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隻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隻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隻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唔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嘅名额俾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者，需要喺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7栋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话，好难令到成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如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的挑战机会不细，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财产，是处理私有的产权和补偿是不是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返信件，可以优先减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琴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同大家咧讲下封路方面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啦，慢线封闭。而较早前咧，谢飞道咧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噶啦，去维多利亚公园方向咧，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解封。中磡角道嘅塔树咧，亦都系处理咗，咁而家咧中磡角道咧来回方向近环角道咧全线解封。咁最后咧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堆开嘅爆水管咧，亦都系处理好噶啦，封路重开。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9: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8: 咁交俾我啦，
10: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8: 仲有我陈发之，
10: 手下留情。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3: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4: 开放聆听的耳朵，
15: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6: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6: 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6月27日时间来到朝早8点08分，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和收看星期六问责。我是张景莹，今日主持拍档有潘慧琳。早晨。
20: 是啦，早晨啊，咁多位。咁扶贫委员会呢早前发布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啦。报告展述了政府精准扶贫的措施的内容和成效的。咁阵间会同今日的嘉宾倾下报告的内容的。
19: 另外，近日麗景邨雙老倫常慘案之後，政府表示已經要求社署加速是在房委會屋邨75歲以上全長者戶去進行探訪，亦都會將三毛大廈的高風險住戶納入探訪的範圍。等陣這些情況會怎樣推展，我們都會談到的。
20: 冇錯啦，咁各位聽眾觀眾啦，如果有意見係想發表嘅話咧，歡迎打嚟1872311，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 WhatsApp 專線嚇6891100268911002咧留言發表意見嘅。
19: 介紹直播室請嚟今日嘅嘉賓啦，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嘅。早晨，局長。
21: 早晨，早晨兩位。
19: 咁局長，稍後我哋會詳細傾下咧呢個精準扶貧報告裏邊嘅內容啊。咁但係開始呢個討論之前咧，先關注一下城中都好多討論嘅一宗案件啦，就係男嬰 Danny 嘅案件。咁佢嘅即係爸爸媽媽啦，早前一度拒絕去做一個 DNA 檢測，未有為佢攞出生證明。咁及後亦都咧涉嫌疏忽照顧被捕嘅。咁 Danny 就送到去收容所社署照顧啦。尋日法庭咧亦都頒令嘅36个月嘅保護令。我哋先關心一下呢個男嬰 Danny 佢而家個狀況，包括適應嘅情況啦，身體嘅情況係點樣啊？
21: 好啊，好啊。早晨啊，兩位。最近大家都關心啊Danny B B 嘅狀況啦嚇。我都同同事了解咗嘅嚇。我了解咧，而家 Danny 仲喺醫院啊。就其實佢係有啲發燒啦，不過我相信醫護人員 第一好好照顾咗佢嘅，但系都小心啲嘅，我相信都留喺医院再观察一段短时间啦。咁如果佢完全康复啦，咁就当然就等佢翻去佢居住嘅收容所啦。即系佢身体状况就冇乜大碍嘅，同事同我报告吓。不过大家就稳阵起见，会再留佢一个短时间。
20: 法庭班嘅保护令36个月，即系3年啦。当局系咪会倾向用尽啦？或者系有冇机会喺呢3年期间，我哋可以检视一下佢父母嘅最新状况，或者提出啲条件，从而系有啲机会系父母可以接翻个 B B。
21: 好啊，嗱，琴日就先嚟法庭就颁咗保护令啦，吓，个保护令嘅期限咧就系36个月嘅，吓，大家要睇翻转头嘅，吓，个保护令咧系社署向法庭申请，做之前呢，一如我哋其他类似嘅个案呢，都会有一个多专业嘅跨部门嘅会议去睇，即係睇一睇今次今呢个个案就係Daniel 啦，要睇一睇佢个状况啦。嗰个多专业嘅团体嘅专业嘅一致嘅睇法呢，都系认为系疏忽照顾嚟嘅，疏忽照顾大家要理解都系弱儿一种嚟嘅，咁所以都要从呢个 BB 嘅最佳利益去出發啦，咁所以大家都一致咧認為要攞一個保護令嘅，咁琴日咧法庭都判咗啦，咁所以個保護令就係法庭建基於政府提交嘅資料啦，專家嘅一啲研判啦，咁法庭建基於一切嘅資料咧就判咗保護令俾我哋，等呢三年內咧可以講就我哋喺收容所可以好好照顧 Daniel 啦。
20: 即係期間佢係3年一定會用盡嘅，係咪咁嘅意思？
21: 咁唔一定，即係如果情況有改變嘅話咧，當然我哋可以向法庭再申請啦，將嗰個保護令嘅時間，譬如話大家覺得可以縮短嘅，但係所有嘢咧都係要建基於專業同事嘅判斷嘅，同埋那個考慮都始終要考慮係 Danny 嘅最佳利益嘅。
19: 咁喺呢36个月期間啦，即係由社署看管呢個 BB， 咁期間佢同爸爸媽媽個接觸嘅限制會係點樣咧？過去佢哋都有去向媒體表達，譬如有餵哺母乳嘅需要啊，會唔會應到呢啲嘅訴求啦？
21: 我理解咧，而家安排咧就係一個星期咧，Daniel 嘅爸爸媽媽可以去到收容所咧就探Daniel 一次嘅。咁我知道咧，同事暫時同我講咧，都係仍然會維持呢個安排嘅。當然其後係咪可以有一啲調整咧？這個可以再檢視嘅，但呢一刻仍然係一星期一次嘅。
20: 當然當局就係以即係 Danny 本身個人嘅福祉為作最大的前提啦，咁亦都社會當然都係擔心佢父母能唔能夠照顧好咧，咁但係作為一個 BB 一個小朋友，佢最大嘅福祉可能其中一樣就係有親生父母喺身邊啦。即係點樣衡量嗰、那個即係究竟係保護佢定還是交翻俾父母嗰、那個點衡量？
21: 呢啲情況永遠都係一個好困難嘅一個抉擇嚟嘅，係咪？大家都理解嘅。一般狀況下面咧，我都係為人父母啦，係咪？最好梗係個小朋友個 B B 係跟住父母去生活，這個一定係最好最好嘅。但係點解有陣時候法庭都要判佢去收容所保護令咧？就係因為會大家經過專業人士嘅研判咧，都係覺得個 B B 嘅收容所成長照顧嘅話咧，係會好過喺父母身邊，咁呢個我唔多講啦，即係但係大家都明白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唔容易嘅決定嚟嘅，但係大家要倒轉佢嚟諗，如果我哋唔去採取行動，唔俾呢個保護令，唔將 Danny 擺收容所，咁而家 Danny 嘅狀況係點咧？大家要諗翻轉頭，即係始終政府喺呢個狀況下面一定要做一個最佳決定啦，而最後是不是發保護令，是不是決定將 Danny 暫時在收容所去被照顧的話呢，都是由法庭去做個判決的。即我們的法律制度下面就是最後的決定其實等法庭去決定的。
19: 咁但係呢個保護令最後係咪能夠解除嘅法庭決定啦，但係社署都係一個專業評估嘅角色，會提交一啲報告，係咪？即係到期時嗰、那個即係衡量有啲咩因素啦？
21: 冇錯嘅，冇錯嘅，即係法庭嘅判決咧係要建基於政府部門跨專業團體嘅報告同埋建議嘅，呢個啱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大家分咗工嘅，即係跨專業嘅有唔同嘅專家啦，有我哋社署嘅社工啦，有警方嘅代表啦，亦都有相關嘅專業嘅人士咧，做咗个 根據事實啦，亦都做咗研判，法庭先至定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係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制衡作用喺度嘅，即係唔係純粹一個行政嘅決定嚟嘅，行政只可以提建議，但係最後點樣定咧，都係由個法庭去判嘅。我哋咁多年嚟咧，都係咁處理啲咁困難嘅個案嘅。
20: 呢對父母呢仲有一個小朋友就叫 Lily 啦，喺瑞典嘅，根據父母嘅講法啦，最新嘅講法，佢哋嘅講法就係話，瑞典當局將一個撫養權呢就永久轉移俾當地瑞典一對夫婦啦。咁當然呢對父母就好不滿，認為違反人權，並且佢話啦希望香港政府提供協助。咁當然當中涉及更多嘅除咗人權之外，可能有啲外交嘅問題啦。咁喺當局決定係咪介唔介入嘅時候呢，有啲咩考慮？
21: 我知道呢個父母佢表述就係一個就係佢有個仔仔啦 ，Danny 啦，喺香港出世啦，佢而家就我哋處理緊啦。另一個佢就關於佢個女啦，佢話 Lily 啦，但係因為 Lily 牽涉唔係本港嘅狀況，係唔係我呢邊處理緊嘅？呢個係屬於保安局入境處都通過我哋國家嘅駐港嘅外交公署特派公署去做緊嘅，所以長情我答唔到你，因為我呢邊做社福嘅咧，主要係處理緊香港以內嘅事情，但係我知道我哋嘅同事咧，相關同事都全力去做緊功夫嘅。
19: 咁我哋轉講下咧，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啦，講到扶貧委員會日前發表咗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嘅。嗱，政府2022年啦改行呢個精準扶貧嘅策略，局長不如先回顧下，即係呢個精準扶貧策略嘅成效係點啦？依份報告出咗爐啦，對於日後決定點樣投放資源去提升一啲弱勢社群嘅生活水平，有啲咩參考嘅作用？
21: 好啊。嗱，呢一屆政府咧，我哋就講話用精準扶貧嘅辦法去處理我哋社會上有需要幫助啦，有困難嘅家庭咧嘅人士咧去做嘅。即係呢份報告書，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呢份報告書咧，其實就係想展述一下我哋過去四年喺扶貧委員會下面我哋做嘅功夫啊。但係精準扶貧咧，其實兩個大層面大家可以諗嘅。面對社會上林林種種嘅有需要嘅人士咧，其實最大嘅兜底咧就係政府喺四大範疇嘅巨大投入嘅。呢個就包括社福啦、醫療啦、教育啦、公共房屋啊。我哋呢幾排都經常講嘅咧，就每一年政府嘅經常開支咧，有六成就喺三大範嘅，就係社福、醫療同埋教育。嗰啲就係面對林林種種嘅社會上你有需要，包括你殘疾啦、冇錢啦、有特殊嘅學習需要啦、佢有醫療嘅需要啦、佢喺社福方面可能要復康啦、老人家要住院舍啦、日間服務啦，你數得出嘅咧，都係政府已經有嘅現有嘅福利又好。免費醫療即係呢個醫療服務啦，或者係教育都有對應嘅項目係去輔助佢哋嘅。但係點解仲要做精準呢？係因為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啲目標群組咧，即使有呢啲服務都好，佢都享受緊咧，其實可以再加一把勁去幫佢。就係入面所講嗰三類，我哋今年今次扶貧委員會認為要幫嘅咧，就係劏房户啦、單親戶啦，同埋全長者戶。譬如劏房戶為例咧，佢未必個個都係話收入低得好犀利嘅，即係佢未必跌咗落去我哋嘅，譬如綜援網未必係咁嘅意思嘅。但係佢個生活環境係好困難嘅，尤其係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咧，佢個成長環境都好難嘅。咁我哋就針對佢做一啲特定嘅精準扶貧項目啦，呢個就入面所講嘅社區客廳啦，或者係共創明天嘅計劃啦。即係我想解說一下啫，嗰個概念係希望再精準對住呢啲目標群組，再俾一啲精準扶貧嘅項目嚟幫佢哋。
20: 喺過去一個禮拜，我諗即係社會討論好多嘅，就係今次咧政府提出就唔再用貧窮線去定義貧窮呢樣嘢啦嚇。咁當然嗰個理由就係話你淨係計收入啊，冇計資產，可能就唔係咁合適嚇。咁啊，轉移即係我哋講多啲呢個精準扶貧。咁啊，講到精準扶貧咧，即係我哋內地啊國家喺2013年咧好早就提出啦嚇。咁當然喺放諸國際社會都認為嚇係做得很好好嘅咁樣。咁但係佢哋除咗精準扶貧之外咧，佢哋都有一個即係以收入作為一個準則嘅一個貧困嘅標準嚇。咁仲每年都更新嘅。咁我啱啱就喺即係統計局嗰度攞翻佢哋嘅講法啦嚇。用我用少少時間講出嚟嘅話，這個貧困標準是測量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程度的基礎。 貧困標準的確定有助政府和社會瞄準真正的窮人，對制定扶貧政策、扶貧評估的成效有指標的作用。既然內地既精準扶貧又有一個貧困的標準又做得那麼好，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同樣雙軌制，又精準扶貧又有一個貧窮線又好什麼都好的一個標準呢？
21: 你的問題都很好，但都我都借你機會可以解一解。全世界做扶貧工作大致上有幾個大的路線去走的。如果是一些比較發展中的地方，即是它相對其實生活水平很多都仍然低，他們會傾向用絕對貧窮來看的。即譬如你吃有沒有飯吃，你是不是可以穿到衣服，會不會冬天 會凍到你會病，是這樣的概念的。所以我都理解聯合國都有個最絕對貧窮線的，每一天我現在背不出來，是說 每一天有一元美金到的這樣的收入。但是對香港這些已經很發達的地區，這種絕對貧窮的概念就不適用的，是不是？有些地方就用相對貧窮啦，就是會計一個，譬如歐洲的地方好比較多啲用，就喺度佢要一個貧窮線啦，呢個我哋講咗好多不足之處啦。你話香港有冇一個數字話哦，佢係生活所需呢？其實香港你都可以有一個類似嘅指標，嗰、那個就係綜援。因為其實香港無論邊個都好，如果你生活好困難，需要人哋幫助，其實隨時都有綜援呢個最後安全網去兜底噶嘛。而家我哋有二十幾萬嘅綜援嘅户啊嘛，牽涉到二十幾萬人啦。咁如果用綜援睇，譬如我哋就咁最簡單，因為綜援比較複雜啲啦。當一般嚟講，一個人嘅綜援，即係個人綜援，約摸一個月咧，我哋無論俾嘅標準嘅綜援額，再加上一啲住屋嘅津貼啊，林林種種嘅津貼咧，約摸而家係八千幾蚊度一個人。咁你可以視之為呢個係一個最低嘅生活標準，或者生活嘅援助咯。咁其實唔係冇嘅，但係我哋嘅制度咧，就係、是、其實根本就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喺通過綜援嘅系統咧嚟幫佢。但我哋嘅叫法就唔係用國家嘅叫法。因為我哋都喺個研究過程都見到咧，每一個地方世界各地點樣去做佢哋嘅扶貧、扶困、扶助工作咧，其實形形色色都唔同嘅。咁你回顧香港咧，其實我哋個綜援其實就係我哋一個最後一個安全網啊嘛。咁所以綜援一定俾到你㗎，即係一個人就係咁多。咁如果係譬如四人家庭係幾多，我哋有數得計㗎嘛。咁嗰個咪就係我哋其實一定幫到你嘅。但係當然呢啲係講緊最窮困、最困難嘅家庭同埋人士咯，我哋係咁樣去幫佢咯。
19: 除咗話用唔用條貧窮線之外咧，即係過去一個星期，大家都好多討論話政府再定唔定義乜嘢為之貧窮。咁日前你喺立法會亦都有講到啊，有人話咧政府冇定義貧窮，其實不然。咁政府咧進行精準扶貧嘅工作咧，就要正視社會上面好多困難啦、貧窮啦、愁急嘅問題。咁其實可唔可以釐清一下，其實而家官方對於貧窮個定義係啲乜嘢？同埋貧窮人口啦，即係香港嘅貧窮人口就係頭先所講嘅綜援户啊，抑或是係譬如精準扶貧我哋一啲目標群組嘅對象，係為之香港嘅貧窮人口啦。
21: 我其實喺星期四嘅立法會辯論都有提呢個問題，我都留意到議員講好多嘅，有啲就講緊一般大家熟悉嘅，譬如無家者啊、隱蔽嘅照顧者、高危照顧者，但有啲嘢會同你講殘疾人士啊、在職貧窮啊，有啲嘢就會講中產階級嘅困難。夾心階層啊，有些就會講高認知的窮人啊，林林總總都有的。即係一旦大家去講貧窮兩個字咧，每人都有自己所謂貧窮的概念，同埋覺得哪些群組咧應該得到最多的支援。但係大家回心一想啊，其實在香港點解我哋強調以前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局限性呢？以前計出嚟的貧窮線其實純粹是一個統計概念嚟嘅啫，就係攞相對收入，乜都唔睇。你有資產我唔睇，你攞到政府嘅非現金嘅支援，包括住緊我哋嘅屋，住緊我哋嘅院舍又唔計嘅，只係計相對收入嘅啫。咁嗰個其實係一組，你可以話係冷冰冰嘅數字嘅啫。你如果你真係問喂嗰度計出嚟嘅人邊個真係窮，佢有咩需要，你又講唔到嘅，因為佢都揾唔到出嚟嘅，因為嗰個純粹一個統計嘅概念嚟噶嘛。再加上咧，之所以香港嗰個好多貧窮，所謂計出嚟嘅貧窮人口咧，其實係老齡人口。因為退咗休，你65歲以後，70歲、80歲，佢唔做嘢噶啦嘛，佢好多都冇收入噶，咁你自然冇收入，咁佢咪當佢窮咯。但係好多亦都係有樓噶嘛，個報告書都有講啦。譬如我哋見到全長者户。

0: 是錢的問題的，是要我們想辦法去最給一些好一點的照顧，再認住他的需要去做。所以我們 就覺得以香港的狀況呢，用精準扶貧的概念呢，幫對咩人士可能會更加有效益。
1: 啱啊，我哋延續返下精準扶貧，就要搵返啲最需要幫助嘅啲群組啦。剛才你講過嘅劏房戶啦，全長者戶啦，咁就另外仲有就係一個單親家庭嘅住戶啦，都係依家現時我哋即係目標群組啦。咁當然再細分嘅，譬如有兒童嘅劏房戶，12歲以下仔女嘅單親戶，同埋滿即係過咗80歲嘅全長者戶，可能更加有需要，更加有需要。咁喺即係喺識別呢啲群組嘅時候咧，你哋有啲咩目標先係即係標準啦，先係揾咗出嚟，定咗呢啲標準，然之後再揾相應嘅群組。因為其實可能我係好需要去有待政府去幫手，我好睇下我落咗喺邊個群組咧，我會好關心嘅。咁你點樣去有個咩標準係制定相應嘅群組？
0: 好啊，我哋喺個報告書都有講嘅，我哋有個叫多面向嘅分析嘅。嘅框架嘅，通過嗰個分析框架咧，就去揾一啲我哋認為咧係要精準扶貧嘅目標群組。我哋叫呢一班嘢叫隊尾啦嚇。你如果你細心去諗一諗咧，我哋揀嗰三個群組咧，佢其實都係比較唔係咁單一嘅。咁單一意思係話，譬如我哋話你係全長者户，其實全長者户包含嘅全長者户，包括有啲可能住喺公屋，有啲可能住喺三無大廈。有啲可能甚至住喺私樓，佢個經濟狀況係可以好唔同嘅，佢個身體狀況咧都可以好唔同嘅，佢個照顧支援嘅身邊嘅人都可以好唔同嘅。但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嘅主題，我哋要睇嘅，因為佢個需要大啦。咁所以你就要再針對落去睇下你可以做啲乜。咁我哋針對咗就發現，其實全長者户我哋要做嘅，而家系統入邊可能做得唔夠，再做得密做得細咧，就係嗰個點樣揾啲高風險出嚟。尤其是佢隱蔽啲，點樣可以俾好啲嘅照顧佢？就用呢個角度去睇，咁所以我哋先至想強調呢個係個精準嘅對焦。但反而有啲好清晰嘅，譬如話佢屋企個環境好窮，咁呢個仲唔係幫助佢咯？即係已經現有系統已經幫助佢，咁我唔需要再對症，因為已經有一個系統幫緊佢啦嘛。或者佢在職貧窮，而家嘅職津，即係我哋就每個月你揾得錢少啲，你可以申請個職津，嗰度其實已經有現金直接援助咗佢啦嘛。咁我哋唔提唔係唔代表冇幫佢，因為已經喺個系統入面已經係覆蓋咗噶啦。我哋而家就想集中精神睇一睇，有冇喺個咁大嘅網入面，其實有啲地方都係有啲遺漏之處咧，可唔可以再做啲精準項目嚟幫佢咧？呢個就係嗰個精準扶貧嘅後一橛嘅意思。但係佢個最後個兜底咧。其實就講緊我哋每一年使緊嗰3-4千億嘅非常之大嘅數目，係幫緊林林種種唔同嘅社會需要。
2: 已經有三個目標群組，而家亦都識別出咧群組裏面最有需要幫助嘅一群啦。咁係咪會有另外一啲針對性嘅項目，譬如針對一啲有12歲以下子女嘅單親户之類啦？
0: 單親户咧，其中一個佢哋都好困擾咧，就係照顧自己細路。你可想而知咧，如果係父母都係一齊嘅話咧。湊細路都唔容易，更何況係一個單親嘅家長啦，而且好多都係單親媽媽嚟嘅，呢個大家都要知嘅。咁佢哋嘅最大嘅困擾就係，由佢細路都唔係好大，佢根本就綁住佢，佢出唔到做嘢。佢出唔到做嘢嘅話咧，佢嘅收入自然就會低啦。咁所以我哋個課託，即係課後在後課後託管咧，其中一個針對當然唔係全部單親户，但係對單親户，我哋相信個幫助係會特別大啲。因為尤其是佢讀緊小學嘅小朋友，3點零鐘佢就唔使放學啦，佢就留咗喺學校度，有人湊佢做功課，有活動，直到6點零7點鐘湊佢走，咁佢咪可以呢個時間做工作咯。
2: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计今朝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外出嘅时候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以色列、黎巴嫩、美国完成新一轮谈判，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会推动成立军事协调小组，协助以黎双方落实框架。美方将会向黎巴嫩提供

0: 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各方迈进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来双方同意启动两处试点项目，包括拆除真主党设施，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说，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俾民众重返家园。黎巴嫩政府将会继续推动相关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者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几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兴盛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近住兴盛路游乐场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兴盛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啊，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亦都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是慢车的，经过朋友请留意。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去猛欣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5: 咁樣？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房咯。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爺，
7: 是日快樂。
8: 未來無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重宝机械人。
11: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5: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6: 开放聆听的耳朵，
17: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8: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9: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4: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8: 张景颖、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7: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嘅。早晨，局长。
16: 早晨，早
7: 晨。咁我哋继续倾倾啦，你哋嘅精准扶贫嘅策略啊。咁啊，现届嘅扶贫委员会锁定咗三个目标群组啦。上次我哋都倾到啦。咁啊，其实系应该会陆续再增加其他嘅目标群组，系咪咧？例如照顾者系咪即系都好考虑纳入嘅其中一个群组咧？
16: 嗯，系啊。最后咧会纳入边一啲新嘅群组咧？我哋要交翻俾下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因为呢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咧，佢就已经到期噶啦。下一届好快我哋会公布人选嘅。但系我哋呢一届嘅扶贫会倾咧，都觉得喺呢三个目标群组之上咧，有一个群组咧，我哋都觉得值得我哋积极考虑系咪纳入去嘅，就系你讲嘅照顾者。
20: 嗯，
16: 其实照顾者佢个特征咧，都有啲似。嗰三類嘅，譬如同全長者會有啲似嘅，就係個照顧者係包含嘅光譜好闊啊，係咪？由佢自己年紀大嘅照顧者到年紀唔係好大嘅照顧者，有啲家庭環境好啲，有啲冇咁好，但係佢哋都共同面對一個核心嘅問題嘅，就係佢要照顧嗰個人，對佢個心力或者佢個資源咧耗費得好犀利，而佢係。你做得照顧者就是因為你有一個咁嘅責任啊嘛，即係你覺得自己我要照顧佢，你理唔開嘅係廿四七嘅，你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廿四七發自內心想照顧你愛嘅人或者你關心嘅人，呢個咁大嘅重擔，你可以俾到幫助佢咧，就係我哋下一次嘅扶貧委員會咧，希望再深入睇啦。而家政府其實做緊好多功夫嘅，你知道我哋無論係由100、113嘅廿四小時嘅熱線啦，我哋有對於環境差嘅照顧者有照顧者津貼啦，我哋有照顧者資訊網啦，已經做咗一堆功夫嘅，但係係咪喺呢個之上可以再做多啲咧？我哋要探討。
20: 嗯，好啦，照顧者我諗即係支援嘅一個問題就係你俾錢佢都解決唔到啊！頭先我話齋，即係佢
16: 唔係
20: 借
16: 錢嘅問題啊。
20: 有啲咩其他嘅措施或者可行嘅方法係可以喺建基於現時嘅一啲網絡之上再支援佢哋啊？如果唔係就唔再需要去，即係你現有唔再需要去再幫佢哋精準嘅話，就唔需要再討論啦。但係你要討論去點樣再精準嘅話，點樣精準啲幫佢咧？
16: 呢個咪就係下一屆大家要諗嘅其中一個方向咯，係咪啊？但係我覺得都係。萬變不離其中嘅，潘慧林講得最啱嘅就係點樣令到佢喺24/7崩緊嘅狀態下面咧，我哋可以令佢有機會可以放一放，或者係咪令佢想辦法可以令佢覺得呢個世界上唔係得佢一個喺度照顧緊，佢個俾佢照顧個人，有其他人其實可以幫到佢嘅。有陣時候佢哋嘅個難處係因為唔係冇人幫佢，佢唔願意揾人去幫佢分擔。或者佢唔知道原來好多人可以幫佢分擔嘅，呢啲我哋想辦法啦，即係呢個嚟緊我哋下一任嘅扶貧委員會咧，就係呢度會重點睇啦。
7: 除咗照顧者之外，仲有冇其他群組可考慮咧？即係之前提過，可能係少數族裔啊，或者一啲因病致貧嘅人啊，在職貧窮家庭等等。
16: 嗰啲都我哋每一個唔同群組都睇，不過你見到有啲都已經有人幫助緊嘅，譬如大家講因病致貧，其實而家嘅我哋醫療政策。我唔係專家啦，其實都做緊好多功夫係幫佢哋啦。尤其是嗰啲佢本身有少少資源，但係屋企人有重病，個醫藥費用好貴，呢度都入面都有提啦。但係呢個等我哋醫衞嘅專家可以再解多啲啦。譬如少數族裔，其實而家個項目唔係幫唔到㗎。譬如佢住喺劏房嘅，通過劏房嘅計劃去幫佢啦。譬如社區客廳會幫到佢啦。如果你有留意，有啲社區客廳係有。別為少數族裔而設嘅，有啲叫做一個位置啦，有啲會專門針對佢，包括有清真廚房諸如此類咧，都有嘅，都會幫佢哋嘅。探訪都會牽涉佢哋在內嘅。咁所以我覺得又佢一樣，佢又其實佢係佢嘅需要同我哋冇分別嘅。只不過大家就將佢分咗一個類別叫少數族裔啫嘛。咁呢啲喺現有服務下面都做緊好多功夫，未必係需要喺呢一刻喺個。變成我哋一個其中一個目標群組嘅，所以我哋呢一刻覺得咧，最有需要會變目標群組去做功夫，再精細去做咧，就會係照顧者。
20: 一路聽到呢度咧，就個感覺有啲邏輯嘅問題，即係照顧者又好，少數族裔又好，剛才局長都講到，佢哋有個光譜好大嘅，佢哋有唔同嘅經濟環境情況嚇。咁但係咧，你將支援佢嘅政策就撥咗落去精準扶貧入邊，咁點解會係屬於扶貧咧？既然我哋未有冇一個扶貧嘅定義？
16: 其實而家要咁諗，而家其實都有支援嘅。譬如我哋入面有提嘅社會資源價值啦，即係話你當一個少數族裔為例啊，佢有小朋友讀書，而家嘅教育資源咪幫緊佢咯。嗰本書都有講，我哋個報告書有提嘅。如果佢由幼稚園讀到大學畢業咧，我哋嘅資助係250萬。如果佢一個家庭環境唔好嘅少數族裔嘅小朋友攞埋書簿津貼、學費減免，去到佢大學畢業咧，我哋政府總資助額要計翻現金價值咧，就係300萬，已經幫緊佢嘅。譬如有啲做緊嘢嘅少數族裔，佢工作嘅收入唔夠高，佢已經攞緊職津嘅。其實而家全部都有覆蓋嘅，但我哋嘅意思係話，除咗呢啲覆蓋以外，有冇啲嘢而家係覆蓋唔到嘅咧？要做多啲，譬如照顧者為例，其實佢個覆蓋，佢係個心靈好艱難啊嘛，係咪？佢覺得自己唔願意放手揾其他人幫手啊嘛，呢啲已經唔係話有冇啊，我哋有㗎，我哋有日間服務啦。嗱，如果佢譬如一個老人家你照顧緊，你覺得擺佢日間服務，咁我哋嘅資助每一個月計翻數就1萬蚊，係咪？或者你擺佢院舍就20000蚊，但係嗰個照顧者話我唔想啊嘛。佢係有嘅，係有呢個服務㗎，你可以將你個老人家擺日間服務，擺院舍，佢話我唔想，唔想原因就我想我自己籌，但就越掹越緊。咁呢個狀況下面就已經唔係純粹係一個提供服務嘅問題啦嘛，就係、是、你點樣可以揾佢出嚟，然後想辦法解開個心結，話俾佢其實有呢個服務嘅，你去用啦。咁佢用咗，佢咪個壓力咪減低咗咯。但係呢樣嘢佢唔會，有啲係唔會自己發生嘅，有啲係要我哋揾到佢出嚟同佢傾，幫佢做嘅。咁我想從大家舉個例子，就係、是、呢一類型已經唔係純粹係講我哋嗰四大範疇嘅服務，服務已存在，佢唔係唔知，佢唔想。但是一路你不处理的话，他的压力就开始越来越高，他越来越困难。
20: 我明白政府很多措施帮他们，但是减压是属于扶贫的。
16: 都是的，就是等于长者
20: 的照顾。他一个有钱人，一个中产或者有钱，他很大压力，那你有措施帮他去减压。但是这个啱，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是是不是属于扶贫政策？
16: 他未必有钱的，潘伟林，是不是？譬如他是住在公屋的，通常你见到，我们见到很多的，两夫妇。其實兩個都是老的了，只不過誰沒那麼病，身體沒那麼差，他就是照顧者，差一點的就是被照顧者。他們相處了可能50年半世紀，他不捨得將他放給第二個湊的，他覺得只有我湊我的老伴是最好的。其實他知道的，他知道樓下 有老人中心，他知道有院舍，他不捨得。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找到他，找人跟他傾下，慢慢解開個心結，跟他說、其實你可以，其實不可以第一步就去院舍的，不如暫託啊，放一天啊，你等佢俾佢可以買下餸啦，等佢舒服下，慢慢佢覺得啊 OK 喎，我都冇咁擔心，擺喺日間中心啦，一個星期落去幾日啦，再如果佢情況再差啲，就話不如院舍啦，咁你都可以唞一唞氣，其實你可以談喺呢個咁嘅過程，而家都發生緊，但係咪可以通過我哋精準扶貧一啲目標嘅方法，一齊諗辦法，令到呢件事做得更加好？因為你要諗到我哋嘅老齡人口越嚟越多，我哋有1/4已經係65歲以上嘅人嘅，係越嚟越多嘅，咁係要做呢個功夫嘅。即係我想用個好具體例子同大家分享下嘅。
7: 今次報告裏面亦都首次採用一個概念，就叫做社會資源價值。咁嚟到展示，局長剛才都反覆又提到啦，譬如喺房屋啊、醫療啊、社福啊、教育等等服務，受惠家庭政府為佢哋承擔咗幾多嘅開支呢？點解會用呢個概念？同埋我哋關心呢，就係呢個數值有啲乜嘢嘅用處？除咗讓到公眾去了解政府資源嘅投放之外，其實往後制定政策會點樣參考啦，甚或乎一啲社會資助，譬如一啲申領綜援嘅朋友，而家要考虑佢入息嘅，考虑佢资产嘅，第日会唔会考虑其实佢哋每人已经有几多少社会资源价值咧？
16: 哦，好啊，嗱，其实点解我哋今次用咗一个社会资源价值嘅方法去展示俾大家睇？譬如攞紧唔同类型嘅服务，化落去一个户，每一个家庭户咧，其实系几多钱嘅话咧？因为我哋喺呢四大范畴咧，其实政府投放好巨大。但我哋都發現一個特徵，如果我同你講一年政府擺咗1300多億喺社福，你感受唔到，覺得咁大關我咩事咧？我唔知啊。咁但係如果我同你講，譬如話你攞緊一個，你有個屋企有老人家住喺院舍嘅，咁即係意味住咧，每一個月政府呢個服務咧係使緊20000蚊，你就會感受得深好多。原來我擺咗個我嘅祖父母，其實一個喺院舍資助院舍去居住，原來政府就係20000蚊嘅資助嚟嘅，那個感受會清楚好多。我哋係目的係希望大家見得到每一個家庭嘅攞緊服務都唔同嘅，其實自己可以砌到出嚟嘅啦，因為報告書有講。 每樣嘢幾多嘅。咁你咪知道哦，原來我住緊公屋，跟住我有有老人家，一個住攞緊呢個日間嘅服務，一個住緊院舍嘅服務，跟住有父母係攞緊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其實計計埋埋，其實即係講緊社會資源價值攞咗幾多，係咁嘅啫。但係唔係代表我哋話，譬如制定綜援嘅政策要改啊？唔係咁嘅意思嘅。綜援好清晰啦，就睇你個收入、你個資產咯，係咯。因為我哋又唔會再睇呢啲嘅，但係做咗呢個社會資源價值嘅好處，就令到每家每户，如果你想知道用緊唔同嘅社會服務，其實即係如果政府唔俾或者政府冇出呢個錢，我自己去買嘅話，其實即係講緊幾多錢，有個概念咁解嘅。
20: 即係話假設我自己解條數出嚟咧，我可能我攞緊政府呢個30,000元嘅社會資源價值嚇，其實當中有冇一個潛台詞咧？即係話我已經攞咗30,000元啦，係咪即係話是不是要求他们不要再拿更多呢？定还是你想给个幸福感他们？那我又想了，幸福感其实他那30,000元呢，假设这个所谓价值呢，他未必很具体体现到，他的可能是他有几多可以支配的现金，他的生活实质上我这一餐饭买到几多美送啊，两送饭三送饭，定是可以加值比，这个才是他的幸福感。即究竟那个潜台词是什么？
16: 其实我又不要说潜台词呢，其实都是一个名台词来的。
20: 是。
16: 即是我们都讲得很清晰的。即是说呢，我们希望令到大家可以见得到，你譬如我们你揭开个报告书啊，第168版第169版我们都给了一些例子的，都几常见的一些住户的类型的。等大家可以理解多一些，譬如特别多的当然就是屋企有长者啦，你住緊公屋啦。咁等大家理解，哦，大家都明白政府做了咁多服務咧，係幫到佢嘅。但係以前個講法就係你幫到我，咁但係佢究竟幫到我？如果我想用一個用一個價值擺落去，咁即係幾多啊？咁樣以前講唔到嘅，而家咧起碼大家可以有個好啲嘅概念。哦，原來我住緊公屋，我嘅長輩有啲係住院舍，有啲係住緊日間服務，又攞緊政府唔同嘅津貼。原來每一個月係講緊咁多嘅價值嘅。至於大家點去理解？覺得是幸福了啊，定係點？呢個唔係我哋想特別去推嘅嘢嚟嘅。但係我哋覺得有咗呢啲社會資源價值嘅計算嘅話咧，係令到大家會更加容易啲去理解，或者去睇到呢啲服務其實即係講緊幾多嘅價值。咁我哋至於政府嘅投放啊，將來精準扶貧咧，嗰啲我哋會繼續去做噶嘛。其實個投放係持續噶嘛。即呢四大範投放，我哋係一定係持續投放㗎嘛，因為呢四大範正正就係令到成個社會有一個密嘅而闊嘅網，係幫到林林種種都有需要嘅人士。但計咗數，起碼大家會明白多啲。
7: 咁啊，點樣做扶貧工作呢？政府講到都唔希望獨力承擔啦，而係希望即係民間同埋商界可以跨界別咁樣協作嘅。睇返舊年嘅施政報告啊，見到有個措施呢，就話叫共建關愛社會資助計劃，推動啲家族辦公室呢去搵啲資源，咁啊進行一啲即係惠澤社群嘅項目啦。其實呢個計劃係咪落實緊嘅呢？個進展係點樣呢？
16: 我哋籌備緊，而家個名字我哋改一改，叫一個社福項目嘅配對平台。如果我再拉翻前咧，其實我哋有呢個想法咧，就是、正正係因為3年前咧，我哋做社區客廳而俾咗一個好好嘅啟示我哋。當時做社區客廳咧，就政商民三方合作啦，地方就是商界或者慈善團體啊俾錢啦，營運咧就係關愛基金，然後揾社福機構去做。呢個項目其實做得好成功，大家都覺得好。咁我哋就開始諗啦，係咪淨係單一項目咧？可唔可以將呢個概念將佢提升到係一個系統化啲嘅做法咧？用一個比較抽象的講法，就是我們見到商界也好，慈善團體、慈善基金都好，他們都很多善意的，他們是想幫的，但其實他們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幫到。另一方面，我們這些社福機構、社會上有很多創意的，但他又缺錢，兩者之間是不是經常配對到？不一定，因為很多社福機構他不認識那麼多人，到過來有錢的那些家族辦、那些慈善基金，他又不認識那麼多人，咁不如政府做個中間人啦，我哋搞一個配對，搞一個平台出嚟，將佢哋拉埋一齊啊！兩者之間如果有咁樣嘅碰撞嘅話咧，或者會產生好多好嘅效果咧。呢個就係個配對平台嘅想法。但係點樣令到呢個咁樣嘅概念落實到咧，就好多功夫要做嘅。咁我哋而家正正就係做緊呢個功夫，就下一屆嘅扶貧委員會咧，呢、這個就其中一個都係重點工作嚟嘅。我哋希望去到今年嘅年底度啦，就嗰啲運作細節可以講到啦。 咁因為其實雙方都期待緊㗎嘛，即係家屬辦也好，嗰啲慈善基金希望知道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佢啦，嗰啲NGO 我哋嘅社福團體或者社會機構都好期待點樣可以拉埋一齊啦，我哋希望盡快去將呢個細節公布到咯。
20: 有冇初步了解過啲家屬辦啊或者商界對呢個平台佢嘅反應係點啊？諗即係積唔積極？
16: 好嘅，好嘅，即係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有心人嘅，除咗啲規模好大嘅慈善嘅基金，佢哋本身有好大嘅團隊，佢可以定好多嘢之外咧，有啲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團隊啫嘛，佢自己都唔知點算好嘅，但佢又想去做嘅。咁如果有一個配對平台，將一啲佢哋一啲佢哋應該話一啲繁複嘅工作或者揾配對嘅地方，我哋將佢簡化咗嘅話咧，咁成件事就會做得順暢好多。你可以咁想象啦，有啲似一個交易會啊，
0: 嗯。
16: 譬如即一個買家一個買家咧，當咁諗。但如果我見唔到面，我冇辦法望到嘅話咧，好多嘢做唔成嘅。你只可以揀你識嗰幾個人嘅，到時就變咗係鋪開曬。咁希望通過呢個模式咧，就慢慢做到一個即係更好嘅政商民合作嘅協作咯。
0: 嗯，咁啊，講開香港嘅貧窮問題啦，咁啊，當然大家亦都關注貧富懸殊一啲貧富差距嘅問題。似乎今次嘅報告咧就冇著墨於呢個議題，個原因係啲咩問題？即係個原因係啲乜嘢啦？咁啊，同埋政府其實點樣研判香港現時嗰個貧富差距嘅狀況啊？
16: 扶貧委員會我哋嘅最大的工作咧，就係針對嗰啲有困難嘅香港嘅唔同嘅家庭啦，嘅人士咧，就睇下我哋點樣可以盡量幫到手嘅。正如我哋報告書所講咧，其實都係兩大範啫嘛，一個就係我哋嗰四大組，即係社福、教育、醫療、公共房屋，覆蓋咗數以百萬計人嘅需要啦。然後再有一個目標群組精準去做，所以我哋嘅目標係做嗰啲有困難嗰啲嘅。咁譬如我俾個例子你睇下，你譬如睇我哋社福嗰度。我哋社福咧，你睇下，你揭開第一版社福，即係第126版咧，已經講咗啦。我哋有五大範疇嘅社福，其實照顧嘅人咧，受嘅人口係376萬人，啊，即係林林總總都有嘅。咁呢個扶貧嘅委員會，我哋嘅聚焦點應該係嗰啲冇能力唔夠嘅、有困難嘅、有需要我哋輔助嘅人啊嘛。扶貧委員會就冇聚焦嗰啲好有錢嘅、佢能力好強嗰啲就唔係我哋聚焦嘅。
0: 但今個禮拜立法會有個議員議案的通過啦，咁啊持續檢視精準扶貧策略，其中有啲修正案都通過咗，咁當然係冇約束力，但係個修正案嘅提到咧就係訂立收窄貧富差距嘅目標，咁會唔會政府都考慮去設定呢啲目標啦？
16: 扶貧委員會，我哋今屆講精準扶貧，其實我哋最緊要就係嗰啲有難處嘅人啫嘛，係咪？譬如我難處，譬如屋企有老人家要照顧。如果佢住緊呢個院舍，我哋啱啱講到，即係每個月政府等於攞20,000元出嚟幫助佢啦。咁但係政府嗰20,000元點嚟嘅咧？咁都係政府財政出嘅啫嘛，係咯。所以我覺得要對焦做功夫嘅，即係我哋而家大家社會上最關心嘅就係有問題、有困難、有需要輔助嘅群組嘅人士，你係咪幫緊佢？幫嘅係咪對焦啫嘛？呢個就係扶貧委員會要做嘅工作嚟嘅。咁我哋嚟緊都係仍然會以呢個原則啦，以呢個為我哋嘅焦點去做功夫咯。
20: 嗯。我諗局長也好，即係大眾都好啦，最唔想見到就係啲即係倫常慘劇啦。不過近日又有一宗係喺即係麗景村發生，即係去世嘅一對年老嘅夫婦囉。咁佢哋特徵就係即係未滿80歲嘅，咁就關愛隊就未去到探訪嗰啲情況。咁當然局長你都提到要加速探訪嗰啲75歲至到80歲呢段呢個範圍嘅人啦，都要包埋落去啦咁樣。呢啲住户有啲咩特徵，或者係有啲需要咩情況，你哋會係優先去處理上門探訪了解？
16: 不如我自己都可以解一解。其實我之前講話我哋嗰個探訪個準則係80歲，其實呢個唔係關愛隊定嘅，係我哋定嘅，即係我哋勞福局同埋社署定出嚟嘅。因為我哋都要優先次序用大數據，就請關愛隊幫忙嘅啫。所以定嗰個80歲探訪個門檻咧，不是關愛隊定嘅，關愛隊只係幫我哋去做第一陣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都睇得到啦，即係我哋優先第一次用大數據，其實80歲以上都有相當多個群組啦，我哋就優先去做嘅。而家咧，我已經請同事咧，將嗰個群組咧就降到做兩個，即係個長者户都係75歲以上咧，我哋都會納入去我哋嘅探訪噶啦。如果做完咗呢一組咧，我哋就將佢降到70歲。去再做，就而家就請關愛隊做，但係呢啲準則門檻係我哋定嘅。咁除此之外咧，另一方面我哋同呢個醫管局係傾緊嘅，有一啲可能佢年歲唔係咁大，但係咧佢屋企有人咧係患咗一啲比較嚴重嘅病患啦，佢個照顧嘅需要好高， 譬如話佢有人患咗認知障礙，
20: 嗯，
16: 即係無論佢幾多歲都好，如果佢患咗認知障礙，即使係青老咧，另一半都會好辛苦嘅。咁呢啲係咪我哋可以通過大數據嘅對比，有一辦法揾到佢出嚟啦？如果佢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屋邨，容易啲，因為我哋有佢嘅住户名冊，我又可以同醫管局嘅數據比一比，我知佢係邊。但如果佢住喺私樓咧，就會難啲。我比較難找到他，就算我知道他在某個私樓，我怎麼想去探他呢？我怎麼找他呢？這些是 有挑戰性的，但是我們都希望用好大數據。我們從去年暑假開始用大數據去找，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沒有大數據是怎樣呢？就是我們用很寶貴的資源去找人，即可能找了十個得一個中，現在就用大數據就已經找了一批我們覺得風險高的，再請關愛隊做第一集去幫手去看一看，看完之後覺得他真的風險高，就轉介給我們社工。咁我咪同一個社工咪做多好多照顧同埋專業嘅服務呢，而唔係將寶貴嘅社工資源攞咗去上班，即係好似大海撈撈針咁咪撈囉。呢個我覺得做咗呢個功夫之後呢，係令到我哋嘅資源運用係效益高咗好多。
0: 所以喺呢個即係房委會嘅公屋村裏面，只要個住户係75歲以上嘅全長者户都會去探，即係唔需要有其他嘅高風險因素。
16: 因為我哋覺得年齡本身都會係一個風險因素嚟㗎啦。但呢個係我哋請關愛隊幫手嘅，但個準則係我哋定嘅。
0: 係咁，同埋話呢要加速去進行探訪啦。咁時間方面有冇個目標話幾時完成呢個年齡層嘅探訪先至落到去即係再年輕一啲70至75歲？
16: 都係盡快㗎啦，但係你都要有時間㗎嘛，包括有時你未必嗰一刻即刻揾到佢啦，係咪？你又要同老人家要慢慢傾㗎嘛。即係其實關愛隊好好嘅，即係同佢哋又熟啲，要慢慢傾嘅。因為佢唔係要做專業服務，但係佢傾完佢都要話俾我聽啊，我覺得呢兩個老人家都唔容易，跟住問一問佢有冇社福機構跟緊啦。如果冇，佢就轉介俾我哋。所以成個過程你又好難咁機械化，或者幾時完成到？但係關愛隊好幫忙噶啦，佢哋應該盡快幫我哋去做。
20: 要好快咁揾到啲比較隱蔽嘅高風險户咧，當然就係靠大數據啦。頭先提過啊，房署或者係醫管局嘅資料啦，有冇其他方式係新穎啲嘅啊？出行啊等等，同埋咧，大家都會關心噶啦。一講大數據，又關心私隱問題，點樣平衡啊？
16: 私隱咧，我哋係舊年開始做嘅時候咧，已經事前同私隱專員傾咗好長嘅時間，我哋都詳細解咗我哋想點做。私隱專員都好好嘅，佢都同我哋詳細睇咗私隱條例啦。而家我哋嘅做法咧係完全符合私隱條例嘅。主要係私隱條例下面咧有一個豁免方法嘅，就係如果係牽涉一個人嘅健康，咁你就可以冇事先得到嘅同意下面咧，用佢嘅個人數據嚟幫佢。呢個建基於健康嘅，如果唔係健康原因嘅話咧，我哋就用唔到嘅。所以點解我哋話用年齡劃線嘅時候咧，我哋開頭嘅時候係好小心做嘅。我哋覺得80歲以上佢出健康嘅問題咧係多好多嘅。咁但係經過實踐之後，大家見到，因為我哋做咗一大堆80歲以上嘅啦，另外大家都覺得唔係咧，唔係只係80歲啊。75歲以上，其實個風險都高嘅，咁我哋就覺得有呢個理據可以去做，咁所以我覺得都係要有理有據嘅。但係做個過程入面，除咗而家我哋用得最多就係社署嘅大數據啦、房署啦，同埋呢個醫管局嘅大數據咧，當然我哋都會再思考一下，有冇其他嘅來源嘅大數據都可以用咧，我哋都會持續去諗嘅。
0: 除咗房委會即係個年齡要下個條線下降啦，咁啊同埋房協亦都要識別一啲全長者户嘅。另外就三毛大廈都要，其實新增咗之後咧，即係嗰啲探訪嘅對象會多咗幾多咧？同埋即係關愛隊嘅人手係咪即係足以應付依一個工作？
16: 我第一要好多謝關愛隊啦，因為其實佢係幫我哋做功夫嘅，我哋請佢幫忙，佢哋都義不容辭嘅。而家最多咧，其實就喺房委會個屋邨嘅三毛大廈咧，我哋冇名冊可以做咧。譬如我可以分享一下咧，我哋會第一就睇一睇，我最快我睇一睇我哋綜援攞綜援户嗰20幾萬户，我哋望一望，然後對一對，我哋知道邊啲係三毛大廈，對地址。如果中咗係三毛大廈地址咧，我呢個第一批係請關愛隊，即係當區嘅關愛隊幫你探咗先。但呢個只係第一步可以做到嘅啫嘛。人手方面咧，到而家為止關愛隊都好幫忙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一定非要關愛隊嘅。如果將來我哋做得規模更大嘅，譬如我哋諗緊係咪可以發動我哋廣大嘅青老啊，即係年輕嘅老人家，佢哋仲活力澎湃嘅，佢哋可唔可以幫我哋做多啲啊？呢啲都可以嘅。
0: 好啊，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啦，多謝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嚟到星期六問責嘅節目時間到啦，再見，
1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是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的立法工作。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日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入面，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他在专访入面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商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不包括宏志阁， 政府昨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 77.8%， 即是193户业主签署和交回信件，确认是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7堂楼宇，有1361户已经交回信件，占总数 78.4%。 被问到最终仍然有业主不向政府卖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说，立法收回业权是绝对是一个可能性，预料会面对司法复核的风险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是重置都不会做。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政府建议改革医委会，医生委员维持24个人不变，增加3名业外委员，都是医生以外的医护专业人员，令到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增加至 31%。 条例草案是会在7月8号交立法会审议。在改革申诉机制方面，现时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和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修订亦都会增加更多独立审裁员参与调查工作，提名机构和提名数目的上限倍增至到280名。估计修例之后，类似老坦案的复杂个案可以在29个月之内审结。资料就显示老坦案由2009年到现在16年仍然未审结。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廉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捣破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牵涉本地同外地球赛，包括世界杯赛事，同时亦都是涉嫌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同埋贪污手段，操纵本地球赛打假波，令到集团从中获利。执法人员至今一共拘捕19名男女，并且检获大量的波篮纸和现金赃款，相信涉案集团运作2至3年，估计收受赌注的金额超过600万。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骗徒以一个伪冒水务署催交水费的短信，今年至到5月最少有超过800人中招，合共被骗超过1600万元。警方经情报分析和调查，今年3月至到6月和内地公安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拘捕15人。骗徒是向市民大量发放短信，发送人名称会刻意模仿政府部门，加入类似水务署或者政府的英文缩写，令人以为是官方短信，内容通常带有迫切的字眼。由于账单的金额可能只是几元，受害人放低了戒心，输入信用卡资料，结果就被大额套现。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相关决定，为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全面实施一地两检筑牢宪制法律根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发展时不我待，实干只争朝夕。立法会要加快审议本地法例，特区政府就要加快落实相关政策。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宏福苑宏志阁业主支持出售业权的比例提前达到政府设定的75%门槛，主流受灾居民的意向所追求的是尽快安居，让到生活重回正轨。政府是应该找紧时间，尽快启动首批居民的简陋安排，让到已经签署的业主早日安心，早日安居。星岛日报社论。
4: 明报的社评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本港的医护行业规管多年来都不时闹出医医相卫的争议，专业自主必须要建基于自律，更加是需要接受社会监督。医委会改革最新的建议反映当局有尝试对症下药，力度亦都是比过去几次的改革强，至于是否足够仍然拭目以待。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说，从医委会组成结构、申诉机制到处分制度，进行了透彻有力的针对性改革，就标志着香港医疗专业规管迈向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新阶段。期待新法例落地執行，医委会更好践行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的使命。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马会道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 另外一啲嘅工程措施咧，就系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啊。咁由今晚嘅午夜12点开始，裕民坊及同仁街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咁揸车嘅朋友啦，经过记得留意一带嘅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咧，都系亦要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同埋站点迁移嘅安排。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9: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Serene 何佩珊，
10: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人工智能剑击系统，请嚟研发者介绍点用科技配合剑击训练。
9: 下半部分，我哋请嚟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讲下脑神经遗传疾病嘅发病机制同药物研发。
10: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1: 其實我都認我自己的可能核心啊，係真係比較弱啲嘅。咁啱 AI 就直接同我指意咗出嚟，話我需要做多啲可能腹部啊、核心嘅嗰啲訓練。咁我覺得都係好精準嘅，同埋可以好幫到我。
8: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實驗室新室。
12: 唉，阿鹏爷妈妈都唔知道叫我上嚟公司天台做乜。
10: Serene 眼前就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背对住佢，双手放咗喺背后，睇落咧有啲似一个隐世嘅武林高手咁。其中一只手仲拎住把，系一支手机脚架先啱啊！
9: 搞咩啊，何展鹏？知唔知而家几点啊？咁夜叫我上嚟，咪阻住我收工啦。
10: 何佩珊，你咁都唔明白，我哋而家係为咗听朝嘅测试做好准备啊。
9: Serene 见到阿鹏转身对住佢，屈起右脚提高，左手拎起脚架喺胸前位置，好似拎住把剑咁指实 Serene， 右手就举高喺头顶，食指同中指剑指咁指住同一个方向。
10: 月圆之夜，港台之巅，一剑西来，天外飞。
9: 咪住，唔系呢把剑啊！
10: 吓吓咩话？
9: 今集测试嘅 AI 剑击系统训练嘅系剑击运动嘅剑，唔系武侠小说嗰啲剑啊！
10: 即刻请嚟系统嘅研发代表、岭大协理副校长及李荣康计算智能学讲座教授邝德户教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3: 咁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一下呢个剑击训练系统啦。
14: 个系统本身咧就系一个所谓我哋叫做一个 agent 式，佢扮演嘅角色就系一个 agent。同學啊，或者係學習嘅人就係嚟玩啦。咁之後呢個系統就會你嘅力度啊、你嘅方位啊嗰類嘅不足咧，我哋係會俾一啲 recommendation， 譬如某啲位你應該腳應該加啲力啊，或者快少少啊。咁呢一方面咧，喺一啲初學者嚟講咧，係比較有幫助嘅。
15: 奧運嘅時候有幾種嘅運動都興起㗎嘛，即係例如游水啊，例如劍擊啊，好多唔同種類羽毛球啊，點解你會特別揀咗劍擊？
14: 基於就係劍擊運動比較蓬勃啦，對教練嘅要求比較多啦，咁我哋希望推廣呢個運動平民化啲，而家嘅技術咧係可以達到一定嘅要求，呢個運動喺欠缺教練嘅場景裏邊幫到佢哋手咯。
13: 佢點樣去輔助到欠缺教練個角色？即其實個系統設計上係希望可以做到啲咩類型嘅訓練嘅？
14: 個系統係會有五個位度嘅分數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夠啊 ，power 又唔夠啊，幾樣嘢咧都會係俾咗個用家一個提示啦，可以咁講。咁當然最後如果你去到專業嘅時候，可能佢再同個教練再傾下，我係咪真係呢方面唔得？
13: 其實個理解係咪就係希望有一個入門嘅工具，俾到更加多普羅大眾可以接觸到呢個運動？
14: 主要係希望幫到啲教練嘅手，咁如果一個班嚟講，過往運動嚟講都係一對多噶嘛，咁如果下下一個教練唔可以從頭睇到尾嘅時候，咁呢個 agent 嘅角色咧就可以幫到個教練啦。我睇翻個報告啊，都覺得呢個同學仔嘅弱點或者呢個有個強點可以增強嘅時候，咁我覺得有效好多嘅。
16: 都请嚟身兼重剑运动员嘅岭南恒怡纪念中学学生，同我哋示范一下点用先。
9: 呢个时候见到负责试用系统嘅同学戴上咗智能手环，亦都着咗配置智能鞋尖嘅鞋，企咗喺大荧幕前。佢对面就企咗另一位嘅同学，两位都全副武装，准备用一剑分胜负形式嚟同我哋示范啊！
16: 见到喺荧幕上面显示住一个紫红色嘅火柴人，同同学真人嘅姿势一样噶，都系右脚弓步向前，左脚喺后边，右手拎住剑稍稍指向前。火柴人就好似影子咁跟随住同学变化每一个嘅动作。
14: 呢个就系我哋嘅整体结果，度佢五个嘅系个稳定性、速度同埋嗰个力度，同埋个攻击程度嘅。
9: 见到荧幕显示住 AI 分析结果，例如有 AI 教练分析报告，分析同学仔动作嘅优势、不足同埋建议，亦都有一个能力五维图，即系好似打机嗰啲角色能力分析表咁样，为同学嘅速度、力量等等嘅能力去评分。
14: 咁我哋正话睇到啊，俾个分系俾咗92分嘅。除咗俾分之外咧，个教练话俾你听啦，个 flash 个速度咧就达到5.16嘅 meter per second 嘅，显示出你有极高嘅爆炸力。G 咧嗰个就系2.7，表明个身体控制嗰个能力非常之强。不足嘅地方咧就系稳定性咧不够稳定啦，可能会导致动作唔系好流畅啦。咁建议你咩咧？加强呢个核心肌群嘅训练，提升身体嘅稳定性同埋平衡感。
16: 我都想知道同学仔试完系统之后有咩心得啊？
11: 我系嚟自岭南恒怡纪念中学嘅 Form 5同学汤志晴。
17: 今日第一次用呢个 AI 嘅训练系统咧，点样将呢个 AI 系统放入去你哋嘅训练入边咧？
11: 可能可以喺姿势啊，或者可能系嗰个规范性里面，可能真系可以帮到我咯。因为其实我都认我自己嘅可能核心啊，系真系比较弱啲嘅。咁啱 AI 就直接同我指咗出嚟，话我需要做多啲可能腹部啊、核心嘅嗰啲训练。咁我觉得都系好精准嘅，同埋可以好帮到我。平时可能打嘅时候或者做一啲专项训练嘅时候，我觉得都系可以好帮助到我去指正自己嘅动作。
17: 会唔会有咗 AI 之后，对你哋个比赛嘅成绩会有一个更大的期望咧？
11: 我觉得系可以令我更加知道点样去改正自己咯，同埋我希望 AI 都可以教我点样去突破自己嘅弱点咁样。
13: 平时你觉得就咁听人讲嘅时候，最难理解边个部分咧？又最期望喺个系统嗰度咧，可以睇到边一类型嘅分析又或者嘅评分系容易啲令你理解？
11: 我觉得就系可能喺评分呢个方面，因为其实教练或者可能身边啲人都好难去真系俾到一个咁仔细一个分数嘅一个数据俾到我哋。咁我觉得啱 AI 系有真系有打分，即系可能满分100分，佢俾咗80几分、90分咁样俾我，咁就可以令我知道我究竟系真系 係點樣嘅咧？或者同埋之前可能都係只係一個好似摸索緊成件事係點樣發生，但係而家就真係有依可據，就可以令我知道自己係究竟係邊度不足，或者係自己呢個動作究竟係有幾多分嘅。
9: 今集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會請嚟註冊劍擊教練分享佢對系統嘅睇法㗎，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陈浩然，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我的研究专长就是研究脑神经退化疾病的机理和药物的研发。
0: 陈教授在大学时期已经开始对遗传学研究工作产生兴趣，
3: 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港大前校长徐立之教授呢，刚刚就是在外国呢就找到一个致病基因，咁呢就将呢个嘅故事呢放咗落去呢好多嘅遗传学教科书嗰度。咁我就因为睇咗呢本教科书呢，就觉得研究遗传学呢係非常之有意义嘅工作，因为可以帮到人，亦都可以呢将一啲遗传学嘅资讯呢係去搵到出嚟。咁所以我係去做呢个博士研究嘅时候呢，都是向住遺傳學呢個方向去做啦，就係、是、但係咧就當時係做咗果型嘅遺傳學嘅研究，之後咧到去博士後研究啦，喺美國嘅時候就有機會咧開始去接觸到小腦萎縮症嘅研究工作，咁呢個就正正式式咧就係喺遺傳學裏面嘅遺傳病嘅範疇咧進行研究，咁當中亦都係有好多嘅病友嘅鼓勵啦，同埋得到佢一啲嘅啟示咧，咁我就輾轉就翻到香港就去做腦神經遺傳一啲疾病嘅研究啦，咁就係、是、慢慢咧就係、是、繼續去開展咗一個药物研发的研究之路。
0: 陈教授的研究方向起初以基础生物学为主，后来发现到新的发病机制，就找到契机将结果演化成治疗疾病的新方法。
3: 怎样看我的研究怎样改变研究的病患呢，就是我可以将我一些基本的科研变咗一个干预疾病嘅方法，而呢啲方法咧系唔系之前一啲大家都系用紧嘅一般嘅方法，而系一啲咧系新颖嘅方法，系希望可以令到患者咧喺一啲冇咁受痛苦嘅、冇咁叫做侵入性嘅治疗嘅情况底下咧，可以医治到呢个疾病。最新的研究就是关于亨廷顿母造症，一个叫做微 RNA 的发现，就找到微 RNA 其实它都是因为受到一个酵素叫 PAP5 的活性的影响，而导致到亨廷顿母造症里面的病人会过分增加了这个酶的能力，就导致到有这个脑神经死亡的情况。另外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 DM1 就是强直性嘅肌肉萎縮，咁呢個嘅機制咧，其實就係關於神經元同埋咧呢個嘅肌肉咧互相嘅相互嘅影響咧，先至會導致到有呢個肌肉萎縮嘅情況出現嘅。
0: 要擴闊科研之路，陳教授認為要好好把握機遇，以及同更多不同嘅科研人員合作。
3: 是，我都想同年轻科学家讲下嘅。我其实喺啱啱开始我自己科研路嘅时候咧，都有好多长远嘅理想，话好大嘅理想，好大的目标，都唔知点样去达到嘅。但我睇到咧有好。

0: 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

0: 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上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阿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以色列、黎巴嫩、美国完成新一轮谈判，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会推动成立军事协调小组，协助以黎双方落实框架。美方将会向黎巴嫩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各方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但是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黎双方同意启动两处试点项目，包括拆除真主党设施，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就说，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俾民众重返家园。黎巴嫩政府将会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兴盛路游乐场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同样都系封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外咧，咁喺新界锦田公路近住粉岭公路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全智贤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6: 好牛包，
5: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6: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5: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8: 米克、
1: 杜文蔚、
7: 彪爷，
9: 是日快乐。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
11: 绿色金融、
10: 行业发展，
11: 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12: 理财新世代，
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8: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9: 早晨师傅，
8: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 ！Iris， 你平时有冇即系中意去行下街，定系都系多数喺屋企网上购物咁咧？
9: 网上购物，我真系已经好少行街啦，即系除非有啲嘢我系特别需要落去摸下。著下我先，
8: 但摸完著完你都喺網上買。
9: 啊，有機會，好大機會添，仲要係，因為我就即係唔中意喺街度拎住一袋二袋咧，咁，跟住繼續行噶嘛，係咪？咁就最好就送埋上門啦，咁樣咯。
8: 同埋尤其是而家天氣咁熱咧，喺街外邊行就好辛苦。
9: 係啊。
8: 咁所以搞到啲商場咧，我哋見到零售市道都係比較個復甦係慢啦，除咗你話今個禮拜我哋見到有啲賣美妝啊、護膚啲出現。業績又唔錯喎，你有冇留意嗰間啊？
9: 有，那個問題係佢會唔會都係網購好啲咧？
8: 內地其實佢已經係全部轉咗網購㗎啦，已經係刪曬嗰啲門店。不過香港咧，始終香港反而略分化發展，因為佢舊年開始咧，佢個公告都話舊年6月30號前咧，已經係刪曬內地嘅一啲門店，因為蝕咧，同埋個租金貴啊，人工又高，咁就改喺線上做。但香港反而咧就見到門店嘅生意好，佢話嚟緊咧下半年，今年下半年咧喺一啲旺區咧旅遊。旺區咧會開到六七間港澳兩
9: 係啊！我就想問你啦，會唔會其實都係旅客做呢樣嘢多啲咧？因為咧嗰間咧我都有幫襯嘅，我淨係幫襯線上嘅。
8: 佢嘅統計數據就係超過五成嘅香港港澳咧係嚟自訪客嘅，係啊，咁所以都係即係靠訪客咯。嗱，今日點解我哋傾呢個話題咧？就是，因為見到香港零售市道頭先提到啦，復甦都係緩慢，咁啊影響個地產租務市場，而隨住政府係積極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教育的一個樞紐，教育界亦都成為香港商業物業需求的新支柱。之前有些很重大的物業，比如酒樓，你知道啦，賣了給誰？大學。
9: 是啊，冇錯
8: 啊。咁另外就係而家好多即係發展啲青年宿舍，咁所以出現咗一個新嘅地產嘅項目，就係叫教育地產啦。嗱，今日我哋就想傾下香港呢個教育地產嗰個情況同埋未來前景啦。咁請嚟高力香港研究部高級經理黎燕東 Tony 同佢一齊傾傾嘅。Tony 早晨，
13: 你好啊，主持人。
8: 係啊，咁咧就或者可唔可以就係簡單歸納一下咧？你哋有個報告嘅重點啦，關於呢一個教育地產、香港地產同埋教育界近期同埋未來嘅發展，你哋會係點睇咧？
13: 可以啊，咁其實報告我哋主要都係想針對翻香港，其實最近呢幾年都開始積極將我哋本港定位為一個區域甚至係全球的國際教育樞紐啦。咁喺呢個願景的情況之下咧，其實在住宿啦同埋教學空間方面咧，都有啲嚴重不足的挑戰。咁對於企業啊或者係唔同的零售項目咧，其實亦都面對住一啲成本控制啊或者消費習慣的轉變。咁喺商業地產市場經歷緊一個非常之高的空置率的情況咧。其實有很多未被充分被利用的商業物業咧，係有個供需的錯配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可以喺商業物業的轉型方面，為教育用途帶嚟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咯。咁亦都係同時喺呢個國際教育樞紐入邊咧，其實有一個樽頸啦，亦都可以變成一個以下帶嚟一個大家可以供需平衡的一個機會咯。
9: 咁非本地學生咧，其實喺香港咧，佢會有一個住宿嘅需求噶嘛，即係佢係一個留學生嘅身份啊嘛。咁呢一個需求，我哋點樣量化咧？即係譬如喺某一個市場上面，佢嘅佔比係幾多啊？又或者佢即係究竟有幾多人數啊？咁同埋咧，因為有一個新嘅政策啊。就是那個資金跨境資金的政策，咁我收到一些信息咧，就係話以前咧即係啲留學生由內地嚟香港咧，佢哋可以帶一個比較龐大嘅數目嚟，即係錢啊嚟香港，但係而家咧就會有一啲嘅限制，計住佢哋實質需要幾多錢喺香港嘅使費。先至可以帶咁多嘅錢，即係嗰個銀碼嚟香港，咁會唔會對嗰個住屋需求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咧？
13: 係嘅，咁其實因為之前啦，其實學生宿舍方面咧，其實就大家都比較嚴重欠缺噶啦。而學生係需要喺香港揾其他嘅住宿嘅方法啦。咁譬如喺香港租樓啊，或者置業啦。咁你頭先講嘅應該係講喺置業嗰邊嘅，因為租務方面咧，其實你話香港可能租個單位一萬至兩萬蚊，其實一年都係揾廿幾萬。咁再加上佢本身學費啦，自資嘅一啲。學士學位啦，其實都係講緊接二十萬內啦。咁去研究生等等咧，其實都係講緊大概三十幾萬。咁所以其實每年嗰、那個現金流咧，其實可能大概都係緊最盡都係五六十萬嘅開銷，同埋佢哋生活嘅費用度啊。其實我諗一百萬內一定都夾得掂嘅。咁所以其實頭先呢個案例就變咗係可能喺銀行方面佢哋啦，嚟到香港開立一個銀行户口。作為他們的日常開銷，但是剛才你都有提過，如果他們來香港是做一個投資，即譬如買樓等等的話，那就相對地可能有一定的困難，那就可能要靠他們的父母或者是他們的朋友去幫一幫手，因為其實內地有一個互惠的限制，你可能是五萬元或者四五萬元美金等等，那其實如果以家人幫手的話，那就相對地就比較困難，其實也影響了佢哋一啲理財上面嘅操作，但係整體嚟講，的確都仲係有方法，將佢啲錢轉嚟香港，俾佢哋作為一個日常使用嘅。
8: 嗯，頭先 Tony 你提到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咧，就個樽頸嗱，咁除咗樽頸，除咗係住宿嘅空間之外咧。教學嘅設施嚟講咧，就都想請教翻，就係而家個教學空間個供求情況究竟係點咧？咩類型嘅本地教學設施係面對較大嘅缺口，供應不足咧？
13: 嗯，咁其實教學空間方面咧，大學甚至係一啲國際學校嘅一啲面積咧，其實都係比較過多限制嘅。咁我先講下大學先啦。咁其實依家現有嘅國際學校啊，或者一啲教學設施啊等等咧，其實嗰個配套咧都比較難以承受學生人數嘅快速增長嘅。咁以大學咁計啦，其實可能都要去到七百萬嘅面積啦。如果擴展一個新嘅校舍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國際學校，其實佢哋需要用嘅空間可能都係四至九萬尺，其實都仲有機會市場上面揾到嘅。咁整體嚟講啦，我哋睇到過去一段時間佢哋喺香港租嘅一啲面積，咁其實就大致上，如果淨係租私人寫字樓同埋零售嘅話咧，佢哋面積都起碼三十萬尺嘅，咁亦都係一個唔細嘅數字啦。但係如果對比整體寫字樓吸納量咧，可能只係一年嘅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咁對於寫字樓市場嚟講咧，未係一個好重大嘅。但係如果對比起教育板塊嘅歷史平均數咧，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升幅，所以變相如果我們講的是一些學術空間，無論是教資會或者是資源校，他們的收心向就是用盡的情況之下，他就要在外面找一些譬如一些大學，他要找商學院的兼讀課程，就好像剛才主持人提及到一開始他要找一些三至五萬呎，譬如在一些零售或者以前曾經用來做零售的一些面積去做一些收心上堂的地方。咁但係如果有啲真係好大啦，佢哋好似最近港大咁樣，佢新增一個新嘅校舍，用一個二十至四十萬尺嘅面積，去作為一個學系嘅授課或者衛星嘅校園咧，去擴展佢哋嘅課室啊、實驗室甚至教研室、學生支援中心等等，呢一啲就會用得比較多少少。
9: 嗯。我想加多問一問，就係嗱，嚟緊咧喺北邊咧，我哋會有一塊好大嘅地啦，就係大學城啦。咁其實嗰度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供應啦。咁而家如果有一啲大學喺市區或者佢哋附近本來校園嘅附近，去租咗一啲或者買咗一啲比較大嘅一啲嘅地方嘅話，會唔會其實第時就係？大學嗰間大學嗰、那個容納量係多過佢嘅需要好多咧？
13: 其實呢一個都係有機會嘅。但係如果我哋以目前嘅情況啦，我哋睇一睇譬如北都咁樣，我哋嚟緊會有洪水橋啦，同埋係牛潭尾啦等等嘅地段咧，都會用嚟作為一個教書樓嘅一啲發展項目啦。咁但係其實佢哋 嗰個時間表咧，同我哋依家咧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咁譬如啦，我哋舉牛潭尾呢邊相對地比較多規劃嘅學校設施啦，其實佢哋開放時間咧係比較慢嘅。所以我哋之前睇到譬如有大學去嗰邊會開入一個醫學院啦，但其實我哋睇翻佢個基礎建設咧，其實好多都已經去到2034年之後。咁我哋講緊嘅係而家2020年啦，咁其實我哋個時間差咧都仲有成7至8年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依家想收多啲國際嘅學生或者非本地嘅學生咧，其實我哋都要傾下啲需求嘅。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嘅gap 入邊咧，其實我哋係需要率先去做一啲嘢，去先吸到啲學生入嚟，因為我哋吸嘅學生並唔係讀一兩年就走。或者係香港冇繼續發展嘅，譬如我哋吸引咗啲本科生入嚟啦，我當頭先我哋講嘅案例係讀4年啦，甚至醫科生可能讀5年以上啦。呢一啲嘅需求其實係需要提前部署去準備定嘅，所以其實依家去做一啲準備係對於未來嚟講係更加好。而我哋睇翻北部都會區嗰邊咧嘅一啲學校者咧，其實好多學校都想喺嗰邊攞到一啲土地進行一個學校嘅發展或者擴展啦，但其實唔係所有申請人都能夠成功獲得嘅呢個土地，甚至得到批准去喺嗰邊去學校嘅。所以即管嚟緊呢段時間可能政府投資100億或者係俾好多土地去發展啦，但其實目前嚟講，我哋見到都係不足嘅。
8: 高力咧认为教育机构系属于优质租户，呢、這个我谂我哋可以理解嘅，因为佢哋嘅稳定啦，租期稳定啦，加埋即系交租应该又系即系准又交得起咁。除咗呢啲因素之外，即系对一啲业主嚟讲，佢哋拣即系租户系教育嘅租户，对佢哋有啲咩，仲有啲咩吸引力或者系优胜嘅地方咧？
13: 咁头先你都提过一个比较重要嘅原因啦，就係佢哋比較穩定啦。咁當中穩定背後咧，其實就意味住佢有啲其他嘅因素令到佢哋好穩定啦。咁首先第一個就係、教育機構咧，其實佢哋簽一個租約咧，通常都會比一般嘅商業物業嘅租約咧係比較長嘅。咁譬如我哋講緊啲標準嘅租約啦，可能2至3年，或者通常都係3年啦。咁但係其實教育機構嘅租約咧，撇除可能啲幼稚園啊等等嗰啲租約咧。其實我哋見到一啲國際學校一簽咧就簽5至8年嘅，咁呢一類型嘅長期租約咧，就的確係可以穩定整體個業主嘅項目入邊嘅租金收入啦，同埋減低佢哋長期嚟講嘅空置風險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當啲教育機構咧搬咗入一個新嘅地方，佢哋通常都要投資大量嘅一啲資本開支啦，去進行一啲收葺啊或者起一啲課室，甚至一啲特殊功能嘅實驗室。咁呢一類型嘅資本投入咧，其實令到佢哋下一次選擇搬遷嘅機會嘅意願係非常之低，相對地嗰個流失率咧係比一般嘅一啲寫字樓租客係更加低嘅，所以變咗對呢兩個因素支持啦，咁再加上其實教育呢個體系其實係比起一般嘅租客係更加有彈性同埋更加抵抗力嘅，喺市好嘅時候，咁學生都會繼續讀書啦，咁但係市差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多咗一班進入口嘅需求啦，甚至係一啲當其他行業去收縮啊，或者係一啲市況唔好嘅情況，或者不穩定嘅情況咧，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一啲進修學院啦，或者係之前我哋都睇到嘅一啲，譬如僱員再培訓局等等嘅擴張嘅。咁所以呢方面咧，亦都提升咗一啲商業大廈嘅活力啦，帶嚟咗唔少嘅人流同埋佢。周邊嘅一啲消費，其實對於業主或者社區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9: 咁你哋嘅報告入邊咧，亦都提到啦，建議咧由商廈改建成為教育用途。咁其實咧有冇話啲咩地區啦？同埋有冇話邊種地契啊？邊種建築啊？係會比較容易去做到呢個改建咧？
13: 咁其實。商廈改建做教育嘅可行性係比起其他用途係可能性比較高少少嘅，咁尤其係依家目前係基本面嘅配合啦，同埋一個規劃上面嘅背景係更加吻合嘅。咁首先我先講一講喺規劃方面啦。咁規劃方面其實如 果嗰個商業物業咧，佢本身係處於一個風水大概安圖入邊，係容許佢做學校用途嘅。咁當然係講緊第一欄嘅用途啦，就唔係第二欄啦。咁樣第一欄用途係有永遠允許，就無需其他外嘅一啲規劃許可嘅話咧，其實佢哋就適合做一個學校用途啦。咁如果佢係起第二欄用途啦，咁佢就係需要向城規嗰邊申請呢個第十六條嘅申請啦，咁就獲取呢個規劃嘅許可。咁亦都有啲案例係，如果佢唔可以做，亦都係被禁止嘅話咧，咁其實就要修訂佢哋本身嗰個地契啊等等嘅文件嘅話咧，咁就會用比較多時間。咁所以第一部分咧，你就要先睇一睇嗰個規劃許可係唔係真係可以俾佢用嚟做學校啦。咁如果呢個符合啦，咁我哋就可以先去到下一步望一望佢嘅一啲建築嘅要求啦。咁其實做學校咧，其實嗰個載重嘅能力啊，或者係逃生嘅通道，甚至係啲結構性嘅要求咧，其實都係會比一般嘅用家係多嘅。咁如果佢唔夠嘅話，咁可能就要放多啲起電力啊、通風啊，甚至冷氣啊、水管等等嘅一啲改造啦，咁呢度咧就好統稱叫做機電設備嘅一啲改造。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消防安全嘅一啲符合啦。咁其實佢哋亦都要計到學校因為人嘅嗰個密度係比較多，咁所以咧佢哋佔用嘅位置多嘅時候，就變咗嗰個逃生通道啊或者消防系統咧，咁就要一個比較大嘅管壓嘅。咁但係如果佢本身揾嗰個商業大樓入邊係有其他租客入邊嘅，咁佢亦都要分享翻一啲逃生通道或者係啲消防嘅一啲設備啦，俾其他層數嘅。咁嗰個情況之下，就有機會要同其他租客或者同住嗰邊去配合啦。咁除此之外啦，譬如頭先都提到一啲要求比較多少少，就係一啲嚟自消防啊、建築啊，甚至係其實最後一個部門就講緊教育部啦。咁其實教育局咧，其實佢都有要求。唔少係我喺呢個教育條例279章入面要求啦，咁需要去要學校去註冊翻佢哋嘅一啲資料啊，同埋佢哋嘅一啲辦學要求。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商業大廈咧，其實佢哋亦都有一個限制，係俾一啲每一個學生可能需要用嘅空間，即係廁所等等有一個比例嘅。咁亦都會有機會限制咗最大收生嘅一個容量。咁如果要突破呢一個容量嘅話，其實可能要做一個大學或者專上學位嘅啲機構咧，咁就會相對地簡化一啲嘅，咁就唔係完全係被頭先嘅啲條例完全規管，特別係教育條例方面。
8: 以你哋嘅觀察咧，即係將商廈改建為呢個教育嘅用途咧，平均個時間要即係投入嘅，你又改建頭先講好多機電嗰啲嘢咧，仲有就係成本咧，咁最後嗰個會點樣影響嗰個投資回報咧？
13: 係，咁其實時間上咧都唔係一個好短時間嚟嘅，即係同我哋之前睇嘅學生宿舍就相對地唔係好一樣嘅，因為教育方面。其實喺嗰座學校啦，其實我哋要揾一班建築師啊、測量師啊等等去設計啊，同埋後尾仲要裝修等等咯。其實你預計呢個時間上可能都要至少半月幾嘛。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個比較大規模少少嘅一啲國際學校等等啦，咁我計劃啊同埋實際上裝修嘅時間又更加長咯。咁因為嗰啲特別嘅要求啊，或者係一啲消防啊等等啦，都要經過唔同嘅一啲局去通知同埋協調啦。咁呢啲即係相對嚟比較細嘅障礙咧，其實搭加埋起嚟咧，其實係會令到個流程咧會更加長嘅。咁另外啦，如果後尾係知道要做補地價等等啦，就會更加長啦。所以可能個時間係要用接近一年去計。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見到一啲頭先你提及到啦，一啲回報方面啦。咁其實頭先講嘅一啲改造項目啦，譬如建築結構啊、機電工程啊，甚至係一啲消防系統咧，其實嗰、那個需要嘅支出都非常之大嘅，因為佢哋需要揾一啲專業嘅服務啦，譬如規劃啊、機電啊、建築等等顧問咧，佢哋做一個諮詢同埋做一個實際上嘅執行嘅項目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呢方面其實應該要盡早揾佢哋嘅顧問，同埋揾佢相關嘅一啲 建築嘅啲工程嘅公司去做一個評估嘅。咁因為其實呢啲亦都會影響到頭先大家所提到嘅一啲回報啦。咁直接影響到你收到幾多個學生，咁變相你哋一個交咗個租金咧，就係一個生活嘅成本。但係咧，如果你遲咗開學嘅話咧，就變咗令到你持有嘅時間嗰個空租期啊，或者係一啲持有嘅成本更加長，影響到嗰、那個營運商嘅一啲資金周轉同埋投資回報。
9: 嗯。咁嗱，講翻呢個暑假學生租務市場啊，咁而家咧暑假咧，其實係一個傳統留學生嘅一個租務市場嘅旺季啊。咁你見到今年嘅呢種學生租務市場，即係佢哋租屋住嘅呢個情況咧，個租金係上調啊，定係點樣樣咧？同埋平均業主可以得到嘅回報又係幾多咧？邊啲地區會係比較即係個供應係緊張啲咁樣咧？
13: 嗯，是其實的確是傳統上面暑假亦都是最近呢幾年學生租務嘅旺季啦，甚至是亦到全香港嘅租金同時虛升咗嘅一個旺季嚟嘅。咁其實我哋暫時啦，去到今年嘅五月啦，我哋見到五月嘅私人住宅租金方面咧，其實按年升幅係接近5.1%啦。咁去到如果以今年以嚟咧，其實升只係升2%，但係其實我哋過去嘅歷史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去到六月之後，六月至九月呢段時間咧，其實租金仲會陸續咁反映翻喺呢個市場嘅租金上面啦。咁頭先我講嘅就係一啲Class A 至到Class C 嘅住宅啦，即係一啲大概可能10%以下嘅啲住宅項目啦。咁其實呢一啲租金上升咧，其實主要係因為學生嘅租務係非常之多啦。因為我哋之前睇到非本地學生啦嘅事。佢可以用到嘅政府資助嘅床位，只係大概38,000個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計曬所有香港自資，甚至係呢個八大嘅話咧，其實總床位供應只係得43,000個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學生供應嘅缺口越嚟越大，但學非本地學生嘅人數越嚟越多，即係我哋睇翻今年可能去到94,000個啦。咁其實呢啲情況之下咧，變咗市場上面有超過50,000個學生。喺市場上嘅睇緊樓同埋變成潛在嘅租客，咁呢一啲咧，佢哋喺學校租金咧就可能大概5,000左右，或者係平起上嚟嗰啲可能係1,000幾蚊嘅租金啦。但其實佢喺私人市場上面揾咧，其實係接近10,000蚊嘅。咁所以咧變咗佢哋有機會喺市場上面租一啲住宅單位嘅時候咧，變咗佢彈性更加大，因為佢哋可以同其他人一齊合租啦，所以變咗嗰個租金咧係有機會。對於業主嚟講係存在一啲人價嘅，咁當然啦，我哋普通嘅一般香港市民咧就會覺得啊，第一眼就覺得比較貴啦，好多嘅新項目等等咧，其實嗰個租金都可以租得比一般嘅住宅項目高嘅，那個住宅嘅單價可能去到50-60蚊甚至80蚊一尺都得嘅。
8: 好，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高力香港研究部高級經理黎彥東 Tony 嘅，咁我哋休息一陣，下一節再傾。
9: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唔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者，需要喺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熱帶風暴海高斯會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帶，而米克拉就會在今明兩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氣象廳預計靜岡縣24小時雨量可以達到250毫米，關東地區的雨量預計200毫米。當局今日清晨向靜岡縣、神奈川縣和千葉縣部分地區發出山泥傾瀉四級警報，是第二高的警戒級別，並提醒民眾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風險。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說，日前的強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難，3000多人受傷，380多座建築物受損，另外有最少1000處各類基礎設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數以千計的民眾流離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靠，最可靠的。中国是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牛头角道观塘方向振华道对开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口又系有车多嘅。咁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咧，系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锦田公路回旋处咧，近住东回路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嘅。锦田公路回旋处近住东回路一带交通繁忙。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慢車，龍尾屯門騎術學校。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3: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6: 咩事搵得我咁急啊？
7: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5: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紫泽铺搵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7: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5: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港股今个礼拜都仲是跌跌不休。
11: 是啊，真是跌跌不休，仲要穿埋23,000。
10: 是啊，礼拜五琴日恒指收在22,671点。咁今个礼拜恒指是累跌了1,253点，跌幅是5.4%，而且是连跌7个星期，是创了11年最长的连跌纪录的。科指今个礼拜就跌349点，跌幅是7.6%。國指呢就跌516点，跌幅6.5%，三個指數跌幅5.67%、6%、7%。但呢就其實我哋呢排我特別都留意啦，你對港股嘅走勢都係即係偏淡有保留啦。咁但係而家嚟到一個都關鍵位，即係點解咁講呢？就係話恒指我哋用技術分析去睇呢嗰個黃金比率呢，因為今個升浪呢係由去年四月特朗普提出呢個對等關稅，恒指一跌到19260，跌穿過20,000嘅，跟住咧就開始慢慢爬升啦，升到今年一月嘅時候最高就係28056点，升咗8000几点嘅。咁但係如果你當佢仲係調整啦，回落就係調整嘅話咧，調整0.618呢個都差唔多係最大嗰個嘅可以接受嘅幅度，咁就係嗰個目標位咧就係22620，同
11: 差唔多啦，
10: 其實穿過啲嘅琴日嚇，咁我哋技術分析就係話，如果超過呢個2620咧，呢次回落就可能唔係調整咯噃，係啊，
11: 又係一個跌勢啦，
10: 係啦，再加埋咧，我想都再俾大家知道就話科指咧，如果我哋用一個好簡單即係、就是、技術性熊市嗰個嘅界定咧，就由高位跌20%，咁科指係6000几点跌落嚟嘅。其實喺今年二月跌穿咗5,700几点嘅時候，5,732点嘅時候咧，已經係進入咗個技術性熊市啦。咁最近咧就輪到國指咧，都跌到由最高9000几点落到最近7000几点咧，亦都係 跌幅超過兩成啦，咁、啊又係進入咗技術性熊市。港股係幾多咧？港股係2056啊嘛，最高。如果你打個八折，跌兩成咧，就係22444點，22444。如果低個位咧，連恆指咧都係界定咧進入埋技術性熊市，咁點算？
11: 點算？
10: 熊市冇得點算係嘛？
11: 熊市真係冇乜點算喎，你可以做反向嘅，咁但係即係。大家即係小心啲啦。嗱，我覺得有幾個基本面咧，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就係、是、個美伊戰爭啦。大家唔好諗住佢哋簽咗呢個諒解備忘錄就係完結啦。
10: 尋晚又有炸嘢喎。
11: 係啊，就唔真係唔好咁諗。諒解備忘錄咧，其實隨時反台都得嘅，即係隨時我話我唔諒解啦，咁都可以嘅。即係諒解備忘錄其實係即係等於我同你叫握下手啊咁樣，即係冇乜特別嘢嘅嚇，冇話有啲咩。即係依據啊咁樣，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呢度。呢個係境外咧，即係外圍啦。第二咧就係我哋自己本地，就係嗰個資金。我哋嗰個資金咧就係有一個，即係上幾個禮拜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出咗個個無遠令啦，就係即係跨境資金方面咧就會受到限制啦。咁而家基本上咧即係兩年之內咧沽就唔可以買，如果你違反咗嘅話之前，咁就即係話咧而家喺我哋呢一個咁嘅市況入面咧。啲人咧就係沽唔可以買嘅，有一班人係咁樣樣噶，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呢樣嘢係正在發生緊嘅。咁幾時發生完，即係真係唔會知道，因為佢話兩年啊嘛俾你。咁即係大家跌緊嘅時候，如果有啲有實力嘅人，又或者唔係好驚青嘅人，佢可能未必沽住嘅。咁但係都有一個咁嘅因素喺背後啦。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新，因為嗰個國務院令咧，新嘅水你要流入嚟買港股咧。其喺香港買港股其實係比較難啦，咁可能咧就要透過即係南水啊、北水啊呢一個制度，就即係港股通呢一個制度去買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尤其是我琴日開始睇翻咧，即係呢個港股通流入嚟香港同埋香港嘅錢上去嗰兩幅圖，三年嘅區間入邊。就係、是、咧，大家本來一齊上嘅，因為啱開始嘛，大家一齊上嘅，好興奮啦。咁跟住咧就即係落嚟香港嘅咧就越嚟越多，咁就北水咧即係上去上面嘅咧就越嚟越少。但係呢排咧就唔係啦，呢兩個月咧就係、是、落嚟香港嘅咧越嚟越少，上去嘅越嚟越多。嗱、這個咧已經形成咗一個趨勢啦，我覺得。咁所以咧呢個第三個因素，大家要記住。
10: 嗰、那個每日嘅南下資金嘅流向，我哋一見到咧，就之前咧通常一個禮拜可能最多都係一日係會淨流出啊咁樣樣，甚至成個禮拜貼住可能兩三個禮拜都係淨流入嘅每一日。但係最近我哋嘅觀察睇到咧，譬如今個禮拜咧有成三日都係淨流出嘅，淨流入啊得兩日。咁所以呢點都真係要關注嗰個資金流啦。第二咧就係進入七月咧，咁啊另外一個投資者關注，即係可能亦都係對嗰個市況帶嚟壓力，就係限售解禁嗰啲新股咧。今個月咧，據統計咧就話有成個規模咧係達到2500多億。
11: 咁因為係因為我哋之前 IPO 第一啊嘛，都冇辦法㗎啦，係咪先啦？咁呢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咁我哋又有好多即係水。睇翻到啦，咁而家應該點咧？
10: 不過咧，就有啲人就話唔使太過自己嚇自己嘅，你都要睇翻即係嗰啲基石投資者咧，嗰、那個背景係啲咩咯？如果佢係一啲國家嘅主權基金啊，或者一啲長期嘅基金啊，咁佢未必即係話限售解禁佢就會放嘅。好似最新有一間我見到有兩個。大嘅股東，其中阿里巴巴有份，佢話：我哋同佢長期陪佢即係呢間公司繼續係繼續跑嘅嚇。咁不過如果有啲 VC 嗰啲咧，即係風險基金嗰啲咧，創投基金嗰啲比較多啲咧，就真係擔心啲啦。可能佢哋嗰個解禁咗之後咧，出售嚟套利嗰個誘因就會大啲咯。
11: 同埋咧，我覺得咧今個禮拜咧係有啲特別嘅，因為成個亞洲股市咧五日都係跌嘅。即係韓股咧，呢五日入面跌咗7.23%，即係台股就6.幾%。其實我覺得
10: 日股都係
11: 啦，咁所以即係亞洲股市喺今個禮拜咧係 即係受到嘅災害係深刻啲嘅。
10: 係，咁另外咧就七月開始就要留意就係、A 股方面啲公司佢哋會出嗰個業績嘅預告啦，因為就嚟公布上半年嘅業績啊嘛。咁好多公司嘅做法都係先出咗個業績預告，跟住先出業績，咁所以呢方面咧就要留意。另外咧就係下個禮拜就內地會出 PMI 啦。如果我哋睇翻之前三頭馬車嘅數據咧，就麻麻地。你對 PMI
11: 嗰個工業增加值咧都仲可以嘅，係啦，所以嗰個製造業 PMI 咧可能都仲可以頂一頂嘅，咁但係服務業嘅 PMI 咧應該都係咁上下。服務業嘅 PMI 其實好靠賣樓嘅，因為賣樓咧係喺嗰個
10: 裏邊有建築嗰啲，
11: 係啦，冇錯啦，即係
10: 影響建築。
11: 基本上成個賣樓嘅產業鏈都係喺服務業嘅 PMI 入邊嘅，咁所以就即係爭啲，不過。嚟緊可能有少少希望咧，就係點咧？有一個國內入邊嘅新聞咧，就講緊咧，就係點樣去再刺激經濟咧？就唔係淨係靠補貼政策啦，就可能咧，仲會加埋一啲咧資產性嘅政策。咁啊，即係話可能會即係令到個樓市活躍啲，樓價希望有得反彈咁樣。
10: 影響樓市當然咧就要睇息口啦，同埋頭先我哋冇傾美股，美股今個禮拜嚟講咧就表現分化嘅，納指咧就全個星期跌 4.6%， 標普啊跌接近 2%， 但係道指咧都錄得 0.6% 嘅升幅。我諗對頭先我哋提到即係個息口嘅後向咧，我哋下一節同大家繼續傾啊。呢次我哋请嚟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 Gary 同我一齐倾倾嘅。Gary 早晨。
11: Gary 早晨。
12: 系早晨，大家好。
10: 系啊，嗱咁啊，今次咧就想倾翻呢一个美国个息口嘅走势，因为自从新任联储局主席阿沃什上台之后咧，咁第一次嗰、那个六月呢个嘅议息会议，大家都预咗系维持利率不变啦。但系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有多位官员咧都淡化咗减息嘅预期，嗰、那个经济预测个摘要咧，亦都系上调咗，同上次三月比较咧，对于嗰个利率啊，同埋个通胀咧。係上調咗嘅，咁跟住咧，我哋又見到好多啲大嘅投行咧就轉態啦，就預測今年咧聯儲局咧係會加息，甚至有啲睇得好進取嘅話加兩到三次添。咁你哋點睇嚟緊下半年啊聯儲局嗰個息口嗰個嘅走向咧？
12: 我諗其實沃什上台之後啦，其實我哋見到市場有幾個變化嘅。咁第一就係啦，沃什似乎同市場溝通嘅方式就同以往嚟講聯儲局嘅主席可能有啲唔同啦。咁某程度上其實都會顯示到其實即係。市場裏面嘅一啲不確定性可能會增加啦，咁其實呢一方面已經係一啲債券嘅定價上面係即係我哋見到。咁第二就係我哋睇埋通脹嘅數據啦，其實我哋見到五月嘅 PCE 其實都按年升緊 4.1% 啦，核心嘅 PCE 其實都去到 3.4% 嘅一個時間點嘅情況之下，咁喺呢一刻的確係比較難話有一個好強嘅理由係即係轉去一個比較鴿派嘅方向啦。咁即使可能沃什係上得好，咁但係即係始終呢一刻嚟講個數據暫時都未係支持。咁再加埋其實即係一啲地緣政治啊，或者係美國一啲債務嘅問題啦，其實都令到尤其是一啲長期嘅利率啦飆升嘅一個幅度比較高嘅。咁所以其實呢幾點加埋，我覺得比較大機會係即係美聯儲可能今年就基本上減息都無望啦，大機會係即係維持利率不變先。如果係真係見到通脹數據有一啲即係可能比較向上或者受能源價格等等比較嚴重嘅影響，其實有機會就會加息一次啦。咁但我覺得市場目前嚟講定價可能兩次，甚至乎有啲行係即係預測到三次，我覺得係有少少進取得滯。
11: 明白。咁其實我哋都好想知道啦，你哋行係點睇啦？另外就係通脹前景係唔係真係 支撐到呢個加息嘅決定咧？定係話加完之後咧，我唔加好耐嘅，跟住都會跟住睇下點先，跟住再可能又縮表啊，又有其他嘢咁樣樣喐十想預備嘅。究竟其實嗰個鋪排嘅路線圖應該係點樣樣去睇咧？嗱，因為期貨顯示咧，九月、十月、十二月都係有機會加息嘅，而十二月嘅加息比例咧就去到差唔多係69%左右。你哋行係點樣樣睇嚟緊嗰個加息嘅嗰個或者息口啦，唔好話加息啦，息口嗰個路線同埋縮表嗰個路線咧？
12: 我想比較大機會見到的情景就是基準情景就是未來的幾個月可能的利率會暫時不變先啦，但是第四季度其實有機會會有一次的加息出現的。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而家睇翻其實整體嘅通脹嘅情景啦，咁但係即係暫時都未係有一個好強嘅理由令到啲數據係即係落翻嚟。咁即使睇翻伊朗嘅戰事嚟講啦，即係可能係有一啲臨時嘅協議出現咗，咁但係呢啲協議可以即係維持幾耐，或者其實之後嚟講能源價格係咪真係能夠回落翻？咁其實呢一啲問題都係未知之數咯。咁但係另一邊雙嘅時候，我哋都見到美國嘅就業市場似乎個壓力都係喺度啦。整體嚟講，可能個壓力唔係咁大嘅，咁但係當中行業分化嘅情況咧，都有機會令到第四季度嘅就業市場可能有一啲惡化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平衡咗呢兩點之後，其實似乎聯儲局即使佢可能加多次息啦，但係都好難話呢個真係會係一個持續加息嘅路徑。似乎即使係加，都可能只係會加一次嚟維持翻，即係可能對於即係通脹嘅一個控制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個基準情景就係有機會個息口會輕微向上，但係唔係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嘅開始。
13: Gary 頭先即係我聽到你即係觀察咗一點，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就係留意到阿沃什咧，佢同市場溝通嘅方式咧，同以往嗰啲聯儲局主席咧係唔同，因為以往聯儲局嘅做法，特別係啲主席咧就會即係慣於就係管理市場嘅預期，會事先即係張揚佢哋嚟緊嗰個方向啊策略會傾向，即係當然唔會話講到係好實在板上釘釘咁啦，咁但係就起碼會。俾到一個方向出嚟，但如果沃什如果係即係唔採用呢種方式嘅時候咧，對於未來個債市同股市個波動性咧，係咪會帶嚟一個比較冇咁正面嘅影響？咁投資者要心理有準備咧。
12: 冇錯，我諗其實比較直接嘅影響就係當然波動性可以係喺唔同嘅原因度嚟啦。咁以往嚟講，可能市場嘅波動會源自於美聯儲可能對於一個未來政策嘅溝通有一個改變嘅情況之下，咁市場就會有一啲反應啦。但目前嚟講，如果係真係改變咗呢種溝通嘅方式嘅話，其實就會變到市場可能要估計，其實即係聯儲局佢嘅一個政策方針啊，甚至乎即係個方向大致於對於未來係點睇嘅情況之下，咁啊有機會會增加咗一啲猜測啊，或者市場嘅波動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係點解我哋見到可能債市喺過去嘅一個月其實個波動性都係比較高少少啦，尤其是即係長天期一般嚟講係即係可能一啲比較關注翻長期嘅風險嘅一啲利率啦，其實都係即係有唔同程度嘅一個上升嘅情況。咁係即係我諗其實其中一個重點就真係債市嘅波動可能會增加。
11: 明白。咁如果我哋見到即係債市波動增加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即係好快就影響到股市噶啦嘛。咁你會點樣睇美國股市後繼即係譬如我哋講嚟緊第四季度加息嘅時候啦，嗰、那個反應會係點樣咧？
12: 我諗短期裏邊其實比較重要嘅都係究竟即係 AI 嘅一啲基本面啦，同埋企業嘅盈利係咪得到維持？咁即係過去嘅半年嚟睇啦，當然我哋見到好多即係股票嘅一個市值都去到比較高嘅水平啦，尤其是一啲 AI 嘅板塊，或者基本上可以話成個美國嘅股市都係靠 AI 嘅呢個故事撐住咯。但慢慢地我哋見到其實即係股市同債市之間嘅 表現的分化，其實都證明到投資者可能對於未來來講一些企業的融資條件是不是會受到壓力咯。其實即有咁高的股值之後，其實即企業是不是真的能夠將這方面的盈利去即反映在市場給它的股值身上咯。我想其實即這一些的問題都會慢慢地可能困擾住第三或者第四季度很多即資產價格表現咯。尤其是如果真的見到即債息波動甚至乎向上的情況之下，咁係有機會會見到即係 AI 嘅故事，市場方面會有一啲調整啦。咁但我諗暫時嘅壓力又未係完全嚟自於係一個可能話一個好大嘅泡沫啦，但係反而係即係 AI 嘅需求其實我哋都幾肯定係會持續增加啦。咁但係市場對於呢一種增加嘅幅度係咪能夠滿意？
13: 首先 Gary 提到 AI 主題在股市嗰個嘅炒作啊，或者係嗰個升勢咧，喺亞太呢邊，我講相比美國仲過之而無不及嚇、啊，見到韓股啊、日股同台股。咁但係咧就亞洲呢邊嗰個通脹問題，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話頭先我哋經過係美國個息口啦。咁但係如果係亞洲有個加息嘅預期係急升嘅話咧，會唔會引發到即係？因為股市處於一個相對高水平咧，一啲金融風險啊，或者係股市波動嘅風險，你點睇咧？
14: 尤其是日本咯，我覺得。
12: 會係嘅，因為我諗呢方面嚟講嘅時候，我哋可以由兩個角度去睇啦。咁第一就係即係美國其實咪真係會有一個更加強嘅加息周期，或者市場方面嘅債息係咪即使聯儲局唔加息都會去到比較高嘅水平啦。咁第二就係當通脹蠶食緊即係亞洲唔同地區嘅一啲財政狀況啊，甚至乎通脹嘅情況嘅時候，咁係咪會有一啲即係資本外流嘅情況？咁我諗其實對於日本啊、韓國呢啲國家，咁相對嚟講，其實佢政府係會比較多嘅資源去補貼唔同嘅市民啊、能源價格啊、唔同嘅情況都好咯。咁所以其實通脹方面，我相信就會即係比較受控嘅。咁但係反而即係亞洲其他嘅地區、東南亞等等，其實相對嚟講呢個能力會比較低啲。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印尼啊等等，其實個資本外流嘅情況係比較嚴重嘅。咁但係當然我哋睇翻科技嘅一個問題嘅時候，咁對於即係韓國啊、日本，其實都係見到即係唔同程度資本外流嘅情況咯。因為始終本地嘅通脹如果真係喺一啲補貼政策嘅情況之下都繼續上升嘅話，都有機會會推到可能日本央行又好，韓國央行又好，其實都可能會喺未來嘅一至兩個季度會被迫去加息咯。咁但係

0: 香港嚟講嘅話，咁個息口壓力其實就的確係存在嘅。咁因為始終係一個聯繫匯率嘅情況之下啦。咁如果美國係真係減唔到息，甚至乎係要加息嘅時候，咁其實即係香港都好難話真係獨善其身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之下，咁再加埋其實即係可能本身香港嘅股市裏邊其實又唔係太多一個 AI 硬體嘅企業啦。咁同例如韓國啊、日本啊，甚至乎即係台灣都係有少少唔同嘅情況之下，咁我諗整體嚟講個資產價格個壓力可能就會係上升一啲啦。咁再加埋其實即使我哋見到整體目前嗰個經濟數字係唔錯啦，咁但係睇翻居民收入啊，或者係即係企業盈利方面，其實都有一啲即係改善嘅空間。咁所以我諗下半年嚟講啦，整體嘅情況係一個息口持續係高企嘅情況之下啦，可能個壓力會比較大啲。
1: 嗯，咁喺一個即係息口嘅水平持續高企嘅情況下，又加埋有個新嘅聯儲局主席都對佢究竟即係偏鷹定係鷹定鴿咧，都唔係太知嘅時候咧，想問翻我哋而家你哋建議嘅組合個配置，個人投資組合嘅配置會係點樣分配咧？嗱，我哋就rule out 咗，排除咗最保守嗰啲嘅人同埋最進取嗰啲，我哋攞一般咧，即係即係中間嗰啲嘅配置比例，你哋會點建議咧？
0: 我諗整體上面其實可能即係有翻多啲嘅比例係喺翻一啲短期嘅債券會係比較好啲咧，因為始終唔係太確定長期嘅息口係咪繼續會升上嘅情況之下啦，咁如果係一啲即係長期嘅債券，其實有機會會承受一個即係價格嘅一個損失啦。另一邊相諗，其實即係究竟成個嘅一個 AI 嘅故事係咪真係去到盡頭咧？咁我諗其實暫時又即係未必係嘅。咁所以其實我諗某程度上就可能即係權衡翻即係比起上半年嚟講嘅一個風險嘅情況，似乎即係可能比較保守翻啲，就會比較穩陣啲。
1: 嗯，講話仲有少少三秒咧。咁因為金價呢排都跌咗好多，即係早排有啲人對金價覺得佢係組合裏面配置裏面嘅一個結構性配置。你哋又會唔會建議喺呢個時候稍微增加黃金個比重呢？
0: 我諗黃金其實比較大嘅問題係，即係當然依家嚟講油高位跌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當市場嗰個風險偏好增加翻嘅時候，咁其實可能又會即係去股市嘅方面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個通脹，咁其實又會即係可能走咗去一啲短期嘅債券或者其他情況。咁所以其實目前呢一刻係的確即係可能比較即係尷尬少少嘅。咁我諗其實即係所有對於即係黃金嘅投資，包括埋央行嘅一啲決定，咁似乎都係一啲比較長期嘅。
1: 好，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1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说施政最重要令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心间细作，政府制定政策给市民体会到实在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

0: 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因为要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由今晚午夜12点开始，裕民坊及同仁街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驾驶人士记得留意一带的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朋友都记得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站点迁移的安排。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锦田公路回旋处近东回路一带是交通繁忙的。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比一般情况是比较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按乘客的需求加强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6: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5: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8: 米哈、
1: 杜文蔚、
7: 彪爷，
9: 是日快乐。
10: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1: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0: A change is coming.
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1: 远在千里的事，
15: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 你不可不知的事，
16: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1: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 邱艳，黄海林。
17: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1: 108,000里。
1: 欢迎各位收听6月27号的108,000里。早晨啊，黄海林。
18: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邱艳。今天有什么话题呢？
1: 是啦，首先就跟大家去南非，那里不是太平和这一排。
18: 没错啊，现在就出现了这个的反移民潮，就导致非洲的5国是需要紧急撤侨的。
1: 係啦，咁呢就事源有多個嘅反非法移民嘅團體早前就發出咗最後通牒，要求所有嘅無證移民呢喺下個星期二即係30號之前要離開南非，仲威脅話要喺當日發起會令到全國停擺嘅大規模示威，企圖要佔領國內嘅城市同埋街道。
18: 嗱，我哋一齊嚟睇睇啦南非方面嘅嗰個移民嘅背景先啦。嗱，喺當地呢自1994年種族隔離政策結束之後啦，就成為咗鄰國嘅民眾去到當地揾工啦，或者係同揾呢一個穩定生活嘅主要目的地。嗱，好多嘅移民呢都係嚟自一啲面臨住內戰咯、經濟崩潰或者係政治壓迫嘅國家，咁例如係莫桑比克、津巴布韋同埋剛果民主共和國嘅。咁而南非咧就相對穩定嘅經濟環境同埋政治環境咧，就成為咗唔少非其他嘅非洲國家嘅人士咧去移民啦，或者係尋找更加好嘅經濟環境嘅一個首選地嚟嘅。
1: 咁其實咧，幾十年嚟咧，南非嘅採礦業同埋工業咧，都高度依賴外來嘅勞工噶，咁所以就形成咗成熟嘅移民路線啦。德國之星就話啦，好多嘅移民一早就已經喺呢度安家落户、繁衍後代，成為咗南非社會穩定嘅一部分。
18: 嗱，我哋睇翻啲官方嘅數據啊，喺南非境內咧就有大約330萬名嘅外來移民，就佔住總人口咧係大約係5%噶。不過外界普遍就相相信应该是仲有更加多没有合法证件的外国人居留的。那根据一个区域性的跨政府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规定，他们就说到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免签证在南非停留最多90日。不过有人就质疑南非当局是很难确保这些访客会如期地离境的。
1: 南非出现排外的情绪都不是第一次的，过去爆发过多次的严重排外事件，其中2008年的冲突就导致至少62人死亡，670多人受伤，10万多人是流离失所，之后在2015年、16年和19年都相继爆发过仇外的暴力事件。
18: 去到2021年反移民组织杜杜拉行动就成立了。讲回杜杜拉行动，这个杜杜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来自这个祖鲁语，即意思是赶走的意思。这个组织就经常都发起一些反非法移民的游行，亦都会突然间闯入一些企业里面，指控一些外国人抢饭碗和分薄社会资源。组织在前年大选之前更加就注册成为了政党，之后就跟其他的反移民运动一起就迅速壮大。
1: 杜杜拉行动和另一个组织叫做 March and March 就成为了近期的反移民浪潮主要的推手。虽然他们今年举办的一系列抗议活动都标榜说我们是和平的，但是随之而来就是有大量的仇外言论和针对外国公民的肢体冲突。
18: 看看近几个月反移民的抗议活动可以说是越演越烈。在多个省有人就手持很多的棍棒去到游行，甚至是逐家逐户去到检查不同的人的身份，又破坏这些外籍人士所经营的店铺。部分的外国公民因为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而遭到殴打的。
1: 就算是拥有合法居留权、有工作签证的外籍非洲人，同样都受到恐吓和驱逐。最近这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已经导致多名其他非洲国家的公民丧生，有几百人受伤，大量的外国公民就担心遇袭，所以离开了住所，去到社区中心、海滩或者是附近的山区那里避难。
18: 虽然反移民的组织就声言不希望在抗议期间就发生暴力，不过由于已经发生了多宗的攻击事件，津巴布韦、加纳、尼日利亚和莫桑比亚等等的国家就在6月30号的限期临近之前就撤侨，安排包机或者是巴士接载国民返国。
1: 面对着海内外的压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6月8号就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承认国内的非法移民问题是严重的。他指出在去年边境的管理当局就成功拦截了超过45万名试图非法入境的人。他又说非法移民对于南非的公共服务是造成了压力，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18: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拉马福萨就宣布了一系列针对 住非法移民的新措施，当中包括是严厉打击违反移民法的行为，依法去到监禁雇用无证劳工的雇主，设立专门的法庭加快遣返无证移民，并且是建立涵盖全国所有人的生物辨识资料的登记册，希望可以根除身份盗窃的问题。
8: 他同时亦都严正警告民众，千祈唔好以暴制暴，要显示南非唔存在仇外嘅心理或者系种族主义。他强调话，南非同好多其他嘅国家一样，系移民嘅产物，呢、这个亦都系国家拥有多样性同埋充满活力嘅原因。
18: 我哋睇睇德国之声嘅评论啦，咁佢提到啦，拉马福萨所提出嘅措施啦，无法可以完全咁解决大量嘅移民涌入问题，而且喺执行上咧，亦都有好大嘅难度。咁事关啦，南非同六个相连嘅国家咧，咁系拥有住接近4500公里嘅陆地边界，咁官方指定嘅陆地边境口岸咧，就有成53个咁多，要全面去到监管咧，可以话系非常。
8: 咁唔少分析都话啦，南非嘅排外浪潮同当地嘅经济情况都有好大关系噶。根据南非统计局嘅数据，喺旧年第一季失业率就接近咗33%，青年失业率更加系飙升超过45%添。
18: 我哋又睇睇啦，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南非问题专家佩罗特嘅呢一个嘅言论啦。咁佢就话到啦，外来嘅移民咧成为咗经济不景嘅替罪羊啊。咁而喺社交媒体咧，亦都系放大咗呢个嘅仇恨嘅言论，进一步去到加剧咗民间嘅愤怒噶。
8: 德国之声的评论就认为，在全球各地移民经常都被当作是代罪羔羊，用来掩饰腐败、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国家管治失败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而在南非，这种的排外情绪主要就是针对黑人和非裔移民。评论就说，南非的仇外暴力已经变成具有周期性的了，每到经济或者政治压力加剧时就会卷土重来。
18: 英国广播公司 BBC 亦都引述分析话啦，南非嘅反移民情绪嘅复苏啦，咁同即将喺11月举行嘅地方选举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今年嘅仇外嘅袭击比起往年咧更加系有组织，咁背后显然咧系存在住有政治嘅动机。咁各个政党啦都试图利用反移民嘅言论咧去到争夺选票。咁分析又质疑啊，政府迟迟都唔肯强力去到镇压反移民嘅煽动者，好大程度咧系为咗避免影响11月选举的得票率。
8: 半岛电视台的评论就认为，南非民众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就用错了方向。评论说，当地的问题其实是源于殖民掠夺和种族隔离那阵所留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导致财富至今仍然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18: 而评论也都强调，要改变现状，南非一方面就要应对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亦都要改革移民制度，提升内政部门的效能，铲除执法机构腐败和人口贩运网络，并且要严惩剥削无证劳工的雇主先得。
8: 30号即是下个礼拜二，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了。

0: 跟住落嚟咧，十万八千里就会吓同大家介绍一个新嘅旅游主题，到底系咩咧？我哋一齐听听《天南地北任我行》。
1: 天南地北任我行。
2: 计划旅行通常都是看看旅游书，问下朋友，上网找资料这样。但是近年就兴起一个新潮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揀目的地，不再是靠旅游攻略，而是靠星象。这种做法叫做星象地图，是占星学的一个分支。做法是将一个人出生时刻的星象位置投射到世界地图上面，形成一条条穿越不同城市、不同大陆的行星线，然后根据这些线拣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旅游目的地，希望去到那里可以感受到特定的宇宙能量，可能是爱情啦、事业机遇，又或者是身心疗愈。听落好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概念近年越来越受欢迎的。网上趋势数据显示，星象地图这个关键字的搜寻量近年急升，而大型邮轮公司更加在上年特别聘请专业星象地图师，协助乘客按照星象地图拣选航线。而著名的旅游出版机构亦都在今年初推出旅游主题塔罗牌，目标对象正正是一批希望旅行更加有意义的旅客。那星象地图是怎么运作的呢？这个概念由1970年代发展出来，理论就是说，你出世的那一刻，天上各星体的位置会对你在世界不同地方产生特定的影响。有旅客就分享，多年前病好之后身形大变，自信心跌到落谷底，但是去到自己太阳行星线的所在地，即是西班牙度假的时候，就出乎意料地整个人变得活力十足。亦都有旅客索性以星象地图决定居所，长期游走于美国西岸的不同城市，认为长期留在那里会有助事业发展。那究竟这个新趋势是不是迷信呢？有心理治疗师就说，星象地图旅游的兴起其实是反映出现代人面对选择疲劳的困境。现在的世界节奏急速，旅客面对大量航班、酒店和目的地等等的资讯，往往都无从入手，自然就希望有个方法帮手指引方向。亦都有专家说，当人感到不确定的时候，内心自然就会找一个依靠，而星象地图正正就是提供了这种感觉，令旅行的决定不再是一种随意的决定。咁当然，星象地图唔系科学，信则有，不信则无，亦都切忌迷信。咁但系对于呢批旅客嚟讲，科唔科学其实系次要，重要嘅系呢张星象地图令到旅行变得好似更加有目的，自己觉得更加切合个人需要。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分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0: 黄海林啊，跟住我哋会同听众介绍咧，系关于一个迟咗半世纪嘅道歉。
5: 系啊，呢、這个道歉可能真系嚟得太迟啦。咁啊，正正咧就要同大家去讲下啦，就系、是、英国政府咧最新就表示啦，将会咧系代表国家就二战之后几十年期间啊，喺国内曾经咧系有系统咁强迫领养呢一件事咧，向受影响嘅人士咧作出一个正式嘅道歉啊。
0: 咁事源咧喺1949至到1976年间咧，英格兰同埋威尔斯一共有大约185,000名嘅婴孩系被迫同母亲分离，原因系咧佢哋嘅妈妈系未婚产子啊。
5: 嗱，讲翻喺当时嘅英国嘅社会啦，咁佢哋就将咧未婚怀孕咧就视为一个系比较羞耻或者系失德嘅事，咁就要咧系被隐瞒嘅家庭嘅一啲嘅丑闻嚟嘅视为，咁好多嘅未婚怀孕嘅年轻女性啦，就会被家人咧送到去由宗教团体所营运嘅母婴之家，咁喺婴孩出世之后咧，就被迫放弃抚养权。咁呢啲嘅 B B 咧，就经由慈善机构或者系地方政府去到安排，咁交俾其他人咧嚟到领养嘅。
0: 咁英国教育大臣方佩兹喺6月17日喺下议院嘅教育专责委员会作供嗰阵就证实，政府好快就会代表国家作出正式嘅道歉。佢形容咧呢个系英国历史上一段可耻嘅时期，仲话受影响嘅人士会得到佢哋理所应得嘅道歉。
5: 多年嚟咧，去致力去到揭示呢个强制收养制度不公嘅组织咧，就欢迎呢一个嘅决定。咁成年被收养者运动嘅联合创始人埃尔斯就话啦，嗱，强制收养制度咧，其实系抹去咗被收养人嘅身份，亦都咧将佢哋嘅医疗史或者系家族史咧系抹去咗嘅。唔少嘅被收养人咧，更加咧系受到收养家庭嘅虐待，咁佢就希望啦，当局可以提供专业嘅心理支援，并且咧系改善查阅收养记录嘅途径添。
0: 咁全英国最大支援领养家庭同埋被领养者嘅专业机构 Adoption UK， 佢哋嘅行政总裁亦都呼吁啊，当局应该系提供有意义嘅补偿，并且俾被收养人参与一啲同佢哋相关嘅政策制定。
5: 嗱，因为正正就系因为咁啦，就以至到当局咧作出呢一个道歉嘅决定嘅原因嚟。至于在2021年，当时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了一些未婚妈妈的经历，令到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去到调查这件事。
0: 人权联合委员会就在2022年发表了报告，说大约有185,000名的婴儿受到影响，不少的妇女是曾经受到残酷对待和虐待的，被迫要放弃小朋友供人收养。报告直言，有些事只有政府才可以做，政府应该就此道歉。
5: 这份报告亦都就查阅收养文件或者是分享医疗记录、投诉机制等等去到提出建议。不过后来一份政府的报告就说，这些的建议是未见到有明显的推进的。
0: 去到今年3月，英国下议院教育专责委员会就发表了名为《历史性被迫领养》的报告，建议政府要向受影响人士作出毫无保留的正式公开道歉。
5: 这份报告也说，正式的公开道歉对于纠正公众舆论、减轻母亲和被收养者所感受到的负担是必须的，又敦促官员应该先承诺会道歉，并且尽快和受影响的人士组织去到合作商讨道歉的措辞的。
0: 报告指出，好多的政工都显示好多母子承受了心理创伤，譬如有妈妈就忆述在母婴之家怀孕的时候被指令不停地重复擦洗台阶，如同在受罚，而在分娩甚至是缝合会阴的伤口的时候都不可以用止痛药，因为她被告知她是坏女孩，要记住这种痛。
5: 亦都有妈妈忆述在产子之后就抱着个女只得2小时，就要将初生的婴儿交俾其他人，咁自己咧就要喺一个星期之后翻到学校去到翻学噶。
0: 剑桥大学嘅哈罗德教授就认为呢一种嘅收养制度系旨在惩罚未婚妈妈，再安置佢哋嘅子女。啲妈妈所经历嘅咧系一种精心策划嘅长期创伤。
5: 而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大学格林利斯博士咧就向委员会就话啦，喺所有嘅口述历史之中咧，冇一位妈妈咧觉 得自己是有其他的选择的，全部都是被迫放弃自己的小朋友，包括那些想要攞返个小朋友或者是打算跟小朋友的爸爸结婚的女性。
0: 对于被领养的人而言，伤害不单止是在于被迫跟妈妈分离，有很多人是被告知在他们原本的父母放弃了他们，或者本来的家庭很不堪。有不少人在寻找亲生家庭的时候又被视为在制造麻烦，在寻找的过程中亦都遇到记录缺失或者是制度的阻碍。
5: 而道歉之所以这么重要，正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受害者在过去除了要承受这个心灵的创伤之外，亦都被指是将孩子忍心送走，或者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个正式道歉可以说是拨乱反正，讲得出他们是被迫分开的。
0: 这份报告就指出，在当时宗教和慈善机构、医生、医院以及怀孕妇女的家庭其实都有参与其中，他们全部都不应该说这件事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就去推卸责任，不过政府在当中是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5: 而哈罗德教授亦都是指出，正正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资金和立法框架开展了收养活动，亦都促成了整个被迫领养系统的运作模式。
0: 兰卡斯特大学的学者兰伯特就补充说，当国家资金中断和修改了法例之后，领养的数字就急剧下降，领养的性质也都不同了，那就证明到政府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
5: 有不少参与报告的学者也都指出，道歉应该是被视为一个起点，之后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行动，例如是补偿受害人，给他们感到受尊重。又说没有行动配合的话，道歉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会造成更加大的伤害。
0: 报告就建议政府应该同相关人士同埋组织制定之后要采取嘅行动，包括改善查阅领养记录、提供情绪支援同中介服务，并且要俾受害人长期参与相关嘅决策。
5: 其实在英格兰和威尔斯的天主教教会领袖曾经在2016年就事件是致歉的，不过之后就没有任何跟进的行动而受到外界批评，而威尔斯和苏格兰政府亦都在2023年作出正式的道歉。
0: 英国圣公会就在6月18号正式致歉的。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时英格兰大约有100间由圣公会营运的母婴之家，其他的教会和福利机构例如是天主教教会和救世军等等，亦都是有营运类似的母婴之家的。相信接下来应该会见到更多的机构会出来道歉。
5: 道歉
0: 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都听回一首 Justin Bieber 的歌 So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说，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排在队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说施政最重要令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心间细作，政府制定政策给市民体会到实在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3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欧洲热浪预计即将到达高峰，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摄氏 41.3 度的高温，超越历史高位。德国气象局说，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1星期，当局预计气温将会今明两日到达高峰，多处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区已经取消户外活动，铁路部门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呢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呢，现时只有洪水九龙入口呢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观塘绕到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是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锦田公路回旋处近住东汇路一带交通仍然都是繁忙。 通往曼宜水库东伯嘅西贡曼宜路咧，交通都系繁忙嘅，专线小巴九 A 咧，亦都系会应付现场嘅乘客需求咧，加强嘅小巴服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系会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系要去 T2 嘅。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0: 黄海林啊，跟住落嚟，我哋讲一个，依都几有趣，系深海里头出现嘅现象。
11: 冇错，冇错，我哋要去海底啦。咁啊，因为咧最近咧一个由中国主导啦，联同意大利同埋新西兰所组成嘅科研团队咧，就喺印度洋嘅东南部一个名为咧迪亚曼蒂纳深渊里边咧，就发现咗一个咧大约系1200公里长、7公里深嘅巨大鲸鱼墓地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嘅巨大鲸鱼化石库啊！嗱，睇翻我哋嘅研究成果都几犀利噶，就喺今个月咧10号嘅国际嘅学术期刊里边咧，自然咧就发表咗噶啦。
10: 咁中国科学院嘅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考察船探测一号咧，喺2023年嘅3月就发现咗呢一个嘅鲸鱼墓地。船上面嘅人啊，最初就发现有5条鲸鱼嘅遗体缓慢咁样沉入去深海入面，亦即系所谓嘅鲸落啦。咁喺团队之后咧，就用咗载人深潜器落到去深渊嗰度，完成咗32次嘅下潜作业之后，就发现咗大批嘅鲸豚化石。
11: 嗱，喺呢一个嘅深渊入面咧，有大约咧系480个嘅鲸化石嘅地点嘅。嗱，鲸类嘅遗骸嘅密度咧就高达每平方公里大约759件。嗱，推算翻成个嘅海域嘅鲸类残骸总量咧，可能有超过咧成1000万件咁多嘅。嗱，证明咧喺嗰一个嘅区域里边啦，几百万年嚟咧持续咧都发生咗呢个鲸落嘅事件嘅。
10: 咁深渊入面最古老嘅化石咧，已经系有530万年嘅历史，系已经灭绝嘅喙鲸啊，佢嘅部分头骨。科学家咧就估计呢一片嘅地形特殊、极低嘅沉积速率啊，以及部分嘅喙鲸深潜系会比较容易死亡嘅特性咧，都可能系造就咗呢一片天然鲸鱼墓地嘅成因啊。
11: 嗱，除咗系鲸豚之外啦，喺深渊入面咧，亦都充满咗各种嘅生物啊，或者系物种噶。包括水母啦、管虫啦，同埋呢一个嘅食骨鱼虫啊、甲壳类嘅动物、软体生物，仲有海星添。嗱，其中有一啲咧，更加可能系科学界尚未发现嘅新品种嚟嘅。嗱，科学家就相信啦，持续不断嘅鲸鱼尸体嘅供应，就促成咗呢一个嘅生物群落咧，以目前嘅形式去到存在嘅。
10: 咁科学家咧就喺《自然》杂志入面啊，撰文话呢一个巨大嘅化石墓地咧，确实系非常之独特嘅发现。又认为啊，虽然难以进入呢个地方，但系嗰度咧可能系蕴藏住更多令人兴奋嘅发现，可以促使到未来啊喺类似嘅环境中展开更多嘅 潜水深探啊。
11: 冇错啊，嗱喺呢一个嘅鲸鱼墓地咧，对于科学界究竟有啲咩启示咧？今朝早咧，我哋喺电话旁边就请嚟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高永同高博士咧嚟同我哋倾倾嘅。早晨啊，高博士。
12: 主持人你哋好，早晨，大家早晨。
11: 早晨啊吓，咁我哋想了解翻咧，究竟点解喺即系呢一个系咪会某啲特定嘅洋流或者系呢一个嘅海洋地形等等嘅一啲嘅或者系地质因素咧，就会导致呢一个嘅深渊喺过去嘅530万年期间咧，成为咗上千万条鲸鱼嘅呢一个天然公墓嘅咧？
12: 咁喺回答呢個問題之前咧，咁首先想強調頭先主持人你哋都提到嘅一點啦，就係呢個所謂嘅呢個天然公墓咧，就唔係一時三刻所形成嘅，咁係幾百萬年一直都有鯨落嘅現象啦，就即係話鯨魚自然或者意外死亡之後咧，佢哋嘅屍體喺分解嘅過程咧沉落去呢個大海，然後沉落去呢個深淵所形成嘅。咁但係咧，至於點解會咁特別有咁多鯨魚嘅遺骸喺呢個深淵入邊咧，其實現階段科學家咧係從幾個方面嘅數據去推測嘅。咁第一咧就係首先佢哋會睇下有咩種屬，即係有咩種類嘅鯨魚啦，會喺呢一度發現。同埋第二咧就係睇佢嘅深淵嘅結構同埋佢嘅生態環境啦。咁喺呢個深淵入邊咧，其實而家現知所發現嘅現生種同埋滅絕種啦，係包括咗幾種嘅蘇鯨同埋幾種嘅喙鯨嘅。咁呢一啲蘇鯨咧，其實佢哋係會季節性咁樣遷徙啦。咁每年都會由一啲好凍嘅地方，跟住游到去一個比較温暖嘅地方咧，去繁殖同埋育幼嘅。咁發現嘅其實呢幾種蘇鯨佢哋嘅遷徙路線咧，其實都係呢個印度洋東南部接近呢個迪亞曼提納深淵嘅地方。同埋發現嘅幾種喙鯨，佢哋嘅居住地都喺呢度附近嘅。咁所以咧，歷嚟咧有咁大量鯨魚活躍嘅地方咧，有好多自然死亡或者意外死亡嘅鯨魚咧，就唔係好出奇嘅。咁但同埋咧，呢個深淵佢其實係一個比較我哋叫比較複雜嘅一個 V 型嘅地勢啦。咁就係 V 落去嘅一個地勢。咁呢一種地勢咧，就形成一個好似漏斗咁樣樣啊。咁如果有呢個鯨魚嘅遺骸咧，喺呢度沉落去海底啦。咁呢度嘅呢個加快咗嘅水流同埋衝力咧，就會令到呢鯨魚嘅遺骸咧衝落去呢個深淵度咧，就匯集嘅。咁同埋科學家咧喺探索呢個迪亞曼提納深淵嘅時候咧，其實發現呢個深淵入邊咧，佢嘅資源咧係好豐富，咁有好多魚類啦，同埋魷魚等嘅生物啊。咁就推測咧，呢度就對於呢個喙鯨啦，佢係一個深海覓食者嚟講咧，佢係一個好似點講美食天堂咁樣樣咧。咁但係咧，迪亞曼提納深淵佢嘅深度咧，其實係4200去到7000米左右嘅。咁現知喙鯨可以潛落海底嘅深度咧，頂籠係去到3000米左右嘅啫。咁但係如果喙鯨見到哇呢度咁多嘢食，咁我可能會搏一搏咁樣潛落去食嘢啦，咁就會冒住呢個受傷同埋死亡嘅風險。因為佢哋咧就潛落去咁深，佢哋會好攰啦，同埋有好多水壓啊。咁如果大量嘅喙鯨冒呢個險沉落去咧，就可能導致比較多嘅喙鯨死亡，然之後佢哋嘅屍體咧就會沉落去呢個深淵啦。
10: 所以唔止鳥為食亡啊，鯨為食亡啊，仲有咁嗱，有科學家就話咧，呢個區域嘅極低嘅沉積速率咧，亦都係即係造成咗化石庫形成嘅一個關鍵啊。咁其實請問喺深海嘅環境底下，其實呢一種嘅低沉積率點解可以令到呢480多個地點嘅鯨豚化石可以經歷幾百萬年都仍然係即係保存得咁好嘅咧？
12: 咁其實咧呢個所謂嘅極低嘅沉積速率咧，其實意思係指呢個沉積物要好長嘅時間先至會堆積喺海床嘅表面啦。就好似我哋想象屋企嗰啲電視啊個台嗰個表面，就要等好耐先至積到一陣塵喺上面咁樣樣。係啦，咁其實咧呢種情況之下咧，反而係會加快咗骨頭被破壞同埋分解嘅速度嘅。因為咧骨頭如果一直暴露喺呢個海床嘅表面啦，咁佢上面嗰啲水流啊，或者上面嘅生物 物其實都會加速佢嘅破壞嘅。咁如果我哋撇開近代仲分解緊，即係喺呢個深淵入面仲分解緊一個鯨魚嘅遺骸啦，淨係睇呢個深淵發現嘅鯨魚化石嘅話咧，其實咧一開始主持人你哋都提過一啲嘅啦，就係佢哋並唔係完整嘅。咁科學家發現嘅啲化石咧，基本上都係喙鯨嗰個喙部啊，即係佢個嘴喙，英文叫即係好似 beak 咁嘅個位啦，就係上鄂北骨地嗰個位。咁而喙鯨嘅呢個喙咧，其實佢個骨嗰個密度咧係非常之高嘅，咁佢好硬好硬，咁比任何現有嘅脊椎動物嘅骨頭咧都要結實。咁所以其實佢哋可以抵擋咗好多我哋叫風化嘅過程啦，咁從而咧就可以保存到幾百萬年嘅。咁至於點解專家話呢個極低嘅沉積速率同呢個化石保存有關咧？咁就應該咧就係指呢個海洋入邊咧，其實佢有唔同嘅成分啦，有唔同嘅化學元素啦，就包括呢個鐵同埋猛嘅。咁佢哋呢啲咧元素其實會經過幾百萬年咁樣慢慢咁樣沉落海底，咁就形成一啲嘅氧化物啊。咁咧就會慢慢跌落去呢個海床嘅表面同埋呢個海床上面嘅嘢嘅表面啦。咁而迪亞曼蒂納深淵佢呢個極低嘅沉積速率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呢啲氧化物咧有機會同埋有時間可以鋪喺呢一啲嘅鯨魚化石上面啦，仲有啲可能會深入咗喺個骨入邊添，咁就好似形成咗一個骨頭同外界嘅一個屏障啊，咁令到保護咗佢哋對出邊嘅一啲即係出邊嘅一啲風化嘅作用啦，咁令到佢哋嘅骨頭可以保存嘅。
11: 嗱，我哋從佢哋嗰個嘅食物嗰個食物鏈啊，可以睇到就話啊，因為有好多嘅食物嘅提供，就令到咧呢啲喙鯨係大量喺嗰個水域裏邊去聚集啦。咁但係譬如話從地質年代學裏邊去睇咧，即係其實530萬年前，其實嗰個海域其實又會唔會發生咗一啲乜嘢嘅地質或者係古海洋學嘅事件咧，導致咁多嘅呢啲嘅喙鯨喺嗰度大量死亡或者係聚集咧？
12: 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其實530萬年前，我哋可以推往後推一啲，再睇下其實呢、這個，首先睇下。因為530萬年前，畢竟係可能之前仲有一啲化石我哋未揾到嘅。咁我哋睇下呢個迪亞曼蒂納深淵，其實佢本身係點樣嚟先啦？因為佢其實係一個5000到6000萬年前咧板塊移動所形成嘅一個斷裂帶嚟嘅。咁當時咧好有趣嘅咧就係鯨魚嘅祖先啊，其實佢哋仲係好似四腳爬爬咁樣喺個陸地嗰度仲行緊嘅。咁佢哋係到咗4000至3000萬年前之後咧，先至慢慢進化到完全喺水入邊度生活嘅。咁同埋，如果我哋睇喙鯨嚟講咧，目前我哋所發現最早嘅喙鯨化石咧，都只不過係大概係1500去到1700萬年前左右。咁所以呢個時段咧，我哋叫中新世啦。咁科學家推斷咧，喙鯨喺呢一個時代先開始慢慢演化出嚟啦，然之後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就包括呢個迪亞曼蒂納深淵呢個地方。咁所以其實我哋睇鯨魚，佢哋本身咧，即係現代嘅鯨魚啊，佢哋係比較一個叫做即係好年輕嘅一個物種嚟嘅。咁喺呢個迪亞曼蒂納斷裂帶出現之後咧，其實幾千萬年咧，先至陸續有呢個鯨魚出現，然之後死亡嘅。咁當然啦，就有現階段咧都仲未，即係因為呢個研究都比較新啦，咁就仲係科學家研究緊有咩有冇話呢啲特定嘅一啲嘅海洋嘅過程啊，會令到呢一個即係令到咁多喙鯨會喺呢度集中死亡咧。咁當然頭先已經提到佢唔係話突然間死亡啦，咁就係經過長年累月咁樣堆積而成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下其實之後咧，即係如果仲有進一步嘅研究咧，其實可能喺呢個深淵嘅底部啊嘅沉積物下面，其實仲埋藏咗好多可能有其他嘅鯨魚或者喙鯨嘅化石嘅，咁就希望將來咧就有待發現啦。咁同埋最後想補充嘅咧，就最有趣就係過往其實有其他現知喙鯨好活躍嘅地帶啦，就包括呢個南非同埋西班牙半島對出嘅海域啊。咁之前咧有啲捕魚啦、拋撈嘅活動啦，就發現咗好多嘅古生物化石啊。所以專家估計咧，其實迪亞曼蒂納深淵咧，佢本身其實未必係唯一一個咁大型嘅喙鯨嘅墓地，同埋咧可能會有其他嘅鯨魚嘅化石庫咧喺第二啲嘅區域咧有待進一步發現嘅。
11: 咁其實我哋
10: 不停咁讲晦鲸晦鲸咧，可唔可以都简单咁同我哋介绍下研究晦鲸啊？对于我哋研究鲸豚呢个品种有咩帮助啊？
12: 嗯，咁其实我哋对晦鲸咧，佢嘅认识咧系非常之浅嘅而家，因为佢哋头先都讲啦，佢就系一个深海活动嘅动物啦，咁好少会见到佢哋喺近水面嘅地方活动嘅，咁所以好难去观察同埋研究佢哋。咁目前咧，我哋对晦鲸嘅研究咧，其实系局限于少数佢哋嘅之前有搁浅嘅个体啦，同埋一啲零星嘅化石嘅，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深渊入边发现咁多晦鲸嘅化石咧，同埋其他鲸鱼嘅化石咧，一直由呢同埋呢个一直由呢个530万年前去到近代啊，一个时空上比较连贯有唔同时代嘅晦鲸嘅骸骨啦，其实可以为科学家提供好多重要嘅信息，咁尤其是系佢哋嘅进化史啦。咁除咗我哋可以对比唔同年代佢哋唔同化石嘅呢、这个形态特征嘅改变之外咧，仲可以从佢哋嘅呢啲特征咧，其实推断到佢哋摄食行为嘅改变啦，佢哋身体运动系统嘅改变，同埋佢哋喺生态上面扮演嘅唔同角色嘅。咁举个比较有趣嘅例子啦，咁之前咧，即系10年前左右咧，科学家咧就喺呢个秘鲁嘅西南海岸发现一具900万年前左右嘅晦鲸化石啊，咁就系佢个口下颚嗰个位啊，咁喺佢个口嘅周围咧就发现咗幾十條化石沙甸魚啊，咁而似係咧呢個鯨魚死咗死之前咧就食咗好多沙甸魚啦，跟住死咗之後就嘔翻曬出嚟。咁當然呢個係一個非常哇好震撼嘅一個發現啦。咁另外有趣嘅就係咧沙甸魚咧佢係一個淺水嘅魚類嚟嘅，咁要喺一個温暖近水面有陽光照射到嘅地方生存啦。咁佢哋最深淨係可以潛到去大概300米左右嘅啫，咁就唔係呢一個嘅深海覓食者晦鲸攝取嘅食物嚟嘅。咁專家估計啦，可能最早嘅晦鲸咧就唔係深海嘅覓食者，咁可能到後期先至慢慢演化到變成一個深海嘅動物。咁至於呢個係一個個別嘅例子啦，正話好似專家推斷一樣，晦鲸到後期先演化成為一個深海活動嘅動物咧，咁就希望呢、這個迪亞曼塔洛深淵嘅呢啲化石咧，就可以為我哋將來提供線索啦。
10: 好，咁其实呢呢个话题都相当之有趣，但係好可惜我哋即係时间关系，我哋嘅讨论就嚟到呢度啦。唔该晒啊高永彤博士嘅。咁啊高永彤博士呢就係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嚟㗎。
13: 周末斗兽场。
14: 到底係时势做英雄定係英雄做时势，历史嘅发展規律同英雄嘅出现又有冇因果关系呢？
15: 英雄係咪一定要悲劇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夠奸呢？
16: 查實英雄的定義是什麼？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時代脫節走到盡頭呢？
15: 今個星期日就一於識英雄、重英雄、論英雄，
16: 逢星期日晚
14: 10點新聞後，
15: 同大家一起鬥托、一起 show off，
17: 一起週末鬥秀場，
18: 开拓无限视野，
1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黄海林，10万8千里。
11: 邱艳啊，而家咧我哋由深海就上翻陆地啦，即刻同你咧做翻个思想实验先。嗱，假设而家咧就有50个人喺个操场入边，啊，听众都可以一齐做嘅。咁啊，大家咧就漫无目的咁四围行，冇任何嘅限制嘅。咁你估下最后会发生啲咩事呢？
10: 一盘散沙乱咁碌。
11: 系啦，即系大家各行各路啊，即系撞嚟撞去啦咁样。嗱，呢一个咧，其实都系有科学家咧，真系正正系做过呢个实验嘅，仲发现咗一个咧比较奇怪嘅现象。嗱，佢哋咧就喺今个月初咧，就喺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面咧发表咗呢一个嘅研究成果。
10: 咁嗱，话说咧，其实喺新冠疫情期间啦，西班牙嘅纳瓦拉大学有一位嘅应用物理学家咧，就想研究一下喺有限嘅空间入面容纳到几多人，又保持到安全嘅社交距離。咁當佢翻睇翻啲實驗嘅錄影嗰陣時，就發現，咦，33組嘅參與者入面有32組啊，喺呢啲咁嘅情況，即係亂咁行嘅情況下咧，會形成咗一個逆時針轉動嘅人流啊，
11: 都幾得意嚇。嗱，研究人員咧起初咧就以為，其實原因都應該真係好簡單嘅啫，因為過往其實都有研究就發現過，就話啦，當前面有埲牆嗰陣咧，嗰啲幼夭嘅人咧，就通常咧就會傾 倾向转左㗎喎，而左腰嘅人呢就会倾向转右㗎喎。咁由于大部分嘅人呢都系右腰嘅，有人系咪都系右腰
20: 㗎？係啦，
11: 我都系。咁所以呢一大班人乱咁行嘅时候呢，就自然会形成咗一个向左转嘅逆时针人潮喎。
10: 咁嗱，科学就讲求实证㗎嘛，咁梗系要做测试去证实一下呢个推论啦。咁研究团队呢就先记录咗50名嘅年轻人，佢哋本身偏好向左转定向右转啦，佢哋系倾向用左脚定系右脚发力啦，同埋系咪左腰等等嘅因素。之后呢就安排唔同组合嘅人呢喺一个半径5米嘅圆形场地嗰度自由行走啊。结果发现呢，最后大部分人都系逆时针咁样人流㗎喎。
11: 比较最特别嘅一点呢就系话啦，就算喺组合当中所有人都系偏好向右转嘅话呢，最终都会出现咗成个人流呢系逆时针咁行呢，呢个特别嘅偏好㗎喎。
10: 咁场地细就系咁啫，大啲嘅场地又点呢？佢哋就换咗个50×60米嘅学校操场去做测试，今次就揾咗107名13、14岁嘅学生去参加，结果发现呢80%人都系会逆时针咁行㗎噃。
11: 嗱，我哋又转一个角度去睇啊，咁文化差异又会唔会有啲影响呢？嗱，譬如话喺西班牙，佢啲车呢其实系靠右行驶嘅，咁所以行人狭路相逢，亦都呢通常呢会向右系避开㗎。咁样啊，喺两个习惯都相反嘅地方，咁结果又会唔会有唔一样嘅情况呢？
10: 咁为咗证明啊呢一个文化差异有冇影响呢，呢个研究团队呢就联同东京大学喺日本就再做多一次喺细小嘅场地嘅测试啦。结果呢喺呢个实验入面，39名嘅当地参与者依然系逆时针咁行，文化差异呢睇嚟就唔系关键因素啦。
11: 咁又会唔会系因为大家都系长期就呢个社会嘅规则所洗礼，即系譬如话我哋去到田径场规定呢就要系逆时针咁跑嘅，咁所以受到潜移默化嘅影响呢？咁於是科学家呢又搵嚟差唔多系52名大概5岁嘅幼稚园学生，要佢哋听住钢琴声自然咁跑。咁结果又发现小朋友逆时针咁去跑嘅嗰个倾向呢比大人呢就更加去强烈。咁研究人员就话啦，咁呢系因为幼儿对于朋辈共识呢系有高度嘅敏感性。

0: 社會期望原來又是沒有影響的。
1: 最後呢，研究人員翻看之前多次的實驗的錄影，分析各個參加者各自的行走路徑，就發現在各種的情況底下都有相當數量的參加者堅持，很堅持就要逆時針方向去走，就是說出現逆時針方向的人流呢，是不是呢這個集體行動的結果，而是呢個別人士各自的行動所造成的。
0: 咁既然係咁啦，於是佢哋又再安排咗200幾個參加者呢逐個逐個嚟行呀，其中喺有49個人呢仲更加被要求要遮住右眼，咁就睇下右邊視覺受阻有冇影響到結果呢。結果呢就係有七成半嘅參加者呢都仲係傾向逆時針行走㗎，
1: 好堅持呀。嗱即使呢所有嘅參加者呢根據住係左右或者係右右慣性用邊一隻腳去到發力啦，慣用邊一隻眼多一啲，甚至系性别组别嚟到分组啦，分析都系发现啊，呢啲嘅因素全部咧都系同逆时针倾向咧冇显著嘅因果关系嘅。
0: 咁好啦，咁多次实验之后结果都系一样，但个结果到底有咩用呢？好似好无聊啊，但其实有实际
1: 用
0: 途嘅，
1: 有用嘅，有用嘅，
0: 就系可以应用喺人流管理啦、紧急疏散啦，以至系商场啦、车站啦，同埋一啲大型场馆嘅设计上面，咁就可以利用到呢个人类啊惯性咁样转左嘅呢一个方式咧，去设计一啲更加顺畅、更加安全嘅人流路线嘅。咁啊，但系咧，即系至于点解我哋嘅身体会有呢种左倾，即系向左嘅呢种倾向咧，
1: 最终嘅倾向咧，
0: 最终呢个谜团
1: 未解开啊，
0: 仲系未解开。你谂下，真系咩都试晒啦，
1: 所以要继续探索、继续研究啦。
0: 系啦，咁啊，新闻之后翻嚟咧，继续有十万八千里咧，同大家探索一下世界各地嘅其他事务嘅。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90%家庭来香港逗留1至2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关税。特朗普发文说，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在讨论对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部分国家甚或即将落实措施。特朗普说，任何征收这一类税款的国家，所有销往美国的商品都会即时面临100%的关税，而且新关税将会取代之前与美国的任何贸易协定。特朗普今个月中旬到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之前，曾经说，如果法国维持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别无选择，将会向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

0: 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咧，近住礼顿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都是暂时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呢，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呢近于兴盛路游乐场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就请你小心啦。在新界方面，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著回旋處一段仍然車多。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亦都是繁忙，錦田公路回旋處跟著東匯路一帶亦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6: 愿闻其详。
5: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6: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7: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8: 唔系，虽然之好 subtle 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9: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eye contact。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1: 杜文慧、
5: 彪爷，
10: 时日快乐。
11: 开拓无限视野，
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12: 系悠艳啊！最近就世界杯啦，相信唔少球迷都会挨夜唔瞓觉，甚至系早起身啊去到睇波噶啦。咁啊，你有冇睇波啊？
13: 冇，
12: 系咪
13: 年纪大啦，追唔到。
12: 养生养生系咪？
13: 系啦。
12: 不过咧，我哋讲呢个话题咧，就唔系就系讲波咁简单，我哋要去一去新西兰，系咪啊？
13: 系啦，咁啊，因为喺新西兰咧，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即系挨眼瞓噶，但系咧、原因就唔系世界杯啊，而系因为佢哋根本就无家可归啊。
12: 冇错啊，嗱，我哋由呢一个嘅新西兰社区住屋房屋联盟啦，咁发表嘅报告咧，我哋就睇到当地嘅无家者人数咧喺最近咧就创咗历史新高，咁而可负担房屋嘅供应短缺咧，亦都系进一步咧令到呢个问题加剧噶。嗱，而家讲翻个数字俾大家听啦，就有大概咧系57,000名嘅女性咧系无家可归，咁而无家可归嘅人士当中咧，有一半咧系好年轻，24岁以下嘅。
13: 咁为咗支援无家者咧，新西兰政府喺上个星期就宣布向社区组织拨款1450万纽元，就由前线嘅社区机构去提供紧急住宿同埋支援，同时就协助无家者可以得到更长远嘅住屋同埋社会支援噶。
12: 不过咧，呢个政策就受到主要嘅反对党主打环境、社会公平同埋住屋政策嘅绿党去到批评。咁佢哋就话啦，拨款咧就只系象征式嘅啫。如果真系想要解决问题嘅话咧，就应该有系统咁去到提供支援，而唔系零零碎碎东一笔西一笔咁样去到派钱。咁同时佢哋咧亦都系批评政府选择去到用首购而唔系用房屋咧去到处理无家可归嘅问题啊。
13: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因为新西兰政府提出了一个都相当有争议性的驱离令法案。简单地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如果你是14岁或者以上，涉嫌露宿街头、行乞、阻塞一些商户的出入口，或者是显示出有意占据公共地方留宿，警方是可以向你发出驱离令。
12: 我们讲个例子，好像是一个年轻人，他在铺头的门口有灯光照到的位置就睡觉，或者坐在超市的门口举牌向途人求助，这些的行为就有可能令到他们收到驱离令。如果不遵从，即是说不离开那里的话，最高可以被罚款2000元的纽西兰元，或者是监禁3个月。
13: 司法部长戈德史密斯就说，新西兰街头正是被失控的行为所破坏，虽然在2024年有部分的罪案是有所下降，但是公共滋扰的案件就上升了大约 3%。
12: 好像在最近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市中心附近，一条以夜生活或者是以零售作为主导的一条街道，在一日之内就发生了多宗的事故，包括是有人去一名咖啡师拿出牛肉刀，在酒吧外面有人就被拘捕，亦都有市民无辜地被在街头当中是被人侮辱的，被侮辱骂添的。而且呢，上述的事件全部呢都是在日间发生。有铺头更加张贴告示，就说因为周围出现了太多的暴力和破坏性的行为，忧虑自身和顾客的安全，唯有要无奈结业。
13: 有商户就认为那些反对驱离令法案的人是脱离现实，又说法案对于社区和执法而言都是一件好的工具。警方亦都向政府反映，现在的执法权力有限，往往要等到有罪案发生之后才介入，所以支持增加一种可以在冲突升级之前采取行动的新工具，这样才可以回应到商户和市民对于安全的一些忧虑。
12: 不过亦都有批评就说，如果法案的目标是处理街头滋扰或者是这个暴力行为，为什么是要针对只是静静坐在道行乞或者是露宿街头的无家者呢？
13: 还有一点要留意的是，在所有的年龄层之中，儿童和青少年是无家可归比例最高的一个群体。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属下的公共卫生传播中心研究人员就担心，法案可能令到本来已经有严重的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12: 因为青少年可能其实即係佢哋要離家啦，主要係因為屋企嘅環境唔安全，或者係屋企嘅家庭關係破裂啦，甚至係失業等等嘅原因咧，先至令到佢哋咧係離家出走。又或者咧係屋企嘅經濟好困難啊，令到佢哋根本冇其他選擇嘅。
13: 如果是介乎14至17岁的青少年是无家可归的话，又想用个人的身份取得紧急住宿、过渡性的住屋或者是公共房屋的支援，在现行的法规之下要符合申请资格原来是非常困难的。
12: 亦都有很多的研究就发现，一旦青少年时期犯过法或者在之后再犯的机会就会大幅增加。而如果法案令到年轻人留了案底的话，在他们将来找屋住、找工，甚至获得社会支援的机会都会更加困难，进一步令到他们的生活处境去恶化。
13: 另一点就是住宿露宿者通常会选择一些有灯光照到或者是人流较多的公共地方过夜，是因为那些地方是相对安全，比较容易得到保护。但是这个驱离令就可能是逼他们转移去到一些更加隐蔽、偏僻和黑暗的场所，增加了他们被袭击和侵犯的风险。换言之，法案可能是令到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儿童和青少年是要面对更多的危险的。
12: 所以有批评就说，这一条混淆了公共存在和公共威胁的草率法律是将贫穷包装成不良的行为，从而令到穷人赶出视线范围一个手段来的。而驱离令最大的问题就是露宿者本身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了，还去驱逐完他们又可以去哪里呢？
13: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他们拒绝离开，就可能会被控刑事罪行，最高可以判监三个月或者是罚款2000纽元。有一些关注青年住屋问题的团体就说，那个当事人本身连基本的住屋都没有的话，那又怎有能力去支付罚款呢？
12: 而引起更大的争议就是那个刑罚的对比，因为疏忽驾驶导致死亡，最高的刑期在当地同样都是三个月的监禁，罚款呢就多少少就是4500纽西兰元。嗱，呢一种嘅对比咧，就引起咗社会好大嘅讨论。咁社会究竟点样去衡量唔同嘅罪行嘅严重性啊？
13: 咁我哋又睇下一啲即系已经有实证支持嘅解决方案啦。应对露宿者嘅问题，其实有啲国家咧就采用咗协助责任嘅模式，譬如英国嘅威尔斯咧就规定地方嘅房屋部门同埋公共机构咧系有责任去预防无家可归嘅情况发生，并且要特别支援一啲高风险嘅群体，譬如系政府咧系要照顾体系啊。譬如是政府的照顾体系未能够触及到的一些年轻人。
12: 其实新西兰本地的研究亦都是有清楚的显示的，一旦获得了稳定的居所，无家者犯法的次数就会显著下降，身心健康亦都会得到改善，而收入亦都会有所提升。针对14岁至24岁的青少年的研究亦都进一步发现，长期拥有稳定住屋的年轻人，他们犯法的几率亦都会有所下降，对于曾经遭受虐待或者是来自有犯罪记录家庭的青年，效果是更加明显的。相信这个无家者的问题都值得新西兰政府去继续去到想办法去解决。
13: 跟住下来呢，非遗族一所啊带我哋去阿联酋，到底嗰度有啲乜嘢嘅非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哋一齐嚟听听介绍啦吓。
10: 非物质
14: 文化
10: 遗产，非遗族一属。

0: 老鹰展翅翱翔是大自然一个摄人的景象。咁如果呢一隻鹰係聽你指揮嘅，隨你嘅指示俯衝而下，再飛返去你嘅手臂上面，呢種人同埋猛禽之間嘅默契，就係流傳超過4000年嘅純鷹術啦。純鷹術嘅起源就要追溯到幾千年前嘅阿拉伯沙漠啦。當時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沙漠裏面，環境惡劣，食物短缺又難以捕獵，他們就觀察到獵鷹每年都會遷徙路過，所以就嘗試去捕捉他們，將他們訓練成狩獵夥伴，幫族人在沙漠裏面打獵找食物。後來這個傳統技術融入到整個阿拉伯文化裡面，更加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世界各地很多個國家。這門技術傳到歐洲之後，更加搖身一變成為皇家娛樂，可以擁有和訓練這些威武的鳥類是貴族的身份象徵來的，國王和皇后更加會炫耀他們珍貴的獵鷹，所以用什麼雀鳥都有嚴格的階級之分，例如皇室就會用鷹，地位沒那麼高的貴族就會用雀鷹。純鷹術更加出現在馬可·波羅的遊記、阿里士多德的著作，甚至是古代史詩裡面。雖然這個技術叫做純鷹術，但是它都會用到隼或者是其他猛禽的。而要成功訓練一隻懂得聽指令又懂得執行任務的猛禽，就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首先要經過一段的適應期，讓隻鷹去熟悉純鷹師的聲音和動作，之後再接受訓練，用有力引導隻鷹學識飛出去再飛回來，等到技術成熟了才正式帶他們去野外那裡捕獵。於是者人同鷹就成為了緊密的夥伴。在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純鷹術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由多國聯合申請，橫跨歐亞中東超過20個國家，可以說是非遺名錄入面少有的跨國大項目來的。各地的純鷹師雖然是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大家都致力將訓練方式和對雀鳥的照顧等知識一直承傳下去。講到純鷹術，就不得不提亞聯酋這個地方了。純鷹術在亞聯酋不只是一項運動或者嗜好，它還是深入民心的文化認同。時至今日，上至皇室，下至平民，不少家庭或者師傅都仍然將這門的技藝世代相傳。不過純鷹術都面對著生態挑戰，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猛禽的數量持續下跌，他們的棲息地受到破壞，獵物減少。面對這個挑戰，中東地區積極推動保育工作，亞聯酋政府就撥出2000萬美元用來保育猛禽，包括改裝一些電纜設施去防止猛禽觸電死亡。沙特阿拉伯就在全國100個地點重新放養野生動物，透過增加獵物的數量去為獵鷹重建生態環境。中東地區亦都繼續以不同的方式為這個活動注入活力，例如發展獵鷹競速運動，比拼獵鷹追逐有利的速度。而利雅得每年亦都會舉行全球規模最大的純鷹節，集文化活動和保育教育於一身。
1: 旅遊樂園之荷蘭遊行體驗之旅，今個星期邀請到資深旅遊人 Alan Sir 和大家分享
2: 阿姆斯特丹，
1: 盡情行博物館，因為那裡是全球最高博物館密度之一的地方，
2: 烏特勒支
1: 可以踩單車和看建築物，另外當然要試荷蘭特色美食啦。
2: 星期六下午5至7，
1: 是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榴蓮邱海星
1: 旅遊樂園見。
3: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4: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3: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4: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3: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7: 雖然剛才呢我們就說過起碼我沒有提及，但是呢我們節目都會跟大家講一下世界盃的，因為呢我們經常都說一屆有一驚喜嘛，今屆都有驚喜的，是什麼呢？
8: 今次呢我們講這個驚喜就是第一次去到出戰世界盃決賽周的非洲小國佛德國，他呢就已經是歷史性闖入了32強的了。
7: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佛德國就剛剛完成了他們的分組賽賽事，最後一場是對沙特阿拉伯，咁啊赛果咧就系0-0嘅噃。三场分组赛里边咧，佢哋就三和攞到三分，次名出线啦，继续延续佢哋呢一个传奇啦。
8: 嗱，咁我哋去睇翻呢一个非洲小国嘅球队咧，系首度咧去到晋级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周。佢哋喺首场啦，对住2024年欧国杯嘅冠军西班牙，就首和0-0。咁其中啦，40岁嘅门将和仙拿面对住西班牙全场27次嘅呢个嘅射门，有7次嘅关键嘅扑救，咁可以话系零封对手啊，成功取得一分，并且咧系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咁第二场咧对住南美嘅强国乌拉圭，亦都咧系成功以2-2逼和，再次咧系取得一分嘅。
7: 咁佛德国有咁好嘅表现咧，都唔系爆冷嘅。睇翻佢哋喺非洲区嘅外围赛战绩啊，以7-2和1负咧系攞到23分，排喺分组第一噶，咁就力压住同组嘅足球强国喀麦隆。咁啊，截至今年4月咧，佢哋嘅世界排名咧系69，一啲都唔失礼噶。
8: 嗱，佛德国咧，其实佢本身就有一个别称啊，就叫做蓝色鲨鱼。咁啊，近年咧就崛起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有唔少嘅规划嘅球员去到加入，即系话佢哋嘅父母啦，或者系祖父母啦，有当地人嘅血统，后嚟咧就认祖归宗，加入国家队嘅。
7: 咁睇翻佢哋咧，26人嘅大军名单当中，有14个系规划球员嚟噶。佛德国足总咧系早年啊推出咗一个叫做 LinkedIn 计划，就透过呢个社交平台咧去邀请一啲未被其他国家征召，但系非常之有潜质嘅球员翻嚟代表祖国。
8: 嗱，我哋就要数下啦，就系呢一个后卫罗伯特卢比斯，嗱，就系佢其中嘅一个例子啦。佢妈妈咧就系爱尔兰人，爸爸咧就系佛德国人，咁佢自己本身咧就喺爱尔兰度出世嘅，亦都咧曾经代表爱尔兰青年军，咁但系咧就未能成为大国脚，咁在最初咧就收到佛德国时任主教练喺 LinkedIn 嘅葡文嘅信息咧，就以为系垃圾邮件啊，咁但系啦，9个月之后又收到英文信息，先知道咧呢一个就唔系整蛊嚟嘅，最终咧就决定翻祖国效力嘅，
7: 相当之有决心啊！9个月之后仲系继续揾佢啊！咁国家队嘅人才库丰富咗咧，成绩就自然突飞猛进啦。佢哋喺2013年咧就开始获得大丰收啦，首度晋身非洲国家杯。佛德国嘅主教练系而家56岁嘅布比斯达，佢喺2020年开始就执教国家队，系佛德国嘅国家队前队长。2025年嘅时候仲荣获非洲足协嘅年度最佳教练奖添。
8: 嗱，我哋讲开规划球员啦，今届世界杯咧都有一个比较有趣嘅现象啦，就系喺1200多名嘅球员之中咧，接近1/4都唔系代表佢哋自己本身出生嘅国家国。嗱，我哋数数啊，喺譬如话库拉索有26人嘅大军嘅名单之中咧，有25个人咧就其实系喺荷兰出世嘅。而今届嘅世界杯所有嘅参赛队伍之中咧，规划嘅球员最多嘅。咁啊，球员啊为咗有机会去到出赛啦，就会选择代表父母或者系祖父母嘅祖国。咁有啲咧系直接靠移民添啊。
7: 咁睇翻2006年嘅世界杯咧，归化球员嘅比例系即系唔够一成啊，9%啫。咁点解20年之间会增加咗咁多咧？因为喺2021年啊，国际足协就修改咗转籍嘅规例。喺之前咧，即使代表过国家青年队一次嗰啲人啊，就唔可以转籍噶啦。但系改例之后咧，如果个球员代表成年国家队出场唔超过3次，又未参加过任何嘅重大赛事咧，就可以更改国籍啦。
8: 嗱，改咗呢一个嘅法例之后咧，就去令到咧国际足球嘅发展有一个新嘅模式。新兴嘅国家不再需要好似法国或者西班牙等等嘅足球强国咁样去斥巨资去到建立青训嘅系统，去到培育自己本身嘅足球人才，转而咧去利用一啲喺足球强国已经受训咗嘅血统球员啊。
7: 咁而站喺球员嘅角度咧，新规例亦都令到嗰啲本来难以进入足球强队嘅球员咧，有咗出战嘅机会。
8: 摩洛哥咧就系一个最明显嘅例子啦。佢哋咧喺2022年嘅世界杯嘅阵容之中咧，有14个球员咧就出生喺国外嘅。咁其中咧好多嘅球员咧系出自欧洲嘅青训系统。摩洛哥咧系一个有一届喺当届咧就更加在打入咗呢个半决赛添，咁系非洲球队喺世界杯历史上咧最佳嘅战绩嚟嘅。
7: 咁我哋又讲下呢个佛德国40岁嘅门将和仙娜，佢可以话系大器晚成啊，25岁先至成为职业足球员嘅啫。当时就效力家乡一个小球会，后来辗转喺非洲同埋欧洲咧效力过唔同嘅球会噶。喺踢世界杯之前咧，佢就为葡萄牙越早嘅联赛球队查韦斯把守最后一关。
8: 和仙娜咧喺对西班牙嘅比赛之中一战成名啦，令到佢嘅社交平台咧就只有由本身只系有50万个粉丝左右咧，就激增到而家有成1500万咁多。虽然咧查韦斯已经通知佢唔再咧系续约。但是他的经理人就说目前有很多队的球队就向他招手。
7: 看回和仙娜，其实他的真名就是若马西大雅斯，但是无论他效力哪一支球队，他球衣的名字一直都是写着和仙娜。原来这个名字是他祖父母对他的昵称，在葡萄牙语里面就有 little granny 小嫲嫲的意思的。
8: 不过呢，就住佢长大嘅祖父母啦，早几年就已经过咗身啦，睇唔到孙仔喺赛场上嘅表现啦。咁而和仙娜嘅妈咪呢，最初呢亦都系冇钱俾签证费，喺第一场嘅小组赛去唔到现场支持仔仔嘅。讲返今次呢个嘅签证费呀，系美国喺今年一月呢先至实施嘅啫，包括佛德国在内几十个国家嘅公民呢，就要俾$15,000嘅保证金，即系大约11万港币咧，先至可以入境美国。
7: 咁不过之后咧，美国当局系特事特办啊，再加上国际足协同埋各方嘅协助咧，和仙娜嘅妈咪咧就可以喺第二场比赛之前咧，去到美国嘅迈阿密。现场见证住仔仔再为国家队抢到一分。咁妈咪咧喺一啲访问入边就讲啊，和仙娜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守龙门噶啦，又话如果俾人入到波，佢会好嬲噶，会喊住咁样翻屋企。
8: 系啊，
7: 咁啊好啦，嚟到呢度，不如都听下，即系应该其实听好多噶啦。世界杯嘅其中一首嘅主题曲《DNA More Than a Game》。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法庭向怀疑被父母疏忽照顾的男婴颁布保护令。孙玉涵表示，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都要考虑风险，强调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7名中国公民遇难。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的成果。崔慧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3: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五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
2: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创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亦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亦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3: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2: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法庭为男婴颁布三年保护令，期间交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都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卢子清报道。
4: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三年保护令，期间继续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
5: 在个考虑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想，第一他是不是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他们两个的，无论是联络办法他不给，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即不可以口讲的嘛， 你都要俾一啲真實嘅憑證等我哋知道咧。我據我理解咧，都俾唔到我哋嘅，啲好多地方令到我哋嘅專業同事咧冇辦法係可以放心覺得佢哋可以好好照顧 Danny 嘅話咧，政府喺法律下面點要建基於Danny 嘅最佳利益。咁所以向法庭建議發出保護令咧，唔係一個輕易做嘅建議嚟嘅。如果唔用保護令嘅話咧，我哋好擔心會造成更多大家唔願意見到嘅狀況。
4: 孫玉涵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嘅時候，被問到當局係咪會用盡三年期限，佢話有需要時可以向法庭申請縮短保護令嘅時間，但必須建基於專業人士嘅判斷。
6: 如果情況有改變嘅話咧，當然我哋可以向法庭再申請啦，將嗰個保護令嘅時間，譬如話大家覺得可以縮短嘅，但係所有嘢咧都係要建基於專業同事嘅判斷嘅，同埋都始終要考慮阿 Danny 嘅最佳利益嘅。我理解咧，而家安排咧就係一個星期咧 ，Danny 嘅爸爸媽媽可以去到收容所咧就探啊 Danny 一次嘅。其後係咪可以有調整咧？這個可以再檢視嘅嚇。
4: 涉事男嬰日前因為發燒入院，孫玉涵話佢嘅身體狀況已經冇大礙，但仍然需要留醫觀察一段時間，等完全康復之後就會翻到收容所。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7: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系嚟自新增城市。佢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晓君报道。
8: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嘅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同时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商台节目话，粤车南下自上年推出以嚟，周末同节庆假日嘅申请抽签人数都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90%在港逗留1至2日。佢话下个月起再扩大至涵盖大湾区全部内地9个城市，申请宗数已经大幅超额，当中超过1半系来自新增嘅城市。
9: 我哋7月25号开始嘅时候，能够系去预约入境嘅一啲车辆咧，其实已经系超额咗3倍啦，已经有15000个申请者咧系递咗申请，60%咧都系来自新增嘅城市，深圳啦，佛山啦，咁所以喺酒店嗰度咧，都希望业界可以多啲推出一啲套房，增加佢哋嗰个喺留港消费同埋住宿，咁亦都系会带嚟一啲比较高端嘅消费嘅客群嘅。
8: 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至今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系录得零星嘅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
9: 大家睇到可能有啲佢系双手离开个台，可能佢系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都系比较零星嘅。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咧，就系会跟翻个机制嗰度咧。如果个情况系严重，我哋会暂停粤车南下嘅资格。最严重嘅，咁我哋可能亦都会取消佢嗰个嘅资格。就有1、2个个案，我哋可能系短暂暂停咗佢嗰个申请嘅资格，试到咧有关嘅调查嘅程序完毕咗之后咧，咁其实都恢复咗啦。咁至今咧都冇一啲好严重嘅一啲嘅事情嘅。
8: 陈美宝又指，相信好多粤车司机都遵守法例，日后扩展粤车南下措施时，亦都会喺车辆查验阶段加强教育粤车司机，确保佢哋熟悉本港法例同道路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日前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民众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喺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喺瓦砾中挖掘，喺缺乏重型装备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嘅声音越嚟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唔好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除了人道協調廳之外，聯合國難民處、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泛美衛生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機構出席新聞例會。其中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說，地震之後幾個鐘頭內已經撥款大約240多萬美元，並在星期五發起一項超過6100萬美元的緊急募捐呼籲。同日上午，第一批17噸援助物資已經在聯合會位於巴拿馬的人道主義援助中心發出。泛美衛生組織緊急衛生事件部主任烏加特就說，組織方面和世衛正是與委內瑞拉多個部門合作，全力搜救受災人員，緊急救治傷者。國際移民組織發言人布倫南表示，今次災害恐怕波及667萬人，單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響人口就有200萬，正是協同委內瑞拉政府評估損失，並同聯合國和其他人道主義機構合作，向受災社區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派遣攻击型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时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不享有安全保障。国际海事组织暂停日前启动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提醒船舶营运公司做好风险评估，决定是否在疏散行动暂停期间通过海峡。罗宇光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1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在过去的星期二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有船舶于亚曼湾遇袭之后，国际海事组织在星期四宣布决定暂停有关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仲有效。报道指，根据国际船舶航运数据，疏散行动暂停之后，仍然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当地星期五在网上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仲运作紧北部航道，美国等方面亦都正在协助南部航道通行。他提醒船舶营运公司做好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在疏散行动暂停期间通过海峡。多明格斯又说，自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10艘船舶上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世界杯 I 组和 H 组分组赛完结， H 组西班牙1-0击败乌拉圭，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和佛德国携手出线32强。 I 组方面，法国4-1大胜挪威，塞内加尔5-0轻取伊拉克，法国与挪威分别以 I 组首名和次名晋身淘汰赛。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
13: H 组第三轮赛事，西班牙凭巴安拿在上半场42分钟的入波1-0击败乌拉圭。乌拉圭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更加有简洛比奥被球证红牌驱逐出场。同组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第一次踢入决赛周的佛德国分组赛3战3和，保持不败。H 组赛事完成，西班牙以7分排 H 组的榜首，佛德国3分排第二，两队携手晋级。佛德国在32强将会对上届冠军阿根廷。 H 组第三名的乌拉圭和榜尾球队沙特阿拉伯就出局。至于 I 组最后一轮比赛，法国对挪威的赛果决定小组首名。法国在上半场已经有奥斯文丹比利大演帽子戏法，虽然挪威一度凭奥斯哥建功追近比数，但是法国半场仍然领先3-1。去到下半场，法国凭道尔在补时阶段头槌建功，以4-1击败挪威。另一场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同样有5个入波，伊拉克后卫苏拿卡在上半场早段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令塞内加尔今场大部分时间有人数优势。塞内加尔上半场1球领先，下半场再入4球，最终5-0取胜。I 组三轮赛事结束，法国9分排榜首，第二的挪威有6分，两队都晋级32强。法国会对瑞典，挪威就会对科特迪瓦。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保持晋级机会，3战全败的伊拉克排榜尾。另外 D 组第三名的巴拉圭成绩已经足够在各组第三名球队之中排名前8，成功晋级，32强会对德国，而英格兰、加纳、埃及、葡萄牙亦都已经够积分出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过去4年领导政府持续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法庭向怀疑被父母疏忽照顾的男婴颁布保护令，孙玉涵表示，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都要考虑风险，强调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7名中国公民遇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 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角士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九龙木球会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佐敦嘅角士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九龙木球会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呢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近管道口车多，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呢都是管道口车多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呢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一段是車多繁忙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就是錦田公路來回方向近石崗新村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啱啱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6: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7: 唔係點解？
6: 唔係點解？
7: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廳嗰間房咯。
5: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8: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杜文蔚、彪爺，
9: 是日快樂。
10: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3: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0: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3: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0: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今日咧天气可能有机会唔稳定啊，点解要戴晒头盔咧？咁其实咧，因为见到咧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喺呢一刻咧，虽然冇落雨，咁而家咧就出边亦都可能有啲阳光噶，气温咧系有29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都系属于中等嘅。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局部地区，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会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另外要留意喺12:00，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
1: 好，唔该晒郑瑞文，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你听紧系大气候呢个节目啊！哇，喺睇见你正话嗰个天气预报咧，如果要搭飞机去嗰头嘅朋友，真系要小心啲啦。
0: 系啊，因为其实见到咧，即系嗰个嘅米克拉应该咁讲，喺嗰度系有两个热带气旋嘅。
1: 我成日以为系米哈，
0: 系挂住佢系咪啊？系啊，咁两个都系热带风暴咁啊。其实即系虽然就唔系强度好大啦，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日本以南嘅海域咧，其实都相当近嘅，咁可能会有啲雨咯。
1: 唔系，所以即系你知呢排啦，去到差唔多暑假咧，好多人会搭飞机经过嗰头啦。就算你去嗰度好，或者去远啲，去美国嗰边啊，都可能会经过嗰个航道。
0: 冇错啊，
1: 所以可能都会有影响。咁但系我庆幸嘅系咩咧？反而瑞文，如果你话今日先至去呢、這、一个。即係何文田嘅斜坡岩襲警啊，我就覺得已經危危乎啦。我哋上個禮拜六咧就安然地，亦都順利地咧完成咗啦呢個何文田嘅斜坡岩襲，加埋睇無人機嘅機庫啦。
0: 係啊，的確係啊，我哋上個星期咧其實。大致都係好好陽光啦，雖然有灑咗少少雨粉，但係完全咧，即係冇阻礙過我哋嗰個行程啊。其實睇翻今日咧，你睇下啦，即係雖然我哋呢一刻冇落雨啦，但係嗰個嘅即係低壓槽相關嗰個雨帶咧，由今朝到到而家咧，都係香港以南嘅地方咧，枕住喺度唔喐。咁你會見到個雨區咧，就一路浮住喺度。即係如果佢挨近少少咧，其實我哋已經會落雨噶啦。
1: 係啦，雖然而家你出面見到都仲係尚算好天。咁但係當然啦，星期六、星期日咧，尤其是去到呢啲日子，六月尾啊，咁可能啲人又會出動啊。
0: 真啊！
1: 無論去玩，無論去上山下海都有，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天氣情況。
0: 咪就係咯，嗱。其实呢一排咧，啲学校咧好多都系暑假前嘅活动咁样样啦。咁我琴日咧都即系因为咁，系我都系啊，争啲系受到影响。因为琴日你记唔记得啊？喺中午嘅时间晏少少，即系1:00到啦。
1: 系啊，又挂。

0: 来大家唔知道，咁所以就收唔到囉，咁就开完对 con 就抌咗囉，咁但係知道之后啦，咁大家都有参与呢个回收。因为嗰陣时见到啊，原来 con 上面有个五号数字喎，咁见到啊係咩嚟嘅呢，咁我就去搵囉，咁发现原来有啲可以回收嘅胶啦，咁就所以就萌生咗想试下回收 con 学嘅呢个行动囉。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做康学回收的 Rest。
1: 好，即刻嗱嗱声进入我哋今日嘅专题环节啦，揾嚟两位嘅嘉宾，包括有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啊，佢哋嘅项目经理梁子谦 Darwin。
2: Hello，
1: 又见到你啦。当然咧，你即係咁開心原因呢，就係佢帶嚟一啲呢，即係我覺得次次都 bling bling 聲嘅嘉賓上嚟嘅。另外一位呢亦都年輕嘅嘉賓呢，就係 We Visionary 佢哋嘅創辦人啦，歐遠君 Vicky 喺度嘅。
3: Hello,Vicky。
4: Hello,Hello。
1: 好，首先想問一下Darwin 先，咁今日呢我哋呢個嘅題材呢似講過，但係好似唔係好
3: 形式
1: 嘅。
3: 係喎。係喎。
1: 是嗎，就是講緊呢個永續時尚嘅嘩價值鏈，咦好似要上呢個咩與 CEO 對話啲咁樣。
3: 即係講嚟呀。
1: 就講緊呢即係設計師嘅視覺。咦我正話喺咪前都同Darwin講，我話我哋好多時都搵建築師講下建築，講下點樣環保嘅設計，但係真係又好似好耐冇搵設計師喎。
3: 嗯
1: 係咪呢上文有冇記錯？
3: 係啊，即係我哋可能同時尚有關嘅呢，可能係講緊啲舊衣回收點樣升級再做啦。
1: 或者啲廠。
3: 係啦，或者啲廠從材料開始，但係我哋好似真係缺咗呢一個角好重要嘅板塊，就係我哋點樣整件衫出嚟，咁啊係即係啦，可以係點樣去入手呢，我哋喺呢一個嘅角度。
2: 或者我講少少，其實價值鏈呢一個概念其實唔難理解嘅。其實我哋過去上到嚟大氣候都有講過呢一個 term。或者我哋回顧返 day back 返少少啦。咁其實我記得上次嚟呢我係同一位成衣製造業嘅老闆上嚟傾㗎嘛。咁就係講企業點樣可以改變嗰個生產模式，即係呢個角度出發嘅。我哋講咗好多點樣鼓勵上游嘅農民啊，去用一啲生態友善方式去種花啊，甚至乎點樣去引入佢哋自家製嘅一啲天然染料、天然植物染嘅一啲技術啊，甚至乎自己用錢去 design 一個廢水處理嘅排放設施等等。咁其實
1: 或者始終好有心嘅，
2: 係其實佢係用一個角度係點樣盡量喺自己可以可控嘅範圍裏面，去將譬如可持續發展啦。上次講嘅 NBS 呢啲元素去放入嗰個時尚產業，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其實係咪可以褪後少少去睇一睇，唔好淨係講一啲 production end 呢一樣嘢咧，其實頭先講個產業鏈，永續時尚呢樣嘢，其實係講緊我哋點樣可以管理好每一個環節啊嘛，或者用一啲唔好咁學術嘅語言去講，其實產品我哋表面上看似係一個商品，即係成衣可能看似係一個表面上係一個商品，但其實背後係一個牽涉跨地域、跨領域嘅一個制度嚟嘅。咁所以大家可能會問，咁呢個制度我哋有乜嘢人係參與緊呢個系統嘅運作呢？咁好多時候我哋會諗就係一啲好大嘅 fashion brand 啦，因為佢哋決定緊一個市場有啲咩供應㗎嘛。咁又或者一啲好精明嘅消費者，佢哋會覺得啊，其實我揀乜嘢去買，我可以控制返上游。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忘記咗或者忽略咗有一個點，就係其實背後有一個隱藏緊嘅推手，就係嗰個設計師。因為我哋自己覺得啦，即係打個譬如，即係我哋去一間餐廳，廚師係嗰個餐廳嘅靈魂，因為佢哋決定緊個食材係啲乜嘢嘢，
3: 你食啲乜嘢，
2: 係啦，嗰個菜單係啲乜嘢，點樣煮，甚至乎去到日後，而家我哋仲要關心埋個廚餘點樣處理，去計成本。其實正正就係設計師就係喺呢一個價值鏈嘅上游，或者我哋叫做即係upward 嘅 governance 呢一個位，其實佢哋決定咗好多嘢，即係一件衫點樣設計先至可以時尚，可以襟睇啲，唔需要成日買嗰件衫啦，又或者佢哋嘅布料點樣環保啲，點樣即係對個社會友善一啲，甚至乎而家我哋仲要諗埋呢啲布料最後真係件衫冇得再修補啦，

0: 能要機會去呢個堆填區之前點樣回收，方唔方便回收？
1: 嗯，
0: 甚至乎嗰啲物料會唔會真係可以喺土壤裡面分解？其實呢啲問題可能真係設計師先至諗得到。
2: 嗯，
1: 因為咧，我諗其實喺設計師嘅角度咧，我應該咁講，即係以我一個作為一個市民咧，我就係會諗呢件衫靚唔靚。嚴而襯，咁然之後設計師就係要去迎合社會或者係即係市場消費者嘅需要啦咁。但係頭先 Darren 所講咧，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原來都要諗嘅。呢個係咪最比較新啲嘅，或者係係咯新啲嘅一啲概念嚟嘅咧？對設計師嚟講，定係唔係嘅？一路喺從盤古初開做設計師，就係要計埋呢啲嘅咧。
2: 聽下 Vicky 嘅諗法先。
1: 係啦。
3: 其實設計師當然是、就是、要兼顧很多東西的、
1: 嗯、
3: 但是可能在近年大家都注重了、環保啦、嗯、可持續發展這個元素，所以更加需要在剛才大家都覺得需要去關顧的地方都會去、真的考量和是貫徹在設計裡面。
1: 嗯嗯嗯，
2: 但是可不可以、用啲具體例子呢？頭先 Darren 都話即係其實你都係其中一個靈魂人物或者一個重要板塊之一啦、
1: 嗯、
2: 即係就算即係退後一步去講都。咁、嗯、即係喺你嚟講，喺現實生活裏面，即係你可控嘅範圍有啲咩例子同你分享一下呢？其實我見今日你都帶咗一啲我哋之前冇見過嘅、啊、原材料，還是一啲有人以為冇用，但係你覺得係執到寶嘅嘢嚟嘅咁樣。
3: 係，咁其實因為設計師當然喺個產業鏈裏面係其中一個持份者啦。咁我自己其實喺呢個業界咧都差唔多有十幾年嘅一個設計經驗。咁即係由學設計啦，到做設計，甚至乎同產業鏈去聯成。到我其實喺18年有自己嘅公司品牌啦。咁喺中間其實我 start 嘅時候咧，係真係有諗我作為一間細嘅公司，咁當然頭先 Darren 都有講，大企業咧佢哋已經有好有制度。咁、所以咧，其實喺佢哋嘅制度嘅嗰個範圍裏邊已經做緊好多嘢，對個地球係好有意思嘅。咁、但係其實本身我哋都係設計師，都係一個持份者啦。咁我哋都想用我哋自己嘅角度去展開。咁所以咧，我當時 start 咧都真係會諗點樣收集布料啦，點樣可以繼續同產業鏈去聯成啦，點樣甚至乎同生產商去互動。咁我都好好彩嘅，我18年 start up 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一啲唔同嘅供應商咧去幫忙。咁、收集到一啲可以回收重用嘅布料啦，甚至乎係一啲好靚好有價值嘅布料啦。咁、另外亦都好有即係好幸運啦。咁亦都有一啲生產商係幫我手去做生產嘅。咁、所以其實我喺頭一幾年咧已經好多嘅支持，咁甚至乎有一啲政府嘅支援啦。咁好似今日咧，我帶咗嚟嘅咧就已經係有幾個唔同嘅概念，譬如話好似我回收一啲真係本身係布料供應商佢哋每年。做完展覽會之後咧，係有好多唔要嘅布片，佢哋係展示俾客人嘅。咁、我哋就回收翻去一片片咁，咁就再重做翻一啲咁樣嘅唔同嘅產品。手袋啦，
2: 喂啱你喎，順文呢個手袋真係
1: 呢個 OK 喎，
3: 係啦，手袋有做嘅嗱，譬如話呢件外套啦，咁都係用一啲回收嘅布碎咁做，咁甚至乎因為咁我哋都攞咗好多嘅獎項嘅，
1: 係喎，
3: 係因為嗰啲本身嘅布料佢講緊成千蚊一碼嘅歐洲布，咁佢一塊塊咁又其實冚翻埋又變翻幾千蚊，咁其實咧我自己睇到係有個價值喺度，咁 so that 我都覺得用工藝去。將佢重新貫徹翻一個真係價值俾佢，咁亦都因為呢個概念咧，讓我發覺原來下下俾工廠做咧又好貴嘅喎，同埋工廠都未必會中意咁樣咁細規模幫你做，咁亦都因為呢個概念咧就延伸到去可持續發展，就係、engage 翻本地嘅婦女，咁因為咧我哋咁樣一片一片咁做咧，其實好重嘅手工，咁亦都 show 得我用設計師嘅角度啦，去 empower engage 一啲本地嘅婦女，讓佢哋有呢個工藝，有呢一個嘅眼睛去做到一啲好嘅產品，咁跟住就做咗我哋呢家你見到嘅系列咯。
2: 唔係當然啦，即係佢頭先用咗分零鐘時間，你講曬佢成件事，仲可以拆細啲啊！我首先想問下 Vicky 先，即係你去攞到啲咁名貴嘅布料咧，我好中意識人嘅，其實可能我都夠八啦，我都自己。究竟佢攞到呢布料係因為你識嗰、那個？
1: 廠家係啦，
2: 定還是佢欣賞你嘅理念咧？定還是唔係嘅？其實呢個世界 six degree 嗰啲 friend 咧，喂，我邊個
1: 諗下咁
2: 又識到啊？邊個即係咩意大利咩首席設計師或者咩首席呢個供應商？我即係逐步嚟，究竟你係點去識到嗰啲人脈嘅咧？
3: 其實你剛才講嗰兩樣嘢咧，都係個答案嚟嘅。咁但係因為本身咧，我由以前幫大公司即係大企業去打工嘅時候咧，就會明白到我哋其實係每一年咧，我哋都真係會去歐洲做採購。譬如話你哋會見到話咩時裝展啊，咁其實有布料展覽嘅。咁每一年咧，歐洲都會有兩次啦，即係兩季嘅布料展覽會。咁我哋真係成個設計部嘅同事真係飛過去揀布料。咁講緊嘅就係因為咁，我哋年復年咁去係真係認識咗好多歐洲嘅布料供應商，咁而之後咧都真係因為認識而亦都真係 buy 呢個概念嘅，因為其實佢哋每年咧真係有好多商呢啲唔要嘅舊布片啦就會掉，咁我嗰陣時
2: 佢之前係掉嘅，
3: 係掉嘅，其實到依家都係掉，因為真係有好多，你諗下一個大個會展展覽館嘅六倍嘅。展覽場每一年都有兩次咁樣嘅展覽會喺歐洲嗰邊舉行，咁所以你會見到係好多好多布料供應商。咁當然我哋譬如話做開時裝嘅，我哋就會揀翻時裝布料；做開運動裝嘅就會揾翻啲布料供應商喺運動。咁亦都因為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供應商聯繫。咁我哋相熟嘅，我哋都會講開話啊，我哋嚟緊想試下由你哋布料供應商都開始做下環保嘅概念啦。咁因為咧，其實布料想做環保咧。都唔容易嘅，因為你係要由個機器開始改變，咁即係話咧係好貴好貴投資嚟嘅。咁我嗰時候概念就話啊，點解都想然威佢哋做咧？就話起碼不如你試下唔要嗰啲先啦，唔使投資咁大，喺翻我哋呢邊用我哋嘅工藝，讓佢哋一齊 co-create 真係做到一個產品出嚟，而去等同事或者員工或者成個企業都感受一下，其實都可以由少少少少咁開始做咯。
1: 但你話好多即係抌嘅嗰啲布料，即係除咗話展覽入面會抌，即係可能佢帶咗啲布板去，咁就唔想攞翻走，所以喺現場都會抌啦。咁可能個展期之後會抌。其實本身喺製造嗰陣時係咪都會抌好多㗎咧？其實。
3: 會㗎啦，咁咁啱我又帶咗依張上嚟，其實呢件咧係一件恤衫同埋一條裙嚟嘅，佢係一啲生產商咧，佢哋每一年咧做研發產品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樣品做咗可能唔啱嘅，或者錯咗 size 嘅，佢哋就唔要噶啦。咁其實咧，我哋設計師咧都可以將佢 redesign 嘅。咁而呢個概念咧，其實就將件恤衫同埋一件oversize 唔要嘅裙，我哋就將佢 redesign。咁其實我哋諗緊嗰個 system， 其實都係一個 system 嚟嘅，即係話點樣可以 combine 一啲我哋會叫 inventory 啦，或者一啲唔要嘅 dispose。wastage 嘅，但係加盟啦，咁就將佢 combine redesign 咯。咁當然啦，其實呢個都一個產業鏈嘅一個，我會叫做革命啦。因為工廠佢本身係剪一塊塊布去做一件衫噶嘛，咁點樣剪翻一件件衫又再變另一件衫咧？其實呢個咧係可能真係揾設計師或者真係個產業鏈裏邊先可以做到。
1: 因為其實講緊即係嗱，當我喺度諗啦，我一張紙我要剪個心形，我喺呢度剪一忽，嗰度又剪一忽，你唔會次次嗰個邊角料係一樣大細、一樣形狀噶嘛？咁即係嗰個咁先至係叫。边角啊嘛，系
2: 唔系？或者你将头先你将 A4 纸，你剪几个心先为之最悭料啊嘛？你意思系你唔
1: 系
2: 后期剪落去
1: 啊？但你最悭料真系总有啲角，每一次都有少少唔一样，都唔出奇啦。咁所以即系喺个设计嘅时候，就系从嗰块布要点样剪个纸样，嗰个画位都要谂埋噶咯，系咪咁意思咧？
3: 系啊，好似做私房菜咁嘅。
1: 系
2: 咪？所以正话我原本有丁。着咗一个问题想问阿 Vicky 嘅就系，即系嗱，你谂到呢啲嘢，我成日觉得响欧洲或者世界级都有好多嘅设计师啊，咁佢哋都应该关注环保噶，冇理由净系得个全世界得个 Vicky 一个人去问嗰啲厂，即系布料嘅厂商噶。咁可能佢头先都讲咗个答案就系话，因为咧要喐部机，或者嗰啲布税咧要用好贵嘅成本先做到嗰件事出嚟。咁所以咧，即系我突然间喺度谂，吓欧洲咁浪费咩？我哋成日我同阿瑞文喺度揾啲世界新闻，成日话佢哋好环保噶。突然间有个咩人咧出咗嚟咧，又唔知道用啲咩废料就即系转废为财啊！嗰啲 friend， 咁我心话 咁嗰啲報商都照計有人 approach 佢㗎，喺阿 Wiki 之前。咁會唔會就係因為頭先你講就係咩要喐機器啦，改嗰個設計呢啲，其實喺當地特別喺歐洲嚟講咧，可能個成本已經貴到佢哋唔想再翻用嗰啲所謂報頭報尾嘅。呢個係咪一個原因，令到你都可以 approach 到嗰啲嘅廠商，而佢哋同你合作 ，rather 定係同一啲哦，可能有其他喺 local 嘅一啲設計師咧咁樣咧？
3: 你講嗰個又係一個好合理、好啱嘅答案嚟嘅。咁但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其實譬如咧，好似 LVMH 啦，咁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供應，即係品牌嘅管理商啦。咁佢哋其實都有做緊呢一樣嘢，佢哋就係回收翻佢哋自己啲高級品牌嘅生產商嘅布料去重做嘅。咁跟住咧，我就會講，咁意味住咩咧？其實咧，喺我自己理解做咗咁耐嘅 upcycling 咧，要去揾翻啲有價值嘅嘢去再去重新變去有價值。
1: 嗯，
3: 咁呢個先係一個主要嘅目標嚟嘅。頭先你提及話係啊，好多布料嘅，其實個市面上亦都好多唔要嘅嘢。
1: 嗯，
3: 但係如果本身我哋去買嘅時候唔係著重個質量，唔係著重嗰個布料嘅嗰、那個那個質素啦，咁、而用一個好平嘅布料，其實佢本身一個係好平買翻嚟，但係我哋嘅人工係咁貴嘅時候，你再去重做佢咧，其實嗰個價值係會浪費咗我哋人工，
1: 得不償失咗。
3: 冇錯，係啦，所以喺布料方面或者係真係加紋方面，我哋係會選擇一啲真係有質素嘅，先要再重做。咁所以講緊嘅話，其實到最後原來又唔係好多嘅，因為喺個金字塔裏面咁計啦，我哋平時消費嘅嘢可能真係要係喺偏高嘅位置嘅嗰啲產品先值得去再重做咯。
1: 嗯，咁但係如果咁就翻到去，即係點樣去揀為之好布料？講真，你呢一沓咧，呢一沓即係幾十幅唔同質地嘅布都有啦。咁
3: 係
1: 點樣為之靚布呢？我可以教下我哋聽眾係咪摸上手定係點樣樣，可唔可以 feel 到佢嘅呢？
3: 係真係 feel 到，譬如而家著緊呢件衫啦，你已經講得出頭先你著嘅嗰個感受啊嘛。
1: 係，
3: 咁或者你而家拎住嗰啲嘅布料供應商咧，佢嘅布料佢係羊毛布嚟㗎，佢
1: 係
3: 一個意大利好出名嘅布料供應商嚟嘅，佢哋一碼布可能成千蚊一碼，所以咧你而家呢一格咧可能都已經幾十蚊。所以點解咁講咧？其實點解一布料個價值喺呢度係因為佢哋喺嗰個產業鏈裏邊嘅時候，佢哋每一個 step 都有要求嘅，而唔係話亂將啲譬如污水排放啊，又或者可能係生產時候個温度過高啊，其實佢哋係需要資源去讓佢控制住呢樣嘢，所以點解有時講話啊，係啊嗰件衫好平，其實好平嘅時候咧，你係犧牲緊個地球，因為佢冇關顧呢一個 step 啊嘛，咁所以佢咪
2: 慳到錢，
3: 消費咗個地球咯，
2: 消費咗啲資源。
3: 系啦，系啦，咁而但系 so that 咧变咗喺嗰个面料上面，佢可以咁平卖俾你，所以有时我都会谂话啊，其实真系差唔多噶。有时你会问话啊，有咩分别啊？其实系可能布料差唔多，但系当你用嘅时候，你就会知道佢个过程，你就会明白到点解佢要有呢个收费咧。咁而当然啦，亦都因为咁，佢哋喺个品质验证啊、chemical 嘅处理啊，咁佢对你嘅身体都会系相对好啲嘅。
2: 明白。
1: 嗱，不如我介绍下我而家着紧嗰件衫啦。
2: 呢件衫即就是、其實並不是阿純自己嘅。
1: 係啦，我而家著緊嗰件外套咧，就係、是、我即係強行咧攞咗 Vicky 帶上嚟嘅一件外套嚟著嘅。呢個係一個西裝褸啦，design 係有少少 oversize 咁樣樣，但係男女都著得嘅，係咪？係。咁然之後咧，佢個顏色咧就係綠色，但係有啲
2: 似係咁少少，
1: 係啦，即係橄欖綠啊，但係淺色嘅，係咁啊，質地咧頭先即係都好想同大家分享，著上身咧即係覺得好涼快，呢一個係肯定係夏天嘅外套嚟嘅，不過咧其實佢係有兩浸嘅，即係都覺得佢挺身啦，有理嘅，咁所以咧著上身咧，即係就算夏天咧，你都係好有型格咁樣樣啦，
2: 仲要係孖嗱，佢可以係孖襟設計，亦都可以頭先阿 Vicky 講啦，你就可以
1: 搭又
2: 即
1: 係
2: 你嗰
1: 個
2: 所謂嘅即係扣紐嘅方式咧，唔同咗又有第二個嘅。即係感覺
1: 係啦，冇錯。但係個布料啦，嗱，當然我感覺就係覺得啊，好啱夏天著舒服，就算著住件外套咧，應該都唔會大汗搭細汗啦。咁仲有啲咩特色咧？呢個布料係
3: 其實本身呢個布料咧，佢有頭先我提及過嘅一個 tensile 天絲嘅成分。咁而講緊呢種嘅布料咧，其實喺好耐之前已經有嘅。咁但係佢一直都係用一個科技去改變緊一啲 原材料產業鏈，就係話叫 regeneration 嘅 regenerative 嘅 fibers，即係話一啲唔要嘅一啲 cotton 啊或者 natural fiber， 將佢再整合過變翻一塊布料嘅。咁即係話其實喺我哋依家個地球裏邊啦，布料呢件事咧科學家啦、生產商啦，都其實一直係諗緊一個方向去改善，甚至乎去讓佢讓你著得舒服。
1: 係、哦，我諗比起普通棉質係會再舒服啲啦，咁樣。同埋佢係有認證啊，這個布係咪啊？
3: 係啊，有認證嘅，因為本身我哋依家成日都會講啦，環保係五花八門嘅。當然啦，喺我哋講環保嘅時候咧，認證係一件事，透明度亦都一件事，咁但係當然啦，認證佢就係方便俾一啲大嘅供應商，佢哋再做生產嘅時候，佢哋容易去管理翻嗰個 standard。咁而好似依家呢個啦，咁甚至乎咧，佢係由 FFC 嘅布料嘅認證啦，同埋佢生產嘅認證，咁都幾有趣嘅，因為 FFC 咧本身佢哋我哋成日理解咧，以為佢係認證紙張，
1: 係啊，嗰啲紙杯啊，咁成日都會見到㗎。
3: 係啦，咁原來咧佢哋都有認證埋布料啦，甚至乎係製作。做布料製作加盟即係成衣嘅過程嘅。
2: 唔係，其實瑞文呢件衫咧，其實佢嘅設計都好，就係佢有時暗地嘅拉鏈。係
1: 啊，點解我啱啱先發現，原來喺側邊有條拉鏈。
2: 我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我冇話俾你聽啫。
3: 可以
2: 拉高，因為呢個咧就似我哋一啲羽絨嘅設計，即係譬如我冬天著羽絨，我唔想我凍嗰時候，我咪拉曬所有鏈咯。我冇咁凍嗰日嘅，咁咪拉開少少。我都著過類似羽絨，但如果喺時裝裏邊咧，呢個設計係比較少。
1: 呢個設計係攞嚟型嘅，定係有實質用途啊？我想問。
3: 你可以將佢搭咗變咗另外一個 style，
1: 真係㗎，係
3: 啊！你除咗
1: 試一下先啦。
0: 同埋之前一路都同阿 Vicky 講，即係其實除咗布料係咪認證之外，係咪回收嘅嘅纖維，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從設計嘅角度，你係點樣可以令到一件衫可以多重著法，喺唔同嘅場合、唔同嘅功能。咁其實呢樣嘢都係令到嗰個商品係咪可以耐用啲啦，歷久常新啦，
2: 襟睇啲嘅，襟睇襟著。因為即係我覺得 Vicky 係一個設計師，其實佢應該好明一啲消費者個心態。我買件衫翻嚟，當然好著。成日著啦，但如果你个款可以多变嘅，我又可以多重，即系譬如今日阿瑞明一阵可能要参与一个即系展览会咁先算啦，佢可能又着到，但系唔系，听日如果凑放学啊，或者同阿Honey去街咁，又另一个
1: 系啊，即系翻工同真系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哋嘅生活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净系翻工还翻工，然之后生活还生活，唔系分开噶，
2: 你
1: 捞
2: 到乱晒噶嘛，
1: 系我捞到乱晒
2: 嘢系咪？
1: 系啦，无啦啦中间又事不单咁样咧，即系你系多场合着到，其实我觉得系好重要啦，即系对于我。而家嚟讲，可能有年纪有咁有翻咁上下咧，即系唔系咁妹妹嗰阵时，就系觉得啊，呢排兴啲乜嘢系啦，妹妹嗰阵时会比较多呢啲嘅谂法，
2: 即系好单一就话，喂，我要潮咯，
1: 系啦，
2: 我要响尖端咯，
1: 系啦，
2: 系咪
1: 先？系啦
2: ，Vicky 有补充咧？
3: 我可以補充，因為咧，其實我仲有一頂帽，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企業制服嘅顧問，咁本身我都會幫好多真係五星級嘅酒店咧，幫佢哋成間酒店嘅員工去設計制服噶。咁而講緊一啲好 daily wear 嘅嘢，咁又要佢靚啦，又要佢可以啲員工，你諗下一套制服公司最想嘅，讓佢可以一年365日都係著翻呢一套，唔使買多套。
1: 係啊，
3: 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設計裏邊咧，譬如話我哋可能真的会想一些不同的小的，好像现在旁边有条拉链、或者一些不同的一些方法，让它可以夏天又穿到冬天又穿到。这件事 definitely 是设计师的工作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误会说做个设计要型要靓的，要好 pop up 好让人即刻眼前一亮的、当然这个是目标啦，但是其实我们 daily wear 的时候其实都要关顾譬如说我做东西的时候的手就是不是太长。猛咁拉住啊，又或者譬如话可能好热嘅时候，可唔可以有啲通风嘅位置啊？咁呢个其实都系你谂唔到嘅，原来设计师都要关顾。
2: 因为我每你讲开啱啊，我每次去酒店咧，我都好留意咧男男女女嗰啲即系
1: 制服
2: 咧系点样。嗱，虽然咧突然间讲到哇，全部酒店嗰啲无论佢哋西装定系黑色噶啦，最多咪高级嗰、那个咪深灰色咯咁样样。如果你睇翻啲女侍应咧，即系除咗嗰、那個剪裁令到佢哋啊見到即係
1: 醒神嘅
2: 嚇、醒神，同埋望佢養眼之外咧，我望到譬如啲手，譬如因為佢拎嘢埋嚟，隻手係中袖啦， 系咪？或者佢根本啲設計咧，就設計到又好似類似旗袍，但其實唔係旗袍啊，因為佢要行得舒服，而且個叉要開得高得嚟，又唔會俾你即係唔會走光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好多嘢係睇得到係有啲 detail， 雖然 A B C D F G 啲酒店咧其實間間都差唔多樣，所以我覺得喺呢個位置上邊係咪反而令到你要諗啲細緻位？頭先阿 Vicky 所講就係話，即係譬如哦。呢間酒店去上啲員工有啲咩嘅感覺嘅，咁都係黑色㗎啦。你連三百六，無論你今日十度定今日三十八度啊，佢都係著黑色㗎嘛。其實
3: 又唔係喎。
2: 係咩？
3: 我呢個又因為咧，我都覺得我幾幸運嘅。我嘅客户咧，佢首先佢係欣賞我哋嘅設計嘅，即係話佢哋願意係以一個。品牌形象去講，即係講咗個設計先，咁跟住而喺每一個唔同嘅部門咧，都關顧翻佢哋嗰個部門嘅同事嘅嗰個需要而去迎合設計同埋面料嘅。因為譬如話酒店咧，都幾有趣嘅一個概念，就因為佢哋一個全天候嘅服務區域嚟嘅，有去執房嘅員工啦，有喺門面頭先你見到餐廳嘅員工啦，有喺分 desk 嘅員工。其實佢哋每個部門嘅員工咧，佢哋個 look 係唔一樣嘅。
2: 系
3: 啊，佢哋系好好，
2: 我成日觉得佢都系西装嘅，仲有第二样嘢。我哋当然执房系，当然执房嗰个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同你做 serve 即系餐饮嗰个又唔同嘅咁样。
3: 或者我介绍翻之后，你可以去嗰啲酒店参观。
2: 喂，好啊，
3: 你有冇明白？因为我都真系觉得好感恩我嗰啲客户，佢哋系好愿意又有设计，亦都愿意系关顾翻佢哋嘅员工。
2: 系
3: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去推广嘅概念咯，就系话。就算我哋自己日常啦，我哋自己都 take care 翻自己着嘅衫啦，唔系话我为咗要见客，即系着到满头大汗，咁又要开到个冷气好行，其实。你自己每一日翻工時候，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其實可以點樣去 set 自己個 wardrobe 先一樣嘢。
1: 嗯，的確係啊，即係我覺得好重要嗰樣概念咧，就係即係一衣可以多穿，唔同場合都適用啦，同埋咧即係。成日都會覺得環保嗰啲衫可能係舊衫，感覺咧唔可能會霉啲，會唔會啊？即係同型咧未必係好拉得上一個關係，唔一定係等號啦，應該咁樣講。咁但係你都今日都打破咗我呢一個諗法，因為你 show 嗰啲相咧，我覺得好有型，真係 catwalk 衫嚟嘅喎，係。
2: 唔係即係好掂咯，我覺得直情係好似歐洲時裝展咁。阿Darren有冇啲補充咧？即係特別喺你嘅角度嚟講，即係喺大學嚟講，點樣令到呢件事係可以成真咧？可能都係你哋有角色喺度。
0: 我諗頭先阿 Vicky 或者主持幾位講嘅，其實好重要就係點樣去實踐呢個 ESG。我諗正正頭先嗰個概念或者嗰個經驗就係、是。我直情我著出嚟俾你睇，我點樣樣將呢一啲嘅概念融入去佢哋日常嘅運作裏面。咁如果真係講返即係過去嗰幾集，咁其實我哋都有講到即係唔同嘅角度啦，即係企業嘅生產模式可以點做，紡織嘅科技可以點樣引入呢啲一啲嘅視覺。咁今日就係從一個設計師嘅角度去入手。咁其實我哋翻去即係最基本，即係價值鏈治理一樣嘢，其實好重要嘅 principle 就係唔會有一個持份者可以單獨完成呢一個永續轉型嘅，係需要唔同嘅環節一齊去 jam 埋一齊，唔同嘅 ideas 啊。設計師你要點樣提升你嗰個設計思維啦？你要多角度思考啦，好立體啦。咁供應商企業其實你哋都係要講緊你點樣提升你個採購標準，你個生產模式點樣提升？消費者我哋都要關心我哋。嗰、那個購買習慣，
1: 究竟買緊啲乜？
0: 係啦，我哋係咪同埋要真係適當咁利用嗰件商品啦、
1: 嗯？
0: 政府當然有好多嘅政策支援、教育嚇、消費者。我哋大學嘅角色咧，好明顯就係點樣去即係整合嗰、那個即係知理啊、知識嘅梳理啊等等。咁所以係一個官方官商文學協作呢四個單位係一齊走埋一齊嘅一個化學作用咯。咁、所以我即係大膽。建議啦，即係如果日後有機會，真係可以做個呢個 round table， 真係叫曬呢啲唔同嘅單位坐埋一齊去，點樣去諗下，點樣可以打通呢一個永續時尚價值鏈呢一啲嘅脈絡咯。
1: 嗯，
2: 好喎、啊，即係你呢個諗法咧，我試下可唔可以即係未來日子喺我哋節目度可以嚇、啊，即係 call 多幾位，即係無論之前啊 Vicky 啊 Tessie 啊或者再一啲廠家嚟傾下呢件事，我覺得都係有一諗嘅一個方向嚟。
1: 嗯，同埋我覺得好緊要咧，就係都要。让消费者知道更多咯，即系其实可能 当大家摸未必摸得出咧，但系问咧系可以问得到嘅，有好多嘢，或者睇个标签啊，各样要大家认知要多啲咯、嗯。其实，
2: 但系讲到尾，即系消费者都系好紧张个价钱。譬如而家阿瑞文着紧呢件嘅外套咧，我想问下 Vicky 啊，其实会唔会即系呢件衫而家嘅成本，同我响中环嘅名店或者一啲顶级名店嗰、那个价钱咧，会唔会个分别都仲系，即系 I mean 个成本系咪都仲系高好多嘅咧？
3: 其實在我研發過程裏面呢，我自己覺得不是真的會成本高了很多的、
2: 嗯、
3: 反而是因為太少人去 commit 一件事、
1: 嗯、
3: 而讓個成本高了，即是說如果、有10,000人買同一個款、
1: 嗯、
3: 其實它即刻可以是一個很相宜的價錢，
2: 是
3: 但是因為我們經常都用一個很小眾的思維做一些很小眾的事、
1: 嗯、
3: 但其實這個一個大環境大家都要關顧的時候，大家都關注多了的話，咁你咪可以做到一個 scale of economy 咯。咁依家係就係因為太少人關注呢一樣。
0: 有一個 reference 嘅數據啦，即係可能大概一兩年前 PwC 做咗個研究，就係訪問咗全球30多個國家，到底消費者愿唔願意俾多少少錢去買一啲永續概念嘅產品？其實而家已經係有6-8%嘅人係願意，同埋佢哋係願意俾多可能10-20%。咁我相信呢個空間可能會慢慢再擴大。
2: 係，咁啊，今日多謝曬 David 啦，亦都多謝曬 V Visionary 啦，佢哋創辦人本身亦都係設計師嘅 Vicky， 同我哋傾咗咁多啦。咁希望你都可以用你嘅方法去支持一下一啲即係可持續發展嘅即係衣食住行，特別今日嚟講咧，就係一啲即係著上身嘅衫啦。好，轉頭翻嚟，仲有1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緊係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個節目係大氣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村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是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设立时限。至于没有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是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是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接听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收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90%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说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是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 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喺港島花葉園道咧落山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啦。咁而家咧仍然都係一大車多，位置咧就係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下阿尼北道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咗啦，但係咧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位都是交通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封路呢，提提大家，兴盛路近住兴盛路游乐场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都系繁忙，小巴9A咧系会按需求系加强服务。咁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咧，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是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6: 今年夏天，太阳天正。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年入行20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4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难解码。
1: 这个星期超猛太阳啊，日日都晒到云，不提都未必醒起再之前一个礼拜落了很多日大雨。我郑瑞文记得六月中一日两次黑雨，在新闻见到屯门上水很多地方水浸，睇见都觉得牙烟啊。水浸令到财物受损，生命受到威胁，当然要好好防范啦。水浸的风险除了要考虑降雨量，仲要计埋陆地高度。不过唔好谂住呢啲危机，只系喺太平洋嘅岛国先至要担心，喺大城市一样都面对紧。喺美国最新嘅卫星雷达分析指出，纽约市部分地区正系以每年几毫米嘅速度下沉，但系与此同时，全球海平面又上升紧，两者嘅叠加效应就特别容易水浸啦。点解城市嘅陆地会下陷呢？唔通城市发展人多基建多，地表受压重到土地下陷？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因素就是抽取地下水。城市越发展，用水需求越大，部分城市都开始收紧使用地下水的规范，减少地陷的影响。原来脚踏实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必然，在气候变化的趋势下，人更加显得脆弱。提升我们对环境的触觉，在危机来临之前做好部署，要成为我们的日常了。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睡眠解码。哇，我仲以为你咩咩脚踏。脚踏实地，
1: 呼吁你脚踏实地，
0: 系咯，跟住中间加多咗个字，
1: 脚踏
0: 叫不实地，哇，真系好巧口啊，
1: 好巧口啊，
0: 你个主题，
1: 但系唔系啊，我又估唔到，原来我哋嘅脚踏咧又唔一定系实地咯，又
0: 哇，咁点算咧？
1: 咁
0: 点
1: 算咧？系啦，即系原来我系觉得震惊嘅，我大城市都会。好似绿沉咁样，我哋成日都话啊，马尔代夫啊，以德山人要去一次，因为佢绿沉啊，咁样佢低过海平面噶啦，咁样。
0: 嗯、
1: 但系原来即系城市都有机会会出现呢个情况。
0: 嗯，咁当然啦，啲原因系咪就系我哋谂嗰啲咁直线嘅原因咧、
1: 嗯？
0: 其实可能每个情况。每个地方出现呢个问题嗰时咧，都有唔同嘅因由嘅。
1: 系，不过其实咧，即系我谂喺工程界咧，即系土地呢个沉降嘅问题咧、
0: 嗯，
1: 就系唔系咁常，唔系咁少见嘅。喺好多时可能起楼啊或者城市发展嘅时候咧，呢啲因素都会计算在内啦。咁只不过系佢有冇去到一个稳定。哦、已經不會下陷或者是即沉降的狀態呢這樣樣、
0: 嗯、
1: 所以呢震驚的呢就是現在那些研究人員震驚的就是例如紐約這個的大城市已經發展了這麼久了那竟然呢就有這個好像看似很輕微的沉降是怎樣沉降法呢那個下降那個的即速度或者那個情況 是說緊呢即每年呢大約是1.6毫米嘅速度，
0: 哦，好似好少，
1: 咁好似好少啫，
0: 1.6毫米啫，都唔够2毫米咁样。
1: 系啦，咁但系大家有冇睇新闻啊？每年1.几毫米，咁十年咧就1厘米几噶咯，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嗰个海平面嘅同步间嘅上升咧，又唔止即系咁少啦，咁，
0: 嗯，
1: 咁所以咧，即系喺此消彼长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咧可能近呢几年咧，喺呢一啲国际嘅新闻入边，有时睇啲外国嘅消息啊，喺美国啊，都会有啲可能突然之间暴雨咧，其实系市区都会水浸啊，系真系，
0: 嗯、
1: 即系啲车又要涉水行啊，等等，咁。可能呢啲咧喺以前就觉得哦未好少见咁、哦，但系而家咧就可能会越嚟越频繁啦。而个情况系咧，原来都喺呢一个嘅研究入边咧，唔止美国有，即系唔止纽约有嘅，美国咧喺其他城市咧都有出现唔同程度嘅沉降嘅。
0: 系
1: 咁啊，喺一个嘅。去年嘅时候咧，系一个嘅即系国际嘅科学期刊啦，《自然城市》入边咧就有个报告，咁、哦、就话咧喺美国嘅所有被分析嘅城市入边咧，至少有20%嘅土地咧正系慢慢沉降紧。咁喺28个研究嘅城市入边，有25个都系受影响啦。咁而受影响嘅土地面积比例咧系超过65%嘅。
0: 哇，系
1: 系啊，原来咁多咁、哦、咁，其实点解会咁咧？就同头先即系輕輕介紹嘅咧，係同地下水開採咧係有關係嘅。咁點解咧？即係原來咧，即係地下水係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地下水就係喺地球嘅地表底下啦，咁啊可以即係有埋水、有埋沙同埋土咧，就係黐埋一齊嘅。咁但係因為城市發展好多時咧，地下就要有啲嘅管道啊，又會可能有啲嘅挖泥啊咁樣，咁又甚至乎咧係會抽取一啲嘅地下水咧嚟使用嘅，咁變咗嗰個嘅水土流失就喺我地底嗰度發生緊啦。咁、於是咧就會令到嗰啲嘅沙土啊，有空間啊，有空隙咧，就會造成一個慢慢嘅沉降。
0: 係，同埋海平面亦都上升緊噶嘛，我哋成日講緊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兩樣嘢加埋嗰個疊加效應咧，如果持續咗幾十年嘅話咧，你都可想而知呢件事咧。就一路係會嚴重落去啦，咁、樣咁仲有、我哋頭先都未講話，我哋講緊呢二三十年嚟，我哋嗰個大雨
1: 啊，
0: 嗰個雨量係越嚟越恐怖啦，咁咩500年啊、100年啊、一雨嗰啲又成日都嚟啦，即係個雨勢又大咗，落嘅區域又可能集中咗、加埋頭先嗰個話又沉落去海平面上升，咁你加埋哇，所謂炒埋一碟咧，受影響嘅區域咧嗰、那個。嗰、那個程度啊，你可想而知係幾何級啊？
1: 冇錯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喺當地咧有啲機場咧都見到，哇，好似即係一路下沉咁 咁係對於飛機升降呢係會有危害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喺當地嘅啲部門呢都喺度諗緊對策啊，究竟點好呢咁。咁、其實呢美國整體嚟講呢，頭先都話有一個嘅即係唔同嘅城市都有啲嘅沉降啦。而比較重要啲或者要留意嘅呢，除咗頭先講嘅紐約市之外呢，喺洛杉磯呢嘅工業區呢都係啲沉降熱點喎。咁仲有呢拉斯維加斯嘅社區呢又係有明顯嘅沉降。咁大概咧喺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西北面咧比较严重啲，咁啊仲有嗱，虽然咧喺伊利诺伊州嘅芝加哥啦，外汉俄州嘅哥伦布市嘅沉降速度唔系最快，但系咧佢哋两个城市有九成嘅土地都沉降紧，嗱虽然佢唔系降得最快，但系佢大面积啲嘅沉降，咁所以整体嚟讲咧，成个美国啊有3300万人咧系住喺呢一啲沉降紧嘅城市当中，咁啊所以其实嗰个嘅影响嘅人口咧都唔少啊，咁好啦，喺美国有呢个情况啦，你估亚洲有冇咧？
0: 亚洲啊，有冇多唔多地方开采地下水嘅咧？呢个我真系答唔到你。
1: 系啊，其实喺亚洲咧，原来咧都有即系一啲嘅研究人员咧喺度研究，咦，究竟亚洲有冇啲绿沉啊？所谓嘅情况咧，原来都真系有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咧，对于世界各地咧48座城市同埋周边嘅区域咧，都有相关嘅研究。咁佢哋整体咧就系估计咧。大概是有7600万人住緊嘅地方呢，喺2014年啦至到2020年呢，每年平均下陷最少一厘米。咁多係咪好夸张，原来呢其实亚洲嗰个嘅即係下陷陆地下沉嘅情况呢係都幾犀利喎。咁而最常見嘅原因呢，原來都係因為抽取地下水。咁有啲咩地方大家要留意呢？例如頭先就講啦，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呢就做呢個48個城市嘅研究啦。咁喺48個城市入面呢，最沉降得最嚴重嘅地方呢，原來喺天津啦。因为咧就原因就系话天津近呢20几年咧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发展啦，工业啊、基建啊等等嘅发展。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嘅城市化啦，咁然之后其实需要用到好多嘅地下嘅资源嘅。除咗话啊，可能系即系地下要铺设一啲嘅管道啦，会影响啦。咁然之后亦都系有抽取过嗰个地下水嗰个嘅原因嘅，需要用到嘅咁。咁所以咧，天津咧，其实原来都即系几犀利嘅。另外啦，喺其他亚洲啊、东南亚地方啦，例如印尼啊。爪哇一带啦、雅加达啦，咁其实咧都系有呢啲嘅情况。过去10年咧，雅加达原来咧有几十人咧系死于呢个洪水，咁其实咧都原因就系呢啲部分地区咧比起1970年嘅时候咧下沉咗4公尺添。咁变咗咧，本身咧有啲地方而家原来喺爪哇嗰度咧，有啲地方佢本身系嗰个嘅屋咧，佢哋本身系矮楼嚟噶嘛，系地下嗰层咧，其实咧本身系窗，我睇咗啲图啦，就系有啲相片，本身嗰个系地下嗰层嘅窗嚟嘅，咁咧去到今天咧，佢变咗地下嗰层嘅门啊，即系佢。由窗口变门，
0: 我明
1: 啊，低咗几多？
0: 即系似人哋嗰啲地震咧，一楼埋落去嗰啲啊嘛，凹
1: 咗落去咯，系啊。
0: 咁所以咧，嗱，睇翻转头啦，翻嚟我哋香港，其实咧类似沉降嘅事件咧，都曾经出现过嘅。30几年前啦，1991年咧就呢个将军澳安宁花园嘅头啦，入火之后咧就被发现出现沉降嘅。咁当阵时调查发现咧，即系不正常沉降嘅原因有3个。第一就系填海嘅土地咧，正常沉降幅度咧比预期大咗。第二就又系嗰个啦，地下水被抽走，咁地下土壤层嗰个嘅固结咧，
1: 就受影响啦。
0: 呢个咧，仲有就系填海之后建筑工程嘅影响都可能会出现呢件事。咁另外一个咧就1999年将军澳支线啊，即系讲紧呢个地铁啦，咁啊动工嗰阵时咧就沉降加剧咗，去到下一年咧。地铁就逐一维修地陷引致嘅损毁， 当时居民呢都是满意这个修葺的成果，咁呢就安宁花园呢就终于就走出了这个沉降的阴霾啦，在当年来讲。
1: 没错，近少少啦 ,2018 年啦，沙中线土瓜湾站地盘，我想那时候新闻是啦。
0: 我记得我反而。
1: 是啦，都即是买了很多啦，咁其实呢即是周边呢在那个沿线呢，土瓜湾站的沿线那边的地盘呢，有23栋楼宇呢就怀疑因为工程呢一度出现沉降啦，咁其实那时候都有很多不同的报道的，就类似就是说土瓜湾站开挖的程度可能比起一般工程深啦，又要即是因为你有这些工程你又抽走地下水才可以做到的嘛，要做多些保护的措施等等，才可以稳定回件事的。那去到近年 ,2021 年其实中九龙干线这个项目其实都曾经在立法会的文件就见到，就是说、哦、在工程的施工期间有录得沉降，仲要系达到停工指标嘅一啲嘅沉降，咁其实咧喺工程方面咧就要即刻停止啦，仲要做多啲嘅加固巩固嘅设施咧，先至可以咧令到呢一个嘅计划咧继续进行。咁当然而家系冇事嘅，
0: 系冇错。咁啊呢个就大家安心嘅，
1: 冇错。
0: 喂，但系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今日咧最精彩嘅料咧，瑞文揾咗出嚟咧，我觉得你咁都谂到真系劲啊！你跟住下。变落嚟啦，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水浸嘅求生法。
1: 冇错。
0: 喂，虽然咧大家历史讲句咧，即系香港嚟讲都唔会去到啲好严重嘅，即系或者好恐怖嘅境况。
1: 嗯。
0: 但系咧，你有时睇啲片都系噶嘛。哇！如果车跌落水，或者突然间有好大水浸住，咁点样求生咧？
1: 同埋你唔好话啦，啱啱上个星期咧，我
0: 系浸咗架车嘛，
1: 咪浸咗架车咯都。
0: 我初头咧嗱，系好而家真系好衰，我成日以为啲系假片嚟嘅。
1: 唔系咯，其实咧。我自己之前好耐之前咧，有一次我住将军澳嘅嗰阵时仲，咁然之后咧就放工好似系打风之后啦，咁周围都水浸啦，将军澳都浸，咁我就望落，其实我谂住系涉水就行得过嗰只咁样样啦，点知行行下，哇唔对路啊，上到膝头哥，跟住褪翻转头嚟行，但系其实咧就系想话咧，你平时行啲路你唔觉得佢暗斜或者暗凹落去嘅，即系唔系下下都好似即系观塘翠屏道对开嗰条隧道咁明显咁样系低咗落去噶嘛，咁但系即系嗰条路咧系可能有少少即系暗斜位咧，就会积咗啲水喺度，而你估唔到佢几深噶。咁可能我觉得啲车就系咁样开头谂住自己都系间水肥水过啫，咁点知落落下搞唔掂啊？就啲水可能开始入嚟咧，其实你都唯有汽车。
0: 好简单啫嘛，等于我去泳池游水，谂住呢个有只脚掂到地嘅，
1: 系啊，点知行行下，
0: 哇，我成个人浸落去嗰啲，
1: 系啦，嗰只啦，咁所以咧，真系依家大雨咧，话嚟就嚟，一嚟就要冚冚声咁样样，所以大家都
0: 你冚冚声讲下点样求生先啦。
1: 好嗱，水浸初期，即系如果你系喺车入边啊吓，嗱水浸初期咧，其实你可能就系慢慢。即係慢洗啦，睇下可唔可以離開嗰個水浸嗰個區域。咁同埋咧，你間唔時要踩下 brake 咧，確保你自己安全，唔好衝咗落去啊嚇。咁但係咧，當你個水浸嘅高度越嚟越高啦，你感覺咧已經過咗車轆嘅一半咧，咁你好開定窗，同埋閂冷氣嚇。係啦，因為點解咧？即係陣間會講到。咁其實咧喺呢個時候，你開定窗閂咗冷氣咧，你就試下慢慢可唔可以即係離開到架车，即系开唔开到门可以逃生，因为有时咧，即系出边个水咧太高啦，个水压会令到你个车门系开唔到嘅。
0: 系，哇，呢个好，
1: 呢个重点，
0: 好啱，呢个
1: 系
0: 呢一个提示真系非常之好。咁如果当水位逐渐升高啦，逐渐咧浸到车门啦，但系咧就要避免、
1: 那個、水压又大、哦，
0: 系啦，咁车门系头先讲过会难开噶嘛，
1: 系啊，
0: 咁就记得咧，即系如果架车仲未断电咧，就真系要搞开窗，做到松定安全带，咁有助你平衡翻架车里边同车外边嘅压力，然之后慢慢你自己离开架车啊，
1: 如果唔系你架车可能会浮上嚟，
0: 冇错，
1: 系，
0: 咁如果咧留意啦，仲未即系开车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喺呢个浸过水位嘅时咧，就挞你个引擎。
1: 系啊，
0: 即系你唔好试一试啊！即系你其实系即系讲真啦。所以我尤其是你知香港过去几年都经历咗好多大雨咧，大家啲车主已经有啲醒嘅咧。哇！一有大雨就千祈唔好拍啲。即係你覺得會有水浸啦，
1: 係啊，
0: 或者比較低洼啲嘅地方。
1: 真啊，真啊，真啊，即係去安全嘅地方保護好。
0: 必要時咁點啊？
1: 必要時咧要破窗。其實咧，我都真係 買咗破窗器，
0: 嚇死我！以為你試過破窗。
1: 唔係，但係同埋咧係要教埋你屋企人點樣破窗。
0: 係，
1: 其實係真嘅。嗱，有一啲嘅即係破窗嘅工具啦，讓你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可以打爛嗰個嘅玻璃窗嘅四個角落咁樣去逃生啦。咁如果冇嘅話，唔緊要，你個座椅嘅頭枕其實係掹出嚟，係一個可以破窗嘅工具嚟嘅。嗱，對準嗰個嘅。两边嘅窗咧，侧窗嘅玻璃角嘅位置咧，咁就比较容易成功嘅。
0: 呢条片我之前喺网上一啲平台都见过下，大家真系如果有机会去认识一下都无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经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发展报告，本港可以从资本、科研和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中心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致辞时表示，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从零到一的技术验证期进入从一到 N 的规模化发展期，香港愿意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与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的人才与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运输署表示，在测试的灯控路口装设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之后，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大约 5% 至 10%， 提高运作效率。署方正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系统预计今年下半年至2027年底陆续装设，测试完成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专页又表示，在规划和推展新发展区时，例如东涌新市镇扩展、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等，会配合相关土地发展以及道路工程的时间表，在合适灯控路口一并推行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完成新一轮谈判，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推动成立军事协调小组，协助以黎双方落实框架。美方将向黎巴嫩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各方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启动两处试点项目，包括拆除真主党设施，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让民众重返家园。黎巴嫩政府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另外佐敦角士道呢同样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跟住九龙木球会呢是实施紧单线。

向晴行車。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而红隧九龙入口呢都是暂时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呢都是交通繁忙的，而弥敦道呢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车龙都是断断续续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咪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呢近住石岗新村仍然都是交通繁忙的。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呢一段都是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3: 好藕包，
2: 好藕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4: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2: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爷，
6: 事日快乐。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魏晋乱世，竹林七贤，有人狂放不羁，有人屈身朝堂，好似通透的风骨，但又藏住乱世文人进退两难的无奈和挣扎。
1: 今集的主题是竹林七贤。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2: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1: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13: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6: 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7: 各位朋友，早排我哋咪听咗《色水 on air》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冠军同亚军作品嘅，今日我哋就可以听埋季军同埋其他优异奖作品啦。首先送俾大家嘅系季军作品《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最后一滴水》。
18: 依家系1975年4月，全球因干旱缺水导致的死亡人数累积上升到640人，气候难民问题持续恶化，联合国呼吁各国
19: 病人情况不乐观，血压持续下降，随时准备抢救。
18: 婆婆，林教授，你怎样？
20: 小月，我无儿无女，依家呢本笔记簿你帮我收好啦，里面是我一生的研究，淡水流失的真相。你一定要。
19: 病人心跳停止，准备急救。阿月，你仲企喺度做咩啊？做嘢啦。
20: 原来我一直都错咗啊！之前啲书教我哋，水系循环不息，唔会消失噶。但是林教授的研究指出，气候暖化令冰川大规模融化，这些原本是地球最大的固体淡水库就这样流入大海，淡水真的会流失的。博士还留了他家的锁匙给我，我一定要去婆婆家找多些资料，将淡水流失的真相告诉大家知道。你是哪个？怎样会在这里？
21: 我们是林教授的女儿，特地回来处理她的身后事。
20: 打搅了你们了。我是小月，是林博士的朋友。我是来。等等，博士明明说她没有家人。
3: 你哋究竟系边个嚟噶？
6: 我哋我哋你放心，我哋好人嚟噶。喂呀，你哋咪过嚟啊！你哋边个嚟噶？
21: 系博士嘅好朋友，
6: 远房亲戚，
21: 佢同事。
6: 你哋冇黐埋嚟啊！
22: 你冷静啲先，请你闩咗个花洒先。
3: 讲，点解你哋会喺林博士屋企？
21: 你唔好嘥水啊！熄咗佢先啦。
6: 哇！你做咗啲咩啊？点解佢突然之间停咗水嘅？嗱，讲清楚你系边个，同埋边度嚟嘅？
22: 说来话长，我哋系嚟自宇宙高等文明嘅观察者。林教授是少数发现地球水循环危机的科学家，
21: 他想要地球人珍惜水源的愿望很强烈，令到我们感应到他的心意。
22: 我们跟他接触之后，就在这里为他整了一个小型海水淡化器，看看这个就是初型。而这张就是我们跟博士合作期间拍的照，我们真的没有恶意，你可以放心。
20: 咁我暂且相信住你哋先，我哋喺客厅坐低倾下。所以你哋话呢部机喺地球运作效率极低，消耗嘅能量远超产生嘅淡水，就算将技术俾我哋，都解决唔到根本问题啊！
21: 系啊，我哋都只系因为林博士嘅毅力同决心，先至帮佢调整呢个机器。而家机器调整过。林博士都离开了人间，我想我们都要回去自己的星球了。
22: 水资源问题的确是对地球上面的生物造成一个大挑战，不过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加上我们不应该随便大事改变其他宇宙文明的命运。
21: 真正的方法从来都是在你们自己手上，冰融了可以再生，但是人心的麻木才是最难医治。只要每一个地球人都明白每一滴水的珍贵，真正愿意去珍惜，地球才有救。
22: 教育比任何科技都重要，你应该就是林博士说揀定了的接班人。你在地球上面宣传珍惜水源要加油啊！我们要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23: 欢迎收听早晨通讯，现在是2010年4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根据最新报告，全球因缺水导致的死亡人数今年大幅下降至50人以下，创下8年来新低。多谢各界几十年来不懈的推广，食水已成为新一代生活习惯。
24: 小月教授，电台的人来了，想请你为新一辑的节约用水宣传片录几句开场白，同埋想你分享我哋一啲习以为常但系以前得好少人会做嘅事。
20: 哦，咩洗碗碟、洗菜嗰阵唔好长开水喉啊嘛，而系用水槽或者容器浸洗。冷藏食物放喺雪柜下层解冻，避免长开水喉解冻嗰啲啊嘛。嗱，我唔洗个都背到啦，我饮埋啖咖啡即刻嚟。
25: 每一点每一滴都承载住过去的教训和未来的希望，珍惜水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家园。由今日开始，我们一起落实悭水生活，为现在为未来，一同创造出一个和原本一样生机勃勃的有水地球。
26: 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季军作品《最后一滴水》，学生创作赵子游、周以乐、林子琪、黄宇润、刘展桥、黄优月、黄宇润、旁白，林子琪饰演小月，郑瑞文饰演神秘人 A， 赵子游饰演神秘人 B， 刘展桥饰演水资源专家，黄优月饰演电台主持，胡世杰饰演医生，周以乐饰演年轻人，混音洪建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27: 以下就会送上令良堂移民中学幼儿奖作品《沉水记》。
22: 2126年
0: 地球淡水耗尽，人类只能靠受污染的水为生。
1: 好口渴啊！地球而家搞成咁，都系因为以前嘅人唔识珍惜。唉，连山上都冇水，究竟边度仲有水饮啊？口渴死我迪色仔啦！咦？点解有道门喺荒山野岭出现嘅？可能会搵到干净水喎、啊。哇！
0: 迪色仔慢慢走出大门，见到嘅系一个好震撼嘅场面。
1: 哇！海水竟然系清澈嘅蓝色，连鱼游过都睇得一清二楚啊！婆婆，我想问下呢度系咩地方啊？
2: 呢度咪香港嘅维港咯？咦，你嚟旅行噶？
1: 但我印象中嘅维港好似一早已经变成沙漠咯，点会有水啊？啊，系啊，我叫迪色仔啊，系嚟旅行嘅，唔小心荡失路啊！
2: 科技而家咁发达嘅2026年，仲有后生仔会荡失路嘅咩？
1: 吓、啊！我竟然穿越到100年前嘅香港，机会嚟啦！今次我一定要阻止佢哋浪费水资源啦、
2: 啊！嗱、啊，后生仔啊，咁啱今日系情人节啊！诶、哎，嗱咁啦，我裤袋咁啱有粒朱古力啊，俾你食啊！
1: 吓、啊，你知唔知朱古力其实系好浪费水嘅食物嚟噶？
2: 咩意思啊？
1: 除了平时冲凉洗衫用的水之外，还有一种叫虚拟水，就是生产食物和物品时用的水。一块朱古力背后需要大量的水去种植可可豆，是所有食物里面耗水量最大的。嗱，少食红肉，少买新衫，这些微小习惯可以减少虚拟水使用，同时减少碳足迹，一举两得。
2: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就算我不吃呢，其他人都会照吃的嘛。
1: 如果人人都这样，工厂废水不断排出海洋，你眼前这片蓝蓝的海洋很快就会消失，连干净水都没有，这些可能只是一朝一夕的事。
2: 哇，你讲到这么严重的，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悭水啊？
1: 咁你就问啱人啦，其实悭水一啲都唔难，由日常生活做起就得。首先，冲凉嘅时候用花洒淋浴代替浸浴，每次可以悭到几十公升嘅水。仲有啊，记住搽番眼嘅时候要闩水喉啊。
2: 咁简单就得噶啦，我以前冲凉嘅时候仲开住个水喉，系咁肥唔闩噶。
1: 咁就要改啦。仲有啊，屋企厕所可以装双制式冲厕水箱，揿唔同嘅掣就可以控制用水量。刷牙洗面嘅时候都记住闩水龙头，用杯装水就够啦。
2: 原来咁多坏习惯噶，我都唔知道添。
1: 最后，洗衫要储够先开洗衣机，洗完菜嘅水可以用嚟淋巴，一水两用。正如主题曲都有唱，一点一滴也要珍惜，节约悭水齐心协力，每一滴水都是宝贵的嘛。
2: 咦，小朋友，你又讲得好像挺有道理啊。珍惜水资源的责任虽然沉重，但最后得益的都是我们自己啫。单凭我嘅一个力量未必足够噶，不过一支竹仔会易折弯，几支竹一扎呢就断折难啊！等我开翻个 live 喺网上呼吁大家一齐悭水先。
1: 系呢，讲咗咁耐都未知点称呼你添。
2: 哈，我就系互联网上面鼎鼎大名的迪色玛啦，使唔使签个名俾你啊？
1: 迪色玛，佢竟然系我太玛。
4: 传送门再次打开，望向2126年，河道不再干涸，人类终于有翻干净的食水。
1: 泰玛，多谢你愿意为食水出一分力，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只要大家由今日开始实践，未来就可以改变。我哋未来见。
5: 食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优异作品《沉水记》，学生创作黎慧欣、钟尚恩，黎慧欣、唐伯，钟尚恩饰演迪色仔，彭泳儿饰演迪色麻，混音洪建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处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27: 最后我们有基督教圣约教会兼乐中学识水大冒险。
7: 喂呀，你刷牙为什么又不生水龙头啊？
8: 哎呀，我一直还有用的，开来开去不方便的嘛。
9: 你真是大嘥鬼来的，不用得刻生了它咯。
10: 你咪又是一样，你昨晚冲了整个钟啊，我都不好意思提你啊。
11: 你们在这里斗大嘥呀？唔使斗啦，你哋咪一样。
8: 你仲好意思讲？
7: 你每次冲厕所都咁鬼死大声，一日都唔知冲咗几多水啊！
12: 哦，你哋啱啱讲嘅嘢我全部听到晒啦！原来你哋就系谋害我兄弟嘅罪魁祸首，搞到佢白白流走，等我俾啲颜色你哋睇啦！
8: 啊！
12: 我要捉晒你哋入水牢，如果你哋唔可以顺利学识悭水嘅知识过关，就唔好怪我唔客气，永远都混喺入边，一世都唔使自出翻嚟。
10: 吓，我唔系发紧梦啊嘛，我哋唔会真系走唔甩啊嘛。
8: 头先个商人话过到关就可以翻去，但系点解前面有个巨型厕所嘅？啊，唔好再讲啦，后面好似有怪兽啊，快啲走先啦。
7: 唔通我哋要喺个厕所度逃走？咦，你哋过嚟睇下，呢度有个冲水掣，揿落去，话唔定我哋就可以走噶啦，快啲过嚟啦！
28: 早知咁恐怖，我就唔揿晒水啦。今次一定要悭水啊，揿细个粒掣先。惨啦，得咁少水噶咋？系咪我唔够力啊？咁冇计啦，我要揿大个粒掣啦。
10: 原来大个粒掣嘅冲刺力度咁大噶，睇嚟你平时去厕所真系好嘥水啊！
12: 哎呀，你哋竟然咁快就过到第一关，算你哋好彩。但系你哋要记住，厕所个双掣式冲刺唔系我嚟装饰嘅，唔好话你心情好就揿呢边，心情唔好就揿嗰边。大掣大概有六升水，头痛先好用啊；细掣低过三升水，小便先用。按需要用水，避免浪费，先系真正嘅道。
8: 停，但系头先我个 pat 好痛啊！喂，冲个水都唔可以咁大冲力噶嘛？
12: 梗系啦，而家系气压悭水马桶，系利用水嘅动力压缩气体，形成高压水流，增强冲力，唔系同你讲笑噶。唔等你哋跌痛啲，边度会记住啊？剩低嘅关卡，你哋自己执生啦。
28: 哎呀，啲士兵又追上嚟啦，快啲諗计仔走啦。
10: 呢度竟然係冲凉房，你哋睇前面有个巨型花洒，唔通係逃走嘅方法？
7: 太好啦，我哋可以由水管入去，再撳开开关，沿住花洒啲水离开，啲士兵起码都要一段时间先追到，我哋一定可以喺度撇甩佢哋嘅啫。
10: 哎呀，呢条水管同花洒头好窄㗎，你哋要小心啲啊。
28: 仲有啊，啲水淋到我成身好痛啊。
8: 咪係囉，依家唔止劈劈痛，我成个人都散咗囉。
29: 终于出返嚟啦，我差啲被压成肉饼啦。
12: 哼，咁咪梗係逼啦。你哋爬过嘅係缩细内部水流嘅通道，喺水压低嘅环境下，透过涡轮结构主动增压，确保低水量都有足够的冲洗效果，而都避免因为水压不够而开大水量而造成浪费。
7: 那为什么个出水窿都要这么小啊？哼，如果个窿够大，我都不用冲那么久，更加不会被你捉入来这里啊。
12: 你吓我？看来你还是不明白，事实和你想的差很远啊。设计得更小，分布得更合理的水孔，才可以令到水流更平均，减少浪费。见到你们刚才这么痛苦，本来是想放你们走的了， 但你哋对悭水嘅重要性同原理好似一窍不通咁。等我再俾啲嘢你哋睇下，咩叫蛀网啊？
3: 点解我哋俾人抌落个水缸入边噶？
6: 你哋望下，上面仲有一个好大嘅水龙头啊！
8: 哇，点算啊？佢好似入水，我哋会唔会出唔到去噶？
13: 哎呀，水越嚟越满啦，已经浸到我条腰度啦！唔通我哋真系要死喺呢度？爹哋啊，妈咪啊，我知道错啦，我以后唔会再嘥水噶啦！
6: 我仲未环游世界啊，我仲未食埋全世界嘅美食啊！
7: 呢个时候你仲挂住食，唉，我爹哋妈咪一定会好担心噶，我仲未好好孝顺佢哋啊！
6: 如果呢个世界有后配嘅药，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咁珍惜水资源啊！
8: 咦？啲水好似唔再升咯，唔通系？
12: 冇错，系我。呢啲就系水龙头五分钟流出嚟嘅水。你知唔知道呢度足足有30公升嘅水？中国水资源总量虽然系排世界第六，但人均水量只系世界平均嘅1/4，接近2/3城市供水不足。你而家浪费紧嘅水，足够好多家庭用好耐噶啦。但你哋呢，平时一啲都唔珍惜。
13: 原来平时唔觉意嘅行为系咁浪费水噶，我以后都唔会再成日开咗个水龙头噶啦。
8: 系啊系啊，我哋都知错啦。
12: 真嘅？好啦，既然你哋都知错啦，咁我就放你哋走啦。不过我希望你哋可以将悭水嘅知识传播俾更多人知道，大家守望相助，等我啲兄弟可以真正用喺需要佢哋嘅地方。
7: 今次真系九死一生啊！我决定咗，以后一定会珍惜水资源，等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可以用到。
8: 系啊，地球系大家嘅，水资源系我哋共同拥有噶，我哋一齐携手合力，先至最关键。
12: 冇错啦，悭水由我开始，节约每一滴，爱护水资源，守护我家园。
26: 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优异作品《识水大冒险》。学生创作赖伟轩、林依琪、乐于蓝、吴允晴，阮正峰饰演水宝宝，陈家俊、赖伟轩、林依琪、乐于蓝、吴允晴饰演好朋友，混音洪建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昨晚呢這個色水岸呢校園廣播劇創作大賽啊，廣東話組的五個優勝作品呢已經跟大家在過去兩個禮拜啦分享曬㗎啦，咁亦都係圓滿結束咗，咁啊同學仔亦都學到你需要知道一啲廣播嘅知識㗎啦。睇一睇大家先啊，胡世傑而家嚟講出面呢係30度，相對濕度係 74% 嘅，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大氣候再見啦，拜拜。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2: 香港古道行樂增定版，作者郭志彪。鄉村之間，路徑中橫，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沒有既定名字，像新安縣志所談到的徑、坳，皆與道路涵義相同。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经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发展报告，本港可以从资本、科研和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中心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致辞时表示，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从零到一的技术验证期进入从一到 N 的规模化发展期，香港愿意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与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的人才与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很难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无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尝试透过比对20多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征收100%关税。特朗普发文说，很多欧洲国家一直讨论对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部分国家甚或即将落实措施。特朗普说，任何征收这类税款的国家，所有销往美国的商品都会即时面临100%的关税，而且新关税将会取代之前与美国的任何贸易协定。特朗普今个月中旬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曾经表示，如果法国维持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别无选择，将会向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啊，較早前咧，干諾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中區警署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咁啊，意外清理冇耐啊，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中山紀念公園。重複位置咧，就係干諾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中區警署對開咧，曾經有意外嘅，清咗場噶啦。而家龍尾咧就去到中山紀念公園。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广福公园前少少一段是车多。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对开都是交通繁忙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闩不实就要快点整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底啦，我哋上个礼拜讲到福山教授对于自己历史终结呢本书嘅远远转转否定，但系清清楚楚地表达佢对中国式嘅现代化、中国式嘅治理、中国式嘅制度、中国式今日所取得嘅成就嘅特点作肯定。我正喺处考虑，睇下有冇机会同福山联系一下，请佢有机会嚟香港，直接同我哋香港嘅市民谈下佢点解要作呢个改变，同埋咧。这个叙述下他对他所认识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讲，他怎样去描述，怎样去理解，以增加我们的市民同胞对国家的了解。正值我们准备参与讨论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如果能够对自己的祖国多些了解，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第三者的观察，我又不认为他改变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妥，因为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是太快，而且是奇迹式的转变，这个都不单止是他 Kissinger 都是这样看的。希望我们的同胞能够看到，人家都看到我们自己妈妈几咁美丽，我哋做仔女嘅就更加唔应该嫌自己嘅妈妈系丑样。咁我觉得所谓中国古语一句说话，子不言母丑，系从亲情嘅角度。但我觉得今日嘅中国亦都用事实去话俾全世界听。今日中国嘅全面嘅开放，各方面嘅人拿住个免签就可以嚟到中国到处旅游，去享受中国人嘅存在嘅事实、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呢啲咁嘅感受咧，系可以碰到、接触到嘅事实嚟嘅。我觉得福山教授嘅呢个咁嘅改变啊，系过去三十年世界形势改变嘅一个好有象征性嘅讲法。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相配搭的学者专家来跟福山对话，那我相信都会引起我们各方面的关注和好好地的学习，去认知自己的国家。上个礼拜我又谈到新华通讯社的庆祝他们自己90周年的90篇报道，因为新华通讯社呢是一个新闻社，是一个通讯社，因此他所报道的都是呢当时发生的种种的事实。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我现在是摆在我自己的台面，看他的目录呢，第一呢就好少有任何的通讯社或者中国出版机构有毛主席亲自同他们写社论的。这些社论都是呢毛泽东亲笔写亲笔改，譬如像1949年的新年献词，叫做将革命进行到底，原装的修改稿，成张呢影印出来，我们可以很细心地看到，哇，毛主席修改的文章呢是很小心很认真的。咁我相信呢，喺国家即将建立嘅时候，做每一件事情都係好认真呢，係啱嘅。但愿以后强大咗之后呢，我哋嘅领袖啊，做每一件事都好似我哋建国嘅领袖咁细心咁认真就好啦。 你仲睇到毛主席嘅手稿里边就有一个1949年4月22号为新华通讯社撰写嘅消息，叫做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嘅新闻报道，系由毛主席亲手写嘅。咁呢个都系其他嘅通讯社咧系冇办法有呢种咁嘅历史嘅环境。呢本书嘅内容咧，基本上就系记录住由1945-1946年一直至到最近2021年新华社发嘅所有嘅新闻，选择咗90篇，反映咗历史时代嘅嗰啲报道。我哋知道新华社系我哋国家嘅通讯社，佢唔会随便报道任何嘅新闻，每一条都系有国家嘅意志喺里边，并且因为系代表国家，所以每一条咧都系精准。佢宁愿如果觉得唔啱政治原则，宁愿就唔讲，就唔会话咧冇嗰样嘢讲嗰样嘢嘅。嗱，譬如好似佢呢度第一篇就讲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呢、這个就讲40年代尾。国民党同共产党全面国内叫第三次国内革命，几百万嘅部队嘅几年之间变做咧一个全国性嘅大部队。国民党又有几百万部队，共产党又有几百万部队。嗱，两党嘅内战，世界大战嘅规模咧系只有中国。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日同听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适逢今年金禧庆典，特设50周年锦标赛，届时世界级顶尖健儿将一较高下，角逐终极龙王的殊荣。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4: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1946年到1950年这个时间，两党的内战发展到世界大战的那个人数，双方是千几万人呢在中国战场上拗战，亦都只有中国人口咁多嘅大国，土地咁多嘅大国先会出现嘅。咁喺嗰个时候呢，其实军队就係等于呢一个武装嘅投票。所以剑桥大学嘅学者喺研究1945年到1949年嘅时候，两个战区，即係解放区同埋呢个国民党呢个管治区，两个区的政治、经济、人民的情况的比较，他得出的结论，他说如果在那时候作为两党政治的话，不用打仗来解决，投票来解决，都是共产党赢的。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就看看独轮车，他说国民政府这边呢全部是那些十轮大卡车来运载军需品，而中国共产党这边呢就是那些农民推住啲三轮嘅车，叫鸡公车，咁样样嚟咧，为共产党嘅军队输送啲辎重。中国共产党呢边咧系数以百万嘅民工，咁主要就系共产党提出个口号，保卫自己嘅家乡，因为佢咧系呢个打土豪劣身，分田地俾农民，咁农民能够分田地咧，即系佢嘅政纲系咁啦，分田地啦，于是就冚唪唥涌晒过去共产党呢边，咁就成为咧两方面嘅征兵嘅人数、后勤辎重嘅人数、社会演化嘅数字，咁呢个剑桥教授咧就将佢拆解成各种各样嘅数据，咪得出嘅结论，即管系投票。共产党的政工的政治的纲领呢走向工农一般的民众，而国民党的纲领呢就走向上层社会，因此从人投票呢国民党都输的，所以打仗又输，这个投票又输，原因呢就是个组织力的问题。那这一点来讲呢，即是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呢对呢四年嘅时间产生个奇迹咧，系个个都喺处研究紧嘅。所以中国奇迹咧，第一个奇迹就系1945年到1949年、1950年呢一个战胜国民党嘅奇迹。第二个奇迹咧就出现喺现在，就系咧呢个所谓拐点。我哋用40年嘅时间追到西方世界成百几年嘅呢个工业化嘅发展，而成为咧世界嘅工业嘅强国。美国逼得要承认中国是他的唯一的对手，所以叫 G2。那这个又是一个奇迹。那这些奇迹为什么会发生呢？有注意我这个节目的听众就会知道我作了很多这个奇迹出现的解释。那亦都在出的书里面，盛世再临这本书里面呢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的奇迹。我是将它放到200多年，由林则徐到习近平五个领袖，他们的做对了的事而造成中国的成就的奇迹。所以你如果看这本书，你就会看到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当时用新闻角度报道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一条新闻就是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那这个就是报道当时的参军的情况。那么第二篇就是什么呢？就是游击生活尝试三个月，有记者就去参加抗日战争的游击队，在参加这个游击的过程里面就跟游击队在一起三个月的一篇的报道，这篇也是很有趣的。另外 佢一篇報道就係棋盤陀山上嘅五壯士。咁呢個呢係一個好出名嘅解放戰爭裏面嘅烈士嘅故事。另外佢講到好多嘅當時嘅特色，譬如有一篇就係叫做狂歡之夜，係寫咩呢？寫延安市人民慶祝聽到日寇投降嘅時候，舉行成個延安地區嘅遊行嘅狀況、跳舞嘅狀況、扭秧歌嘅狀況、舉火把喺山上遊行嘅壯觀嘅情況。咁呢個咧就慶祝日寇投降嘅一個消息。另外有一篇咧就係報道當時第二野戰軍劉伯承將軍，係記者去訪問佢談戰局。咁呢篇係劉伯承將軍訪問記，嗱咁啊好少有咧現場去訪問解放戰爭時候嘅我哋嗰啲大將嘅。咁呢篇咧劉伯承將軍嘅訪問記咧係好有趣咁描述咗華東戰場嘅情況。另外咧喺第二十四篇咧就係、女共產黨員劉胡蘭慷慨就義，嗱呢一度咧就有咁嘅事實嘅，就係喺國共內戰就嚟結束嘅時候，國民黨要退出好多城市，咁喺城市裏面佢哋拉咗好多共產黨人，咁啲共產黨人咧喺各個城市裏面，國民黨嘅嗰個監獄嘅當權者，有啲就持呢個寬容嘅態度，我都就嚟輸啦，放曬佢都算數啦咁。但有啲就唔係，我都就嚟輸啦，殺曬你哋。咁於是咧就殺咗好多。咁呢一個咧係最出名嘅，就係劉胡蘭嘅慷慨就義嘅報導。咁呢篇報導好短嘅啫，佢喺鹽石山管治區被捕之後咧，佢當時只係17歲，啱啱參加咗共產黨，冇幾耐就拉咗佢。咁於是咧就擺個嗰啲側啊，即係斬頭嗰啲側。喺佢前面問佢，如果第世做唔做共產黨，佢我第世都係做共產黨，都係為共產黨服務。咁於是咧，呢、這個鹽石山嘅軍隊嘅嗰個負責人咧，好低級嘅啫，咁啊殺咗好多人咧，咁啊順手咧就斬埋劉胡蘭。咁呢個咧就係、是、劉胡蘭嘅慷慨就義嘅呢個新聞報導。嗱，呢個劉胡蘭咧係我哋嗰一代人。劉胡蘭大概應該係比我大10歲，佢如果喺度咧，佢今年應該97、98歲咁上下。當時就喺被即係解放前嘅一剎那嚇係被殺嘅。咁啊，另外有一篇咧就好得意，就叫做沸騰咗嘅北平城。當時北京咧係叫做北平嘅，沸騰咗嘅北平城記錄咩咧？係報導人民解放軍北平入城嘅嗰個儀式。咁啊，呢篇北平入城嘅儀式咧，使到我好感觸嘅就係、是，當然大歷史環境咧，係當時叫做華北地區嘅一個解放，因為林彪已經解放曬東北啦，大軍咧嚟到天津就包圍住北平，而傅作義將軍咧，即係國民黨呢邊咧，就覺得如果同共產黨打落去，大家炮戰一打咧，就將平城嘅古迹、故宫等等，全部打烂晒，即系呢啲系中国人民祖先嘅嘢。我哋后代为咗自己要争政权，打烂晒啲嘢，点啱呢？咁既然已经系大势已去啦，所以傅作义将军佢系留美嘅水利专家嚟嘅，就觉得与其咁，不如就起义啦。咁于是咧，傅作义将军喺佢嘅女傅东谷嘅工作底下。傅东谷咧就直接联络佢，就去西柏坡系联系毛泽东嘅。咁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咧就鼓励傅东谷同个爸爸讲呢个起义啦。咁因为佢系父女关系啊嘛，所以咧变咗咧呢个嘅起义就比较顺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缩短时间，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第一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啦，咁由今晚午夜12点开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咧系会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揸车嘅朋友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嘅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朋友咧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站点迁移嘅安排。其他封路咧，佐敦各市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九龙木球会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亦都是交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有冇諗過世界杯點解係杯
2: 啊？因為咧佢可以慶祝嘅時候裝啲飲品啊，
1: 真係好醒目嘅啫。當一個戰爭佢完結或者和解嘅時候咧，即係曾經鬥爭過雙方咧會共用一隻杯，但呢一個就轉折咗落去即係運動到，例如喺18、19世紀喺英國嘅嚟賽馬或者帆船運動咧，就攞咗呢一個傳統。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 米哈、
0: 杜文蔚、彪爺，
3: 生日快樂！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0: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1: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2: 咁交俾我啦，
13: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2: 仲有我陈发之，
13: 手下留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5: 傅作义将军北平起义咧，几十万部队唔抵抗，同共产党就结合。咁呢支部队后来亦都归晒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咧，就越打越多人嘅原因咧。就國民黨嘅部隊咧，好得意嘅，因為大家啲軍服都一樣嘅，只係個徽唔同嘅啫。咁就好似我哋而家回歸嘅時候咁，我哋香港啲警察除咗英國政府時期嗰個警徽，就換上去呢個特區嘅警徽一樣，換一換個徽章，咁佢就國民黨咧變咗共產黨嘅部隊噶啦。咁呢個咧就因為係內戰啊，咁所以咧部隊咧迅速咁樣增加嘅，增加個數字係好大嘅，使到整個華北咧解放曬之後咧，到1949年嘅時候咧，華北嘅政府基本上就全部变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咁于是喺嗰日咧就入城。嗱，呢个入城式咧足足行咗一日，由咧城头由嗰边好几十里路嘅出边，一路咁操兵、大炮啊、坦克车啊等等，一路咁入城，通过成个北平城咧嘅过程咧，足足行咗一日。咁行咗一日咧。中共亦都係有意話俾所有嘅人聽，我哋嘅實力強大，係以百萬軍隊咁入城嘅，所以咧唔好企圖有任何不必要嘅動作。呢個入城式咧就舉行咗好長時間。咁啊，我感觸嘅另外一點就係入城嘅部隊裏邊係最強大入城部隊，純共產黨軍隊嘅就係林彪嘅部隊。 因为佢系第四野战军喺东北一路打到嚟南方嘅，咁所以咧林彪个部队咧就系入城嘅部队里边咧好突出嘅，咁啊几位将军咧就系入城带兵入城嘅将军。当睇到佢哋嘅名嘅时候，我自己都睇住本书喺度谂，呢个时候嘅林彪系一个英雄，系入城嘅英雄。咁啊，大概到咗十零廿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80几年嘅时候咧，佢就被判同四人帮嗰啲嘅所谓反党集团。老实讲，我系读历史嘅，我好清楚历史系胜利者讲嘅历史。咁因此系英雄定唔系英雄，都系因为历史环境嘅需要而嚟叙述。所以我睇到呢个时候嘅林彪嘅称呼系林彪将军嘅入城，咁我觉得咧就睇到后来几十年后1980几年嘅时候咧，佢就喺早就系飞机失事就过身嘅，咁啊我觉得咧都系历史就系咁样样噶啦，咁啊所以睇翻呢一本嘅新闻报道嘅历史咧，系觉得好多嘅体会同埋感触，所以我系好刻意咁攞嚟同大家分享。在第30篇呢，又是我过去没机会看得到的。那篇题目叫做《人民的胜利》，原来是报道1950年继人民解放军那个战绩展览会，即是现在的革命军事纪念博物馆，那里是战绩展览会，是将从井冈山开始一直至到解放全中国的所有的大战役呢嘅战绩，嗰啲实物嘅战绩，咁啊，我觉得哇，睇完嗰度嘅展示咧，我觉得喺我嗰个时代，因为我就细路仔，唔识得去欣赏呢啲咁嘅报道。咁啊，另外一条咧就系第39篇，就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嘅队伍进入拉萨，即系解放西藏。嗱，呢个又系个好重要嘅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边向西就即刻攞返新疆，跟住向西南攞返西藏。嗱，呢啲呢就係、是、一个呢有领导有治理决心有历史嘅豪迈嘅气概嘅执政党同埋佢个部队嘅一个气派。因为唔係一个争权夺利嘅做法，而係先将自己嘅国土嘅安全放喺第一位。所以呢喺嗰个时候就已经呢进入去拉萨。咁呢个就係大概1950几年嘅时候。咁另外一条就係53年啦，报道。报道咩呢？就开城前线嘅停火情景，即係朝鲜开城，係讲1953年嘅时候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嘅时候，到咗停战嗰一刹那，新华社记者喺前线报道中国战线呢边嘅志愿军嘅反应，同埋报道对方即系美国同埋李承晚政府嘅部队嘅反应，就睇到咩呢？睇到其实双方嘅部队都喺处欢呼停战。欢呼唔使互相厮杀啦，咁啊使我谂起而家美以伊呢个战争，究竟佢哋能否大家停落嚟欢呼庆祝唔使互相厮杀咧？咁嗱，呢篇嘅纪念咧就系讲开城嘅双方停战嘅时候，大家约定时间一到，炮要停，枪要停，任何嘢要停，并且咧要开始显示停止武装战斗嘅一切嘅行为。咁我觉得呢睇到人民系想和平嘅。

0: 十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香港电台，
1: 香港电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咁啊，喺呢个新闻集里边咧，第43篇咧就好得意，个题目叫做《当你们熟睡的时候》。原来佢系报道咩呢？报道三更半夜夜晚凌晨两点嘅时候，北京市不同嘅地方嘅状况，医院系点嘅，托儿所系点嘅，学校嘅宿舍系点嘅，军营嘅宿舍系点嘅，工厂系点嘅，各方面嘅凌晨两点嘅时候，当你们熟睡的时候，其他人喺处做乜嘢？扫街嘅喺处扫街，整理食物嘅准备食物，大家都喺处忙碌，为明日嘅到嚟而做准备。咁呢篇叫做《当你们熟睡的时候》，我觉得呢啲咧系反映咗当时咧中国北京市人民嘅生活嘅情况。跟住下边嗰篇咧，第49篇就系报道北京嘅天安门嘅人民英雄烈士纪念碑嘅报道，因为整好晒啦，开始揭幕啦，即系1950几年嘅时候，报道呢座纪念碑有几高、几阔、几多个图像、几多个雕刻，每个雕刻嘅情况点？第一个雕刻系讲咩呢？就系讲林则徐嘅鸦片战争。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块石就是烧鸦片，咁呢个都睇到林则徐喺历史上嘅地位，因为呢座纪念碑咧系当时嘅政协决定要起一座呢个几十米高嘅纪念碑，放喺天安门嘅最中间，放正北京嘅中轴线嘅最中间，以纪念从1840几年到现在，当当时1949年嘅百几年嘅时间里边，为中国人民嘅革命成功而付出个纪念。咁就呢一篇嘢咧，亦都写咗喺人民英雄纪念碑度，所以嗰篇纪念碑嘅文字咧系毛泽东写嘅，就系上溯到1842年，即系讲到香港。啊，当然冇香港呢两个字咧，系讲到咧烧鸦片嘅问题。咁啊，跟住咁另外有啲系。我读一读个题目，可能我就唔再介绍啦。譬如好似话英雄登上地球之巅，就系讲登上呢个珠穆朗玛峰嘅。譬如好似一篇伟大嘅战士雷锋，第77篇就讲咩呢？一个普通嘅解放军汽车兵嘅战士，做好多日常嘅好事，咁结果咧后来就咧汽车失事咧就过咗身。咁啊，呢一个咧喺当时嚟讲就被宣扬成一个全国人民年青人学习嘅英雄嘅形象，所以叫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就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种精神。咁而家咧，习近平主理嘅政府咧开始强调翻雷锋啦，因为已经有40-50年咧冇再讲雷锋啦。咁所以中国咧市场经济发展咗，而对英雄人物嘅叙述咧系少咗。而美国方面就以为咧，中国完全追随西方啦。美国嘅国务卿讲，以为可以追晒、学晒西方啦，点不知中国唔系，就走自己嘅道路。所以美国嘅战略家就话，中国欺骗咗美国，战略欺骗咗美国。原来咧，中国要走自己嘅路嘅，唔系咧跟足美国咁行嘅。咁而家咧开始讲翻雷锋啦。咁另外第84篇咧就叫做。一厘钱嘅精神，一厘一厘啊，即系一分嘅十分一。因为当时中国好穷，每一样嘢都要好悭，咁就报道北京啲工厂点样大家发动一个节约生产、节约嘅一个运动，嚟为国家悭多一厘嘅钱。嗱，咁啊，相对于现在我哋中国人民嘅富裕。同埋嗰種富饶到浪費，我就覺得好唔滿意嘅。特別啲包裝，呢個3蚊嘢包咗30蚊包裝， 结果啲包装攞嚟抌嘅，咁结果咧就其实系对环保嘅极之唔好嘅嘢。咁睇下嗰阵时强调一厘钱嘅精神，同而家咁嘥嘢咧，我就觉得值得我哋咧都要重新去思考一下对我哋嘅整个社会嘅教育，因为减碳。除了科学技术各种之外，其实是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使用方式都是要减碳的。为什么三蚊的又要包成30蚊那么多东西下去呢？好像是赚了些钱，但是实际上的包装品同样是浪费，同样是有很多碳的使用的。所以呢，看到这篇报道，我觉得想起现在的情况了。另外有一篇报道是两个蒙古族的小姑娘同风雪搏斗，一昼夜保护了羊群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很出名的。两个蒙古族的小姑娘，一个11岁一个9岁，他们跟妈妈说说去牧羊，结果就带了一群羊呢，就出去之后呢就碰到暴风雪。他们怎样想尽办法将这批羊带回来家里，整个一昼夜的过程，那就成为一个当时的英雄事迹，在我们当时来讲是很出名的两个小姑娘的故事。下面就是大庆精神大庆人，就是讲石油了，大庆的黄铁人的故事了，讲石油工人的故事。跟着一个英雄人物就是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呢所有亲中的青年人呢差不多都学习这几个故事的，两个小姑娘的故事、大庆铁人的故事、这个焦裕禄的故事，都是呢当时很出名。焦裕禄的故事是讲什么呢？是讲过县委书记是在风沙地区的穷地区，怎样带领当地的人民治好自己的土地，咁样嚟呢去争取自己嘅富裕，咁呢个呢系亦为榜样嚟嘅。咁呢啲故事都发生喺上个世纪，咁呢啲都系喺新华社嘅通讯记录里面。我哋讲到呢度先，下个礼拜我哋再讲其他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的状况，计划怎样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之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运输署表示，在测试的灯控路口装设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之后，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大约 5% 至 10%， 提高运作效率。署方正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系统预计今年下半年至到2027年底陆续装设，并在测试完成之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网页又说，在规划和推展新发展区的时候，例如东涌新市镇扩展、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等，会配合相关土地发展和道路工程的时间表，在合适灯控路口一并推行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或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的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兴盛路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啦，佐敦角士道咧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九龙木球会咧亦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个朋友咧就记得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嘅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咧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都系交通繁忙。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友爱村呢一段系车多繁忙嘅。另外锦田公路咧来回方向近石岗新村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6: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7: 唔使驚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㗎。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2: 我是刘伟恒，最经典的世界杯梗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的世界杯，
13: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12: 当时我是支持法国队的，
13: 哇，那条完美黄金中场线，还有一场经典的球赛就是对巴西队，
12: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这场波啊，现在仲讲紧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一至五
14: 晚上八点至十点，
16: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8: 登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9: 喂喂，辉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呢真係有料到啊。
18: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9: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8: 哇，真好味啊。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呢？
1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 奶茶碰上普洱，
21: 当电音遇上昆曲，
20: 一周一会，
21: 杜文慧、冯蓉蓉
2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1: 星期六下午三点，
16: 国潮3.0。
22: 好啦，又嚟到國潮3.0啦。通常呢，如果嘉賓係藝術界嘅呢，我都比阿蓉蓉介紹啦。如果嘉賓係靚仔嘅呢，我都比阿蓉蓉介紹。
23: 太開心啦，多謝 Ada。
22: 交個時間俾你介紹今日嘅嘉賓先。
23: 今日呢坐我旁邊嗰個呢，就係一個非常之靚仔嘅 Daniel 啦。咁佢係一個小紅書博主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呢，其實佢係湯諾文嘅表弟嚟喎，所以 that's why 佢係一個顏值嘅擔當。
22: 係咪今日請嚟嘉賓呢 Daniel 啊，李子希㗎。Hello，Daniel，Hello，
24: 大家好啊。
22: 系，我头先都同阿 Daniel 倾偈嘅时候咧，阿蓉蓉都多番强调啦，走咩风格，靓仔咯。即系 唔知即係我唔理㗎啦，靚仔啦咁。其實我諗靚仔係唔係即係一個優勢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經營平台嘅時候，你嘅主打係乜嘢？之所以受歡迎咧，可唔可以講下啊？
0: 我主打咧其實就係一個生活方式型少少嘅，就 lifestyle 啲啦。咁至於我都可以定義自己做顏值博主嘅。
23: 用得好尷尬，
22: 千祈唔好尷尬，因為你唔係人人都可以咁樣去即係定自己個定義係顏值嗰方面啊嘛。我知道你咧直情係即係翻咗去內地住添啊，因為工作嘅關係啊咁樣。譬如你喺香港成長啊咁樣，如果將成個生活啦、啊、形式啊咁樣即係搬咗上內地，其實最近你有呢一個嘅改變咧，個感受係點啊？習唔習慣啊？
0: 其實係開心嘅，都習慣嘅，因為本身我未搬去深圳之前啊，咁我都一直。開始 run 緊我小紅書嘅，其實一開頭我都係當我喺譬如啲香港嘅啲 social media platform 啦，都係 po 下啲生活嘢啊，
22: 做今日食咗啲咩啊，
0: 係啦，
22: 玩啲咩啊，
0: 係啦，分享咁樣。咁但係咧嗰陣時就我知道有小紅書個平台，咁我有個朋友做緊，跟住我就覺得。都係照擺埋上去咯，將香港嗰邊嗰啲嘢，咁都係照鋪啫，隨手鋪咁樣。跟住但係鋪鋪下咧，又好似好多人 follow 你咯，開始。
23: 反而內地 platform 就嗰個反應大啲、強啲。
0: 係強啲嘅，因為嗰陣時正值係可能咧呢個 platform 未咁多人用，咁所以個流量瓜分唔算太大。咁所以咧，你嘅嘢觸及率會比較多人見到，咁所以咧就好幸運地撞正嗰個時候咧，咁我就咁啱又係隨手鋪啲嘢嘅時候，又有人中意，咁當時就慢慢慢慢咁樣啲 follower 越嚟越多，跟住就係咁
22: 就好受歡迎啦。
0: 又唔可以講受歡迎，其實少少啦咁樣，但係就係無啦啦巧合地係無心插柳咁樣走出咗呢條小紅書博主個路咁。
22: 明白，但係李子希你譬如話你。哦，我喺香港拍咩，咪照買翻上去咯。哎，又好似 OK 喎咁。但係久而久之，你都會發覺你要做好啲嘅時候，內地同香港鋪嘅嘢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分別？你會覺得佢哋嘅內容嘅追求，佢哋中意嘅嘢會有啲唔同咧？
0: 係好唔同噶，因為咧其實內地嗰邊咧，佢哋比較中意有。資訊性大到俾佢哋嘅，
22: 即係有嘢有資訊提供嘅，
0: 係有資訊提供到俾你嘅。咁但係咧，我走嘅路線，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我係真係無心插柳咁樣 share 自己嘅生活日常，做起咗多咗啲粉絲。咁所以我嘅定位咧係偏生活方式型嘅。咁所以我嘅觀眾啦，其實就係睇中我嘅生活品味。
22: 是
0: 或者佢哋
22: 睇中你嘅隨意係咪？
0: 係啦係啦，佢哋其實係 follow 緊我嘅 lifestyle 去走嘅，咁、哦、所以其實好老實講，我就比較幸運，我 po 咩咧限制唔係太大係啦、因為我嘅生活啊嘛講緊，譬如我去邊度做嘢，我去邊度影嘢，我食
22: 啲
0: 咩，係啦，佢都會睇。咁呢個就係我小紅書上嘅定位，我唔識特登去 create contact 咯。譬如我今日嚟咗呢度。我就咁影一影，依、這個就係我個生活咁樣，佢有想睇咁樣。
22: 明白，但係即係講好似好容易啊！我哋成日都話你做一個 YouTube 又好咩都好，你我好容易啫。我今日做啲咩就做啲咩，但久而久之咧，你都會發覺我要生活裏面有嘢發生先得㗎。好似阿 Daniel 咁樣，我又去揸飛機啦，我又去咩？喂，唔係人人嘅生活都係即係可以咁多姿多彩㗎嘛？做落嚟之後，會唔會你自己都真係要花多好多腦汁去令到自己都真係生活係咯豐富啲俾大家？而家見到你另外嘅面咧，
0: 係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啦，我比較遇到嘅難題嚟嘅，因為我自己性格咧就本身係比較矮嘅一個人嚟嘅，比較中意喺屋企，我唔係好中意出街同朋友食飯啊，或者做好多活動。咁當有陣時我成個星期都冇
22: 出街，
0: 出街冇嘢鋪咯喎，
23: 成個星期咁誇張咩？
22: 出去買餸㗎，
0: 出去買餸，我又覺得係有乜好型嘅出去買餸，
23: 做 gym 咯，
22: 即係冇乜特別嘢。係
0: 啦，冇乜特別嘢發生，咁我就會覺得，唉死啦，我咪要
22: 揾啲嘢啦，
0: 揾啲嘢揾間 cafe 坐下咯，咁樣會有陣時有啲咁嘅執着嘅。
22: 係，
0: 咁呢個就算係我比較。
22: 難咯，
23: 嗱，但係個平台上面啦，嗱，慢慢地走紅啦，咁但係總會有啲數據或者可能某幾個 post 係我知道，咦，原來啲觀眾比較中意呢個面向嘅，你自己有冇一個咁樣嘅分析咧？
0: 係，首先真係唔係走紅嘅，真係好好普通一個博主嚟嘅啫。咁但係咧，你話觀眾中意我咩咧？其實我覺得啦，我 po 嘅嘢真係要比較嘅話咧，我 po 我去旅行。嘅 engagement 會好啲嘅，係啦，咁我諗冇人唔中意去旅行嘅，
22: 都
0: 係啦。而我又好中意去旅行，譬如我去咗邊度邊度咧，我會 vlog 我自己嗰度嘅見聞啊，或者一啲地方我第一次去嘅，佢哋中意我用第一身嘅感覺，然之後亦都係我未去嗰個地方，佢哋會覺得誒、哎，好似睇緊一個新手去到嗰度，同佢哋一齊 explore 去探索，原來。法國餐係咁樣嘅喎，跟住佢哋覺得誒幾、好，幾得意喎，咁所以我發覺我鋪旅行片咧嘅 engagement 係一般係會比較好嘅。

0: 方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好啦，翻翻嚟国潮3.0，我哋继续同阿李子希 Daniel Lee 倾偈。你都好中意去旅行嘅，系咪啊？
4: 系啊。
3: 会唔会好多地方你已经去过晒噶啦？
4: 我唔敢讲好多地方啦。
3: 系咯。
4: 咁但系你话如果我去过印象最深刻嘅，可能就系我嗰阵时，可能10年前咗啦，我自己去咗南非 Cape Town。嗰陣時係參加咗一個 volunteer program 嘅，我記得好似 under 24歲人都可以參加嘅。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去咗非洲南非嘅一個大白鯊嘅保育機構嚟嘅。咁我咧嘅職責咧就係
3: 去探啲大白鯊，
4: 差唔多。咁但係咧就係去到一個小鎮，係好近海邊嘅，住咗我諗20幾日。每一日咧就同嗰個保育嘅機構咧就出海去。揾大白鯊，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嗰個機構咧，一方面保育啦，咁但係佢都有錢去 support 佢哋做呢個工作噶嘛，所以咧，佢去保育嘅期間咧，佢都會帶一啲佢哋嘅客户，即係嗰啲想 cage diving， 去落籠睇大白鯊嘅客人，
3: 即係潛水落去，
4: 係啦，
3: 即係我哋睇電影都睇過，潛到落去就見到一個籠咁啊，咁然後外邊就有鯊魚遊過咁樣啦，你就係經歷咗嗰樣嘢啊。
4: 經歷咗嗰樣嘢，
3: 咁你有冇帶到 cam 落去影咁樣啊？
4: 我有，梗係有啦，
5: 一定要，
3: 好勁啊！
4: 咁我好開心嘅嗰陣時，因為咧我船上嘅職責咧，其實咧就係喺個船頂上面咧就 mark 低啲大白鯊，咁然之後你就會見到邊一隻遊咗過嚟，
3: 遊緊過嚟，
4: 跟住佢哋有個名有個 number 嘅，然之後你就望佢今日喺度出沒咯喺個水域，跟住嘅 size 有冇大到啊？我哋做緊呢方面嘅時候，
3: 生態上嘅啦嚇，佢生活點樣啊嚇，覓食啊嗰啲咁嘅嘢嗬。
4: 咁同時間啲客人就喺下面做緊呢個 cage diving 嘅，
3: 係你有冇落去睇啊？
4: 當然有。
3: 感受係點啊？
4: 感受好震撼，
3: 係
4: 因為佢
3: 係咪好大啊？
4: 真係好大，用嗰啲魚聲啊，魚聲味去引啲大白鯊過嚟，跟住佢真係喺你個籠前面擘大口咬落去嗰下。
3: 佢真係會襲擊嗰啲籠啊！
4: 係因為佢聞到嗰陣魚腥味，佢想食嗰啲。
5: 咁你驚唔驚啊？
4: 我又唔係好驚，因為我覺得有個籠好安全啊。系啊，
3: 我哋睇戏睇得多啦，个笼真系安全，
4: 安全，
3: 真系安全。
5: 我都觉得就算隔住个笼，对于我嚟讲，我会惊。
3: 都惊啊，都惊。
5: 系咯，
3: 咪但系真系咁难得有咁嘅机会啊嘛。其实我有阵时成日都觉得有一个咁嘅机会，其实都唔容易啊。即系如果你有咁嘅机会，真系把握去试下体验下都好啊嘛。
4: 系啦，但可惜嗰阵时我未开始做小红书，如果唔系呢个 content 应该好好。
3: 系咪？不过你系一个中意冒险嘅人，可唔可以咁讲？
4: 可以咁讲。
5: 但系你系好 extreme 喎，即系一系就留喺屋企一个礼拜。跟住就要冲出去喂大白鲨，
4: 系因为我觉得我系比较中意啲大型少少嘅嘢，譬如去到一个好震撼嘅景观，我会想去；去到一个 activity， 我会好想做。但系你话平时喺我哋生活日常，我都系出下街食下饭睇下戏咁，我又觉得兴趣不大咁啊，反而嗰啲吸引到我去做咯。
3: 系，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内地嘅市场咧，系你真系要知道个游戏点玩，或者你系要喺嗰度生活，你先知道究竟佢哋中意啲乜嘢，探索到个口味。譬如话你香港人，咁你去到内地，我知道你都翻咗深圳住啊，咁样。其实喺调教自己，去令到自己嗰个文化或者咩。譬如你設計一條片嚇，你都要即係點樣去擊中佢哋喜好嘅嘢咧？咁當中你有冇一啲研究啊？或者請教一啲朋友，或者去結識一啲內地嘅朋友去即係等佢哋教下你有冇㗎？
4: 我就比較少嘅，因為都係幸運地，我係用我嘅本身嘅生活方式去做起咗個帳號啦。咁所以你話我點樣調整內容方面咧，我就真係。比较少嘅，因为咧呢个的确真系我嘅生活。
3: 系
4: 咁，如果个数据可能有时都会有数据焦虑嘅，系咪先？咁如果数据冇咁好嘅时候，我可能就系
3: 要谂啦。
4: 要谂啦，但系我个谂多数都系去个旅行咁样咯，就顺便拍个旅行片，engagement 又好翻咯。
5: 嗱，但系我调翻转想问嘅就系咧，内地嘅 platform 啦，咁佢哋 office 一定係睇嘅角度啊，或者語言係完全同香港係唔一樣啦。咁到到你而家即係可能相對地嘅時間會用多咗喺內地嘅平台上面嘅時候，你有冇會話覺得你自己都開始慢慢個風格上面啊？即係雖然都係一個個人分享啦，咁但係有冇話風格上面或者語言上面，甚至乎可能係連拍片嘅角度或者去睇嘢嘅角度會有所唔同啊？
4: 會唔同㗎，因為咧始終culture 係會唔同嘅，佢哋嘅生活文化、語言習慣或者審美咧，都係同香港呢邊一定係好唔同嘅。我會覺得我產出嘅內容風格會同佢哋唔同，會有一個優勢或者突圍而出咧，因為大家浸嘅嘢唔同。
3: 嚇、就係因為你唔係跟嗰條線、所以大家覺得你就係好生活化咁樣。
4: 係啦，譬如我哋喺內地睇慣嘅唔同嘅 social media platform 啦，佢哋咧自然會有一套嘅風格，一個剪片 style 啦，或者講嘢嘅 pattern 又好。佢哋每個人已經習慣咗一個環境浸淫咗好耐，咁所以咧，譬如我睇你。我個靈感其實都係來自於你，我又會拍翻啲類似嘅嘢。咁但係我哋香港依邊咧，其實 to be honest， 我哋 social media 都係會用，除咗內地平台，都會有啲外地嘅平台。咁但係個風格就會截然不同。咁當我哋浸淫咗嗰邊嘅風格之後咧，我哋自然有自己嘅剪片風格或者自己鋪上嘅風格。咁你鋪到嗰度咧，佢哋又會覺得好得意，好似唔係我哋呢種風格嘅嘢嚟喎。咁所以佢哋有陣時會有啲 term 咧，唔知有冇聽過叫做話 ins 風。或者 YouTube 風咁樣，咁點解佢有呢個 term 咧？因為佢覺得呢件事係真係一個
5: 喺嗰個平台嘅風格，係啦，特有風格，就反而喺內地平台未必見到嘅。
4: 係啦，佢就覺得好得意，我又想睇，我又想做 ins 風嘅嘢喎。咁
5: 可唔可以具象少少？譬如其他平台同內地平台最大分別係點樣咧？
4: 我覺得好大分別係因為個市場好卷啊，同埋 social media platform 好多博主隨手都可以拍，同埋內地人基數太多啦。咁佢自然經歷咗好多年嘅社交媒體嘅進步進化之後咧，其實佢哋我可以話以前咧未成熟嘅時候咧，大家都比較真誠去分享啦，比較素人咁樣分享。但係去到依個年代咧，其實佢比較似係一個工廠式咁樣生產內容咯，大家都。咁
5: 即係數據行先。
4: 係啦，數據行先，佢哋已經喺著緊一套腳本點樣度，就話我要頭五秒講咩字出嚟，第十秒講咩字出嚟。結尾要點樣去完成到個完播率？咁但係咧，你話可能其他平台咧，我哋香港呢邊譬如用 Instagram 啊呢啲咧，就比較冇咁多呢啲公式化嘅嘢，可能係真係比較隨手拍一啲，
3: 冇咁多計算，
4: 係啦，冇咁多計算喺裏面，依個係好明顯嘅截然不同嚟嘅。
3: 好，講到呢一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啦，轉個頭翻嚟過潮3.0咧，繼續同阿李子熙 Daniel Lee 傾偈。

0: 昼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新机遇。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话，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与，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的国际联系性，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可靠。黄伟纶又指出，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等，正落实不同措施。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欧洲热浪预计即将到达高峰，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摄氏 41.3 度高温，超越历史高位。德国气象局说，这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当局预计气温将会在今明两日到达高峰，多处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区已经取消户外活动，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廣播道花園慢線又壞車阻路啊！咁而家龍尾咧去到仁安醫院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重複位置咧就係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廣播道花園啊，即係思瑞出口對開咧，咁啊慢線又壞車阻路嘅，而家咧都有少少車龍排到去仁安醫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繁忙。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 新村对开都是交通繁忙的。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新村是交通繁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3: 愿闻其详。
2: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3: 太多嘅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4: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好失途咁行埋去摆低仔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有 iPhone

0: 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
0: 杜文慧、
1: 彪爷，
2: 生日快乐！
3: 周末斗兽场。
4: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5: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6: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5: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6: 逢星期日晚
4: 10:00新闻后，
5: 同大家一起斗托，一起 show off，
2: 一起周末斗收场。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9: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8: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10: 奶茶碰上普洱，
11: 当电音遇上昆曲，
10: 一周一会，
11: 杜文慧、冯蓉蓉
1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1: 星期六下午3:00，
2: 国潮3:00。
12: 好啦，翻返嚟國潮3:00，我哋今日嘅嘉賓呢就係即係好熟悉網紅文化啦，同埋睇小紅書呢，雖然佢好謙虛啦，就話我唔係有冇爆紅㗎冇爆紅㗎、即係只不過就係有好多支持者啦，同埋嗰個顏值方面呢又好高啦。
13: 我見到啲粉絲係嗌佢嘻嘻
12: 嘅。咁、我都要嗌佢嘻嘻先得啦。係啦李子嘻呀 Daniel 嘅。頭先呢我哋講過嗰個文化啦，其實我都知道要做一個 YouTuber 又好網紅又好，其實好勤力嘅嗰件事係要。嗱你頭先又講你一個星期都唔出街啦係嘛。但我見到有啲朋友呢佢哋好勤力嘅，可能係一日出一條片。你自己點樣睇呢？即係你自己就覺得、我好隨心啊，或者係我好生活化，我成功就係咁樣。但又真係喺你身邊可能有好多啲就係好勤力啊，定期會鋪嘢啊咁樣。你係邊一種？你點樣睇啊？
14: 其實我係真係比較超啲個班嘅，我係隨心個班嘅，
13: 隨意
14: 係比較隨意啲嘅，因為始終有陣時會有其他嘢忙啊、或者我有做緊另一個舞台劇 account，
12: 咁、你而家做緊舞台劇啊
14: ？IP 嘅孵化咁樣啦，你當咁嗰邊都有佢嘅事情要忙，所以咧變相有陣時真係忙嘅時候，嗰邊要更新嘅時候、我可能呢個真係俾唔到太多時間去做。咁、但係咧，你話如果咧，我真係成一個星期或者10日啦，都冇任何更新啦，我都會逼自己點都要俾一條出嚟 ，post 又好 ，video 又好咁樣。
13: 嗱，宏觀地咁樣講啦，內地嘅平台有冇話即係真係好似 standard？ 如果一開始開咗一個小紅書啦，咁有冇話一個禮拜其實最好 ideally 係應該要出幾多條片啊，或者幾多個相嘅 post 啊，或者點樣可以令到個流量高啲呢？
14: 我冇 exactly 話真係知道話幾多日要出一條，因為真係冇一個 form 㗎喇。但係呢其實如果你真係隔咗一段時間都冇出，其實觀眾呢因為冇睇到你嘅片，冇可能 click 到入去你嘅嘢度睇。咁佢 click 咗入人哋嘅嘢度睇嘅時候呢，佢慢慢就冇咗你呢個博主嘅推薦喺嗰個頁面上面。咁就有機會佢之後想問返你，但佢都唔記得咗啦已經。咁所以我覺得係冇話要幾多日，但係就無間斷咁樣囉，久唔久就要俾人望到你 click 返入去，你先至會有機會喺個手推薦嗰度，唔會真係冇咗你個人。
12: 頭先你提到話，因為一啲工作啊，舞台劇嘅有個咩深圳嗰度即係住啊咁樣啦。咁而家你兩地兩邊走嘅咯，係咪啊？即係成日有陣時要翻嚟香港做嘢咁樣。
14: 係冇錯。
12: 辛唔辛苦啊？咁樣
14: 對我嚟講還好嘅，因為我細個讀書就比較遠嘅距離，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幾鐘
12: 好近
14: 都接受到嘅。
12: 個生活圈好近係嘛？咁啊，即係對於你嚟講喺內地嘅生活咧，完全唔係問題。我其實我自己有陣時翻深圳，我都覺得好舒服。即是你说上去玩又好，点都好，你说上去生活，其实真的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
13: 你自己觉得香港和内地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即是如果在生活上面。
14: 生活节奏呢，人做事方式没那么急。但是呢，譬如你嗌个外卖，又或者去做一些的
12: 即係佢哋嘅工作效率高，
14: 係工作效率高嘅，內地工作效率好高嘅。
0: 嗯，
12: 佢哋生活節奏可以慢，但係佢哋工作效率比較高，係嘛？
13: 生活要慢活，但係咧，當一做嘢嘅時候咧，就要好急速地交功課咁樣嘅。
12: 都係啊，都係喎，
14: 因為冇辦法，我覺得內地嘅職場其實
12: 競爭大，
14: 好大。香港咧，其實反而係冇內地嗰邊競爭咁大。係
13: 嗱，講到去內地網紅，你會出席一啲內地嘅活動啊嘛？咁你去內地嘅活動同香港活動嘅嗰個對比又係點樣咧？有咩分別啊？
14: 對比係好大嘅。以我嘅經驗啦，如果我係香港咧，香港嘅要求咧係冇咁高嘅。對於你出一個 pose 又好，佢哋會比較 feel free 啲嘅 ，casual 啲嘅。總之你 po 到就得噶啦，我唔
13: 大會相片都 OK 嘅。
14: 係大會相片都冇問題嘅，完全係。即係譬如一個攝影師喺大會度幫你影一張擺明係廣告嘅相，但係都唔 mind 嘅。咁但係內地嗰邊咧就比較著重一定要你好自然咁樣去輸出。即係有一種感覺就係佢想你幫佢賣廣告，但係咧佢又要平常生活咁樣，係啦，依個係比較難啲拿捏到一個位
12: 置，即係軟性啲咁樣，唔想好硬 sell 咁樣，係咪可以咁講？
14: 咁所以內地嗰邊，如果你出席一啲活動或者去一啲真係接到啲廣告咁樣咧，花嘅力氣會大啲嘅，因為你真係要寫一個腳本俾佢睇咗先啦，睇完之後佢覺得 O 唔 OK， 佢要你點樣改點樣改，跟住你先可以去 execute， 你先可以去拍。拍完之后又同你讲话，可能呢个又要改，唔中意咁样咁样，比较多掣肘少少。
12: 哦，但香港就随意好多啦，快最紧要
14: 系啦，
12: 系嘛？内地就个研究多咗啦，会
14: 系啦。
13: 咁但系一般情况咧，网红大家都会一定谂到摄影师呢样嘢。咁平时你哋出席活动，譬如内地嘅状态，譬如如果要系咁生活化嘅时候，你哋嘅摄影师或者摄影技巧会唔会话亦都有所不一样啊？
14: 会唔同噶，因为香港出席品牌活动啦，多数咧都系一定有个大会摄影帮你影噶啦，好少话系咧你自己影啦咁样。咁但系内地咧，其实普遍系好少大会摄影会提供俾你嘅，因为佢哋好着重你嗰个调性，个调性就讲紧你喺平台上面平时系做开啲咩风格嘅内容。因为一个人铺一张相都可以有唔同嘅角度，有唔同嘅审美。咁 that's why 我就头先讲翻内地平台就比较着重你系软性咁样去带出佢哋嘅品牌嘅 value 出嚟。咁所以佢哋好想系你可以用到你嘅风格去帮到佢哋 sell 到嗰件事。咁所以一般就系佢哋唔会帮你安排大会摄影嘅。因为佢哋想你自己用翻你平时嗰套去输出佢哋嘅 product value 出嚟。
12: 系，咁你自己就点样处理摄影嗰样嘢？
14: 其实如果你有拍片嘅话，多数我都会自己拍嘅。因为我影开 vlog 啦，咁其实我已经比较熟悉一啲应该点样影啊，我个风格系点样影啊，我个机位应该摆边。所以其实呢样嘢对我嚟讲不太难嘅。因为都有經驗喺度啦，所以我自己都 handle 到。咁但係攝影嘅話咧，就可能有陣時要擺咗啲朋友幫我影下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得嘅，咁我就會揾攝影師咯。咁但係都會同攝影師溝通，平時影嘅相我係要咁樣嘅 style 嘅。不過其實都唔使同佢講，因為其實多數我揀攝影師，其實我都篩選咗係合乎風格嘅攝影師，我先會去揾佢噶嘛。咁所以呢個溝通上面都唔太難嘅。

0: 心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蔚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一路同阿子希傾偈咧，聽到佢用好多字眼啊，其實佢喺內地嗰個發展咧，佢已經係有一個經驗喺度咧，冇發覺。
4: 聽到好多一啲內地咧嘅平台會用嘅術語，
3: 係啊，啲呃唔到人，即係佢一講佢就係好係嗰種
4: 咁樣，
3: 佢係好係嗰種。其實幾多年啊？你即係喺內地
5: 開始啱啱做小紅書嘅時候，應該就係三年半前。
3: 哦，都三年，三年幾哦。好叻仔喎，即係一個咁短嘅時間底下，雖然佢頭先喺度多番強調都係關注即係顏值嘅嘢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有才華嘅，係
4: 有學術嘅研討嘅，係
3: 啊，冇錯冇錯，
4: 係啦，但係你好清晰地對比到香港同埋內地出席活動嘅狀態啦，咁但係我想知啦，當時第一次去一啲內地嘅活動嘅時候，感覺係點樣？
5: 哇！第一次我都已經唔記得咗係咩嚟㗎啦。
4: 喺深圳定係話有冇話係記唔記得係邊個地區咧？
5: 應該係喺香港嘅，因為嗰陣時我未搬去深圳嘅。啱啱做嘅時候，第一次就一定會覺得好緊張嘅。第一次接到嘅時候，我仲問身邊嘅朋友，因為頭先講咗，因為我朋友影響我到我做埋小紅書㗎嘛。佢諗下我應該點樣講，應該點樣講，我應該點樣影啊咁樣。跟住我仲記得一開頭難處就係我影完之後啦，因為第一次緊張，我俾我朋友睇咗先，跟住佢話。搞唔掂喎，
4: 有幾錯咧？請問
3: 好生硬嘅，
5: 好係好生硬，同埋擺明係廣告嚟㗎啦。跟住可唔可以 soft 翻少少咁樣？跟住然之後，佢都覺得唔掂嘅，唔掂。
4: 但係活動你冇得重來㗎咯，即係拍咗幾多嘢就係幾多嘢㗎咯。你只係可以喺
3: 啲 tag 可以重來嘅，
4: 係啦。但係你啲內容即係 footage 啊、片或者相，你只可以喺嗰度入面再篩選、再夾翻埋一齊
5: 嘅
4: 啫嘛。
5: 相就還好嘅，因為相其實你都係對住個 camera 喺度笑啊咁樣，咁文網都係你自己打噶嘛。咁但係你話視頻嘅話咧，如果啦，我對嗰樣嘢係冇信心嘅，現場未必真係輸出到佢想要我輸出嘅內容。咁多數其實有個 tricky 啲嘅位咧，就係你可以淨係拍畫面，後期咧就配音落段片度，係啦，咁你就可以有好大嘅。空間俾你去 adjust 咯，
3: 係不過今時今日 Daniel 已經突破咗
4: 嚇專業嘅，
3: 係即係已經係好專業啦。其實由你話好生硬到而家，當中個經歷就係做得多就會好咯。你嘅經驗係定話係其實都真係有一啲人會教你啊，或者有啲竅門你去觀察啊，定點樣啊？點樣學？
5: 都係經驗啦，同埋睇多啲人哋拍嘅片係點樣咯。即係要睇得多，你先會知道，原來我都幾中意呢個 style 喎。我試下先，我試下模仿先。當你吸收到唔同前輩做嘅風格視頻又好，你吸收完 A， 吸收完 B， 吸收完 C， 咁你將 A、B、C 合埋，你中意佢哋嘅元素嘅合埋一齊，就會形成到自己嘅 style 出嚟咯。
4: 最大嘅雷區係咩咧？即係一定錯啦，咁樣做就一定唔得噶啦，係咩咧？
5: 最大嘅雷區係我覺得，首先你要知道，我唔理係咩 social media platform 都好啦，你要首先清楚知道自己嘅目標係咩先，嘅目的係咩先。譬如你純粹想喺個平台度得到關注，想有一種聚光燈下嘅感覺，又或者你係想建立自己嘅 IP， 想幫到自己嘅形象建立，又或者純粹真係想做個網紅接廣告咁樣。我覺得你最清楚就一定要知道
3: 定位先，
5: 係你嘅定位，你想喺呢度得到啲咩，你先會知道你條路你揀嘅決定嘅過程係點樣。所以最唔應該做嘅話都係唔清楚自己嘅目標，就亂咁鋪一啲嘢啦。咁但係脱邊。咁每個人都係有新手嘅階段或者初哥嘅階段，係要慢慢摸索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摸索到一定程度之後，你都要清晰知道自己嘅目標，你先會決定到我要做啲咩，先會列到去呢個 achievement。就算唔講網紅又好啦，其實每個行業都係咁。
3: 冇錯，係你最初自己嘅定位係乜嘢？即係由你開始做呢件事，你覺得你自己係想我淨係想多人中意，或者我淨係想出名嘅啫，或者我淨係想接廣告嘅啫，想人哋覺得我靚仔嘅啫。你最初嘅定位係？
5: 我最初嘅定位其實純粹就係 share 自己生活咯，真係好似
4: 分享。
5: 但係分享到某一位就自然做起咗嘅時候，咁就慢慢有唔同品牌揾我咁樣。咁當然你就會想多啲品牌。 派揾我，或者我想邊個邊個品牌揾我咁樣。咁自然你就會知道啊，原來我係想咁樣喎。咁我應該點樣做，會令到佢哋可以 push 我啊？係
3: 網絡呢件事，即係最難就係點樣你長期去經營係嘛？即係點樣去穩定翻自己而家要做嘅嘢，然後攞得更多嘅嘢。其實呢樣嘢難唔難啊？你覺得？
5: 依樣嘢係其實係難嘅，因為。都是那句我比較幸運，我是選擇了一開頭就是生活方式起了個號出來，咁所以我到現在都可以純粹用我的生活去做內容，咁但如果有些不同的 social media platform 都會有不同人的定位，譬如有生活方式型垂直專業類的人，咁
3: 垂直專業類
4: 垂直可不可以講一下什麼，
5: 即譬如我是拍美妝的，咁咧，然之後咧，我就要一期都同大家分享邊個邊個品牌嘅口紅嘅對比評測，邊個防曬好用？依啲咧就比較需求嘅係就係佢哋嘅專業程度，同埋佢哋會比較要勤力啲，因為佢哋真係要寫稿嘅呢啲。
3: 係
5: 啦，咁但係幸運係我就唔需要寫稿，因為我真係 record 緊我嘅 live。
3: 生活化係係生活化有另外一個難處嘅啫，即係好似頭先講，我有飛機又揸過啦，咁我下次做啲乜嘢咧？咁樣即係你都要去諗下，究竟我點樣突破自己，俾啲新嘅嘢大家睇到啊嘛，係嘛？
5: 係冇錯，
3: 呢個都唔容易啊。
5: 我覺得人去到唔同嘅階段啊，都會有自己想做嘅嘢，或者突然之間啊，我對呢樣嘢有興趣喎，譬如我今日去揸飛機，跟住我可能我，不如我試下釣魚咯，跟住然之後，我近排啱開始學 tennis 喎，咁樣，跟住然之後又可以拍一個內容喎，咁樣，咁但係呢個都係真心我想做嘅嘢嚟，係
3: 喎係
5: 喎，其實觀眾都會陪住你一齊成長，
3: 係見證住你，
5: 係啦，所以頭先啲嘢你話有觀眾叫我氣氣啦，因為其實我嗰陣時真係三四年前開始做，佢可能真係望住我。
3: 細細個咁啊，
4: 嘻嘻 B B 咁樣
3: 係咪？而家就成熟咗啦，
5: 但係都會覺得好有親切感，或者陪住你成長咁嘅感覺咯。
3: 係，希望你即係繼續努力啦，係咪？講到呢度，我都係真係要追隨佢嘅。即係你知道我年紀大咧，
4: 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類型嘅分享，總會有啲資訊學。
3: 係啊，冇錯。今日我哋咧多謝曬 Daniel 咧，想同你傾偈，多謝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喺一个电视节目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受封面和西南风影响，台湾部分地区暴雨成灾，至今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大部分是新竹县。气象部门发布豪雨特报，说云林县今日有局部豪雨或者大豪雨。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苗栗以北、东北部和澎湖地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另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富容量达到70%，当局发出红色警戒，并开设灾害应变中心，持续监控土石崩塌和日流风险。日本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昨晚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首都东京等地有明显震感。神奈川、山梨和静冈三县一共有10人轻伤。气象厅说，今次地震是由于菲律宾海板块和陆地板块互相挤压而发生。地震后，富士山的火山活动未出现特别变化。根据分析，地震发生在距离富士山较远的地方，所以和火山活动无关联。受地震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至静冈段一度因为停电停驶，大约22000人的行程受阻，东北、上越、北陆各个新干线的列车亦都一度紧急停车。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慢线嘅坏车咧未拖走噶，咁而家咧龙尾去到仁安医院，就系窝打路道啦，去尖沙咀方向广播道花园对开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呢一段咧就慢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一段咧系慢车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其他隧道出入情况咧都系暂时正常嘅。封路方面咧，佐敦国士道近住九龙木球会有水管紧急维修，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美河楼一段都系慢流噶。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咧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广西的余柏莹。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城小事广西篇，我是你们今集的主持余柏莹。是不是踏入六月尾啊，咁啊，相信大家都应该过咗个端午节啦，咁啊，都系睇下龙舟啊，或者趁住啲假期食下端午粽。咁啊，喺六月份咧，喺成个广西咧最热闹吓，最有文化嘅范围嘅事咧，都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同自然遗产日嘅主场活动咯。因为今年咧喺广西就定点咗喺河州举办一场14个地级市同步铺开个非遗市集啦，同埋展览啦，咁啊好多啲研讨活动嘅。咁啊，自从我四月份就身兼咗个广西白色同乡会嘅会长啦，呢几年啦，上年都是两边咁样奔走啦，咁啊喺各地嘅考察啦，睇有冇机遇啦，同埋依家做埋联谊嘅活动啦，咁啊同埋做翻自己嘅生意啦。以前咧，大家都会觉得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民族咧，都系啲旧嘢旧事物啦吓。我哋因为香港长大嘅，咁亦都会觉得呢啲嘢应该都系比较传统咯，一般会喺啲戏台啊，或者觉得喺深山啊，各时各节先至会出现嘅。但系今次咧喺啱啱六月份咧，就文化自然遗产日嘅活动啦，再加上我哋传统嘅端午节，我就发现咗一个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事咯。咁其实依家咧个趋势咧就真系融入咗喺生活喺社会度。我發覺做呢啲嘢嘅人呢，啲表演者又好，其他好，越做就越後生啦，年輕化咗。 亦都向住呢個商機啊，同埋比較先進嘅產業咯，即係孵化咗可以連帶性。咁啊，今日同大家咧就講講傾下喺廣西嗰個非遺嗰個依家個現狀啦。因為我發覺好多後生年青一代咧，係反而好似有興趣咗，佢哋反而會自己做啲小工藝品啊。咁啊，其實我就六月份我就浪回咗廣西兩次，咁啊，廣西香港、廣西深圳咁樣，亦都係呢個活動啦。咁我就參加咗呢個全國文化同埋自然遺產日啦。咁亦都去咗河州啦。玉林嘅博白啦，同埋去咗白色咁樣，咁佢主場咧就喺河州嘅，咁而家河州靠近嚟廣東呢邊啦，開幕禮上都係苗族啊，再歌起舞啦，又輪翻嗰啲人表演啦，開幕式嘅時亦都擺滿佢哋每個種族啊、少數民族嘅市集嘅模式啊，咁啊當地人嘅手作仔咯。咁啊，唔止就係俾本地人嘅，咁啊，依家個文化推廣咧越嚟越擴容咗模式咯，多咗啲好多後生仔啊，或者都唔係廣西嘅少數民族啊、藏鄉啊，都嚟睇嚟參加，都碰咗幾個港澳啊，同埋啲外地遊客咯，專登過嚟體驗嘅。咁啊，除咗個主場就喺啊河州咧。咁我仲有去咗南明嘅民族博物館咧，都有舉辦咗個花生岩畫十周年嘅活動，一家大細都可以去睇嘅。我見到好多都係一家人咁咯，咁啊配製啲巨型花生長卷咯，咁啊就好多啲藏族嘅天琴咯，現場個演奏，將世界嗰個文化。同埋嗰個活動咧，變咗親子研學嘅活動嘅，所以我覺得咁樣咧，亦都吸引到一家大細啊，同埋啲學校嘅組團啦，同埋點解頭先所講越嚟越年輕化嘅跡象咯。

咁啊，近幾年咧，我哋個本地嗰個新嘅代表性魔乜香囊，十魔個魔，乜嘢嘅乜啦？咁啊，係藏語嚟嘅，就叫魔乜香，一隻公仔，藏族人啊做出嚟嘅一隻公仔，咁香囊嚟嘅，亦都有擺設品啦。呢幾年都好紅。同埋唔識糯米飯啦，咁啊所有遊客嘅都會常客嘅，一般都係會食唔識糯米飯啦。咁啊以前嗰個非遺咧都淨係節日啦先會做大型活動啦，咁我覺得依家係常態化咗嘅，例如依家啲商場啊或者啲校園啊，同埋我都依家直播間咧，好多鄉鎮咧都有開始做直播啊。他們都會推廣自己的非遺的工作坊，也都會讓人們對外體驗開放體驗，還有到時節日呢都可以用這個傳統的手藝，會讓多些人了解到。很多人也都會問，如果只是看表演啊整下手工啊，那是有多熱鬧啊，其實不是的，因為現在呢整個廣西的非遺呢都已經很成熟了，整個產業鏈每個地方呢都不同的，好像當地的玉林伯伯他們編織啊，還有啲老手藝呢原來是宋代開始編織的，現在都有幾百年了，其實帶動了當地很多人的就業咯。最近嗰一兩個月啊，外國啲知名人士嚟中國嘅，咪帶咗個藏族嘅包包啊，或者藏棉，咁啊變咗啲其實都係非遺嗰啲手工作仔，咁啊亦都啲刺繡，其實好紅紅火火咯，依家變咗有啲勁啲嘅，反而同嗰啲年輕一化咗啦，反而同啲奢侈品牌合作添，可以做到同時裝啊擺件啊。手工藝啊、绣球啊呢啲嘢咧，其實而家香港、澳門咧，例如我哋過咗冇幾耐啦嘅3月3日啦，走進港澳校園啦，咁啊其實好多香港嘅中小學啊，都會有啲兩地嘅交流團啊，互相了解或者一齊整下嗰啲香囊啊、感受啊，同埋當地嗰個文化特色咯。即係俾我感覺，呢一代嘅非遺咧係變咗，好似越嚟越年青化咗。同以前嘅所了解咧，鄉村嘅傳承係唔同咗咯。因為以前我哋覺得就係啲手作嘢、工藝嘢，好可能擔心啲後生仔咧唔願意學、唔願意做啦，覺得可能辛苦啦，或者係。收入唔高啦咁樣咯，但係依家經過咧調翻轉，我發覺個新創造好多嘅都係年輕化跡象咯。因為廣西好大部分人咧都會落嚟廣東做嘢啊、打工啊，但係喺呢幾年間咧，因為我基本上每一個月左緊啦，或者個零月我就會來來去去，即係依家見到好多都30歲以咁上下嘅，甚至90後嘅。都好多人00後啊，亦都有開始啲人創業咯。同老一輩最大嘅分別感覺咧，就係依家咧，佢哋將傳統咧結合埋現代化。因為以前比較感覺老一輩咧，就係做古法嘅手工啦、產品啦。以前你做好一件產品，你都唔知點樣去推廣，點樣去俾多一啲人知道。但依家呢一代嘅後生仔咧，佢哋會做埋線上直播啊，即係多咗好多個俾外面嘅人了解，同埋佢哋又會注重咗重新包裝啊，將啲佢當地人嘅元素咧，即係將銅鼓啊、花生都用啲元素設計喺飾品度，例如茶具度。因為他們的審美觀不同了，可以趁一些年輕的眼光咯，也都會對接一些文旅的景區咯，開始被人家越來越推廣，或者對他們的產品就起碼拓展了穩定的
發源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當地嘅政府啦，都好大力支持配套嗰啲扶持政策咯。例如有啲非遺嘅創業補貼啊，或者啲地方租金減免咯啊。同埋佢哋亦都會組織啲傳承人啊，或者去我哋大灣區參展啊，或者學習下。咁有啲人甚至會打造佢自己嘅品牌啦，例如有冇嚇大家交流啊？咁啊，聽我哋所講，佢哋所有嗰啲包括非遺嘅家居創業啦，同埋線上啦個銷售額咧，都每年都有大幅嘅增長嘅。比較印象深嘅就係我哋白色咧有個後生仔咧做藏綿嘅，即係類似藏族嘅綿旗嘅傳承人。咁原本佢喺深圳做設計嘅，經過幾年，反而翻去當地地方啦，咁啊自己就開班啦，咁啊教下啲技術咁咯，咁啊將嗰啲創棉嗰啲紋路啊，做到手扶提包啊、絲巾啊，咁啊見個銷量咧，佢都做得唔錯嘅，因為有時啲創棉咧。嗰啲旗啊，或者啲紋路咧，咪都可以做一個聯誼嘅禮品咯。我咁啊，聽佢所講咧，佢每年嘅訂單咧都比較穩定。咁佢同我講咧，佢話以前覺得咧傳統嘅手藝咧冇乜出路咯，外界唔係咁多人會了解到個發展啊個情形。咁佢依家咧。就自己深深入體會到啦，佢話佢結合咗個文旅嗰個融合咧，啲佈置啊、啲產品，同埋貴港交流嗰個越嚟越頻密啊，傳統個特色嘅工藝咧，反而變咗獨一無二嘅競爭力咯。呢份產品同埋呢個設計或者呢個製作係機器代替唔到咯，即係有温度嘅，係嘛？咁佢亦都客觀咁講啦，佢當時係比較困難嘅，小型嗰啲製作啊或者傳承人咧，一般都係資金有限啦，唔使講啦，同埋嗰個營運嘅思路咯，同埋尤其是都仲有啲問題落去，就係例如比較偏遠嘅鄉鎮啊，嘅交通或者嗰個物流成本高咯，但佢哋亦都體驗到自己覺得好似每年都進步緊。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咯。咁再加上依家當地政府啊，同埋企業啊，都一路搭緊個平台啦，一路就將你產品盡量帶去外銷啦，同埋而家線上線下都比較出力咯。即係見到佢哋啲非遺可以走出廣西。走出中國，走出世界咁樣國際，咁亦都好感慨咯嚇。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各位聽眾，下次見啦。

0: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唔好行开啊！
1: 忆那天停下在这道墙，握你手，墙上

0: 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村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无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尝试透过比对20多万户综援户住址，若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说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作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凌晨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呢一段嘅交通啦，已经系回复正常。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同样都系交通回复正常。公路方面，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在九龙牛头角道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现在过海方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新村的交通意外，现在的交通已经是恢复正常。锦田公路来回方向石岗新村的交通已经是恢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去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3: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3: 唔係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2: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
3: 阿姆斯特丹，
1: 尽情行博物馆，因为嗰度系全球最高博物馆密度之一嘅地方
3: 乌特勒支，
1: 可以踩单车同睇建筑物，另外当然要试荷兰特色美食啦。
3: 星期六下昼5至7，
1: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邱海星，
1: 旅游乐园见。
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5: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大家有没有听过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呢？其实这两个都是古时中国通商的一个路径来的。而成都这块地方正正就是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集散地，又或者是一个中枢纽地方来的。讲到明说是茶马古道，即是茶叶和马匹去交易的地方。咁原来喺唐朝开始所有喺巴蜀地区所出产嘅茶叶首先会集中喺成都呢个地方，然之后再经由一啲商人带到去西北或者西南边嘅。而亦都係因为呢个原因成都自古以嚟都係一个飲茶嘅城市嚟嘅。成都有好多嘅爱好啦，其中一个就係茶馆之城啦。大家知唔知道成都呢个城市里面究竟有几多间嘅茶馆呢？加加埋埋有成10000个茶馆㗎。咁10000个茶馆究竟係乜嘢嘢嘅数字嚟呢？就係如果你每一日去一间茶馆嘅话，你足足要花27年嘅时间先去得晒全个成都嘅茶馆㗎。假设你40岁开始每日去一间嘅话，你应该去到67岁嘅时候牙都可能甩咗两隻嘅时候，你先至行得晒所有嘅茶馆㗎。不过这个的所谓茶馆之城啦，在近这10年8年左右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咖啡的入侵。刚才提过啦，茶馆有成10000间，知不知道咖啡店有多少间呢？原来加加埋埋整个的成都咖啡店有成7000多间的，都这个城市听下去都真的非常非常之重的咖啡瘾和茶瘾。今日就要同大家分享下平时飲开茶嘅成都人点解会慢慢逐渐咁样改变咗成飲咖啡呢？首先喺成都嘅茶馆其实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地方嚟嘅。如果你话香港嘅特色餐厅系茶餐厅嘅话，咁成都就一定系茶馆啦。你去到成都飲茶嘅时候呢，如果你嗌咗一个茶俾自己啦，通常嗰个嘅茶杯呢都係一个三件头嘅茶杯嚟嘅。成都人叫呢一个三合一嘅茶具呢就叫做三才碗。 即是说有个盖、有个杯同埋有隻碟嘅，而呢三样嘢呢其实就係代表住天地人。咁你将呢一个茶盖、茶杯同埋茶碟三样嘢一起用嘅时候呢，其实就係代表住天地人和天人合一嘅意思。成都人如果係做生意、傾生意嘅话呢，通常都去茶馆嗰度傾嘢。但係做咗朋友之后呢，就一起食火锅啦。所以成都嘅茶馆呢，其实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社交以及商业嘅地方嚟㗎噃。成都嘅茶馆呢，同香港嘅茶餐厅呢，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分别嘅。香港嘅茶餐厅大家都知道啦，最紧要快，最好呢就係一个中午呢就做两转生意，一个夜晚呢就做三转生意。中间再夹埋下午茶，朝头再加埋早餐，前前后后呢起码可以做七转生意嘅。但是成都的茶馆呢，只要你买了一杯茶，它就预你可以坐足一日都不会有人理你的了。而最特别的潜规则就是呢，如果你买了杯茶只是坐了20分钟就走过呢，那可能呢就真的有少少不礼貌了。因为老板可能会觉得呢，咦，你是不是不欣赏我们这里的茶馆的气氛，又或者我们的茶不好喝呢？其实成都的茶馆呢还有很多其他特别有趣的地方，不过今日的主题是讲紧究竟咖啡来到成都之后，成都的茶馆和他们咖啡店之间的大战争。相信大家对咖啡店是完全不陌生，每当讲起咖啡店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会联想起一些全球知名品牌的咖啡。他们的连锁店真的开到周围都是的，不单止在香港的，就算在中国不同的城市都有同样的现象。但是来到成都就有少少不同了，而这个的分别正正就是造就了为什么成都有成7000几间的咖啡店在这里。原来在成都有成80%的咖啡店都是独立经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现象的呢？其实成都这里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秘密武器，就是做咁平了。因为成都其实是一个发展得很快的城市来的，咁喺四方八面唔同嘅新区发展嘅时候呢，佢哋会引申咗好多嘅真空地方出嚟㗎喎。而呢啲喺小区与小区之间，又或者喺商业区与商业区之间嘅一啲空间位置呢，其实佢哋嗰个租金係相对便宜嘅。当然啦，地产物业管理公司如果佢哋希望能够搞旺自己呢个地方嘅呢，佢哋会尽量去招商，去搵多啲一啲嘅商家嚟租用呢个地方，咁呢令到嗰个人流啊会好啲嘅。咁有啲乜嘢嘢可以最容易令到更加多人流嚟呢，又或者留住呢班人流喺呢度继续不断消费呢？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就係咖啡店啦。喺成都呢要开一间咖啡店，如果你话淨係按租金嚟睇呢，其实唔係贵㗎喎。如果你话讲緊係一个20平方米底下嘅一个小店嘅话呢，嗰个嘅租金可能真係四位数字到左右㗎咋。咁既然如果係租金相对地咁低嘅话，咁就好自然呢就引申咗另外一样嘢出嚟啦，就係咩呢？就係胆量啦。如果你係要去开一间全新嘅咖啡店，咁你嗰个諗法就唔会话啊，我點樣去加盟一个即係已经係好有名嘅咖啡连锁店㗎嘛。通常呢你都会有一啲嘅新嘅諗法或者新嘅点子，點樣去吸引周围嗰啲人去你嗰间最特别嘅咖啡店嘅。咁由于租金係咁平嘅关系呢，尝试用一啲嘅创意天马行空咁樣去諗一个新嘅咖啡店嘅 concept 出嚟嘅时候呢，嘩，你就会比较上勇敢啲。所以呢喺成都你会飲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店老板又或者冲咖啡师呢，佢哋一啲好特别嘅味道係你唔会喺其他地方揾得到嘅。举几个例子俾你听下。通常呢我哋咖啡嘅话呢可能会加朱古力味啊，或者係加啲云呢喃味啊，咁呢啲都係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好容易接受嘅嘢。不过四川成都呢笪地方出名嘅係食辣嘢，係食麻嘢㗎嘛。 咁所以咧喺四川成都嘅咖啡店里面咧，一啲独立嘅咖啡店啦，你好大机会会揾到一啲叫做四川花椒拿铁嘅。如果你话要一杯 Americano 嘅话咧，分分钟呢一杯美式咖啡里面系有埋呢个小米辣椒嘅味道喺度嘅，即系话你饮呢一杯咖啡，唔单止个咖啡会令到你醒神，个辣味都会辣醒你啊！如果你觉得小米辣椒太辣嘅话，想要一啲香啲嘅味道，诶，放心，亦都有呢个豆瓣酱咖啡俾你选择。大家听完之后系咪觉得好重口味呢？未够重口味啊！我听过咧，有人话咧做过一啲叫做大蒜风味嘅咖啡，哇，系啊，你冇听错，真系大蒜啊！即系呢个大蒜咖啡呢个境界咧，我谂我都唔够胆试啊！真系嗱，我相信大家听完咧以上嗰几种口味嘅咖啡之后咧，你哋都会觉得非常之特别嘅，甚至有可能少少难受添。嗱，不过咧，我问过呢度嘅四川成都朋友啦，佢哋对呢啲唔同口味或者系重口味嘅咖啡咧，就有一个好唔同嘅睇法。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话俾你听，佢哋究竟系点睇呢啲嘢嘅。

欢迎翻翻嚟《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一节就同大家提过，有啲非常之重口味嘅咖啡，你够唔够胆饮呢？嗱，我就真系唔系好够胆啦。不过咧，呢度嘅四川朋友咧，佢哋就同我讲，呢一啲咁特别、咁重口味嘅咖啡咧，其实真系湿湿碎啫。原因佢哋话俾我听系，其实咧佢哋咧平时啊去火锅店啊叫亲嗰啲都系辣油火锅、麻辣火锅或者重庆超级特别辣嘅火锅。喂，咁你食得开一啲咁重口味嘅火锅，唉，嗰啲加咗少少大蒜味、加咗少少花椒味嘅所谓拉提，根本对佢嚟讲只一杯好似饮紧奶昔咁啫。听完他们这样的解释，我就明白到，喂，原来这些咁具特色的口味呢，原来真的会有市场的、哦、通常呢都会在一些独立咖啡店那里找到的。如果你说计算全城咖啡店来讲呢，独立咖啡店的比例，哇，差不多有成八成几的。即是说其实每五间的咖啡店当中呢，只是只有一间是一些大型的连锁店，另外那四家的咖啡店呢，都是一些独立的小店，是个老板亲自去打理、亲自经营的。既然是老板亲自经营，诶，咁就可以尝试更加多唔同嘅口味，更加放胆去玩啦。嗱，虽然咧，我之前就同大家讲咧，呢个咖啡嘅入侵就产生咗一个叫做茶同埋咖啡嘅大战。咁但系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如果你又饮得茶又饮得咖啡嘅话咧，根本就唔系咩嘅大战，反而咧呢个系特别着数添。因为你好容易有好多选择可以俾你揀嘛。成都呢，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生活态度，就係、是、叫安逸啦，或者叫做巴适啦。咁基本上呢，你如果要去演绎乜嘢系之巴适，乜嘢为之安逸嘅话呢，最適合不過的就是在這些茶館和這些咖啡店裡面。大家一定要小心，我所說的安逸、啊、巴適、啊、這個字眼呢，絕對不是一個負面詞語來的。你不要以為呢，我覺得好像這件事是跟這個很進取的一個相反詞，絕對不是代表懶惰的意思的。其實巴適、啊、安逸、啊、休息啦，呢啲嘅字眼咧，对于成都人嚟讲咧，休息咧系为咗可以嚟紧走更远更长嘅路嘅。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其实茶馆啦，又或者系咖啡店咧，系佢哋真真正正一个充电嘅地方嚟嘅。成都嘅茶馆咧，都有分一啲嘅系传统型嘅茶馆啦，同埋一啲新派或者年青人中意去嘅茶馆嘅噃。咁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嘅分别咧？嗱，好简单，先讲咗一啲新派年青人中意去嘅茶馆，其实咧就同咧我哋呢一啲嘅咖啡店嗰个形式好类似嘅，就系佢哋装修得好靓啦，好舒服啦，入到去咧好静嘅气氛，令到你坐低嘅时候咧，哇，可以将你嗰啲嘅思想慢慢咁样沉淀，又或者你可以一边叹咖啡或者叹住茶嘅时候咧，一边可以睇书啦，又或者咧对住你嗰部电脑咧去做嘢嘅。好啦，我相信剛才我所描绘嗰个嘅画面咧，对我哋香港人嚟讲都好容易明白嘅。嗱，不过咧，对于一啲传统比较老派少少嘅一啲嘅茶馆咧，嗰个情况就好唔同啦。剛才提过啦，茶馆系俾我哋用嚟充电噶嘛。充电有两个唔同嘅层面嘅，一方面剛才提过啦，喂，宁静可以令到我哋充电啦，可以休息一下啦，俾个脑袋思考嘅时候可以慢啲啦。另外一方面嘅充电咧，亦都可以代表系刺激一下噶。咁點樣為之刺激一下呢？原來呢，成都嘅茶館呢，佢哋如果係老派嘅話呢，通常啊，佢哋都係會有埋呢俾你玩埋麻雀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啤牌嘅地方嚟㗎喎。所以呢，你唔好以為啊，即係茶館就淨係飲茶咁簡單，其實都係一班人呢一齊喺度聯誼聚會嘅地方嚟嘅。所以呢，當你嚟到成都嘅時候，有朋友話帶你去茶館嘅話呢，你最好都係問清楚，究竟你係將會去一間新派年青少少嘅茶館啦，定係去一啲傳統型嘅茶館啦，因為真係會有好大嘅分別㗎。讲到这个新派的成都茶馆的这个生意呢，有两个品牌呢就真是非常之厉害的。我当然不会在这里跟大家讲什么的品牌啦，不过如果大家对香港股市和美国股市是熟悉的话呢，都会知道其实在2024年和2025年呢，分别有两只
是奶茶的股票呢，他们在香港和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那里上市的。而这两间公司的总部呢，其实都是在四川的成都的。大家千祈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帮他们两个卖广告。我想指出一点，就是四川的茶馆文化应该他们去表达的就是一个安逸舒适的气氛的嘛。但是呢，这两间公司呢，他们都是提供着这个舒适花式的气氛给他们那个的茶客的。然而他们的发展呢，就一啲都唔安逸啦，而且係非常非常之快添。因为呢两间公司其实佢哋就係将四川成都飲茶嗰个嘅文化呢，就首先就带到全中国都係，然之后呢而家向緊世界进发添。你可能会觉得，喂，飲茶咋嘛，咁其实好容易可以喺街边都买到一杯，然之后一路行就一路飲啦。咁我哋对于香港人嚟讲，对于呢啲咁嘅奶茶呢係一啲都唔陌生啦。廿几三十年前啱啱兴起嘅珍珠奶茶都系咁样嘅啫嘛。咁究竟点解呢两间成都嘅大型品牌嘅奶茶公司或者茶馆公司，佢哋可以将自己嗰个嘅生意做到全国都系，甚至好多唔同嘅国家都有佢嘅分店，而家仲要喺香港以及喺美国嗰度上市呢？我尝试用我香港人的角度，再加上我在成都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总合来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正正就是将成都这个茶馆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呢，摆咗喺佢哋嘅生意嗰个嘅核心价值当中。因为呢，其中一方面呢，佢哋就将佢哋自己嗰个门店呢设计得好有美感。例如大部分嘅门店呢，佢哋都会有一种嘅东方美学喺里面嘅，就係有竹啦、木啦、茶具啦。咁所以你基本上你一入到去呢，你好自然想坐落嚟，然之后个心呢都自然呢会静落嚟嘅。而另外一方面呢，佢哋又将佢哋呢啲嘅门店呢特登是开到真的周围都是，其实大街小巷你都会很容易见到它，即是说根本是很普遍很普及。虽然它的门店装修到里面很高级很舒服，但是它们所在的位置都是在一些很普通的社区街道上面，甚至隔离可能是一些民生铺来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正正就是成都茶馆文化的精髓所讲的安逸啦、慢生活啦，同埋呢嗰一种唔赶时间嘅心态。哇，其实真係将成都人佢哋内心嗰种核心价值呢完完全全咁样体现得到喺呢啲茶馆里面。嚟到最后一部分，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说话，喺呢度嘅成都嘅朋友佢同我讲嘅。佢话其实茶馆就係一个小成都，而成都呢就係一个大茶馆。我觉得呢句说话真係非常非常之值得回味。今次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提大家啦，下个星期六继续会有成都嘅岑浩轩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记得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北京寻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寻日下午接近6点，网上图片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一个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话转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暑假将至，卫生防护中心提醒计划外游的市民，出发前先浏览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了解香港以外地区传染病情况，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时刻注意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并及早接种相关疫苗，以预防各种较常见或者和旅游相关的传染病，例如麻疹、手足口病、蚊传疾病、伊波拉病毒等。市民可以浏览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了解更多有关世界各地传染病爆发和预防措施的资料。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一个人失踪，三个人受伤。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星期六沿日本列岛南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其中海高斯率先北上，已经在日本以东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至于米克拉预计会接近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太平洋一侧的天气不稳定，广泛地区持续有暴雨。山口县昨晚有居民遇到山泥倾泻，一个70几岁男子失踪，另外有三个居民受伤。气象厅向千叶、静冈、神奈川县等地发布第二高的地质灾害四级危险警报，又呼吁民众严防水浸等的灾害。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係粉岭公路啊，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开呢有坏车阻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啊，但係大家经过请你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开呢係有坏车阻路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红隧来回方向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亦都是车多的，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陵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 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4: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周末斗兽场，
6: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7: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8: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7: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8: 逢星期日晚
6: 10点新闻后，
7: 和大家一起斗托，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收场。
10: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
11: 阿姆斯特丹，
10: 尽情行博物馆，因为那里是全球最高博物馆密度之一的地方。
11: 乌特勒支
10: 可以踩单车同睇建筑物，另外当然要试荷兰特色美食啦。
11: 星期六下昼5至7，
10: 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邱海星
10: 旅游。

0: 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晏昼嘅5:09，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啊！欧海盛你好，
2: 你好啊，流连。大家好，
1: 系啦，咁出边嘅气温咧，哇，都系好热啊！大家要留意天气情况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咧系80%嘅。嗱，虽然咧就未有任何嘅即系唔同嘅信号啊，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咧，即系如果你喺户外活动嘅话咧，一定要系防晒啦，仲要补水啦，咁就可以就系可以开心过呢个星期六嘅晏昼啦。
2: 系啦，流连呢一排你有冇觉好瞓啊？你系真系会夜晚瞓觉啊，定还是夜晚都起身睇？
1: 哦，我咧就是一个咧，即系好中意睇运动项目嘅人啦。咁亦都自己都想即系自己亲身多啲运动，咁就可以 fit 啲、健康啲啊嘛。哇，呢期个时间表真系
2: 系足球你都啱嘅。
1: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睇世界杯嘅、哦。因为其实咧，我估大家即系中意旅行嘅朋友都会嘅。即系你去到嗰个地方咧，即系你了解那个地方嘅文化咧，就知道佢嗰队球队啊，即系你都会特别落。力咧，或者如果你即去嗰个地方旅行啦，即例如有个好朋友咧，即去咗巴西旅行之后咧，你就会知道，即嗰种南美嗰种即森巴嘅热情咧，再放喺佢哋喺足球上面咧，我又明即点解佢咁中意啦？就因为一队球队就可以喺历届嘅世界杯嘅决赛周入边咧，系即。到佢第一届到咗2026年嘅今届咧，都系每一届都系入选呢个48强咧，你就知道佢系几咁犀利啊！
2: 而对于我嚟讲咧，真系比较少睇世界杯嘅赛事啊，即系今届嚟讲。但系咧，对我嚟讲，亦都学识多一样嘢。原来世界咁大，有一啲国家我真系未听过噶，就譬如德国呢个地方，原来呢个地方有呢个咁特别嘅名字，咁亦都开始对即系我哋呢一个嘅全球啊，有啲咩嘅国家咧，都可以再留意多一下。
1: 喂，你又啱、啊，所以变咗咧，即系如果你有即系睇啲社交平台都知道啦，即系嗰位守门员啊，就可能平时咧佢喺社交平台入边咧，得几百个即系 follower 嘅啫，即系跟随者，哇，即刻变咗
2: 一万变红啊！
1: 系啊，我都有跟随啊，咁所以咧即系都可以即系。留意一下世界杯赛事之余咧，都可以即系了解一下佢哋嘅旅游文化啦。就好似我哋今日即系即将请嘅呢一位嘅我哋嘅旅游乐园嘅好朋友咧，佢就系今日都系着咗佢入边嘅件背心又系橙色，佢出边嘅外套都系橙色嚟嘅，衬晒啊！好，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啦。
0: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同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好啦，我哋咧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3: Hello, 大家好，哇，好耐冇见，流连一星。
1: 吓、啊，一阵啫嘛，
3: 一日不见好耐噶啦。
2: 对上一次可能都应该系上年嘅事啊，
3: 系啊，上年，
2: 所以都真系有啲时间噶啦。
1: 系啊，咁今日好开心啦，请到 Alan Sir 嚟咧，就同我哋分享咧。嗱，呢一个地方咧，即系一阵间等阿 Alan Sir 你多多就再同我哋即系介绍同分享啦。
3: 好啊，
1: 我就系咧就系去即系欧洲旅行当年啦，即系。因为欧洲有几个国家咧，即系孭住背囊咧，即系荷兰咧都系必去嘅。如果咁啱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就正正又系即系其中一届嘅世界杯，已经唔记得咗边一届啦，都唔话俾大家知。系啦，咁嗰一场咧，即系喺住呢个青年旅社啦，嗰晚咧就系荷兰对另一个国家嘅。
3: 系
1: 咁，所以全部咧就喺个青年旅社嗰个大堂度咧睇件事啦。但系咧嗰种感觉咧系好兴奋同埋好振奋嘅，全部嘅朋友即系哪怕系。来自其他地方嘅一啲旅客啦，都会披翻件橙色衫嘅，
3: 全部橙色啊嘛，
1: 九成九系橙色啦。我估如果其他颜色嗰啲咧，都应该唔敢披啊。
2: 系，因为橙色真系好代表到荷兰呢个地方，
3: 冇错，非常之好啊。系啦，我今日刻意着定旅游橙色，爱都橙色
2: 啊。
1: 系，
3: 两位知唔知点解橙色荷兰？
1: 我原本唔知嘅，所以我就咧，即系因为今日请咗 Alan Sir 你嚟同我哋即系分享呢个荷兰。嘅旅游见闻啦，我终于知道啦，但系真系好有意思啊，所以我等阿 Alan Sir 你解释过我哋。
3: 咁其实荷兰对嚟讲就一啲都唔陌生嘅，我觉得系嗰时哇上个世纪，我第一次去欧洲，
1: 已经去过好多次啦。
3: 系啊，第一次欧洲时。 其中一個城市踏足就係荷蘭 Amsterdam 啦。咁啊，成日咦橙色嘅，我哋好奇好奇點解成個國家嘅橙色，除咗橙色，仲有啲叉叉叉，好奇怪呢、這個城市咁多叉叉叉嘅，一陣間先講。
1: 哦，即係好多個 X。
3: 係啦，
1: 係、哦、啊，
3: 三個叉嘅。
1: 哦，
3: 好啦，先講唔好叉先啦，先講橙色先啦。咁、其實我都問翻當地啲荷蘭人，我話點解你哋咁多橙色嘅咧？我話你國旗又冇橙色，點解你個身又著橙色嘅咧？哦，你有所不知啦，因為咧我哋荷蘭人全部都好鍾意一個人，呢、個人呢，佢哋講到成為好似國父，點解咁犀利國父呢？你知荷蘭係有皇帝㗎嘛，咁而家都有皇帝嘅，咁皇帝呢嗰、那個國王佢哋啲人都好鍾意嘅，咁而家嗰個都係叫 William， 但講返呢個 William 呢就好耐好耐之前，數百年之前，咁大約係16世紀啦，嗰陣時荷蘭呢就係、佢突然間都好 humble 嘅，即係好謙虛嘅。我哋都小國嚟嘅啫，歐洲係小國嚟嘅啫咁樣。當年呢荷蘭都小國，一小國當然俾啲可能俾啲強國呢就嚟霸佔啦。咁嗰時候16世紀呢強國霸佔呢就係西班牙。咁西班牙成日想吞併呢個小國荷蘭嘅。咁直至到呢就係16世紀出現一個嘅橙色嘅人。咩橙色？點解橙色人呢？咁就係咪呢個人呢就係叫做係國父 William Orange， 咁其實個地方呢佢個名啊其中一個姓一直係 Orange， 即係橙色、
1: 哦、
3: 即係橙色，所以啲人覺得啊 Orange 就是橙色，所以自此之後呢就因為呢個國父呢、William the First 呢即係第一世下威廉第一世呢個國王呢就領導荷蘭係呢個嘅反抗西班牙，俾佢統治唔到，咁啲人呢就好欣賞呢個國王，
1: 好尊敬佢，
3: 好尊敬，到而家都好尊敬嘅，所以啲人就自此後全部都係鍾意橙色，咁到而家都係橙色囉。
1: 係、咁同埋呢即係講到呢個橙色嘅故事呢，咁跟住可能就有啲朋友就再話接住會問 Alan Sir 你啦，咁既然如果球衣又係橙色所以所有嘢都係橙色，咁但係代表國家嗰、那個國旗嗰三種顏色呢又冇橙色喎、
3: 咁啊係喎，點解冇嘅啊？我哋太年青嘅，
1: 係啊，
3: 太年青嘅，
2: 要幾老先知咧？咁
3: 做一輪啦，
2: 係
3: 咁咧。其實以前咧真係有橙色嘅。
2: 哦，
3: 今日我哋荷蘭嘅國旗咧就係紅白藍，
1: 係。
3: 其實以前咧冇紅色嘅，取而代之就橙白藍。
1: 哦，
3: 咁點解咧？橙白當然係14之後啦。咁點解橙白藍咧？咁橙白就係話。你點解改紅色呢？橙色變紅色呢、其實荷蘭就當地人話，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原因呢就是政治原因。你知道每個國家即係有啲人好推崇皇室好推崇皇室嘅。另一邊人有新嘅主義㗎嘛。咁變咗新個批嘅領導人呢就唔想俾皇權咁大。如果係推崇橙色嘅話呢，咦好似唔係個個人鍾意㗎噃。咁就不如荷蘭人好實際㗎嘛，我同大家講過荷蘭人好實際嘅民族，咁不如我哋搵個中間點啦，咁就 play down， 即係將佢嗰個皇室嗰個感覺呢係拉低啲 ,ok, 呢個就係一般人嘅想法。另一個實際嘅做法就話，你荷蘭都係航運好出色嘅，咁航運嗰時呢如果掛呢個橙白藍嘅旗呢，橙色喺日照時間之後曬得多，橙色可能會變咗漸漸甩色，又或者嗰時嘅印刷技術冇而家咁高啊，變咗係個顏色呢唔係想像中啊橙白藍咁清楚，咁取而代之不如我哋唔要橙色啦，不如要紅色啦，紅色實見到嘅，咁之此之後咧，係啦，紅色係好鮮豔嘅，就唔係咁驚甩色。咁啊，只有就 OK， 咁就變咗紅白藍啦。不過咁啊，大家如果想緬懷翻橙色嘅國旗咧，大家可以，如果你哋喺每年4月27號，佢哋咧全國咧係一個嘅歡度，
2: 係
3: 點解咁巴閉咧？係唔係新年啊？
2: 有個 King's Day
3: 係啦，就皇帝日啊 ，King's Day 啊，咁啊 King's Day 全民出神，因為啲國民咧都好推崇呢個嘅，好中意皇帝嘅，因為皇帝好識做人嘅，一陣間再講少少，有機會你唔知道坐過皇帝揸飛機
2: 哦，佢真係會揸飛機，
3: 佢係飛機師嚟噶，佢仲係揸佢哋個國家品牌嗰個航機嚟嘅、
2: 哦，
3: 一禮拜聽講啊，一禮拜揸一次咁多。
1: 哇！實在太有型啦！
3: 但當然咧，你唔知道係咪皇帝揸，
1: 係因為好低調嘅，
3: 係啦，因為佢未必用自己嘅名嘅，咁啊變咗冇人知道。但係有機會你坐佢班機都唔出奇嘅。 咁啊，讲翻啦，四月七号玉皇帝日，全城庆祝嘅。咁啊，哇，所有运河满晒船仔啊，咁样啲路面咧都满晒车啊，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想参加呢个皇帝日咧，欢迎嘅，不过早啲去，因为当日咧真系交通大混乱啊，即系话冇车嘅。譬如机场，你可阿姆斯特丹到机场，你又可能行路噶。如果行路翻市中心咧，你都系几金嘅，可能成个钟咁样。咁就变咗就早啲去咯。但系好玩就成个国家都系 party， 同埋嗰支旗咧，你都系见到红白蓝嘅。不过咧喺红色第一间上边咧，佢有块橙色嘅布噶。
1: 哦，
3: 咁當着旗隨風飄揚嗰時咧，個橙色個布條狀嘅物體咧，都會隨風飄舞，咁咪見到有橙色，即係紅白藍嘅旗，咁咪變咗。
1: 致敬啊，因為橙色啊，
3: 冇錯，橙色最高嘅，咁變咗，橙色係嗰日，所以變咗喺都係荷蘭人咧，都好欣賞同埋好中意嘅皇帝，都係要保留翻呢個橙色。呢、這個身份嘅象徵。
1: 係，咁而啱啱咧，即係 Alan Sir 你新鮮熱辣啊，咁就係呢個五月份咧，即係又再次導遊呢一個荷蘭啦。咁你即係踏足呢個阿姆斯特丹咧，嗰個感覺係咪話好多遊客啊？真係
3: 係啊，真係好多遊客，真係越嚟越多。因為我近呢幾年年年都去嘅，咁就同我上世紀去嗰時真係好唔同。咁啊，上世紀嗰時我都係近啲，因為唔係太多遊客啦，我可以喺嗰個阿姆斯特丹踩船仔啊。因为而家太多游客咧，踩船仔冇咗啊！咁而家冇咗踩船仔，而家系净系可以咧坐游嗰啲船仔，你坐船仔咁咧船，当然系观光船嗰啲啦吓，咁就玻璃罩，跟住坐里边饮嘢食嘢嗰只啦，咁啊呢啲好典型嘅游客必做嘅嘢，咁就四围都系人嚟嘅。阿姆斯特丹成為啲人嚟嘅，所以就今年同舊年最大分別就话，一去到酒店 check in
2: 系
3: 吓，点解咁贵嘅？你知讲咩话？唔系讲房租贵嘅。因为我要俾嗰个，
1: 但系房租都唔平噶吓，
3: 房租都唔平噶，系啦，房租都唔平噶。咁咧就系嗰个嘅旅游税
1: 哦，
3: 吓每晚咁旅游税咧，上年咧就 9%，
2: 系
3: 今年咧就系加到几多 percent 啊？大家估下，
1: 系咪肯定双位数字咧？
3: 哇，好聪明啊！
2: 九啦，咁双位数字好正常嘅，双位都几高咧？
1: 即系究竟系10% 定系唔止啊？
3: 我都想10%。就是今年1月開始由 9% 加到 21%。
2: 哇，多了一倍都不止。為
1: 什麼這麼貴？原本那間酒店房可能1000元一晚呢，就即是1000元。是明白，還要貴一點。我這樣比喻而
3: 已。
1: 就是說如果有 1% 就是說是1210元的。
3: 滿晚喎。
2: 這個是講緊阿姆斯特丹啫。咁如果是荷蘭其他地方呢，就都要收這個稅，但就會收便宜一點。
3: 其他地區是收便宜很多的。位数字都有嘅，咁但系嗰啲系二线城市咯，就唔系阿姆斯特丹嘅首都啦。咁可能你问，咦？点解由 9% 去到 21% 啊？咁啊，头先阿榴莲都提到，因为荷兰好多，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太多游客，可能部分人听过，而家世界上啲大城市咧都系经历紧一个所谓过度旅游啊。
1: 哦，
3: 吓过度旅游导致到咧啲原居民
1: 太多人嚟旅游，
3: 系啊，太多人嚟阿姆斯特丹啊，咁造成咩唔好啊？
1: 就係會揾咪房租貴啦，
3: 冇錯啦，
1: 跟住交通又好繁忙啦，
3: 食嘢又貴曬啦，交通又多人啦，我哋已經踩單車噶啦噃，
1: 係啊，最中意就係感受嗰種即係阿姆斯特丹嘅文化咧，又環保，又我又可以練下單車啦，係咪啊？咁結果點算咧？
3: 係啦，咁啊結咗政府就話，因為政府從善如流嘅，阿姆斯特丹得太多遊客嘅，特別係啲遊，譬如話分階段，第一階段咧就話如果啲遊輪客，因為遊客中意揀阿姆斯特丹。因為我歐洲好方便嘅城市阿姆斯特丹，可以去其他地方玩。咁就政府就好啦，所有遊輪嘅旅客，如果你嚟荷蘭，淨係冇住嘢嘅，冇過夜嘅，你純粹即日來回嚇，逗留荷蘭
1: 想觀
3: 一兩個鐘影幾張相，飲杯咖啡，純粹係想貪呢個
2: 度過
3: 免費呢個網絡嘅話咧，免費網絡嘅話咧，咁就唔要啲客啦。除非你咩叫唔要咧，嗰啲遊輪咧就唔可以泊市中心咯，咁就泊老遠嘅地方啦。如果你泊市中心，譬如中央車站咧，中央車站係一個好戰略性一個地標嚟嘅。
1: 仲啊，真係有地標景點啊，我都有去啊。
3: 係啦，稍後時間再講。咁跟住咧，如果你泊地標景點咧。 呢个中央车站度咧，你起码住两晚。
1: 哦，
3: 系啦，咁你船咧就拍埋嚟。
1: 同埋佢哋都有机会即系到呢个市入边观光咧，都可以消费啊。
3: 冇错，系啦，就唔系帮衬一杯咖啡啊。系。咁当然啦，咁啊政府推行咯。咁啊，因为其实你问我系咪游客少咗咧，咁啊连去。我又唔覺得少
2: 因為真係阿姆斯特丹係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好有
1: 活力，
2: 同埋真係有好多嘢睇㗎嘛。而呢一度啊，其實佢個博物館嘅密度嘅高嘅情況呢，都可以話全球數一數二㗎喎。
3: 佢真係密。嗰、那個密度真係好高嘅，咁可能話咦點解特別荷蘭呢被阿姆斯特丹特別多博物館嘅咧？
1: 點解咧？
3: 咁可能同佢歷史有少關係嘅，咁講少歷史啫。大家知道荷蘭嘅嗰個航運係非常發達嘅，咁荷蘭嘅航運發達到咧就係、是、其實佢先過英國，咁就荷蘭嘅航運咧，譬如十七世紀係佢個經濟發展最蓬勃、最高峰嘅時候，咁啊。咁荷蘭嘅航運咁巴閉，咁當然啦，帶嚟好多收益，龐大嘅收益啦。嗰時海上霸王荷蘭係，咁啊四圍都嚇攞好多嘅物品翻嚟咧，譬如遠到佢哋個印尼嚇，咁啊點樣香料？荷蘭運好多香料喺歐洲度賣嘅，咁就變得好有錢啦。有錢啲人咧就開始。裝身啊！咩叫裝身？唔係著衫咁簡單，間屋都裝身噶嘛，俾人睇啊！間屋點靚法啦咁樣，間屋當然要裝飾噶啦，揾咩裝飾啊？嗰時咧就冇影相樣嘢噶嘛，係咪？講緊十七世紀，咁啊點樣俾人
1: 名畫啦？
3: 冇錯啦，哇！嗰時咧係揾啲大師咧畫家係畫畫嘅嚇，畫到啲畫栩栩如生，即係今日大家博物館見到嗰啲名畫咧，其實以前啲人咧就用嚟咧裝飾屋企，即係我哋影相出嚟咁解啫。嗰陣時歐洲咧好興揾啲畫師，譬如大個好出名嘅名家，點咁出名咧？通常啲咩人幫襯呢啲大名畫家係幫襯佢哋咧？最傳統，大家見到名畫，可能係喺皇宮、教堂，係咪最多啦，係咪？
1: 即
3: 係
1: 非富則貴嘅朋友啦。
3: 但係荷蘭十七世紀嘅平民都好，特別中產都有錢。中產有錢咪我請啲畫師幫我留念畫幅畫，升幅畫啦，擺嚟擺廳裏邊咯。所以變咗有個風潮咧，就係好多民間嘅嚇民間嘅名作大作。咁今時因為你去到博物館裏邊，好多呢類嘅好平民生活嘅畫，好平民生活，佢唔係金碧輝煌，你叫皇室就英國啲皇室啊、法國啊嗰啲好多標準風嗰啲皇室畫。咁啊，荷蘭就多咗平民化，或者係甚至乎家居嘅擺設、水果啦，或者出邊農田。自然
1: 嘅靚景啦，
3: 係啊，古時嘅荷蘭嘅景啦，去畫呢啲咯。咁你見到變好大量呢啲嘅素材，咁啊，所以博物館裏邊咧，咪藏好大量嘅來依原材料啊。
2: 係
3: 荷蘭多好多原材料，所以荷蘭出產好多出名嘅畫壇巨匠。咁其中一個當然大家全球都識嘅啦，去荷蘭第一個博物館梗係去嗰間嘅。
1: 係啊，一定係啊，就要見一見阿梵高啦，係啊。
3: 哎，话时话想见梵高真系几烦嘅，点解咧？因为你唔早订飞咧，
1: 都一定系入唔到。
3: 系啦，我见到啲外国嘅游客咧，门口痛运气咯。
2: 吓、啊，咁佢哋又傻咗啲，
1: 咁
2: 你做啲准备啊嘛。
1: 因为我个人就系真系有时系真系会比较随意啲嘅，可能佢冇谂过，咦，我咁啱今日有机会，等下行过睇下有冇飞咯，行过啫嘛，
3: 咁咪以为有飞咪好咯。咁但系话知听，基本上100%冇咯，
1: 一定。系一定需要系网上预约，
3: 仲要系早几个月，
1: 至少嗬。
3: 系啊，早几个月，因为系最爆嘅吓呢个梵高博物馆。咁大家如果机会去 Amsterdam 咧，呢个博物馆咧系，当然你唔止去梵高博物馆咧。讲翻梵高博物馆，点解系咁巴闭咧？其实其他地方都有类似梵高嘅画，不过梵高博物馆咧，荷兰嗰个咧，全球最大。
1: 哦，
3: 如果你真系梵高嘅 fans 咧，真系值，因为梵高本地人嚟嘅，荷兰人嚟嘅，
1: 系。
3: 咁啊，英年早逝啦，佢三零岁就拜拜嘅。咁同埋佢个一生都好老道，
1: 好坎坷。
3: 大家见到啲名画，我哋好欣赏，大家哇排晒队吓朝圣咁样。
1: 完全明白佢个故事。
3: 但
1: 系当
3: 年，唉，真系好坎坷，一张画都卖唔到啊。一张画卖，所以好讽刺，剩翻咁多张画。咁喺博物馆里边咧，就系有200幅梵高名画啦。咁跟住就系有几百咁四五百张系草图啊，大量张，就好多信件。信件就係睇到佢，我就最欣賞入去睇嗰陣時咧，我睇信件咯。除咗名畫之後好靚啦，同埋靚之外，譬如話一陣間上集見到個專登放張梵高嘅畫，你覺得落筆係好重力嘅，
1: 哦，
3: 你嗰啲油漆未干咁样嘅，嗱呢个就系梵高画特色，
1: 系
3: 佢每一个空间都有晒油彩嘅，好、
1: 嗯、
3: 重力咁弹落去嘅，
1: 系即系好表达到佢可能当时个心情啊，即系嗰位画家，
3: 佢行不好急，同埋好有力量，好有力量
1: 吓、嗯，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系睇呢个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咁都系继续同阿 Alan Sir 咧就继续同我哋即系倾多啲即系关于呢一个梵高即系睇佢嘅作品嘅一啲感想啦。咁仲有好多即系关于荷兰嘅好多嘅介绍啦。至于咧，如果听住我哋今日嘅荷兰特辑嘅朋友都想同我哋通电话同阿 Alan Sir 倾下偈嘅话咧，当然可以留意呢个电话啦。
2: 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啦。
3: 好，期待同大家倾偈，拜拜。
1: 系啊，咁而呢个时间咧就系播嚟咧，因为阿 Alan Sir 就话咧，
3: 呢个
1: 就系有一首咧系咪在呢个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上
3: 啦？
1: 而且咧就有民谣咧就系唱版嘅。但我哋就揾嚟咧呢首系好舒服嘅一个小提琴版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3: 我哋一齐去探运河游船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新机遇。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与，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的国际联系性，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

0: 大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北京昨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接近6点，网上图片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机上唯一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会咧一段亦都系慢车嘅。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大埔方向。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系而家近住月明村呢一段系慢车嘅。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呢一段咧系慢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宝灵路咧一段系车多，而家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屯门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咧一段亦都系车多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3: 好偶包，
2: 好偶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4: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2: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6: 米哈、
1: 杜文蔚、
5: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1: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10: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13: 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是要工作的，不是叹世界的。改善身边的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香港人的生活，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再大点头改善全世界贫穷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我是不会停止工作的，除非身体无法指定的上下做不到，那就不得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
2: 主持有刘莲同欧海星，
1: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2: 咁嚟到晏昼嘅5:36啊，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阿星啊，头先咧喺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前咧，我哋就同阿 Alan Sir 咧就系讲到呢、這个去到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啊，就梗系要预早吓订定飞咧，就系去睇呢个梵高嘅博物馆啦。咁当中好多古仔咧，即系都等阿 Alan Sir 咧继续同我哋分享。
3: 好啊，好啊，系事不宜迟啦。咁啊，头先讲到啲画咧，譬如一阵间睇相集时咧，听众咧可以睇到嗰啲画，专咧俾大家睇梵高嗰画里边每一寸嘅空间，每一地方系全部满晒油彩嘅。
2: 嗯，
3: 你睇到个人咧系佢画画系好神密啦，但系行笔好急嘅，
4: 嗯，
3: 同埋好重力嘅吓。我俾大家感觉到啲油漆未干，但系130年后一定干咗噶啦。不过你感觉张力仲喺度，你睇个人嘅性格啊，个表达嘅情绪，系咪好多嘢去同人处理嘅关系？我觉得系麻麻地嘅，佢冇乜朋友嘅啫。咁但系咧。因为咁嘅缘故，所以系咪佢嘅情绪啊、思绪啊，全部透过画嚟同大家沟通？
2: 系啊，即系将佢哋可能即系如果大家都会知道佢嘅故事嘅话咧，就可能喺佢嘅生命嘅后期咧，喺精神状态上边
3: 系啦，
2: 就都会唔稳定嘅。
3: 系啊，
2: 咁可能真系好似 Alan Sir 你所讲啦，就系透过佢嘅艺术、佢嘅画，将佢嘅感情就系描绘出嚟。
3: 系啦，譬如讲到画咧，你见到张太阳花嘅吓，呢个好其中一张好出名嘅画，出名在乜嘢咧？第一出名就话大家睇。到系咩色啊？太阳花，成幅画都系一个主色嘅啫，黄色。但系你见到好多唔同嘅黄色，有深有浅，即系一个画家嚟一个黄色，点解咁多层次嘅黄色？同埋唔止画一张，我俾大家睇呢张就系喺啲荷兰嘅，其实佢画咗十几张嘅。全世界即係部分地方呢係買咗過嚟嘅，譬如話有機會大家去到倫敦嘅嗰、那個 National Gallery 都有一張，
2: 都有一張，我應該睇過，
3: 係啦，你有睇過，
2: 即係但係呢啲即係普通去欣賞畫作嘅，就可能未必好心思咁，咦，原來呢隻黃又同呢隻黃色唔一樣喎，
3: 佢張張唔一樣㗎，都係太陽花，張張唔一樣嘅，咁但點解又唔係全世界好多地方有梵高嘅畫呢？咁咪應該多謝阿梵高嘅細佬阿 Theo， 咁阿 Theo 嘅細佬。好欣赏大佬，同埋好支持大佬，因为佢可能知道大佬嗰个嘅思绪啦、性格啦。其实基本上日常开支、生活消费，全部都系个细佬系支持大佬嘅。咁、其实冇细佬，大佬都几难搞嘅。同埋点样系令到大佬系咁专注艺术呢？如果冇无后顾之忧咪先得咯？点无后顾之忧？细佬咪支持大佬啦。甚至后期咧，就系阿梵高去。法國嗰邊係即係去喺離開荷蘭嘅，去法國希望個精神狀態好啲嘅，咁就所以去咗呢個嘅，同埋攞啲更加多嘅靈感，所以去到法國。咁啊，法國就住小旅館啦，小旅館其實個所有都係細佬支持。咁同埋佢喺法國期間咧識咗個醫生，個醫生朋友咧就好欣賞啲畫嘅。咁但係醫生都係對梵高晚年咧，即係所謂晚年，其實梵高30多歲就拜拜咗啦、
2: 啊。
3: 其實所謂晚
2: 年
3: 好年輕，因為佢思緒啲紊亂啦，咁啊同醫生有啲口角啦，結果佢都去阻止自己係。戒咗嚟嘅，
2: 系啊，
3: 呢
2: 个
3: 系好悲惨，好悲惨。咁就其中一样就系一张画都埋佢，即系佢都猛嘅喺家书度咧，因为博物馆里边你见到有几百张家书。咁譬如中我同细佬倾嘅时候，佢都好唔甘心，同埋好唔开心。我一张画都卖唔到，系嘛？我哋而家今时因为个个抢咗啲画，但系嗰个年代一张画唔系，对一个画家。
2: 系好惨嘅，
3: 系啊，系嘛？
2: 因为咧佢自己嘅作品，即系你都想有人欣赏之余，咁、因为佢都可以即系藉住佢嘅作品系去即系生活费上面会得到帮助嘛。
3: 系啊，好彩细佬嘅太太。是好欣赏梵高画，所以变咗后来啲荷兰有大量嘅画作留低，佢太太好识售，好识售，唔系立乱买到。
2: 系
3: 咁不过一张，如果想大家想睇咧，星爷吓好出名嘅，即系歌仔一唱啦 ，Sorry Night 嗰个 Sorry Night 嗰张画咧就喺。New York 嘅嚇，呢個 MoMA 嘅博物館裏邊，咁其他大部分咧好多係翻荷蘭嘅嚇，有一張係 英國啦，英國就係太陽花，太陽花。咁就有機會大家去到呢啲地方博物館嘅話，不妨因揾呢啲梵高嘅名畫。
4: 係咁，係梵高博物館就當然係主題係睇梵高嘅作品啦。但本身阿姆斯特丹咧，佢哋嘅國家博物館咧，亦都珍藏咗好多唔同地方嘅藝術家嘅名作。
3: 係啊，星你覺得非常好。頭先講十七世紀咧，荷蘭係非常之發達噶嘛，好有錢噶嘛，所以其實另一個大畫師咧就叫做 Rembrandt 蘭布蘭啊，蘭布蘭。咁呢個人咧就係佢精彩在乜嘢咧？因為佢畫畫咧嗱。通常啲人咧係俾錢啲畫家畫畫，如果你係畫家，你咪想盡量取悦嚇呢個嘅俾錢你個人，希望有下次生意啊嘛。
2: Alan Sir 靚仔啲啦，係啊，
3: 係啊，
2: 本身都靚仔噶啦，再靚仔啲，
3: 再同我畫畫先。嗱，正常係咁嘅態度嘅，但係呢個蘭布蘭咧就好有性格嘅。我係有冇 feel 先，同埋我覺得你點，我就畫你點。
2: 咁又有你嘅賣點，
4: 呢個真係藝術家。
2: 係啦，我又中意你。
3: 係啦。但系点？大家点睇到咩画先有呢个感觉咧？你去到呢个荷兰嘅 Amsterdam 国立博物馆咧 ，Rijksmuseum 咧 ，Rijksmuseum 咧，就一定唔会放过幅画嘅 Night Watch 呢个夜，中文嘅夜巡啊！吓，你见到好似夜晚，其实啲人话唔一定夜晚嚟嘅，只不过将画好耐咧，几百年，所以咧变得黑咗咁样。咁啊，呢个各人见智啦。但系将画最特别之处咧，见到好啲人物嘅。有啲好阴暗面，有啲好清晰，但每人表情啊，好似变冇之前之间有交流嘅，有啲好似系有啲神情比较系正气，有啲比较黑暗。你见到好多人嘅众生相喺度，听讲呢个蘭布蘭当年画完幅画之后咧，就唔似其他画家好多生意兴隆嘅，呢、這个就冇生意。咁其中啲人推敲就话系咪得罪咗，俾钱你画画嗰个人，因为画里边咧其中个人一定系主角啦，但可能画得唔够嗰个俾钱人觉得开心嘅，系啦。所以咧就截止之后咧，就呢个蘭布蘭咧就比较少吓，但系呢幅画系好出名，同埋如果大家去睇嘅话咧，你唔好介意，因为而家幅画系维修紧嘅，幅画系藏喺一个大嘅玻璃室里边，好大嘅，咁就跟住你见到啲搭咗架啦，啲人系维修紧咁样啦，咁就但系虽然系咁，但系大家都见到幅画嘅吓，咁就系啦，叫唔好错过。咁除咗蘭布蘭嘅名画，咁呢国立博物馆另一精彩之处咧系好大嘅。你可以好快、好清晰了解荷蘭點解由一個小國，跟住經歷過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去到而家今時今日，而當中咧就係話，原來荷蘭咧都曾經歷過法國人統治嘅噃。大家可能少聽啲係嘛？其實荷蘭喺呢個嘅100年幾年啦，有幾年時間咧。法国统治佢嘅，嗰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法国边个做呢个皇帝啊？嗰时大家实听过嘅，
2: 哦，
3: 实听过嘅，冇错啦，升讲啱啦，就拿破仑吓，拿破仑一世系做法国嘅皇帝啦，
2: 系
3: 咁咧，你知道法国佢想啊统治埋其他欧洲国家噶嘛，咁啊佢就攞咗荷兰嘅，跟住揾个人咧就睇住荷兰啦，咁啊揾边个人睇荷兰咧？細佬，信得過啊？揾阿 Lewis 咁啊，睇住荷蘭，咁啊荷蘭咧就係佢就荷蘭國嘅國王。嗱，皇帝同國王係唔同嘅，皇帝之下就係國王嚇。咁啊變咗咧，阿 Lewis 咧就睇荷蘭睇幾年。咁啊當時阿拿破崙以為咧就係呢個細佬求其嘅嚇，即係佢唔想細佬做咁多嘢嘅。咁啊細佬反而咧就好。好欣賞，好用心做啊！曾經咧就係用心到咧，佢想取，即係佢想同啲國民比較易溝通咧。即係荷蘭人講荷蘭文噶嘛。雖然荷蘭到今日嚟講咧，全歐洲除咗英國之外咧，最多人講英文地方就係荷蘭。係
2: 啊，好易溝通㗎。係
3: 啦，好易溝通嘅。但係嗰陣時荷蘭人咧都係講荷蘭文，而家都係㗎。不過佢同你。去讀英文㗎。咁啊呢個嘅法國呢個國王咧，就係去學荷蘭文，大家知啦嚇。學嘅話未必 100% 可以掌握得到荷蘭文㗎嘛。咁介紹自己嗰時咧，荷蘭國王嘅荷蘭國嘅國王阿 Lewis 咁樣，跟住咧發音唔清楚，國王咧 俾當地荷蘭人感覺到咧，就講兔仔，即係發音好似荷蘭文嘅兔仔、哦、所以啲人講笑話，誒、哎、呢、這個兔仔，呢個兔仔，所以到今時我呢個笑話咧都流傳嘅，都流傳嘅。咁啊調翻轉嚟講，你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呢樣嘢係同啲國民咧係拉近嘅關係咯、嗯，拉近關係咯。咁呢樣嘢咧就同拿破崙嗰個如意算盤咧打唔響。
2: 係，同埋咧即係大家你明唔明白啊？即係點解即係 Alan Sir 同我哋分享咧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咧，點解到而家都係即係逼滿曬遊客嘅？你睇下 Alan Sir， 即係我哋傾到咧五點四十六分啊，都係未離開到阿姆斯特丹。
3: 同埋講多樣嘢，就係、是、呢個國王咧，令到促使到成立呢個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2: 哦，
4: 原來呢個原因
2: 真係好重要嘅一個嘅成就啊！好啦，咁既然咧即係大家都會好熟悉呢個阿姆斯特丹嘅啦，不如我哋跳一跳去咧，即係有被譽為小阿姆斯特丹嘅地方，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好，雖然係少啫，但一啲都唔少。但呢個地方咧係好值得去嘅，因為其實咧，我同啲荷蘭當地人傾咧，好多荷蘭人翻工嘅人咧，佢唔住荷蘭嘅，即係唔住阿姆斯特丹嘅。
2: 因為好貴啊，係咪？
3: 冇錯，因為頭先講過度旅遊啊嘛。
4: 當地人都覺得貴啊。
3: 啲租金係好貴嘅，四圍都逼人嘅，咁變咗咧，本身住阿姆斯特丹當地人咧，佢住。呢、这個地方叫做英文嚟講咧，就係 Utrecht 咁啊，正話劉燕講嘅小阿姆斯特丹啦，
4: 係中文就或者譯做烏特勒茲，
3: 係啦，烏特勒茲咁啊，呢個地方就係小阿姆斯特丹。點解叫小咧？因為佢係你喺阿姆斯特丹見到嘅嘢咧，佢基本上都有嘅。
2: 哦
3: 基本上
4: 佢亦都本身好近阿姆斯特丹，
3: 冇錯，
4: 又係一個鐘嘅車程。
3: 係啦，冇錯咧，中島係好近，搭火車就去到啦、嗯。所以咧，大家如果去玩有少少時間咧，住近呢個 Central Station 啦，中央車站啦。咁、
2: 哦、啊，
3: 中央車站係四通八達嘅啦，咁就會帶大家一夜就去到呢個烏特勒茲嚇 Utrecht 嘅地方。咁啊，大家講講呢個市阿姆斯特丹，話明阿姆斯特丹當然有。佢有嘅嘢佢都有，例如有古蹟啦，有運河啦，係嘛？當然仲有好多嘅歷史悠久嘅嗰啲磚造交，即係我都冇時間講啦。荷蘭阿姆斯特丹好多運河噶嘛，
2: 啊、
3: 運河兩旁屋仔嘅，啲屋仔咧係斜，咁大家咪留意啲屋仔係向住運河中心係斜斜地傾斜嘅。
2: 哦，
3: 係啊，點解嘅咧？嗬？
2: 點解嘅咧？一定有佢嘅用途噶啦。
3: 咁啊。道理有幾個嘅，一道理就話咧，你知道荷蘭呢個地方咧係喺水上面，
2: 係啊，
3: 好多陸地都嚟咗水上面係填出嚟嘅，咁呢啲泥土就唔係咁硬淨嘅，咁啲樓咧你用得你耐咗，可能有啲地方係斜咗、沉咗啊，所以沉歪咗少少。
2: 誒，可能啱啱嘅時候未必想斜嘅，係就慢慢經歷過時月嘅累積就會歪咗少少啦。
3: 啲地係你今時今日去到阿姆斯特丹荷蘭，你見唔到高樓大廈嘅，佢有。十零層，你冇可能見到。譬如我同荷蘭人講，我住喺58樓屋企，哇嚇死我！因為佢冇層樓咁高嘅，荷蘭冇咁高嘅，因為
2: 五樓或者八樓就有。
3: 係啦，因為十層一裝左右啦嚇，
4: 咁佢哋亦都
3: 有十零層。你冇可能見到，譬如我同荷蘭人講，我住喺58樓屋企，哇嚇死我！因為佢冇層樓咁高嘅，荷蘭冇咁高嘅，因為
2: 五樓或者八樓就有。
3: 係啦，因為十層一裝左右啦嚇。
4: 咁佢哋亦都地大人又唔係咁多，
3: 又冇山咁高啦，又冇乜山嘅，因為全部都運河同埋陸地嚟嘅啫。咁啊，所以其中原因，另外一原因咧就話，因為當時咧，你見荷蘭啲樓咧窄高高嘅啫。好似類似一啲越南 feel 嘅，窄窄高高咁樣嘅。咁、啊，其中原因就係話，因為佢計嗰個嘅税咧，係、計你門口打橫嗰個長度。
2: 哦，係、啊，即可能係總之越就真就越平啦嚇。
3: 打橫睇咧，越細嘅話咧，收税平啲嘅。所以啲樓咧，門口係窄窄，但後邊深嘅。
2: 哦，
3: 後邊深嘅，
2: 因為後邊就唔使計啊嘛，就可以伸延開去啊。
3: 好深嘅。咁啊，門口嗰度咧，仲一樣，因為就窄窄啦。喂，我兩樓、二樓、三樓、四樓，如果運河嗱，運河最好嗰啲樓做咩好呢？近運河啦，運河最方便就係運輸啦，係嘛、運輸如果貨物嚟講，我運上樓啊，點上啊？啲樓咁窄、啊，啊，荷蘭人就聰明、啊，不如我層樓向呢個嘅運河傾斜少少，跟住個頂層整咗一個嗰個吊嘅
4: 勾
3: 咁樣勾嘅嘢，
2: 咁、哦、啊，
3: 即係船咪勾上嚟咯。
2: 好聪明，就喺屋顶上面运入去啦。
3: 系啦，咁变咗咧就唔使里边窄嘅楼梯上唔到啊吓，咁啊变咗成个吊嘅，咁啊变咗层楼咧微微向河度咧弯弯地，咁就有呢个嘅方便咯。咁啊所以变咗就变咗咁啦。咁但系如果去到乌达勒支咧 ，Utrecht 嗰啲运河啲楼都系类似嘅，不过除咗之外咧。呢啲樓咧起嗰時咧就比呢個阿姆斯特丹咧係更加先進，係啦，咩先進咧係更利便啊，利便呢個嘅運輸啊，因為啲樓嘅你知道啲河啦，有貨物嚟講咧運上岸啦，係咪？佢就喺最近河嗰度咧，直情嗰層樓嘅地下嗰層咧就係可以去到河邊嘅啦，即係運河邊嘅啦。咁而嗰層而嗰、那個呢、這個係啲貨物就唔使全吊上去咯。系嘛、哦，即系地下直入间屋里边就唔使吊上去，呢个系净得乌特勒支咧先系有样嘢。咁、当然啦，今时今日你去到乌特勒支嘅地方咧，嗰啲好似落咗级嗰啲嘅楼咧，即系运河边贴住咧，就系、好多时候改咗做 coffee 饮咖啡嘅地方，系咪好浪漫？
2: 可以啊，好型啊，
3: 好超噶，因为而家就运河就变得咁嘅用途咯。咁、除此之外就系、你见到好超下啦，运河边饮咖啡啦。咁当然你又见到啲人啲学生哥咧，因为乌特勒支都系大学城。

0: 嘅，好多大學喺嗰度嘅，咁變咗好多後俾後生仔啦，後生仔啊，榴蓮中唔中意靚仔啦，騎單車啦，
1: 係咪？係啊，請佢教我踩單車啊！
0: 德華上踩單車留意小心，因為我踩過，佢單車好高嘅。
1: 係，
0: 你知荷蘭人咧係高大，
1: 我係要高大，我點算啊？我一定要踩重裝單車啦，要。
0: 一隻單車咧就係荷蘭獨有嘅，我唔知榴蓮想唔想坐嘅，
1: 好想試下。
0: 因為佢單車咧前面。唔知你有冇見過？喺前面咧，好似一個嘅推鏟泥車嗰啲鏟泥咁樣咧，
1: 好似係攬咁嘅，
0: 係大攬嚟嘅，喺前面嘅，咁樣何喺個單車前面啊？咁樣變咗咧，呢個車最方便見到就係啲媽咪咧，啲小朋友一家，譬如有兩小朋友，
1: 再住
0: 個
1: B B，
0: 係啦，就係坐前個兜。
1: O K 喎，坐
0: 呢只荷蘭獨嘅單車，
1: 交俾 Alan Sir 你踩啊，
0: 或者靚仔幫你踩俾，哇！呢個幾爽嘅，
1: 呢都唔錯喎。
0: 係啊，咁咪講翻就係荷蘭人高大，因為單車高身啲，點解咧？荷蘭人全世界最高嘅民族啊嘛，
1: 係啊，好似聽講話男仔就固然高啦，
0: 一米八三，
1: 係啦，女仔都好高喎，
0: 一米七幾，
1: 哇，一米七幾，可唔可以俾少少我啊？
0: 係啊，呢個荷蘭，所以你去荷蘭咧，你覺得自己好受保護嘅，因為周邊人都好保護你，
1: 係啊，因為我永遠都係小朋友啊，
0: 係啊，殺高嘅你嘅，咁啊，呢個係烏達勒茲。仲有一樣嘢，好多時咧，啲人會係喺四五月去嘅，但唔好太遲，一過咗花期咧，因為烏達勒茲都出名一個花字，咩花？
1: 梗係鬱金香啦。
0: 冇錯啦。
1: 咁會唔會就所以 Alan Sir 你就把握五月份嘅時間就去睇啦？
0: 一時時，有時候把唔到咧就 miss 咗嘅，因為花期過就過咗，但係過咗唔緊要，睇第二啲咯。咁有啲好超嘅嘢㗎嘛，好超嘅嘢㗎嘛。譬如話 Utrecht 咧，呢個烏達勒茲咧就係古羅馬，你聽大家知道古羅馬啦。古羅馬兩千年前咧，佢個版圖啊最遠咧就去到呢個烏達勒茲個附近嚇。所以咧就點解我知道？因為我去烏達勒茲其中嘅原因咧。就是我想找一個古羅馬出土的古木船、是不是很久之前的、那些古木船是兩千年前，你看到這件事就整間博物館就是圍著一隻木船，很大隻的木船，因為是運貨的、你看到荷蘭的時候都發揮了角色，即是被古羅馬這個帝國來說角色是運輸、沿著運河呢就北方烏達勒茲運的時候，你知道羅馬很大，這個是疆土之中是比較一個遠的地方來的、烏達勒茲、看到個文化城市那個的感覺和個發展呢都有相當的歷史、就欣賞就說去到這個古代木船博物館呢啊！呢、這個嘢香港唔知道有冇學校係咁玩法，譬如俾大家對一個民族加深嘅感覺咧。我當時見到一班小學唔係小學，應該幼稚園啊，
2: 再細啲
1: 小朋友，
0: 小朋友都高大嘅，
1: 即幾歲已經同我已經差唔多高
0: 啦。牛奶特別好營養，細細個都高大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去參觀呢個古羅馬呢個木船嘅博物館咧。全部穿晒制服，咩制服啊？就是古羅馬人啲兵嗰啲衫，一件袍仔咁樣，穿住古羅馬衫仔。大家如果你穿住啲衫仔睇到博物館，有咩聯想咧？有咩感覺咧？是不是好像沉浸式享受、原來在荷蘭教來講，小朋友想欣賞古代的東西呢，原來給古代那些的衣著給學生穿著，就好像全程投入這個沉浸式的感受，
1: 還是、親自帶到他們呢、就真的就擴闊眼界，
0: 是、真的
1: 親自去參觀和學東西，
0: 是啦，沒錯，還可以投身為回到兩千年前的世界、你這人穿這些衣服的、有機會我找回上 upload 上旅遊樂園那個的 fan page、
1: 不要緊、現在我們的fan page 咧，即都有阿 Alan Sir 咧預備咗俾我哋即旅遊樂園嘅聽眾睇嘅相集啦。同埋咧，我都想問 Alan Sir 嗱，你啱啱即新鮮熱辣就五月份就去咗呢、這個即荷蘭旅遊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咧嗱，出邊嘅氣温就攝氏30度，相對濕度咧81%。聽講今年咧荷蘭啊五月份咧都已經好熱啦，係咪啊？
0: 係啊，嗱頭先你講嘅温度去嗰時咧，五月尾啦，哇！我香港軍度帶過嚟啊，因為我未試過以前荷蘭咧，我有件褸啦，有頸巾啊咁樣啊，通常都五月去嘅，咁啊，但係今次唔係，
2: 唔使添啦嘛，
0: 好似你見到加短褲啦，
1: 係啊，咁啊你短褲仔啊就橙色嘅套裝啦，係啊，
0: 仲要係短袖衫啦、短褲啦。因為荷蘭真係好熱，
2: 熱成真係30幾度。
0: 係啦，但香港熱得嚟同佢又唔同嘅，熱得嚟咧
2: 啲
0: 冇錯，香港好濕，80度嘛頭先講，但
1: 係
0: 荷蘭乾爽好多嘅。
2: 但係同時間喺荷蘭亦都唔係咁常見到冷氣喎，係咪啊？
0: 啱啊，你講得啱啊。咁荷蘭人咧，其實歐洲人一樣嘅，咁熱咁又點咧？佢點消暑咧？好有趣。
1: 係咯，
0: 你睇周邊人都啲外國人咧好得意嘅。 荷蘭運河嘅。
1: 跳落运河咯，好啊！即即直就跳去运河度解暑游水，
0: 同埋会兴咧就系坐晒运河两旁咯。
1: 哦，系啊，
0: 系啦，吹水啊，佢习惯吹水，
1: 倾偈啊，
0: 系啦，倾偈啊，吹水啊，跟住就超啊，跟住饮咖啡啊，咁样，啊就系咁啦，咁啊度过一个下昼噶啦。譬如今日呢个旅游浪时间咧，佢哋坐晒喺度，因为日照时间好长啊嘛。
1: 哦，系啊，咁啊坐运河边，可以到夜晚八点九点都可以继续倾偈噶。
0: 系啊，太阳光唔系咁猛嗰时，系好好舒服嘅，
1: 非常之好啊。咁当然啦，嗱，除咗跳落去运河度游水之外啊，究竟荷兰嘅朋友点样消暑咧？系啦，又有啲咩即系好味嘅嘢食咧？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继续交俾 Alan Sir 同我哋分享啦。
2: 而六点新闻之后咧，如果你都有去过荷兰，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游经验的话，亦都欢迎你而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偈啊！
1: 好啊，我哋一阵间咧喺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仲有唔好唔记得，仲有我哋嘅呢个重头戏环节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嚟到第四集啦，大家唔好错过啊！
3: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Andy 黎展峰。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又说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的成果。谢小华表示，制定五年规划并非走向帝国经济，而是有违政府与自由市场的结合，又说规划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美国自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向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强烈谴责，又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以耕种比喻施政，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必定未来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崔慧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3: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五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
2: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创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也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也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3: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2: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李家超又在《紫荆》杂志撰文，说在社会各界和市民共同努力之下，乐见多项施政取得成果，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但不能自满，更不能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眼光、更系统部署、更主动的作为。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并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全方位和多层次实际益处，希望让市民更清晰了解未来的发展蓝图，共享发展红利，呼吁市民、持份者和各界积极参与咨询，建言献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完成西安访问行程，中午与陕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会面之后，下周启程回港。陈茂波朝早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说香港已经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布局，包括成立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支持嫦娥八号任务，并推动本地卫星项目和相关投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团体占较多，当局稍后会走入社区举办咨询会，听市民意见。 他說制定五年規劃並非走向計劃經濟，而是有違政府和自由市場的結合，又說規劃具備彈性，會和施政報告以及財政預算案一脈相承。盧志清報導。
4: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 Hi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好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5: 我们讲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看看怎样落实是最好，而再加上财政预算案亦都是提供適合的資源的配合，所以就三個是一脈相承的。
4: 對於外界擔心香港會變成計劃經濟，謝小華強調香港會堅持在一國兩制底下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現時國際間的經濟發展不穩定，香港需要對未來有考量、有藍圖。
5: 我哋係堅持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但係市場經濟係咪就可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預呢？喺而家呢個國際之間嗰個經濟發展咁不穩定，規則啦，或者情況咧，都成日咧會變。大變，咁香港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一定要對未來咧係有一啲考量，有啲藍圖。這個唔係干擾個市場，係一個有違政府同埋自由市場嘅一個結合，咁樣先可以能夠令到香港咧發揮最大嘅優勢。
4: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時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同五年規劃進行諮詢。謝小華話將會喺線上線下舉辦多場諮詢會，深入社區聆聽意見。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一對父母早前在家分娩誕下男嬰之後，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法庭為男嬰頒布3年保護令，期間交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谂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最佳利益出发。卢志星报道。
4: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3年保护令，期间继续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諗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
6: 在个考虑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想，第一，他是否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他们两个的，无论是联络办法他不给，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即不可以口讲的嘛，你都要给一些真实的凭证让我们知道。我据我理解呢，都给不到我们的，很多地方令到我们的专业同事呢没有办法是可以放心觉得他们可以好好照顾 Danny 的话呢，政府在法律下面只要建基于 Danny 的最佳利益，所以向法庭建議發出保護令不是一個輕易做的建議的。如果不用保護令的話，我們很擔心會造成更多大家不願意見到的狀況。
4: 孫玉涵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被問到當局是否會用盡3年期限，他說有需要時可以向法庭申請縮短保護令的時間，但必須建基於專業人士的判斷。
6: 如果情況有改變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向法庭再申請，將那個保護令的時間，譬如說大家覺得可以縮短的，但所有東西都是要建基於專業同事的判斷的，同埋都始終要考慮 Danny 的最佳利益的。我理解呢，而家安排呢就係一個星期呢 ,Danny 的爸爸媽媽可以去到收容所呢就探 Danny 一次嘅。其後係咪可以有調整呢？這個可以再檢視嘅。
4: 涉事男嬰日前因為發燒入院，孫玉涵話佢嘅身體狀況已經冇大碍，但仍然需要留醫觀察一段時間，等完全康復之後就會返到收容所。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开始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 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佢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晓君报道。
7: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同时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粤车南下自上年推出以来，周末和节庆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都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90%在港逗留1至2日。他说下个月起再扩大至涵盖大湾区全部内地9个城市，申请宗数已经大幅超额，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新增的城市。
8: 我们7月25号开始的时候能够是去预约入境的一些车辆呢，其实已经是超额了3倍了。已经有成15000个申请者呢是递了申请，60%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深圳啦、佛山啦。咁所以在酒店那里呢，都希望业界可以多啲推出一些套房，增加他们嗰个在留港消费同埋住宿，咁亦都系会带嚟一啲比较高端嘅消费嘅客群嘅。
7: 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至今，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系录得零星嘅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
8: 大家睇到可能有啲佢系双手离开个态，可能佢系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都系比较零星嘅。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咧，就系会跟翻个机制嗰度咧。如果个情况系严重，我哋会暂停粤车南下嘅资格。最严重嘅，咁我哋可能亦都会取消佢嗰个嘅资格。就有1-2个个案，我哋可能系短暂暂停咗佢嗰个申请嘅资格，至到咧有关嘅调查嘅程序完毕咗之后咧，咁其实亦都恢复咗啦。咁至今咧都冇一啲好严重嘅一啲嘅事情嘅。
7: 陈美宝又指，相信好多粤车司机都遵守法例，日后扩展粤车南下措施时，亦都会喺车辆查验阶段加强教育粤车司机，确保佢哋熟悉本港法例同道路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美军其后向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批评美方违反两国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又打击美军的多个目标，回应美军的空袭。黄贝文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说，伊朗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遭到伊朗袭击的是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说，美军会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和支持，并继续保持存在和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伊朗通讯社报道，石里克地区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负责人说，石里克港目前运作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未有受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处发动空袭，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防止他们的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空袭伊朗沿海地区。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声明说，若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的回应会更加严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7名中国公民遇难。有联合国官员说，仍然有超过5万人失踪。 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嘅20多支搜救及医疗队，共1000多人正系部署到委内瑞拉。梁正涛报道。
10: 委内瑞拉民众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是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西班牙以 H 组首名晋级32强，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佛德国次名晋级。 G 组埃及和比利时携手出线，I 组法国、挪威和塞内加尔都最跻身32强。仇志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1: 世界杯直击。H 组第三轮赛事，西班牙凭巴安娜在上半场42分钟的入波1-0击败乌拉圭，乌拉圭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更加有简洛比奥被球证红牌驱逐出场。首次踢入决赛周的佛德国就同沙特阿拉伯踢成0-0，分组赛3战3和保持不败。西班牙以7分排这一组的榜首，佛德国3分排第二，两队携手晋级。佛德国在32强将会对上届冠军阿根廷。 H 组第三名的乌拉圭和榜尾球队沙特阿拉伯就出局。 G 组赛事，比利时5-1大胜新西兰，托沙射入2球，迪布尼、卢卡古和沙拿马卡斯亦都有进账。同组埃及对伊朗就1-1完场，比利时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5分的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埃及首次突破分组赛，32强对手会是澳洲，伊朗3分排少了第三，保留出线机会，新西兰1分排榜尾。I 组最后一轮，两场比赛都大比数完场。法国在上半场已经由奥斯文丹比利大演帽子戏法，3-1领先挪威，全场4-1大胜对手。同组另一场，塞内加尔在4分钟已经开纪录，去到13分钟，对手伊拉克有球员被逐，塞内加尔余下时间有人数优势，在下半场攻入4球，最终5-0取胜。I 组三轮赛事后，法国3战全胜9分晋级，挪威6分第二名出线，法国在32强会对瑞典，挪威就会对科特迪瓦，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肯定在各组第三名球队之中排名前8，取得32强席位。3战全败的伊拉克出局。另外 D 组第三名的巴拉圭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32强会对德国。至于其他组的球队，包括英格兰、加纳、葡萄牙，在最后一轮比赛前都已经够分出线。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过去4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又话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成果。谢小华表示，制定5年规划并非走向计划经济，而是有为政府和自由市场结合，又话规划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美国指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向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强烈谴责又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三至四。一般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六，强度高。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东京西南偏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5公里，横过日本沿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有交通意外啊，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呢一段咧就慢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路大埔方向博康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呢一段博康村咧去大埔方向系慢车。咁其他嘅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咧慢线同样都系封闭。另外，兴盛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对开，同样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佐敦角士道咧亦都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近住咧九龙木球会对开咧系都系实施间歇性，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彭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这一段亦都是车多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是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7: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6: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7: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柳面张伟基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0: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2: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太阳计划2026，
11: 今个夏天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3: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4啦，跟住落嚟咧亦都有我哋嘅重头戏环节啊，就系呢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交俾阿 Jack 啦。
14: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嘅摄影人 Jack 王。第四集，新疆历史与旅游。
13: 今日旅游乐园咧，继续请到 Jack 咧同我哋倾新疆。
15: 各位听众好，榴莲你好。
13: 你好啊 ，Jack 啊，听你分享你咁多次唔同嘅新疆经历咧，讲到历史古仔咧，哇，都有排讲啊，嗬。
15: 系啊，其实新疆咁吸引我嘅主要有三方面啊，第一个景色靓，第二咧个地理环境样样系好丰富，另外第三样吸引我嘅咧就系新疆一个好长远、好深远嘅一个历史。新疆以前就叫做西域，喺汉代初期嘅时候同中原地方嘅接触唔多嘅，因为匈奴就控制咗河西走廊，即系而家嘅甘肃省啦。汉武帝嘅时候咧就励精图治啦，令到汉朝嘅国力大增。於是乎漢武帝當時呢就想辦法河西走廊以西西域的一些國家呢聯合一起看看有沒有辦法左右夾攻匈奴啦，於是乎呢就派遣了張軒就去到西域，
13: 嗯，
15: 他100人去很艱辛的，又被匈奴捉了，來來回回之後呢得回2人回去向漢武帝回報，他帶來了很多很重要對歷史深遠的影響和貢獻，他開闢了一條絲綢之路，令到中原可以一路經過河西走廊，經過西域一路去到中亞，再甚至遲些的時候去到歐洲，很多中西兩邊的文化物種的交流，中原去的絲綢去到西域去到歐洲，而西方那些很漂亮的馬，有一種馬叫汗血馬，汗血馬就是中亞很出名的馬。什麼叫汗血馬？它流啲汗好像血咁樣，而呢它跑得好快，韌力好強嘅，咁係漢武帝夢寐以求好想得到嘅馬嚟啦。咁其他嘅就葡萄啦、石榴啦、胡人啊、胡姬啊、胡樂啊啲樂器啦、胡椒啊等等，呢全部都係因為經過絲綢之路喺西域傳入中原㗎啦。咁令到2000多年前嘅漢朝呢擴闊了一個國際視野。
13: 嗯， 阿 Jack 完成喺2019年嘅一次嘅旅程咧，其实都同呢一个历史古仔咧都系有关联嘅，系咪啊？
15: 系啊，有一次我就听到有朋友讲起嗰度有好多考古嘅地方。嗯，其中一個地方呢就叫做小河墓地。小河墓地呢就喺新疆東邊，又係一個沙漠嘅地方。佢嗰度呢喺方圓100里係毫無人跡，亦都冇人類生存嘅條件。
13: 嗯，
15: 考古亦都揾唔到有任何以往有人類生存嘅證據。但是在那裡呢竟然就有一個墓地在那裡。這個墓地呢大約是有幾百米的直徑啦，
13: 嗯，
15: 那是一層一層的墓地由底至高一路鋪上去，就是很典型西亞的風俗，很吻合的了。那我們亦都是香港飛到去那裡一個富爾辣的城市，然後揸車深入沙漠當中。咁去到嘅時候，我已經預備咗帶齊曬啲扎營嘅設施，預備嗰度安營住一晚㗎啦。
13: 係，
15: 小河墓地係一個考古之謎嚟嘅，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都唔明白點解會喺無人居住嘅地方會一個咁完整嘅一個墓地喺度咧。咁希望可以第日即係，考古學家可以揾到個原因啦。
13: 嗯，咁所以就變咗啊咁神秘，於是你就同朋友以呢個扎營嘅形式啦，又去睇下即係有啲咩靚景可以影低落嚟啦。
15: 係啦，我哋去嗰度咧就係預咗會係喺度扎營啦。啊，去到竟然咧真係好好啦，
13: 嗯，
15: 有一架科研嘅巴士遺留咗喺度，啲，
13: 哦，
15: 科研嘅人員咧已經撤退咗噶啦。於是乎我哋嗰日就終於有瓦遮頭啦。稍稍安置低之後咧，就開始我哋嗰個考古攝影旅遊啦。
13: 嗯，我想問啊，11月份咧嘅天氣係咪其實已經相當寒冷啦？
15: 沙漠地區咧，所以日夜嘅温差係比較大啲啫。夜晚係偏涼，但係未至到嚴寒嘅。日頭嘅時候咧都係熱嘅。
13: 哦，所以就算係11月份，但係因為嗰個地形嘅關係，天氣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啊。
15: 對，係啦。咁喺嗰度睇到3800年前，
13: 嗯，
15: 一啲歐羅巴人，歐羅巴人即係而家大約高加索地方嘅人啦。佢哋真係唔知乜嘢緣故啦，可以長途跋涉將佢先人咧係安葬喺依度嘅。但係我哋去到嗰度有好嘅攝影題材，特別係一個墓地、一個月夜、一個荒涼嘅沙漠。幾個嘅元素可以構成一張好值得人深思嘅畫面。
13: 嗯，喺個咁靚嘅環境底下咧，咁特別嘅地方小河墓地，咁知道你都係會影日出啦。咁，嗰個日出係咪真係俾阿 Jack 你嘅感覺咧分外迷人嘅咧，定係點樣噶？
15: 非常非常迷人，沙漠嘅景色咧同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係大大不同嘅。沙漠有好多嘅線條，再加埋唔同嘅光線咧，係可以造就到好多好靚嘅畫面。亦都如果對咗一張相嘅時候有好強嘅回憶，記得翻當日嘅景象或者嗰個地方嘅歷史，更加一張相咧有好豐富嘅意念喺當中。俾我哋去有心思嘅。
13: 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呢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因为去到新疆嘅唔同嘅。

0: 即係同阿 Alan Sir 咧講咗好多即係關於荷蘭啊，無論係阿姆斯特丹啊，或者係小阿姆斯特丹嘅一啲即係大家分享嘅景點啦。其實時間咧嚟到黃昏嘅時間咧，即係我嘅肚咧其實早咗啊！我其實頭先傾緊偈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響緊㗎啦個肚仔，唔知道你有冇同感咧，阿星？
1: 係啊，我都想食下嘢啦，
2: 有啲嘢可以介紹下啦，
0: 係嘛？好啊好啊，交俾 Alan Sir 你啦。
2: 好。荷蘭有咩好嘢食咧？大家覺得荷蘭有好嘢食噶？
1: 其實真係喺我印象中，呢度出名好似係一啲劣食嘅地方比較多。
0: 係咩？我又絕對唔會用劣食嚟到形容。咁因為即係
2: 歐洲嘅菜，你覺得
0: 歐洲嘅地方啦，咁又唔會有特別嘅荷蘭菜嘅。咁但係都係啲西式嘅食物咯。
2: 啊，真係講得啱，兩位都覺得非常啱嘅荷蘭菜。大家好似咦冇呢個菜系喎、嗯、真係冇菜系喎真係冇喎。你問荷蘭有冇荷蘭嘅 cuisine， 英文嘅 cuisine， 咁樣佢哋都拗頭嘅。我哋荷蘭都有啲好食嘅嘢嘅，咁不如呢我哋菜式好似講唔出，不如好嘢食呢有幾個係好標誌定荷蘭特色嘅嘢，咁大家都應該好做得好食嘅。
0: 係呀，一定係。
2: 精選幾個大家都應該好食嘅。
0: 好啊，咁而喺 Alan Sir 你開始介紹之前呢、都請大家呢就再上我哋呢旅遊來源嘅專業啊。因為有幾樣呢我見到張相呢即係我嗰陣時都係 lunch time 嚟嘅，我都流曬口水。咁所以我估即係再經 Alan Sir 你介紹呢就更加會可以介紹到佢嗰個特色啊。好交俾你啦。
2: 好。咁啊荷蘭人呢就好實際嘅民族嚟嘅，好實際。咁、譬如佢 lunch time 呢就廿零分鐘半兩鐘之內搞掂嘅。點解？因為食嘢好簡單。
0: 係咯，點解會咁？但係即係通常咧，即係話明 lunch time 咧，咁就算因為我 lunch time 有一個鐘，咁我都可能咧會去公園行下，因為歐洲人好興噶嘛。咁但係佢哋半個鐘頭就完成。
2: 係啊，因為食嘢佢對食嘢唔係好着重。
0: 哦。
2: 但係唔係等於質素低？
0: 係。
2: 質素高嘅，不過對食嘢嗰個嘅感覺唔係好似我哋要求烹調手法啦，點樣係畫花啦，佢唔完全台灣人咧，荷蘭人覺得係實際做嘢嘅。
0: 係。
2: 總之。營養價值高，所以荷蘭又全世界最高啦，而家
0: 都真係
2: 講翻又亦都有標誌，我覺得好食嘅第一樣嘢咧，大家去有冇食過嚇？蘋果有關嘅食物咧，
0: 有咪蘋果批咯？相集入邊都有啦，
2: 蘋果批。啊，小心啲！荷蘭你叫蘋果批咩？佢冇 Apple Pie 嘅，佢、有一樣嘢叫蘋果塔。
0: 原來係咁。
2: 咁可能批同塔有咩唔同咧？大家覺得
1: 係咪個皮有啲唔同、
2: 一語夾中啊！
0: 都係嘅，可能批咧就再包得再實啲。
2: 批咧就呢個嘅批啊，斜斜地邊嘅，同埋相對薄少少、我哋一般人感覺批咧。譬如 pizza 批啊，譬如咩批咧，系薄身啲嘅，同埋斜斜地。佢哋嘅塔就唔同啦，塔仔咧就系嗰个厚身啲嘅，即系话譬如嗰个焗嘢嗰个承载个器皿啦。咁、通个边皮咧就直角咁样嘅，直角咁样嘅，呢、這个就系佢哋叫塔。
0: 系
2: 咁啊，顾名思义，苹果塔个成分就系有苹果同埋塔啦。咁、我中意食咧第一样嘢就系个塔。个塔咧嗰个边皮嘅底嗰度咧，同埋嗰个嘅焗。那個盤入邊交接地方咧係好脆口嘅，因為厚身啦，好脆口。咁第二樣咧，嗰、那個塔嘅面咧，佢係落嘅麵粉啦，同埋就係嗰啲肉桂粉啦，等啲加埋係好鬆同埋好脆嘅，比我哋平時譬如香港或者其他食個蘋果批咧係厚身啲，但係脆口嘅。好啦，出邊係脆口啦，裏邊係咩嚟嘅咧？
0: 咪就系苹果咯，
2: 阿星讲苹果蓉，佢唔系蓉，
0: 唔系蓉，系苹果肉，苹果，
2: 系苹果肉，啖啖肉。通常咧就只一角一角一嚿一嚿四方一個 size
0: 好想食啊！即係佢對於中意食蘋果，即係本身都中意食蘋果啦。
2: 真係新鮮蘋果，咬啖啖蘋果肉。但係佢喺頭先嗰個烏特勒支地方咧，一間餐廳食個蘋果塔不得之了。你切開成個蘋果肉喺裏邊，係原蘋果焗出嚟嘅。
0: 哇！實在太精彩啦，
2: 係咪好精彩啊？當個蘋果焗出嚟，哇！好 juicy 啦，又軟啦，又熱啦，跟住個塔嗰、那個塔咧又脆皮啦，又跟住。就是暖的感觉、一熱一暖脆口鬆軟哇
1: 不同埋你真的说个苹果是软不是爽不是硬
2: 爽
1: 这个質感我都想试一下究竟会变成怎样
0: 会啊因为即它经历成为这个苹果塔的过程就一定 是由一个软的苹果变了就因为焗的嘛即是熱制就一定是软淋淋的你真的要试啊星
2: 周边呢还可以加上一个雪糕或者给个 custard 的纪念哇真的好正
0: 哇真的想起
2: 加上一杯咖

0: 不得之了。
1: 咁你咪即系呢一次旅程就咁样 encore 再 encore 咧？
0: 梗系啦，你几乎日日都食。
1: 哇，好开心、啊！
0: 因为间间嗰个嘅做个方法有啲唔同嘅。
1: 系、
0: 讲咖啡啊，正话大家咪中意食嗰件饼啊。嗰荷蘭嗰隻餅
2: 係呢、這個，我記得去完荷蘭之後，有啲一啲朋友當係手信咧，都試過買翻嚟嘅。
0: 係啊，簡單嚟講荷蘭一定要買就，甚至翻香港我都會訂呢隻荷蘭餅。咁嘅時候，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外脆，即係唔係脆嘅，外酥軟啦
1: 嚇，
0: 係鬆軟。而嗰個中間你見到有一層咧，
1: 糖漿啊定係咩啊？
0: 焦糖，
1: 焦糖
0: 係焦糖啊，焦糖。咁啊，但係點食嘅咧？
1: 原來我以為平時就咁食
2: 啦，我都係，
0: 我哋以為就咁嘅，就咁食啦。其實就唔係嗱，嗰、那個餅咧圓周咧就等於我哋飲咖啡杯口嗰個面，
1: 我而家知道
0: 啦，面積咁大嘅。
1: 經過 Alan Sir 你介紹之後，
0: 係啦，咁我哋將嗰個嘅餅咧圓餅咧就晾喺一罐熱嘅咖啡上邊。嗱，荷蘭人教我直食法就話，將熱力咧咖啡嘅熱力咧係透過餅嗰度咧一分鐘唔好太耐，如果太耐你見到個餅跌咗中間嘅，咁就唔係幾好食啦。一分鐘之內啦，咁你當個中間嗰層焦糖未軟嗰時咧，你係感覺到個餅又脆啦，又軟啦，再加上咖啡係唔落糖嘅話咧，就苦苦同埋甜中和翻，係啱啱好好食嘅。
1: 所以剛才我們在這個開咪之前就經過 Alan Sir 其實你就介紹了給我們我們在 canteen 即席就試啦我那個感覺真的相當好
0: 是啊很好
1: 最
0: 重
1: 要那杯飲品呢就因為本身個餅已經夠甜的了大家不會那杯飲品可以不走
0: 甜
1: 都可以的
2: 是啦、除了一些甜食之外有沒有一些鹹食都可以介紹一下添
0: 啊鹹食啊有的啊有個我相信沒什麼香港人不喜歡吃的這個荷蘭的名物是一個嘅酥炸嘅牛肉粒牛肉球咪粒係、牛球，好似 bitter ball 咁 size， 佢哋叫 bitter ball 嚇，好多餐廳都有嘅 bitter ball。基本上咧，佢哋係用嚟呢個好超嘅時候飲杯酒咧，你知荷蘭出名酒噶嘛嚇。咁啊，譬如話下午時間，咁我哋喺跌喺運河浸完水之後，上翻岸灘嗰度嗰時候，哇！食個 bitter ball 飲杯酒係好正嘅。咁呢個係酥炸肉丸嚟嘅，做荷蘭式炸肉丸。咁就係、特別之處就話中間咧嗰、那個肉咧，當然係啖啖肉啦，而好多裏邊咧食落嚟有隻爆漿感覺嚇，爆漿好 juicy 啦。咁同埋咧係啲肉汁。咁啊變咗咧，有啲人鍾意蘸芥末一齊食啦，咁但我鍾意原味嘅，我鍾意原味，我唔蘸芥末嘅。咁啊，一啖酒，一啖呢個 bitter ballen， 哇，好正，
1: 哇，
0: 好正，
1: 諗起
0: 一定要試喎，呢個鹹食嚟嘅，
1: 想試啊。跟住仲有，除咗我哋把握時間嚇，除咗呢個炸肉丸之外咧，好似因為我都本身都鍾意食魚噶，
0: 係
1: 啊，但呢種魚咧好有特色喎。
0: 我問你敢唔敢食先？
2: 未必個個手得到啊，
0: 呢只魚，
1: 咁可以，
0: 唔係個個敢食喎 ，Herring 呢只魚，
1: 即管試下。
0: 不過咧，你一食個姿勢咧，就知道你係識食嘅。
1: 哦，
0: 因為荷蘭人食法咧就係嗱呢條魚咧，講真個樣佢 Herring 咁啊，係咪飛魚啊？中文嘅咁啊，呢個魚咧就係好似我哋嘅沙甸魚咁上下 size 啦，唔係好大條嘅，但
1: 係係生嘅，
0: 係生嘅。咁啊，沙甸魚咧，佢就係、如果生嘅魚，我哋中國人就落好多咪姜啊、葱啊、辟味啊、腥噶嘛。荷蘭人咧就唔係用呢啲辟味嘅，係用一樣嘅辟味嘅啫，洋葱。
1: 哦，
0: 係嘛？
1: 啱。
0: 大家覺得洋葱魚好似好襯啦，係咪？
1: 襯咯。
0: 你咪試下咯。
1: 呢個。
0: 因為正宗的食法咧，就條呢個魚定住條魚尾啦，跟住咧係仰高頭望，擘大個口，跟住放條魚喺你口中咁食落去。
1: 知道 ，Alan Sir， 你冇試啊？
0: 我有，
1: 哦、
0: 我就係去當地人咁教我食咯，跟住食完之後，
1: 咁就試咯，
0: 試咗啦，真係即刻食洋葱，因為條魚真係腥嘅，咁、
1: 哦、
0: 但係。所謂苦口良藥啦，咁你問當地人呢啲嘢咪成日食嘅，係咪個個人都中意㗎？
1: 會唔會就因為咁樣食咗可以高啲啊？咁我就食啦。
0: 唔知係咪咁嘅推測？但係咧，荷蘭啲人話我哋都食嘅嚇，雖然唔係日日食，但係咧我哋一個禮拜都食一餐嘅，因為咧好濃嘅蛋白質嚇，好、重蛋白質，所以呢個係好食物嚟嘅。既然係咁，所以我都會食嘅。不過會買啲法國麵包，因為荷蘭受法國統治過㗎嘛、所以佢法國麵包即係好好食嘅。咁法國麵包跟住。落啲番茄醬，
1: 多啲醬，
0: 青瓜醬，
2: 咁就入口咗好多。
0: 落啲魚，咁啊脆皮嘅包食嘛，係 OK 嘅，
1: 非常好啊嚇！我呢個時間咧都有旅遊樂園嘅聽眾咧想同 Alan Sir 你一齊分享，咁而呢個時候咧都請 Alan Sir 咧就帶你上你嘅耳筒先，咁就可以咧同佢分享啦。好啦，咁就我哋接呢個旅遊樂園嘅聽眾電話先，歡迎啊，你好嘛，旅遊樂園。
3: Hey，hello，
1: 你好，
2: 系啊，系你好，黄小姐，
1: 黄小姐
3: ，Alan， 你好，
0: 系你好，黄小姐，
1: 你好。
0: 你幾時去㗎
3: ？Grace
1: 你好，係咪你好似上年都去咗荷蘭旅行啊？
3: 係啊係啊，啱啱算一年咯，啱啱就
2: 係咁啊！上一年嘅經驗，上一次去荷蘭嘅經驗係點樣咧？
3: 係咁，其實我主要都係睇畫嘅，咁特別當然就係梵高啦。係
1: 喎。
3: 是去了兩個梵高的博物館，
0: 咁
3: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另外有一個咧，就喺一個郊野公園裏邊嘅。我聽到 Alan Sir， 咁佢嗰個 Country Park 咧就都要轉接幾次嘅交通先去到嘅。咁佢係好多係收集咗都係梵高嘅一啲好出名嘅，特別佢早年嘅一啲作品咯。
0: 但畫風同埋晚年有冇唔同咧？覺得早年嘅作品？
3: 早年啦，我發覺早年咧，佢好多時咧係針對翻佢就係孕育咗嗰、那個、那個心態啊，特別對於一啲低下階層嗰啲，咁、譬如好似Potato Eaters 嗰啲咧，咁你會見到翻。佢最早期嗰啲囉，嗰啲畫囉。咁同埋我亦都去咗南部喺阿姆斯特丹南邊一啲嘅幾個小鎮，咁就係去沿途呢就去探索返阿梵高嗰個早期，譬如佢住過嘅地方啦，佢喺細路仔嘅時候即係 spend 咗一啲時間喺幾個鎮，咁包括就係佢爸爸係喺一間church 嗰度係做嗰個好似牧師嗰啲啦，嗰間 church 嗰度啦。阿梵高自己本身亦都喺嗰間聖堂度受洗啦。咁另外咧，亦都去過另外一個小鎮咧，就係佢讀書啦，讀小學嘅時候啦。咁其實佢搬過幾個小鎮嘅，咁我就揀咗呢三四個小鎮。同埋另外有一個咧，就係佢其實喺青少年嘅時候咧，就唔知有冇聽過，就係佢暗戀佢嗰個表姐嘛。咁我係去嗰個表姐嗰間屋啦，住過嘅屋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其實除咗阿梵高佢嘅細佬之外咧，其實佢。喺佢之前咧，佢係有一個哥嘅，不過嗰個哥咧就係好啱啱出世之後冇幾耐咧，就係去咗世啦。咁就呢個哥又好得意嘅喎，佢個名咧係同梵高咧係一模一樣嘅，
0: 都係 Vincent 永勝，
3: 係啦，都係 Vincent 嘅。咁佢就啱啱佢撞嗰個墓地咧，就喺一個 church 嘅前邊。咁我亦都係去探訪過呢啲地方咯。咁同埋頭先我提過，就有幾幅畫咧，同埋佢另外一個小鎮咧，就係佢點樣孕育咗佢去對於繪畫嗰個興趣啊。咁我亦都係去過嗰度啦。咁同埋佢最早期嘅幾幅畫。譬如好似話嗰個馬鈴薯嗰個啦 ，Potato Eaters 啦，咁佢有啲嗰啲低下階層嗰啲人民啦，住過嗰啲cottage 啊，咁亦都而家都仲可以見到，即係當然已經係翻新過或者起過㗎啦，咁但係嗰個舊嘅地方咧都仍然可以去探訪咁，咁我就主要花咗大概四五日咁嘅時間去探索翻佢嘅生平，
1: 好好喎，即係深度遊啊，
0: 梵高之旅喎，
2: 同埋有一個好特別嘅，我知道你真係除咗追蹤梵高嘅一啲嘅故事之外，你亦都好似喺荷蘭睇到一啲芝士嘅拍賣，係咪啊？
3: 係啊係啊，咁其實呢個咧，我就係要喺香港咧，就真係要好仔細咁樣去編排啦，先。因為佢嗰、那個芝士嘅拍賣，我見到都幾好出名啦。咁同埋佢唔係成日有得睇啦。咁佢係就係每個今次舊年我去嘅時候咧，佢就係好似一個星期一次嘅啫。咁就係十點，朝頭早十點咧就去到一點。咁變咗咧，我就安排個交通咧就係我就揀選咗佢，其實有幾個小鎮都可以睇到嘅唔同嘅時間。咁我就揀選一個最大嘅鎮啦，就係 Emma 咯 ，Emma 嗰度咧。咁我就預早啲時間，要預早啲時間咧就去到咧就要霸個好位。咁同埋咧，佢都幾曬嘅，嗰度係露天，咁佢就有少少嘅座位嘅。咁如果你早啲去咧，就可以霸到一啲咧，就可以坐低慢慢。
2: 佢啲座位係真係預有一啲觀眾去睇噶。
3: 係啊係啊，嗰啲座位真係一啲觀賞嘅座位啦，
2: 幾有趣喎。
3: 同埋有 shelter 嘅咁樣，咁你就唔使成段時間係喺度曬啦。
1: 咁啊 Grace 咧，你就淨係睇拍賣定係自己而家啱心水？咦，唔係好貴喎，係咯，用買埋食埋嘅芝士咧？
0: 推介咧？
3: 哦，咁芝士咧，我就冇乜興趣嘅，但都我就冇買。但係佢嗰個拍賣咧，主要都係拍賣俾一啲芝士商啊咁樣。個過大
1: 型嘅拍賣
3: 嘅，由佢bid 啊開始啦，咁bid完之後就再稱啦，稱啲芝士。咁跟住咧就會有幾個工人咧，咁佢哋就著曬啲民族服裝係咁樣，咁就演翻即係最早期嗰個過程一樣係咁樣，咁啊抬啲擔啲芝士出嚟啊咁樣。咁同埋一去到嘅時候都幾震撼，見到好多大嘅芝士咧，就已經擺曬喺露天度等人去拍賣噶啦，咁樣咯。
1: 係，真係啊！多謝曬 Grace 你同我哋分享啊，好精彩啊！多謝曬，拜拜。
3: 拜。
1: 咁咧講起芝士咧，即係如果大家睇我哋今日 Alan Sir 提供嘅相集咧，有一張相咧，
0: 左右芝士，
1: 係啊，左右哇芝士，即係諗起都，
0: 因為我好中意芝士，
1: 係我都好中意，
0: 因為荷蘭出名就高的芝士，係高的芝士好出名咁，大家不妨啊，即係唔好諗，唔好錯過，最後一站機場都有得買。
1: 你好似聽講都好似忍唔住手，即係除咗好忙我咁樣去食之外咧，即係都會買啲做手信，
0: 梗係
1: 係咯，
0: 最好啊荷蘭呢個芝士手信，人人中意啊，
1: 係
0: 同埋真係。优质，你想唔想将来可以生得咁高？
1: 我想啊，你留翻啲俾我。
2: 我都好咗啦，
1: 系唔紧要，都试下美味嘅芝士，都系即系有益健康嘅。
0: 非常好。
1: 好啦，完成呢一次嘅旅程咧，你嘅总结，你嘅感受系点样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啊，荷兰咧，实除咗阿姆斯特丹咧，仲好多城市嘅。咁我都去过好多其他城市，咁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不过咧，荷兰系欧洲或者全世界嚟讲，少数国家咧系好多人用单车代步。咁我想提大家，单车呢样嘢咧。玩是玩啦，因為單車荷蘭嚟講咧地位好崇高嘅，因為佢係政府合法一種交通工具，所以咧佢係對於過路行人嚟講咧，佢嘅次序係優於行人嘅，所以咧佢哋單車嗰啲駕駛者咧係衝力非常，佢唔係專登想殺人，唔係意思，只不過繁忙時間啦，佢單車係成千上百嘅，即係會係好多單車一齊過馬路，咁大家行人特別係新嚟嗰啲遊客咧，小心睇路。真睇路嘅。
1: 好，咁我哋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多谢晒 Alan Sir。
0: 好，
1: 好似话尾声咧，你好似想送翻几句荷兰文俾大家。
0: 好啊，同大家讲拜拜，大家一齐学好唔好啊？一二三，叫 Doi，我一齐讲，一二三 ，Doi，Doi。
1: 多谢晒 Alan Sir。
0: Thank you。
1: 好啦，喺呢个节目完成之前咧，我哋都请多一位朋友同大家分享，佢就系范卓贤 Jackie Fan。
4: 旅游乐园之。Jackie Fan 范卓贤踩单车散心之旅，
1: 今日咧旅游乐园咧好开心啊！我终于咧即系可以同到阿范卓贤 Jackie 倾偈啦 ，Hello Jackie，Hello
5: 大家好 ，Hello 刘莲你好，
1: 你好。咁到旅游咧，其实即系年轻人就梗系一定会喜欢旅行噶啦，咁仲有唔同嘅形式添。我就知道咧，阿 Jackie 你呢次咧就系、是、第一次嚟到旅游乐园咧，就同我哋分享，除咗旅行之余咧，都仲要系配备你一个好朋友嘅，嗰、那个好朋友就系、
5: 是、就系、是、一个单车。咁咧，其实试完就系、是。我喺上年嘅十月到十一月啦，就去咗韓國集訓咗一個月啦，因為節目。其實咧，我係嗰陣時先發現自己原來好需要一個放風嘅時間嘅，即係因為太多人啦。因為其實連埋 crew 我哋30个人成日都堆埋一齊咧，我發現都幾需要一個自己嘅空間嘅。咁我就開始由宿舍去排練室嘅時候咧，有時我就未必同佢哋一齊搭車，咁我就話我自己早少少踩單車出發。
1: 幾好喎、
5: 啊！係啦，咁我就有多少少 me time。
1: 嗯，
5: 因為其實我喺香港咧，間唔時都會租共享單車踩嘅。咁因為我之前 studio 嘅附近就有得租嗰啲單車啦。
1: 哦，直頭咁方便添。
5: 咁因為跟住沿路我就可以去買啲 studio 要用嘅嘢，可能水啊、紙巾啊之類，咁我就車翻去。我發現都幾 enjoy 踩單車，望住。風景啊，可能有咁啱啱巧日落啊，或者係望下啲周遭嘅嘢，因為其實踩單車就令到我可以放低咗個電話。
1: 嗯，
5: 因為其實我行路我一定係撳住個電話行嘅，咁所以嗰啲時候就令到我睇多咗即係呢個世界發生緊嘅嘢。咁我去韓國嘅時候就係咁啦，跟住發現啊好舒服啦，而且因為其實我哋去高陽市。咁就係一個比較鄉郊啲嘅地方啦，對比起首爾係啦市中心都幾舒服，再加上嗰陣時嘅天氣，
1: Jackie 你本身中唔中意食嘢噶？
5: 我系超中意食嘢嘅，即系之前好似有人问我就系、是，你中意唱歌多啲定食嘢多啲？我系中意食嘢多啲啊！
1: 救命啊！竟然即系唔系 why not both 添啊？你中意食嘢多啲，咁但系唔紧要啊！即系如果你都会知道，即系食嘢开心，其实系俾到动力你系去唱歌，同埋你会消耗噶嘛？你咪系用呢个方法咧？
5: 我系。奖励下自己咯，同埋我覺得食得精明咗咯，有啲你覺得真係睇落唔算好吸引嗰啲咧，就算啦，不如就唔好夾硬食啦。即係以往可能就想食一啖嘅都走去買嚟食，咁依家就啊，我真係好想食，我先買咯。
1: 題外話好啦，咁你去到夜市啦，
5: 係
1: 我俾三樣嘢你啫，即係你呢一次淨係可以食三款嘅夜市嘅小食，我想知道你會揀邊三款？
5: 我一定要食地瓜球，
1: 嗯，好味。
5: 地瓜球係一定要食嘅，
1: 係嘅。
5: 跟住之後
1: 鹹食。多定系饮嘢多定系甜嘢多啊？
5: 我又冇乜所谓嘅，即系好食嘅嘢就 O K 嘅。地瓜球系第一啦，跟住之后我谂到嘅可能系好兴嗰啲绿豆沙嗰啲嘢饮啊。
1: 嗯，
5: 跟住鱿鱼咯，烧嘅鱿鱼，因为
1: 唔系炸嗰只哦，系汁汁嗰只，
5: 烧嗰只系啦。同埋呢一个系我。減肥之後先發現原來魷魚是很健康的、
1: 哦、
5: 又好好味
1: 你啱相對健康的咁當然地瓜球不要緊即你會節制吃的同埋呢原來呢所以我會揀鹹的嘢食囉即如果我要、
5: 啊、
1: 因為真的比可能飲品囉咁唔抵嘅即原來
5: 我
1: 喝一杯是不是你飲一杯
5: 那個卡路里已經很高啦、
1: 啊啊、所以我可以吃多少少可能其他一啲即鹹的小食囉
5: 所以呢我通常其實就是去旅行先飲呢啲嘢囉因為我平時在香港呢就即如果要飲嘢就是一係茶齋啡咁所以呢去旅行呢我就可以放肆少少飲啲有糖嘅嘢啦咁所以嗰杯綠豆沙對於我嚟講就係去旅行飲嘅嘢
1: 咁講到鍾意旅行兼踩單車呢即嗱除咗可以放低個電話或者自己有啲 me time 之外呢其實呢因為你創作㗎嘛會唔會呢可能踩單車期間呢突然間都會有啲靈感會爆發到㗎可以
5: 我會有啲想法囉即可能嗰個靈感未必係個 melody 嘅、
1: 嗯、
5: 我反而其實係對於自己個人嘅一啲反思啊、嗯、或者係一啲突然間諗起一啲我可能好舊嘅事情啊因為其實踩緊單車特別好似啱啱嗰次其實我就基本上日日都踩啦因為我又來回 gym 同埋酒店、嗯、跟住又想消耗多啲啦咁跟住就係咁踩第一就見到好多當地嘅嘢其實我哋就咁搭地鐵啊搭的士啊未必會見到嘅跟住嗰排咁啱咁巧係有少少陰天啲、嗯、又唔好熱又唔好凍咁跟住呢我就會可能喺條好闊嘅路度慢慢踩下踩下就會諗下啲自己嘢反思一下自己咁樣都幾有趣嘅但你話即係 for 創作嘅靈感我覺得生活嘅步伐減慢咗點都一定會有幫助囉即係令到個大腦有返啲空間諗啲新嘅嘢出嚟
1: 嗱，頭先就問你喺夜市咧，就俾自己即係旅行，咁梗係要開心啦。不過嗰次集訓就未必可以可。
5: 其實集訓嗰次就真係冇乜食啲乜嘢嘅，咁、嗯、但係咧超級深刻就係有一個牛骨湯飯咯，就係、是、喺我哋集訓嗰個排舞室嘅附近嘅一間韓式嘅餐館啦。都算是街坊店咁樣、嗯、因為其實嗰度係超級荒蕪嘅。
1: 係。
5: 冇記錯係大概60-70蚊港紙一碗嘅。其實高陽市嘅消費都幾高㗎比我想象之中。
1: 明白。因為諗住即係可能遠離首爾少少。即係我覺得嗯 ,OK 可以嘅。但反而你就話咦、哎、已經唔係首爾但反而嗰個消費都仲高啲添。
5: 我唔肯定係咪咁啱得咁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嗰個月啦我哋 keep 住搵到嘅嘢食啦其實喺嗰一區呢 around 都係60-70蚊港紙一個硬㗎。
1: 哦
5: 唔係我哋 expect
1: 朋友嚟講就諗咗會唔會20-30蚊會
5: 係因為我哋係冇乜 budget 㗎嘛嗰陣時都有少少 out of expectation 咁但係呢我好深刻就係、是、雖然60-70蚊啦嗰個飯、
1: 嗯、
5: 但我覺得係物超所值嘅因為佢係有4條定唔知5條嘅牛肋骨然後有個好熱嘅湯仲有個飯跟住仲有好多泡菜任添啦咁對於我哋10幾個即係跳完舞攰到癲嘅時候呢係好適合喺嗰度補充能量我諗我喺嗰間嘢食咗10幾餐咯，所以我充斥住我个回忆就系牛骨汤饭、牛骨汤饭同埋牛骨汤。
1: 咁对于去到韩国集训嗰时个季节系咪应该又唔系好冻嘅时候嚟啊？
5: 都冻冻地，因为我冇记错系10月10號去韩国。
1: 哦，咁真系冻咯。
5: 跟住去到11月10號，
1: 嗯，
5: 最冻嗰一日系得 好似2度定唔知3度咯。咁但系其实都几舒服嘅。
1: 举例你拣旅行嘅目的地咧，如果得冻同好热，咁你
5: 一定系冻啦。
1: 系啊，明啊。会唔会谂到下一个目的地？即系如果我喺咁忙嘅工作完成咗之后，可以奖励下自己嘅，你会想下一个目的地去边啊？
5: 其实我好想踏足一次欧洲或者美洲嘅，即系我好想离开一次亚洲嘅。我突然间谂起荷兰啊，系突然之间嘅就真系，虽然我好似好老土啊，因为我对荷兰嘅印象就
1: 系
5: 啲风
1: 车，系 OK 啊。
5: 跟住我谂咗，哇！如果我踩住单车，然后经过啲风车，应该系好正。
1: 正啊，同埋好值得你去啊，因为咧，除咗你可以见到风车啦，跟住因为佢系运河嘅城市嚟噶嘛，
5: 系，
1: 所以咧根本就系
5: 好适合踩单车。
1: 系啊，系根本就系好多人踩单车代步，仲有佢哋咧系好环保噶，咁所以你踩单车咪就系、是、
5: 好好啊，
1: 好好啊，不如你就用荷兰做你嘅下一个目的地啦，
5: 可以谂下呢、這个真系。
1: 佢、除咗风车之外咧，咪好多好靓嘅郁金香嘅，可能四五月就有得睇噶啦 ，Jackie。
5: 诶、咁可能系出年、哦，出年可以去、哦。
1: 系啦，啱，即系俾呢个休息同埋充电嘅目标作为自己一个鼓励啊。
5: 系，好，冇错。
1: 今日多谢晒范卓贤同我倾偈
5: ，Thank you。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范卓贤。旅游对于我来讲，我的意义就是一个暂停，一个好像打机 save 的一个时刻咁样，将工作嘅嘢 save 停留在香港先，然后我离开香港暂停一下，之后再回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与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国防部公布，中俄两国空军今日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超过10架中俄军机上午先后飞入韩国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期间并没有进入韩国领空。韩军发现之后出动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戒备。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根据法新社估算，欧洲有至少1.9亿人将于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德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五录得破纪录41.3度高温，气象局向几乎所有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全国气温将普遍达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高达42度，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受高温影响，原定星期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长距离3项铁人欧洲锦标赛需要缩短单车和跑步赛段。由于担心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大型公共服务营办商已经采取措施减少客流量，部分铁路公司就容许旅客免费取消行程。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东京西南偏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麼，你怎樣可以幫到他，他完全講不懂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6: 喂，聽不明還可以問，聽不到就沒得補救了。在高噪音環境工作，沒有做好聽覺保護措施，很容易造成職業性失聰。雇主雇員都要齊心預防聽覺受損。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8: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9: 咁交俾我啦，
10: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2: 刘伟恒、阿一，
13: 仲有我陈发之，
10: 手下留情。
14: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5: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6: 一台运动会，
17: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告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就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今日仲有两位好拍档啊，就系黄超雄阿 Jackie 同埋张海桥阿乔乔。
18: 系大家好，
17: 喂 Jackie 你好啊，乔乔你好啊，
19: 系大家好。
17: 系啊，咁啊，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咁啊真系天气好热。
19: 系
17: 咁啊，运动啊更加热。熱潮嘅熱就是世界杯嘅熱潮啊！
19: 世界杯嘅熱潮，我感觉咧喺呢个阶段咧有少少攰攰地啊。
17: 系啊，
19: 喺呢个分组赛咧，喺第一轮嘅时候我都好积极啊，好即系有呢个 passion 咧，谂住挨眼瞓都去睇啦。但系去到第二轮，而家嚟到第三轮咧，挨唔住啦，系时候要唞唞。
17: 哎呀，乔乔嗱，你就系一个排球人啦，我知你咁啊，足球有冇喺茶余饭后你哋打排球嘅圈子里边又讲下世界杯咁啊？
18: 嗯，咁当然啦，世界杯呢个世界盛事呢，咁就算呢唔挨眼瞓睇都要睇下啲 highlight 㗎嘛。
17: 係喂，讲起排球都要提一提呢、這个七月又嚟㗎喎，我哋世界女排联赛喎。
18: 係呀，好期待呀、啊、自己都。
17: 啊、你期待今次点呀、啊、国家队中国队有咩好表现先？
18: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呢，即係做运动员唔好话攞咩奖，发挥得最好就係、是系最好嘅状态就系
17: 呢、
18: 个
17: 就呢、个真系我哋体育哲学嘅一个真理。
18: 嗯、
17: 但系唔系咁多人能够好似乔乔咁能够掌握到呢个噶嘛？即系我有时系真系啊！嗱，而家就系学界体育比赛嘅即系尾声啦，都差唔多放暑假啦，碌碌足。因为我就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系观赏学界嘅比赛。
18: 嗯，
17: 学界比赛咧，而家我觉得吓，唔知阿 Jackie 你有冇咁嘅观察咧？有时超越咗。即系胜负嗰、那个，即系胜不骄败不馁啊嘛。
19: 系
17: 吓，而家好多学生甚至乎咧家长咧输咗系真系喊晒
19: 嘅。就的确系嘅，
17: 系咯，
19: 可能系喺整个环境啊同个气氛嘅渲染之下，即系我印象咧，阿博士你有去睇过即系啱啱嗰个精英赛嘅篮球决赛啦？咁喺呢个启德嘅呢一个体育馆入边度搞嘅，咁啊现场有晒播歌啊，有晒 DJ 啊，有好劲嘅。灯光效果啊，会唔会就系呢种嘅气氛，并且再加埋事前啲宣传，令到大家嗰个对立面好似就更加即系、就是、好似我唔妥你，你又唔啱我咁样咧？
17: 因为可能佢哋已经觉得系自己升呢咗去职业比赛啊。嗱、
18: 嗯，
17: 职业比赛就所谓呢个喺我哋即系体育哲学都有讨论嘅，就系、是、所谓一啲 技術犯規或者職業嘅犯規，但係學界係個教育嚟㗎嘛，係咪？學界係唔應該有技術性犯規啊、職業犯規嗰啲嘢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喺我哋即係討論咧，特別我哋呢、這個嚇、啊、一台運動會嘅體育雜誌節目咧，真係長講長有嘅，唔緊要。呢、這個時候世界盃嘅熱潮真係嚟啦！
9: 四年一度全球盛事，
12: 万众瞩目。
9: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12: 首次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球来球往，
9: 国球开出，
12: 底线传中
9: ，VAR
12: 拇指戏法，
9: 世界杯热话。
17: 哇！我哋呢个世界杯热话呢个短短嘅jingle咧，真系即刻兴奋晒啦！阿 Jackie
19: 听到嗰啲字眼就即刻感觉到，哎，系时候睇波啦！
17: 喂，嗱，而家就即系我哋讲紧十二组嘅分组啦，咁就差不多完成咗四分三啦。
19: 系啦，冇错。
17: 咁不如请阿 Jackie 或者阿乔乔就同我哋总结少少而家嗰个每一组嘅出线嘅形势。
19: 好啊，咁啊先讲下已经系完成咗嘅小组啦。咁我讲咗头三组先啦，咁 A 组方面咧有呢个东道主嘅墨西哥啦，就最叻仔噶啦，咁啊三战全胜嘅首名出线啦，咁跟住第二名咧系属于呢一个南非，其实喺揭幕战嗰日咧，大家会望哇南非对住墨西哥好似唔系好识踢波咁，咁谁不知咧之后就回勇啦，咁佢系攞到四分啦，排第二，咁至于喺 B 啦 B for boy 嘅方面咧，呢个组别咧瑞士亦都系攞到七分排第一，咁跟住加拿大咧亦都系以呢一个四分咧可以系次名出线去到呢个三十二强嘅淘汰赛，咁至于 C 组咧，咁就有呢一个巴西同埋呢一个嘅摩洛哥啊，呢个北非嘅国家啦，咁都系双双攞到七分，系分别以第一同埋第二名嘅姿态可以晋级噶。
18: 嗯，咁而 D 组咧，首名出线嘅咧就系攞咗六分嘅美国，而澳洲咧就系以四分咧就次名出线嘅。咁 E 组就有德国啦，同埋呢个科特迪亚嘅，咁就首名同次名啦。而 F 组咧就有荷兰首名出线，同埋日本次名出线嘅。
19: 嗯，都有呢个亚洲球队可以去到下一个阶段啦。咁跟住亦都已经系完成晒三轮比赛嘅，仲有 G 组啦，比利时同埋埃及咧系齐齐晋级噶。H 组方面啦，西班牙同埋佛德国啊，咁就系分别攞到第一同埋第二名嘅位置。佛德国咧转头一定要即系重点去
17: 重点
19: 嘅
17: 讨论啊。
19: 跟住最后一组亦都系完成晒所有嘅分组赛嘅，就系 I 组啊，呢个法国啦同埋挪威，咁啊今朝我哋香港时间咧，佢哋都踢一场波嘅，咁其实双方咧都已经系攞咗六分喺手，都确认系晋级噶啦。咁最终法国就系以4-1咧就击败咗挪威，所以系首名可以晋级去到下一个阶段。咁跟住仲有嘅 J、K 同埋 L 咧，就系我哋叫今晚深夜或者叫听朝香港时间早上咧就会踢埋噶啦。
17: 喂，阿 Jackie 啊，乔乔，你而家即系报道咗咁多组咧，即系你观察啦，或者我哋就算睇精华片段啊，或者睇媒体嘅报道，边啲队伍你哋觉得系即系三十二强再进或者系再进嘅机会大啲？
19: 哦，都系啲老牌强队进到即系去到八强甚至打后嘅机会会比较大嘅。咁啊，
17: 咁嗱，如果睇分数嚟讲咧，你头先有九组嘅即系同我哋分享啦，其实系只有两组嘅第一名咧系攞到九分嘅啫，即系三场全胜啫。
19: 系啊，法国同埋墨西哥。
17: 系啦。咁究竟嗰啲隊係佢戰術上啊，我攞贏咗兩場係應該要留力啊，定係點咧？特登咧就唔好暴露咁多啊，即係俾人哋留意下咧。呢、這個都可能喺佢哋嘅戰術上都可能係有啲即係放下呢一個位置都未定。
19: 嗯，同埋某個程度上，今屆嘅呢個分組賽咧，佢哋嗰個出線壓力就相對細啲嘅。畢竟就除咗話必須攞到頭兩名就直接晉級之外咧，咁十二個組別都仲有八個嘅即係比較好嘅第三名都可以晉級。咁所以對於強隊嚟講咧，喺呢個分組賽明顯啊就唔似再過多即係對上嘅四年八年嘅嗰陣啦，喺分組賽就已經要開行 turbo 噶啦。如果唔係攞咗六分嘅話咧，你都冇得留力嘅喺以前赛事，但系而家好明显佢哋感觉到啦，头两轮我一胜一和咁样望住个分嚟踢，都已经系可以好稳阵晋级，就唔需要踢残班球员啦。
17: 系啊，乔乔点睇而家世界杯嘅形势咧？
18: 嗱，我自己咧就都好留意呢个阿根廷啦。咁、当然美斯就即系都系好强啦。咁今个礼拜佢哋对奥地利嗰场咧，佢又有呢个助攻。 跟住仲继续带领呢个卫冕冠军队咁就继续前进。因为咧，其实佢虽然已经36岁啦，咁但系
19: 38啦，美斯
18: 系38添啊，系
13: 啊，
18: 咁就但系仍然都系阿根廷嘅一个核心啦。即系虽然年纪可能运动员嚟讲比较大啲，但系其实咧都大家都睇唔出啦。咁佢控球啊、视野啊、leadership 嗰方面都系仲系无人能及咯。咁所以我就都即系。仲係好睇好佢啊！
19: 講、到美斯又破咗紀錄啦，就唔單止話佢而家表現好啦，佢亦都係喺即係踢咗6屆嘅賽事啦。咁佢而家累計咧已經有18個，即係呢個決賽周嘅入球，已經係上升去到歷史上面嘅第一位啦。咁啊，而家應該。可能咪巴比啊，有冇机会比较后啲啲阶段挑战咧？
13: 其实佢仲有机会继续创啊嘛。
19: 佢嚟紧都仲有场分组赛，今晚深夜踢噶嘛，可能又整多3波4波噶。
13: 因为佢而家除咗系神级之外咧，即系佢有可以带领到成队嗰个士气嘅作用。咁同埋咧，佢嘅队友咧系好叻，识得引空其他啲球员，等阿美斯多啲空位去嘛。
19: 咁阿根廷个整体嘅战术咧，仍然都系好即系帮助美斯去揾机会嘅，系即系。博士讲得好啱啦，就真系成队波嘅走位咧，都系为咗牵引开更加多嘅防守注意力，然后等阿美斯咧喺啲即系第二时间再入翻去禁区，然后就创造到啲空间俾佢攞波，然后即刻射波。
13: 系，我就好多即系足球嘅爱好者都好中意美斯，但系佢哋有时茶余饭后讨论啊，究竟美斯会几多时会用右脚去入波咧？
19: 咁啊，其实都有唔少嘅，甚至头槌都有多。
13: 世界杯里边希望有
19: 佢，即系职业生涯咁长，亦都咁稳定佢。其实即系头左右脚都有个波噶啦，系唔系冇个前半马拉多纳嗰只顺仔之手嘅啫，因为做唔到呢样就。
13: 喂，咁啊，即系世界杯都开锣咗，都有差唔多接近2个礼拜到啦，系咪？咁啊，其实我都喺媒体上高咧，因为我哋大学咧有少少优势咧，我哋嘅资讯啊、媒体啊上高咧都揾到好多资料嘅。咁啊，有啲咩嘅议题咧喺媒体上高系最多人关注嘅议题咧？咁喺今届世界杯。就头先乔乔提到其中一个啦，就系讲咗其中一个就系38岁嘅梅西，仲有一个咧就系41岁嘅斯朗。
19: 斯朗，
13: 喂，呢两个原来喺今届世界杯，全世界吓，唔系讲紧净系我哋香港啊吓，即系全世界嘅报道。咁啊，乔乔点睇斯朗咧又？
18: C 朗就更加世界级，更加 legend 咯，我会话佢、
13: 哦。但系第一场咧，佢就唔系 legend， 第一场就发挥
19: 入到波，
13: 系啊，就冇波入啦。咁同埋即系啲球迷咧，普遍都系负评啊，相对多啲。哇、但系第二场佢又真系。真系神勇喎！
19: 佢入翻两个波啦，亦都创咗另一个纪录嘅，咁就系第一位咧可以喺连续6届嘅呢个世界杯决赛周都可以入到波嘅球员。不过整体嚟讲啦，可能就归根于佢哋国家队嘅嗰个综合实力啊，又唔系话每一届都好标青，所以佢嗰个总入球数咧又未算话太多。咁目前同阿美斯嘅18球咧系有段距离嘅。至于博士你讲到阿 C 朗都多人关注，就当然啦，佢喺嗰个即系社交媒体嘅嗰个即系 followers 嘅。
13: 点击率真系
19: 一直都系即系冠绝全球噶嘛？
13: 系啊，佢即系我觉得，我记得我喺节目里边提过啦。几年前佢嘅即系社交媒体点击率，佢每出一个即系嘅 post 啊，一个一样嘢啦，吓无论个相啊或者 up 两句啦，其实都超过1000万嘅港元嘅收入
19: 啊！
13: 即系你谂下嗰个市场价值几大？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喺即系好多世界各地嘅足球嘅媒体咧，就都会预计啦，今届嘅世界杯咧入球嘅球嘅比率咧系一定系最多啦，因为48场。
19: 哦，
13: 咁点解咧？原来都有分析嘅，因为大家系中意睇入波嘛。
18: 系。
13: 咁所以多咗球赛，多咗入波咧，自然就造就嗰个市场咧系更加大。咁同埋即系今届主办世界杯都喺即系美国啦、墨西哥啦、加拿大啦，佢哋都系好懂得系利用一个体育竞技作为一个娱乐嘅一个产业。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喺好多媒体里面报道啦。咁另外呢个咧就头先阿 Jackie 都提过啦，吓、啊、我读音咧一定要读得正啲，就系佛德。国唔系佛德国吓，因为有啲搞笑嘅网民咧就佛德国，德国队第一场就赢4-1啊嘛，做咩佛佢咧？唔系，嗰个系佛德国，系啦，即系我哋北国牛头角个角
19: 系。咁啊，唔单止话个音咧，个粒字啦吓，中文译音啦，系即系一只角个角啦，同呢个北国牛头角一样，个人口都唔系争好远嘅啫，佛德国系一个岛。 國啦，係一個島國，咁係一個小島嚟嘅，都係得五十幾萬嘅呢一個人口嘅啫，真係同我哋一個區即差唔多人㗎咋。
13: 我哋沙田區都七十萬啦，觀塘區都係啦，咁真係即係嗱又咁講，我哋從一個即係體育嘅角度啊，或者我哋從一個體育社會學嘅角度呢，好多人都話喂佢咁少人，喂我哋香港七百幾萬人係咪，咁我哋咪應該贏佢好多倍。但呢個呢喺我哋嘅即係體育社會學嘅分析嚟講呢就不合理嘅。因為每一個國家地區佢個體育文化係有唔同嘅。即係你唔能夠話單靠人口多呢你就嗰樣嘅勁。喂咁我哋理論上我哋中國有14億人我哋咪攞晒奧運咁多項嘅金牌係咪美國都係得3億人係咪，即係呢個唔合理嘅。但係即係點解佢咁勁呢，而家就開始媒體好多報道啦，即係我諗其中一樣呢就係佢哋嘅士氣，佢哋嘅守門員40歲嘅神話係咪，即係第一場夠晒西班牙啲波。咁我諗即係足球有個好有趣嘅地方呢，一人走多一步呢理想就好易達到。咁同埋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呢，佢哋已經係去到一個神級嘅境界嘛，即係已經喂譬如我哋香港隊啊，喂我哋港足入到世界盃，喂就算輸幾多都冇所謂啦。即係呢個會唔會係即係令到佢哋更上一層樓嘅原因呢？
19: 呢個咁樣士氣絕對係佢開咗個好頭啦，即係冇人估到嘅。我覺得當然我唔係佢哋隊內嘅人啦，但我相信即係問心佢哋內心都唔會認為自己可以真係守得住西班牙嘛？誒，結果守
13: 到、
19: 啊，又多十分鐘嘅，又多十分鐘咁樣守到落去咧，誒，真係可以攞到分、
13: 啊。係啊，
19: 跟住成隊波咧，我哋有個字眼叫咩？精神面貌啦，
13: 係冇錯。
19: 直此咧，咁就係越嚟越有嗰個自信出到嚟啊。
13: 係阿喬喬點睇？
18: 我就覺得都真係好犀利，我就話佛德國啊，就將會係有機會係一匹黑馬咯，喺世界盃嚟講，因為其實點解啱啱雷 Sir 就話？點解香港七百萬人口都冇佢哋咁勁呢？其實佢哋好似曾經係葡萄牙嘅殖民國、殖民地嚟嘅，咁所以就佢哋嗰個足球嗰個文化係十分之濃厚啦，再加上佢哋嘅體格啊，我哋都好唔同啦。
13: 嗰度一定係一個優勢，
18: 咁所以係啦，呢個都係一個佢哋好大嘅優勢咯。咁我自己都。
13: 喂，老實講，喬喬，如果我哋唔係世界盃，我哋都唔知道有個小國叫做佛德國。
18: 係啊，真係打出名堂，踢出名堂啊！
13: 可能第時佢嚇，即係食住呢個世，人人都知。真係講緊全球有成五六十億人係睇世界盃噶嘛，起碼接觸過世界盃啦。喂，佢搞旅遊都掂。
19: 但係目前呢個階段咧，因為喺即係決賽週開始之前咧，我有做過其他啲足球嘅節目啦。咁啊講話啊，有啲咩國家你會有興趣去旅行啊？佛德國咧，目前我按照網上查到嘅資料咧，係冇固定嘅呢個時間或者航班咧，係可以令我哋去到嘅。即係最穩陣咧，可能都係去到即係非洲大陸嘅偏西嗰邊啦，然後再坐輪船。
13: 輪船都困難，因為非洲西邊嗰邊咧，嗰個海洋咧係大西洋嗰邊咧嘅風浪都經常都有變化。
19: 所以哪怕出咗名，但可能開發旅遊業咧都要再諗下方法先得啦。
13: 都要諗下計。咁另外咧喺報道上高咧，就呢個我覺得喺運動科學嚟講咧，就比較啲隊伍咧就謹慎啲嘅。點解謹慎啲咧？因為呢個涉及講得搞笑啲就係國家機密嚟㗎嘛，即係如果我發現我而家做咗一啲秘密嘅武器點樣，係咪我唔會俾人去訪問㗎嘛。咁但係有幾隊都幾慷慨喎，因為可能係巴西啦同埋即係西班牙呢啲呢，因為佢哋都好習慣，喂係冇所謂啦，人人都知啦。咁今屆巴西隊呢就有一件嘅智能背心嘅，即係佢哋嘅研究團隊啦，就研究佢哋衝刺嗰個能力，衝刺下小心啲，係跑得好快嗰隻衝刺，雖然我啲廣東話嘅音咧可能有啲誤會，
19: 英文係 sprint，
13: 係啊 ，sprinting 係啦。咁呢個咧，原來佢哋有統計分析嘅，喺世界盃咁高水平咧，平均嘅球員咧一場波嘅最高衝刺嘅能力嚇，最高衝刺啊講緊係喺90分鐘裏邊咧，平均都係廿零三十次到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嗰個策略咧就係，如果嗰個球員已經衝刺呢個能力去到盡啦，即係如果我哋打下足球遊戲機咧，每個球員都有條體力線噶嘛，嗰條體力線垂咗落去咧，就算個點好波都冇用。咁所以喺個戰術上咧，佢哋一定要配合埋體能教練。嗱，即係好簡單，美斯咁。下一場咧，如果大家留意睇下美斯，你睇佢禁制最高速度跑咗幾多次？一定係唔會多過廿幾次噶，因為 冇电㗎啦嘛。咁呢啲其实喺巴西里面嘅一个智能背心呢就有做到呢样嘢。咁另外西班牙队呢就亦都係有做一啲阵营嘅分析啊嘅统计啊咁。咁因为呢方面喺国际嘅媒体里面报道呢都係相当之有限啦。咁所以呢方面係即係睇下个情况係点啦。好啦，呢个时候要交个咪俾余崔仪啊，今日 MVP。
20: 今日 MVP，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 MVP。嗱，嚟到今日就即系六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啦，亦都系我哋最后一节嘅访问啦。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到啦，你系田径运动员啦，又系做紧实习啦。咁我知道其实喺呢一个嘅2024年嘅巴黎奥运会，同埋旧年咧喺我哋即系香港其中，亦都系一个主办嘅城市嘅呢一个全运会咧，都有帮一啲电视台去做旁述。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嘅工作对你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咧，定还是哇超级大乐趣咧？
22: 我觉得系乐趣，因为其实我本身自己都中意讲嘢啦，我系可以不停讲嘢嘅人，
21: 所以你啱做老师咯，
22: 系都系，主要系田径旁述系简直系我个饭啦，咁我就都几 enjoy 去做呢件事，同埋尤其是我记得系上届奥运嘅时候，我系会做晒 research， 做晒唔同运动员嘅 background， 跟住去讲嘅时候，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好有滿足感咁樣，係啦。
21: 咁當你去做旁述嘅時候咧，因為其實都係即係你嘅項目啦。咁你用另外一個身份去睇咧，其實會唔會喺旁述嘅過程裏面都會個心諗一諗啊？如果我有一日都可以去到譬如奧運會或者啲大型綜合運動會，然之後有其他人去評述我嘅表現，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嘅幻想咧？
22: 都有嘅，都有諗過。咁當然啦，每個運動員嘅夢想一定係去奧運會啦。咁雖然我哋田徑運動員比較難去到有資格去到上到一個咁高嘅舞台啦，但係自己都總會有幻想嘅。咁幻想嗰個位咧，就係可能出場嘅時候嘅 pose 啦。因為我哋田徑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出場嘅，我諗你哋都有睇過，就係可能而家咧越嚟越興嘅就係咩遊戲王嗰啲 pose 啦，嗰啲咩忍者啊嗰啲 pose 啦，就係我都有幻想過嘅。
21: 咁你自己有冇諗一個 pose？ 即係嗱，雖然可能你而家去唔同嘅比賽未必係講緊奧運會咁高級數啦，咁但係你都會出戰唔同嘅比賽㗎嘛。其實會唔會每一次比賽之前，自己都諗定一個 signature pose， 或者點樣追住個鏡頭又俾個心啊？
22: 你知唔知我同你講，成個香港田徑咧，得我一個有做呢啲心啊、石啊咁樣啦，其他就即係喺個鏡頭面前 high 嘅啫。咁我就每次都好忙嘅，又心嘅，又唔知呢樣嗰樣嘅，就成日得。成個香港田徑得我一個做呢樣嘢嘅啫，
21: 咁你咪帶起個潮流咯。
22: 但係帶唔起啊，佢哋唔敢做。我有成日同佢哋講話，你試下啦，不如你唔好成日得我一個做啊咁樣咯。
21: 咁你會唔會即係其實賽前每一次比賽都設計一下，定還是其實你已經袋住咗十個動作喺個袋裏面隨便都可以拎出嚟咧？
22: 冇嘅，我不嬲都係嗰個咯，永遠都係嗰個嘅啫。即係我又唔會特登嘥好多時間去諗，因為咧其實呢個都會分心嘅。即係你每次喺有鏡頭喺呢度，你就會分心要諗要做咩咧。咁其實就有少少都會係咯 ，side track 咗咯。
21: 咁今年就係有呢個亞運會啦。其實而家都仲喺度即係爭緊呢個亞運會嘅代表資格啦。你自己有冇信心或者有啲咩睇法咧？
22: 我自己就其實啱啱嗰場 Hong Kong Champ 咧就入咗田徑嘅接力隊㗎啦。我哋已經即係都 set 好咗接力隊嘅名單嘅，咁就都一定有得跑亞運㗎啦。咁但係就而家仲爭緊個單項咯。咁嚟緊我星期六咧就會飛重慶跑最後一場嘅比賽啦。咁嗰場比賽咧，希望跑得好就睇下可唔可以爭到個單項啦。咁跑得唔好咧，我就專心落去接力隊嗰度啦。
21: 咁其實你都從事啦，用從事，因為我哋全職運動員啦，即係田徑呢個項目都咁多年啦。當中會唔會有一啲人，你會特別好想多謝佢對你嘅幫助或者支持呢？
22: 我會話係我兩位教練，因為我有一位係自己跑項嘅教練同埋體能教練啦。咁我跑項嘅教練就係我會形容佢係我爸爸啦，即係好多嘢我都會同佢分享啦。咁佢都好了解我身體嘅狀況啦。咁但係咧，當中我嘅其實都有時會鬧交嘅，鬧交嘅位係我又會有時會 blame 佢唔聽我嘅。
21: 係。
22: 身體，即係我嘅身體我最清楚，但佢有時會唔理我嘅身體。譬如我同佢講，我今日後肌有啲緊，唔好做啲咁 aggressive 嘅 training 好咁樣，咁就得啦，上咗強度先啦咁樣。咁點知上屆亞運前兩個禮拜我就拉親啦，
21: 係
22: 就是咁样之后同佢闹完个交之后呢，佢就開始會聽我多啲嘅諗法啦。咁第二個想多謝嘅人就係我體能教練啦。咁因為佢又係一個我嘅樹窿咯，因為我好多時咧會自己轉牛角尖，即係好似其實好近嘅就是、上個禮拜，我就有啲自己心理唔平衡啦。因為見到個 list 我自己 ran 5嘅，即係喺呢個時間入邊爭亞運其實都遠嘅。咁睇我同佢講嘅時候，我同佢講啊點算啊，好 tough 啊，好驚啊，好緊張咁樣啦。佢就鬧爆我一鑊。佢係用鬧我，因為其實我氹唔到嘅，我唔係嗰啲可以氹嘅人嚟㗎。佢就鬧我，你啊理咁多做咩，跑先啦，唔好理咁多，係用粗口鬧我。咁我係可以，我 accept 嘅，因為嗰下我都覺得自己抵鬧，即係諗咁多做咩，做咗先跑先啦，都未截標，就係、是、咁樣咯。呢兩個男人都對我嚟講好重要咯，係。
0: 係咁，其實都好體現到，其實一個運動員嘅即係能夠成功啦，其實真係有好多人嘅支援，再加上自己即係唔肯放棄，去繼續堅持咧，先至可以踏上呢一個嘅代表港隊之路啊！咁啊，好多謝梁君怡接受我哋嘅訪問， yeah.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都要收聽一台運動會啊！
13: 是啊，梁君如一定要加油啊，咁啊而家仲有几秒钟呢就要听七点半新闻啦。咁啊转头返嚟继续有一台运动会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嘅嘢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以及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及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者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的路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里面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件，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3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拉了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着的衣物。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7名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3: 愿闻其详。
2: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3: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4: 又唔好趁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5: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哈
7: 杜文。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2: 好啦，听过七点半嘅新闻报道啫，又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度咧，有我吕洪德啦，仲有黄超同 Jackie 同埋张海桥桥桥嘅。咁啊，头先我哋即系新闻报道之前咧，都提过嗰啲球员啦，世界杯球员咧就系即系有啲队伍咧就系用一啲运动科学嘅啊追踪嘅数据啦，就系帮助啲球员提升表现啦，同埋促进个恢复。咁啊，其中咧就讲到话冲刺嘅速度。咁特別嘅，點解咧？就因為如果大家阿 Jackie 或者喬喬啦，喬喬打排球啦，你衝得衝啊衝啊衝啊咧，你會攰噶嘛？
3: 係，
2: 你一攰咗咧，你就冇力噶啦。咁啊，輸贏咧就係、是、特別去到下半場嘅中後段咧，輸贏真係靠邊個球員咧係衝得起，所謂我哋俗語講就爆啦，係爆得起啦咁。咁所以呢啲數據咧，而家喺即係兩個零禮拜嘅世界盃裏面咧，就好多即係運動科研嘅學者都覺得哇，真係好有用。咁呢個數據咧，頭先講到衝刺咧，即係衝刺嘅速度啊嚇。咁咧就平均就係去到咧就係平均都係講25加減7個速度，加加減7，即係介乎係20。至到係大約係30左右啦，呢一個嘅衝刺嘅速度。咁啊，呢度講起衝刺速度咧，點樣應用喺即係足球場上咧？嗱，一定咧就大家要提一提保特啦。咁啊，記得 Jackie 啊，喬喬保特當年咧係百米飛人世界 number one 嗰陣時咧，佢話成日要去打足球噶嘛，好似聽講話要去。加入曼聯添噶嘛？
4: 係，又自細係球迷啊嘛，
2: 球迷打得跑得噶嘛。咁啊，保特嗰個最高速度咧，100米裏面咧就係、是、時速咧係去到係每小時咧係44公里，
4: 哦，
2: 即係44 K 啦。我哋當佢係啦。咁啊，平均速度咧就37。咁而喺足球員嗰方面咧，平均都去到係30到32左右啦，時速嘅公里。所以一般即係高水平嘅職業足球嗰個衝刺嘅速度嘅練習咧，係一定要。咁所以呢度咧都要提一提，我哋坊間心機旁邊都好多朋友中意踢波㗎，係咪？咁咧就特別係年青球員咧，呢、這個衝刺嘅速度咧，就除咗喺球場裏面練習之外咧。平時嘅體能訓練咧都要好着重，因為如果你呢架衝刺速度唔好咧，你就一來影響你嗰個球場嘅發揮啦。如果即係你嗰排唔係咁 fit 咧，就容易受傷嚇。咁啊，我哋啲老人家踢咧，就特別係可能嗰啲步行足球啊、長者足球咧，就甚少見到有衝刺呢啲。
4: 唔係，冇咁講，冇咁講，我都係
2: 你
4: 比較正面啲咧。我踢波嗰陣就係球場指揮官嚟嘅，係指揮隊友去跑。如果難聽啲咧。特别防守嗰阵咧，我就系呢个人肉雪糕筒
3: 咧，球场嘅大脑啊，
2: 系啦。咁所以当我哋欣赏世界杯嘅时候咧，就不妨吓，即系头先我哋都提过啦，睇下。

0: 意思喺一场比赛里面睇下佢冲得几次，冲刺几耐呢，咁一般嚟讲係介乎讲緊5至10秒左右嘅啫，同埋呢佢冲嘅距离呢大概讲緊20到30米。嗱，如果话由半场即係足球场嘅长度啦，差唔多係讲緊100米左右啦，接近啦咁。咁所以唔会有一个球员呢係冲100米好似保特咁远，因为佢即係个球场容许，即係为你当对方嗰啲球员真係隐形嘅咩，你唔可能㗎嘛。咁所以一般嚟讲喺足球场我哋科学嘅分析呢就係大约係走冲30米度啦。所以而家好多球队嘅专项嘅训练呢都係做一啲所谓间歇性嘅高强度嘅训练呢都係用呢个距离。咁另外呢，大家睇咗咁多场嘅世界杯呢，因为我都观察得个草地呢係唔错喎。咁原来今届世界杯嗰个场地呢就係田纳西大学嗰边呢，就即係国际足协呢邀请咗田纳西大学嗰边呢就搵专人嘅团队喺所有嘅比赛场地呢就係做一个统一嘅即係嘅监控。咁原来呢就係用一啲 3D 嘅技术，就嗰啲草点样种咗之后呢，佢用 3D 嘅技術就模擬一隻假嘅著咗波布嘅腳搭落去硬嗰啲草，睇下有即係嗰忽會唔會會彈出嚟呀，或者你知啦，入咗波可能做一啲鏟呀樹咁樣嗰啲呢，就睇下嗰啲草能夠係即係嗰個堅韌性啦有幾多啦。咁原來全部做曬統一㗎喇。咁而家so far我哋睇咁多場啲草都叫做 OK 啦，係咪？
1: 咁個maintenance都好好啦，同埋嗰個球場又唔會話有過度使用嘅。係啦，啲草你都要俾佢起碼唞返好幾日
0: 啦。好錯，佢都要唞氣㗎。咁草都要恢復㗎。咁另外一個呢，而家即係啱啱都係未到32強啦。咁但係運動科學嗰啲嘅人員啦，同埋啲隊醫呢就都有一啲嘅憂慮，就係因為就是在北美那边的气温实在太热。咁而家你留意新聞啦，歐洲嗰邊都係熱浪啦，法國啊、英國啊嗰邊真係熱到從來都未試過咁熱。咁嚟緊究竟嗰個熱嘅環境對個天氣即係對個球員影響係點呢？嗱，而家就加咗個大約係三分鐘嗰、那個即係飲水時間啦。咁反而好似對啲廣告仲有利喎。而家
1: 係啊，聽講話國際足協咧就澄清啊，或者叫做好強調咧，我哋係冇收任何廣告費嘅，呢啲係電視台佢哋嘅自主行為嚟嘅啫。不過正正啊，博士所講啦，而家每半場咧喺中間都會有一個三分鐘嘅叫飲水時間，係
0: 啦。
1: 咁其實有個規定咧，就係喺呢一個開始咗呢個飲水時間嘅頭30秒，同埋翻嚟之前嘅呢一個20秒咧，你必須個畫面去翻球場。
0: 咁即係仲有兩分鐘啊！
1: 仲有兩分鐘零十秒咧，咁電視台就可以自己處理啦。而我睇到啲新聞嘅數字就話，單單係美國嘅市場啊，賣呢一個咁多場比賽嘅呢個叫做半場入面嘅一半啦，嘅呢一個飲水 break 嘅廣告咧，係去到$250 million嘅美元，即係2.5億美金啊個廣告費。
0: 哇！呢、這個所以即係體育產業幾大咧，係嘛？好啦好啦，我哋講咗咁多咧，就暫時我哋世界盃就講住咁多先啦。我哋唞一唞先，轉頭翻嚟輪到今日嘅嘉賓出場啦。
2: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3: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早安 Moon Tune Nick Choi Music by AP Etha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 Moon Tune Nick Choi 首播四个星期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四位 Moon Tune 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3: 好啦，就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咁啊，嚟到呢个环节咧，梗系同我哋啲体育嘉宾咧就倾下偈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啦，请到中国香港跆拳道嘅运动员啊，吕正南。哇，而家嘅世界排名系第十噶，欢迎你啊 ，Jason。
4: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
3: 咁啊，讲到跆拳道咧，喂，一定要提啦。我哋而家讲紧咩都讲排名啊嘛，世界排名第十呢个背景系点样样？
4: 是我打了咁多年咁嘅努力，即係一個肯定啦，我覺得係對我自己。咁因為我哋其實由比賽開始呢，其實我哋香港隊其實一路慢慢進步啦，由一開始大家出比賽好容易輸，去到大家花咗好多時間，教練俾咗好多心機我哋呢，一路鼓勵我哋，一路支持去努力，打咗我諗打咗十幾年。
3: 嘩，你唔似喎，嗱喺即係心機就睇唔到啊 Jason 個樣啦。我哋形容呢，我頭先第一眼見佢，咦 Jason 你係咪讀緊書啊？是學生喎，
5: 讀緊大學囉。
3: 係咪？咁嗱，我哋都有好多時間同阿 Jason 傾下偈啊。幾多歲或者點樣開始接觸呢、這個即係跆拳道呢？
4: 我係六歲開始學嘅，其實同好多人一樣啦，都係小學搵興趣班咁，所以學咗先嘅。咁好好彩，咁嗰時遇到我嘅教練啦，佢張奮發師範，咁佢亦都係我依家香港品世隊嘅教練，即係佢亦都係香港隊嘅教練。
3: 哇，真係睇住你成長喎。
4: 係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學到一啲相對比較好啲嘅方法啊、技巧去練習，所以就個運動員嘅路途都係比較順利嘅。
3: 即係又有伯樂，又有千里馬。
6: 咁啊，
3: 即係你都係跆拳道玩，
6: 佢 match 都好好啦，係咪？即係有俾人發掘到啦。我都有打過品世嘅比賽㗎，喺即係十二三歲，即係啱啱升中學嗰陣啦。不過就柴娃娃話一齊去報名，即係參與下香港本地嘅分齡賽事咁樣啦，有個體驗啦嚇。當然就唔好提話啲咩嘅成績啦。但我知咧，好似講到品世咧，其實就佢嗰個世界排名嗰個機制都好似相對係有啲唔同啊。佢會按個年齡都去分個組別嘅，唔係啊 ，Jason？
4: 係，我哋有分18至30歲一個組，跟住30到40歲一個組別咯。
3: 係，喂，咁都合理啊，係咪？係，喬喬。有冇兴趣玩下跆拳啊？
5: 其实我想知咧，当初 Jason 点解会去选择跆拳道呢个运动？因为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多数唔系足球就篮球啊、羽毛球、乒乓球呢啲。咁你觉得跆拳道有咩去吸引你？系咪啲动作啊，定系啲
3: 好有纪律啊？嗰啲服装啊，制服真系好型嘅，
5: 系咯？不如介绍下。
4: 系小朋友就一定系咁噶啦，一定系觉得型嘅。咁你着套衫出嚟，哇，着住件衫绑住条带，好睇咁样。咁同埋跆拳道又因为真系。是以踢腳為主啦，是比較多啲花式啦，大家會覺得有趣一啲嘅。咁同埋點解咁？我覺得因為其實男仔多數都中意功夫噶啦，咁功夫入面跆拳道又好似打得型啲，咁加上學校有得學，咁就揀咗咯。
3: 係，咁咪一路由六歲開始到而家，介唔介意而家同我哋話俾我哋聽幾多歲啊？
4: 我今年25。
3: 哇，真係19年接近20年嘅一個跆拳道嘅呢個歷練真係練出嚟㗎喎。
6: 咁但係講到跆拳道呢，我哋可以喺綜合運動會通常會睇到比賽甚至係直播嘅，或者啱啱講喺奧運會啦，我哋都有第一位參與到奧運會嘅我哋中國香港代表嘅跆拳道代表就係盧偉峰啦，都係打呢個搏擊嘅。咁但係例如阿 Jason 啊，或者阿麗麗啊、江麗麗咁樣，你哋兩位就係打呢個品勢啦。咁解釋俾聽眾聽，其實就係一個套路嘅演練嚟嘅。
4: 係。
6: 咁啊，你啱啱都講到啦，男仔都係鍾意功夫啦，男仔都好好動㗎喎，甚至乎我哋即係俗語話都鍾意喐身喐勢，鍾意互相切磋㗎嘛。點解你又會即係揀咗品勢呢一個更加偏向於一個展示類或者一個美感類嘅項目呢？
4: 咁其實都係一個比較膚淺嘅原因嚟嘅。
6: 系点解？
4: 咁咧，咁我其实我十五岁之前咧，我都系两样都有打嘅、
6: 啊。
4: 我品势又打，搏击又打。咁两边嚟讲咧，咁品势个成绩好啲。
6: 哦、
4: 啊，系啦。咁另外咧，人越大咧，大家越嚟越大力咯。咁啊，开始越嚟越痛。咁你怕痛，咁自然。開始咁咪不如揀個好啲嘅發展啦。
6: 搏擊嗰啲唔係有曬護甲啊，有曬護踭啊嗰啲嘅咩？刀痛嘅咩？
4: 嗯，係，即係其實大家睇落好似好簡單，其實唔係嘅。即係雖然我哋有好多護具，咁但係我哋保護首先保護唔曬啦，然之後亦都我哋其實係要用力去進攻嘅。即係可能大家睇落覺得哇，好似掂下掂下啫喎，咁但係其實一樣會受傷嘅。而且我哋嘅比賽嗰個比賽嗰個長度咧，同人哋打boxing嗰啲係唔一樣的、嗯。我哋同一日可能係有好幾場嘅賽事要打，咁所以係唔一樣咯。嗰、那個難度。
6: 咁、嗯、以上呢個就係搏擊嘅情況啦。咁、嗯、啊，啱啱 Jason 又講到啦，品勢啊，十五歲之後咧就發現，品勢成績好啲，更加啱自己。咁之後就點樣繼續去深造啊，繼續去鑽研咧？到而家都十年啦。
4: 系，咁我入咗香港队啦，咁就跟住我哋香港队训练，咁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资源啦。咁协会一路又好支援我哋，咁我哋又请到韩国嘅教练过嚟，深操啊，我哋一路去深操，咁学多咗好多唔同嘅技术，我哋亦都有出外去集训，咁就慢慢提升我哋嘅水平啦。咁就好似啱啱讲，咁我哋一开始其实大家都系真系比较争少少嘅，咁亦都系。靠出去學咯，出去唔同嘅地方學，教練又好，我哋又運動員又好，一齊去鑽研啦。教練幫咗我哋好多嘅，咁我哋慢慢學識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咯。咁所以就開始攞到一啲好啲嘅成績啦。
3: 即係品勢我諗大家觀賞就係覺得嗰個跆拳道嗰個味道啦，可以咁講嚇。跆咧就係代表係踢啦，拳咧就是手。咁啊，品勢裏邊係邊樣嘢着重係多啲噶？
4: 咁。跆拳道多數都係
3: 腳嘅，
4: 係腳多少少嘅。
3: 即係飛腳啊，嗰啲真係好，即係我哋欣賞價值係好高嘅。
4: 啊，
3: 觀賞都係嘅。
4: 咁當然其實我哋個組成就一定係手嘅動作多啲嘅。咁、但係大家因為手係相對容易練一啲嘅。咁大家手都唔爭太遠嘅時候，咁自然最後個得分位就會去翻踢腳嗰邊。
3: 喂，我見到啲跆拳道運動員，我真係好欣賞佢踢嗰下嘅喎，即係佢喐下，即係我有啲舊時有啲學生啦，係跆拳道運動員啦。行到边咧？去到行去行山，咦？见到棵树几高喎，单只脚咧就可以踢到棵树顶，即系去到头顶，即系嗰个髋关节嘅柔软度同埋灵敏度系好好嘅，同埋个力量好够嘅。呢样我谂对于即系喺小朋友去学跆拳道，其实对譬如你自己啦，或者即系周边，我谂你可能见到好多小朋友学跆拳道啦，对嗰个平衡啊、协调啊都有帮助，会唔会啊？
4: 系，咁当然啦，因为我哋踢脚其实系。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隻腳企喺個地下度啦。係
3: 咯。
4: 咁而且我哋無論品勢好搏擊又好，我哋其實好多時候都要踢腳嘅。咁你嗰個平衡嗰個訓練，我哋其實喺練習嘅當中係會加入呢啲訓練嘅。咁可能例如企下一啲波數波，即係一啲我哋平衡嘅波啊，或者點樣。咁然之後踢腳，我哋特別品勢，我哋其實係要踢一字嘅，最好就。
3: 哦，係咯，好靚啊！見到。咁你有冇話邊隻腳係平衡力好啲，踢啲腳多啲噶？有冇喺品勢嗰個評分，兩隻腳都要咁平均噶？
4: 系正常嚟讲咧，我哋品势嘅话咧就应该系50-50嘅，因为两边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因为我受过伤啦，咁所以左脚嗰个平衡系会相对争少少咯，所以调翻转右脚又踢得差啲啲咯。
5: 咁其实啱啱都讲起好好嘅成绩啦，咁我知道你喺2024年嘅世锦赛咧，就同队友都攞到呢个 U30嘅团体铜牌啦。咁自己而家去世界嘅排名都去到前十啦。咁其实你觉得呢一啲嘅成就对？嚟讲有啲咩意义呢？或者你嘅未来有冇更远大嘅目标呢？
4: 有咩意义？我觉得都系头先所讲啦，系对我嘅一个肯定啦。即系我觉得打咗咁多年，其实我亦都谂过放弃过好多次，咁一路坚持到落嚟，最后有咁嘅成绩，咁对自己、对队友好多都系一个好都系开心啦，亦都唔系容易做到嘅。咁然之后话有咩目标？咁我今年。2024年世锦赛我哋成功攞到奖啦，咁当然今届我哋嚟緊9月份又有，咁希望可以。
3: 几时啊？系喺边度比赛？
4: 我哋喺韩国。
3: 系。
4: 系啦，世锦赛，咁就系9月份嘅时候。
3: 咦，仲有两个零三个月啫。
4: 系，所以我哋依家亦都。
3: 咁而家备战情况点啊？可唔可以透露下？
4: 都其实我哋 even 冇大型比賽咧，我哋都係夾住一齊操噶啦，因為我哋品勢，我哋特別團體咧係要三個人打一模一樣嘅嘢嚟
3: 嘅。哇！真係即係好似雙人跳水嗰啲咁，
4: 係類似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 even 有冇大賽都好，我哋都係要一路夾住噶啦。如果唔係一唔齊咧，就要花嘅時間。
3: 咁嗰個好奇問下啦，即係嗰個評分咧，除咗個動作啦、踢腳啦。譬如嗰、那個儀容啊，係咪一齊戴眼鏡啊，或者係一齊個頭髮相同嘅顏色啦、啊，會唔會都有嗰、那個評分會係點樣啊？即係個技術分啦、啊，定係嗰個表現分啦、啊，點樣樣？同、我哋即係聽眾介紹下。
4: 係，其實佢實際上亦都冇話要求你哋一定要一模一樣啦，戴唔戴眼鏡嗰啲。咁但係係個觀感嘅問題咯。你三個行出去，如果高度差唔多嘅，動作亦都會相對整齊一啲啦。咁然之後，咁當然我哋服飾，我哋跆拳道嘅品勢袍，我哋嘅袍當然係要齊整啊，綁好條帶啊，即係我哋條帶唔好長短棍啊，咁樣亦都好多係有好多嘅呢啲嘅要求咯。咁你做得好嘅，其實大家最後都係睇翻細節啦，特別去到一個最高級水平嘅。
3: 咁有幾多個裁判啊？譬如好似譬如體操咁啦，可能就係、周邊每一個角度都有個裁判，跟住咧就評分出嚟啊，最高最低嘅分咧就唔要攞個中間分，係咪都係類似咁樣嘅評分咧？
4: 係，我哋都類似嘅，我哋會係前面四個裁判，後面三個，咁、一樣都係，
3: 即係一定係睇得清楚啦。
4: 係，都亦都係一樣啦，我哋減走最高最低。
5: 啱啱咧就講起韓國啦，咁我。嗱，我哋啱啱就讲咗啊，你有成绩好好啊，成绩好好嘅一方面，咁、不如讲下运动员都少不免嘅有挫折嘅地方啦。咁讲起韩国咧，我知道你个人入八强嗰场咧就饮恨啦，咁即系对韩国嘅选手，你有冇喺嗰一场嗰度学到得到啲乜嘢咧？
4: 有冇学到啲乜嘢？系咁遇对到韩国选手咧，其实大家都系觉得。唔幸运噶啦，
3: 系因为可能其实唔使惊嘅，心理上我觉得你哋系有啲影响
4: 嘅，多多少少啦。咁但系我当时我自己尽量调节，就希望自己觉得哦，咁都遇到个强嘅对手，咁不如放进一搏啦。
3: 冇错冇错。
4: 咁其实我觉得反而其实我自己起码内心学多啲点样去调整啦。出去打嘅时候，亦都话有冇受影响咧？我唔肯定。咁但係起碼我可以好好咁樣完成到個賽事啦，最後其實係都係輸少少嘅。咁、但係揸一場攞獎，咁你話有冇唔開心？咁多多少少一定有。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已經唔錯嘅成績，因為起碼我自己對自己嘅做到一個交代囉。
3: 係，即係呢類呢，譬如係跆拳啦，或者係一啲武術啦，都係一啲對戰嘅。傳統我哋嘅即係搏擊嘅一個競技嘅、我用藝術嚟係形容啦。咁其實佢哋好着重嗰個禮儀嘅，因為我喺咁多年喺大學裏面呢，好多體育本科生呢都係玩跆拳嘅，我觀察到有樣呢係好有禮貌㗎喎，即係跆拳道嗰啲，我試過有一個同學一年班入嚟呢，落堂嘅時候呢係鞠躬喎，即係呢個係對於即係我諗成個特別係品勢啦、跆拳道嗰個文化，對於即係小朋友個參與都係有幫助嘅，
4: 因為我哋係真係好講求尊師重道嘅，因為我哋入到個道場，我哋要對個道場鞠躬，見到國旗、區旗，我哋要對個旗鞠躬，咁見到師長你嘅教練要對教練鞠躬 ，even 有一啲可能甚至見到師兄嘅，你可能都係要敬禮嘅咁樣，咁大家會多咗一個尊重咯。然之後教練講嘢，大家亦都係會安靜去聆聽咯。
3: 係，
4: 咁所以多咗好多呢啲嘅又唔好話要求，而係學習點樣去有
3: 尊重、尊重啊。喂，呢度我真係插一句，喬喬你打排球嘅，你見到啲排球師姐有冇鞠下躬啊？
5: 都會打下招呼咯，但係鞠躬就真係係啦。
3: 所以即係運動文化咧各有特色啊 ，Jackie
6: 嚇。係咁又冇真係話必須分個高低嘅，冇錯，每個項目都有佢哋即係傳承落嚟嘅嗰個特色啊，或者係大家個習慣啦。不過講到呢一個品勢嘅比賽，我覺得有個環節都好得意嘅，就係、是、以我所知，其實你哋就未可以好清楚咧嚟緊嗰場。我是會用哪一套的套拳的，即是大家聽一下名字，我學了一點點查了一點點，有些的套拳叫太極，有一套叫高麗，有些叫金剛，幾多一二三段，很多不同的即套拳。你們是幾時才知道接下來要打哪一套呢？你們要準備定多少東西呢？
4: 是哇，你真的 知好多嘢，佢真係認真了解咗。
3: 初中嘅時候真係玩過，係啦。
4: 我哋呢幾年，因為佢改咗例嘅，近時唔係去到咁 hush 嘅。依家呢幾年咧，我哋就係真係企到落場敬埋禮噶啦，跟住佢先彈個卷出嚟。系啦，咁、
3: okay？
4: 當然亦都有陣時佢當然係會睇佢操作啦，有啲可能係同教練敬禮，跟住我哋行出去之前佢會俾我哋睇咗先，有啲可能真係出到去你要準備嗰下先彈俾你，但係都唔爭幾遠㗎啦，可能都係爭十零秒，咁我哋就出望住出面熒光幕，佢依家話俾我聽，接下來我要打邊兩套拳，咁我就要。即刻開始噶啦，
3: 咦都有
6: 幾多套入邊揀呢一兩套咧？即係彈出嚟，咁都有個有個鋪噶，
4: 係係係
6: 幾多套咧？
4: 咁我哋有入面有八套拳嘅，咁我哋
3: 八分一機會啫，
4: 係我哋唔係我哋打兩場，一
3: 打兩
4: 一場比賽直接要打兩套拳嘅，
3: 係啦係啦，咁即係四分一啦，
4: 係係，
3: 即係我
6: 八套都要練足嘅喎，
3: 你真係即刻諗起我哋細個讀書嗰陣時考試啲足啲題目咯。
4: 同埋，因為我哋唔係打一場嘅，我哋呢一場打完，我可能卅二強打完，跟住十六強又要出去再即刻抽過，跟住八強又再即刻抽過，咁所以其實你係，所以你全部你都要準備好咯，去到佢要你打嗰下，你要即刻打到出嚟。
3: 咁我諗去到即係咁高水平嘅競技，我相信啊 Jason 一定八套都掂曬㗎啦。
4: 咁咁我哋亦都每一日，因為我哋依家喺體育學院練習，
3: 全職訓練啦。
4: 咁我哋每一日都 even。大概三到六個鐘頭嘅練習啦，咁所以亦都唔會話去到邊套操得唔識操，咁一定唔可能啦。咁但係你會唔會有邊套擅長啲咧？咁
3: 我好奇你喺體院咧，即係除咗訓練之外，其他嗰啲支援係有冇幫到你哋啲跆拳道嘅運動員咧？
4: 哦，咁
3: 譬如喺心理啊，或者營養啊各方面咧，因為你個身形都好緊要噶嘛。
4: 係，咁當然有啦。咁我哋最其實最主要嘅支援喺個物理治療嗰度咯。
3: 哦，
4: 因為始終運動員就相對容易受傷啦。
3: 係。
4: 咁你如果你冇體院嘅支援咧，其實可能你整親咗之後你先睇咧，咁就爭啲
3: 啦。
4: 係啦，係啦。咁我哋可以喺個預防嗰度做多好多咯。
3: 冇錯，冇錯。
5: 咁我想知咧，你而家係咪都自己有做教練去教人哋跆拳道咧？
4: 少。即係我有陣時會教下人啦，其實但其實最多係喺香港隊嘅時候教下啲可能師弟師妹囉。咁因為
3: 全職訓練都真係好艱辛嘅，因為做得體院運動員其實基本上每日嗰個各類型嘅訓練啦，技術、戰術、體能、心理樣樣都要鍛鍊㗎嘛。喂嗱，仲有大約一分鐘到，同阿 Jason 問下有咩嘅個人金句呢，你作為一個即係跆拳道嘅運動員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
4: 係、我覺得人是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幸运的事的。咁但是你不要看住你不幸运的事囉。因为相对其实你好彩的事已经是有很多很多。你永远捉住不开心那一下咁你就会一路唔开心。
3: 呢句真係好正向喎、啊。係咪即係眼係任我哋睇。你睇到啲负面嘅嘢咪令你有负面嘅嘢囉。係咪咁永远都係睇正面负面正面嘅嘢放低负面嘅嘢。
6: 咁呢个係令到自己嗰個習慣啦，或者個主觀性就更加去樂觀啲啦。
3: 好啦，今日咧再次咧係多謝嚟自中國香港跆拳道嘅運動員啊，係呂靖南咧 Jason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故事。好啦，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十九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天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个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个国际救援人员亦都前往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弗莱切早前估计地震之后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头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規定2025年9月30日起簽訂的外佣合約，每月工資不可以少過5100元。
6: 合約就照寫，我同個外佣講定，實際會比少啲咪得囉。
7: 虛報外佣工資或者比少啲人工都係犯法，要坐監㗎，千祈唔好制呀。
8: 睇波再講波，樂趣更加多。
9: 我是刘伟恒，最经典的世界杯梗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的世界杯，
10: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9: 当时我是支持法国队的，哇，那条完美黄金中场线，还有一场经典的球赛就是对巴西队，
10: 最后法国队2-2险胜巴西。这场球现在还在讲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一至五
11: 晚上八点至十点，
13: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5: 魏晋乱世，竹林七贤，有人狂放不羁，有人屈身朝堂，好似通透的风骨，但又藏住乱世文人进退两难的无奈和挣扎。
14: 今集的主题是竹林七贤。
1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7: 秦始皇、
18: 司马迁、
17: 孙中山、
18: 宋美龄、
17: 哥伦布、
18: 拿破仑、
17: 爱迪生、
18: 希特拉，
17: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8: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7: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
1: 武帝登位。汉后元三年正月，公元前141年3月，汉景帝刘启病逝，享年48岁，在位15年半。继位的皇太子刘彻当时只有16岁，是为汉武帝。武帝初登位，朝廷众臣职位仍然由功臣集团第二、第三代占据。功臣集团的背后有武帝祖母窦太后在宫中作主。窦太后虽然年纪老迈，而且双目失明，但仍然过问政事。朝廷政务必须向太后奏报。史书记载，窦太后号皇帝、老子，景帝及恭卿大臣不敢不尊崇王老。而王老思想的重点是无为而治，即是顺其自然，不主动改变现状。而功臣集团是最大的得益群体，当然拥护窦太后为靠山。但功臣集团垄断朝廷重要官职数十年，功臣子弟坐享富贵已经趋于僵化腐败。年少气盛的刘彻登位之后，显然不满现状，锐意改革。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我张伟国，
1: 我系梁生，大家好啊！
0: 咁我哋继续讲呢个汉武帝刘彻嘅故事。
1: 系啊系啊，
0: 咁上次我哋讲到咧，汉武帝刘彻咧，因为佢妈妈应承呢个大长公主，即系管仲公主呢个刘彪，答应娶佢个女陈娇。咁而呢个嘅当时嘅王子啊，呢个嘅刘彻啊，即系后来嘅武帝啊，得几岁大嘅啫，咁就做咗一个承诺，我第时咧就要同呢个表姐结婚。
1: 佢一床
0: 起系金屋啊，嚟到俾呢个阿娇住，咁所以就成为金屋藏娇
1: 呢个典故嘅由来啦。
0: 系啊，咁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大长公主就同呢个嘅王美人啦，当时仍然叫做、一直咧就推动呢个景帝立刘彻做呢个太子嘅一个工序。当然咧，另一个关咧就系呢个嘅窦太后啦，景帝嘅妈妈。呢、一个窦太后好麻烦，因为点解啊？佢其实心目中嘅有一个嘅继位人选嘅。就是他的世仔梁王刘武。
1: 刘武没错了。
0: 咁刘武呢就好得呢个妈妈的欢心的。咁而刘武呢就封喺今日的商丘，河南省东部的商丘。咁他的坟墓呢就喺商丘附近的。去年呢我就曾经就同啲朋友去找过呢个刘武的坟墓。咁呢个坟墓就喺汉高祖斩蛇起义嗰、那个嘅所谓芒砀山嘅山腰上面嘅、个墓咧非常之大嘅，里边冚棒嘅石嘅墙壁嘅，好多条横道嘅。
1: 系啊，
0: 咁里边咧就有好多嘅我哋叫耳室啊，嗰啲旁边嗰啲横厅啦，系嘛。咁个墓穴就好大嘅，喺山腰上面嘅石室嚟嘅。咁但系咧，其实喺汉朝之后冇几耐咧，呢个墓已经俾人哋盗掘咗噶啦，冇嘅，你乜嘢都冇嘅，空洞洞嘅。
1: 冇错。
0: 后来咧就据旅游嗰啲人讲啦。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很多市民去那里唞凉因为你知道河南省很热的嘛夏天那个墓室里面就很凉的所以村民往那里去唞凉那么说那这个就是梁孝王刘武。
1: 历史书没有记载为什么窦太后这么喜欢这个世仔不过我们知道世仔梁孝王即是刘武就很有野心的经常就鼓动他妈就说不如叫哥哥立我做太子啦。当时呢其实两兄弟关系都唔算太差嘅咁曾经有一次呢景帝饮咗酒之后呢就即係好口快快呀立你做太子啦但係我死咗立太子。但係当呢个消息传咗之后呢窦氏一个年轻人反对就係窦婴啦。窦婴嘅反对话传子唔传弟㗎就公开反对呢样嘢喎顶返呢个窦太后就话唔应该立呢个细佬应该立儿子嘅因为景帝儿子众多系咪先冇理由呢
0: 废子立弟㗎嘛。
1: 所以就驳回呢样嘢咁令到窦太后相当之不满啦。并且呢直此呢将呢个呢窦婴赶咗出自己家族喎唔准佢入长安。
0: 点解梁王刘武呢有咁样嘅野心呢原因就系佢日平定七国之乱呢立咗太公。因为呢个睢阳呢个地方即系商丘呢个地方呢系位于天下之中。而楚七国之乱嘅时候呢这个梁王呢就死守住呢个睢阳今日嘅商丘。吴王嘅军队呢唔可以顺利打入洛阳。咁令到呢个周亚夫和窦婴嘅军队呢就可以将呢个吴楚嘅叛军呢系控制击退咗。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梁王刘武同埋呢个嘅魏姬侯窦婴呢都系立咗大功嘅人。咁所以窦太后就算贬斥呢个嘅窦婴窦婴系功臣嚟㗎嘛咁所以都无可奈何。咁嘅情況之下呢景帝啊發覺原來自己應承咗立呢個梁王做繼承人於是乎呢就冇幾耐就做咗一個好有趣嘅決定啊反悔。反悔係點樣立咗個長子呢、這個劉榮做太子立咗個太子就梁王冇得玩啦於是乎呢個嘅王美人同埋呢個管仲公主就覺得咦唔啱喎。咁我个女婿咪冇得玩於是乎就不断地重伤呢个嘅太子同埋呢个律姬地佢嘅生母。於是乎出咗一个阴招呢阴招就係话呢既然太子立咗啦律姬应该立做皇后因为点解呢个博皇后已经被废啦嘛。咁应该立律姬皇后喺呢个群臣里面呢造成一个声势。景帝就话喂咁你威逼我唔得㗎喎我立边个做皇后点到你哋讲嘢。咁於是乎就对呢个律姬就非常之讨厌啦佢认为律姬就威逼佢。咁但係事实上呢个咁嘅声势点解做出嚟呢咁有啲学者就认为呢其实就係田汾就是、王迅即係呢个王美人嘅哥同埋佢嘅同母异父嘅細佬田汾呢喺朝廷里面呢就
1: 兴风作浪。
0: 兴风作浪嘅。 咁於是乎咧，呢個景帝就好嬲。
1: 不過事實上咧，律姬亦都係好渴望做呢個皇后嘅，經常去煩擾住呢個景帝，所以令到景帝亦都咧討厭反感。
0: 咁冇幾耐啊，律姬因為做皇后又失敗，咁咧就被景帝冷落，於是乎咧得病就死咗。
1: 冇錯。
0: 咁是呢個景帝咧就借此嘅機會咧，將呢個劉榮啊廢為呢個臨江王，
1: 冇錯，
0: 將佢咧分封喺邊度？今日嘅荊州，呢個江陵荊州市。咁於是乎呢個劉榮就做咗藩王，太子地位冇咗啦。
1: 冇錯，於是就立咗年僅七歲嘅當時封個膠東王嘅呢個劉彻啦。
0: 但係喺呢個嘅膠東王劉彻立為太子，同埋呢個被廢呢中有四五個月㗎喎。呢四五個月就發生咗一件好有趣嘅事。
1: 奇案啦，冇錯。
0: 奇案啦，呢個案就係刺殺袁盎功臣嘅子弟叫袁盎。
1: 嗱，呢個袁盎亦都喺平定七國之亂裏面出謀劃策㗎喎，同竇英係死黨嚟嘅。
0: 咁你袁盎咧喺立呢个嘅太子嘅立场嚟讲咧，就坚持一定要咧就立呢个王子，而唔可以立梁王嘅。于是乎啊，窦太后对呢个袁盎啊非常之唔高兴，
1: 冇错。
0: 咁于是咧就喺一次嘅事件里边，突然间啊，袁盎咧就俾一个刺客行刺死咗，
1: 系啊，叫杨胜同埋一个叫公孙轨嘅两个人咧，唔知咩情况之下咧，就将袁盎刺杀咗。咁后来咧呢个咧事情咧就被揭发咗，于是咧就盘根错节咁啊追寻凶手啊。咁似乎呢件事系牵涉到梁孝王，系咪先？
0: 系啊，咁点解会咁情况咧？原来咧呢个凶手咧最初唔知系边个噶嘛，喺个刺杀袁盎嘅时候，佢就揾到袁盎出入嗰个地点，然后咧就埋伏喺佢个出入嘅地点嘅附近咧。咁然後見到袁盎出嚟，於是咧就大喝一聲：你係咪袁盎？袁盎就話：係啊，係我啦。咁於是咧就兩個兇手撲出嚟，就拔出一把匕首，就吉喺袁盎身上。咁然後就逃走咗。咁啊呢個辦案嘅嗰啲人嚟，發覺袁盎身上啊插住把匕首。呢把匕首啊真係好特別，仲有一個嘅製造把匕首個工匠嘅名。
1: 明白。
0: 咁而家係新速速嘅新打造嘅匕首喺長安。但某个打铁嘅铁匠嘅名字，于是乎咧就好容易啦，顺藤摸瓜啊，揾到呢个铁匠。那个铁匠就话有两个东方嚟嘅客人订做呢把咁嘅匕首嘅，咁啊叫我做锋利啲啊，佢哋咧就是梁王手下嘅亲信，
1: 冇错
0: 啊，所以咧就可以俾多啲钱我。咁于是乎咧就嗰啲办案嘅人咧就发觉个凶手出自梁王府嘅，于是乎咧就派人啊去逮捕呢个梁王手下嘅人。咁啊而梁王咧知道有人嚟追缉佢嘅凶徒啦，于是乎咧将佢手下两个人，呢、這个公孙轨同埋杨胜藏喺个墙壁里边，喺个暗室里边。咁啊后来啊办案嘅人咧就搜查嘅时候，咁啊凿开呢个壁室就揾到呢个凶手。咁啊呢个梁王咧冇办法，只能够交出两个凶手。咁啊朝廷咧就派咗呢个田叔啊去查呢件案嘅。田叔去到咧审问咗一轮之后咧，咁啊就话啦。喺杨胜同埋公孙轨两个人擅自做呢个嘅凶杀案嘅啫，同梁王无关。于是乎咧就翻去同汉景帝复命。咁啊翻到去复命嘅时候咧，诶嚟啦。咁啊佢所有口供指呢、這个口供嘅记录点咧，田叔就同景帝讲：呢啲系你哋嘅家事，我唔想将呢啲咁嘅口供咧损害你家族、你嘅兄弟母子之间嘅感情，所以我烧晒啦。而且咧将呢两个人处死咗啦，咁啊就灭咗口啦。希望皇上你啊，赦免呢个梁王啊，同梁王无关嘅吓。咁、啊、于是乎呢件事咧就不了了之。呢个窦太后听闻之后咧，既然梁王无关啦，于是好开心啊，感谢呢个田叔嘅。咁呢个司马迁写嘅《田叔列传》咧，系讲咗呢个故事嘅。咁有关刺杀案咧，司马迁冇写到啊，而系啊喺司马迁死咗之后若干年啊，汉元帝嘅时候几十年后。有一個咧叫做楚少孫嘅人，係將呢件案咧保喺司馬遷嘅史記後邊嘅，所以我可以睇到呢件案咧其實有啲秘密喺度嘅。究竟係咪梁王手下嘅人做咧？因為有其他人陷害梁王咧，令到梁王咧喺呢件事件裏邊咧完全喪失咗呢個竇太后嘅信任，而且咧喺個刑事案件嘅我哋所謂威脅底下咧，佢冇辦法可以有。翻身嘅日子，
1: 冇错。
0: 所以梁孝王啊，自此之后咧，唔敢再有任何嘅跋扈嘅举动啦。而家佢起咗好多庞大嘅宫殿，同埋咧花园、猎场嚟到享受嘅正如嘅人生。
1: 但系好景不常啦，就喺呢一年之后嘅几个月啫，梁王就病死咗咯。
0: 系啊，咁于是乎咧，呢个嘅太子嘅位咧就好自然咧就俾咗 刘彻啦。点解咧？因为刘彻系汉景帝登位之后所生嘅第一个仔，
1: 冇错。
0: 之前嗰十个兄弟咧，据说武帝系排行第十一，有啲讲法排行第十，嘛。总之前边有九个、十个左右嘅哥啊嘛。咁啊，佢系第一个喺景帝登位嘅时候生嘅仔，于是乎咧就立咗呢个王美人做皇后，即系王皇后啦。咁所以王皇后咧就系最大嘅得益者。咁啊，冇几耐咧。我當時七歲嘛，咁啊大概八年左右啦，
1: 九年啦，
0: 八九年啦，景帝就病死啦，
1: 驾崩，
0: 太子啊繼位，
1: 係年僅十六歲嘅太子繼位，當時係公元前140年啊，
0: 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呢、這個景帝本紀啊寫咗啲好詭秘嘅內容嘅，就話漢景帝臨死嘅時候咧，天上啊又發生呢個嘅太陽變色、啊、由呢個光芒四射嘅太陽變咗紫色嘅太陽，咁啊就喺呢個太極宮中庭裏邊啊。被月光嘅侵佔咗，咁啊寫咗一個咁嘅講法，但係後來漢書就冇記載呢件事嘅，唔、知點解漢景帝本紀裏邊，當然呢個係司馬遷嘅爸爸司馬談寫落嚟㗎啦，用意何在？有啲學者就推斷，就係因為喺當時之時啊，呢個王皇后其實已經啊操控咗病危嘅景帝，咁啊而喺景帝臨死前幾日，為太子加冠啊，即係成年禮啊，成人禮。成人禮嘅意思就係娶皇后，娶呢個管陶公主嘅女兒陳嬌做皇后。咁然後幾日之後，景帝駕崩，於是乎一立呢個嘅太子劉彻做呢個嘅新皇帝，即係後來嘅武帝。
1: 冇錯。
0: 咁所以我可以睇到咧，武帝嘅繼位其實背後咧係一段非常之驚濤駭浪嘅宮廷鬥爭。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武帝即位之后咧，做咗一连串嘅封赏噶啦，其中有几样嘢大家特别留意。第一个咧，当然佢嘅祖母啦，系咪窦太后咧，封为太皇太后啦。佢生母咧，皇皇后封为武太后。皇太后咯，但系更加特别就系两个同母异父嘅即系舅父啦，就系田嫔咧封咗武安侯，田姓咧都封咗周阳侯。反而咧，王信响呢个武帝即位之后冇
2: 赏赐，
1: 冇赏赐啊！即系最大即系皇后同佢两个同母异父嘅细佬啦。咁即係好明顯，頭先張生講嘅咧，正加一定嘅道理咁先。
2: 係啊，呢個田家嘅兄弟咧，都非常之有謀略嘅人嚟噶。咁而且咧，當時咧就已經係漢興七十年啦。咁第一開頭嘅時候我哋講過啦，漢景帝同埋漢武帝嘅初年嘅時候咧，漢朝嘅朝廷啊，仲操控喺呢個咩手上咧？功臣集團，同埋個第二代、第三代功臣手裏邊嘅。當時嘅丞相咧叫魏綸，魏綸係咩人呢？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将之一，功臣之一，咁成为咗呢个功臣代表，咁做咗呢个丞相。咁而汉武帝咧为咗要表示有新政施行啦，要改革，咁于是乎就要各地嘅郡国啊贡献一啲人才贤才啊嚟到咧就点啊，令到国家咧有足够嘅我哋所谓人才可以用。咁于是乎魏綸咧就
1: 马上上诏啦，就话。好，所舉嘅要排除中橫家等等等等，並且要咧舉咗一啲同儒學有關嘅人。嗱，我哋成日講嘅呢個極有可能係就係武帝同魏綸打咗龍通先嘅啦。魏綸咧就即係知道武帝想改革，想改變從漢初而嚟講所謂治國嘅理念，咁黃老之後想放棄佢，於是乎係排除黃老，排除呢個中橫家，淨係要舉荐呢個啦儒者。咁結果咧，武帝就大感高興啦，於是乎就
2: 頒布聖旨，
1: 頒布聖旨就話咧要霸絕百家，尊崇儒術，嗱冇獨尊儒術噶，係尊崇儒術。但係結果呢個舉咗咧，就激嬲咗窦太后。
2: 係因為窦太后咧，雖然佢盲咗眼，雖然年紀老邁，咁但係咧，佢係對政治啊非常之敏鋭嚇，而且干預就非常之深刻嚇。咁佢曾經係講過，任何啊朝廷裏邊嘅大事咧，都要向佢禀報嘅。咁於是乎喺宮廷裏邊人將呢個嘅武帝要廢起呢個黃老，用儒生嘅舉措咧。禀报俾呢个太皇太后听，呢、這个窦太后听闻之后咧非常震怒吓，佢话咧我一生人啊系尊崇呢个皇帝老子，
1: 冇错，
2: 所有姓窦嘅家族，所有宗室，所有公卿大臣，如果喺朝廷任职，必须要读皇帝老子。咁、皇帝同老子呢、這个道家学说咧，所以皇老之子啊嘛，
1: 冇错，
2: 有乜嘢嘅特点咧？主要就係無為而治，
1: 冇错，
2: 無為即系咩意思啊？唔主动去改变任何现有嘅政策。咁邊個得益最大呢？主要就喺功臣集團，因為窦太后亦都係代表功臣集團嘅最高嘅利益啊嘛。咁於是啊，呢個功臣集團咧，一直以來由漢高祖年代，蕭何曹參、陳平、周勃一路落嚟啊，都係掌握住呢個朝廷裏面嘅最重要嘅職位，丞相、御史大夫、九卿啊，郡國裏面嘅高官，全部都係由呢啲功臣集團嘅子弟第二、第三代一路做落去。所以啊，你咁樣講。话要改变呢个嘅所谓黄老之治嘅呢个咁嘅格局，即系话点啊？要打倒呢个功臣集团，咁唔得噶。于是窦太后就好嬲啦，下令咁就要将呢个
1: 魏綸罢官。
2: 魏綸罢官。于是汉武帝就改立边个咧？改立呢个嘅窦婴做丞相，田汾做太尉，进一步嚟更新。
1: 但系都唔得。
2: 点解会唔得咧？谂翻下次继续讲。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汉武帝登基之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同一时期罗马嘅格拉古兄弟先后推动改革，务求解决社会危机。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63年左右出生，他的弟弟盖约就在九年之后的公元前154年出生，两兄弟出生自罗马其中一个最具权势的家族。当时罗马因为对外扩张，获得大量的土地和奴隶，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贵族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加上人口膨胀，结果引发社会危机。 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之后，随即推动土地法，限制贵族占有公有土地的上限，并且将超额的部分重新分配给平民。法案引起主要从事农业的元老院贵族强烈反对，双方僵持一轮之后，提比略和他的支持者在冲突中被元老打死，改革亦告一段落。十年之后，公元前132年，盖约继承兄长的位置当选保民官，他主张的改革比提比略更加全面，除了土地法，他亦都提倡为贫民提供廉价小麦，改革司法系统，制衡元老院，建立海外殖民地，安置平民。盖约的改革赢得平民支持，但同时令到元老院的政权受到威胁。公元前121年，元老院通过终极议决，全面镇压盖约和改革派，盖约最终亦都在追捕中丧命。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以失败收场，他们的血腥下场亦都开创了罗马容许以暴力对付政敌的恶例。
5: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高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先至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和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是晚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2: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1: 系啊，
3: 唔系点解？
2: 唔系点解？
1: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厅嗰间房咯。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 米哈、
4: 杜文蔚、
5: 彪爷，
6: 是日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登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0: 咩事揾得我咁急啊？
11: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9: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11: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9: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3: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4: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5: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4: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5: Or maybe it's
16: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17: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3: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知名，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9: 欢迎收听越食越知味。我是李秋婷。
20: 是萧恩浩博士。
19: 今晚要开这个题目呢，又打开我
20: 的疫情。有什么
19: 喂，真系好频繁啊！我嗰啲
20: 打针开啲记忆盒子都唔放好嘢。
19: 呢个记忆盒子不得了啊！又系同罐头有关嘅，点解？
20: 可以同罐头有关，但系亦都可以唔同罐头有关。
19: 今晚嘅题目就系
20: 斗士。
19: 第一章，第一章。剛才蕭博士呢跟我一起呢就開了今晚的題目是豆豉啦，我就說跟罐頭有關，因為呢小時候呢吃得太多豆豉鯪魚啦。
20: 都是的，豆豉鯪魚我都常吃的，我都覺得不錯的撈飯的話，不過我相信 Dorothy 就不敢認同啦。
19: 現在呢間唔中都有機會可能會吃到的，但是真的很間唔中啦，事關罐頭呢多食無益啊對身體，咁所以呢就少食為妙。咁點解會突然之間我哋要開一個題目係同豆豉有關呢？
20: 因為我哋接下落嚟嘅呢一個現代嘅作品啦，就係一位廚師，咁廚師裏面煮好多唔同嘅家常嘅餸啦，咁而其中一款咧就係同豆豉相關嘅，咁所以今日我哋主題就係豆豉。
19: 不時不食，作者梁文滔，紫蘇豆豉南瓜炆雞，節選。罗定出产的豆豉，豆粒乌黑润泽，放一粒在嘴里，豉香浓郁，口感松化。相比起只能以一个咸字来形容的劣质货，优劣立见。罗定豆豉称为原油豆豉，光是这个名字，便隐隐透露出它美味背后的秘密。罗定豆豉与一般豆豉最大的分别在于制作的程序，有别于一般的制作步骤，包括水煮、发酵。

0: 包、洗水、蒸煮、提取豉水、即蒸煮后的汁液和晾晒等。罗定人改良了制作工序，让每粒豆豉都保留了最多的味道精华。首先，罗定人缩短了水煮的时间，把黑豆略煮后，加入烈酒将豆粒发透，使其松化。把豆粒拿去晒晾前，还跳过了提取豉水这一步骤。单看罗定人花在制作上的点点心思，已叫人佩服不已。
1: 刚才听过有来自人称食神的梁文涛的作品《不时不食》里面的一篇紫苏豆豉南瓜炆鸡的节选，可能呢听众听到呢会觉得有些出奇啦，如果不熟悉中国内地不同省市的品种啦，刚才讲的什么罗定出产的豆豉，罗定就是广东省的罗定市，原来罗定出产的豆豉是这么出名，我都是因为这一篇文章才知道的。
2: 哦，其实豆豉有很多不同地方都有晒制的，香港身处粤地，所以吃的食材出名就是近的地方，就我们会知晓比较多一点。所以多乐比刚刚说就是粤地的罗定市出产的豆豉，在香港都我想好几辈人都常吃的，现代我们比较少接触或者不理解，只是可能真的菜式上面比较少见到豆豉，或者未必真的用罗定豆豉，因为在我细个的时候真的去中菜馆呢，如果是豆豉炆鸡或者豆豉鸡煲，是有些朋友是会写明是用罗定豆豉的，是真的罗定豆豉鸡煲，这样都是一个很著名的食材的运用的方法。
1: 非常之好，又学到新嘢啦。咁呢一篇咧，紫苏豆豉南瓜炆鸡，又问一下萧博士食过未咧？
2: 我自己就未完全食过嘅吓，因为紫苏我之前煮就冇试过用紫苏啊。咁豆豉南瓜炆鸡，我好似有煮过一两次
1: 吓。唔系好想象到嗰个味道会系点，因为紫苏有阵香气啊。
2: 紫苏有阵香气吓，咁所以最传统嗰种真系豆豉南瓜炆鸡，可能系听众朋友比较接触比较多啲，或者南瓜都冇落，或者就咁系罗定豆豉鸡煲，可能都会有接触，譬如一啲姜葱蒜啊会落落去啦吓。咁南瓜落落去就甜味再多啲吓，因为啱啱多入边讲到啦，豆豉可能真系比较咸一啲吓。咁即使你煮之前浸个水啦，个咸味有减退少少吓，咁但系佢始终都系即系腌制过或者晒制过，嗰、那个味系好浓缩。所以放在炆鸡，咁鸡有豆豉的味道，同时又有南瓜的甜味中和翻咧，其实都已经是十分正啦。咁如果加埋紫苏的香味咧，可能系会再有多一重升华都未定。
1: 系咁啊，呢一篇咧，拣选呢一个选段咧，系想俾大家了解罗定豆豉嘅制法啦，系嘛？
2: 系啊，咁啊，因为喺广东菜里边咧，其实真系有唔少食材系比较著名嘅，咁但系著名之余又好似喺我哋现代嘅时光当中，好似慢慢又有啲褪色啦，真係。咁所以我又希望喺节目当中，可唔可以藉由即係滔滔食神嘅一啲即係家常嘅小菜，又将佢勾返出嚟呢，咁样。
1: 係，咁如果讲起梁文涛啦，食
2: 有啲褪色啦，真係。咁所以我又希望喺节目当中，可唔可以藉由即係滔滔食神嘅一啲即係家常嘅小菜，又将佢勾翻出嚟咧，咁样。
1: 系咁，如果讲起梁文涛啦、食神啊、滔滔咧，大家应该会好记得以前有个电视节目啦，日日有食神，咁所以佢有呢个美誉啦。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入厨经验相当之丰富嘅厨师大厨，咁啊出版呢一本《不时不食》咧，亦都将一个中国强调嘅理念啊，就系、是、顺应时令去选择一啲食材去煮食入膳嘅一种谂法，变成一个食谱。希望大家可以跟随，唔困难嘅嗰啲制作嘅方法。
2: 唔困难嘅，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听完我哋今日嘅选段，系比较倾向介绍食材啦吓。咁喺呢一个介绍完食材嘅文章之后咧，其实每道菜都有佢煮食嘅方法嘅，但系咪真系唔难咧？又唔系真系完全唔难。

0: 啊，
1: 因为
0: 以你咁讲，咁即系应该，
1: 因为佢有一道菜系食鱼扣，其实系鱼扣即系鱼胃啊，咁系嗰啲围村菜啊，咁喺某啲餐厅而家都仲食到啊，咁但系即系鱼扣呢样嘢，我哋喺屋企就真系比较少处理吓，咁所以有啲譬如落定豆豉鸡就容易处理啦吓，咁要买嘅食材同埋烹调嘅情况处理嘅方法都唔算好困难嘅，咁但系话鱼扣我望到我都觉得吓。
0: 是咁啊，头先啊萧博士讲起嘅咧，就系呢本书嘅精髓啊。其实佢系结合不时不食嘅呢一种烹饪嘅哲学啦，仲有一啲多元化嘅经典嘅围村菜同埋粤菜嘅食谱于一身。咁所以咧喺里边咧就可能有一啲容易跟随嘅食谱，亦都有一啲咧大家比较少见嘅。如果唔熟悉围村菜嘅朋友咧，会觉得啊有难度嘅一啲菜式喺里边。咁但系都不失系一个即系一个时代嘅记录啊，因为可能围村菜有部分都已经失传踪啊嘛。
1: 系啊，围村菜咁好明显就系同即系围村呢个地方有密切关系啦。咁而围村当然一方面就系香港自己本土嘅居民啦。咁同时间有啲围村嘅朋友其实系喺若干年前咧，就系喺即系广东唔同嘅地方嚟到香港嘅，咁所以譬如有啲客家啦吓，有啲真系本地嘅围村嘅朋友嘅饮食文化啦。咁以前咧都喺我哋叫做乡村里面系保留住嘅。咁但系时移世易啦，有啲年轻嘅朋友可能都已经搬咗出嚟市区住啦。咁同时间有啲长辈朋友又已经唔煮饭啊，可能系吓，咁所以又回归翻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罗定豆豉，大家有对呢样嘢几理解咧吓？如果有啲朋友理解嘅啊，可能系真系细个食过，咁有啲朋友好似多乐片唔理解，可能太年轻啦，冇听过呢个名，
0: 唔系见识太少。咁咧，阿梁文涛啊，食神涛涛咧，其实佢都好着力去推广呢一个围村菜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理念咧，就系围村菜一般都系就地取材，而呢一种谂法咧，对于食神啊涛涛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佢亦都主张煮得好，而唔系煮得贵。呢一个谂法咧，我都相当之赞赏嘅。
1: 嗯，系啊，咁但系煮得好都唔容易，系啊。咁当然贵同平嘅食材，纯粹系自己花费嘅嗰个方面啫吓。咁但系即系你买得贵，都唔代表一定煮得好食嘅吓。咁所以买得贵或者买得平，都能够煮得好嘅，嗰个就系个精髓所在。当然围村嘅朋友就系即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啦，都系嗰样嘢啊。咁所以即系就地取材，能够变出好多唔同嘅猪肉啦、鸡啦、乌头啦等等，都系嗰个烹调方法嘅展现系犀利嘅。
0: 假如大家烦恼紧啊，今晚食乜餸或者听晚食乜餸嘅话咧，不妨去揾翻梁文涛呢本作品《不时不食》嚟到睇一睇噶。又或者咧，如果大家对于围村嘅饮食文化有兴趣，都可以揾呢一本著作嚟望一望噶。
2: 第二章，清代徐式居饮食谱，作者黄士鸿，字咸平和慧。假如声读，不仅为素肴佳味也。今华造者性，但是入药和中，治温热诸病。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嘅徐式居饮食谱，是清代著名嘅中医黄士鸿嘅作品。里面我哋听到豆豉原来系可以用嚟醫病嘅，
1: 系啊，咁呢个喺古书我哋要揾呢个豉，即系豆豉嘅记录咧，好大程度都系同医书有关系嘅。其实咁同我哋现代嘅用法咧，都系几唔相似嘅。譬如呢个清代黄士鸿嘅古籍里面有讲啦吓，咁豉就咸啦，平。即係性質係平和嘅，冇燥，又都冇寒嘅，和胃對胃好嘅，其實係解一啲海鮮嘅毒啦。咁不僅為素肴佳味也，即係如果你素食可以落去嘅，因為豆豉本身都係 植物嚟嘅啫吓，咁所以譬如
0: 即系由冇味变有味啦，
1: 系啦，冇味变有味，即系譬如我哋罗定豆豉鸡唔用鸡，就系罗定豆豉南瓜吓，或者再炆其他可能系豆干啊或者豆腐啊，咁已经系一个好好食嘅素菜啦吓。后边金华啦，金华就系另一个豆豉制造嘅部分啦，咁啊金华豉吓嚟自浙江嘅，咁亦都回应翻啱啱 Dorothy 所讲啦，头先讲罗定就系呢个南方粤地吓做豆豉出名嘅吓，咁而喺浙江地带咧吓，金华豉咧做豆豉嘅方法咧一样系咁犀利嘅，淡啊淡嘅豆豉入药，咁就可以攞嚟医病啦，咁而其中一种医病嘅方法啦，咁可能就系煮汤啦。同食疗有关系啦，咁另外就系菜式啦吓，咁都可以加入豆豉去到作为一啲少少嘅药用价值嘅。
0: 嗯，咁但系对于现代嘅医学嚟讲，唔知道有会唔会有另外一啲睇法啦、嗯？因为始终豆豉佢嘅盐分啊，即系钠嘅含量都颇高啦，有机会食少少都已经好超标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唔同嘅身体嘅状况啦，或者每个人嘅身体情况唔同咧，究竟同一样食物系咪对每一个人都系有同样治疗嘅功效咧，或者有益咧？咁但系真系要按翻不同体质嚟去再决定嘅。
1: 嗯，
0: 咁呢一本《徐式居飲食谱》咧，喺当年咧其实系相当之重要嘅一本食疗养生嘅名著啊，内容系非常之实用啦，又容易理解啦，所以就被誉为系食疗指南针。
1: 因为有啲医书咧，佢纯粹系医书嚟嘅啫吓，咁但系头先我哋嗰个选段好简单一句，佢话不仅为素熬佳味，即系佢都会从医学嘅角度，同时间用饮食嘅角度去到睇一啲食材。
0: 因为黄仕雄佢主张就系正确嘅饮食，唔单止能够强身健体，更加系预防疾病嘅关键。咁喺呢本书里边咧，其实收录咗同饮食相关嘅369种，将佢分咗七大门类，包括有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食、无鱼、轮界，即系鱼虾、水果、蔬菜啊、调味啊，或者一啲谷类等等嘅主食啊，甚至系茶啊、泉水等等嘅，都会有好清晰嘅一啲讲解，究竟佢哋有啲乜嘢食疗嘅功效，我睇到都觉得相当之吸引咯。
1: 系啊，古代其实真系每一个品项或者食物啦，即系尤其系即系中医。專業朋友的概念其實真的分得很清楚，即以前真的我們現在覺得匪夷所思，但是我想現代生活，即是我們現在飲水就是即家裡煲水，或者有些朋友就出外斟水，或者不同的方法，但是即以前的朋友的水水質其實都即不同的24節氣和儲存的方法都有分它那個水的不同的醫藥或者醫學的價值的。
2: 第三章，明代普济方，枸杞粥方，治伤寒后虚累、劳热背膊头痛。枸杞4-2切，葱白7茎切，蟹白14茎切，豉1盒炒，粳米净洗3盒，又用水3升，先煎枸杞。葱、蟹、豉等，取1.5升，去籽，下米煮作粥，空心食之。鸡子索饼方，治脾胃气弱、见食呕吐、受雷无力。鸡子5枚，取清，白面1两，又以鸡子清和面作索饼，入豉汁中煮熟。入椒、姜、葱等空腹食之，或以羊肉霍和之。
0: 刚才听过有明代的普济方，即是有些中医的药方，里面有讲到枸杞粥是怎样煮，另外还有一个鸡子索饼方。索饼是什么来的？
1: 索饼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饼其实就是面食， 咁但面食啦，我諗听众朋友都了解面食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形制嘅，有阔啦，有粗啦，有长啦，有幼啦，有细啦，有粒啦，有搭啦，即係一塊塊搣出嚟啦。咁索饼就係好似成索咁，即係面条，简单啲讲。咁所以雞子唔係我哋而家大便炉嗰啲雞子啦，其实係雞蛋。咁所以就係用现代概念去到处理呢，就係用雞蛋嘅蛋白跟住去到整面，即係蛋白面。咁而蛋白面如何同我哋今天嘅主题去到拼合呢，就係豉汁啦。咁就係豉汁作为汤底，豉汁汤底嘅雞蛋白嘅面。咁入面再加唔同嘅譬如花椒啦、姜啦、葱啦等等嘅唔同嘅调料放入去。咁又或者如果你想浓味少少嘅，就係、是、羊肉霍，霍即係有肉嘅汤咁解，即係用羊肉汤加入去豉汁里面再混和埋一齐作为汤底，上面就係呢个蛋白面。
0: 咁呢一度令我諗起呢，即係用呢个豆豉作为汤底呢，会唔会同日本嗰啲面子汤即係都係类近咁嘅嘢呢？
1: 係呀，类近呀，完全类近。一个味道就会有味道唔同。咁一来个用豆唔同啦，另外就係嗰个细制方法又唔同啦，同时嗰个发酵都会差少少。咁所以大家制作嘅时间都未必完全相同呀。咁但係嗰个性质上係差唔多嘅，都係攞发酵或者制过嘅豆去到做呢个汤底。咁所以用豉汁做汤底又唔系喺现代冇线索嘅，只不过系喺香港可能系比较少啲啦。中华文化其他地方有冇见咧？咁我都好似嚟咧就冇见过，真系单单豉汁做汤底嘅。咁佢可能系真系拼合其他譬如肉类啊等等去到煮汤，就可能会有咯。
0: 咁我哋今晚讲嘅呢一个明代嘅普济方，就係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嘅一部中医方剂嘅著作啦。里面呢其实个规模之大呢，係讲緊药方啊，方剂啊，有成61700多条嘅，咁所以都相当之丰富，内容涵盖呢内外妇科、儿科、五官等等嘅各类型嘅疾病，亦都附有一啲即中医嘅譬如针灸啊，又或者如果真係折伤嘅话等等嘅一啲嘅专门嘅篇章添。咁所以有兴趣嘅听众呢，可以搵嚟去参考一下，學習一下。
2: 总结
0: 今晚嘅呢一集蒸煮豆豉，话咁快咧，又嚟到总结嘅部分啦。今晚咧一路落嚟咧，其实满有惊喜嘅。最惊喜嘅就系、是、啊，发现原来豆豉有食疗嘅功效。
1: 系啊，豆豉食疗功效，点解现代唔用呢？就是、因为可能现代其他嘅食材嘅药用成分，甚至药材都好容易得到。咁、啊、所以可能已经係填补到嗰个豆豉嘅食材嗰个药用嘅空缺啦，咁、啊、所以就唔使用佢啦。咁、啊、同时间Dorothy 都一再强调，因为嗰个豆豉嘅咸味比较重嘅，咁、可能真係医到你病嘅，咁但同时间你就个辣超标，係啦，个辣就超标啦。咁所以会唔会有啲嗰个药用价值同样甚至更好嘅食材可以替代到，而又唔会令你嗰个副作用啊或者係健康受损呢，或者影响呢？咁即係现代就会有更好嘅选择啦。
0: 係随住我哋现代人对于营养学嘅认知度提高咗啦，咁、所以呢有一啲食材呢可能真係会随住一个时代嘅演变呢，而慢慢喺我哋嘅生活里面係淡化咗。譬如好似今晚讲嘅豆豉，其实喺中菜里面可能有嘅，但可能大家未必会好想叫嗰味菜、又甚至乎叫咗但係唔会特登食嗰啲豆豉囉。
1: 係呀，真係呀，即係我諗以前真係会食嗰啲豆豉，真係罐头豆豉鲮鱼、我都真係会夹啲豆豉嚟捞饭嘅。咁我今晚开返罐先。
0: 係咁，为咗令到呢一啲嘅飲食文化呢唔好失传呢，其实我哋去阅读不同类型嘅文学作品啦，去了解呢一啲制法呢都係其中一个方法。当然啦，继续煮继续去食佢呢都係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就算大家唔食得多，控制个份量先係最重要嘛、任何好定唔好嘅嘢都係要控制份量嘅。
1: 係呀，同埋最紧要就係听我哋呢个节目啦。
0: 冇错啦，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六晚嘅8:30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1: 越食越滋味
0: 再见啦，
1: 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可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怎样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本港经济非常有韧性，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找到不少新机遇。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零售和旅游等。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外访，很多内地企业代表参与，他们反映感受到港人和香港企业的国际联系性，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又认为企业要出海的话，香港非常可靠。黄伟纶又指出，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等，正落实不同措施。北京昨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接近6点，网上图片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机上唯一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初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以小组第二身份直接晋级32强淘汰赛，将会挑战上届冠军阿根廷。主教练布比斯塔说，全队都迫切想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能够行到这一步已经感到无比自豪，也都证明了虽然国土好小，但他们会为心中目标拼尽全力。布比斯塔又说，从备战开始的时候就讲过，此行目标之一是向全世界展示佛德国能够在淘汰赛对战阿根廷和美斯，无论结果是怎样，对他们的国家来讲都是莫大的好事，形容这一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记上集。上集内容讲到，玛雅珠找了秦炳辉帮手参加他闺蜜的婚宴，而玛雅珠更加在众人的压力之下，要和秦炳辉不止跳舞那么简单，结果他们双双倒地发出巨响。

0: 唉，真系都唔知啊，有冇俾你啊撞崩我只牙？
1: 你仲好讲，我俾你扭到啊，嗰条腰啊一仲痛紧啊！
0: 唉，你真系啊，你占晒我便宜啦！
1: 呢句说话应该我同你
0: 都唔知啊，有冇俾你啊撞崩我只牙？
1: 你仲好讲，我俾你扭到啊，嗰条腰啊一仲痛紧啊！
0: 唉，你真系啊，你占晒我便宜啦！
1: 呢句说话应该我同你讲。你啊，又食又拎，仲有钱收。
0: 你咁讲嘢啦，我话俾你听啊，如果要补牙嘅话咧，你要负责俾钱啊。
1: 一日都系你啊，吊桥柳拧，你一早肯锡我，咪乜事都冇咯。
0: 喂，真系啊，我话咗噶嘛，借位噶嘛，借位锡啊，你又唔肯制啊。
1: 咁多隻眼望住你啊，几百对眼啊，人人金睛火眼咁睇住噶，点样借位啊？而家蚀底嗰个系我啊！我哋两个人喺舞池嗰度跳下跳下咁。

0: 咗，哎呀，真系淤到鼻啊！
1: 你真系做讲啊！你真系淤得过你啊！几十岁人啊，走去逼东我啊！唉、哎，真系人哋唔笑你啊，你都笑下自己啊！
0: 你几十岁人啦、啊，都有人逼东你，你执到啦！
1: 哇、哦，你真系啊，系啊，俾你咁样强吻落嚟，唉、哎，我真系唔系识翻少少功夫都避唔到啊！
0: 咁多人喺度起哄，我哋唔锡点样落台啊？话时话
1: 咩啊？
0: 我只门牙都唔知道有冇撞崩啊！哎呀，死啦！好似有少少松松地添啊！
1: 嚟嚟，话时话嗱，夜晚啊七点钟开始起标，嗱而家咧十一点噶啦，四个钟吓。哎，嗱嗱，阿爷啊，唔系啱啱过咗一分钟，我计五个钟啊。
0: 你有冇搞错？
1: 咩啊？
0: 落咗嚟酒店楼下已经 cut 咗钟噶啦。
1: 喂，嗱，啊，嚟嚟嚟，你啲朋友出紧嚟啦吓。是不是想我推开你先、啊啊
0: 啊、再见拜拜拜拜、啊啊啊、下次再约过吃饭、啊、拜拜、啊、拜拜拜
1: 拜嗱嗱你拖住我隻手㗎仲係计緊钟㗎
0: 嗱五个钟㗎嘛总共五千蚊得未呀
1: 仲有啊你 set 埋嚟嗰下我仲未计呀全数六千啦唔好收多你㗎啦扣咗一千蚊订金你而家就差我五千蚊啦
0: 哎呀早知我找个小鲜肉好过啊。
1: 哎呀你真是你拖住个小鲜肉出嚟啊人哋唔笑你至奇啦。点啊系咪返美发店啊
0: 你车我啊
1: 哎呀你真系车你我找张凳车埋你度啊车。总之到此为止啦听日呢你俾钱我啊我哋两个各不相欠系咁啦。
0: 哼
2: 终于搞定啦！
3: 好嘢，你可以去送货啦。
2: 仲以为唔使通宵，点知咧搞咁耐、啊？
3: 如果系求其整嘅话咧，其实就唔使咁耐嘅。不过咧，硬系过唔到自己个关。
2: 而家个效果咧真系好好啊！我谂主人家会睇得出我哋系好用心整呢啲制品，明白系我哋一份尊重。
3: 咁你快啲去送货啦！啊，我都够钟翻工啦。
2: 真系唔好意思啊，新哥，要你通宵唔瞓，而家又要开工，真系辛苦晒你啦。
3: 冇嘢啊，我都仲后生，一日半日 OK 嘅，再多一日咧，就真系搞唔掂啦。
2: 咁咧，我去送货先啊。
3: 哦，好啦，小心啲啊。

0: 灰哥，你搞咩啊？成个人借晒咁嘅，面色好差下、啊。
1: 哎呀，你自己面色啊，都唔见好得去边啦、
0: 啊。唉，我琴晚做通顶啊。
1: 通顶，通顶做咩啊？
0: 做啲有意义嘅嘢咯。喂，你寻晚都冇瞓咩？
1: 唉，成晚都瞓唔着啊！一瞓着咧，我就发个梦扎醒啊！
0: 哇，到底咩事啊？你琴晚唔系同阿朱姐出咗去咩？
1: 哎呀，冇提啦，冇提啦！成晚啊，俾佢玩咗成晚啊！
0: 哇，诶，到底咩事啊？
1: 俾佢用钱买咗我啲时间，唉，做买卖。做买卖我份尊严啊！
0: 咁大件事？
1: 系啊，唉，为咗钱呢，做啲自己唔愿意做嘅事啊，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平啊！
0: 吓，有几平啊？朱姐，朱姐俾咗几多钱你啊？
1: 咪就系6000咯！
0: 哇，你嘅尊严都唔系好 cheap 啫。咁啊，朱姐揾你去做咩啊？
1: 哎呀，唔好提啦，总之，哎呀，好。好恶顶嘅事，我谂起都我想呕啊！
0: 哇，朱姐咁早啊？
2: 冇，今朝早有个客想早啲电发，咁我咪早啲翻嚟开铺咯。
0: 哦，有生意啊，好事、啊。
2: 寻晚黑啊，我俾人打劫，打劫咗我几千蚊，咁我今日咪要搏命搵钱咯。啊，新仔啊，你食咗早餐未啊？
0: 哦，未啊，未啊。
2: 嗱，我头先系经过街口嗰间粥铺啊，我见到啲油炸鬼咧啱啱炸起，我就买多两条俾你。嗱，仲有粥同埋肠粉，好新鲜噶，嚟，你快啲食啊！
0: 多谢芝姐。
2: 嗯，咁系咁啦吓，拜拜。
0: 哇，真系热辣辣啊！啊，多谢辉哥。
1: 哇，我真系好难顶。你哎呀，你多谢我做乜嘢啊？又唔系我买俾你，
0: 但系如果唔系因为你，我边有好嘢食啊？我都系搭单慢下车边啫。
1: 唉，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
0: 呢句说话应该净系用喺男人献殷勤嘅啫，女人献殷勤唔系非奸即盗，系非恋即爱。
1: 哎呀，咁我唔食啦。哎呀，费事上身啊！
0: 吓，朱姐放低晒啲嘢。你食唔食佢唔知㗎喎、哦、你唔食啊佢都当你食咗㗎啦。
1: 啊新仔你真係幾聪明喎、啊、咁又係喎、啊、正所谓食得唔好嘥嘛
0: 吓、
1: 啊。哇喂啲油炸鬼啊新鲜炸真係幾好味咁、啊。
0: 其实呢朱姐都幾好啊。
1: 係啊咁你追佢囉係啊。佢最鍾意啲小鮮肉㗎。
0: 嘩留返俾你啦。
1: 唔好啦你追佢啦。哎呀如果你唔想挨嘅话咪同阿豬媽讲一声。依依我不想努力了。
0: 但係我想靠自己喎、
1: 啊。我知你呢就已经有着落㗎啦。不过唔可以慢吞吞㗎。好嘢好多人争㗎。唔知得嗰个阿豬媽嘛。埋嚟睇埋嚟揀啊。哎呀结果呢点呀冇人埋嚟囉。
3: 哎呀灰哥新哥。
1: 哎咩事啊班家。
3: 哎我整咗几味新嘅餸啊你哋中午有时间过嚟试试啊。
1: 喂好啊好啊喂预我一个啊。
0: 啊灰哥即係我冇份食啊。
1: 你都去买咁边个睇档先。
3: 哎新哥唔紧要嗱我啊打包一盒叫阿灰哥带返嚟俾你试下我啊想听下大家意见啊。
0: 啊好啊多谢晒啊。
3: 阿灰哥你记住准时到喎、哦、我啊约埋阿朱姐啦同埋香竹铺嘅江小姐嚟。
1: 咪住先阿朱媽都去。
3: 係呀、啊、多啲人熱闹啲呀嘛。嗱我返去铺头准备一下先係咁係咁。
1: 喂新仔呀、
0: 啊、
1: 阿朱媽去呢我唔去啦一阵你去啦吓。
0: 唉有啲嘢要避係避唔到㗎。
1: 避咩嘢避唔到啊
0: 你唔避佢咪知道。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0: 哎呀，阿媛，我找了你两次啊，你咁晏先开铺嘅？
1: 今朝去咗送货咯，咩事找得我咁急啊？
0: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你帮我执份衣纸，即刻帮我化咗佢啊！
1: 好啊，
0: 嗱，你帮我执两份，烧两份啊，应该效力会大啲。
1: 只要你诚心祈求，几多份都系一样啫。
0: 唔好，我都系要两份啊！如果有加强版更加好啊！
1: 朱姐啊，你想求啲咩啊？
0: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仲求财有咩用啫？嗱，钱我就揾到噶啦，但系得我自己一个，唔通带埋啲钱落棺材咩？
1: 嗱，执好啦，我门口咧有个化宝炉，你一阵出去向当天拜几拜，烧咗佢就得噶啦。
0: 啊，咁啊得噶啦。
1: 唔点讲好呢？
0: 哎呀，大家咁熟，你唔怕讲喎？
1: 系咪一定灵呢？我真系唔知。不过求问姻缘，我唔系烧衣纸啊。
0: 啊，咁你烧银纸啊？
1: 唔系啊，我系玩塔罗牌啊。
0: 塔罗牌即系一张张 pair 牌嗰啲？
1: 系啊，都玩咗一段时间噶啦。嗱，就系呢副啦。你玩过未啊？
0: 嗯，未喎、啊，就系、是、咁样一副 pair 牌就得噶啦。
1: 系啊，用副牌咧就可以占卜，你试唔试下？
0: 喺呢度，喺你间香烛铺嗰度玩塔罗牌。
1: 我有时咧有嘢谂唔通，唔知点决定嗰阵咧，都会帮自己占卜一下噶。
0: 哇，咁又几好、啊，我都中意试新嘢、啊。好啊，你帮我占下。
1: 等我攞张拥抱出嚟先、
0: 嗯。哇，你真系好似好专业咁噃。
1: 唉，都系边学边玩啫。嗱，搞掂。如果咧你有啲嘢唔知点拣，塔罗系可以俾到一啲意见你嘅。
0: 啊，真系几好、啊。嗱，我而家咧就企咗喺一个十字路口，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行，向前啦、啊，定系向后行，定系向左向右？还是原地踏步唔好喐呢？
1: 喺占卜之前呢，我哋先静一静，清空一下自己，听下宇宙嘅声音。
0: 哦，宇宙有声音嘅咩？诶，喂，你攞个铜碗出嚟做咩啊？
1: 呢个叫众钵，我敲一下，佢就会响。

0: 哎，各位唔好客气啊，即管就俾啲意见，但係呢一定嗱要讲真说话下、好食呢就话好食，唔好食呢记得坦白讲，唔使俾面我嘅。
1: 一定会。
2: 班吉哥啊，你呢啲菜式呢都係同平时食开嘅差唔多，不过呢睇落都几吸引，要试清楚个味先得。
0: 嘿，我都真係用咗好多唔同嘅煮法，入面啊落咗啲秘制香料。
3: 喂，真係几香口喎。
2: 係啊。
0: 喂喂，灰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呢真係有料到啊。
3: 係，梗係啦。嗱，色香味意型啊，色香型都唔错㗎啦。啊，系差在味道，唔知得唔得嘅啫，系试试先知嘅。
0: 嗱，慢慢试下。喂啊，朱姐啊，你都唔好客气、啊。
1: 梗系啦，我会试清楚噶啦。
3: 喂，阿朱嘛，你又唔使试啦。
1: 咩啊？
3: 猪食嘢又不嬲都系唔讲究噶嘛。
1: 秦炳辉，嗱，你走唔甩噶吓？
3: 喂，你讲咩？
1: 总之你
3: 我咪走唔甩啦。
1: 走唔甩啦。
3: 吓、啊，你讲咩啊？黐线嘅，我唔知你讲乜。
1: 你啊，命中注定啊，走唔甩啦。
3: 你食咗药未啊？你
1: 你唔信你就问下江丽媛啦，我冇讲大话噶吓、我试菜先。
3: 吓、你，江小姐
1: 系
3: 阿朱妈咧，佢同我讲话咩走唔甩啊咁样，咩意思啊？
2: 天机不可泄漏，一切随缘啦。
3: 喂，唔系咪先？你哋两个神神秘秘咁样吓做咩事啫吓？做咩唔话俾我知啊？
1: 哇，阿班吉啊！哇！你啲即系拿手好菜，好多都好好味啊！你用啲咩煮嗰啲海南鸡嘅啦吓？咁好味嘅
2: 个咖喱鸡好得、啊，点解同之前嗰啲完全唔同嘅？
1: 系咯，
0: 唉，你哋中意就好啦。
3: 喂，班吉啊，嗰、那个冬阴功汤咧真系不得了啊，好食到耳仔喐啊！
1: 呢个菠萝炒饭我最中意噶啦，真系越食越好味啊！
0: 哎呀，见到你哋个样咧。就真係知道你哋冇講大話啦。嗱快啲試埋其他先。嗱仲有呢豬頸肉啊、檸檬魚同埋月亮蝦餅。欸，食完先再講。
3: 好啊好啊。
1: 你係咪落咗嗰啲咩化學嘢滴滴香啊？
0: 絕對冇，完全百分百真材實料啊。只係我偶然得到本秘笈。嘩，我而家充滿信心啊。
1: 嗯，嘩真係好味啊。
0: 嗱，你哋慢慢食，我去听个电话先。
3: 嗱、好啊，好啊，
1: 唔使客气噶啦，得噶啦，我哋会自己支持自己噶啦。
0: 系、好，冇问题。
1: 试下呢、這个、
0: 多谢晒，多谢晒。
1: 好味、啊，
3: 猪食嘢。
0: 哇，今日真系有个好开始啊！
1: 咩啊？
0: 啱啱有人打电话嚟咧，话有对人喺附近拍紧戏，要订30个饭盒，一个钟头之后嚟攞啊！
1: 哇，好
3: 啊，好啊，班家，咁啊真系一个好开始啊！俾心机啊，班家。
0: 多謝灰哥，你呀、是我恩人嚟㗎，我一定会努力啊。
3: 哎呀唔好咁讲啦，你一个人呢搞唔搞得掂㗎，使唔使搵人呢留低帮你手啊？
1: 我有客嚟电话，我要返过去铺头啊。
2: 我都要过返去睇铺啊。
0: 得嘅得嘅，冇问题，我应付得到嘅。嗱，我唔招呼你哋啦。
2: 我过返去啦，一阵见。
1: 秦炳辉。
3: 咩呀？
1: 我有嘢要同你讲啊。你出出去啊。
3: 喂，我冇嘢想同你讲喎。
1: 出嚟啊。
3: 喂。
1: 出嚟啊！
3: 哎呀，点解拉住我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五千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一成二，并举办超过二百四十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一个人失踪，三个人受伤。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星期六沿日本列岛南向，沿日本列岛南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其中海高斯率先北上，已经在日本以东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至于米克拉预计会接近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太平洋一侧的天气不稳定，广泛地区持续有暴雨。山口县昨晚有民居遇到山泥倾泻，一个七十几岁的男子失踪，另外有三个居民受伤。气象厅向千叶、静冈、神奈川县等地发布第二高的地质灾害四级危险警报，又呼吁民众严防水浸等的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0: 各學習範疇提供多元化課程選擇，理論同實踐並重，通過應用嘅情景培養共通能力，帶嚟豐富嘅學習體驗，開闊眼界，發展潛能。同學可以根據自己興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來升學同就業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睇波再講波，樂趣更加多。
2: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0: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9: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0: 你又想点啊？仲有啊，你争我嗰5000蚊都仲未俾嘅喎，你想点先？
1: 唔该你唔好成日叫住话争你钱啦、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俾，我唔会走咗你嘅。我想同你讲，我啊而家收到好多朋友嘅信息啊，佢哋咧对你啊赞不绝口啊，仲问我哋几时结婚啊？
0: 哇喂，你唔系啊嘛？我同你做场戏啫，我唔包结婚生仔嘅。
1: 咁你收到我咁多钱，唔系冇代价噶。
0: 嗱，一单啊还一单，你唔好谂多咗。
1: 我冇谂多咗，我只系想提下你啫。嗱，我啲朋友啊闺蜜咧都认定你系我男朋友噶啦，所以咧而家你嘅生活就要检点啲。你千祈唔好俾我啲 friend 啊见到你啊，去一啲唔三唔四嘅地方啊！
0: 咩啊？即系咩地方啊？
1: 你唔使喺度扮无知啦！如果你平时有去开嗰啲油尖旺区嘅地方咧，唔该你啊，呢轮就唔好去住啦。仲有啊，你千祈唔好乱咁同其他嘅女人拍拖出街，拖手都唔得，你只可以同男人出街。
0: 哇！你真系阿转妈。你嗰笔钱啊，只系买我一晚嘅咋？你而家要买起晒我其他时间，可以啊，可以啊，吓、啊，俾钱啦、啊，俾钱就得噶啦。
1: 全数6000蚊、啊，我已经俾多咗你噶啦。
0: 啊，你真系俾个少少钱就要求多多。
1: 喂，我要求好合理噶、啊，做演员啊都有演员道德啦。你而家扮系我男朋友啊，都要有道德啊，知唔知啊？
0: 喂，你咁大声做咩？你想成个商场都听到你讲嘢啊？
1: 咁系啊嘛，你系收咗我钱啊嘛，你做咗我半晚男朋友、
0: 啊。喂，做咩咁大声啊你啊？啊，要咁多手尾跟，唉，早知我嗰晚就唔帮你啦。
1: 你又唔好讲翻转头啊，做人要向前望。
0: 我前面啊，系啊，我前面有把扫把啊，我真系想啊，一嘢将你扫出去电车路啊。
1: 你咪话我唔警告你啊吓？

0: 我啲闺蜜啊，好多啊，都好有正义感噶，有啲咧仲大情大性。如果你俾佢哋见到你喺条街嗰度拖住另外一个女人咧，我唔担保佢哋会唔会走上嚟大闹你，甚至系刮你几巴。
1: 哇！你呢啲咪就是、简直就系情绪勒索咯吓！
0: 我话你知啊，我啲闺蜜啊，有啲咧就学跆拳道，有啲就学空手道。有啲啊打泰拳好叻噶，
1: 哇！你呢啲简直系武力威胁、啊。
0: 咁你记住，暂时你唔拍拖就冇事噶啦。
1: 嗱，我话你听啊，我唔会受你威胁噶。
0: 嗱，有样嘢咧就叫做命中注定，我都话你系走唔甩噶啦。
1: 啊，你真系，你成日都话我走唔甩，走唔甩，我都唔知你喺度讲乜。
0: 迟啲啦，迟啲你会知噶啦。

0: 唉，新仔，
1: 啊，
0: 今次真系饮砒霜都唔掂啊！
1: 哇，原来咁大件事啊！
0: 系啊，直情系猛鬼缠身啊，痛不欲生。
1: 咁你帮过朱姐一次，理论上嗱，理论上吓、
0: 啊，
1: 都系要守翻个游戏规则嘅。
0: 喂喂喂！你咁点先？你而家连你都帮埋佢啊？
1: 咁如果等佢真系揾到个男朋友啦，咁你咪可以甩身咯。
0: 系你真系，你睇佢咁嘅样啊，会有人中意嘅咩吓？
1: 正所谓冤猪头都有蒙蔽菩萨、啊。
0: 系咁嗰个菩萨咧，就真系唔止蒙蔽啦，佢仲要系好大近视添啊！呢、這个女人啊，都唔知咩事啊，咁猛话我咩走唔甩啊，走唔甩啊，走唔甩啊咁样。我真系唔知佢噏乜。
1: 嗱，我听阿江小姐话咧，佢好似喺香烛铺度帮阿朱姐咧占咗支卦。
0: 诶，咪住先，占卜？你话江小姐系识呢一样嘢嘅？
1: 嗱，我唔知啊，我份人都唔八卦嘅，所以你当听咗就算啦，唔好问咁多啦。
0: 哦，唔系啦，咁我真系要问清楚啦。
1: 诶，你签咗份离婚协议书未啊？
0: 我想签嘅。但系唔知点解一攞起支笔，好似千斤重咁啊！唉，毕竟啊咁多年夫妻，当年宣誓娶佢嗰阵咧，跟住签咗张结婚证书，真系冇谂过廿几年之后又要签另外一张啊！
1: 你可以问下你个女嘅意见噶嘛？
0: 我攞起手机想打个信息问下佢啦，啊，居然咧我收到我个女嘅信息。佢话佢最近咧揾紧嘢做，好忙、啊，间屋又未整好，唉，有啲烦咁咯，所以我都唔敢骚扰佢啊。
1: 我一路以为你好潇洒添。
0: 系啊，我都以为自己系噶。
1: 但系呢单嘢迟早都要解决噶、啊。
0: 潇洒啊，都要好大勇气嘅新仔。

0: 江小姐，我只系想知道咧，阿朱妈咧系咪揾你啊占咗支卦？嗰支卦系咪系咪同我有关噶？到底嗰支卦咧讲啲咩嘅啫吓？
1: 对唔住啊，灰哥，基于专业操守，我真系唔可以将其他人嘅私隐同你讲噶、哦。
0: 喂，但系咁样、啊，件事系牵涉我噶、啊，咁我系咪有权知道先？
1: 你要知道，咁一系你去问朱姐啦，我冇嘢可以讲啊。
0: 我净系想听到咧，佢猛话咩？我走唔甩，走唔甩，走唔甩咁，即系对我嚟讲咧，我好大压力啊！到底嗰支卦系讲咩嘅啫，江小姐？
1: 哎呀，我咧真系唔讲得咧。
0: 你系用咗啲咩嘅占卜方法啊？吓，占筒啊，定系符机啊，定系嗰啲咩龟壳啊？你咁样啊？
1: 哎呀，乜都唔系，我系用塔罗牌。
0: 吓、啊？喺香烛铺呢一度用塔罗牌占卜？
1: 系啊。
0: 系咪好准噶？
1: 睇你点睇啦，凡亲同玄学有关嘅嘢呢，唔信未必冇，信未必有，只可以系一种参考。
0: 好啊好啊好啊，咁你帮我起支卦，我同嗰个阿朱妈呢结果会系点啊？嗱，即咁，我系咪会俾佢拉扯住走唔甩咁样？
1: 你想问嘅系边方面先？可以系金钱方面、感情方面，又或者其他都得噶。例如系你同佢嘅友谊啊。
0: 哎呀，咁我梗系想问我同佢系咪会有感情瓜葛啦？我系咪会俾佢牵住个鼻哥走啊？
1: 我可以帮你用塔罗问呢样嘢。
0: 如果占到个结果出嚟系唔同嘅咧，我就可以走去同佢讲。叫佢呢唔好成日烦住我，哎呀话咩走唔甩走唔甩咁样嘛。
1: 咁如果占出嚟嘅结果都系一样呢？
0: 吓
1: 咁你会点啊？
0: 唔系咁邪嘛。
1: 咁你唔可以排除有呢个可能㗎嘛。
0: 咁算啦，唔使啦，当我冇嚟过啦。

0: 估唔到呢件事搞到我咁烦，唉，真系错嘅。
1: 哇，辉哥，你搞咩啊？块面仲黑过头先嘅。
0: 唉，咁嘅，我本来咧就想过去香烛店咧叫阿江小姐同我占一占卜嘅，睇下我同阿朱妈咧会有啲咩事发生咯、
1: 啊。咁结果咧？
0: 结果？结果就系冇结果。唉，我惊太准啦，所以唔敢卜啦。
1: 咁啊系啊，求签占卦算命呢啲嘢咧。唔准嘅话知嚟冇用，太准呢知道又驚餐懵㗎嘛。
0: 唉，今日真係冇样好事嘅，头头碰着黑嘅。
1: 哦，不过塔罗牌呢类嘅占卜呢用嚟参考下好啦，唔好当真啊。
0: 喂，我个女send信息俾我。
1: 哇，佢讲咩啊？
0: 睇下先。佢话啱啱搵到嘢做喎，不过唔是佢以前嘅专业，佢话做住先、啊。
1: 咁几好啊，都系好消息、啊。诶，咁你唔顺势问下佢，你应唔应该签字离婚嘅？
0: 哎呀，唔啦，唔问啦。啱啱先至系有好消息，唔通又同佢讲呢啲咩唔好嘢咩？
1: 咁都系嘅，都唔知道你太太有冇同你个女讲你哋要离婚呢件事啊？
0: 唔讲都唔出奇啊！我老婆啊，好多嘢都唔会讲嘅。到最后想挽救都挽救不到、啊。
1: 嗯，那签不签张离婚协议书看来要你自己想
0: 了。唉，拿支笔来
1: 啊。啊，什么事啊？
0: 拿来啦，我现在即刻签啊。
1: 哇，突然之间这么决断。
0: 唉，心血来潮啊，即刻签了他，了了件心事咯。
1: 哦，等等啊。哎，有啊，有笔啊。
0: 啊，唔该。唉，冇眼睇啊。签完就即刻寄翻俾佢啦！哎呀，支笔点解咁重嘅？
1: 系你心情沉重啫，使唔使再谂谂先啊？
0: 行开啦，咪阻住我啦！哎呀，我老花，你帮我睇下，系咪签呢度？
1: 啊，系啊，系啊，呢度啊，你真系签啊？
0: 哎呀，梗系签啦！哎呀，咦？冇墨嘅喂，
1: 吓、
0: 啊，懒我系嘛？俾支冇墨嘅笔我嘅，
1: 唔会啊，支笔唔会冇墨噶，我用开噶。
0: 我唔系话你玩我啊，我系话个天玩我啊。
1: 唉、哎，俾过另一支你啦，嗱呢支新嘅一定有嘅。
0: 诶、哎，好啦好啦啦，唉，系咪个天俾啲启示我，叫我唔好签啦吓？
1: 嗱、啊，咁你想签，而家都可以签噶。呢支笔新笔嚟噶，好多墨噶。
0: 哎呀，行开啦你，唔好烦我啦，哎。
2: 没有三分爱意在，怎惹七分相与害？爱恋一对字拆不开，旧爱一声再见后，转眼新欢走过来，爱新不爱旧还是爱？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喂喂，阿辉哥新哥，
1: 系
0: 讲个好消息俾你哋知啊！正话咧嚟拍戏嗰班人啊，原来系大卡士、大明星，连阿发哥都喺度啊！
1: 哇！
0: 哇！佢食过我啲嘢咧，都话好好味，跟住咧仲嚟我间铺头度打卡、啊。嗱，我都唔执输啊，即刻捉住佢影翻几张相。喂，睇下睇下。
2: 哇！发哥野生捕获、啊，你有大明星撑场，你间菜馆啊一定爆红啊！
0: 连个导演啊都赞我啲嘢好味啊，话未食过咁好味嘅泰国菜啊！
2: 啊，好咯，终于挨出头咯，黑暗中露出一丝嘅曙光啊！
0: 诶，辉哥啊，你做咩啊？个样咁愁咁嘅？
1: 哎呀，我啊，哎呀，黑暗中露出一只冤鬼啊！哎
3: 朱姐，
4: 咦咦，杨经理，你想剪头发啦？喂，我收铺咯，要剪发嘅，你听日再嚟过啊？
3: 哦，唔系，我喺外面做完嘢，咪谂住过嚟搵你，请你食饭啫嘛。
4: 吓、啊，无端端做咩事？请我食饭啊？
3: 哦，多谢你咯，上一次帮我吓、啊、剪得个头咁靓仔，人见人赞啦。
4: 哎呀，我收咗你钱噶，剪得靓系应该噶嘛。
3: 哎呀，嚟啦，收咗铺一齐去食餐饭啦。我今日心情大好，我请你。
4: 你心情好，我就要同你食饭噶啦咩？我谂住求其煮个面，食完早啲瞓，听朝我要早啲开工啊！
3: 哎呀，我买咗份礼物送俾你啊！
4: 吓、啊，无端端送礼物俾我做咩啊？
3: 嘿、hey, ，你就嚟生日啊嘛！
4: 哇，我仲有几个月先生日、啊？
3: 哦，提早庆祝都得噶。
4: 多谢啦，我唔惯同人庆祝生日噶，所谓无功不受禄。份礼物你送俾其他人啦吓！
3: 哎呀，我一番心意、啊，哎呀，系个好靓嘅手袋嚟嘅，你睇好衬你嘅，
4: 系好靓，但系做咩你唔送翻俾你嘅太太咧？
3: 哎呀，个手袋衬你多啲啊！
4: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有男朋友噶啦，佢唔中意我乱咁收其他男人嘅礼物噶。
3: 吓、啊，你有男朋友系边个啊？是不是阿夫人
4: 啊？你做咩咁问啊？
3: 佢成日同你斗嘴，表面就唔妥你咁，其实啊，系人一睇到啊，佢特登撩你倾偈啦。我一早就睇穿佢铺嘢噶啦，根本就系想引起你注意。
4: 我虽然成日同阿辉哥喺度嘈，但系有时讲嘢佢都有佢嘅道理噶噃。某一方面，其实我都好欣赏佢嘅。
3: 咁佢即系你男朋友啦吓？
4: 唉，咁你鍾意点讲就点讲啦吓。
3: 阿辉佢有老婆㗎啦。
4: 你都有老婆喎、
3: 啊。我同我老婆好唔夹㗎嘛。
4: 你同你老婆唔夹你就搵我嚟夹咩？
3: 你唔觉得我同你好投契嘅咩吓？至少可以做好朋友啊。
4: 我男朋友唔鍾意我有其他男性朋友㗎。
3: 你男朋友太过专制啦，飞咗佢啦。
4: 咁我会同佢讲下嘅。
3: 好，嗱，份礼物我一于收返先。我总有一日会感动到你嘅。

0: 杨经理，咁夜啊？
1: 开，
2: 系点啊？
1: 下个月初啊，几部电梯要大年检噶，你准备好未啊？吓，
2: 哦，都系平常咁安排啦，冇咩特别嘢要准备噶。
1: 咩冇嘢要准备啊？好多文件要准备噶，仲有啊，要安排下啲人流管制啊，咁到时啊，如果几部电梯都唔用得吓，你有冇谂过有咩紧急措施啊？吓，
2: 啊，咪先，杨经理，但系不嬲都系做完一部电梯咧，就再做另外一部，一路都冇事噶。我唔知道要有啲咩特别安排喎。
1: 咁即係你冇危机意识囉。好多嘢呀，啊，要未雨绸缪呀，啊。有冇听过咩叫两手准备呀？
2: 係係係嘅係嘅，杨经理。咁，你话俾我知呢，要准备做啲乜嘢呀？我即刻去搞呀。
1: 阿Foy，你第一日嚟开工呀，而家咩都要我教你。咁我请你返嚟做咩呀？你唔可以咁样做嘢㗎。商场每样嘢你都要跟紧啲，上心啲呀，唔好忙其他无谓嘢啦吓。
2: 我冇忙其他嘢喎，我工作时工作。嗱，你唔信问啦，星仔啊。
0: 系啊，灰哥好勤力嘅，所有嘢都跟得最足最足嘅。
1: 星仔新过你咁多啊，我只系信你嘅啫，我唔会信佢嘅。
2: 系咯，你信我咪得咯。我几时要你孭个镬呢吓？
1: 唉，总之啊，管理处啲嘢啊，你跟紧啲，唔好成日挂住拍拖啦
2: 吓。我挂住拍拖。
1: 是啊，你要记住啊，你有老婆㗎啦。
2: 哎呀，唔好意思啊，就嚟冇㗎啦。
1: 猪爹。
3: 我们一直都在說故事，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内的奇遇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合希饰演班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又话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的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成果。谢小华表示，制定五年规划并非走向计划经济，而是有为政府与自由市场结合，又说规划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再度交火，据报星期六再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的福祉。李家超以耕种比喻施政，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的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成果。崔慧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3: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五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
2: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创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也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也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3: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2: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李家超又在《紫荆》杂志撰文，说在社会各界和市民共同努力之下，乐见多项施政取得成绩。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但不能够自满，更不能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眼光、更系统部署、更主动作为。李家超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未来五年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并会为整个社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的实际益处。他期望让市民更清晰了解未来的发展蓝图，共享发展红利，呼吁市民、持份者和各界积极参与咨询，建言献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团体占较多，当局稍后会走入社区举办咨询会听市民意见。谢小华表示，制定五年规划并非走向计划经济，而是有为政府与自由市场结合，由此规划具备弹性，将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卢志清报道。
4: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好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同每年嘅施政报告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5: 嗱，我哋讲咧，五年规划系一个好宏观嘅，所以咧唔代表佢中间咧系完全冇弹性嘅。五年规划下低嘅每年嘅施政报告，就俾咗我哋一个机会，喺一个部署嘅时候咧，因时制宜，可以去睇下点样落实系最好。而再加上咧，财政预算案咧，亦都系提供適合的資源的配合，所以就三個是一脈相承的。
4: 對於外界擔心香港會變成計劃經濟，謝小華強調香港會堅持在一國兩制底下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現時國際間的經濟發展不穩定，香港需要對未來有考量、有藍圖。
5: 我哋系坚持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但系市场经济系咪就可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预咧？喺而家呢个国际之间嗰个经济发展咁不稳定，规则啦，或者情况咧，都成日咧会变。大變，咁香港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一定要對未來咧係有一啲考量，有啲藍圖。這個唔係干擾個市場，係一個有違政府同埋自由市場嘅一個結合，咁樣先可以能夠令到香港咧發揮最大嘅優勢。
4: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时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谢小华话将会喺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法庭为男婴颁布三年保护令，期间交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嘅照顾建议同谂法，但亦都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系从男婴嘅最佳利益出发。卢子清报道。
4: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三年保护令，期间继续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
6: 在个考虑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想，第一，他是否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他们两个的，无论是联络办法他不给，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即不可以口讲的嘛，你都要给一些真实的凭证，让我们知道，我据我理解呢，都给不到我们的。很多地方令到我们的专业同事呢，没办法是可以放心觉得他们可以好好照顾 Danny 的话，政府在法律下面只要建基于 Danny 的最佳利益，咁所以向法庭建議發出保護令咧，唔係一個輕易做嘅建議嚟嘅。如果唔用保護令嘅話咧，我哋好擔心會造成更多大家唔願意見到嘅狀況。
4: 孫玉涵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嘅時候，被問到當局係咪會用盡三年期限，佢話有需要時可以向法庭申請縮短保護令嘅時間，但必須建基於專業人士嘅判斷。
6: 如果情況有改變嘅話咧，當然我哋可以向法庭再申請啦，將嗰個保護令嘅時間，譬如話大家覺得可以縮短嘅，但係所有嘢咧都係要建基於專業同事嘅判斷嘅，同埋都始終要考慮係 Danny 嘅最佳利益嘅。我理解咧，而家嘅安排咧就係一個星期咧 ，Danny 嘅爸爸媽媽可以去到收容所咧就探啊 Danny 一次嘅，其後係咪可以有調整咧？這個可以再檢視嘅。
4: 涉事男嬰日前因為發燒入院，孫玉涵話佢嘅身體狀況已經冇大礙，但仍然需要留意。观察一段时间，等完全康复之后就会回到收容所。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将军澳一名男童怀疑中暑，送院后不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名年约10至12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拉了两名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里面的信，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嘅信件，盗去内有支票嘅信件，并弃置其他信件。其中一箱被盗去嘅支票已被兑现，损失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同翻查闭路电视后，锁定3个疑犯。昨日喺屯门拉咗个53岁本地男子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穿着嘅衣物。惩教署发布嘅禁毒短片当中嘅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喺社交专页话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话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嘅宣传制作流程，喺制作任何短片嘅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嘅接受程度。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1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嘅城市。佢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晓君报道。
7: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同时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粤车南下自上年推出以来，周末同节庆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都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90%在港逗留1至2日。他说下个月起再扩大至涵盖大湾区全部内地9个城市，申请宗数已经大幅超额，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新增的城市。
8: 我们7月25号开始的时候能够是去预约入境的一些车辆呢，其实已经是超额了3倍了、已经有成15000个申请者呢是递了申请，60%呢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深圳啦、佛山啦，咁所以喺酒店嗰度咧，都希望业界可以多啲推出一啲套房，增加佢哋嗰个喺留港消费同埋住宿，咁亦都系会带嚟一啲比较高端嘅消费嘅客群嘅。
7: 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至今，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系录得零星嘅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
8: 大家睇到可能有啲佢系双手离开个态，可能佢系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都系比较零星嘅。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咧，就系、会跟翻个机制嗰度咧。如果个情况系严重，我哋会暂停粤车南下嘅资格。最严重嘅，咁我哋可能亦都会取消佢嗰个嘅资格。就有1、2个个案，我哋可能系短暂暂停咗佢嗰个申请嘅资格，试到咧有关嘅调查嘅程序完毕咗之后咧，咁其实都恢复咗啦。咁至今咧都冇一啲好严重嘅一啲嘅事情嘅。
7: 陈美宝又指，相信好多粤车司机都遵守法例，日后扩展粤车南下措施时，亦都会喺车辆查验阶段加强教育粤车司机，确保佢哋熟悉本港法例同道路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再度交火。据报星期六再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而在美国、以色列同黎巴嫩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黄贝文报道。
9: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最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说，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个国际救援人员亦前往当地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西班牙以 H 组首名晋级32强，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佛德国次名晋级。G 组埃及与比利时携手出线， I 组法国、挪威和塞内加尔都晋身32强。仇志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0: 世界杯直击。H 组第三轮赛事，西班牙凭巴安娜在上半场42分钟的入波1-0击败乌拉圭。乌拉圭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更加有简洛比奥被球证红牌驱逐出场。首次踢入决赛周的佛德国就同沙特阿拉伯踢成0-0，分组赛三战三和保持不败。西班牙以7分排这一组的榜首，佛德国3分排第二，两队携手晋级。佛德国在32强将会对上届冠军阿根廷。H 组第三名的乌拉圭同榜尾球队沙特阿拉伯就出局。G 组赛事，比利时5-1大胜新西兰，托沙射入两球，迪布尼、卢卡古同沙拿马卡斯亦都有进账。同组埃及对伊朗就1-1完场，比利时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5分嘅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埃及首次突破分组赛，32强对手会系澳洲。伊朗3分排小组第三，保留出线机会。新西兰1分排榜尾。I 组最后一轮两场比赛都大比数完场，法国在上半场已经由奥斯文丹比利大演帽子戏法3-1领先挪威，全场4-1大胜对手。同组另一场，塞内加尔在4分钟已经开纪录，去到13分钟对手伊拉克有球员被逐，塞内加尔余下时间有人数优势，在下半场攻入4球，最终5-0取胜。 I 组三轮赛事后，法国三战全胜9分晋级，挪威6分第二名出线。法国在32强会对瑞典，挪威就会对科特迪瓦。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肯定在各组第三名球队之中排名前八，取得32强席位。三战全败的伊拉克出局。另外 D 组第三名的巴拉圭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32强会对德国。至于其他组的球队，包括英格兰、加纳、葡萄牙，在最后一轮比赛前都已经够分出线。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又说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成果。谢小华表示，制定五年规划并非走向计划经济，而是有违政府与自由市场的结合，又指规划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再度交火，据报星期六再有运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遇袭。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六，强度高。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1: FM 九二六，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市民心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5: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一至五
16: 晚上8至10点，
18: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9: 吴朝吴港，
20: 吴正煲，
21: 云十煲，
22: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23: 梁鹤棋，飘逸 baby，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What's up, bro？
25: What's up, bro？
24: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6: 又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边晨梁学希，
26: 我系 Billy， 我系肥啲。
16: 两位 Bro 啊，同大家做咗都唔短日子嘅节目啦。我哋有冇探讨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大家中唔中意睇嗰啲科幻啊、太空啊、外星人啊嗰啲嘅影视作品嘅咧？
26: 系我近排咧，因为前排美国嗰边话公布咗嗰啲咩机密档案咁样噶嘛。嗯、我都係有去揾返嗰啲嘅相嚟睇啦，跟住有啲朋友好熱衷呢啲嘢㗎嘛，咁我都去聽咗幾集嗰啲嘅人講 podcast 嘅、嗯、即係講嗰啲咩小灰人呀，佢唔一定小嘅、哦、但係
16: 佢灰囉，
26: 係叫 Grey Alien 嗰啲呢，就其實係解剖天外飛仙類似嗰一隻嘅、那
16: 個、天外飛仙，
26: 冇錯，因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種族㗎，即係有啲朋友佢好相信有外星生物嘅嗰啲呢，佢哋分啊呢啲呢叫咩，呢個種族呢和善啲嘅，呢個種族呢咩，咁但我當然係當係一個奇幻嘅知識咁樣嚟聽啦嗰啲故仔。
16: 我就記得細個嗰陣時呢，就嗰期興嗰啲睇真啲呢，
26: 哦
16: 係呀、哦解剖咗好多集㗎嘛，
26: 係
16: 解剖極呢好似嗯嚟嚟嚟去都係嗰啲畫面，但我記得係同學呢係會返學校會講嘅，咁就嘩你有冇睇呀，睇咗咩呀，
26: 你冇跟潮，
16: 因為可能我父母又唔係特別歡喜呢一類嘅題材呢，咁就唔會集集追嘅，佢哋甚至乎呢連嗰啲好恐怖嗰啲同外太空生物有關嘅電影呢、嗯、即係嗰啲異形啊嗰啲呢、嗯、都麻麻地㗎，咁所以可能因為呢一個緣故，我由細到大你話係咪好有興趣呢，我又唔係喎。
27: 嗯，我就好有興趣㗎，尤其是係嗰啲頭先阿希哥哥講嗰啲唔鍾意嗰啲咩異形啊嗰啲，或者星球大戰啦嗰類嗰啲電影呢，我都好喜愛嘅，
16: 即係
27: 哇哇嗰啲啊，系啦，咁嗰啲即系因为个背景好靓啦，尤其是咧见到嗰啲飞船要去另一个区域嘅时候咧，佢会突然之间周围啲光会变咗好多一条线噶嘛？
16: 诶，系咩？唔系《星空奇遇记》都系咁嘅咩？
27: 逢系用光速去飞去另一个地方嗰啲咧，通常都会咁样嘅，好似用一个咁样嚟表达 周圍啲光線咁樣咧，跟、
0: 嗯、
27: 住我就會覺得哇好正啊，好似真係好快噶嘛。
16: 因為咧好多呢一啲嘅類型嘅題材咧，我都有啲亂嘅，所以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咧，我會將《星球大戰》啦同《星空奇遇記》兩樣嘢咧係會撈亂嘅。
27: 哦，但係嗰個冇咁刺激嘅喎，《星空奇遇記》
16: 咩啊？佢有隻大嘅飛船都飛得好快㗎。
0: 唔係啊，即係都刺激嘅，飛得好快。
27: 嗰啲人物關係咧冇咁，即係有啲好人，有啲壞人，跟住有啲激光劍，有啲雷射槍咁樣。
16: 啊，不過咧，因為佢係嗰種好漫長嘅電視劇咧，好多季嘅，我就成日好似開新電視，都係，又係佢哋嘅，咁或者點啊？點解仲未打完嘅？咁但係亦都兩者都係一個對於喜歡太空嘅朋友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作品啦，咁但係呢、可能係我由細到大對太空呢，甚或乎去太空館呢，都唔係特別有好濃厚嘅興趣呀。咁所以我見
0: 呢個真係有啲過分，唔鍾意太空館。
16: 我冇話唔鍾意，即係我冇話好濃厚嘅興趣，唯獨是我幾時鍾意太空館呢，就係睇嗰啲呢同星座有關嘅電視動畫嘅時候呢，即係有流星拳嗰啲呢。咁、我就係喎，太空館咪可以睇到唔同嘅星座囉。除咗嗰期之外咧，咁、我就冇幻想過有一天我會可以唔好話做太空人啦、可能去太空旅行咧，我都冇諗過。
0: 係你嗰陣時就係認識黃道十二宮啊嘛，就係
16: 係
0: 佢哋，我係佢哋，
16: 好努力咁樣去背個次序咯。
27: 對於外太空嚟講，除咗呢個星空嗰樣嘅靚之外咧、另外一種令吸引我咧就係嗰種無重嘅狀態。
16: 嗯，
27: 總之就係你唔使 care 你嗰個體重係點樣樣，你都可以行得好輕鬆嘅。
0: 哇！
16: 即係你太空就唔會係一個肥仔係嘛？
0: 你鋪話法啦，國際太空站嗰啲每日要做唔知兩三個鐘頭運動啊，
27: 咁要保持佢個肌肉，係
0: 啲骨質疏鬆嗰啲，所以佢哋好忙。你唔好以為上到太空就唔使做運動。
27: 唔係，我冇話唔使做運動，係好似個感覺輕鬆啫。
16: 咁你有冇玩過太空館嗰個太空漫步啊？
27: 我有啊，我覺得係好玩㗎嗰、那個係，係啊。
16: 我記得學校旅行我都有去玩過啊。
27: 嚇、學校旅行？
16: 係啊，太空館旅行咯。
0: 嗰、那個唔係叫旅行嘛，嗰、個通常係啲
16: 活動日
27: 參觀，
0: 係啦，參觀日嗰啲啊
16: 嘛。我唔知啊，總之都係家長要簽回條啊。
27: 係嘅，
0: 真係唔美觀喎。我細個咧反而唔係電影喎，真係太空。通常都會有個師兄或者有個 uncle 同你講，你知唔知啊？金字塔係外星人起嘅，即係嗰啲。同埋嗰陣時未興嗰啲串流嗰啲嘅平台啦、但已經有好多人有好多呢啲對於外星人好多幻想。又話咩唔知邊個屋邨見到有 UFO 啊嗰啲，你總會有好多呢啲民間嘅古仔係會好，哇係咪真㗎？係咪真係會捉走我㗎？係咪會翻咗嚟之後會冇個記憶㗎？咁總會有聽到呢啲古仔㗎嘛？
27: 都係
16: 嘅。嗱，我哋今日嘅討論咧就唔係講真與假嘅，真心我真係唔會知道啦。但係有陣時我都會幻想嘅，即係譬如阿彪爺頭先講話，會唔會捉走啊？定係點樣呢？係幾時會令我有呢一個幻想咧？就係、當年咧喺90年代有一套。好出名嘅同外星人有關嘅電影啊，《黑超特警組》
0: 那個理解理解，
16: 嗰、那個係輕鬆啲啦，
0: 係
16: 同埋咧，我覺得嗰件事好震撼嘅，佢就係講咧話外星人咧，可能係喺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個平時你見開嘅人，原來佢點解會咁勁咧？佢有特異功能或者佢係有超人嘅能力咧，就係、因為喺佢嘅人類嘅外貌嘅背後。佢一個外星人，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好勁啊！臨到拉尾未有Michael Jackson 啊嘛，
0: 嚇哇！我唔好記得
16: 有個彩蛋係 Michael Jackson 嚟㗎，係係啊，咁跟住即係佢都係呢一個黑超特警組裏面其中一個成員嚟㗎嘛，
0: 咁係
16: 啊，喺最後最後嘅，咁但係呢一套戲咧就係會令我首次係睇完之後唔驚外星人咯。
27: 我細個就應該係 E.T.。E.T. 就係令我對嗰、個外星人嗰個感覺咧多咗份温馨
0: 温
27: 情嘅感覺。
16: 咁、你會唔會有諗住去踩單車嘅時候？
27: 我可能會諗起佢翻屋企咯。

0: 广播到可怕。
1: 你问我以前有冇留意外太空或者外星人嘅嘢？外太空呢，我就冇乜点留意，但外星人呢，即系我哋细路仔或者后生嘅时间咧，都觉得真系有噶。尤其是有啲我哋嗰阵时睇到有啲电影啊，嗰啲真实感咧，真系觉得喂上高真系有人噶。嗱，另外咧，我哋中国人嚟讲咧，都会话喂上边有嫦娥喎。咁你话啦，咁即系当阵时我哋即系嗰啲小朋友心态嚟讲咧，又系有嫦娥，咁啊即系有外星人啦。咁啊，人类能够上到去太空探索到所有嘅嘢，咁啊，梗系好事啦。起码都破解到我哋细路仔嘅时间，觉得喂上高有外星人㗎喎、哦。咁而家已经上到去见唔到啲外星人啦。咁所以呢对我哋啊，即係嗰陣时嘅想法，话上高真係有外星人，咁就可以解咗呢个谜啦。同埋喺个太空所做出嘅嘢亦都係对人类有福㗎，係咪？咁所以话呢，对人类能够登陆月球梗係好事啦。今日嘅小朋友咧就系芝芝，
2: 大家好，我系。

0: 同佢讲你好，佢个名，我会请佢食 burger。
1: 听可白咁讲一讲。中秋节又就嚟到咯，
2: 咩啊？
1: 咁快提上我嘅？
2: 咁快又中秋啦咩？
1: 未，但系我见到都有啲地方开始预售中秋节相关嘅食品啦。
2: 啊，唔系因为过去嗰个端午节咧，我食粽已经食到惊咗。如果咁快你又提月饼，我即刻好滞啊！
1: 哎呀，你早知问你啦，我今年冇食过粽啊。
2: 你系好嘅节日食品呢啲，
1: 我觉得节日。嘅食品系要系留翻节日食嘅，
2: 嗯，
3: 咁而我节日都食得嘅喎，应该
1: 总系噶，啊唔系，我唔系想讲呢啲啊，我系想讲翻阿可白嗰个谂法几有趣啊，佢系咪将嫦娥定性咗为外星人啊？
3: 佢系啊，佢话因为佢系飞咗上外太空，咁所以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佢都觉得即系我哋中国嘅话咧，嫦娥都可能系一个外星人嘅代表咁样，吓，
2: 咁佢仲有 passport 嘅，
1: 玉兔咧？
3: 玉兔
1: 都系啦，
3: 同埋阿吴刚师傅，
1: 咪住先，有师傅嘅咩？
3: 啊冇嘅，佢劈树噶嘛，我记得。
1: 咁即系如果阿以阿可伯嘅逻辑，就佢哋全部都系外星人。
3: 系啦，
1: 哦，嗱，兔仔系咪先过嫦娥喺上面嘅咧？
2: 咩啊？系嘅咩？
1: 问题嚟噶。
2: 哦，
1: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要探讨从中国嘅神话故事。睇下系咪真系外星人呢样嘢？我哋系咪应该最容易就系由嫦娥嘅研究入手呢？
3: 啊，都可能系啊。不过咧，我觉得如果形容得贴切啲嘅，嫦娥会唔会就系其实太空人嚟嘅咧？佢可以喺地球升到去月亮咁样嗰度。
2: 吓，
3: 咁就其实系神话嚟讲咧，系初代嘅中国太空人嚟噶咯，
1: 首次登月。
3: 系啦，
1: 跟住另外咧都系飞咗上天嘅咧，仲有嘅。牛郎织女咯，
3: 每年见一见啊嘛，
1: 系啊，咁佢哋都系喺个天空上边噶嘛，
2: 咁又系外星人啊，又变咗
1: 呢个要可能揾阿可白要补充资料啊。不过我估我哋刚刚讲嘅内容咧，对于新生代嘅小朋友又会点睇咧？即系如果你将呢个概念，譬如问阿芝芝，佢会唔会系唔 understand 咧？
2: 其实我都唔系好 understand。
1: 喂，同埋仲有一样嘢呢，我唔知大家系咪都系咁啊。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呢，即系讲到话太空啊同埋太空人呢，
2: 嗯，
1: 第一个认识嘅同太空人相关嘅英文字，我记得嗰阵时呢，我读书幼稚园啊，好似定系小学初期呢，系 spaceman 嘅，即系等于呢消防员系 fireman 咁㗎嘛。
2: 吓，
3: 哦，
1: 我曾经系有印象过咁嘅字，但后来我就发现呢，原来系 astronaut。
2: 系咯 ，spaceman
1: 喺 space 嘅 man 咯，
2: 系只系嗰啲超级英雄嗰啲。
3: 系啊，而家啲小朋友都系读 A for astronaut 噶。
1: 嗱，除咗话阿 D 哥都好似欢喜嘅《星球大战》之外咧，仲有《星空奇遇记》咧，佢都有啲好强劲嘅科技，系可以将我哋由一个时空或者一个空间啊，传送到去太空嘅另外一个远处噶。
2: 太空电梯，你按个 lift 啫。
1: 唔系，佢好似系成条光咁样咧，就已经去咗噶啦。
2: 哦，咁啊，好似冇咁辛苦啊嘛。
1: 系啦，咁我觉得嗰件事快啊嘛。
2: 嗯。
1: 但如果你话俾我听，即系嗰阵时，我记得中学咧，我读嗰啲物理嘅时候咧，佢咪会话啊，你由地球去到火星，首先又要计个距离啦。
2: 嗯。
1: 咁几多光年，即系话系光要用一年嘅时间先至系去到嗰个位啊嘛。
2: 犀利啊！
1: 咁你几多个光年咁，即系。几多年呢？
2: 嗯，不过唔使惊嘅，通常嗰啲科幻电影都系瞓咗噶嘛，喺个舱嗰度醒翻，然之后呕啲水出嚟。而家系咩？几多年啊？咁到咗未啊？到咗火星未啊？我哋中途有啲事故，所以去咗第二度。吓，通常都系咁噶嘛。
1: 系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假设有一日有一个咁样嘅任务俾你，你去唔去啊？
2: 为咗人类
1: 啊，得啦，
3: 我觉得睇下有冇人陪嘅啫。如果唔系净系一个人去都 OK。
2: 哦，即系
1: 因为只系嗰个人陪啫。
2: 喂，佢冇乜求生意欲喎，今日
3: 唔系我要唔要佢即系受埋呢啲苦？因为
1: 喂，好啦，好开心咧。
3: 佢都要佢觉得对住我开心噶嘛？
1: 哇，
3: 系咪？
1: 即系佢有啲嘢要听啊？又
2: 有冇啲苦水要？
3: 我相信系开心嘅。
2: 哦，你想自己去结识啲外星人？
3: 哦，
2: 系咪啊？
1: 啊，同埋咧，因为细个睇嗰啲嘅影视作品咧。好大部分嘅时候呢，外星人都系一啲

0: 侵略地球啊，即係又係嗰啲誒，我哋個星球咧毀滅咗，人類嘅地球幾好喎、啊？
1: 我應該係高中嘅時候應該係睇《強戰世界》啊，定阿湯國老師啊，嗰套哇好多極度係血腥嘅，唔知點解好有印象啊！就係、是、啊，哇，外星人一嚟咧就係咁。
0: 仲有另外一套啊，《天殺地球反擊戰》
1: 係
0: Will Smith 嗰套啊，
1: 係
0: 係啊，嗰套又係有句好經典嘅對白噶嘛，
1: 嗯、
0: 就係話咩人類嘅獨立日啊嘛，哦、即係佢要拯救，即係講緊佢哋個總統咁就係話、嗯，好啦，我哋要為地球而戰，即係有啲好熱血嘅畫面啦。咁、
1: 嗯、
0: 所以咧就直跟咗喺我腦裏面，就覺得咧，哇唔得，外星人一定係好恐怖
2: 啊！唔係，但係阿芝芝講到啲外星人好得意喎。佢三隻眼咧，令我諗起另外一套動畫喎，即係 Toy Story 嗰個三眼仔喎。
0: 哦，
2: 好 Q Q 喎。
0: 佢應該佢係諗緊嗰個，佢真係冇講話綠色嘅咯。
1: 係咯，睇下你點定義得意啦。
2: 係啊，
1: 如果真係出現喺你面前有三隻眼，可能都係嚇到魂飛魄散。
0: 所以咧，有陣時我都會希望啦，我自己有生之年咧，即係譬如話係假設真係會好似黑超特警組咁樣係。周围都已经是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散布住一些我们见得到的外星人。
1: 是啊。
0: 那我觉得都 OK 啊，即是好像是多一个种族这样的嘛。
1: 你咁乐观嘅，你唔觉得佢会食咗你啊之类嗰啲？
0: 唔系咁，如果和平共处嘅就冇乜所谓嘅。咁、或者人哋真系有啲科技可以咻一声咧，就将我送去佢个星球嗰度参观咧。
1: 哦，你都系用旅行嗰个角度。
0: 系啊，即系当阿 D 哥话要咩搭飞机去第二度旅行嘅时候，我唔使啊，瞬间转移我去第二个星球添啦。
1: 系、关于外星人咧，其实我小学嘅时候仲参与过一啲计划嘅，就系、咧
0: 小太空人计划。
1: 唔系唔系嗰个。而係咧，當時啱啱有家用電腦啦，屋企。咁、我記得曾經係有一個 program 咧，係唔知你上一個網址，跟住就一齊咩幫助尋找外星人之類嘅。兩位有冇聽過呢件事？
0: 我淨係記得咧，嗰陣時喺電腦嘅程式咧有一個免費嘅，好似根基嚟嘅遊戲咧，就係幫你降落嗰個登月號嘅。飞船咯，
1: 你嗰个系咩作业系统啊？
0: 一个好旧嘅作业系统，我玩啲好嗰阵时家贫，我玩啲好旧嘅电脑啊。
1: 讲呢啲，
2: 我反而系惊啊！如果阿彪嗰、那个即系网页咧，
1: 寻找外星人啊，
2: 系而家呢个世界咧，我系惊系要防骗啊！
1: 哦，系而家要防骗，但系嗰阵时好兴噶嘛，因为大家都话要将人类啲文明嘅信息去散播出去，睇下会唔会有个无线电翻翻嚟，系有个会唔会有个高度文明嘅复翻我哋 email 啊之类咁嘅嘢。哦，
2: 但呢个都系一啲电影嘅桥段嚟噶。
1: 系啊，咁当时细个就见到哇，佢啲网站可以帮手一齐揾外星人、啊。
0: 咩第几类接触嗰啲？
2: 类似嗰啲啊，系啊，掟啲信号出去。
1: 是啊，咁我哋人类真係的确有㗎嘛，我哋有啲太空船将啲人类所有啲资料跟住又用好多语言，係包括有广东话嘅打招呼嘅语言都 send 晒上太空㗎嘛、不过当时都係听到有啲科学家就其实人类最好就唔好主动去搵外星人啦，如果唔係呢可能有啲唔係几好嘅后果㗎嘛，即係嗰个你又想又驚但係又好期待我哋喺個
0: 有想去試，
1: 係啦，我哋個宇宙入面唔係真係咁孤單嘅，真係好矛盾啊呢、這個。
0: 哦，咁咪有一句名言囉 We are not alone。
1: 好驚喎、你用呢個語氣。
3: 大圓話地球是大限將至，到今天是未有事，未試時候就無謂亂下刀子，去偵察太空怎樣傳語言，

0: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1: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0: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1: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我哋就有四位非常之有活力嘅女孩子啊！
2: 诶，喺边啊？
1: 佢哋就喺跟住呢一首歌里边出现嘅。
2: 哦。
1: 咁 Viva 咧，今次就有呢一首咧叫 La Vida 嘅歌啦。咁其实都系一首好有节奏感嘅作品嚟啦。咁同埋较早之前咧，其实佢哋公司就开咗一个嘅周年演唱会啦。咁喺里面咧就现场，其实佢哋嗰个嘅演出咧都好评嘅，即系大家觉得佢哋跳舞几好睇嘅。
3: 嗯，
1: 系啦，咁啊一对都相对新嘅组合嚟嘅。
3: 咁啊，今次呢首歌嗰个节拍真系都系啱晒佢哋跳舞啦，又系啱晒而家呢一个夏日时间听噶啦，
1: 系好有青春气息嘅。咁、如果咧，即系当你好 down 嘅时候咧，
2: down,
1: 如果你睇一睇呢一个嘅 MV 咧，咁系会俾到种 energy 你，因为系除咗佢哋跳舞好睇之外咧，咁、那个色彩啊，个构图，我觉得咧系几缤纷，你系会几开心嘅。睇完之后，
2: 原来不经不觉咧 ，FIFA 佢哋都成军两周年啦。咁啊，计呢个 Baby Savage 之后咧，呢一首歌同样都系一首跳舞快歌啦。用呢一首全新嘅作品《La Vida》咧，喺音乐嚟到庆祝呢一个当下。咁我哋而家一齐听一下。Yeah.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的嘢食就是
4: 花胶。
3: 花胶又叫鱼肚，是大型鱼类的鱼标，当洗干净之后经晒干和烘干而成。它主要是会因住鱼的品类划分，花胶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中医认为这个食品可以养阴润肺、补肾益精、养颜抗衰老。而我们平时吃的花胶口感滑溜、口实，亦都带有一些胶质的黏性，吃下去有些软糯 Q 弹，亦都可以吃到它吸收的浓汤。不知道今次带给两位 Bro 的花胶食品，他们吃下又觉得怎样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即系都算系咧呢个豪华版嘅最后一集啦，即系最后一次啦，咁样
5: 终极篇啊，
3: 系啊，
5: 啊唔系豪华版嘅终极篇，我哋跟住就去翻平民版同埋地狱版，
3: 可唔可以添食啊？
5: 再遇归来，
3: 今次诶冇乜人添食，见今次准备嘅嘢食。
6: 真係還好嘅，對於我嚟講。
3: 今次呢
6: 誠意 OK，
3: 帶俾兩位 bro 呢就係呢個花膠嘅糖水。咁呢就有三個味道嘅，咁就分別有呢個桂花土膠、呢個冰糖牛奶同埋呢個豆乳椰香嘅。我三個都食曬，因為我見三個都剩返好多。
6: 我諗住驚留
5: 返。你清曬呀，我三碗。
3: 清曬啦，啱啱清曬啦。
5: 一次過，因為其實呢我哋其他嘅同事都合少少啦，每人即係不兩羹咁樣呢，都剩返嗰度起碼都
6: 大半杯嘅，
5: 加埋嗰個應該都有碗半啦，起碼
3: 係呀，每個剩返半碗囉，
6: 小事啦，啲個係咪
5: 勁呀？
3: 冇
5: 你唔覺得嗰啲味撈埋好奇怪
3: 嘅？冇分開食㗎嘛。
5: 哦，即係你朗過口再嚟。
3: 係，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要試清啲味㗎嘛。
6: 係，我形容下嗰個花膠糖水啦。咁佢個包裝呢係咪類似啲石子咁樣包住嘅？
3: 係啊，石子碗。
6: 應該係一個好補到嗰個質嘅一個嘅包裝咁樣嘅。
3: 係啊。
6: 咁然之後開呢就有一個，我諗係細過一碗飯少少嘅一個份量啦。
3: 嗯。
6: 咁不過呢三碗嗰個 texture 呢撩落去嘅時候都各有不同嘅。
3: 因為真係三個唔同嘅材料嚟嘅，我會覺得最清嘅應該就係嗰個桂花土膠嗰、那個無論個色水呀、啊、食落去咁味道都係最清嘅，咁所以第一碗我係食咗呢一個先嘅。
6: 咁係最鍾意呢個都係。
3: 喔、哦、你因為你係鍾意食啲冇咁甜嗰啲㗎嘛。
6: 其實三個都唔算好甜，我覺得佢個控制嘅甜度，兩位呢你覺得呢個算唔算係？
5: 桂花嗰個我覺得係比較、清嘅、
6: 嗯、
5: 舒服啲嘅。咁、
6: 嗯、
5: 另外有一個呢就好抱歉啦，我覺得係頭先我形容為你喺身體不適嘅時候會見到嘅嗰類型嘢，即係嗰個狀態不出嚟係
3: 有啲結係咪嘛？
6: 佢落咗牛奶嘅，因為
3: 有啲絲質嘅結啊。
5: 是啦，即是那種藕斷絲連的感覺。
6: 冇錯。
3: 但是這個呢有少少驚喜味，這個冰糖牛奶的口味呢，它放了紅棗下去呢是很濃郁的紅棗味，我自己覺得。
6: 哇，你紅棗都吃了？
3: 是啊，因為我喜歡吃紅棗的，我吃棗類的東西。
5: 因為另外那個是椰汁嘛。
3: 是啦。
5: 椰汁那個呢是三個裡面我覺得呢、如果你枕筆呢它沒有那個花膠就沒什麼事的。在咪後的討論呢我唔知兩位係點啦，但係我都有反映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花膠係一啲喺鹹嘅湯裏面出現呢好似啱數啲。
3: 哦，即係或者變做一啲餸菜啦。
5: 係啦，
3: 嗯。
5: 即係總之都係鹹㗎啦。即係佢同甜好似係唔係好啱，即係等於你桃膠你唔會攞去炒菜㗎嘛。係囉。
3: 可能有嘅，不過我未食到啦。
5: 未試到啦，求下你唔好。即係有啲嘢我覺得係先入為主呀好咩都好呢，好似belong to 鹹嗰個類別呢係 ok 啲囉。
6: 嗯，我就對鹹甜嗰樣嘢冇乜太大嘅介懷嘅，因為平時、不過平時阿媽呢都有陣時會煲到嗰啲嘅花膠湯呢，一嚟呢我本身就唔鍾意飲湯，二嚟呢通常就係佢哋話好有益啊好養顏啊嗰啲嘢呢， 我有個反叛嘅心態，我偏唔飲，
5: 就係唔養，
0: 因為本身你天生麗質啊嘛嗰時。
6: 咁都係啦，呢個當然係有個原因喺度啦。但係都會養翻俾阿媽食噶，本身對花膠呢樣嘢又冇嗰個好特別嘅偏好。
5: 係
6: 係咪要比分啊？比分環節，
5: 我覺得都係我貫徹翻我頭先講嗰番説話，花膠係唔應該喺甜嘅嘢嗰度出現嘅、個人認為，所以我係會俾4.5分。
6: 哇，係！我其實都係差唔多呢個分數，其實味道壞嚟講咧，佢又唔算係好甜啦。咁啲花膠亦都係幾有咬口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嗰、那個 texture 同個味道嘅配合係 OK 嘅。不過就硬係有一種
5: 格格不入，
6: 係啦，有一種唔係好和洽嘅一種嘅感覺，所以我都係俾4.5分。
5: 同埋你唔會覺得咧，三款也好咧，走咗嗰塊花膠。其實是對你嗰個飲食體驗是沒有影響
0: 的。你們有沒有吃到雖然那個花膠？
6: 我有的。
5: 三款裡面我吃過即是不到一啟，因為我看不清楚嘛。
6: 嗯。
5: 所以我只
0: 看不清楚。
5: 我有吃到有一啟囉。
0: 三碗都還有剩花膠喎、
6: 啊。
5: 咁
6: 咪
5: 即
6: 係
5: 足料囉。
6: 足料嘅。
0: 哦。
5: 要大手買入係咪？
0: 咦，這個可能要再考慮一下買另外其他味先得，如果係咁。
5: 吓、仲有幾多味呀、啊、佢。
0: 仲有
5: 紅豆沙、綠豆沙、芝麻糊。
0: 咁咪都係類似呢一啲嘅。
5: 係。
6: 其實可以轉一轉嘅。
0: 我自己食啫。
6: 我哋都驚嘅表現。
5: 唔係。唔緊你食都開心嘅。係。
6: 希望你為節目效果做買多啲唔同嘅好嘢俾我哋食㗎嘛。
0: 好啊。
6: 雖然有陣時啲評分就未必咁高，就唔希望你氣餒嘅。
5: 係啦，唔好打沉你啦。係
6: 啦。
5: 我覺得為咗鼓勵你再做好啲呢，應該我哋呢一個尊貴美食冒險家系列呢要添食。
6: 添食。
0: 下次再約。下次再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和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基本决定，力争今年内派遣由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引发中方不满之后，日本经济界推迟原定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报道说，今个月访华的经团联高层获中方积极回应，日方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层会晤，有意以重启经济交流为契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经团联日前派出副会长久保田正一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又到北京参加经济博览会。据了解，久保田和当地经济团体最高层进行了建设性交流，久保田认为已经具备重启代表团访华的条件。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3亿人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说，奥登塞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的高温，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组。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不懂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8: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7: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7: 米克、
9: 杜文蔚、
10: 彪爷，时日快乐。
1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2: 周末斗兽场，
13: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4: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5: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4: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5: 逢星期日晚
13: 十点新闻后，
14: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16: 一齐周末斗兽场。
1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8: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侄仔钟志权。今日你好似连只表都系白爷嘅，系咪啊？
19: 是啊，我今天特登找回他生前最喜欢的那隻錶，记挂着他。我是圈外人，我又希望他帮我顶一顶住，等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他生前的故事。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0: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21: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22: 再朗诵一
23: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24: 希望
25: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26: 是这样
27: 的。
28: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0: WhatsApp Bro，
29: WhatsApp Bro，
5: 今次我哋呢一个嘅本周劲 bro 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梦想，就系希望可以做到佢呢一种嘅工作。
8: 吓，
5: 因为喺我嘅眼中，就只要我有一双手、有一支笔同一张纸，咁我就可以系令到好多人都好开心啦。
8: 系，
5: 但又唔系写作，我又写作好差，画画咯。
8: 哦，
5: 好中意画公仔噶细个。
8: 唔系啊，但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话，你细个啲梦想系唔知着套好靓嘅制服之类嘅。
5: 都有，咁
23: 着套制服，跟住就画公仔咯。
8: 哦，系咁样噶？
5: 唔系，系唔同时间嘅。咁因为我细个中意睇卡通啊嘛，咁、所以咪就系有阵时就会希望啊，我都想画一啲卡通或者漫画去。感动到唔同嘅朋友仔咁样嘅。
8: 实不相瞒，其实我都有。喺小学嘅时候呢，我都有将学校嗰啲嘅簿呢改装成
5: 漫画。
8: 係呀。嗰陣时其实呢仲要係好偷偷地画嘅。因为都驚呢、用本校簿嚟画公仔係咪会俾老师闹。所以我好鬼鼠咁样画嘅，细个都系。
5: 哦，我系去到后期就系喺教科书你知里面有阵时会有啲插图，我会帮佢加嘢咯。
8: 嗰啲古人嗰啲系咪呀？
5: 系
23: 呀。所以古人喺现代人都画得㗎。
8: 我
23: 咩人都画㗎。
8: 近代史嗰啲又画下嗰啲呢系咪。
5: 系呀，尤其是嗰阵时我记得最多插图嘅系中文课本啊，当年咁、所以我就会喺中文课本啊，后来科学课本就更加多图画啦。
8: 哦，显示你最唔专心系边一科啦，咁样系咪啊？
5: 唔讲呢啲啦，
8: 系咪啊？
5: 系啦，咁不如我哋就系请我哋嘅本周劲 bro 又听下佢嘅故事啊，究竟佢 又是怎样去成为一位的漫画家啦，就是由 Pencil。 你好 Pencil。
0: 大家好啊，你好啊，三位主持你好。
8: Hello Hello
0: Pencil。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小个系咪都有画公仔嗰啲嘅习惯喺教科书上面？
0: 我冇噶，我唔系因为乖，我唔系因为乖啊，因为以前屋企又唔系话好有钱咧，我啲教科书会拎去卖噶。
8: 二手
0: 是二手啊，哦，所以如果画花咧就卖唔到噶嘛，咁所以屋企人就叮嘱我系唔可以乱画嘢，系，
8: 哦，
0: 啊，
8: 好懂事啊呢，這个，
0: 系啊，
8: 你忍到噶啦，
0: 我忍到噶，我忍到噶，咩我，但系我系会喺学校将台度画噶，
8: 哇，
5: 哇，嗱，呢个系唔鼓励噶吓，
8: 唔得啫，
0: 但系我系画到系有一个好笑嘅小插曲，啊，我未讲过噶呢，這个系画到系。認識異性啦咁樣啦，咁咧就係，是，因為我嗰陣時我喺學校有夜校啊，
5: 嗯，
0: 咁咧，然後咧我發現咧我畫完啲公仔啦，就之後咧係有人會回覆我啊，
8: 哇，
0: 係啊，
5: 係咪女仔字啊？
0: 女仔字嘅，女仔字，
8: 你點樣肯定啊？
0: 因為之後真係有約出嚟
8: 嘅，哦，
5: 咁係咪一個浪漫嘅愛情故事？
0: 唔係好浪漫，普通啦，哦，但係朋友咯，即係咁樣，即係見過食過一兩次飯，咁樣咁就之後，因為都讀緊書啊嘛，專心讀書啊嘛，咁當然唔會理
5: 會。咁係中學生亦都不應。
8: 我谂住，我听到你咁样开呢个题咧，我谂住成集不如就讲呢个古仔，但系点知你话，哦，其实都 OK 啦，
0: 啊。但系唔好谂住，即系可能大家觉得画画系咪可以容易啲结识异性？我唔系好觉得系嘅，其实系。
23: 吓，啊，呢把系利刀嚟嘅，哦。
0: 我覺得又唔係喎，你如果你揸靚車，咁嗰啲咪仲容易認識到女性咩？其實畫畫可能係嗰下，其實嗰下嘅就真係咧
5: 嘅感動，
0: 係啊，即係送一下。如果你狂畫咧，佢已經冇 feel 嘅啦，應該。
5: 咁，你又唔可以狂畫嘅，你可能係有一幅好勁嘅，要好重咯。
0: 哦，係嘅。
5: 咁請問當時你去結識異性嗰幅畫係個構圖係點樣嘅咧？
0: 冇啊，其實我因為嗰陣時係亂畫一啲嘢，咁但係佢就回應話好靚喎，咁樣嗰啲咁嘅啫。
5: 哦，我知啦，跟住就寫啦 ，pencil 就寫你靚啲。
0: 我唔知邊個，係啊，即係就變咗係好似喺以前嗰啲留言板咁樣咯，即係又畫下嘢，又可能喺張台度講下嘢咁樣咯。
8: 嗯，
5: 哦，我呢個好有趣喎。嗱，咁但係喺畫嘅時候，你係畫一啲 pattern 啦，定係卡通人物你自創定係點樣㗎？
0: 如果計翻認真講，唔係講嗰個啱啱講結識異性嘅故事啦，咁我講翻正經咧，就係我以前細個就係，即係我好少係真係臨摹一個公仔嘅，即係我真係直接就係創作故仔嘅。咁就嗰陣時攞一啲 A4 紙啦，咁就對接，然後用釘書機釘咗，即係好似啲港漫啊、美漫咁樣啦。咁，然後就有封面，然後入面有內文啦，有預告啦，咁又下一期咁樣嘅，即係我係 keep 住有好多期咁樣嘅。
8: 嚇，啊！你會唔會寫埋係售價係港幣？
0: 會嘅，會嘅，會嘅，我會扮噶，我會扮，即係有時畫下埋啲巴曲喺度畫啦。
8: 可能真係嘟到。
5: 有冇 keep 啊？
0: 有啲有嘅，有啲有嘅，
5: 嗯，但系而家睇翻会唔会系嗰啲咦咁样？
0: 一定系咦噶，你觉得哇好核突喎啲嘢，其实一定核突。佢唔系讲靓或者讲嗰种精美，系就纯粹系可能以前睇完啲卡通片，可能打完啲机，即系以前你冇钱买一啲 figure， 即系可能而家我哋可能睇完啲作品，系睇完啲电影，哇好想买啲玩具啊，好想储好多嘢，好多周边。咁但系以前我系冇噶嘛，咁咪嗰种热情点样发泄出嚟咧？咪就系要画啲二创嘅漫画咁样咯。
8: 咁你就 share 俾啲best friend 睇定系点？
0: 冇噶，因为觉得好核突。因为细个其实我真系觉得我画嘢唔算靓嘅，我好少会贴堂嗰啲嘅，即系美术堂嗰啲。咁，所以咧就因为身边都有啲同学仔画嘢好靓，咁我就好尴尬，觉得哇会好核突，咁唔想拎，所以自己画完就收埋喺自己张即系屋企嗰啲台底啊，总之唔好俾人哋见到啊咁，样咯。
8: 你搞到我好厚面皮咁添，我细个画完系会成。
5: 再
8: 收
5: 人睇，
0: 因為我可能我好哀又覺得哎又好似好尷尬咁樣咧，同埋因為佢係自己嘅古仔即係有創作嘅古仔，感覺上有少少可能即係有費事同就，哎你真係抄嗰套卡通片啦，又驚咁，所以就變咗唔夠膽咯。
23: 但係你嗰陣時諗呢啲故事橋段嘅時候，多數係發生喺自己嘅事啊，定係純粹真係睇到好多唔同嘅片集而構思呢啲古仔嘅咧？
0: 唔會係我自己嘅，即係唔係親通常係嗰啲黃道式嘅漫畫嚟嘅，即係
5: 幫佢延續故事啊！你
0: 又唔係，即係可能佢打個宇宙，可能我都唔係都係算延續嘅，即係可能打佢打 A 宇宙，可能我就寫 B 宇宙咁樣咯。但係我有少少即係啊平衡宇宙嘅，但係啲角色又唔係 exactly 係嗰啲漫畫角色嚟嘅，係自己又自創咗啲嘢。咁然後但係佢個世界觀又好接近咁樣咯。
8: 你而家當然當咗畫畫係你嘅職業啦，咁喺個過程會唔會又唔係聽到話會經常貼糖啊咁樣，咁係記唔記得第一次真係有人讚你啲畫工靚啊嗰、那個係咪就係嗰位夜班嘅同學
0: 嗰、那個，嗰個對我嚟講係嗰啲拗水吹嘅人嚟嘅啫，即係我又覺得佢唔係真係覺得我畫得靚嘅，咁如果真係圍內一啲朋友，咁因為嗰陣時啊，因為大個啲啊，即係中學時期咧，我就唔係真係異創啦，即係原創係可能畫一啲同學朋友，咁然後就俾一啲即係 best friend 去睇嘅時候，覺得好過癮喎，好得意喎，啊唔係喎，我畫咗一個比較出名嗰陣時就係我有個朋友去示愛失敗咗，
8: 哎呀，
0: 我就攞佢個古仔嚟畫咗一次，咁即係有叫 lemon time 嘅，即係食檸檬嘅時間，咁我就畫咗，然後啲朋友就覺得好好笑。嗰個係第一次係真係有內部傳閱，然後大家睇得好開心嘅漫畫囉。
5: 嘩，咁我想問啦，你同嗰位朋友嘅關係係要好啊定係邀潤啊？
0: 好好㗎，同佢好好㗎。
5: 但你又邀潤佢嘅？
0: 因為好好所以想邀潤。最後嬲咗幾日，嬲幾日最後請咗佢食個雪糕就 OK。
23: 係咪檸檬味嘅雪糕？
0: 唔係。
8: 但嗰個情
5: 再嚟
8: 情節上係點樣㗎？可唔可以講下？
0: 情節上因為嗰陣時係我就有個朋友知道咗佢，即係我嗰個叫肥仔啦，佢一個肥仔咁樣，佢知道咗佢就試愛失敗，咁然後咧，我另一個朋友就問嗰個女仔，究竟阿肥仔講啲乜嘢？
8: 係啊，
0: 咁就攞咗啲資料，就所以咧就 exactly 用翻嗰個女仔拒絕佢嘅對白。
8: 你係一個好人嚟嘅，係咪呢啲？
0: 唔係嘅，佢話即係類似我唔識開肥膩嘢啊嗰啲。即係嗰啲咁，然後就去。佢移咗文啊，應該聽唔到。咁唔係，如果佢好奇，佢又會聽到嘅咁樣。咁但係係啦，咁咧就嗰、那個古仔就係、是我第一個就叫做成功地大家覺得好睇，同埋我又願意去 share 嘅一個古仔咯。
5: 咁呢個係首次公開見人嘅一個完整作品。
0: 係啦，係完整嘅。因為十零頁到嘅就因為咁都好簡單示愛啫，咁都十零頁就完咗咯。
5: 你用咗幾長嘅時間去邀引你呢位朋友啊？你個製作嘅時間
8: 講到而家喎。
0: 其實我冇講過喎，唔知今日講咗好多，講咗好多，即係我都做過好多訪問，但我未試過講呢啲，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勾起咗我呢件事，呢幾件事都幾
8: 我哋特別正經啊，可能因為我哋
0: 可能你問嘅問得幾比較特別，所以咧我就唔係答嗰啲好行嗰啲啊，即係唔知點解個人叮一聲，係可以講呢啲啊，係啊，咁嗰個係第一次畫，然後之後就開始就都係畫一啲身邊嘅朋友，一啲友情嘅故仔啦，咁所以就變成以前由嗰啲可能去模仿黃道漫畫，就變成係日常向嘅漫畫啦，開始。

0: 咁 Pencil One 咪之後讀書都係從事啲藝術設計方面嘅工作？
1: 我係設計囉，因為嗰陣時以為有得畫畫嘛，發現原來設計唔關事。咁然後就我係讀完設計，就其實我讀緊設計期間已經入咗一間公司度做叫 character design， 即係你類似一啲即係 IP 角色嘅，即係嗰間公司就可能佢本身有啲 IP 角色，咁我就會幫佢可能畫啲公仔啊，或者做一啲 product 啊咁樣嘅。咁所以就嗰陣時就叫做喺間公司度又開始又培養翻我畫畫嗰樣嘢咯。但係其實我 keep 住都係做設計咯。咁做咗幾年設計就再轉咗再正經啲嘅工作啦，即係有啲朋友就不如一齊入嚟佢間公司度做啦，咁即係一齊叫做當朋友公司就好似 free 少少嘛。咁嗰陣時係真係好 free 嘅，就唔使開 OT 嘅。
2: 人工唔係 free 㗎嘛？
1: 人工 OK 嘅，正常嘅，正常嘅。
2: 好驚你講 free 呢個字，好驚㗎嘛？
1: 唔會嘅，唔會嘅。咁就嗰陣時咪 keep 住都係，即係當時覺得係最開心嘅日子係乜咧？就係放工打機。而有啲客可能問：喂，要趕住喎，唔得喎，聽日先教。因為你話事啊嘛，嗰陣時。
0: Exactly， 一定係。
1: 係啊，嗰陣時就覺得哇，好正喎，好開心喎，有幾年就覺得好開心啊。咁但係咧，就突然之間有一年就好似個人天啟，即係哇，突然一醒一醒，哇，如果咁樣落去，好似咁快享受咗個退休生活。咁就覺得好似啊，唔係好似好想揾啲嘢做，揾啲嘢搞翻。咁咁啱嗰陣時就見到馬榮成老師啦。咁嗰陣時佢啱啱就要搞一個展覽，就有一個叫做漫畫大師班。咁、我就不如去報名。咁但係嗰陣時佢就要求就話要畫幾張畫嘅。咁但係其實嗰幾年我冇再畫畫㗎啦，因為已經做啲設計係嗰啲好好悶、好公式化嘅設計，即係做品牌啊、包裝啊咁樣。咁所以就冇掂過畫畫嘅。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勾起我就其實我想見偶像。咁因為我細個睇港漫啊嘛，咁我哇好想見馬榮成咯咁樣。咁就所以就當時就唔知點突然之間勾起咗個漫畫魂啦。咁就畫咗幾張畫，咁又真係入到個大師班，咁又見到偶像，咁就開始就好似不如真係試下再重拾返嗰個熱誠再去畫畫囉。
2: 咁而講到細個睇港漫呢，我記得細個除咗係見到書報攤有每個禮拜都有㗎嘛，好似跟住我係覺得呢好神奇嘅，薄薄一本書呢跟住兩下就睇完㗎嘛。
0: 係呀，
2: 同埋我細個呢我係好怕嗰一種太複雜嘅線條啊，因為我望住一幅畫呢，我又要諗個故事同埋要睇好耐啊嘛，要抡好耐你先睇曬欣賞曬成幅構圖，所以港漫我覺得係好勁嘅一件事嚟。
0: 你有冇困惑過係呢一格去呢一格啊，定係去左邊嗰格右邊一個閱讀個順序？你有冇？
2: 有㗎，我耐唔時我睇睇下 lost 咗咧，我又要死啦，係順時針時針定係點樣嘅呢？即係我會諗呢啲。同埋仲有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我記得嗰陣時好似港漫呢，除咗有嗰啲武俠嗰啲，即係之前大家都聽過有嗰啲刀刀劍劍賣㗎嘛，書展。
0: 係呀。
2: 咁另外就係我好記得有一套呢，街頭霸王都係港漫嚟嘅。
0: 喔、
2: 係呀，即係有啲好 hit 嘅 topic， 唔知點解呢就港漫都有出㗎喎。Pencil 嗰陣時有冇睇呢啲㗎？
1: 我入坑睇港漫係因為 game 書。即係啱啱講嗰啲遊戲嗰啲啦，咁之後睇下睇下就開始就接觸真係純武俠港漫啦。其實嗰陣時都幾特別，係覺得因為其實細個嗰陣時呢，阿媽有啲叫我唔好買呢啲嘅，覺得呢啲教壞小朋友嘅，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就見啲同學仔已經睇咯，咁我都應該都大個啦，可以睇呢啲啦咁樣。咁就開始睇嘅時候，哇，覺得啱啱我就調轉，我係好俾港漫個風格吸引嘅。所以其實佢係影響到我到依家畫嘅時候嗰啲密集線條都係因為港漫而影響到我嘅。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就係咁睇港漫啦，同埋啱啱撞正刀劍熱潮啦。咁就變成咗就唔知為咗買睇漫畫定為咗嗰把刀劍嘅。咁就總之因為同埋嗰陣時個氣氛個個都嘈啊。
0: 係啊，
1: 即係好似而家玩陀螺咁，個個都去排隊要搶啊咁樣。咁就可能變成咗就好迷港漫囉。
0: 我記得嗰陣時我喺中學嘅時候啦，攞住一本港漫呢，我隔離個同學佢就彈開咗。點解攞住啲咁嘅嘢吓，就係一個武俠嘅漫畫咗，港漫點解要歧視我咁樣。好多呢啲標籤喎，我覺得
1: 佢會覺得你個品味啊，會唔會好似好老土嗰啲咁？你會拎錯？
0: 都係嗰啲但係都係好有明顯肌肉線條啊，打交嘅嗰啲嚟嘅。咁啲 friend 就可能覺得太暴力定係點？
1: 女仔。
0: 男仔
2: ，同埋因為咧，好似港漫咧，俾人一種感覺就係再年紀大少少嘅人先睇嘅，
0: 都
2: 係， 因为譬如我细个点解我唔睇港漫嘅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因为贵啦，你每个礼拜出一本，嗰阵时都唔平噶嘛。咁、
0: 啊、
2: 你几时先至可以睇晒一个完整嘅故事咧？呢、這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我发觉嗰阵时咧，我见啲睇亲港漫嗰啲咧，都系我阿爸公司嗰啲哥哥咧廿几岁嘅，
0: 廿几岁啫。
2: 咁对于我嚟讲，喂，我嘅岁数嘅一倍、啊，喂，咁所以系觉得嗰件事好似我未到嗰个年纪去懂得欣赏，我系睇啲比较简单线条嘅。嗰阵时我细个睇咩咧，都系港漫嚟嘅，牛仔，
0: 哇，
1: 哦， okay、啊，老夫子咯，我知道，
2: 系、啦，我睇嗰啲咧，我好中意嘅，因为线条简单啊，易明啊嘛。
3: 我由细细个睇都有睇嘅，睇啲可能科幻少少嘅。都是科幻武俠啦，到到後尾咧有啲小說改編嘅，咁我哋又有睇，到近年有套電影啦，《九龍城寨》啦，其實先前都係港漫出身嘅，咁、我又有睇，即係我都有經歷過呢啲年代咯。咁我係好中意嘅，因為好似頭先 Pencil 講佢嗰啲線條啦，佢嗰啲戲啦，嗰啲唔同表達咧，我係覺得哇好正啊！同埋嗰陣時就係喺呢個武戲年代咧。又係可能有好多步驚雲啊、烈風啊嗰啲角色嘅武器咧，咁、都係吸引咗我去入呢個坑嘅，係啊，咁、所以都經歷咗一個好長嘅時間，對於港漫嚟講，
0: 原來有個港漫迷喺度，
3: 係啊，但係我唔敢講咁多，
0: 點解你驚暴露年齡啊？
1: 因為港漫 keep 住復刻嘅，所以你可以當你係復刻睇嘅，
0: 啱喎、年齡敲問係嘛？
2: 係㗎，都係㗎，因為其實我覺得喺香港嘅漫畫圈咁有好多係大家好熟悉嘅名字，亦都有好多一啲好經典嘅作品啦。咁唔同年代，就算你冇話特別追咧，都可能會對港漫咧係有啲回憶㗎。咁啊，轉個頭翻嚟咧，又可以同阿 Pencil 講下，當真係見到偶像嘅時候啦，有冇一啲位係會令到你突然間覺得係啦，呢、這個就係機會嚟啦。雲上舞，風裏動，難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0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0時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同埋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且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裕民坊同埋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同埋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及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4: 欲问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
6: 唔系，出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7: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8: 杜文慧、
3: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

0: b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七月三号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5: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4: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6: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0: 让乐器 feel everyday，What's up bro？
11: 又回到 WhatsApp Bro 的时候呢，继续请到有 Pencil Show 仲文，上一节都有讲到一些关于他画画的故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会不会亦都是你事业的一个转捩点，就见到马荣成先生。
12: 也算是的，那时候因为真的叫做没画画而变有画画嘛，还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画画的路上面，我是没有一些朋友的，刚刚讲了，就是有身边没什么人是画画咁，所以就变得好似好孤单嘅。咁但係呢，最奇怪应该好奇妙，就係嗰个大师班呢，其实呢就係好多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纪啦，全部都係做咗几年嘢，然后佢梦想係出漫画书。咁就识咗嗰班朋友呢，感觉上就好似有啲咩就一起傾，即係可能佢又会 share 返，嗰个漫画家正喎，或者嗰个买嗰本画集好睇喎，咁就会变成咗就唔再孤单呢，感觉上好似一起行就好热血。咁所以令到我就开始就一起自私出书啦，搞展览啦。应该我叫做我而家嘅職業生涯入面同一樣嘢係掛鈎，就係獎項啦。咁因為參加咗一啲本地嘅漫畫嘅比賽，咁又好彩地攞咗冠軍之後呢，就正式出道出書嘅。咁我係因為嗰個獎攞咗之後啦，咁然後就有出版社就不如搵我合作出啦。咁但係嗰陣時都未係出漫畫嘅，我都係出繪本為主，因為漫畫其實個工作量好大，即係其實係如果我 keep 住要返工做嘢，其實一年係未必可以做到一本書。因為其實諗下一本漫畫正常可能都講緊150多-160頁啦，我當快極 full day 要畫一日，要畫一頁，咁其實你諗下都好長時間，
13: 因為一頁又有好多格㗎嘛。
12: 係啊，咁所以如果我真係我仲有嘢做緊，其實係冇可能可以做到咁大量嘅畫。咁所以嗰陣時就避重就輕，就話不如出繪本啦，因為繪本可能其實你畫可能50多頁到嘅畫，再加50多頁嘅字，咁其實已經足夠做一本書啦嘛，同埋繪本頁數唔使咁多㗎嘛。
14: 係。
12: 咁所以嗰陣時就嗰幾年都係出繪本為主囉。咁到正式係再另一個真係叫做轉捩點，就係嗰陣時咁啱，應該係2021年，咁就啱啱就當時仲係叫 Queen Hong Kong 啦，咁佢哋就搞一個叫做港漫動力嘅一個漫畫資助計劃。咁嗰陣時就覺得咦，係咪一個機會俾我去做漫畫書呢？咁嗰陣時其實咁啱嗰陣時我啱啱嗰幾年即係出完繪本正式出道做即係叫作者啦，咁嗰幾年有一個即係可能有啲人話因為你咪好似好熱血咪嗰啲裸辭呀，成日都話喂係咪裸辭然後轉做漫畫家呢，我就唔係嘅。我係好奇妙地就係嗰陣時就係漫畫或者插畫嗰個身份再加設計師呢，其實佢好笑地就係、是、畫畫嗰邊嘅工作越來越多。咁但係設計工作越來越少喎。咁呢就開始慢慢就好似 feel 到咦，唔係我係咪可以全職畫畫呢，即係就放棄設計嗰個身份咁樣。咁然後再加上再有呢個咁嘅資助計劃，咁我就覺得咦，不如真係 quit 咗設計嗰份工作，就正式全職去做漫畫啦咁樣囉。咁所以我唔係嗰啲即係話唔好做嘢追夢咁樣，我唔係，我係真係好穩陣咁見到自己啊嗰、那個副業可以取代成為我嘅真係職業嘅時候，我就去變囉。
11: 開始轉型嘅時候，你唔會係一開始就成為一位嘅馬榮成先生㗎嘛。
12: 係。
11: 係啦，咁

0: 嗰个漫画家其实嘅生活系点咧？即系个收入系点咧？系你接乜嘢类型嘅 job 嘅咧？
1: 嗰阵时就出书都好彩，都会暂时
0: 好多头盔，
2: 可能
1: 都冇蚀嘅咁样咧。咁嗰个有啲版税啦，即系嗰阵时有啲版税，咁仲有可能系賣畫啦，咁可能有啲畫就即係賣原稿啦，都會有啲收入啦。咁仲有啱啱講到就係有啲客戶可能我有張 poster 啦，或者可能有啲書嘅封面想搵我畫，咁都會有啲少少嘅收入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埋因為加上後期我再好努力地去經營自己嗰啲社交平台。
0: 嗯，
1: 咁就因為其實好多客戶都係因為見到你社交平台有可能有一定嘅 follower 啦，咁或者有一定嘅嗰個叫市場影響力啦，咁佢就會搵你去傾一啲合作，可能做一啲廣告啊咁樣，咁就慢慢去 build up 自己，咁就開始又多咗一啲收入咯。
2: 嗯，咁所以 Pencil 你係冇跟師傅或者冇去真係讀畫畫嘅一啲課程？
1: 其實係冇嘅，咁所以我嘅吸收都係靠唔同嘅漫畫去組合咯。
2: 嗯。即是靠睇就可以學到啲技法咁犀利。
1: 其實係可以嘅。因為我覺得係你我咁講嘅，即係其實當你去專門去研究嗰樣嘢就唔係齋睇嘅，你就去研究去分析囉。即係可能我會擺可能俾黃龍先生嗰個風格咁樣嘅，咁可能馬榮成先生嗰個風格又係咁樣嘅，咁我就會睇唔同嘅漫畫家，就可能覺得佢嘅強項位喺嗰度，我就攞嗰啲嘢去吸收。咁就不停睇唔同，所以後期再慢慢再真係去再重新去畫返畫嘅時候，又有啲朋友咪俾好多唔同嘅書呢，嘩嗰陣時就狂吸收囉，啊原來韓國有個畫家咁勁嘅，我就去吸，可能外國又有啲，歐洲又有啲，咁就不停係咁吸囉，咁去因為其實去到後期我就發現一個，即係而家畫畫唔係你唔係要鬥靚，其實係要鬥一樣就係你嘅個人風格。
0: 嗯，
1: 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去学，或者可能有啲话喺学院派，或者可能跟一啲师傅，其实佢会不好不其然地就跟咗佢嗰套咯。咁我就其实有少少有阵时觉得自己好庆幸就系，唔系跟冇跟过任何师傅嘅时候，可能就可以建立咗一套自己嘅武功咁样咯。
2: 嗯，
0: 讲到漫画咧，仲有一样即系除咗讲漫之外，系我觉得好精细咧，美漫其实都系嘅。
1: 美漫系，因为佢个黑白分明，我觉得好好睇啊！佢个分镜其实都劲，
0: 嗯，
1: 我觉得美漫嗱，我觉得又好，
0: 又系薄薄一本书
1: 啦，系啊，港漫我到依家都觉得心目中佢咁动作画面，我觉得系世一嘅，即系冇得输嘅，因为啲线好密好靓，而美漫就真系佢嗰个建立角色建立得好好。即係點解而家美漫嗰啲 IP 咁成功，係因為佢個角色好好，同埋佢有個好處就係佢 keep 住，因為呢啱啱其實大家都發現到一個現象啦，覺得港漫可能老土啊，或者可能怕，覺得好似好尷尬咩，係因為我哋啲角色冇俾佢年青化。
2: 嗯，
1: 咁但係呢美漫好睇嘅地方就係佢會隔幾年又突然之間會轉後生啲啦，可能又唔同嘅主角啦，又唔同嘅主角去演繹嗰個英雄人物啦，咁佢成日好似係 keep 住好似係俾越嚟越多一啲新嘅讀者會入嚟睇，但係我哋香港漫畫就會爭少少，咁呢個我覺得係我哋而家都成日都覺得要去學囉，學美漫呢樣嘢點樣可以將一個 IP 不停年青化去囉。
0: 嗯，因為而家好似咧，感覺上咧，香港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去插畫師好、漫畫家好啦。咁但係咧，真係一啲好似 ongoing 嘅作品咧，市面上市場上好似唔係特別多。你話設計公仔一個角色，跟住變成一個 3D 立體嘅
2: 文創嗰類係咪？
0: 係啦，玩具好或者係飾物好咧，呢樣嘢反而係耐唔少，我睇啲報道都有嘅。但係真係話。其实多唔多人好似阿 Pencil 咁真係新進嗰啲會真係做本漫畫出嚟呢？
1: 其實少啊，因為而家我哋大部分畫畫出道呢，多數其實嗰個 pattern 係點呢，就係我哋一定係畫好多嘅作品就擺喺社交平台。
0: 嗯，
1: 咁然後呢就我成日都講笑就係，通常呢書展前呢半年到呢，咁書販社就會周圍搵人㗎啦，就可能見到你啲畫唔錯喎，咁就會 DM 你，就問你有冇興趣出書啊。咁通常出書呢就會將你可能你嘅社交平台入面嗰啲插圖就結集成書，咁就出，所以你會發現大量嗰啲咩叫繪本啊、日常啊嗰啲，就叫我哋稱呼叫做漫畫啦。咁但係你會發現點解會咁樣，係因為啱啱講個模式就係簡單嘛、方便嘛。咁而我哋話我哋而家平時喺外國嗰啲漫畫嘅劇情類漫畫，咁係有故仔、有連載。 咁啱啱講到我話其實個工作量好大好大，其實正常人係唔會畫嘅，咁所以就導致我哋香港好少一啲劇情類嘅漫畫囉，就變得返大部分都係畫個角色啊，可能佢發生一啲事啊，咁然後就大家開開心心笑下咁嗰啲囉。
2: 關唔關嗰個參與呢一個製作嘅人手事呢？即係如果你頭先咁樣講，例如可能諗古仔嘅又要有一班人去度，咁然後就再俾策劃師或者漫畫師去畫嗰啲古仔，咁可能香港就係比較單打獨鬥式嘅，咁一個人可能未必兼顧埋嗰、那個諗埋古仔咁樣。
1: 我最主要個問題係連載或者劇情類漫畫佢哋冇地方發表，咁好多時可能我一出就可能要出書，或者因為我哋冇一個好好嘅漫畫平台，即係可能外國嗰啲有啊咁樣，咁我哋香港冇乜，咁所以正常我哋如果要寫一個古仔，可能我諗起一個英雄人物，香港嘅英雄人物，咁然後我諗完我畫完30頁稿，咁擺邊呢？我唔諗到擺邊喎。咁我有出書，出書又牽涉到印刷啊、出版啊、發行啊，咁佢哋又做唔到。咁發現咦，不如我自己畫個角色，每日畫張插圖擺上網，呃下 like 可能仲好咁樣。咁就變相其實係因為我哋個環境個生態圈導致我哋少咗一啲劇情類嘅漫畫咯。
2: 會唔會越講就越好似 pencil 你畫嗰啲黑白畫咁？我哋漫畫界嘅前景都比較灰暗。
1: 哇！
2: 唔係啊，
1: 係個前景好立體。黑白立體㗎嘛。
2: OK，
0: 好嘢好嘢好嘢。嗱咁關於阿 Pencil 佢作為一位漫畫家嘅發展係點呢，咁其實佢亦都係帶住佢嘅作品就衝出咗香港嘅。咁我哋可以留返下個星期啦，再請佢同我哋分享下外國嘅朋友又點樣睇我哋本土嘅作品呢。
3: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淚不輕彈，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4: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咁今集呢同兩位 bro 呢探討一個問題，你哋通常喺社交媒體度，即係講緊自己嗰個嘅帳戶啦，會有幾恆常地分享你哋嘅生活或者 update 你哋嘅嗰啲嘅朋友嘅呢？喺社交媒體上面
5: 我係一時時㗎，我靈感到嘅話呢，我可能近乎每一日都會 po 一張相嘅。
2: 喔、哦。
5: 係啦。咁但係如果有陣時冇乜靈感或者比較忙嘅話呢，就可能幾個月都唔 po 一張相嘅。
2: 係，即係有季節性嘅。
5: 係啦。
2: 有旺季同淡季嘅。
5: 係啦、
2: 哦。
0: 我會睇心情囉，但係發覺人越大呢分享欲好低嘅。因為有一段時間呢開始社交媒體爆發嘅嗰個熱潮嘅時候呢，就會好在意我擺咗出嚟有冇人有反應啦、like 啦、因為喺我嗰個平台嗰度呢有兩種人嘅，有一種呢就睇完唔出聲，有一種呢就係唔係都 like 嘅、即係我見到有啲人呢就係、總之一開社交平台就 like 唔、理係乜、都會俾個心心買俾手指公咁樣呢。
2: 見到有啲同事都係咁嘅。
0: 係啦，咁我覺得嗰樣嘢係濫用咗嘅，咁同埋我就自己會好在意究竟有幾多人留意到呢，同埋而家好衰㗎嘛，佢會話俾你聽就係、啊呢一個究竟有幾多人睇過、有幾多觸及到幾多人啊、或者有幾多你唔識嘅人睇過啊，咁我就會覺得啊會唔會有一日有一個爆紅嘅 post 就令到我成為網紅呢，即係有陣時我最初我係會有咁樣諗嘅，咁但係呢我後來點解我決定唔 post 呢，就係、我唔想咁在意呢啲嘢，事實上我覺得擺出嚟係咪即係俾人睇，對於人哋嚟講係有價值呢，同埋我會覺得好尷尬嘅。有啲時候我試過去旅行，咁我只不過啊有個位好靚影張相，咁跟住可能有人留言就話啊你有冇去呢間餐廳食飯啊，咁跟住到現實生活嗰個人就話喂你嗰日去旅行嗰度有冇去嗰度飲嘢啊，咁即係都會有呢啲突然間將我拉返去個現實呢，我就覺得嗰個感覺好古怪，即係各位朋友都是出於關心，我覺得 OK 的。咁但係我又會想將現實生活同網路世界嘅我分割，我會將我嘅社交平台變成一個類似係我嘅公開嘅日記。
2: 哦，
0: 類似咁嘅嘢囉。
2: 係，但係你頭先話有啲同事係咁 like 嗰啲，或者有啲朋友啦，你覺得呢個係濫用咗個 function？ 其實 D 哥都係會成日 like 啲同事啲嘢㗎喎。
5: 係啊，
0: 你有冇 like 我啲嘢？
5: 有，梗系有啦，
2: 劲惊，
5: 大家都有 like，
2: 诶，点解滥用？
5: 唔系，因为我 like 嘅意思系我睇到表示。覺得
0: 耳讀
2: 耳閱
5: 唔係即係真心認同啦，或者係有一個
2: 總之好值得
5: 鼓勵，係啦係啦係啦，支持下佢咁樣咯。
2: 因為如果你個 friend 佢出咗個 po， 可能幾日啦就冇人 like 咧，其實係有陣時會覺得，誒係咪要俾啲 support 佢咁樣咧？咪會諗咁諗啊？
5: 因為而家我通常係睇到 story 嘅可能性多啲啊。
2: 嗯，
5: 咁 story 得24小時啫嘛。
2: 系，
5: 咁所以就即系嗰啲限时动态咁样，咁所以就我觉得啊咁啱喺呢一个时间见到呢、這、一个即系post 啊，
2: 都系缘分，
5: 系啦，咁然后我又觉得啊又好值得支持下，咁咪俾个 like 佢咯，
2: 即系以一个交流嘅心态咁样啦，
5: 系啊系啊，
2: 同朋友，
5: 如果我有嘢讲嘅，我仲会俾埋啲DM 佢噶。
2: 嗯，我唔知道剛才希哥哥話喺社交媒體嗰個唔同嘅時期呢，大家個習慣的而且確係有啲唔同嘅、我記得我啱啱中學嘅時候玩 F 字頭嗰、那個，甚至係再遠古啲 X 字頭嗰個 blog 呢，即係自己有一個
5: 即係寫日記咁
2: 樣，係啦，寫日記嗰、那個、其實嗰陣時係好在意有冇人留 comment 啊，你會唔會過嚟去睇下我個 blog 咁樣㗎嘛、互相，因為嗰陣時係好有心機去 decorate 自己嗰個嘅版面，有個風格咁樣㗎嘛，好、在意嗰個 comment 嘅以前。
5: 我冇經歷過呢啲事。
0: 同埋會唔會因為
2: 玩過啊？
0: 因為Bill爺係嗰種中意用文字去表達自己嘅人啊嘛，咁所以其實係更加需要嗰種嘅共鳴啊，即係同阿 D 哥會有少少唔同，因為而家都睇緊。兩位嘅社交平台咧，俾翻心心先啦。
2: 哦，係啊，
0: 要嘅要。
2: 而家冇噶啦，補救唔到。
0: 嗱，因為譬如真係嘅，D哥咧，佢係會好視覺嘅，咁佢係會有條短片，一個 story 咁啦。阿Bill爺就係有一篇我睇唔明嘅文字嘅。
2: 咩睇唔明啊？通常都話去游水。跟住哇，咁啲水都中
5: 咁樣，就唔 like 啦，係咪啊？所以睇唔明就
0: 我唔讀出嚟啦，因為佢係會可能喺某度見到一啲文章，好觸動到佢，咁你就 cap 出嚟咁啦。
2: 我
0: 俾你睇翻
2: 個 story，
0: 係啦，即係呢啲位我睇唔明咧，我都以示支持學阿 D 哥咁。
2: 你打個問號，你打個問號，
0: 咩事咁 ？Are you OK？ 係啦，咁所以兩位嘅。表達自己嗰種近況嘅方式唔同咧，所以可能大家期望嗰個 feedback 都唔同嘅。D 哥可能一個心心就搞掂，但係Bill爺嗰種咧係需要一啲人睇完咧係有一個同你嘅互動的。
2: 唔使
0: 嘅，
2: 唔使。
0: 係我而家 send are you OK？
2: 唔使唔關。
5: 我真係覺得咧，因為嗰個其實係一個自己嘅平台咧，我係覺得我講啲咩都得㗎，其實係。即係我唔 care 有冇人俾 feedback 我或者俾心心我、因為我真係有啲相嘅 post 係冇人俾心心嘅，但我覺得冇所謂嘅呢樣嘢。係啊，最緊要係我當下有個感覺寫完出嚟，咁 OK， 咁但我又可以繼續留喺呢個平台度，咁我咪有陣時可以睇翻咯。
0: 嗱，雖然阿 D 哥我冇刻意俾心心，我而家揾緊，
2: 即刻撳翻啫，咁我 OK 嘅，就算冇人俾都 OK，
5: 係真係我覺得 OK 喎，
0: 因為我覺得嗰件事係俾咗啦，因為我覺得嗰件事係我睇完咁或者我會係喜歡去認識嗰個人多啲咧，再喺一啲適當嘅時候同佢溝通嘅時候，係啊，我都睇過你嗰日出咗嗰條片去過邊度啊，咁即係我都會睇啲。啊！呢句我盡量吞翻嘅，係啦。但係我發覺我真係喺社交平台 post 係疏咗好多嘅。
2: 係，我唔知道咧，會唔會係好多朋友咧都同阿希哥哥有共鳴啊？因為最近咧英國有一個嘅調查，話英國人咧佢哋喺使用社交媒體嗰個嘅習慣啊，2024年嘅時候咧係有 61% 嘅英國人咧係會好恆常地喺社交媒體咧分享自己嘅生活啦，即係出下 post 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數字咧去到2025年啊，只係一年啫。竟然跌到 49%， 跌破了50%。咁有啲專家話呢，其實而家嗰個社交媒體呢，就由以前係真係 friend 同 friend 之間分享日常生活，就變成咗呢係娛樂平台。大家上社交媒體呢都會睇好多搞笑影片啊，睇或者甚至係睇新聞啊，即係當為一個接收資訊，而真係減少咗嗰個分享自己一啲嘅日常生活啦。咁有啲原因嘅，佢就話呢，有啲人呢其實開始擔心到嗰個 資訊嘅嗰個會唔會留底啊？會唔會你十幾年前講過一啲嘢啊，之後又俾人哋 cap 咗圖，甚至係有啲私隱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大家去使用嗰個社交媒體咧，似乎而家真係當咗一個娛樂平台，多於去再分享自己嘅日常生活咁樣。
5: 都係嘅，即係就算我自己都好啦，所謂嘅分享自己，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有個考量，就係分享得太多負面情緒嘅嘢咧，其實可能都未必咁好。咁所以就相對地啊，咁我咪分享多啲開心正面嘅情緒嘅嘢出嚟多啲咯。
2: 嗯，
0: 咁同埋我覺得而家社交平台因為實在充斥住太多唔同類型嘅資訊咧。我會傾向係報喜不報憂多啲嘅，因為有陣時咧，我會覺得幾懊惱咧，就係現實生活，譬如假設啊，彪爺知道我呢排唔開心，
2: 嗯，
0: 可能我淨係擺咗張相影住一杯黑白嘅咖啡，跟住可能咧就阿彪已經走嚟關心我 ，Are you okay？ 咁我就覺得有啲困擾嘅，咁所以我就將我現實生活嘅真正諗法咧，會同我嘅社交平台割裂咯，
2: 嗯，
0: 就係純記錄嘅一種。嘅功能咯，淨係
2: 係或者加一句咯，話我 OK 嘅，我純粹係想純分享咖啡咁樣。
5: 嗯，
2: 請勿打。
0: 嗱，又咁講啦，你留意一下街坊都係㗎，街坊有陣時咧又係會突然間有一篇你睇唔明嘅文字啦，跟住一張相
2: 睇唔明啊！
0: 我中文差咯，因為我
2: 睇唔明同事啲，
0: 因為我知佢嗰個日常生活係啊大概係咁樣啦。跟住突然間，點解有一篇咁傷春悲秋嘅嘢咧？咁然後就諗下，究竟係你有問題定我有問題咯？即係我會諗，我會諗係即係我個理解問題啊，定係佢真係唔 OK 咧？咁就搞到我會走去 Are you OK？ 咁跟住咧，我就好似覺得自己就係白撞咁樣，人哋可能冇乜嘢。
2: 系，可能都系宣泄下个情绪嘅。
5: 但系有希哥哥呢啲朋友都好嘅、嗯，即系佢都好留意住我哋嗰、那个状况点样样，都问一个 Are you OK 都好窝心嘅。
0: 系啦，同埋大家都可以 O 唔 OK 都好咧，就记得留意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咁因为我哋系出咗呢一个我哋今集嘅本周劲 Bro 嘅一个。短短嘅教學短片啊，教下我哋去畫下畫咁樣樣嘅喎。
2: 係啊，因為我哋都即場就跟咗阿 Pencil 咧，就做咗啲嘅藝術創作啦，做下呢個 Art Jamming 啊，佢哋叫
0: 嚇、啊。你講到咁複雜㗎
2: ？Jam 下啊嘛，
5: 呢、這個叫 Art Jamming 㗎啦，原來。
0: 啊、我唔知啊，我以為治療咋。
2: 治療
5: 嚇、啊？治療？
0: 係啊，因為試完畫完畫之後咧，好開心啊，咁係咪治療咗啊？
2: 都系嘅，畫畫應該係有呢個功能嘅。
0: 啊，聽電台節目都同樣係嘅。
2: 係啊，想知道我哋邊一個畫得靚啲咧？
0: 今集係唔會畫到俾你聽。
2: 哦，係啊，之後再話俾你聽。
0: 下回分解啊。
2: 好啊。
0: 係啊，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WhatsApp Bro 再。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3亿人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亿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在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高温，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第二组。由于高温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具历史的贝兹鲁核电站需要暂停运作。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再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继续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寻日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远东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5: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6: 咁交俾我啦，
7: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发之，
7: 手下留情。
9: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9: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車場囉。
10: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11: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1: 人生就好似行駛中嘅列車，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2: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到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星期六嘅晚上啦，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喺我身边咧就有我个好拍档阿灿荣啦，灿荣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稍后呢我们有两位嘉宾会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出现。专访嘉宾呢就是 Henry, 高学亨教授，讲下他的事业怎样发展。另外呢我们有陆课书梁纪昌校长呢会讲下他的个人修身篇。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等大家会不会有什么反思。话说有一家人啊，咁屋企嘅老伯伯呢就请来一位贵客，仲要留佢喺佢食饭。咁一大清早呢佢就叫个仔呢快啲去市集嗰处呢准备啲蔬菜呀果品，咁要煮嘢俾贵宾食。咁但係去咗好耐呢都唔见个仔返嚟喎。咁佢就好心急啦，行去窗口嗰度望望。啊，佢又望到嚟屋企不远嘅地方呢，佢个仔呢挑住呢个菜担，就企咗喺条矮桥上面，同一个呢挑住货担嘅人呢面对面企咗喺度，大家都唔肯相让，就係企咗喺嗰度呢喐都唔喐。老伯伯见到呢个情况呢就嗱嗱声赶过去，就好言相劝。佢就同嗰位哥仔讲：哥仔呀，我屋企呢有个客人啊，咁呢我就要请佢食饭，我就叫个仔呢就去市集嗰度买啲食材返嚟，我煮嘢俾佢食啊。咁你可唔可以不如企落水田嗰度养一养啦，等我个仔可以过咗去，你就可以过返去啦。咁大家都方便啦，系咪啊？咁嗰个人就话啦，你叫我落水，点解唔叫你个仔落水啊？老伯伯就话：因为呢我个仔比较矮小啊，落到水田嘅时候呢驚住担子里面嗰啲嘢呢就俾水浸湿咗，咁就会坏㗎啦嘛。但係你唔同呢，你又生得高大，你落到水田嗰度都唔至于嗰啲嘢会掂到水啊嘛。就係因为咁嘅原因，所以呢我就想你让一让。咁嗰个人就话啦，你担子里面嗰啲係啲蔬菜果品咋嘛，就算浸湿咗洗返乾淨佢都可以煮嚟食啊。但係我担子里面嗰啲嘢就唔同啦，係啲名贵货嚟㗎，萬一掂咗水就一文不值㗎啦。我嘅担子嘅价值比你更加贵重，点解要我让你嘅仔行先啊？老伯伯见到呢个情况冇辦法说服佢，於是呢佢就用呢个方法啦。啊，不如咁啦吓，等我呢个老头子呢就落去水田嗰度，然之后呢你就将你嗰个货担就交俾我，我就用个头顶住，咁你咪乜嘢都冇，可以轻松咁过咗去先囉，然之后呢我就将啲货交返俾你，咁得唔得啊？一讲完，老伯伯就即刻剥咗啲鞋袜准备落去啦。咁嗰个人见到老伯伯嘩咁样嘅做法都真係过意唔去，而且亦都见到老伯伯係几诚心咁劝自己，於是佢就话啦，不如咁啦，都係我落去水田度先啦，等你拎咗啲担子过咗去先啦。讲完之后呢、這个人真係即刻落去水田嗰度让路喎。老伯伯呢个方法果然凑效，佢就係咁样让一让就化解了一场争执了。其实大家听到这个情况也都会意会到，当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友谊和利益不可以兼得，为了避免冲突呢维持那个和谐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就要考虑到舍利取义，宁愿自己吃一些亏，在不伤及自己利益的同时更加要对别人是保持宽容的态度。所以伯伯识做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可以有好好的结果了。
1: 今天正话大家听的钱那里，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些对白，而大家又有另一个习惯，就是会间中看下内地的一些我们叫社交平台的短劇。大家会发觉有个出奇吻合的地方。 早一年嘅时候呢，我哋睇嗰啲内地嘅短剧呢，大家会见到嗰啲咩宝洁阿婶啊，咁原来呢就嫁咗个千亿总裁啊，
0: 係呀係呀。
1: 咁慢慢你会发觉，咦，近期有个好大好大嘅变化，就係第一，嗰啲剧呢已经我諗超过咗七成係由 AI 取代。
0: 係。
1: 咁呢个就固然係因为成本问题啦，但你会发觉里面嘅题材呢好划一，即係讲緊类似就係正话钱嗰啲相关内容啦。就係譬如话有个人好大方咁样帮全村嘅人起一条路，又或者我起咗个篱笆，又或者呢我攞架货车出嚟帮大家收嗰啲货，咁然之后就攞去市集买啦咁。咁跟住呢就会有一班人话咩呀，你咁样即係呃我哋钱呀咩呀咁样咁样 ,ok。咁成班人呢就会夹埋嚟又屈佢。啊！你賺咗錢啦，要再攞住分啦。然之後你嘔翻幾多出嚟啊？咁
0: 即係賺幾多要嘔幾多？
1: 咁到最後嗰人啦，咁嬲氣上嚟咧，咁結果咧就走咗，走咗咧，跟住大風暴啊嚟啊，跟住咧就嗰啲瓜又爛曬啊，諸如此類。咁裏邊咧就相同嘅，我叫意識形態顯示咗啦，就係、是、你我之分，人與人之間不相信。咁然之後你唔信我，我唔信你。咁好大量產生咗呢啲劇。咁令到我即时意会到系咩呢？似乎而家最重人心，而个社会真系出现咗嘅，应该系呢一类事啦。否则的话，唔会有咁大量呢啲咁嘅短剧同时出现。记住话，有啲系同一个剧本嚟嘅。
0: 系啊，
1: 同一个剧本，咁然之后佢改少少嘅啫。呢个系收西瓜，呢个咧就收小麦，或者咁嘅。
0: 系啊，其实差唔多啫嘛。
1: 仲要系呢一个人咧就肥啲，呢个就瘦啲，系同一个剧本。嗱，呢个。以我自己即未必好成熟嘅睇法，就係如果呢一个係当今嘅现象嘅话呢，大家要小心。即話人与人之间，特别喺 AI 嘅年代里面呢，开始越嚟越唔相信。第二种就係 AI 令到人推向越嚟越不相信。咁呢个其实呢，大家要小心留意呢一个文化嘅出现。
0: 咁我哋睇嘅同时呢，又要清醒啲啦。
1: 清醒啲去了解到背后其实有啲核心价值植入咗落大家嗰度㗎，要小心啦。
0: 好。

过日子说来容易，但也不简单。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烦躁、忧郁、迷茫。或者你会想，日子能够过得快活，冇烦恼先至系最好。今晚同你分享转身就是重生其中一个题目，失去唯一，却拥有全部。

一个悲观失望的人去见禅师。这个年轻人很痛苦地跟禅师说，别人有痛苦但也有欢乐，别人有离散但也有团聚，别人有失去但也有得到的时候，别人有失意但也有得意的时机，但是我呢？年轻人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跟禅师说，我成日都沉浸在痛苦、失意、悲愁当中，就好像在漫长的黑夜中看不到曙光。大师，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禅师听了沉静了一阵，跟住就指住窗外的斜阳间跟年轻人说，你知不知道白天为什么会这么明亮呢？年轻人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啊，因为有太阳咯。那有几多个太阳呢？自古以来就只得一个太阳而已。禅师若有所思地笑一笑，两个人在禅房那里一路坐到天黑，星星一颗一颗地出来的时候，禅师微笑地对着年轻人说，我们不如出去外面赏月慢慢谈吧。

禅师同年轻人走到去院外，小和尚一早就已经预备了茶桌木椅。禅师招呼年轻人坐低，然之后就话：而家夜幕四合，太阳已经沉进西山，你睇呢个夜色几咁美丽。年轻人忧伤咁讲：夜色再美，又点能够同白天相比呢？白天我抬头可以睇到云舒云卷，举目可以望到田野山川，低头我可以欣赏虫鸣花香，而呢个夜色我乜嘢都睇唔到啊。禅师笑笑口咁讲：白天红尘洋洋，晚上却寂静而清爽，耳边又听到徐徐晚风，亦都可以听到山上树叶轻语，深夜可以卧床凭窗听到露水声，亦都可以披衣扶栏赏月，夜色有咩唔好啊？禅师见到年轻人低头不语，又继续讲：白天你只能够睇到一个太阳，而夜晚你可以睇到好多星星。年轻人听咗，慢慢仰起头来，只见繁星满天，浩渺嘅夜空闪烁住一颗一颗银钉似嘅星星，嗰啲星星一眨一眨，就好似好多对眼睛望住自己。禅师望一望正深深沉醉喺繁星中嘅年轻人，问佢：年轻人，你能唔能够数得清天上嘅星星啊？年轻人摇摇头咁讲：咁多星斗，点可以数得清啊？禅师又笑住问：咁你能唔能够数得清天上嘅太阳呢？只有一个太阳系人都数得到啦。禅师笑一笑，跟住又讲：系啊，一个人嘅命运虽然冇白天，只有黑夜，佢失去咗一个太阳，但系佢可以拥有数都数唔清嘅满天星斗啊。年轻人听咗若有所思，终于佢笑住讲：大师，我明白了。

命运里虽然是缺少阳光，但是我们不必为此而沮丧和绝望，因为我们还拥有很多很多熠熠星斗。记住，尽管我们的命运可能只会是夜晚，但是失去了一个太阳，我们却拥有数不清的生命星斗。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啲、啊。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1: 高学亨教授，一个喺香港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曾经荣获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
12: 佢出身草根，亦都曾经喺关键公开考试失手，要重读课程。
11: 但是经过大学硕士课程再修读博士，加上各行各业的正职和兼职经验，他相信终身学习是世界的永恒答案。
12: 他以往服务的公司曾经是物流界头几位的大公司，但是面对转变的世界，他又已经向金融科技进发。

0: 继续同我哋嘅嘉宾倾下偈啦。我哋嘅专访时间一路到一点钟之前，我哋嘅专访嘉宾就系物流及金融科技嘅创始人同埋首席执行官高学亨 Henry。
1: 系啦，嗱
2: 你好，
1: 咁啊揾你咧，其实众多原因咧，其中一个最关键原因咧，可以话埋俾你知嘅底牌，我想喺你身上学嘢。
2: 哇，咁客气，
1: 真，
2: 我由细睇到新闻。
1: 如果你话学我做 presentation OK 嘅，
2: 系，
1: 但如果你话做生意咧，其实我觉得算系一个奇迹嚟嘅，即系你身上，譬如话你由当年嘅初创，由自己一个人拿住部电脑招聘人，173人面试完，只系请三个。跟住到幾百過千咁樣，甚至即係喺中美貿易裏面有排行啦咁。其實好意外嘅，但係我最唔明嘅係咩呢？你話你揾咗三個人啊，當時係咪？咁然之後就下放權力，俾佢好似軍隊咁，你用個字叫 squad 咁樣，
2: 係
1: 下放曬權力俾佢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一年可以跑十倍咁樣。即係我係唔明你個膽量喺邊度嚟咧？點操作到嘅咧？
2: 其實成間公司都係一直咁樣去操作嘅。嗰、那個概念呢就係美軍，我經常講以前打仗呢就係將軍喺前面，跟住大家向前去衝啊等等嗰種模式啦。咁現代嘅戰爭模式呢就係一小隊，咁因為點解一小隊呢，就係你嘅敵人係360度你唔知道喺邊度，咁所以個小組嘅形式呢係最有效嘅，而個小組形式呢就係最緊要下放權力。另外呢個指揮官呢都唔知係好遠嘅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容許佢哋係自由地發揮，令到
1: 將在外任得你決定。
2: 咁所以個關鍵呢就係個小組點樣幫佢哋去分工，就係我哋做國際物流國際貿易嘅時候呢，其實有唔同嘅身份啦，呢個負責 customer service 客戶服務，呢個負責操作，呢個負責清關。

0: 愉快。咁當然你一個小隊所謂嘅 squad 啦，你要有好多嘅工具、數據、系統幫佢哋去 make decision 嘅。
1: 好多係錢喎，如果你講系統嘅話，咁你願意投放幾多呢？
0: 嗱，系統就一路不斷咁樣，即係我哋又有個知識管理啊，令到佢哋學習化。因為每一個員工入到嚟，佢係一張白紙啊嘛。咁當然，我哋做物流作國際貿易，亦都有啲老寒專入到嚟嘅。咁所以我哋係需要有啲老寒專，或者再加上一啲年青人做埋一齊啊。咁我記得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做咗大概三至四年到啦，行業上面開始出名啦。咁亦都有好多做咗廿幾三十年嘅老行專話，我要加入你哋公司，但係佢哋又好擔心同啲年青人啊溝通唔到啊，科技
1: 係呢個要問啊，丁格
0: 完全做唔到啊。咁我就教佢哋咯，因為我係過來人，所以我就俾三個字佢哋，就係 learning、unlearn and relearn。
1: 嗯，
0: 首先咧就係話你要去學習啦，但係最緊要唔係你學習嘅過程，你又首先要 unlearn， 就係要 empty 咗，即係將你以前過去二十年。
1: 系清空你老豆，
2: 抹走咗以前嗰啲嘢咁样吓。
0: 系啊系啊，因为你以前觉得系咁样系啱嘅，但系新嘅年代系另外一个做法嘅、
1: 啊，
0: 所以unlearn将自己啲嘢攞走晒，跟住尝试 relearn 一个科技公司系点样去操作，点样用科技令到个国际贸易更加畅顺啊。
1: O K， 嗱，我想问啊，譬如我打仗咁先啦，咁我会知道嗱，我要有个军师啦，我起码有个冲锋陷阵嘅元帅啦。咁但我后防嗰度咧，我又有个丞相喺度帮我看住后边啦。咁我计晒数，咁喺你嘅团队里边，其实应该有几多个关键嘅人咧？呢啲系咩人嚟嘅咧？
0: 每一个都关键嘅，即系唔关键就应该唔可以请啦。
1: 即系要请几多个先叫保齐咧？譬如我揾咗个诸葛亮，佢我唔会遇啊诸葛亮去打仗噶，咁
0: 都唔系嘅啦。首先咧就系你每一个小队，我哋叫做 start 啦，即系个初创啦。但系你初创去到某一定嘅规模咧，你就变成咗啊，究竟要点样嘅企业嘅结构啦？但系我哋好希望仍然保持初创嗰种文化，所以你就要将佢分翻去每一个小组小组去做。咁小组有咩决定快？跟住佢知道个客人需要乜嘢，佢可以即刻处理等等嗰啲嘢都可以做到嘅。咁当佢做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佢开始个团队开始大咯。咁你再分拆。
2: 哦，
1: 你俾佢拆定系你帮佢拆咧？
0: 一齐决定啦。因为好多时你小队咧有个小队长嘅，嗰啲小队长咧佢系要照顾到每个队员成功嘅。因為佢哋有自己嘅 P&L， 有賺錢蝕錢，佢哋自己去分紅啊等等。我哋都有 budget 俾佢哋做 activity 啊，即係唔同嘅活動啊等等嗰啲。咁通常一個比較有動力嘅組長咧，佢係希望自己嘅副組長可以有朝一日成功嘅。所以佢係好願意係教同埋令到佢哋再分組。
2: 咁你一路將佢擴大曬。
0: 係啦，所以你個成長嘅過程唔會影響你嘅決定個時候。
2: 哇！大家即係各自有個山頭咯，其實係咪等？
0: 可以講山頭係啦。
1: 咁一個最大嘅組係幾大嘅呢？
0: 可以去到十零個啦，
1: 十零個就開始要分拆。
0: 基本上按照客人嘅唔同嘅行業啦，因為你做國際貿易啊、物流都係有分唔同嘅行業，或者佢哋本身個複雜程度，大客、細客、中客。
2: 但喺你嚟講，你對咁多個山頭都要了如指掌嘅咯。
0: 你有個信任咯，
1: 信任
2: 你都要了，你都要了解啊嘛，係咪？
0: 有好特別嘅，因為你如果係叻嘅人咧。佢哋自己咧都希望有一啲嘅竞争，咁所以我哋有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佢哋每一个小组喺埋一齐咧，背后有个大嘅屏幕，就话俾佢听佢哋嘅绩效系点样，或者佢今日多咗几多个客，个客满意度系几多，咁通常组与组之间咧，大家都会装下隔篱，咦，今日佢哋又多咗几个客，个客会满意度提升。
2: 我突然间谂啊，使唔使要跑数啊？压力好大咧？
1: 唔系，因为佢哋已经系分咗组长。你自己去鬥，
2: 咁嗰個你都要跑條數翻嚟噶嘛，係咪？
1: 佢哋唔係跑數，佢哋跑個佢叫 NPS 信任度，
0: 數都要全部都跑嘅。
2: 咁係，但係呢班人翻工放工時間有定，
0: 自定
1: 自定，
0: 佢
2: 即係 work from home 都得啊嘛？你話
0: 係，但係佢對自己有要求，係啦。咁所以咧，你如果係跑數，你覺得跑數係一種壓力嘅話，你就會好唔開心。但係你覺得跑數係證明自己嘅價值。嘅话你就有呢个动力。
1: 咁你讲多句啦，正话都好关键啦。譬如我系老行专，佢入到嚟见到，哇，十几岁、廿岁咁啊。其实有啲咩新文化嘅咧？嗰啲后生人。
0: 其实某程度上咧，大家最大嘅困难咧就系老行专，你要佢学新嘢咧系比较困难嘅。
2: 系啊，要佢抹走啲嘢都难。
0: 冇
1: 电子化都电子唔到啊，有啲
0: 好辛苦嘅。咁所以反而啲老行专咧系困难嘅。
2: 嗯。
0: 调翻转做年青人。我哋好多员工，我

0: 培訓佢兩年三年，佢哋所做嘅結果係好過好多人做超過二十年。咁所以咧就係話一啲年青人，我哋點樣令到佢哋好渴求去學習，好渴求做好啲服務俾客人，跟住俾足夠嘅培訓佢係更加重要。點解就係話你要有個蘿蔔，你個蘿蔔喺邊度？
1: 系、
0: okay ，有个萝卜先会去行，
1: 吊在前面
0: 嘅
1: 啦。
0: 可能个萝卜吊在前面去行嘅时候，其实佢可能好有动力，系会跳嘅。
2: 嗯，
0: 系啦，咁所以佢个动力喺边度，你揾翻出嚟。
1: 嗯，不如咁啦、啊，你试下讲一首歌，对你嚟讲有激励嘅。
0: 有一首喺我工作里边咧，其实有一班好好嘅伙伴，
1: 系
0: 一齐达到同一个目标嘅。嗰、首歌咧系叫做《仍然是要闯》。
2: 仍然是要闯
0: ，Beyond 嘅。
2: 好，我哋而家听。

0: 我哋刚刚听完呢首歌咧，就系、是、Henry 咧就系推荐俾大家听嘅 Beyond 嘅《仍然是要闯》。点解会拣呢首歌咧？吓，
1: 都系当时年青嗰阵时，同一班工作嘅伙伴，
0: 嗯，
1: 大家有一个 project 好辛苦去做，但系我哋系我第一次试过连续36个小时冇瞓过，
0: 哇！
1: 喺个仓度不断要去做，我哋系一定要无论如何完成嗰个目标。
0: 哇！呢、這个
1: 但我印象好深刻。
0: 年轻嘅时候就有呢个干劲，
1: 冇错。
0: 嗰时你系20岁仔到，
1: 系啊系啊，啱啱毕业冇几耐。
0: 咁系有呢股干劲。
2: 嗱，咁其实即系我哋人生，即系包括事业啊，总有起起落落噶啦。
1: 嗯、
2: 包括咗，如果你要做物流，咁喺疫情期间一定有啲风波啦。
1: 嗯，
2: 咁有一次大件事就係、是、喂嘩原来啲货去美国有啲嘢棘住咗喎，咁咁你哋係点样化解咗一场咁大嘅危机嘅
1: 呢？都唔係我哋可以化解到，因为呢个绝对係全球嘅大危机啦。咁、
0: 嗯、
1: 但係同时间有陣时就我哋美国公司啦就发现到其实点解啲货柜去咗之后係咁塞呢，
0: 塞住晒，
1: 系啦，有啲货去咗美国，跟住翻唔到转头，跟住系咁排队啊，塞住咗喺个码头啊等等，呢、這个叫做码头大挤塞。
0: 嗯，
1: 咁啊个原因系乜嘢？原来啲货咧要卸咗之后咧，佢有啲柜就喺嗰个码头叠高嘅。
0: 嗯，
1: 咁啊原来美国有个法律咧，就系你个叠高嗰啲货柜唔可以超过6层叠高嘅。点解唔可以超过6层咧？因为嗰度有啲住宅，你会影响佢嘅景观。
0: 系，
1: 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嘅塞咧。就導致到所有嗰啲貨呢係冇辦法入到去，因為疫情啊有好多唔夠人手啊等等嗰啲嘢，咁所以當我哋公司發現咗之後呢，就改咗呢一個臨時改變咗，咁即係解決咗部分呢啲問題啦。
2: 嗱、我解少少話先啦，即係佢個難處其實喺邊呢，就係當啲貨去唔到嘅時候呢，其實你有好多個方向去諗嘅，你會諗、咦會唔會係其實冇船呢，第二會唔會係貨櫃嗰度个码头出事咧，跟住又谂啦，会唔会系货柜码头都冇出事，其实系工人唔够咧咁。咁你慢慢抽丝剥茧之后咧，到佢哋能够发现到，哦，原来系嗰有条咁嘅法例，咁你仲要公布到出嚟，然之后要相关嘅人要见到，然之后帮你肯清除嗰个障碍，所以嗰个唔系偶然嘅，即系有一个成套管理学又好，佢哋锲而不舍嘅精神都好。
1: 呢、這個都是一種個思維模式啦，因為坦白講，阿陳永你剛才所講的問題都是問題，是就是一個這麼大型的問題，不單止是一個原因，可能有10個不同的原因，
0: 是
1: 但是當時間最重要的問題在哪裡，或者即時可以即刻解決到是什麼，而且我們這種聲音怎樣給到傳媒知道，跟著從而即刻做到的東西改善呢，
2: 是
1: 啦，可能改善了都不是全部改善了。
2: 是啊，所以 Henry 佢呢個經驗呢其實就話俾佢知啦，就係、是、唔單止係你原本做開物流咪物流啦，原來有啲係要應變嘅。咁、而應變呢你要好短時間裏面，即係你要知道個問題根源喺邊囉。咁、你可能喂我以前一個人咪二囉，我做30几个钟咪得囉咁。喂但下次唔係喎，你有1000个人跟你喎，你又唔知道下面點喎，咁所以個係一個即係個學問越嚟越高深。
0: 係啊，仲要係唔係話呢次解決咗就等於又冇事。就嚟緊嘅唔知嘅一次會出現，但係可能個情況又有唔同，不過都係要好棘手嘅。咁又會點做呢？
1: 冇啊，呢個就係、
0: 你嘅應變能力係點樣訓練自己快啲去即係決定一啲。
1: 好似上一集咁講，呢、這個法律嘅學習係好重要嘅，所以點解我經常就係講終身學習。有時你真係唔知道，我哋英文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你根本上係唔知道你唔識啲乜嘢嘢。咁但係到當刻你發現到嘅時候，你係鍥而不捨。你唔識嘅時候不恥下問，揾一啲專家或者自己不斷咁要求做到個結果，咁呢個 mentality 好重要囉。
2: 係嗱，咁你喺10年之間呢參與嘅公司就係可以變咗係喺物流裏面呢即係排行到頭幾位啦。咁如果你問我，我就不能想像啦。咁但係呢個你覺得對於行業或者對香港個啟示其實喺邊度呢？
1: 間公司嘅成功呢絕對唔係一個人啦，即係成個團隊啊，所有唔同嘅同事一齊去幫手啦。咁我諗香港當時我哋即係我第一個人參與間公司喺香港去建立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初創係咩嚟㗎，大家完全係冇概念嘅，科技公司可以做啲乜嘢，咁所以反而調返轉頭呢就係覺得其實唔需要啦，國際貿易其實好暢順啦，就係生產完之後跟住發到全世界，我哋過去20-30年都係咁做㗎。但係當你發現咗有疫情喎，你係有呢個貿易衝突喎， 跟住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去发生，这个世界有啲新嘅科技 AI 去发生嘅时候，你就不能够再用以前嘅模式去操作嘅时候呢，咁你就要搵啲新嘅方向。
2: 特别系我哋叫中美啦，咁你知道我哋其实好多嘅风险啦。
1: 嗯，
2: 咁你觉得譬如淨係讲物流㗎嘛，我哋存在咩风险即係必须要嗱嗱声要解决。
1: 我諗先唔好讲物流啦，讲国际贸易啦。即係如果去香港嘅角色嚟讲，第一件事呢就係以前我哋叫做中国或者深圳系世界工厂。咁其实你就系生产嘢啦，跟住发到全世界啦。咁咪 Made in China, 等等嗰啲中国制造。咁但系而家个模式唔同㗎喇。即係唔係歐美作為一個消費國去內地或者去東盟去買嘢，而係我哋叫做出海，
2: 嗯，
1: 就係或者一個電商嘅崛起。所謂嘅電商嘅崛起就係你是但一間喺內地嘅公司有自己嘅產品，跟住貼一個標籤品牌，你除咗喺內地賣全國，你啲產品亦都可以用電商嘅平台賣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咁喺呢種模式之下呢，就以前作為一個買家歐美主導嘅全球供應鏈或者係全球貿易，而家突然間變成咗內地嗰啲出口商生產商呢，就可以成個價值鏈呢就可以控制到啦。
2: 嗯，
1: 咁所以喺個角色裏面，我先以電商作為一個例子啦。全世界嘅電商大部分呢都係喺內地生產嘅。
0: 嗯，
1: 係啦，因為內地是電商最大的市場，所以我生產了內地又可以跟住跨國又可以賣出去。
2: 嗯，
1: 而在內地生產裏面有三分之二其實都是在廣東省或者是在深圳。
0: 嗯，
1: 咁有個好好的產業，因為三分之二供給緊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咁香港有咩角色可以扮演呢？咁香港點樣去定位呢？我哋會唔會擁抱呢一個咁大嘅機會呢？呢個都係即係我而家不斷思考的地方。
0: 大灣區嘛，
1: 是
0: 有機會的啦，是怎麼做呢？
1: 是啦，那麼怎樣大灣區怎樣去定位呢？因為生產你不會做嘛，那你的科技可以怎樣去定位呢？那香港正如之前那幾集就是講、爬山，香港是金融中心法制的社會，那麼金融中心我們怎樣玩好這個金融中心？
2: 嗯，
1: 那很簡單，就是說你是一個出口商，你有個品牌，你在內地呢其實是容易沒問題的，你要問銀行借錢去生產那件產品是沒問題。但是如果你的產品要出海了，要在出面，你要做很多的市場推廣啊，你要去請人啊，你要去做很多的法規啊，正所謂不單止走出去還要走入去嘛，每個國家。
0: 嗯，
1: 那在個過程裏面那個價值香港可以發揮到什麼，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金融融資，
2: 嗯，
1: 科技市場推廣品牌推廣，
2: 嗯，
1: 甚至乎法規跟住環保 ESG 等等，那些都是我們很核心，也都過去這麼多年做得很好，包括法制、合同、會計，咁呢啲咪就係可以香港發揮到我哋嘅價值點幫佢哋囉，就係、是、所謂一河之隔。
0: 嗯，
2: 不如咁啊，用你最理想嘅角度啊，即係如朝住你嘅方向，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出路嘅話，你覺得做幾耐到可以有啲成績俾人覺得，咦，我有返個希望可以見到呢？
1: 第一就係唔係一個人去做啦，咁但係我哋需要不斷推廣啦，我要睇到，我哋需要成個社會大家重新去諗下個機會係喺邊啦。香港所謂的金融中心，我們全世界有三個金融中心，紐約、倫敦、香港。我覺得是唯一一個香港是沒有一個行業支撐的，就是那個產業去支撐的。
0: 嗯，
1: 那個產業是在哪裡呢？其實可能是東盟，可能是在內地，剛才講過的出海或者是這個機會。那我們怎樣可以連接得到發揮香港金融中心？那這個呢也都是我現在新的公司的目標去做到的。
2: 嗯，阿千，你譬如话站在你的角度啦，你见到一个人佢可以是青中年啦、可以达到。
0: 你讲的是 Henry 是
2: 吗？是啊是啊。
0: 你想问咩呢？
2: 你会觉得如果是有个年轻人问你，喂呀，咁我有冇希望啊，咁你会点样借 Henry 嘅例子话俾佢知啲乜呢？
0: 即係有冇希望去自己个人嘅成就，
2: 发展自己一门事业啦，香港仲有冇发展啦，咁你会点答呢？
0: 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对自己有信心，做人要积极咁样。
2: 嗱，咁呢個咧就點樣提咧？
0: 喺 Henry 身上，
2: 唔該曬。
0: 係，
2: 咁我就想下一集咧，其實就針對翻香港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我哋睇香港就可能有人覺得，喂，我好絕望啊，冇希望啊。 no help, no hope, no value 啊嘛。
0: 系啊，一定要救救。有啲比较可能低潮嘅人咧，个人嘅谂法，成日觉得系啊，自己冇咩希望，出唔到头噶啦咁样样。可能都有好多人系咁嘅谂法，但系。呢个应该都唔系一个永远系咁样嘅情况嘅，
2: 系啦。
0: 咁啊，只要有人开解一下，俾条路佢行就会得啦，嗬。
2: 系啊，所以我哋喺下集咧就将个焦点睇翻香港啦。咁我哋睇下俾啲香港进一言，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听得到入去，大家一齐去做啦。咁好嘛？
1: 好啊，多谢，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拜拜。香港。

0: 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加主动的作为。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话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接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到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入面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已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寻日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9: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8: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9: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1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星期六晚上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呢，就继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第二个小时的开始呢，就有精神科医生曾梵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今天呢又讲一些呢就是你熟悉的东西，我亦都可以趁这个机会我们又知道多些，就讲这个躁郁。
1: 是啊，为什么想起这个话题呢，就因为有一日搭的士。
0: 是。
1: 我撞到我以前的病人。
0: 咁啱。搭的士那个就揸车那个了。
1: 是啊，那的士司机啊。
0: 是。
1: 现在他应该五十几岁六十岁都有。
0: 咦，那一定是他跟你打招呼先啦。
1: 他竟然叫我的名字啊。
0: 是，那你当时就愕咗然啦，可能你不要认得他啦，是吗？
1: 认不认得我啊？
0: 是。
1: 哇，你不是的士司机了。咁佢喺度笑，跟住就讲：你记唔记得啊？当年啊，喺青山啊，你医过我噶咁。
0: 哦，咁你可能你未必记得你咁多人系嘛？
1: 咩嗰、那个啊？
0: 哦，
1: 啊、有啲印象吓。
0: 系咁啊，慢慢嘅一个的士嘅车程就讲啦。
1: 跟住我嗰个搭咗成45分钟嘅嗰个的士，好远嘅。
0: 咁系咁同你讲。
1: 跟住就佢讲嘢都系快嘅，
0: 系，
1: 但系就冇佢躁狂发作入院嗰次咁快。
0: 喂，咁跟住咧，你会唔会即系 call 翻你之前嗰个记忆翻嚟咧？
1: 佢成个喺病房个样咧，
0: 系。
1: 咪即係返我個腦嗰度囉。佢講過每句說話我都記得返㗎，見到佢認定咗呢一個咁嘅檔案呢，我可以 call 返晒出嚟。
0: 喔、哦、咁就呢個躁鬱啦，不如首先我哋即係了解返躁鬱者係點樣先
1: 㗎。躁鬱即係躁狂抑鬱症啦，以前個名
0: 字。
1: 近年統一咗呢都叫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就唔再叫 manic depressive disorder。就亦做中文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雙上情緒障礙。
0: 雙就是上學的上，或者相片的上。
1: 即是它又高又低的。
0: 哦，是。
1: 這個呢就可以是躁狂發作，是人生另外一些階段可以抑鬱發作。
0: 嗯，哦，即是它同時擁有又躁啦同埋抑鬱。
1: 兩樣都可以的。那有一段時間可能就很正常的。跟住你有啲就連續幾個三四個躁狂發作，跟住先至抑鬱嘅。有啲咧就第一個發作咧就已經係抑鬱症，啲人當佢抑鬱症咁醫，醫咗一好翻喎個抑鬱，跟住過咗輪之後佢上咗去個情緒。
0: 哦，
1: 咁咧好多人就懷疑會唔會啲藥物哄咗佢上去啊？
0: 係係。
1: 咁其實就原來唔係一定關係嘅。咁原來佢躁咗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將嗰個抑鬱的嘅診斷咧改咗做躁狂抑鬱嘅診斷啦。
0: 哦，咁呢個通常係咪咩年齡會有？
1: 十零歲入大由青春期就開始嚟㗎啦。
0: 哦，
1: 喺人口裏面咧，如果我哋就係計成年人咧，就大概1-3% 嘅人口會有呢種病嘅。
0: 嗯，
1: 都多嘅。如果阿爸或者阿媽有呢種病有躁鬱嘅時候，自己有嘅機會係1/10㗎，多咗好多㗎。係、
0: 咦？咁頭先你讲话见翻个的士司机，佢都揸车啦，即系话佢系康复啦
1: 吓。佢食紧药噶，
0: 系
1: 吓，佢仲食紧一只叫做锂剂，佢仲话俾我知吓，我验血嗰个血嘅浓度系0.66咁。
0: 嗯，
1: 哇，0.66好啊，啱噶啦。
0: 喂，咁你嗰次的士车程见翻佢，即系好多年都冇见佢啦。
1: 嗯，
0: 佢个情况你系觉得 O K？
1: 佢我问佢近况点啊？佢话老婆都系嗰、那个。
0: 嗱，佢真系好多嘢讲喎，呢个系
1: 好幽默咯，佢有时就抵死咯，讲得吓，跟住佢话一个够啦，唔够烦啊咁。
0: 咁
1: 跟住我记得佢好似有两个女嘅，
0: 系
1: 我啲女点啊？唉，大啦，两个都大学毕业啦，有一个就嚟结婚啦，
0: 嗯，
1: 系咯。
0: 咁啊，其实几开心，见到佢咁样嗬。
1: 开心噶，佢话死过翻生啦。上次你同我讲啊嘛，你唔乖乖地食药咧，我就成日入院噶啦，好麻烦噶啦，咁做唔到嘢噶啦，咁。
0: 咁佢系乖嗰个啦。
1: 佢听咗我讲啊嘛，咁啊乖乖地食药，复产食药，复产。佢话而家啲医生好劲啊，对我好有信心啊。点样有信心？半年先叫我翻去睇一次，
0: 咁系越迟见啊最好啊嘛，嗬！
1: 我话你唔妥咧，你都应该随时翻去噶。
0: 系，
1: 好在而家冇，同埋佢识得叫老婆睇实佢。
0: 啊！
1: 一发现佢乱讲嘢唔瞓觉咧，
0: 嗯，
1: 啊又牙文牙武，觉得自己好叻啊！咁嘅时候咧，就即刻咧，或者乱咁买啲嘢翻屋企啊。
0: 嗯，哦。
1: 啊！佢試過買咗，唔知嗰陣時佢喺一間嗰啲大集團嗰度做一個經理仔嘅，月入大概5-6萬咁上下啦。
0: 個叻仔喎！
1: 佢嗰次入院咧，就係去咗買咗一粒100幾萬嘅鑽石俾個老婆咯。
0: 哇！
1: 签卡噶喎，仲系
2: 佢好兴奋啊！嗰阵时应该系
1: 好 high， 佢话自己
2: 系，但系佢系能力付得起嗰百几万
1: 嘅。
2: 哦，
1: 佢根本就还唔到嘅，因为佢又要供书教学啊嘛。嗰阵时
2: 系，但系佢就签咗卡。
1: 系啦，跟住个老婆收咗个吉钻石咧，又悲又喜。
2: 咁点算咧？要卖翻出去先得啦。
1: 跟住咧就鸡我写封信。
2: 系。
1: 话佢嗰个成交咧，系因为受咗精神病嘅影响嘅。
2: 咁应该照计系可以接受而退翻嘅，系嘛？
1: 买呢啲石嗰啲大公司咧，有啲弹性嘅。
2: 嗯。
1: 佢就退翻。
2: 哦，咁啊好啲啦。
1: 退翻喺信用卡嗰度退翻啲钱俾佢。
2: 系系。
1: 因为知道佢真系有问题咁。
2: 系。
1: 嗰啲手续费嗰啲都费事同佢计。
2: 从此咪收咗佢张信用卡咯，可以。
1: 佢好翻你，佢就可以用噶啦。
2: 咁你都觉得？哎呀，我点知佢几时间又话要买嘢俾我咁样吓？
1: 咁佢有趣喺呢度咯。
2: 系咯。
1: 咁佢嗰次发作就系咁样，个老婆就话唔得啦，你又发唔到，你又乱咁使钱。
2: 嗯。
1: 啊，你又讲啊，而家要炒老板鱿鱼啦，因为你就嚟发达，睇来睇去你都唔冇机会发达，所以都系要入院。
2: 哦，
1: 因为佢原来又冇食药一轮，跟住又翻发咗嗰次。
2: 其实真系讲到尾。都是要准时食药。
1: 是啊，因为他其实个病呢就是他入了大学读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病的。
2: 哦。
1: 那次呢就是他又是躁了，
2: 嗯，
1: 觉得自己好叻，会拿一级荣誉毕业啦，那个书又不读。
2: 嗯，哦，即是觉得自己得的，我即是根本就不
1: 读啫，你教授咁渣。哇，直情批评到啲教授飞起嘅嗰时他听返嗰啲故仔就是咁。咁跟住觉得自己好叻啦，不可一世啦。啊！啲同學嗰時佢住喺嗰啲嗰叫 mini hall 嘅，
2: 嗯，
1: 啲同學覺得佢又唔瞓覺，又不停咁講嘢，開到個電視鬼死唔大聲，好嘈，
2: 嗯，
1: 於是咧就有一日終於忍唔住逼佢睇醫生，咁佢第一次入院就係咁啦。
2: 咁、哦、就知道佢有呢、這個
1: 係啦，就躁狂抑鬱，嗰、
2: 嗯、
1: 時叫佢做嚇，
2: 係
1: 咁啊醫佢啦，咁好快脆兩個禮拜出咗院，
2: 嗯，
1: 跟住就翻去讀書。好勤力读书，佢真系攞咗个一级荣誉。
2: 哦，咁、哦、因为佢亦都准时食药。
1: 系啦，佢叻嘅，佢真系。
2: 系系系。
1: 好啦，咁佢出咗去搵工嗰啲，佢好多工请佢嘅，因为讲嘢。
2: 嗱、嗯，佢都掂啊嘛，流利有信心咁样。
1: 英文好好。
2: 系。
1: 咁、啊、佢出去啲公司嗰度，系人都请佢咁滞嘅。
2: 啊。
1: 好啦，咁佢医翻好好地地咯，又唔知点样。又唔食药啦嘛？
2: 嗯，因为觉得真系以为自己好翻晒。
1: 系啦，跟住做咗唔知两三年嘢，又第二次临档，唔使瞓觉，精力充沛，啊，觉得自己好叻，吓、啊、好多计划会改变佢嘅人生。佢呢一次仲大件事，
2: 嗯、
1: 要改变埋人哋嘅人生，话人哋痛苦，佢要谂条桥出嚟，令所有人都开心地做人。
2: 哇，咁点算啊？即系嗰阵时系咪你睇佢嘅时候啦？呢、這个
1: 嗰阵时仲未去到睇我。
2: 系系
1: 啊，佢总之就系又好乱啦。咁嗰阵时佢阿妈定都未结婚嘅，嗰阵第二次发作都仲系。咁阿妈同埋阿哥就送咗佢入医院啦，又再
2: 系
1: 好啦。又过咗几年咯，好乖咁样，
2: 嗯，
1: 抑郁咯，跟住，
2: 哦，哇，佢喺佢嘅阶段又兴奋，
1: 嗰次抑郁咗两阵啦。
2: 咁系咪即系成个人好消沉咁样噶？
1: 翻唔到工，
2: 嗯，
1: 翻到工咧，好冇信心去签啲嘢，因为佢要负责签嘢噶啦，嗰阵时要批核一啲事情噶啦，因为佢嗰阵时喺银行嗰度做嘅，
2: 嗯系，
1: 咁啊跟住搞唔掂，想死，写咗封信俾阿妈，阿妈见到之后乜都唔使讲啦，即刻叫个大佬夹埋一齐拎咗去医院啦，又
2: 系
1: 又入院啦，嗰、
2: 嗯、
1: 次就抑郁发作，
2: 系
1: 咁啊，完全确定佢系真系一个叫做躁狂抑郁双向情绪障碍啦，呢、這个就真系。
2: 咁作为家人就真系好担心嘅，即系佢嗰个情况系飘忽噶，好下又
1: 两三年，佢算好好嘅，
2: 系
1: 有啲个零月嗰啲仲大件事。
2: 咁啊，听落去其实到底嗰个过程我哋。怎样去了解他，是帮到他呢？我们听首歌回来再继续听郑医生讲。

0: 好啦，翻翻嚟咧就继续讲下我哋今晚所讲嘅就系躁郁症。头先咧曾医生就讲咗一个系佢以前咧系遇过嘅一个嘅 case 啦吓，咁估唔到系若干年后喺坐的士嘅情况之下见翻当日嘅病人。但系嗰时你话佢之前咧就话好叻啊，即系搵几万人一个月啊，又头脑好叻，好醒目嘅。咁你见翻佢系揸的士，系因为佢做唔到佢之前嗰啲叻嘢，转为去做一啲技能上嘅嘢定点啦吓？
1: 嗱，佢咧就做嗰份工，大集团啦，咁佢一路升职升到去副总咁滞噶啦，
0: 系咯系咯，
1: 副总经理咁滞噶啦，跟住佢觉得咁多十年啲细路开始大，楼又供甩咗啦，翻工日夜都鬼咁大压力。唉，不如唔做啦，咁50岁到呢佢就提早退休嘅。
0: 得 OK 啦，係咪即係应该个经济上。
1: 经济上面得嘅。因为啲女兒开始入咗大学呢佢就退休啦。
0: 係。
1: 咁退咗休喺屋企冇嘢好做喎。咁佢諗起佢細個嗰陣時唔知點樣攞咗個的士牌喎，原來
0: 即係以前考過下
1: 幾十年前嗰啲
0: 咁就不如就揸的士，起碼唔使返工有嗰種壓力係咪？
1: 佢係得閒去做下嘅啫，
0: 係
1: 咁其實就佢又幾鍾意，因為佢鍾意吹水呀，
0: 係
1: 最好玩就係撞到啲識嘅人或者撞到啲遊客呢問你好多嘢，咁佢又喺度即係佢話我係香港嘅大使嘛我有站要說好香港㗎。
0: 咁又啱喎呢個又吓。
1: 佢幾過癮㗎。
0: 咁因為佢可能都認識好多嘢，同埋應該口才
1: 好。佢識好多嘢講嘢好好，英文好好。
0: 係。
1: 緊要。即係嗰次入院就係因為佢買咗100多萬嘅石啦。佢買唔起㗎啦。咁佢寫封信幫佢退返啲錢啦。
0: 係。
1: 跟住咁佢嗰陣時喺病房都幾唔合作㗎。佢就覺得你呀幾時都唔嚟睇下我嘅，你睇其他病人成日睇我就好似成個禮拜你先睇我一兩次咁。
0: 咁個醫生聽見咁咪。
1: 我要搵你老細睇咁。
0: 即真係咁樣佢又唔怕咩嘢喎，有時因為你知一病人見到醫生呢咁梗係為
1: 佢完全係冇嗰種自我約束
0: 㗎，
1: 係咁鍾意講嘢就講嘢，就鬧你就係鬧你，
0: 可能因為佢係躁鬱
1: 症咗嘛，嗰陣時佢情緒好高漲，覺得不可一世，咁我怕你乜嘢
0: 咁所以呢你哋慣咗啦聽啲病人
1: 講嘢好快一輪嘴呢快到你聽唔切嘅基本上。
0: 咁如果去到佢譬如醫得好一段時間，佢就講嘢冇咁快，
1: 慢慢慢咗落嚟㗎喇。係喇。嗱佢鬧過我添㗎，一入嚟個診症室就。
0: 係。
1: 曾凡光睇你個樣乜都唔識，做事又漫無目的。做醫生睇怕顧住搵食。
0: 好順口咁樣喎。
1: 跟住佢快好多倍㗎，我講慢咗咋。唔該你努力努力。
0: 嘩真係好順口喎啲嘢係。
1: 係呀，佢仲要幾十句喺後面我唔記得㗎。
0: 係佢就係成順口開河咁樣。
1: 係你好似啲歌詞嗰啲壓曬穩㗎，有穩腳㗎。係。你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躁鬱嘅人呢，佢講嘢好快。我哋叫佢呢啲個現象叫做思維奔逸。口才裏面呢就係佢可以押韻嘅。
0: 但係快者當中係咪都係佢讀得書多叻佢先可以咁樣諗到啲語句出嚟啫。
1: 唔係㗎。你聽埋聽埋嗰啲你可以佢有啲呢講啲好冇意思嘅嘢但係都可以砌埋一堆㗎。
0: 咁其實另一個角度佢好聰明㗎喎。
1: 佢叻㗎佢好叻㗎真係。好咁跟住俾啲情緒穩定嘅藥佢食啦。咁佢就3-4個禮拜定咗落嚟啦。跟住佢就話我出院啦返工啦。
0: 咁其實呢到底呢、這個即係躁鬱症佢嗰個源起係點樣令到佢有呢個症嘅呢？
1: 天生嘅。
0: 嗯。
1: 佢個腦裏面詳細嗰個機制我哋唔知道。咁抑鬱症我哋知啦，就係嗰啲膽胺酸呢佢嗰個活動功能低落，所以就情緒低落啦。咁躁呢我哋就唔係好知點解嗰個件嘢。到而家都唔係太明嘅。
0: 係。
1: 但係有呢種現象。呢種現象出咗嚟之後呢我哋就覺得佢係一種好獨立嘅病嚟嘅，所以叫做躁狂發作。
0: 咁總之見人就鬧啊咁樣嗰啲啦。
1: 唔會鬧你㗎。
0: 躁啊嘛個人都。
1: 個人躁唔鬧㗎，躁鬱嗰啲人你誤會咗啦。人唔係好猛症鬧人嗰啲，躁鬱嘅人咧就係個情緒好高漲，好 high， 好開心， 觉得自己世界之巅，
0: 系
1: 啊，我有无比嘅精力，有无比嘅才华，有无比嘅能力。
0: 咁会唔会系一种好不可一世咁样嘅态度咧？
1: 绝对系自我吹嘘，
0: 系
1: 啊，唔使本嗰只，
0: 系
1: 啊，但系你听落去咧。初初你覺得佢好有見地㗎、聽得兩聽你又覺得佢唔係好對路。
0: 係係係。
1: 但係佢仍然係吹嘘得好勁嘅。
0: 嗯。
1: 就是、主要就係佢精力充沛，思維奔日，諗嘢好快。
0: 嗯。
1: 啊、但係呢佢就不停咁跳來跳去。
0: 咁、呢個就思維上嘅跳躍啦吓。咁
1: 情緒好高漲咁咪好 high 啊。
0: 咁如果佢喺條街度行嘅時候會唔會都好興奮㗎，即係大動作行路嗰種咁樣
1: 㗎。唔一定。
0: 嗯，
1: 有阵时我哋喺衣着嗰度都睇到佢又衰咗噶啦，因为咧佢真系嗰啲橙沟绿米衬蓝啊，
0: 套套野火抢眼咁，
1: 大红大绿啊，即系整到鬼五马六啊！
0: 咁呢个咪即系都系兴奋嘅一种，
1: 系 high 啊嘛，兴奋啊嘛，
0: 嗯，
1: 佢就好 high。总之佢一着晒花恤衫嚟到去谷诊咧，你就。要加藥
0: 的。咁第時我哋喺街見到啲類似咁嘅衣着嘅人係點呢吓。
1: 嗰個可能係我嚟嘅。
0: 其實呢個係自己部分嘅，有啲可能都真係好鍾意咁樣嘅着法呢，覺得自己好似好精神咁樣吓。
1: 嗱、真係你嗰啲有啲識着衫嘅人咁樣着呢，你會睇到佢襯得好靚嘅。但係呢啲呢燥咗嗰啲呢，佢係五顏六色，不過佢完全係我哋叫佢做 ill assorted。
0: 嗯。
1: 襯壞咗件衫嘅。
0: 即係你覺得佢其实是 match 得不是咁好
1: 嘅。唔得嘅唔得嘅。
0: 嗯。
1: 你觉得我唔得唔系咁着系咪你会咁諗嘅。
0: 佢就觉得好靓啊咁啊。
1: 佢唔理。佢唔理佢鍾意啲咁嘅颜色就系咁啦。
0: 系。好啦，当佢如果真系醫返好呢个燥嘅时候呢，佢可能就未。
1: 普通人一样啦。
0: 就未必咁样着㗎喇。
1: 佢正返平时咁啦。
0: 嗯。
1: 讲嘢平时咁嘅速度。諗嘢平时咁嘅速度。佢仲会有阵时笑笑口讲话。唉，我嗰輪又衰咗啦。
0: 嗯，咁頭先你又話佢有燥嘅同時，亦都有鬱嘅喎。點解會係兩者都喺埋？
1: 呢個病嘅特點嚟噶嘛。
0: 哦，
1: 佢會有啲時候會鬱，有啲時候係燥，亦都有一啲人燥同鬱一齊發生嘅。
0: 哇，咁會唔會令到身邊嘅人好辛苦啊？都一時情緒高漲，一時咧就死氣沉沉咁係嘛？
1: 佢高漲情緒嘅時候都幾騷擾人嘅。
0: 嗯。
1: 啊，譬如开到个电视好大声啦，讲嘢好大声好嘈啦，喺度自我吹嘘又要逼你听啦。
0: 嗯。
1: 如果佢系做老板嘅，就逼你快啲做嘢啦。
0: 嗯。
1: 啊，如果你系 boss 嘅，佢亦都逼你快啲做好啲嘢啦。
0: 系。
1: 啊，你唔听佢讲咧，佢话你蠢咧，跟住可能会掹啦，嗰阵时就，但系佢掹得嚟都好可爱嘅。
0: 系。
1: 但系佢唔专心啦又。佢成日都跳来跳去嘅啲话题咧，系咁跳系咁跳嘅，
0: 嗯，好急嘅。咁其实都几难适应佢嘅，可能
1: 你适应唔到佢噶。佢通常一燥发作咧，几日咧，都屋企人就要送去医院噶啦。
0: 嗯
1: 如果佢唔翻嚟复诊，
0: 咁呢啲咪譬如我哋睇话过度活跃，佢咪类似咁样。
1: 又唔系喎，过度活跃就系讲紧个专注力嘅问题，佢坐唔定啫。
0: 嗯，
1: 但系呢类咧就系佢嘅情绪好高涨，不停讲嘢，不停活动。所以是不专注的亦都会有。
0: 他会不会呢我日头呢就好燥我夜晚先嚟屈㗎。
1: 不会㗎。唔会一日咁样转变㗎。通常佢连续燥一个礼拜我哋叫佢做燥狂发作。
0: 嗯。
1: 连续屈两个礼拜嗰啲呢就叫做抑郁发作。
0: 嗯咁就真 rotate 咁样啦轮住嚟咁样。
1: 唔一定轮住嚟嘅。
0: 喔、哦。
1: 你估唔到佢下次系燥定屈嘅。
0: 喔、哦、咁其实佢本人系咪好辛苦㗎呢
1: 佢高涨嘅时候好 high 好开心㗎。
0: 係啫但係嘩其实。
1: 佢唔辛苦㗎。
0: 嗯。
1: 不过佢好骚扰喺屋企啲人呢有时做咗啲唔係好负责任嘅嘢呀即係比较鲁莽嘅嘢呢就令到屋企人心惊囉。譬如百几万买粒石嗰种。
0: 係係。咁、
1: 啊、
0: 如果
1: 咁有阵时会揸车会好急呀嗰啲咪有啲危险性囉。
0: 嗯。
1: 咁试过亦都有个病人好善心嘅将佢攞综援返嚟嗰啲钱捐咗落去俾人。
0: 哦，系佢当时好想做呢个
1: 嘢。佢觉得应该要帮人嘅，我啲钱使唔到噶啦，咁啊，
0: 系
1: 我大把钱啦，咁。
0: 嗯，但其实系冇嘅。
1: 冇嘅，佢攞综援点会有钱
0: 嘅？系啦，系啦，系啦。
1: 跟住要惊动到啲社工，去到佢边个捐款箱嗰度
0: 攞翻
1: 数翻嗰嚿钱，因为唔知边个捐噶嘛。
0: 系啊，系啊，系。
1: 认得嗰嚿钱啦，有几多钱啦，咁先要攞翻出嚟俾佢。
0: 咁如果屈嘅时候咧，都会唔会？无啦啦咁喊咁样，
1: 会噶，会喊啦，会冇晒动力啦，唔肯起身啦，乜都唔想做啦，乜都唔开心啦，食啲嘢都冇味啦，
0: 嗯，
1: 讲嘢都会慢咗落嚟啦，
0: 咁如果
1: 其实系啱相反噶，
0: 系
1: 啊，即系你燥嘅时候咧就好快，好有精力；屈咗嘅时候咧就冇晒精力，情绪好低落。
0: 咁其实如果屋企人就见惯咗咧，就应该睇到个分别噶啦。
1: 佢哋知噶，屋企人个个都知噶。
0: 嗯，
1: 譬如另外一个病人啦，咁佢又系一个伯伯嚟嘅，六十几岁噶啦。咁佢都有啲名堂嘅，唔好讲佢边个啦。咁个老婆咧就好醒嘅。
0: 嗯。
1: 佢唔系好妥啦，呢个礼拜佢坐喺度喊，五点钟起咗身。
0: 嗯，朝头早。
1: 系啦，喺度喊，佢屈咗啦。
0: 嗯。
1: 跟住拎佢翻嚟啦。我话我几年冇见你噶咯。佢系啊，而家喺政府嗰度睇紧，睇得几好嘅。
0: 但系咪唔食药先咁啊？又
1: 系。佢有食住药嘅。
0: 啊。
1: 但系呢轮都唔系好掂啊咁。政府嗰度又要两个月后先有得睇啊。
0: 嗯嗯。
1: 啊咁啊，所以早啲翻嚟揾你睇咁。
0: 咁个原因系咩咧？又唔系
1: 佢呢个病人有个周期嘅。
0: 哦，
1: 佢有时到咁上下咧，佢就算食住药咧，都可以冧一冧。
0: 嗯，
1: 当然啦，如果你食住药咧冧嘅时候，我哋好快速捉住佢，加翻啲药，咁佢就会定落嚟噶啦。
0: 咁所以如果听紧
1: 一两个礼拜就定落嚟噶啦。
0: 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如果你见到你屋企人有类似呢个情况嘅话咧，就快啲及早带佢去睇翻佢睇开嗰个医生啦吓。
1: 系啊，冇错。
0: 嗯，
1: 好得意噶呢啲病，我哋仲有好多嘢未讲完噶。
0: 咁留翻下个礼拜又再继续讲啦。
1: 好
0: ，OK， 下个星期见，拜拜。
1: 拜拜。光阴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魏晋乱世，竹林七贤，有人狂放不羁，有人屈身朝堂，好似通透的风骨，但又藏住乱世文人进退两难的无奈和挣扎。
1: 今集的主题是竹林七贤。
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埋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埋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

0: 咁佢而家咧就系郭亮雄校友会黄埔学校嘅校监嘅。
1: 系啊，好啦，嗱呢集咧就真系冇底稿嘅。咁我讲个原本上个用意系咩咧？就第一就系呢个年代，我觉得好多人已经忘记咗，即系当年一啲咁精彩嘅我叫抵抗杀校事件。咁、所以揾你讲翻嗰两集啦。咁、原来咁精彩嘅部署，包括《孙子兵法》啦，等等都用埋啦咁。咁但係今集我想講呢就係你個人即係去到而家咁嘅年齡啦。即係其實你由到開始有意識你呢個世界做乜到點解而家仲思而不捨去繼續去教人呢竟你所謂何事中間有啲咩關鍵呢咁我想你又鋪墊一下其實你最細嘅時候其實你經歷咗啲咩
0: 即係我哋想聽下你由細到大咁樣。
1: 嘅時候係點嘅呢咁。
2: 嗱，我就1955年出世嘅，即系战后第十年出世。和平咧就1945年啊嘛。
1: 系啊系啊。
2: 咁嗰时香港嘅经济环境好差好差嘅。咁我哋咧就街童嚟嘅，通街走。咁由于咁街童咧，就学识好多街头文化啦。即系话
1: 街头智慧咧，即系
2: 系啦。咁啊，霸地盘啦。好啦，就要同你打交啦。
0: 细路仔嘅时候啊。
2: 咁如果怕话唔够人打咧？我嗰时学识咧就走，咁点走法咧？走之前咧就掟剧啊，嗰时着木剧嘅，
0: 系
2: 掟剧嗰下咧就可以又争取1-2秒时间俾你转身走，但系翻屋企咧就俾阿妈打餐死噶啦，因为要摆对剧俾你，咁就即系话嗰时咧就学识咩咧？形势就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进攻；形势差嘅话咧，你要识得走。
0: 即系其实都学紧点样做人啊！嗰时都学系咪10-0歲到定系？
2: 唔系几岁噶咋？嗰阵时应该系读小学未咧？应该读小学噶啦。
1: 嗰时住边区要咁样要掟剧走啊？
2: 宝奇利街喺基利士路嗰一扎，而家重建紧嘅。
0: 咁你嗰阵时读书嘅成绩点噶，梁校长？
2: 我读书我属于中上噶。我读天台学校嘅，嗰时好回味咧，就话夜晚黑嘅时候咧，学校咧有幕咧就话整粒布帐出嚟，然后放电影，俾啲家长睇。小朋友唔睇噶，我做咩咧？喺个天台另外一卷咧就玩骑马打交。两个人嘅，一个做马，一个就做武士咁样啊，咁啊骑马打交。跟住游戏又玩咩咧？就用嗰啲烟仔盒啊，剪咗佢爱嚟拍啊，捉个石子。捽成一个波仔，然后嗰啲纸咧就剪成一个 A 字形咁样拍，即系射龙门咁样，
1: 咁啊即系自己自制噶嘛，
2: 系啊乜都自制噶嘛，吓吓嗰啲雪条棍啊，扎埋佢啦，咁啊做个飞机啊，做个船啊，
1: 系
2: 玩呢啲嘢。
0: 咁女仔又玩画纸嗰啲，
2: 系女仔玩啊，我都玩埋噶，画纸照玩，因为喺地盘嗰度好多碎石嘅，就用嗰碎石嚟画纸。
0: 哦，你用石啊？我哋自己联起啊。
2: 我哋冇咁高级，
0: 即系用啲布咧袋住啲绿豆嗰啲。咁样咧，你都玩咯，
2: 好高级噶啦！
1: 玩下玩下，玩到几时？你觉得你嚟呢个世界有任务咧？
2: 都叫几开心嘅童年吓，因为去到13岁嘅时候咧，我爸爸就死咗，即系肝癌死，饮得酒多，嗰啲孖精啊。嗰陣時個年代啲人係飲好多酒嘅，咁啊飲到肝硬化咁啊死，咁而死嘅時候咧，我好愕然嘅。因为突然间嗰时因为僆仔唔知乜都唔知啦，净系知道爸爸入咗医院。但点咧跟住咧就话俾我听咧，即系我嘅堂阿哥话俾我听，就话你爸爸好危险啦。咁翻到屋企咧就收到个信息，就话爸爸已经死咗啦。咁嗰时哇打击好大，
1: 噶啦
2: 吓，咁因为嗰时13岁啫嘛，咁啊加上咧就话嗰啲亲戚咧就。口头话会帮你，实际上系一啲都冇嘅。咁嗰时学识一样嘢咧，就唔能够靠人嘅，一定要靠自己先。即系要自强不息。咁嗰时啲亲戚咧，甚至乎叫我唔好读书嘅，去出去学诗。
1: 系，
2: 因为我大仔，要出去学诗。
0: 通常都系咁啊，叫你出去做嘢，帮补家计
1: 咁啊。即系嗰个年代好兴嘅。
2: 咁嗰时咧就面对好大逆境，呢个打击好大。所以亦都可能系因为咁细个受过咁大打击咧，所以而家我嘅逆境智商都几强下。
0: 系
2: 逢礼拜六礼拜日咧，我读中学嗰阵时吓，就去开工，做咩咧？做清洁，清洁抹招牌。人哋装修完咗之后，我哋同你抹玻璃啊，打地蜡啊，咁样吓。咁啊，曾经最恶劣嘅时候咧，为咗悭翻啲通渠钱啊。因为我哋做清洁啊嘛，装修完咗之后嗰啲人咧，嗰啲坑渠塞晒噶嘛。咁嗰时如果通坑渠咧，就通常用呢个强水噶嘛。
1: 系。
2: 但系我哋为咗悭。

0: 强水嗰时1蚊一樽嘅啫，为咗悭嗰1蚊咧，我亲自用手去拿嗰啲嘢出嚟噶。即系乜嘢可以咁讲？我哋个年代咧，咩个难处？嗱，呢啲系物质嘅嘢啦。另外嗰啲难听嘅说话，乜都听过晒噶。
1: 你妈妈可能咧就看在眼里都心痛嘅，佢都唔想你出去咁做嘢，又读书咁辛苦，但系又冇办法嗬。
0: 系啊，
1: 嗯。
0: 所以讲另一个角度睇咧，就庆幸当时系咁惨，
1: 嗯，
0: 所以日后面对任何大嘅难关都好啦，都觉得嗰阵时都仲惨过而家啦。
2: 咁你几时见到一个向上游或者向上爬嘅机会咧？
0: 都系嗰阵时，因为我觉得依然系心有不甘嘅，即系话点解我唔可
2: 以
0: 读书？
2: 睇到咁噶，系咯，
0: 即系话我虽然系咁困难，但系点解我唔可以读书咧？所以我继续坚持去读书，叫半工读，
1: 嗯，
0: 但系照挨。嗰时为咗悭钱咧，系食半碟饭嘅。
1: 嗯，
0: 点半碟饭咧？就话嗰时我记得个二人钱一碟饭。
1: 系
0: 我读书嘅时候啊，咁就同我同学咧就话嗱，一人俾1毫子。
1: 嗯，
0: 饭就任匹噶嘛，饭堂嗰度餸就有限嘅啫。
1: 嗯，
0: 好啦，咁啊最多就我食少啲排骨，佢食多啲就攞多啲汁咁啊捞饭，总之食饱嗰套算。
1: 即系日日都系咁样样，
0: 经常系咁。
1: 因为大家都穷啊嘛，嗬。
0: 吓，咁挨咯。啊，咁啊，好多逆境嘅呢，咁亦都嗰阵时好多闲言闲语嘅，单打你。
2: 哦，
0: 啊，尤其是因为嗰个年代咧，好歧视单亲嘅。
2: 哦，
0: 啊，咁啊就单打你，但我嗰时听咗算啦。啊，咁啊，即系嗰个忍耐力系好高嘅，好强嘅。
1: 咁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啊？你都要照顾啲细佬妹啊嘛。
0: 个我最大，
1: 系
0: 我大仔。
1: 咁所以你都要好似长兄为父咁要。
0: 系啊，
1: 系哦。即系教啲细佬妹啦，系嘛？
0: 所以而家到而家为止咧，我细佬妹对我好尊重。
2: 咁到你掌握到成个读书嘅琐事，知道可以上到去，又有啲咩方法咧？
0: 都系勤力自己读书啦。咁同埋嗰时
2: 冇补习啦，嗰阵时系嘛？
0: 冇嘅，边有补习？
2: 点摸到一啲方法出嚟咧？
0: 死读嘅咋，死记。
1: 嗯，
2: 系。
0: 嗰阵时咧就我考中大。
2: 系，
0: 但考唔到啦。
1: 嗯，
0: 首先个会考嚟讲咧都唔错噶，嗱两 B 系中西史都系攞 B 嘅，我好中意读历史嘅。
2: O K O K，
0: 咁啊就亦都有预科系收我嘅，嗰时铭基啊，大国奖铭基，收我，收我时我交咗40蚊学费。
1: 嗯，
0: 但系跟住咧要攞个书单去买书咯，冇钱买书。咁然后再谂啦，冇钱买书咁样，即系点样算好咧？嗰阵时咧好难攞一个中六学位噶，方式上，我竟然攞到个学位，加埋学费，我好开心同妈妈讲，话买书啊，但妈妈话边有钱啊？阿昌边有钱啊？
1: 嗯，
0: 咁焗住我只有出嚟做嘢啦。
2: 哦，
1: 咁就所以冇读到嗰年系咪？
0: 嗰年冇读，停咗一年。
1: 嗯，
0: 但停咗嗰年咧，我就心有不甘啊，就话我假假地叫中五毕业啊，唔通成世都系清洁打蜡咩咁样？话唔得，因为我后生仲可以得啫，年老啲唔得嘛，谂好长远。
1: 系，
0: 结果咧，我就同阿妈讲，我话俾一年时间俾我读中六，考中大。
1: 嗯，
0: 啊
2: ，OK OK，
0: 咁啊挨咗一年咧，嗰年系储钱。同埋咧，跟住咧，储咗钱之后咧，就话去读书读中六，但就因为个学位太少，我攞 A A 一 C 啊，都唔错 ，A 一 C
2: 唔错，
0: 以而家嚟讲入到噶啦，
2: 系，
0: 但嗰阵时唔得，
2: 嗰阵时问，嗰阵时问谁，
0: 咁啊，结果就只能够去教育学院，
1: 嗯，
0: 咁啊入教育学院读两年之后咧，就出嚟教书啦。我76年毕业，嗰时嗰个人工咧1640，1640蚊，
1: 嗯，
0: 好犀利噶啦已经，
2: 系，
0: 咁啊即刻咧就点啊？第二年咧就叫我阿妈、我细佬冚唪唥唔使做嘢啦，
1: 嗯，
0: 我已经搞掂，
1: 可以养佢哋啦吓，
0: 系啦系啦，咁但系总之嚟讲咧就话，就算几辛苦都好啦，你能够挨得过咧就掂噶啦。我个理论就话咩咧？叫隧道理论啊，海底隧道理论。你入隧道之前咧，塞啊又剩啊，知嘛？但你只要过到呢关，一入到去咧，就双条路好快去噶啦。
1: 系系，
2: 一入到去就掂。之前咧就塞3-4条队。
0: 系啦，好猛啊，拨嚟拨去啊，咁啊，即系总之系好难嘅。但你只要过到嘅话，就直通噶啦。
2: 好啦，咁当你读到教育学院之后，咁、下一橛咧，你讲俾我知，你点样部署？后屘变咗而家变身呢个啦，好嘛？我休息一阵。
0: OK， 好。

0: 好啦，继续同阿梁校长倾啦，佢由细到大嘅一啲嘅艰苦嘅经历，其实就系好好听噶，亦都好似睇紧啲以前啲粤语片咧，个个都系挨出嚟噶嘛，嗬、嗯。
1: 但系其实，譬如我要同你做访问咧，你搭真啲里边有好多嘅味道喺度，包括咗即系你点话讲啊，嗰个隧道理论啦、嗯，你入到隧道之前咧，哇，几架车喺度争争争，诶、入到就顺啦。咁、但系当你读完咗啦，其实你几时开始要谂，喂，我几时要教翻人？几时有多啲嘅任务，又要做督学，咁其实系咩嚟嘅咧？
2: 投考呢教学院咧，当时嚟讲咧，就冇话咩教育理想嘅，即系希望咧尽快毕业搵到钱嘅啫，解决生活。但系当我去教书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好玩、哦。好有趣喎，因为我最初教嘅时候呢去教啲乡村学校嘅。乡村学校呢嗰啲校风好淳朴嘅。
1: 新界北嗰啲呀。
2: 係啦，响上水用个形容词嘅好玩。教学嘅时候呢就当然係要教师嘅身份啦。即係落完堂之后呢就同学生好玩嘅。
0: 或
2: 者球场踢波啊，带佢哋旅行啊。嗰时呢就好享受嘅，冇乜压力嘅。咁又点解冇乜压力呢？因为家长对个仔女咧冇乜要求嘅、当时讲，一来咧就点咧？部分嘅乡民咧有啲土地，咁咧变咗咧就嗰时收地咧就好多钱噶啦。
0: 所以佢哋唔系咁紧啲细路要读到书赚钱嗰啲啊。
2: 咁啊，只要佢哋平平安安乖乖地咁啊得噶啦，吓好淳朴嘅。好啦，即系我教咗四年半之后咧，因为好远啊，上水当时交通好唔发达嘅，个火车咧一个钟头先一班。
0: 系哇，一个钟啊！
2: 系啊，一个钟头一班啦。咁我每日翻工嘅交通时间咧，用咗大约三个钟头。咁所以觉得唔系办法，咁啊转出嚟市区。教咗一年之后咧，咁啊知道政府啊请人做呢个学生辅导主任。咁我想我投考，咁就考到，咁啊转咗入去。
0: 咁人工好啲咯，系咪仲
2: 福利好咯？咁入到去之后咧，就一路咁慢慢升啦，升到督学，跟住再转咗做学校发展主任啦。做督学嘅时候咧，我就负责好多区嘅，曾经走过好多区，屯门啦、九龙西啦、沙田区啦咁样。咁啊，嗰时咧就手下都几十人嘅，
0: 嗰啲
2: 同事吓。咁所以咧，嗰时咧负责管人啦，嗰时就唔系话做嗰啲前线嗰啲嘢。同埋一个加入咗工会，就为啲教师争取啲权益嘅。咁由于加入工会之后咧，就识咗何国璇呢个人啦。咁咧佢就好得意嘅，佢就好有巧嘅，佢又有理想又有巧，所以我好佩服佢嘅。但佢要求好高嘅，咁我嗰时就跟佢学到好多嘢，包括咩咧？就系、是、人际关系。即系话佢成日讲话教师咧嗰个视野同角度好窄嘅。教育界好窄，佢话如果你得嘅话，你应该扩阔你视野。点样扩阔视野就多啲服务下社会。咁你自然会扩阔视野。咁你唔好以为你自己系用你嘅时间啊，其实你赚好多，你唔系蚀底嘅。你扩阔你嘅视野。咁当时我根据咧，似乎咧就识到好多传媒嗰啲报馆嗰啲编辑啦。咁亦都唔怕见记者啦。因为学校咧。好得意啊！好怕嘅见记者噶，
1: 系正常应该嘅，
2: 好怕。但我因为跟惯佢咧，我就唔怕嘅。见记者，我觉得好 friend 嘅。咁而且咧，后嚟咧，我转咗做施元康嘅校长之后咧，因为我就成日讲，因为我又做过官，而家又做校长。咁同埋咧，我要了解教育政策，所以当时嗰啲记者访问我嘅时候咧，访问完咗之后咧，就成日同我倾偈嘅。所以个关系非常之好嘅吓咁啊，不过讲翻就话，仲有咧就系我爸爸未死嘅时候咧，就成日教我咧就话咩咧，系帮得人尽量帮嘅。
0: 以前上一代嘅多数都系咁嗬。
2: 我而家都系咁样，我而家今年71岁噶啦
0: 吓。
2: 就只要我可以帮嘅话咧，我尽量帮。不系话有啲人啊叫我做讲座啊成啊咁。
0: 系啱啊，绝对可以啊。
2: 我就同嗰啲人讲，我话嗱，如果你有经费嘅话，我就收钱嘅。但系如果你冇经费嘅话，我免费嘅。
0: 咁又啱，系啊。
2: 咁样咯。
0: 但系你又唔会学爸爸咁多饮酒啦，系嘛？
2: 唔会啦，因为我知道咧，饮酒系对个肝系有问题。但我会饮红酒嘅，我又知道红酒补血。
0: 其实咧，你都好有生活情趣嘅。我谂啊，由你细个，你其实咧几活跃分子，又玩得嘅，又玩得又读得，咁先至系可以做到后期你喺鲜鱼行里边所做嘅嘢，都系要活学活用啊嗰啲啊嘛。如果死咕咕咪做唔到咯，系嘛？
1: 嗱，咁我知道咧，你喺呢13年里边咧，就你发表过系咪300几篇即系嘅作品？
2: 300几篇
1: 书就3本啦，系嘛？咁里边咧有个共通点嘅，你 第一个定位就叫校长啦，有时叫校长爸爸啦。咁其实你想带出个咩信息嘅咧？其实
2: 我真系好想将学校变成一个家庭咁样。咁啊，小朋友入到嚟咧，老师咧就系长辈啦，你要求学啦。咁又学成咗之后咧，就回馈呢个母校或者回馈社会。我就成日觉得咧，嗱呢个心得嚟嘅，你想学生读到书咧，一定要师生关系好。一个常识就话，如果你学生中意个老师嘅话咧，虽然佢对呢科冇兴趣，但系佢都会转为有兴趣嘅。
1: 系，
2: 因为如果佢觉得如果老师对你咁好，而你唔读书嘅话，你系辜负人哋嘅。
1: 系，
2: 但如果你同嗰个老师关系唔好嘅话咧，就算你呢科好有兴趣都好啦，你都会放弃嘅。
1: 有冇一啲极端啲嘅例子？佢原本唔系好中意读书，咁但系因为你感化咗佢，佢仲真系当你阿爸，佢又肯去读书。有冇啲咁嘅例子嘅咧？
2: 试过有一个咧就点咧？咁佢有一次咧就心情好差咁嚟揾我，嗰时佢大到四年班啦吓，咁佢话俾我听咧，佢话最锡佢个舅父咧。就是、交通意外死咗，咁、而个舅父咧就每年咧中秋节都买盒月饼俾佢嘅。咁我知道咗之后咧，我话唔好伤心啦，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嘅。舅父好锡你，我都好锡你嘅。今年嘅月饼我送俾你啦，咁样。咁呢个学生哇，好感动啊！即系话校长送盒月饼俾佢。咁另外一冇几耐，佢又话俾我听，佢话妈妈咧就汤鱼嘅时候咧。就俾啲鱼啊，个鱼刺啊，佢喺酒楼啊，汤鱼啊，得亲就有嗰啲咩嗰啲咩病毒啊，
1: 感染咗，
2: 咁啊感染咗就要手术要割，好惨，做咗手术噶啦，就康复中，就唔知妈妈几耐先康复，而咁巧咧，佢妈妈又患咗乳癌，所以佢情绪低落得好紧要，咁我同佢讲，我话不如咁啦，你祈祷啦。嗱，我冇宗教信仰，但我同佢讲，我祈祷啦。咁佢问我点祈祷啊？咁啊，我话嗱，你背英文字，当系背英文经，
0: 系，
2: 俾妈妈，你每晚背十个英文字俾妈妈听，咁妈妈会康复噶啦，咁样，咁同佢讲，
0: 任佢拣十个英文字，
2: 吓，咁啊，佢又真系听我讲，每晚背十个英文字。咁啊，几个头之后啊，三四个头之后，佢同我讲啊，校长妈妈冇事啦。佢隻手冇事啦，佢话手冇事啦。咁我话系咯，我话你背英文经嘅功效咯。佢话系啊，咁吓，即系话点样祈祷啊嘛，即系你心愿话俾上主知啊嘛。我将个转化，我话嗱，你背十个英文字啦，咁样啊，咁啊，佢又真系背吓，咁我背咗之后咧，佢一路咁个英文成绩一路好啦。结果咧，佢就升中啦，派观塘官立中学，系英中嚟嘅，
0: 系
2: 啊，咁样有阵时咧嗱，我对学生嚟讲系点咧，因应个情况。我就系教佢嘅，同埋用一啲例子啊，咁样令到佢改变。咁嗱，譬如话佢最初好怕英文嘅，但系佢为咗帮妈妈康复，佢听我讲背英文经，
0: 系好活学啊，校长可真系。
2: 咁妈妈点解？我觉得嗱，妈妈点解会好翻咧？因为个妈妈每晚听个女背十个英文字，佢好安乐啊，
1: 个
2: 心情好安乐，所以佢就帮到佢嘅复原。
0: 咁我问翻，那个祈祷系佢静鸡鸡去做，定系喺妈面前咁做？
2: 妈妈面前背噶，
0: 吓、
2: 就背十个英文字母，个妈妈唔识嘅，但系总之知道个女背十个。
0: 所以妈妈就好安慰啊，咁嘅做法。
1: 所以咧由阿梁校长身上咧，其实听到好多咧。唔系一啲惊天动地，但系你会发觉系可以感动人心嘅小节。
0: 同埋咧，即系你谂到方法就得噶啦。佢谂嗰啲方法唔系我哋常见噶嘛，吓。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嚟紧都仲要你，即系我想针对性咧向几种人咧就解释一下你一啲理念啊，同埋你书里边内容啦，包括咗学生啦、家长啦，以至教育界同埋社会，好嘛？咁啊要麻烦啦，校长咧就喺我哋你嘅作品里边揾一啲重要嘅金句等等同大家分享咯，好嘛？
0: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都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城市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

0: 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有系实施以嚟有超过60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林有荣、钟杰武、罗嘉玲、卢允贤、黄允才、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郑公子咁得闲嚟饮茶，坐，请坐啊！照以前一样，冲壶菊花茶俾你咧，好
1: 啊，好到极，整几味小菜嚟食啊！
0: 好啊，请郑公子等阵，小人好快就拎嚟噶啦。
2: 咦，郑兄，乜你都系嚟呢度饮茶嘅咩？
1: 哦，方兄，系啊，你一个人嚟咩？
2: 系啊，我一个人嚟啫嘛，搵人陪又搵唔到咯，咪唯有自己一个人嚟咯。你都系啊？
1: 系，我郑恒喺京师啊，无亲无近嘅，家财丰厚到极，中意点啊点咧？得闲无事搵朋友饮下茶，或者搵朋友花天酒地，都唔知几开心。又冇人管我，几好啊！如果唔系嘅，咁啊有乜嘢好做啊？净系闷都闷死啦嘛！坐啦，一齐饮茶倾下偈啦吓！
0: 原来方公子都嚟咗吓，等小人摆多个位先吓。
2: 唔该你。
0: 而家两位公子系饮杯茶先吓。嗰几味小菜就到噶啦，
1: 得啦，你去招呼其他人啦。
0: 好啊，失陪啦嘛。
2: 郑兄，先头你话闷啦，咁你可以去第二处度游山玩水噶。
1: 唉，去边处游山玩水啊？
2: 你有大把地方可以去啊。嗱，据我所知，你同崔相国嘅千金系有婚约噶，咁你可以去揾佢啊。
1: 乜你唔知道崔相国系我姑丈咩？
2: 点会唔知啊？我仲知道崔相国已经仙游，相国夫人带埋佢个千金扶救翻咗去博陵度安葬添。有冇啲咁嘅事啊？
1: 有，几个月前姑妈有信俾我，佢话俾我听，话佢哋去到河中府遇到贼兵作乱，叫我去河中府同佢哋会合。等贼兵退咗之后，就一齐陪佢哋翻去博陵。我唔去啫嘛。
2: 郑兄，你唔去咁就唔啱啦。
1: 点解？
2: 小弟由亲友转告一个消息，话河中府嘅贼兵已退啦。初时贼兵嘅首领孙飞虎要相国小姐做压寨夫人。后来得到一个叫做张君瑞嘅书生用计退咗贼兵。咁相国夫人就将小姐许配咗俾将军瑞啦。
1: 哇，有咁嘅事咩？
2: 好多人都知呢件事㗎啦。仲有啊，将军瑞仲嚟咗京师应考，中咗状元添。如今喺昭贤馆寄居，等候圣上法官授职啊。乜你唔知道呢件事嘅咩？
1: 唉，冇人讲俾我知，我点知先得㗎。哎呀，唔得，我要立即去河中府。
2: 啊，郑兄，点解忽然间又咁心急啊？
1: 唔心急就假啦。嗱，一来我表妹恩恩出咗名系美人嚟噶嘛，二来崔家有好多财产嘅，嗱，三来我要顾全我嘅面子噶嘛，明明系我未婚妻。点可以许配俾嗰个乜嘢将军谁嘅啫吓？
0: 嚟啦！嗱，呢几个小菜都系小店嘅招牌菜，两位公子慢用啦吓。
2: 好啊，唔该你啊，小二。
0: 唔使唔该，方公子啊真系客气噶啦。两位慢用吓。
2: 郑兄，你真系要去河中府啊？
1: 梗系啦，今晚我就收拾行装，听日立即起程。方兄，唔好讲咁多，起快
2: 好。

0: 人叫红娘嚟有咩吩咐呢？
1: 红娘，头先有人带咗个名帖嚟见我，你估呢个系咩人啊？嗱，
0: 夫人啊，请恕红娘蠢钝，估唔到系边个啊！
1: 原来呢个就系由郑恒派嚟嘅人啊！
0: 哦，系表少爷派嚟嘅，乜表少爷唔系喺京师咩？
1: 佢本来系喺京师，但系如今佢就嚟咗河中府，仲派咗一个人嚟见我添。
0: 点解佢唔亲自嚟见夫人呢？
1: 呢层我都唔明白。不过佢叫人嚟通知我，话佢嚟咗河中府，仲指明叫你去见佢添。
0: 要我去见佢？
1: 系。嗱，我已经抄低咗佢嘅地址噶啦，红娘，一阵间你见到佢，睇下佢有咩讲啦。
0: 系夫人，夫人叫到，红娘点敢唔去啊？照我睇，表少爷呢次嚟，或者系同小姐嘅婚事有关都唔定噃。
1: 可能系啦。本来佢同恩恩系有婚约嘅，如今恩恩又同张相公有夫妻名分，唉，我真系唔知点算好啦。
0: 咁一阵红娘去见表少爷，应该点讲至啱呢？
1: 你系聪明人，到时见机行事系啦。你翻嚟之后，我睇下行有咩讲，然后先至决定对策。不过一切你要小心啊。
0: 夫人，我会㗎喇。呢件事使唔使通知小姐先啊？
1: 呢层都冇所谓嘅，是但啦。
0: 夫人，其实你唔使咁担心嘅。表少爷係一个才非应世、貌不惊人嘅纨绔子弟。小姐嫁俾佢咪等于断送自己嘅幸福。小姐同张相公先至係才子佳人，天生一对嘛。
1: 不过我哋一早就许配咗恩恩俾阿恒，如今系我反悔在先，似乎问心有愧。
0: 有阵时被环境所逼，都冇办法唔应变噶啦。
1: 我明白嘅。好啦，红娘，总之你见到阿恒，你要小心讲说话，息事宁人先至好啊。
0: 系，红娘知道，我一阵就去见表少爷噶啦。

0: 洪亮，哈哈，乜你嚟咗啦？哎呀，我以为你唔嚟添啊！
1: 表少爷指明要我嚟，我又点敢唔嚟呢？不过我嚟嗰阵，夫人叫我嚟问声表少爷，既然你嚟到河中府，点解唔直接去普救寺相见呢？夫人话表少爷太见外。
0: 阿洪亮啊，你啊真系越嚟越识讲说话，仲有啊，你越嚟就越靓啊！你睇下你啊，面仔蓬勃勃，啊，真系唔错唔错。
1: 表少爷过奖啫。
0: 哦，咁又唔算过奖噃，你的确系牙尖嘴利啊嘛。嗱，明知我冇面目踏入你哋相国嘅大门，所以今日就专登嚟挖苦我，系咪呢？
1: 表少爷，咁你嘅说话就过分啲啦。夫人系你姑妈，内侄拜见姑妈系人之常情噶，内侄点会冇面目见姑妈呢？
0: 哎呀，洪亮，闲话休提啦。今日我叫你嚟呢，就系想托你向姑妈转达一件事嘅。
1: 啊？究竟系咩事？请表少爷即管讲出嚟啊！我洪亮一定为你办妥嘅。
0: 好，唔该晒。我啊记得姑丈仲在生嘅时候呢，就曾经将你哋小姐许配俾我嘅。嗱，我啊计算过噶啦，到如今呢，啱啱小姐孝服啊已满噶啦，我专登由京师赶嚟，就系想了结呢件心事嘅。
1: 嗱、
0: 请你翻去通知夫人一声，请佢择过良辰吉日，等我同恩恩成其美眷。嗱，你办妥呢件事之后，我自不然就会重重咁酬谢你嘅。
1: 啊，咁我好想知道表少爷点样酬谢我呢？
0: 我总之就唔会代薄你洪亮噶啦，你咁聪明。一定会明白我嘅心意嘅，你对手系真系又滑又白。
1: 表少爷，请你庄重啲噃。
0: 啊，洪亮，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1: 表少爷，你系一个读书人，
0: 系啊，
1: 而且你出身系书香门第，
0: 系、
1: 啊，估唔到你竟然咁冇分寸，不知自重啊！
0: 嗯，
1: 如果我将头先嘅情形话俾夫人听，睇你何以自用啊！
0: 阿洪亮姐，千祈唔好嬲，我而家向你赔罪，千祈唔好见怪。头先呢，我就諗住就嚟呢同恩恩成亲㗎啦，一时就落极忘影先至会咁做啫，冇第二样意思
1: 㗎。仲想同我哋小姐成亲？表少爷、你都系死咗条心罢啦。
0: 死咗条心？点解？
1: 点解？就系、是、小姐唔会肯嫁你啊！
0: 哦，唔通佢另外有心上人？
1: 冇错，小姐系另有心上人。
0: 吓、啊，佢点可以咁做噶？真系岂有此理！洪亮啊，俗语都有话啦嘛，一女就不是二夫。但系如今姑丈许婚，姑妈悔婚，吓，真系岂有此理？太笑话啦！
1: 表少爷。你话太笑话？
0: 当然啦，你话唔系笑话咩？简直系荒谬。
1: 我就话一啲都唔系笑话，一啲都唔荒谬啊。
0: 嗯，
1: 表少，请问你一声，孙飞虎带领贼兵围困普救寺，指明要催我哋小姐仲压制夫人呢件事。
0: 嗯，
1: 相信你都知道噶啦。
0: 我知道又点啊？
1: 你嗰阵时喺边度啊？
0: 当时我喺京师咯。
1: 系啊。如果当时唔系张相公献上妙计，自退贼兵，我哋小姐一早已经做咗孙飞虎嘅压寨夫人啦。
0: 咁
1: 唔使咁啦，表少爷，你当时唔同孙飞虎争，反而如今要同张相公争，似乎讲唔通噃。
0: 哈，乜嘢讲唔通啊？如果恩恩许配俾一个皇孙贵族呢，我就冇得讲吓。但系佢偏偏就许配一个穷秀才，我当然唔心色啦。
1: 哦，你唔心色系嘛？
0: 梗系啦。
1: 咁好啊，你想点啊？
0: 有乜点啊？我要抢翻啱啱咯。
1: 抢翻小姐？
0: 哼，
1: 我睇冇咁易啊。
0: 点会冇咁易啊？ 我郑恒啊，有边一样嘢唔及得嗰个坏鬼书生啊？你讲啊。啊，我阿爹生前咧就官居尚书之职，讲到家财咧，我有良田千顷啊，黄金万两，而且啊，我同恩恩啊早有婚约在前噶嘛。
1: 总之就算有财有势，都未必抢得翻我哋小姐啊。而且有好多地方你都比唔上张相公啊。
0: 你唔混账混账混账，我点会比唔上嗰个穷秀才，简直笑话笑话。
1: 唔系笑话，系事实。
0: 嗯，
1: 张相公献计退贼兵，救咗小姐，救咗我哋全家嘅性命，而且仲令到普救寺之内300多名僧族嘅性命得以保存。唔通你可以做得到咩？
0: 啊，夸大夸大，佢得一个人点可以杀退贼兵呢？啊，你夸大其词啫喎，你估我会信咩？
1: 唔到你唔信啊！当日孙飞虎带领5000个贼兵包围普救寺，要我哋送小姐俾佢做压寨夫人。
0: 哼，5000人，一个人杀退5000人？啊，你估佢系7头8臂咩？你当我系3岁孩童啊？哈，
1: 你听我讲埋先至驳嘴都未迟啊！呢件事系咁样㗎。

0: 嗱，事实就系咁样啦。如今张相公上京赴考，中咗新科状元，你点可以同佢比啊？
1: 哎呀，呢件事呢一定有阴谋，哼，阴谋冇错啦，一定系法本和尚从中搞鬼。好，听日我一定去揾佢算账。
0: 表少爷，法本长老系出家人，一向慈悲为怀，方便为本。你要闹人都要讲理由之得噃，何况法本长老又冇得罪你添。
1: 事到如今，我唔理得咁多噶啦，啱啱系我嘅，我要拣一个黄道吉日，牵羊担酒上去抱舅子，睇下姑妈点样对待我。
0: 如果夫人始终唔肯呢，咁又点啊？
1: 如果姑妈唔肯呢，我就叫人抬埋花轿去迎亲。要姑妈俾翻个妻子我咯。
0: 照你咁讲，你同孙飞虎抢亲差唔多啫噃。
1: 我唔理咁多，总之咧，我点都要娶啱啱嘅。
0: 我哋小姐点都唔会嫁你嘅。
1: 呸！你系个臭丫头，喂，好走啦喎吓！你信唔信我啊？拎起张长凳嚟打你啊！
0: 哼，走咪走咯，我费事同你讲啊！
1: 岂有此理，简直系岂有此理！哼，好，一不做二不休。我要亲身去见姑妈，嚟一个釜底抽薪先得。

0: 侄儿拜见姑妈。
1: 阿恒，起身啦，唔使行大礼啦，起身啦。
0: 多谢姑妈。姑妈，姑妈。
1: 阿恒，你唔好咁样啦。
0: 姑妈，
1: 你咁样，争搞到连姑妈都喊埋嘅啫。
0: 姑妈，孙飞虎嗰件事，令到你老人家受尽风霜，侄儿又唔可以为你分忧。你千祈唔好怪侄儿啊，其实侄儿好唔安乐噶，我晚晚都瞓唔着，日日都食唔落饭。你唔好喊啦，姑妈，你唔好喊，你喊我又喊。
1: 好啦，大家都唔好喊。阿恒，既然你琴日嚟到河中府，点解唔即刻嚟见姑妈呢？你都知道姑妈一向都好痛锡你噶啦。
0: 系，我知道，侄儿当然知道啦。但系为咗孙飞虎嗰件事，侄儿觉得好惭愧，所以冇面目嚟见你咯。
1: 你唔好咁样怪责自己。唉，或者呢啲都系天意啦。日前孙飞虎围困普救寺，你又唔喺我身边。我一个妇道人家，为咗要解围，就唯有将庚庚许配咗俾将军瑞咯。
0: 咁点得噶？姑妈，将军瑞系咩人啊？
1: 佢系洛阳人士。
0: 咁冇错啦，系佢啦。乜真系佢咩？
1: 你识佢嘅咩？
0: 唔识，我唔识佢嘅。
1: 听你头先讲说话嘅语气，你又唔似唔识佢嘅噃。
0: 哦，系啊，我啊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将军瑞，唔知系唔系佢呢？佢系金科状元，叫做张拱啊嘛，咁啊叫别字叫做军瑞嘅，系洛阳人士，大约23至24岁啦，个样啊生得几俊秀嘅，
1: 冇错系佢啦。阿恒，佢点啊？
0: 冇嘢，有一日咧，我喺京师睇榜文。我见到呢个新科状元，游街三日，唉，都唔知几威风。
1: 哦，原来你见过佢啊？
0: 啊，系啊系啊，佢个大名啊，全个京师啊，可以话无人不知嘅咧。朝廷上下啊，城中庶民啊，人人都啊，
1: 人人都乜嘢啊？都点解你唔讲落去呢？
0: 就侄儿唔敢讲落去咯。
1: 你即管讲啦，唔紧要嘅。
0: 我怕讲咗出嚟咧，姑妈会唔高兴啊？
1: 哦，阿恒，系唔系将军瑞做咗啲越轨嘅丑事啊？你讲出嚟啦。
0: 哦，唔系，绝对唔系丑事嚟嘅，系喜事啊！真
1: 喜事？
0: 嗯，
1: 咩喜事啊？
0: 姑妈，你真系想听啊？
1: 系，我一定要听，你讲啦。
0: 咁好啦，咁我唯有讲啦，个将军瑞游街第二日，经过卫尚书嘅官邸，当时卫尚书就啱啱就搭好一座彩楼，佢奉御旨为佢个18岁嘅小姐抛绣球招亲。嗰日我都骑住只马经过尚书府，见到尚书小姐啊将个绣球一抛。就抛正喺将军瑞只马嗰度。咁跟住呢，就有10几个家丁啊同埋丫鬟走咗出嚟，拉拉扯扯咁拉咗嗰个将军瑞入去尚书府咯。
1: 嘿，嗰个畜生真係激坏人啊。
0: 姑妈，咁又唔可以怪晒佢嘅。佢当时不停咁挣扎，大声叫，放开我啊，放开我啊，咁话我已经有妻室㗎啦，我係崔相国嘅女婿啊，咁讲㗎。
1: 哦，咁佢都总算有良心。咁后来点啊？
0: 后来啊，后来嗰啲家丁丫鬟呢就唔理3721，夹硬拉咗佢入去，咁我又帮佢唔到啊，咁冇法啦。
1: 咁将军瑞有冇应承到嗰头亲事啊？
0: 姑妈，有乜嘢办法先得噶？卫尚书就喺京师有权有势噶嘛。我听人哋讲啊，将军瑞一入到尚书府，对尚书讲明话已经同崔相国嘅千金私定终身噶啦。但系尚书咧就话 佢系奉旨招亲嘅，唔可以违反圣上嘅旨意，咁所以要一意孤行。佢又话最多叫嗰个崔小姐做侧室啦，咁话
1: 咩话？做侧室？
0: 系啊系啊，
1: 我哋都系上国之家，点可以俾个女做侧室噶？而家嗰个畜生做咗遗上书嘅女婿啦，系咪啊？
0: 咁啊，好难怪佢嘅，佢都系为世所逼嘅啫。
1: 呢个畜生不识抬举，有辱我哋上国嘅家姓。好，我哋嘅关系从今之后就一刀两断。阿恒你拣个良辰吉日娶恩恩过门。你依然是我们崔家的女婿。
0: 真的真的。姑妈不过这样，如果将军帅他不肯，那岂不是很麻烦？
1: 有我这个上国夫人在这里，怎到他不肯啊？那呢？
0: 怎么？
1: 你揀一个好时辰，听日就跟恩恩成亲啊，记得吗？
0: 姑妈，你说听日啊？
1: 没错，是听日。
0: 多谢姑妈，多谢姑妈。

0: 琴童啊，
1: 相公，
0: 你记得有礼貌啲啊。
1: 啊，
0: 因为今日翻嚟抱舊子，事前冇通知任何人嘅。
1: 相公，我明白噶，你想佢哋意外惊喜啊嘛。今次相公你意锦荣归，冇人会怪你事前唔通知声就翻到嚟嘅。
0: 嗯，嚟到内堂啦吧，我哋入去咧。
1: 哦。
0: 咦？点解堂前张灯结彩嘅呢？唔通酒楼消息，佢哋知道我翻嚟，准备补行婚礼。
1: 啊，咁又奇啦！边个酒楼消息呢？我
0: 唔好理咁多啦，我哋入去先。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商记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刘超文、卢允贤、黄允才、罗嘉玲、朱万子、温泉、翟耀辉、蔡雅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开。

0: 琴同拜见夫人。哼，
1: 吕氏新科状元，御授三品河中府尹张拱，向岳母大人请安。
2: 哼，唔使请安啊，你是奉旨的吕氏，对我行咁大礼，我点受得起啊？
1: 啊，岳母大人，点解咁嬲呢？记得小弟上京赴考之时，你仲亲自为我饯行。如今得志归来，岳母大人反为唔高兴，究竟因咩原因啊？
2: 你唔使左一句岳母大人，右一句岳母大人，叫得咁亲切啦。
1: 啊，
2: 你都会放我在眼内咩？张相公，你
1: 小弟不敢。
2: 你不必自称小弟了，我个女虽然是庸脂俗粉，但是她的父亲都是前朝的一品宰相，如果不是孙飞虎作乱，张相公有什么资格可以踏入我们相国家门啊？估不到你一朝得志。

0: 小姐嘅恩情呢？在下相信呢一次一定系有人中伤在下，请夫人监察，唔好中咗奸人嘅反间计。
1: 笑话，人证都有，我点会中计啊？
0: 请问夫人，呢、這个消息系由边个讲出嚟嘅呢？
1: 系郑恒讲嘅。
0: 郑恒？郑恒系边一个啊？
1: 系老身嘅内侄，唔通佢会呃我咩？
0: 哦，
1: 当日佢喺京师亲眼睇见韦尚书嘅千金喺彩楼之上抛咗个绣球俾你，佢系奉旨抛球招婿嘅，你点会推迟啊？
0: 夫人，绝对冇咁嘅事啊！
1: 我费事同你分辨啊，唔信你就去问阿红娘啦。好啦，我要入房休息，失陪啦。
0: 夫人，请你留步。请你
2: 相公，夫人都入咗房咯，你点样解释佢都唔听，真系蒙塞啊！
0: 琴童，你唔好乱讲嘢。今次好似晴天霹雳，突然而嚟，我都唔知应该点样应付。
2: 系红娘姐入嚟啊！
0: 红娘姐，你哋小姐好嘛？
3: 原来张相公做咗官噃。
0: 系啊，我如今系三品嘅河中府尹。红娘姐，你哋小姐佢好嘛？
3: 小姐，小姐佢好好。张相公，你做咗人哋嘅女婿，我哋小姐今日亦都要做表少爷嘅新娘啊！
0: 啊，小姐今日要嫁嗰个郑恒。点解啊？点解会咁嘅？
3: 张相公，你做初一，人哋做十五，好平常啫。你贵为府尹，乜冇带尚书小姐一齐上任咩？点解啊？
0: 唉，算啦，第二个人咁对我，都仲情有可原。但系红娘姐你冷嘲热讽，我点会唔伤心？我同你哋小姐山盟海誓，话个海枯石烂，此志不移。第二个人质啫，唔通你都唔明白我个心？
3: 咁样讲法，你做尚书女婿呢件事系假噶嘞噃？
0: 梗系假噶啦，我谂梗系郑恒嘅诡计呢。
3: 哦，好啦，张相公，你喺呢度等一阵，我去叫小姐出嚟啊。
0: 小姐肯出嚟见我咩？相信佢已经知道呢件事嘅啦，佢一定好伤心。
3: 我哋小姐知道咗呢件事之后，日又喊，夜又喊，喊到对眼都肿埋啊！不过咁，只要我红娘出马，相信一定可以劝到小姐出嚟见你嘅。

0: 小姐，你真系肯出嚟？小姐，别来无恙啊嘛。
1: 相公万福。
2: 小姐啊，有说话就讲清楚，唔好摆喺个心度啊。到底谁是谁非，都要求个水落石出至得噶。
1: 相公，
0: 啊，
1: 我问你，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0: 哦，
1: 你即管将你嘅理由坦白讲出嚟啦。
0: 小姐，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行胡说八道，与我无关。我将军帅对你如有变心，天诛地灭。
1: 你如果冇变心，郑行又点会愧影愧声喺娘亲面前讲到有声有色呢？
0: 呢件

0: 是，照我睇，完全系郑恒想只手遮天。我一定要揾佢，我要揾佢对证。
1: 张相公，原来你哋倾紧偈系嘛？贫僧失仪，贫僧出翻去先啊。
0: 法本长老，请入嚟。
1: 善哉善哉，恭喜张相公一举成名，荣任河中府尹，恭喜恭喜。
0: 长老太过奖啦，多谢多谢。长老请坐。
1: 贫僧告坐。张相公，夫人要将小姐改嫁郑氏主呢件事，贫僧不自量力，曾经极力劝止夫人。贫僧话张相公唔系背信弃义之人，何况白马将军杜狂已经派人嚟报信，话会亲到自门为你主婚
0: 嘅。杜将军会嚟主婚啊？
2: 系咁真系好啦。
1: 冇错，呢张就系杜将军送嚟嘅名帖啦。红娘，
2: 系
1: 夫人喺边度啊？
2: 夫人喺房休息，我入去请佢出嚟啊。
1: 老夫人，老夫人，
3: 长老，
1: 法本又嚟。
3: 原来你嚟咗啊？
1: 系啊系啊，
3: 又嚟又嚟。红娘，
2: 系
3: 快啲陪小姐翻入房去啦。
2: 娘亲，
3: 唔准多事。红娘。仲扶小姐翻入房。
2: 是夫人。小姐，我扶你翻入房，慢慢行。
0: 夫人请上座。
3: 长老，有什么事来找我啊？
1: 贫僧特来恭喜夫人的。
3: 老身喜从何来呢？
1: 白马将军杜狂送了一张名帖来，说要亲自来普救治，为张相公和小姐主婚。
3: 杜将军要来？
1: 是，因为张相公和小姐的婚事，杜将军当时是一个见证人嘛。
3: 不得，我已经准备将硬硬许配郑恒了。
0: 请夫人收回成命。
1: 夫人，相公和小姐的婚约怎可以更改啊？
3: 怎解不可以啊？人家可以入赘为尚书府，怎解我不可以将恩恩另配他人呢？
0: 夫人，请恕在下忍无可忍，要向夫人否白冤情。在下真是没有入赘尚书府，这些完全是郑恒他胡言乱道的。
3: 咁你即系话郑恒讲大话咯噃？
0: 系，佢嘅说话系完全冇根据嘅。
3: 咁你敢唔敢同郑恒对证啊？
0: 在下当然敢同郑恒对证啊。
3: 好，一阵间佢就会嚟，等佢嚟咗之后先至再讲啦。
4: 长老，
1: 法宗，咩事啊？慢慢讲啦。
4: 启禀长老，杜将军嚟咗啦。
1: 杜将军嚟咗，
3: 杜将军嚟咗，
4: 系啊，如今就喺禅房之内啫。
0: 长老，咁我哋出去迎接杜将军啦，好嘛？
1: 好好，一齐去啦。
3: 长老，
1: 啊，
3: 一阵间麻烦你请杜将军入嚟坐，老身有几句说话要同佢讲嘅。
1: 系，一定一定，夫人，贫僧失陪啦。
0: 夫人，在下失陪。

0: 夫人有礼。
1: 杜将军，大驾光临，老身未及远迎，真系罪过罪过，请杜将军唔好见怪啊。
0: 夫人太客气啦，晚生点敢劳驾呢？人嚟，
2: 在，
0: 将礼物呈上。
2: 知道。
0: 小小礼物，请夫人笑纳。
1: 将军送咁厚礼，老身点敢接受啊？
0: 不成敬意，请夫人笑纳。
1: 咁恭敬不如从命啦，真系多谢晒。小娥，
3: 系
1: 将啲礼物攞咗入去啦。
3: 知道，夫人。
1: 将军，请坐。
0: 高座。夫人，晚生呢次嚟是专程向夫人恭贺的。
1: 将军太客气了，老身正在心烦意乱，怎值得将军恭贺呢？
0: 夫人，君帅和晚生自幼同窗，情如手足，他得到夫人错爱，将小姐许配他，我做兄长的当然非常高兴。其实君帅系出名门，他是前任礼部尚书的公子，相信夫人亦都知道。如今更高中新科状元，官封三品河中府尹，崔相国世代不招白衣秀士为世。如今君帅高中归来，同欣欣小姐成亲。不过方才听君帅讲起，话夫人有悔婚之意，唔知系咩原因呢？
1: 老身就是为了这件事非常烦闷，得到杜将军驾临，老身真的要请杜将军为我评下你了。
0: 夫人有说话请讲。
1: 回想先夫在世之时，曾经将小女莺莺许配给老身的内侄郑恒，怎知遇啱孙飞虎作乱，道路不通，就唯有在普救寺暂且栖身，随途后继啦。后来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我哋献出小女做佢嘅压寨夫人。好彩张相公请到杜将军前来解围，杀退贼兵。老身为了有言在先，就招张相公为婿了。
0: 这件事晚生知道得很详细。
1: 可惜昨日郑恒由京中抵捕，话给老身知张相公已经入赘卫尚书府中，归为卫尚书的骄客，要小女屈居侧室。杜将军，小女都是出身于官宦之家，她的父亲还是前任相国，市民怎可以受这种侮辱呢？所以老身断言悔若，依旧将小女许配郑恒。杜将军，这件事就是这样了，请你主持公道啦。
0: 原来是这样的。夫人，请问一声，郑恒的说话有没有证据的呢？
1: 那就没有证据，但是他说曾经亲眼看见卫尚书的千金抛个绣球落去张相公的坐骑那里。难道还有假的吗？
0: 不过君帅提起这件事就指天誓日，话自己是冤枉的。晚生同君帅有八拜之交，相信他怎都不会欺骗我。至于郑恒，可能有诈。
1: 可能有诈？
0: 是，晚生认为事有可疑。
4: 其实贫僧一早就不相信张相公会这样做的。
1: 唉，总之就是烦恼在了。
5: 长老，长老啊。
4: 法聪，又匆匆忙忙入嚟，有咩事啊？
5: 长老啊，郑恒相公嚟咗啊。
4: 哦，
2: 又叫人担咗几担酒，拉咗几只羊嚟添啊！
4: 哦，
2: 徒弟将呢啲嘢收好咗啦。今日郑行相公打扮得好整齐，喜气洋洋咁入紧嚟啦。
4: 嗯，好，法宗，你出翻去先啦，吓、啊。
2: 系，长老。
4: 嗯。
3: 嘿嘿，啊，侄儿郑行拜见姑妈。
1: 得啦得啦，不必多礼啦。
3: 吓，啊，长老，郑行有礼。
4: 嗯，郑相公，贫僧合十。
3: 姑妈，乜原来有人客嚟拜访你呀、啊？啊，今日嚟真系热闹咯，嗬？
1: 阿行，呢两位你见过未呀、
3: 啊？嗯，哦，呢两位未见过面噃，啊，请姑妈介绍啊。
1: 好，呢一位威风凛凛，就系、是、爱好白马将军嘅杜确啦。
3: 嗯。哦，杜将军，郑行拜见杜将军。
0: 请起，郑行兄请起。
3: 好啊。
1: 至于呢一位，就是将军瑞张相公啦。
3: 啊，将军瑞，
1: 阿行，今次你嚟得啱啦。
3: 嗯，
1: 你话俾我知，张相公入赘尚书府，做咗尚书嘅骄婿。啱啱佢今日嚟，但系佢就矢口否认有呢件事，要同你对证、
3: 啊。系啦系啦，小弟听讲新科状元翻咗嚟，专程赶嚟向张兄道喜嘅。张兄，小弟，小弟有礼，小弟有礼。
1: 阿恒，做乜你语无伦次咁啊？
6: 郑兄，不必多礼。你是不是由京师回来
3: 啊？是啊，是的，是的。
6: 那郑兄在京师有没有见到魏尚书招在下做东床快婿呢？请你据实讲出来。
1: 阿恒，你还不讲，快点讲啦。究竟你有没有亲眼见到将军瑞入赘尚书府啊？你讲啦。
3: 我讲笑啫嘛，其实我冇见到韦尚书招张兄做女婿。
1: 你话咩话？
6: 嗱，夫人，如今你明白咩？
1: 嘿，真系激气啊！
4: 阿弥陀佛，真系菩萨有灵咯！
7: 大胆郑行
3: 啊！做咩？
7: 你竟然胆敢瞒骗夫人？企图强抢别人的妻子是吗？这种行为简直不仁不义。
3: 你不要生气，你一生气我就害怕。请啊请啊，杜将军请恕罪，请恕罪。
7: 郑行，你世代食国家俸禄，竟然做出啲国法不容的事。本将军定要将你的事奏上朝廷，等圣上将你斩首。
3: 唔好啊，杜将军，郑行该死，请杜将军恕罪啊！
7: 你呢种败类，一定要严加警戒先得嘅。我点可以饶恕你啊？人嚟！
3: 哎呀，杜将军，我求下你啦，你千祈唔好啊！千不该万不该，完全都系小人该死。不过唔好俾我死啊！
7: 你如今先至知错，太迟啦！
3: 杜将军，小人自愿退咗恩恩小姐呢头婚事，请将军宽恕小人啦、
1: 杜将军，老身嘅兄长只系得郑行一个仔。求杜将军睇在老身份上，输过佢一次啦。
3: 系咯系咯系咯，我阿姐得我一个仔嘅咋。
7: 好啦，睇在夫人份上，饶恕你呢一次啦。
3: 哎呀，多谢将军，多谢将军，恕小人告辞啊。
7: 咪住，郑行，
3: 咩事啊？
7: 冇讲咁多嘢，听我讲。
3: 系，
7: 以后要好好做人。如果仍然不知悔改，为非作歹。到时就唔好怪本将军手下无情啊！
3: 小人知道。
1: 畜生，
3: 嗯、
1: 你仲唔叩谢杜将军赦命之恩？
3: 系，小人叩谢杜将军赦命之恩。小人以后一定会动改前非，重新做人噶啦。
1: 你呢个畜生，你快啲扯啊！你快啲翻去京师，闭门思过。大哥有你呢个咁嘅不肖子。真系有辱我哋郑家嘅面子啊！ 我话俾你听，如果以后你仲唔重新悔过，咁你以后就唔好再嚟见我啊！
3: 系姑姑妈，侄儿告退。杜将军，我走得未啊？
4: 走啦！
3: 法本长老张庆个高字，请啊，
4: 请
3: 啊，
4: 请。善哉善哉，张相公，呢一次你可以话得系拨开云雾见青天啦，
6: 都系多得杜兄佢仗义帮忙啫。杜兄多蒙相助，化险为夷，小弟真系不知何以为报。
7: 君瑞，大家亲如手足，何以讲啲咁见外嘅说话呢？
1: 张相公，我一时不察误会咗你，我个心都好唔安乐啊。
6: 夫人，以前嘅事无谓多提，大家都唔想嘅，系咪？
7: 夫人，既然大家前言尽释，晚生提议，趁今日普救寺张灯结彩，不如就撮合君瑞同凌千金一段才子佳人嘅婚姻。夫人意下如何呢？
4: 阿弥陀佛，老夫人，呢件系天大喜事嚟噶。
1: 好好，就请长老代为安排一切啦。杜将军，今晚你要饮多几杯喜酒先至得啊。
7: 一定一定，晚生今晚不醉无归。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加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加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地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41.5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41.3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隆尼气象站录得40.6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40.4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没有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日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2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雨带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观音为媒》上集，现在开始播出。
1: 阿爹，孩儿觉得有啲疲倦，可否喺呢度稍作休息，然后先再继续赶路啊？
2: 好，相生，为父亦都觉得有啲疲倦，我哋就喺度休息一阵，然后再赶路
1: 啊。好啊。阿爹啊，你睇下呢度附近嘅环境非常之优美噃。
2: 系，相生，呢度虽然地处山腰，但系有一大片平原，四面环山，树林茂密，又有溪涧流水，风景真系非常优雅。
1: 系啊，阿爹啊，你睇下嗰边远处有一条村落，嗰啲村民自耕自给，悠哉悠哉，真系好似世外桃源一样啊！
2: 嗯，睇佢哋悠悠悠悠喺田间工作，完全不知外间有战乱发生，就好似与世隔绝，生活安定，真系羡煞我哋呢啲逃避战乱嘅人。
1: 系，唉，我哋两父子为咗逃避兵险，离开故乡苏州，颠沛流离，到过好多地方，但系都唔能够揾到一笪宁静嘅地方可以容身。啊，如今睇嚟呢笪地方应该可以避过战乱，安居乐业啦啩。
2: 啊，相生，为父俾你一言惊醒，呢度真系一个好地方，我哋两父子可以喺呢度揾笪地方栖身。
1: 阿爹，如果你决定咗喺呢度隐居，咁就唔需要颠沛流离，过住啲流离失所嘅日子啦。
2: 系，相生，为父身边仲有啲银两嘅，我哋一阵入村揾个村民查问下，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租到房屋住，同埋可唔可以租到啲田地自耕自食呢？
1: 啊，好啊！如果真系得嘅，咁孩儿就早上读书，午后就可以喺田中耕种，勤俭度日，以后就可以同阿爹相依为命，安安乐乐咁过日子啦。
2: 嗯，希望系咁。系咧，相生，你而家仲攰唔攰啊？
1: 孩儿唔攰啦。
2: 咁我哋快啲入村，睇下可唔可以揾到村民，探听下有冇地方租俾我哋两父子住啊？
1: 好啊，爹，我哋快啲入村啦。
2: 相生，原来呢度就叫做六舍村啊。
1: 系啊，方才入村嘅时候，村口有一座好大嘅牌坊，上面就刻住六舍村三个大字。
2: 嗯，如今我哋入到村中，啊，你睇下。村屋建筑得整整有条，村民多数以务农为生，淳朴忠实，的确是个好地方。
1: 阿爹，你有没有发觉那些村民都望住我们？
2: 相生，那当然啦，这里地处山腰，与外间隔绝的，很少外人的踪迹的嘛。如今见到我们是陌生人，当然是特别注意啦。
1: 唉，我哋嚟到呢一处，人地生疏，点样先至能够租到地方居住呢？
2: 嗯，呢层等为父想下办法啦。我哋可以去拜会下佢哋嘅村长噶。
1: 嗯，咁啊，梗系得啦。但系我哋唔识村长噶噃。
2: 为父可以揾个村民问下咪知啦。
1: 阿爹，你唔怕唐突啊？
2: 相生，唔怕嘅，只要以礼待人，无往而不利噶嘛。
1: 系嘅，爹。
2: 请问呢位兄台，在下有啲事想请教。
3: 请问先生有咩事，在下可以帮你嘅？
2: 不敢，在下张长凤，呢个系犬儿相生，因被战乱由苏州远道到此嘅。
3: 哦。 原来两位是由苏州远道来到弊村的外乡人。
2: 是。
3: 请问是不是来我们六舍村投亲的呢？
2: 讲起上来真是惭愧。我们在这处举目无亲，所以不喘无媒，想拜会你们村长，请他老人家帮下我们两父子的忙。
3: 嗯。既然两位是因为被战乱的落难人，我想我们村长一定会乐意帮忙的。
2: 是，这样就好了。未知贵村长高姓大名，居住何处呢？
3: 我们这条六舍村呢，就只是得姓陆和姓薛两姓人聚居的。村长呢就叫陆子谦，他老人家敦厚仁慈，相信一定可以帮到你们的。他老人家就住在这条街头那间大宅那里，再可以带你们去见他的。
2: 咁有劳兄台啦。
3: 不必客气，两位请跟在下嚟啦。
2: 好，相生啊，我哋跟呢位兄台去拜会村长。
1: 系，阿爹。
3: 两位请。
2: 请。
3: 陆村长啊，呢位张长凤先生，呢位系张先生嘅少君相生少爷。呢一位就是我哋六舍村的陆子谦村长啦。
1: 陆村长又嚟，
2: 又嚟，
4: 两位又嚟，随便坐啦。
2: 高座，
1: 高座。
3: 陆村长啊，
4: 嗯，
3: 张先生是逃避战乱的落难人，嚟到本村咧，话有事要求见村长相助，咁所以在下就带佢哋嚟。如今在下有事要落田工作，请村长招呼佢哋两位啊，告辞。
4: 好，你有事去做啦。我自然不会招呼他们的，
2: 有劳志文兄。
3: 不必客气，请。
1: 请。
2: 请。
4: 两位有什么事需要老夫帮忙的呢？
2: 讲起上来真是惭愧，我们两父子是由苏州来的落难人，路经贵村，想在这里找个栖身之地，安安定定地过一生而已。
4: 原来两位是苏州人士，弊村地处荒山，生活简朴。如果两位不嫌弃荒野山村的，是可以在这处久安一时的。
2: 陆村长，那真是求之不得了。
4: 老实说，我们六舍村数代之前亦都是因为逃避战乱才会来到这里。初时只是得六舍两家，后来人丁兴旺，渐渐变成一个小村落。长久以来，我们都是以务农为生，自耕自食，不假外求，安安乐乐地过日子的。但是两位由苏州来到，我想你们在那处过惯豪华的生活，未必能够适应。
2: 村长，在下虽然生长在苏州，但是素来淡薄至今，只爱书画琴棋，不惯奢华的生活的，所以我相信一定能够适应。
4: 既然是这样，老夫欢迎两位在这处暂住。
2: 多谢村长的美意。
4: 哎，客气啊。
2: 在下有一件事相求，未知能否待在下解决呢？
4: 如果老夫能力做得到的，一定效劳的。
2: 在下想租一间屋居住，还想租些少的田地自耕自食，未知村长能否相助呢？
4: 张先生，这就很容易解决的啫。老夫在村尾那里有两间屋是空置了，要来摆那些农具杂物是这样的。如果张先生你不嫌简陋的，老夫等阵可以命人去清理一下，咁两位就可以入去住嘅啦。
2: 咁就真係好啦，多谢村长帮忙。
4: 唔好客气。讲到耕地，老夫睇你哋两父子都係文质彬彬，又点能够应付耕种咁劳苦嘅工作啊？
1: 村长啊，家父年事较高，当然唔能够应付呢一种咁辛劳嘅工作啦。但係晚辈正是年富力强，应该可以操劳的。
4: 咁你讲得啱，不过老夫怕你唔识得庄稼之事。
1: 咁
2: 村长，我哋父子 虽然唔系出身农家，但系适逢乱世，只有自耕自食，先至能够渡过难关嘅。所以我哋两父子可以从头学起。
1: 系啊，村长，我哋可以学习庄稼之事嘅。
4: 嗯，咁好啦。既然两位有咁嘅意思，老夫就成全你哋。老夫可以拨些少田地出嚟，俾你哋自耕自食，同时更加会派人从旁指点你哋点样耕种，等你哋可以喺我哋六舍村内安居乐业啊！
2: 咁多谢村长关注啦，我哋父子二人永感大恩。
1: 系，多谢村长嘅帮忙。
4: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呢啲系小事啫。啊，系啦。如今老夫就带你哋去睇下嗰间屋，同埋去睇下嗰啲田地啊！
2: 好，有劳村，
1: 有劳村长。
2: 相生啊，我哋两父子喺六舍村已经逗留咗几个月啦。呢度嘅耕种生活，你习唔习惯啊？
1: 阿爹，孩儿呢几个月内已经习惯啦。我觉得呢种生活相当悠游自在啊。
2: 相生，你能够习惯咁嘅生活，不以为苦，仲觉得悠游自在，咁为父就安心。
1: 请阿爹不必再为孩儿担心。
2: 为父初时真系担心你唔适应呢种辛劳嘅生活，准备喺必要嘅时候，我哋再迁徙去第二笪地方过活嘅。
1: 阿爹，不必啦。孩儿好欢喜呢一度啊！嗱，每朝早上阿爹就教孩儿读书，又教孩儿吟诗作赋，功课完毕，孩儿就去田中耕种。每有收成，孩儿心中都觉得非常安慰。孩儿唔想再去第二处流浪，宁愿老死喺六舍村。
2: 为父都非常满意呢度嘅生活。日中除咗教你读下书、吟诗作赋之外，得闲无事喺家中绘画，有时又去外边游山玩水，真系乐也融融。
1: 咁啊，真系好啦。
2: 嗯，啊，相生啊，为父如今同本村嘅居民交情好好，佢哋知道为父中意绘画同埋吟诗作赋。他们都很尊敬为父，有时还要求为父写中堂或者对联，有阵时还要求为父绘画送给他们留念添。
1: 哦，
2: 如今为父得闲无事，就找村民谈天说地，他们都很欢迎我的。
1: 估不到阿爹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同这里的村民咁相熟了，那以后的日子阿爹都不愁寂寞啦。
2: 为父日间当然不愁寂寞啦，只可惜为父不惯粗劳，唔可以帮你耕种，真系于心不安。
1: 只要阿爹能够安安乐乐咁过日子，孩儿就算再辛苦啲都系值得嘅，请阿爹不必介意。
2: 嗯，
1: 啊，系啦，阿爹，孩儿唔可以陪你啦。孩儿仲要赶去田中工作啊！
2: 好，咁你去啦。
1: 系阿爹。
2: 相生，今日教你读书到此为止啦。嗱，你自己喺屋企勤加温习啊，知嘛？
1: 系阿爹，孩儿一定会勤加温习嘅。
2: 嗯。为父如今想去外边四周围行下。
1: 哦，阿爹，如今天降大雪，阿爹仲要去外边行下？
2: 系，我哋离咗啲树差唔多都大半年啦。如今初逢大雪，为父想去欣赏下雪景，翻嚟写翻首《六舍村赏雪》嘅诗。
1: 哦，原来系咁。阿爹既然有此雅兴，去外边欣赏下，睇下冬天同夏秋之间嘅风景有啲咩分别，都系好嘅。不过请阿爹千万要小心先至好啊。
2: 得啦，阿爹会小心噶啦，你唔使替为父担心。 为父去啦。如今嚟到呢个山峰之上，环目四顾，只见漫天大雪，碎花飞降，各个山峰都盖上一片白色，皎洁非常，真系另有一番景致。嗰片山上一片丛林，丛枝之上堆满咗白雪，绿白交辉，真系非常别致。中间仲隐约露出一角王墙，唔通嗰度有间庙宇？我嚟到绿舌村大半年，都未曾游遍附近嘅所有大山，如今趁此时机去嗰间庙一游都好啊！原来呢一座唔系庙宇，而只不过系一间离庵啊！慈阴庵，呢间慈阴庵喺高山之中，真系非常清静，最宜修行。好，既然嚟到，不如等我推门入去参观下。在下骚扰啦。
5: 请问先生有咩指教呢？
2: 不敢不敢。姑娘，在下趁大雪初降嚟呢处赏雪嘅，路经桂庵，想叨扰下啫。
5: 原来系咁嘅，如今外面天气寒冷，请入庵内休息一阵啦。
2: 如果方便嘅，在下就叨扰啦。
5: 绝对方便，请。
2: 有劳师傅。
5: 请先生随便坐。
2: 高座。
5: 请小室陪一阵，小女子入去通知住持出嚟招待贵宾，同时泡一壶新茶出嚟奉下。
2: 不必客气啦。
5: 应该嘅，失陪。
2: 请。睇嚟呢位姑娘年纪只不过系24、25岁到，淡素峨眉，不施脂粉，仍然端庄艳丽，的确系一位绝色佳人。但系佢点解咁年轻就居住喺庵堂之中？
6: 山野小庵，难得有贵客光临，真系闭庵之光啊！施主有礼。
2: 师太有礼。
6: 请坐，请坐，不必客气。
2: 在下告座。
6: 请问施主高姓大名，怎会枉驾闭庵嘅呢？
2: 在下姓张，名长凤，最近寄居喺绿舌村，今日初逢大雪，所以四出赏雪，路经桂庵，特来叨扰。
6: 原来施主就是张长凤先生，贫尼失敬失敬。
2: 唔敢当，唔敢当。
6: 张施主，贫尼久闻大名，未获释经，今日得见贫尼有幸啦。
2: 师太何以如此抬举在下呢？
6: 贫尼闻得施主饱学多才，精通诗词歌赋，尤善丹青，村中父老居民获赠墨宝书画不少，未知闭庵能唔能够请施主馈赠观音大士丹青一幅呢？
2: 惭愧，真系惭愧，在下涂鸦之作，难登大雅之堂，恐有辱贵庵。
6: 施主 系咪嫌弃闭庵，地处荒山，有辱佳作呢？
2: 非也非也，请师太切勿误会，在下并非此意。如果师太不弃，在下定当效劳。
6: 咁就好啦，咁贫尼就先行多谢事主啦。
2: 不必客气，师太，请恕在下失仪，同你老人家倾谈咁耐，都仲未曾请教点样称呼添。
6: 贫尼嘅法号系叫做法莲，系呢间慈阴庵嘅住持啊。
2: 哦，原来系法莲师太。
6: 好啊，
2: 失敬失敬。法莲师太，睇嚟贵庵非常清净，适宜修行吧。
6: 系啊，闭庵只系得三个人，系非常之清净嘅。
2: 哦，头先招呼在下入庵嘅姑娘，系唔系带法修行嘅呢？
6: 系啊，张事主，你冇睇错，佢的确系带法修行嘅。是贫尼的俗家弟子，叫做素娥啊。
2: 素娥
6: 是
7: 师太，弟子泡好一壶新茶奉客啊。呢位事主，请用茶呢。
2: 有劳姑娘。
7: 师太，请用茶。
6: 放低啦。素娥，快啲嚟见下呢位张长凤先生啦。
7: 是师太。张先生万福，
2: 姑娘有礼。
6: 素娥，呢位事主就是闻名已久，在六舌村寄居，正于诗词歌赋，游善丹青的张长凤先生啦。
7: 哦，小女子今日有幸拜谢大家，恕感荣耀。
2: 素娥姑娘太过夸奖在下啦。请恕唐突，素娥姑娘，你端庄明媚，点解咁年青就喺庵中居住呢？
7: 张先生，小女子系有一段憧憬，先至会流落异乡，喺庵中大发修行嘅啫。
2: 真系对唔住，请恕在下挑起姑娘嘅伤心事，
7: 特别介意。
6: 张事主，素娥同埋佢嘅侄女文兰，本来系苏州人士嚟嘅，因为逃避战乱而嚟到六舌村，又因为寻亲不遇，所以先至会流落喺呢一度大发修行嘅啫。
2: 哦，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在下同犬儿相生，亦都因为被战乱流落此间。寄居六舌村的。
7: 哦，咁真系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6: 但系张事主两父子比起素娥两姑侄就幸福得多啦。
2: 哦，但系佢哋两姑侄总算有师太照料啊！
6: 张事主，贫尼今年。已经六十几岁啦，试问仲有几多时日照顾佢哋两个啊？其实话系贫尼照顾佢哋，不如话系佢哋照顾贫尼就真啦。张事主，本来呢间慈阴庵只系得贫尼一个人嘅咋，但系喺一年之前，佢哋两姑侄喺苏州地方。逃避战祸，全家走嚟呢度投亲，点知喺途中，佢哋嘅家人被贼兵杀死，佢哋两个躲避及时，先至幸免于难啫。后来几经艰苦，辗转嚟到六舌村，希望投亲啦，点知嗰个亲戚又早已亡故，咁佢哋无地容身啦。卒之就走嚟闭庵，要削发为尼，长斋礼佛。
2: 哦，
6: 但系贫尼见佢哋年纪咁轻，未必能够看破红尘嘅， 所以就劝他们在暗中大发修行，空闲的时候就帮贫尼打理庵堂，或者种菜织布渡人，等战事平定，遇到有时机了，先至返回苏州故乡找寻其他的亲戚，咁或者会有机会团聚都唔定呢。咁话，
8: 嗯，
6: 咁就系咁样，佢哋两姑侄先至留喺呢一度助贫尼一臂之力啦。
8: 哦，原来素娥姑娘同佢嘅侄女文兰系有一段咁悲惨嘅身世嘅。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观音为媒》上集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求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原来素娥姑娘同佢嘅侄女文兰系有一段咁悲惨嘅身世嘅。讲起上嚟真系凑巧，我哋父子二人亦都系苏州人士，在下早年丧妻，父子相依为命，如今因为避乱到此，如果战事平定，我哋有缘嘅或者可以联袂同返故乡，亦未可料的。
1: 这些事都是留待他日先讲。
2: 素娥，这些是张事主一番心意，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多谢他的。
1: 是师太，小女子多谢张先生的美意。
0: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应该互相照应的嘛。
1: 师太、姑姐
2: 文兰有什么事啊？
1: 师太啊，方才姑姐吩咐煮一些斋点奉客，如今经已在内堂准备好，特来禀知的。
2: 哦，原来素娥咁细心的。张事主、这个就是素娥的侄女文兰啊。文兰，快啲嚟见下呢位张先生啦！
1: 系师太，张先生万福。
0: 文兰姑娘有礼。师太，文兰姑娘年纪轻轻，真系生得聪明伶俐噃。
2: 系啊，佢今年只得16岁啫，但系就好帮得贫尼手嘅。
1: 师太睇过奖啦。
2: 张事主，你睇。文兰几识得讲说话。
0: 是师太可以得到两位咁聪明的俗家弟子帮手，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呢。
2: 当然当然。好了，既然摆开了斋点，素娥文兰你们快点陪张事主入去里面用斋点呢。
1: 师太，那你老人家呢？
2: 我跟住就来的了，你哋快啲去啦。
1: 系，张先生，请。
0: 两位姑娘，请。
2: 呢位张长凤先生系一个饱学之士，佢一表人才，早年丧偶，如今两父子落难嚟到呢度，家中又冇人主持宗贵。而素娥两姑侄喺呢树又无依无靠。

0: 相生啊，为父今日发现山上原来有一座清幽嘅池阴庵啊。
1: 哦，咁阿爹有冇入去游览一番咁啊？
0: 当然有啦，为父又点会错过呢？为父同庵堂嘅住持法莲，以及佢两位俗家弟子，仲倾谈得好投契添。
1: 阿爹向来都平易近人，同佢哋当然系谈得好融洽啦。
0: 嗯，原来嗰位法莲师太嘅两位俗家弟子系两姑侄嚟，姑姐就叫做陈素娥，侄女就叫做陈文兰。佢哋大家都好年轻，而且生得端庄明媚。佢哋都系苏州人士嚟噶，亦都系被战乱流落此地噶。
1: 佢哋都系单身飘零到此嘅，
0: 唔系，本来系举家逃难，但系喺途中遭遇贼兵。详细嘅情形系咁噶。
1: 原来佢哋两姑侄嘅身世比较我哋仲更加悲惨嘅。
0: 系咯，如果我哋有机会嘅，应该尽量帮助下佢哋先至得噶。
1: 哦，咁当然啦。
0: 啊，有一件事我差啲唔记得讲俾你知添。
1: 哦，系咩事呢，阿爹？
0: 呢就系嗰位法莲师太，佢知道为父善绘丹青，希望为父替佢绘画一幅观音大士像，供奉喺庵堂之内啊。
1: 哦，对阿爹嚟讲，此乃轻而易举之事呢。
0: 系，不过为父为咗隆重同埋虔诚起见，听日就要斋戒沐浴、焚香礼拜，先至动笔绘画啊。
1: 哦，阿爹，咁孩儿都同你一样斋戒沐浴、焚香礼拜，然后侍候阿爹绘画呢。
0: 好，难得你都有此诚心。
1: 啊，阿爹，我哋挂住倾谈，都忘记咗开饭添，孩儿立即去开饭，请阿爹快啲去更衣啊。
0: 好。

0: 村长啊，村长，村长啊，村长
1: 啊，你咁匆忙入嚟，发生咗咩事？
0: 村长啊，我哋六舍村啊，最近发生咗一件大事啊！
1: 咩大事啊？你快啲讲出嚟听下。
0: 村长，呢几日来，张长凤先生屋前屋后都逼满晒人，非常热闹啊！
1: 咁到底发生咗咩事先得噶？
0: 哦，初时我都唔知噶，后来咧我就逼过去睇下，原来张长凤两父子喺屋企里边画紧一幅巨型嘅观音大士圣像啊！
1: 佢画观音大士圣像？
0: 系啊，咁我由窗嗰度望入去，发觉嗰幅圣像有成丈几高嘅，而且画得非常之庄严。听讲系替山上法莲师太嗰间慈阴庵绘画噶。
1: 哦，张先生饱学多才，精于绘画。佢嚟咗我哋六舍村大半年以来，本村好多人都曾经得过张先生嘅墨宝，慎重收藏。如今慈阴庵能够得到张先生绘赠观音大士圣像，日后定然香火鼎盛啊！嗯，咁的确系本村嘅一件盛事，老夫都要睇下啦。
0: 啊，村长啊，等我陪你老人家一齐去啊，好嘛？
1: 好，咁我哋去啦。
0: 啊。

0: 听讲本村好多人都获得张先生嘅墨宝噶。
1: 你话我哋几时先至得到张先生嘅字画，画喺家中增光一下呢？吓，
0: 唔相信我哋总有一日都会得到嘅。
1: 咁就好咯。
0: 喂，让我，
2: 村长，各位，村长嚟探望张生啊！
3: 村长，各位唔好咁大声啊！哦，千祈唔好打搅张先生画画。
1: 系，村长，
3: 系。
2: 村长啊，吓，使唔使我入去通知张生一声，话村长嚟前来探望佢咁啊？
3: 唔使啦，如果系入去，就会骚扰佢画画噶啦。
2: 哦，啊咁啊。咁村长就企喺窗外边睇佢画画咯噃，
3: 系
2: 啊，各位啊，请让开啲吓，等村长喺窗口啊睇清楚啲啊，
3: 系咯，大家让开啲啊，等村长睇清楚啊，
2: 你行开啲吓，唔该晒，村长啊，你睇下嗰幅观音大士圣像几咁庄严啊，
3: 系，果然有丈几高。绘工非常之精致，
2: 村长啊，咁嘅工作啊，真系伟大啊！
3: 系啊，你睇张先生以极虔诚嘅态度，小心翼翼咁逐笔一逐笔慢慢伏喺度绘画，佢个仔双生细心喺旁边侍候，佢嘅态度一样咁虔诚，真系难得
2: 啊！村长啊，听讲张生两父子呢？呢几日来放开晒一切嘅工作，专心致意绘画，我谂佢就快就完成噶啦。
3: 志文吓，你小心睇下观音大士嘅庄严圣洁圣容。
2: 点啊，村长？
3: 志文，相信你都见过法莲师太同佢嗰两位俗家弟子素娥同埋文兰嘅咧。
2: 啊，我见过。
3: 嗱，你睇清楚，画中圣像。有法莲师太咁慈祥庄淑，有素娥咁美丽苗条，有文兰咁年轻秀健，佢哋嘅优点尽在画像之中啊！
2: 哎呀，村长，你唔讲啊，我冇留意到啊，你一讲啊，确实有啲似噃。
3: 张先生真系才华盖世，本村能够有一幅。咁巨型嘅庄严圣洁嘅观音大士圣像，供奉喺慈阴庵内，可以话系本村嘅大圣事。到时本村亦应该有啲表示，令到张先生两父子惊喜下先得。
2: 咁、哦、村长嘅意思啊，认为我哋应该点做先啱呢？
3: 如今唔好惊动佢哋，你跟我翻去召集本村父老一齐商议下啦。
2: 系。

0: 相生啊，我哋用咗七日嘅时间，诚心诚意绘画好观音大士嘅圣像，如今为父觉得心中非常欣慰。
1: 系啊，爹，孩儿都有同感啊。
0: 今日我哋两父子肃整衣冠，恭恭敬敬，亲自将圣像送去慈阴庵，交去法莲师太嘅手上。为父总算了结咗呢一宗心事。
1: 不过孩儿就觉得有啲奇怪。
0: 相生，你觉得有咩奇怪？
1: 阿爹，呢几日你绘画观音大士圣像嘅时候，唔知阿爹有冇发觉到，每日都有好多人喺我哋屋前屋后嘅窗口度围观，非常之热闹嘅。但系今日我哋恭送圣像嘅慈阴庵，反为冇咩人理会噃。
0: 系，其实佢哋围观嘅时候，为父都发觉到。不过为父专心致意绘画，所以冇同佢哋招呼啫。相生，其实为父绘画圣像系我自己嘅心意，亦都系法莲师太嘅要求。其他村民只不过系好奇心驱使，先走嚟围观啫。圣像已经完工啦，我哋一切应该忘记啦。
1: 可能系咁啦。
0: 相生，你抬高头望下，慈阴庵就喺前边啫。嗱，一阵将观音大士嘅圣像交到法莲师太手上，你以为佢会点？
1: 阿爹，孩儿以为法莲师太一定会好开心。况且呢一幅圣像有成丈几高，唔系好常见嘅。
0: 冇错，为父谂，既然大幅同细幅都系一样咁绘画噶啦，咁不如绘画一幅大啲嘅，等佢嚟供奉啦。
1: 系嘅，爹。
0: 咩事呢？唔通系？
2: 恭迎观音大士圣像年驾。
1: 爹，
0: 相生，你睇下，原来村长率领全村嘅村民，手捧香烛，企喺山路两旁，一路直至慈阴庵嘅门前，真系出乎人意料之外。
1: 系啊，方才我哋仲以为佢哋睇过之后就淡忘一切啦。又点会估到，居然会有一个咁隆重嘅仪式嘅？
0: 难得，真系难得。咦，相生，村长行紧过嚟。
1: 系啊系啊，
3: 张先生，
0: 村长，
1: 村长，
3: 老夫率领全体村民喺呢处列队恭迎观音大士圣像，并且随同护送圣像到慈阴庵嘅。
0: 村长，点解要咁隆重呢？
3: 张先生，日前你喺家中绘画之时，老夫亦曾经趁过热闹去睇过，当时圣像已经差唔多完成，老夫觉得呢幅圣像美丽庄严，张先生精心绘画，费咗几日先至完成，送到本村唯一嘅庵堂供奉，替本村增光不少，所以老夫认为应有一个隆重仪式，咁先不枉张先生嘅一番心愿嘅。
0: 村长，在下真系愧不敢当。
3: 张先生，乜你咁讲啊？张先生才华盖世，当之无愧。张先生，你唔使再讲咁多啦。呢啲系我哋六舍村嘅村民一番诚意，你莫须太谦。请张先生同令公子捧圣像先行，我哋全村村民随后护送圣像到慈阴庵。
0: 既然如此，在下谨遵村长台命。相生，我哋继续行。
1: 系，阿爹。
3: 各位乡亲，我哋跟住圣像前行啊！
4: 系，村长。

0: 弟子等恭迎观音大士圣像。
1: 法莲师太，在下如今将观音大士的圣像奉上。
2: 多谢张施主，希望观音大士赐福俾张施主两父子。
1: 多谢多谢。
2: 是啦，张施主，贫尼想请你亲手将这幅观音大士的圣像挂在庵堂之内供奉啊。
1: 好，在下愿意效劳。相生啊，你跟为父入去挂起圣像啊。
3: 是阿爹。
4: 各位乡亲，我哋等阵入去轮流焚香叩拜圣像，希望降福俾本村村民啊。
5: 系，村长。

0: 各位乡亲，你们都先后叩拜过观音大士圣像，祈求赐福本村村民嘛，
1: 叩拜过啦，村长。
2: 好好，各位乡亲，既然大家都已经叩拜过圣像，而今趁村长在场，贫尼有说话要同大家讲嘅，请大家静一静啦，好嘛？
3: 静一静，静一静，
0: 请各位静一静，听下法莲师太有咩讲。
4: 系村长，村长。
2: 各位，贫尼喺六舍村做呢一间慈阴庵嘅住持，已经有三四十年咁耐啦。咁贫尼嘅为人点样？相信各位乡亲父老、叔伯兄弟都好清楚啦。喺一年前，贫尼收咗两位俗家弟子，佢哋系两姑侄女，呢就系陈素娥同埋陈文兰啦。相信各位亦都好清楚。而今要同各位讲嘅就系、是，贫尼寻晚梦见观音大士。观音大士知道张长凤事主为佢绘画圣容，非常高兴。大士又知道张长凤事主两父子因为逃避战乱落难嚟到呢一度，张事主早年丧妻，父子相依为命，但系家中就冇人主持宗贵，大士愿意为媒，示意贫尼许配俗家弟子素娥俾张事主为继身，而素娥嘅侄女文兰就许配俾张事主嘅公子为妻，等呢两对落难之人得成眷属，共享家室之乐。咁、唔知各位认为点呢？
5: 师太，大事嘅主意我哋绝对赞成嘅。
6: 系啊系啊，我哋好赞。
7: 师太。
5: 系咯，师太，咁
0: 张先生，你哋两父子嘅意思又点呢？张先生，既然系观音大士托梦，要法莲师太当众宣布，而素娥两姑侄又端庄严肃，你哋不必推却啊。
8: 村长，就算我哋两父子愿意。咁未知素娥两姑侄佢哋嘅意思点呢？
5: 系咯，
0: 张先生，你哋愿意就易做啦。系啦，法莲师太，
2: 村长，
0: 张先生两父子已经同意，你快啲问下素娥同文兰两姑侄嘅意思啦。
2: 好啊，素娥、文兰，点啊？你哋系观音大士为媒嘅，你哋嘅意思点啊？
7: 啊，师太，既然是观音大士之意，咁就由师太作主啦。
9: 系啦，就由师太作主啦。
2: 好好，村长，佢哋两姑侄都愿意啦。
0: 咁好啦，咁就成就咗两段美满姻缘啦。法莲师太，趁今日系贵庵供奉观音大士圣像嘅盛会。咁而且又得观音为媒，成就咗两段美满嘅婚姻，不如就喺今日替两对新人完婚好唔好啊？
2: 咁当然系好啦。
8: 今日立即成亲，师太
2: 吓，
8: 村长，我一时之间全无准备嘅，
0: 张先生，你哋唔使担心，老夫自然有办法嘅，各位，张先生是位多才饱学之士，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都很敬重他。如今张先生两父子要成亲，在一时之间当然全无准备啦，但是我们全村村民是可以帮下他们手的。只要我们回去，每人送出家中饲养的一隻雞或者一隻鴨，又或者是豬牛羊啊、瓜瓜菜菜之类的东西，拿去祠堂集齐之后，就可以动手做酒席。咁我哋今晚 唔系有喜酒饮啦咩？
6: 啊，系啊，系啊，诶、哎，咁我哋快啲翻去，即刻送啲鸡、送啲鸭去祠堂备办酒席，今晚等住饮喜酒啦。
0: 系啊，各位请翻去啦吓。
8: 啊，村长，点可以为咗我哋两父子嘅婚事要大家破费呢？
0: 系咯，张先生，你何必计较呢？如今你哋两对新人准备成亲罢啦，师太，你老人家今晚亦都要趁下热闹啦。
2: 一定一定。
0: 好啦，张先生、双生、陈素娥、文兰，老夫陪你哋两对新人下山，到张先生家中举行一个简单嘅婚礼仪式啦。
5: 咁、啊、有劳
10: 张村长。
11: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观音为媒》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求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加长远的眼光，以更加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话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作，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不涉及额外公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另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初步的卫星对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上集，现在开始。

0: 梁子，如今经史奇近，为夫想执拾一切上京赴考，以后家中一切事务需烦梁子照顾了。
1: 官人，你上京赴试求取功名本来好应该的，正所谓十年窗下都是指望一朝得志可以平步青云啫。不过京城同呢度相隔咁远，官人喺路上又冇人照顾，妾身点放心得落呢？而且妾身又系女流之辈添，早上遗落嚟嘅几亩田产租务，向来都系由官人亲自料理嘅。仲有啊，我哋个仔咁细，一切事情都系需要妾身照顾嘅。如果官人要去到京城咁远赴试，咁市民妾身又点可以兼顾呢？
0: 梁子之言有理，但系我袁文正又点能够为咗家中嘅琐事而耽误市期嘅呢？
1: 官人，不如想个两全之法啦，好吗？
0: 梁子，你叫我有咩办法好想？不如为夫上京之后，请隔篱嘅袁二叔代为照顾一切，好吗？
1: 袁二叔为人忠厚，托佢代管田产当然好啦。但系妾身同孩儿在家，仍然系无所依靠嘅噃。
0: 系，田产租务，袁二叔当然照顾得嚟，但系娘子同埋孩儿嘅一切，袁二叔照顾起上嚟，亦有不便之处嘅。不如咁啦，家中田产一切事务就拜托袁二叔代为料理，而你母子两人就跟随为夫一齐进京，咁大家可以照料啊。娘子认为点啊？
1: 官人嘅办法真系两全其美。
0: 好，就咁决定。我如今去向袁二叔讲明，娘子，你想家中执拾一切，准备听日进京。
1: 好啊，妾身知道。

0: 娘子，你睇下，京城同埋穷乡僻壤嘅气势，真系有天渊之别噃。
1: 系啊，呢度同我哋居住嘅地方潮州真系完全唔同。无论系大街小巷，全部都人来人往，居水马龙咁，真系好热闹。
0: 系，如果唔系嚟京城赴考，相信我亦都冇咁嘅机缘到京城一游。你睇下，京城嘅大小商店，百货陈杂，稀奇古玩，绫罗绸缎，无所不有，真系增广见闻。
1: 官人啊，如果妾身同下夷唔系跟随官人你入京，相信都好难有机缘会入京城见识噶。
0: 奇啦，点解一阵骚动，各人都纷纷走避呢？
1: 系咯，
0: 唔通发生咗咩事？
1: 官人，我哋点算啊？
2: 爹，娘亲，点解咁嘈嘅？
0: 乖仔，唔使怕，冇咩事嘅。
2: 哦，
1: 官人啊，我哋都系避开下把啦。
0: 好。到对面屋旁一避啦。请问老伯，到底发生咗咩事啊？
3: 你哋梗系身到京城顶噶啦。
0: 在下正是。咁问老伯，到底系咩事呢？点解各人都骚乱起上嚟，争相走避嘅？
3: 你有所不知啦。你睇下，嗱，有一个人坐住一只高头骏马。有成班人前呼后拥，嗰啲家丁跟住你嘅就系、是、二皇亲曹国舅啊！
0: 既然系二皇亲曹国舅，点解你哋要咁慌忙走避呢？
3: 弊啦弊啦，佢哋嚟到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走啦，我要闩门啦。
0: 娘子，快啲抱埋乖仔，我哋都走过嗰边避一避。
1: 哦，嚟啊，乖仔。
2: 哦哦，
0: 哎呀，弊啦。娘子，佢哋到，我哋走避唔切添，不如就企喺呢度嘛。
1: 官人啊，我哋点好啊？
2: 娘亲，我好惊啊！
1: 乖仔吓，唔使惊噶，唔好喊啊！国舅爷出巡啫嘛。
2: 系阿爹啊，我真系好惊啊！
0: 乖仔，唔使怕，阿爹喺呢度陪你，你唔好喊啦。
2: 我。
4: 嗰边嗰个娘子生得好靓啊！
5: 哎，温怀，
6: 在，
5: 我嚟。
6: 系，国舅爷有咩吩咐啊？
5: 你睇下，你见唔见嗰边嗰一男一女，佢哋拖住个细路仔噶？啊，
6: 小人睇见。
5: 嗯，你行埋啲。哦，我有说话要吩咐你。
6: 系，国舅爷。
5: 我要你。你明白未？事成之后，我会重重打赏。我先走先啦。
6: 系，小人知道，小人一于照办啦。
5: 好，诶，传令起程回府。
6: 系，国舅爷有命，起程回府。
7: 喂。你是什么人？叫做什么名？这个女子和这个细路跟你有什么关系？快点重实报上。快点说吧。
0: 是官差大哥，在下姓袁，名文正，是一名秀才，这个是我妻子张氏，这个是小儿。
7: 哦，原来是个秀才。
1: 官人啊，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快啲走吧啦。
2: 系咯，走啦爹。
0: 官差大哥，我哋告辞。
7: 咪走。呢啲系你哋嘅福气啊！方才经过嘅咧，就系当今天子嘅内亲曹二国舅爷啊。
0: 哦，原来真系国舅爷。
7: 系，我哋曹二国舅爷。见你温文尔雅，仪表非凡，佢系一个爱才若渴嘅人，所以特登叫我嚟通报一声，请袁秀才到国舅府衙一聚。
0: 在下同国舅爷素昧生平，不敢叨扰，就请呢位官差大哥响国舅爷面前 替在下讲翻几句好话吧啦。
7: 不必多讲啦，快啲带同妻儿立刻跟我去国舅府拜见国舅爷吧啦。
0: 在下何德何能，感受国舅如此看重呢？都系请呢位官差大哥代转知国舅爷，话在下深深领谢，不敢叨扰国舅爷啦。如今我哋告辞啦。
7: 袁秀才，唔通国舅爷对你另垂青眼，你都唔引以为荣嘅咩？
0: 在下不敢，不过
7: 唔使不过啦。国舅爷睇得起你，就系你行运。况且国舅爷嘅脾气非常古怪，佢一向都系言出必行嘅。如果你唔肯接受国舅爷发起脾气上嚟，冒犯皇亲嘅罪名，你担当得起咩？吓
0: 吓，娘子，我应该点做呢？
1: 官人，睇情形，我哋都系去咗至算啦。
0: 好啦，咁我哋只有去啦。呢位官差大哥，既然系咁，在下唯有遵命。
7: 系咯，请跟我翻去国舅府啦。
0: 小生袁文正，叩见国舅爷。
7: 啊，得啦得啦，
1: 小妇人袁张氏，叩见国舅爷。
7: 得啦，两位免礼免礼啊！
0: 多谢国舅爷。
7: 人嚟，
8: 在。
5: 带张氏同埋呢个细佬哥入内堂，好好款待啊！
8: 遵命。请张氏娘子到内堂咧。
7: 你就系袁文正秀才啦，系嘛？
0: 在下正是。未知国舅爷召唤在下到来，有何贵干呢？
5: 哦，系咁嘅。本国舅爷呢，方才出游，咁喺回府途中，见到秀才一表非凡，人才出众，他日必定唔系池中之物，于是顿起爱才之心。就特命军牌相邀嚟虎牙一聚，聊表爱才之意咁之嘛。
0: 国舅爷过奖，在下无德无能，焉能受国舅爷如此错爱呢？在下实在愧不敢当。
5: 哎呀，袁秀才唔使太过客气嘅吓。系咧，秀才系咪喺京中居住噶？
0: 回禀国舅爷，在下并非居住喺京中嘅。
5: 哦，咁。先乡何处啊？有
0: 唔瞒国舅爷，在下系由远道而来，在下系潮州人。
5: 哦，原来秀才系潮州地方嘅才子嚟啊！失敬失敬，
0: 不敢不敢
5: 啊！系啦，唔知秀才今次上京为咗咩事呢？系咪探亲啊？
0: 在下呢次到来并非探亲，系上京赴事嘅。
5: 哦，原来秀才是上京赴试的，那就希望秀才名列金榜，一朝显贵了。
0: 国舅爷，在下不敢过于奢望，但愿尽力而为。
5: 有件事我又不是几明白的，既然秀才是上京赴试的，为什么会带埋家眷一起的呢？咁岂不是会分心啊？
0: 不瞒国舅爷，在下响潮州家道清贫，并冇其他嘅亲人。呢次赴考，如果留下妻儿响乡下，就冇人照料，所以迫于无奈，只有携眷同行。咁大家可以一路互相照应啫。
5: 哦，原来系咁，原来你嘅家境相当清苦噶。咁你今次上京赴试，又喺京中投靠啲咩贵亲咁呢？
0: 讲出嚟就惭愧，在下并无亲属在京，呢次系投宿响城内嘅王婆店中，准备京市之后，如果名落孙山嘅，就携眷回返潮州。
5: 哇！啊，原来秀才喺京师。无亲无戚噶，哎呀，咁就最好啦。本国舅爷呢就最好客，最尊敬嗰啲知书识礼嘅人士嘅。喺京师之中呢，人人都知道我咁嘅脾气噶啦。啊，好好好，啊，
9: 袁秀才，不如你就喺我府中居住，专心准备应试咧，好吗？
0: 郭九爷，在下不敢叨扰。
9: 袁秀才，何必客气呢？我府中咁多地方，又不愁衣食，住多你一家人喺度又算得乜嘢呢？
0: 郭九爷，在下实在不敢。
9: 你无谓讲咁多啦，就咁样决定吓。人嚟，
10: 在，
9: 马上摆酒宴嚟款待袁秀才，知嘛？
10: 知道。
0: 郭九爷，在下实在不敢叨扰，况且在下
9: 同。你唔使咁客气嘅，我哋就咁决定。
7: 系咯，袁秀才，唔使客气噶啦。既然郭九爷赐饮，你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啦。
9: 冇错冇错。嚟，快啲摆好酒宴，款待袁秀才啊！
7: 遵命。

0: 你袁秀才，再飲食埋呢一杯佢啊！嚟，升嘅，升嘅，你嚟飲飲。
1: 好，再下，再下，醉啦！
0: 袁秀才，哎呀，你未醉嘅，飲啦飲啦，啊！袁秀才，袁秀才，
2: 睇宾个舅爷，袁秀才饮醉咗啦，
0: 系，
3: 系啊系啊，睇佢个样子都知道佢醉啦。
0: 袁秀才，你呢次仲唔上当
4: 啊？
0: 哼，你又何德何能，值得本国舅爷咁样款待你啊？我都不过系睇中你个美貌娘子张氏啫，你
2: 系再
0: 扎起佢啊！
2: 知道，
0: 然后就抌入花园个枯井里边。
2: 遵命。
0: 得未？啊啊，问题
2: 再，国舅爷有咩吩咐啊？
0: 方才跟埋袁秀才嚟嗰个细佬哥喺边度啊？
2: 禀国舅爷，嗰、那个细佬哥仲喺内堂同嗰位娘子一齐啊。
0: 嗯，斩草就要除根啊！你即刻去氹嗰个细佬哥出嚟，一齐杀埋佢，以绝嗰个娘子嘅思念。
2: 快啲去，真明。
0: 如今嗰个娘子就是本国舅爷囊中之物了。

0: 点解突然叫咗孩儿出去，到如今都仲未翻嚟嘅呢？丫鬟姐，
1: 娘子有咩吩咐呢？
0: 方才叫咗小儿出去嘅嗰位官差，点解到如今都仲未带佢翻嚟嘅呢？
1: 奴婢唔知道、
0: 麻烦你出去请佢带小儿翻嚟啦，好唔好？细路仔好顽皮噶，我怕佢四围乱咁走，触犯咗国舅爷就弊噶啦。
1: 娘子，国舅爷只系吩咐奴婢侍候你，奴婢只好依照国舅爷嘅命令去做。至于其他嘅事，奴婢系唔敢过问嘅。请娘子放心啦，一阵间自然有人带令郎翻嚟噶啦。你耐心啲喺度等下吧啦。
0: 丫鬟姐，实不相瞒，如今我心惊肉跳，都唔知会发生咩事。我求下你，你同我去揾个位官差，请佢立刻带小儿翻嚟啦。小儿跟佢出咗去咁耐，我真系唔放心咧。
1: 娘子，你都唔系唔知国舅府嘅地方好大噶啦。那位官差带了令郎都不知道去哪里玩，你叫奴婢去哪里找他们呢？这件事恕奴婢办不到了。
0: 那怎么办？叫我怎么放心得落？
1: 奴婢认为你这么心急都是没用的，不如耐心点等下吧。是呢，娘子，你肚不肚饿？不如我叫人准备点心给你充饥，好不好？
0: 丫鬟姐，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有龙肝凤胆，我都吃不落的了。我还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你肯不肯？
1: 只要奴婢办得到，奴婢一定肯去做的。
0: 丫鬟姐，我入你国舅府的时候，是跟绝夫和小儿一起来的。如今小儿被人带走，还未回来，不知丫鬟姐可不可以为我打探一下绝夫如今在哪里呢？
1: 奴婢方才不是说过是奉命侍候你的，其他的事奴婢不敢过问的。
0: 但是我在这里真的越想越害怕，我想立刻找到绝夫和小儿。丫鬟姐，你当如做好心帮下我啦，我求下你啊！
1: 国舅爷入嚟啦！
2: 娘子，你系咪等得唔耐烦呢？如今我啊特登入嚟同你，同你倾下偈嘅。
0: 国舅爷，你
2: 你使乜起身？唔使唔使，坐低坐低吓、我哋慢慢倾下，好唔好？
0: 国舅爷。你是不是喝醉了？
2: 我没醉，我是被你的美色陶醉住的。来娘子，坐下坐下、我们慢慢谈偈，慢慢谈心。来娘子，来
0: 国舅爷，
2: 你不要走，不要走，
0: 你不要过来、你一定是喝醉了。
2: 我都说我没喝醉了。来美人啊，过来陪我。嚟啦嚟啦嚟啦！
0: 国舅爷，请你唔好过嚟。小妇人已经系有夫之妇，请你尊重啲。唔通你忘记咗小妇人嘅丈夫袁文正喺外堂等候我嘅咩？
2: 哎呀，你嘅丈夫，你丈夫嘅
0: 佢点啊？
2: 佢冇乜嘢，咪喺外堂等候你咯。
0: 国舅爷，请你叫佢入嚟陪小妇人翻屋企啦。
2: 翻屋企呀？唔使翻啦，就喺呢度住咪得啦。做咩仲要翻屋企啫？
0: 唔得噶，我一定要同我丈夫翻屋企噶。请国舅爷吩咐佢入嚟陪小妇人走啦。国舅爷，请你大发慈悲，准我翻屋企啦。
2: 咁你屋企到底喺边啊？
0: 系喺城内嘅黄婆店。请国舅爷，
2: 不必啦。其实你丈夫咧就已经应承咗本国舅爷，话要喺呢度住嘅。咁呢度就等于系你屋企啦，系咪咧？
0: 唔会啊！请国舅爷叫佢入嚟啦。如果唔系， 小妇人就自己出去外边揾佢噶啦。
2: 哎呀，去揾佢。哎呀，你永远都揾佢唔到嘅，都系乖乖地听我话吓，喺呢度住，我会好好地咁对待你噶啦。嚟啦，美人啊，过嚟陪我倾下啊，过嚟啦。过嚟啦嘛，
0: 老舅爷，我一定要找到我丈夫的，他到底在哪里？唔该你话俾我听，唔该你话俾我听。
2: 好啦好啦，我就话俾你知啦，啊！不过你永远都找唔到噶嘛，你丈夫佢冇福，方才呢我大排筵席咁请佢饮酒，饮唔够两杯。佢竟然醉死咗啦！
0: 官人，官人佢死咗，唔会，你呃我，你呃我，
2: 我冇呃你。虽然我话佢无福消受美人恩就系咁解呢，啊？
0: 官人点会无缘无故死咗？一定系你，系你害死佢。我的仔呢？
2: 都不知道去了哪边咯。
0: 咩话？不知道我的仔去了哪边？国舅爷，一定是你害死他们两父子。你赔翻俾我，你赔翻俾我。
2: 阿美人，你又使乜喊？喊得多不会喊坏个身子的知嘛。好啦好啦、啊、我赔返俾你、啊、就赔我自己俾你呢，咁咪仲好啊。
0: 官人。
2: 唔好喊，收声啊。你喺我呢度啊，食不尽珍馐百味，穿不尽绫罗绸缎，享不尽荣华富贵啦。比较你跟嗰个咁嘅穷秀才，过埋晒啲挨苦嘅日子，咪好好多，系咪？嚟啦，乖乖地顺从我，喺度服侍我啊！阿美人，你话点？
0: 啊！
2: 哎呀，你打我！
0: 你人面兽心，竟敢强夺民妻，杀害人命。你身为皇亲国戚，竟然目无王法，我同你判咗条命。
2: 哎呀，喂，人嚟人嚟，同我拉开佢，拉开佢。你又
1: 知你话，你唔好咁啦，有事慢慢商量啦。
0: 官人，乖仔，
2: 好，我睇下你硬颈得几耐。喺我国舅府之内，你插翼都难飞，我要杀你啊，简直易如反掌。不过你生得咁靓，啊，我真系唔舍得杀你。如果唔系你头先打我嘅时候，我一早就杀咗你啦。听我劝，都系乖乖地顺从我。我唔会难为你嘅，知嘛？嗯、啊，你哋幽禁住佢喺呢度，帮我劝服佢，知嘛？
1: 知道啦，国舅爷。
2: 哼，听你硬颈硬到几时？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上集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球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中集，现在开始。

0: 好啦好啦，包大人由边城翻嚟，呢一间国舅府嘅冤情啊，可以得到昭雪啦。
1: 冇错啦，包大人翻嚟咧，呢段冤情啊，一定可以昭雪啦，系嘛？
2: 吓，嗰啲老百姓话乜嘢冤情咧？唔通嗰所府衙之内会有冤情？冇，我要查探下先啦。张龙
3: 在，
2: 吩咐停轿。
3: 遵命，停轿。
2: 张龙，
3: 卑职在，
2: 你同赵府过去嗰边睇下有咩嘢事，同时查下嗰一所府邸系乜嘢人家嘅府邸，即刻回报。
3: 遵命。啊，赵府啊，
4: 系
3: 过去嗰边睇下。
4: 诶。
3: 赵府啊，你见唔见啊？正门横额写住有人看者挖去双目，用手指者斩去手掌。哇，系咁得了嘅？
4: 呢个府邸住嘅究竟系咩人啊？竟然咁厉害嘅？
3: 赵府，都系快啲翻去回报包大人吧。
4: 好，我哋行啦。
5: 回禀大人，方才小人等过去睇过。在正门的横额上面有一行斗大金字，是写着有人看者挖去双目，用手指者斩去手掌。
2: 啊，在京师之内竟然这么强猛。好，我偏要过去看看是哪个人居住之得。你两个跟我来。
5: 是是大人。
2: 真系有啲咁嘅事。好，赵府
5: 在，
2: 你去请嗰边嗰位老伯过嚟，等本官查问下。
5: 系，大人。呢位老伯，我哋包大人有事领教，请老伯帮下忙好嘛？
6: 啊，好啊，好啊，老汉一定效劳嘅。
5: 请过嗰边啊。
6: 啊，好，请引路啦。请问包大人召唤小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2: 老伯，这座府邸是哪个人居住？
6: 回禀包大人，这个是当今皇亲曹二国舅的府邸啊。
2: 就算是皇亲国戚亦不应该这么强慢的。
6: 包大人有所不知啦，如果唔系包大人问起，小人都唔敢讲噶。
2: 点解？
6: 包大人，国舅啊有权有势，如果有边个触犯到佢啊，就会得到铁甲绞成对待。

0: 啊，你老伯，
1: 唔使客气，包大人啊，小人只系将自己知道嘅事禀知包大人咋。如果冇其他嘅嘢，小人告辞啦。请请，
0: 好，老伯，请。世间竟然有金木无王法之人，就算是曹义国寇的府邸，本官亦要入去查察一番。如果被我查出有什么冤情，我不理他是什么皇亲国戚，亦要绳之以法，替老百姓伸冤。张龙招呼。
2: 在，大人有什么吩咐？
0: 吩咐军牌打开大门，等本官入去查察一番。
2: 是，遵命。
0: 还有，打开门之后，你两个到各处详细查查，如果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速速回报。
2: 卑职遵命。
0: 张龙，赵虎，
2: 在。
0: 你两个叫本官来这个枯井那里，是不是有所发现？
3: 回禀大人，卑职等来到这个枯井的时候，闻到一阵臭气由井底冲上，觉得很可疑，但是又看不清楚井底，所以请大人来定夺。
0: 嗯，既然是这样，你两个就落去井底查明究竟。
2: 卑职遵命。
0: 人来，在，快点拿些绳索来，调张龙赵虎落去井底看个清楚。
2: 你
0: 赵虎，你两个到井底未啊？小心啊！
4: 仲差少少就到井底噶啦，大人请放心啦，我哋会小心从事噶啦。
0: 一到井底就通知本官啦。
4: 知道啦，大人。大人啊，我哋到咗井底啦，不过井底太黑，等我哋点着火把睇过之后，就会大声报告噶啦。
0: 好，你两个小心啊！
4: 大人，我哋点着火睇清楚啦，有大小两具尸首，尸身并唔系十分腐烂，请大人定夺啦。
0: 啊，果然有冤情。好，人嚟，
2: 再去，
0: 你哋帮张龙赵虎将两具尸体绑好吊上嚟，运回开封正堂，等本官将呢件案情慢慢详查。
2: 系，大人。

0: 哥，呢次你真系要救下我至得咯。
1: 唉，二弟，系咪真系有咁嘅事啊？
0: 系，都系小弟一时任性做错事啦。不过小弟都系无心之失嚟嘅啫。
1: 二弟，唔系为兄话你啊。虽然你贵为国舅，亦唔应该太过恃势横行，伤害人命。如今遇着包拯呢件事，好棘手噶，
0: 所以小弟先至赶嚟，希望大哥帮小弟作主啫。
1: 唉，包拯呢个人一向铁面无私，佢一反起面上嚟，圣上都怕佢三分。咁你叫为兄点帮你呢？
0: 所谓兄弟如手足噃，唔通小弟今次大难临头，大哥都见死不救啊？
1: 唉，
0: 大哥，而家小弟一切详细情形都讲晒你听噶啦，你都应该帮小弟出个主意啊？点好？点好咧？吓、啊，
1: 为兄确系一筹莫展。
0: 嗯，
1: 你事实又确系做过好多伤天害理嘅事，
0: 都唔系好多啫。
1: 恐怕，有得救啦。你快啲跟为兄嚟。
0: 哦，好啊，好啊。哎，梁七，
2: 梁七，
3: 两位孩儿，你哋咁慌忙嚟见为娘，究竟有咩事啊？
1: 梁亲有所不知，因为日前包拯曾经闯入二弟已经封闭嘅国舅府中，发现咗两具尸体。

0: 而且已经将尸体搬咗翻去开封府衙研究呢件案添。
1: 系啊系啊，娘亲，所以孩儿啊特登跟埋大哥你同娘亲商量下嘅。
2: 我嘅女儿系当今皇后，唔通一个小小嘅开封府尹，我哋要怕佢咩？
1: 唉，娘亲，呢件事唔简单噶。本来包拯无缘无故闯入孩儿府中，就可以奏明圣上，定佢应得之罪嘅。不过佢啊，曾经将孩儿所杀害嘅袁氏父子尸体咧，就搬翻去开封府衙详查。若果呢件事传到俾圣上知道，孩儿到时都唔知点讲好啦。所以咧，就希望娘亲同大哥替孩儿作主啫。
2: 闯入国舅府呢件事，本来系好简单嘅啫。只要奏明圣上，相信包拯亦难于应付。但系佢有两具尸体喺手上，咁呢件事就相当麻烦啦。
1: 娘亲啊，娘亲，请你代孩儿作主好吗？
2: 孩儿，你不必咁惊慌。我哋乃系当今圣上嘅皇亲国戚，唔通要怕一个小小嘅包府尹咩？
0: 娘亲。包拯虽然是一个小小苦云，但是他铁面无私，圣上亦都要让他三分吧。
1: 是咯是咯，这件事不如通知娘娘先，等他在圣上面前掩饰下好不好呢？
2: 哎，不要打草惊蛇，如果圣上知道了，这件事就会闹大的了。
1: 啊，那怎么
2: 办？孩儿，你不用怕。啊，袁秀才的事你曾经对为良讲过，为良亦略知一二。不过办案要有人证物证先至得嘅。如今包拯虽然有两具尸体喺手上啫，但系有咩证据话系你杀害啊？
0: 啊？
2: 系啦，点样处理嗰个秀才嘅娘子张氏呢？
1: 啊？
2: 如果俾佢走咗出去，向包拯告你一状。咁到时袁文正呢件案就有咗人证，咁你就真系唔得了啦。所以我哋要想个办法囚禁佢，千祈唔好俾佢走甩至好。
0: 嗯，
1: 囚禁嗰个张氏咧，就喺新嘅国舅府之中。
2: 嗯，
1: 谅佢都插翼难飞嘅，而且佢喺京师度无亲无故走咗出去啊，都唔知道投靠边个啦。
2: 为良不是这样的意思，为良是怕他走了出去向包拯告你一状，那那阵你就无词以对了。
1: 那怎么好呢？
0: 有了。
1: 怎么
0: 不如连张氏都杀了，那就一干二净。
1: 不要杀他了，我千辛万苦才能呃到他，你杀了他实在太可惜了。
0: 唉，二弟，什么你这样的、大把美女啊，你想不想只是贪恋他一个啫？
2: 没错了，天下多美女，何必贪恋他一个呢？
0: 那就是
2: 了。孩儿，如果杀了他，咁包拯查呢件案就好难查得清楚㗎喇。而你亦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唔得嘅。不如諗过另外一个办法吧啦。
0: 唉，二弟，呢件事关系重大。如果你只係顾住贪恋张氏美色，而呢件事将来俾包拯查到，哼，你就自寻烦恼啦。到时我哋都帮唔到你嘅，
2: 冇错啦，孩儿，你大哥讲得啱啦，杀死张氏就死无对证，就算包拯再厉害，亦奈我哋唔何啊。
0: 系啊，
1: 咁好啦，不过点样处置张氏好呢？
2: 咁就易如反掌啦。嗱，你哋过嚟。等为良教下你哋点样做呢？
1: 哦，
0: 系娘亲，
1: 点啊？
0: 娘亲果然妙计
2: 当然系妙计啦。嗱， 咁你哋就依计行事啦。
0: 哦，系系，怀疑等依计行事。
1: 知道啦，梁亲。
0: 子本国舅爷如今呢就设宴同娘子饮翻杯，系特登为娘子压惊嘅。啊，嚟，饮杯先啦吓。
3: 哼，小妇人唔识饮酒，请国舅爷自便啦。
0: 娘子何必咁嬲呢？如今本国舅爷呢就系一番好意同你饮酒嘅，嚟，顺下我意，饮杯啦吓。
3: 对唔住。小妇人的确是不懂喝酒的。
0: 你喝完这杯先，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你喝了它吧。啊，
3: 我不喝。国舅爷自便，如果是有消息要告诉我的就请讲。
0: 你不喝我就不肯讲了，这个消息对你很有利的吧。
3: 对我有利的。
0: 没错。不如这样，如果我讲得出嚟，真系对你有利嘅，你就要饮咗佢，好唔好？
3: 嗯，都好。如果真系对小妇人有利嘅，咁我就勉强饮咗呢一杯。
0: 啊，好，一言为定咯噃。啊，
3: 咁请你讲。
0: 如今呢，本国舅爷就要放你翻屋企啦。
3: 真嘅？
0: 真。唉，本国舅爷见你坚贞不屈。不想再侵犯你了，同时还送多500两银给你，算是补偿。等你回到家之后，作为过以后日子之用的。
3: 啊，那我几时才可以离开这里？
0: 随你决定啦。啊，不过这样吧，你亦都要遵守诺言，喝了这杯酒。啊，哎呀，这么细杯饮咗都冇事啦，啊饮咗佢啦吓。
3: 咁好啦，我就饮咗呢一杯啊。
0: 啊，饮晒噃要啊。好酒量，好酒量啊。
3: 我
0: 你点啊？
3: 好似天旋地转咁噶。
0: 系啊，会咁噶。你今次上当啦，估唔到你聪明一世，你蠢钝一时啊！你估本国舅爷系蠢材啊？点会肯放虎归山啊？好，如今就活埋你喺后花园之内，就算包拯有天大本领，亦都奈我唔何嘅。咁我以后亦都可以安枕无忧啦。
4: 张远公，国舅爷有命，叫你将呢个娘子活埋喺后花园，重速办妥，知道吗？
5: 啊，将佢活埋？
4: 系，呢个系国舅爷嘅命令，不得有误。
5: 系。
4: 如今我回去复命，你要从速行事啊！办妥之后就去禀告国舅爷，知道吗？
5: 系，知道。
4: 我哋走。
5: 唉，我张远公几十岁人，一生忠直，从来未做过伤天害理嘅事。如今竟然叫我将呢位娘子活埋，叫我点忍心咁样做啊？我张远公究竟做错咗乜嘢，要罚我做呢一份差事？唔得，我唔忍心下毒手活埋呢位娘子。国舅爷的心脏真是毒辣。好，等我想个办法救醒他，然后再作打算。娘子，哦，他还有些微气息，而且一阵酒气，相信一定是酒醉未醒。好， 等我去攞碗清水嚟喷醒佢先。

0: 佢醒啊，娘子，娘子啊，你冇事啊嘛？啊？
1: 你系边个啊？
0: 你唔使惊，我系国舅府中嘅张远公。娘子，你冇事啊嘛？啊？
1: 我冇事啊，不过点解我会喺呢度嘅？
0: 娘子，你有所不知啊，是二国舅叫家丁抬你嚟呢处后花园，命我将你活埋噶。
1: 原来国舅爷咁狠毒，方才话放我翻屋企系假嘅，其实佢想灌醉我，然后活埋我喺呢个后花园之内，以便毁尸灭口。皇天在上，少夫人袁将士究竟有咩过失要遭此惨变？
0: 娘子，你究竟做错咗咩事触怒国舅爷，佢要咁样待你啊？啊，
1: 张公公，少夫人嘅遭遇真系一言难尽。
0: 娘子，呢处后花园荒弃咗好耐啦，只系得我一个人喺处看守嘅啫。抬你嚟呢处嘅家人都已经走晒噶啦，一切情形点样，你可以放心讲俾我听，等我同你想个办法啦，好吗？
1: 小妇人多蒙张公公相救，都唔知点样报答之好。如今等小妇人将呢件事嘅经过情形话俾你知。小妇人原籍福州，今次跟随绝夫同埋孩儿赴京考试，点知喺京中闲游嘅时候。

0: 张公公
1: 啊，
0: 萧夫人嘅遭遇就系咁啦。
1: 娘子所遭遇嘅事真系不幸，郭九爷竟然咁狠心杀害你嘅丈夫同你嘅儿子，仲要将你活埋，真系丧尽天良。终有一日，佢定必难逃王法嘅。好，娘子你唔使伤心，我一定想办法放你逃出生天嘅。就算我会受到任何灾难，我亦都唔怕。
0: 公公大恩，真系没此难忘，请受小妇人一拜。
1: 你千祈唔好咁样，起身，起身啊！嗱，你休息片刻，我送一啲银两俾你做盘串，然后放你由后花园走啦。
0: 多谢公公。小妇人虽然可以逃生，但系丈夫同埋孩儿嘅血海深仇，都唔知要等到何时何日才可以申雪。
1: 呢一点，等我同你想下办法啊。有啦有啦。
0: 点啊？
1: 包大人奉命去边关巡察，号上三军，刚刚办完公事回府，佢办案严明，不畏权奸。娘子由呢处逃出去之后，可以到开封府衙门告郭寇爷一状，咁包大人一定可以替娘子嘅丈夫同儿子申雪沉冤嘅。
0: 公公待我恩同再做，请再受小夫人一拜。
1: 不必不必啊！嗱，老夫系因为不值郭寇爷所为，先至咁样帮你嘅。老夫亦希望总有一日，有人能够除去呢个穷凶极恶嘅恶魔，咁京师老百姓就有福啦。嗱，娘子。呢处有些少银两，你攞去啦、
0: 好，小妇人决定去向包大人告佢一状，等包大人除此大害。老公公，小妇人都要走啦。
1: 好，咁老夫带你由呢边门出去，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中集，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头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政权促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系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 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球编剧，剧中人由陈婉红饰演袁章士，傅清伟饰演人中王，曾永强饰演王彦玲，林有荣饰演差役，陈炳球饰演曹大国舅，洪良石饰演曹二国舅，莫家驹饰演包公，李学斌饰演张龙，刘安东饰演赵虎。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下集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前面有班差役拥护住一位官员行紧嚟，唔通就系包大人？真系皇天有眼，我丈夫同孩儿嘅沉冤一定可以得到昭雪。好，我要上前拦道告状，请包大人替我伸冤至得。
1: 冤枉啊！冤枉啊！大人！
2: 哎，咩事？咩事啊？哼，你呢个妇人真系唔知死噶嘛？居然胆敢拦咗我哋曹大国舅嘅官轿系嘛？仲叫咩冤枉啊？
1: 国舅爷，曹大国舅爷，佢唔系包大人，而系国舅爷。
2: 哼，
1: 我都系快啲走吧啦。
2: 哎，咪走住！胆大妇人，你居然咁放肆系嘛？仲想走添？嘿，捉住佢，带佢见国舅爷。好啦，
3: 大胆妇人，你究竟有咩冤情？快啲从实报上，如果有半句隐瞒，就要将你监生打死啊！
1: 小妇人并无冤情，不过方才一时神志昏迷，所以乱讲一通，请国舅爷放咗我啦。
3: 乱讲！人嚟，搜下佢睇下有冇状纸，攞嚟我睇。系，
2: 国舅爷。
4: 你话？
2: 禀国舅爷，妇人就内搜出状纸一份，请过目。
3: 嗯，呈上嚟。
2: 系。
3: 嗯，这个妇人原来就是二弟所要对付的袁张氏。哼，他不是已经被二弟杀死了吗？我怎可以逃出国舅府呢？如今还敢去向包拯告状？哼，好彩他落在我手上，如今唔俾你害佢睇下，佢就真係不知死活嘅。啊，我要加佢一个罪名，将佢打死，咁就可以替二弟消灭生口啦。人嚟，呢个妇人不知死活，居然斗胆竟敢冒犯本国舅爷，可能想行刺本国舅爷都唔定嘅。快啲将佢监生打死！

0: 禀过舅爷，这个妇人似乎被小人等打死了。
1: 嗯，就由得佢暴尸喺呢处，打道回府。
0: 出名，打道回府，
2: 打道回府。
3: 这个妇人一定是由外地来的，他不知道国舅爷一向横行无忌，才会冒犯他，谁知道被他打成这样，真是太惨了，
4: 真是可怜啊。
5: 这位娘子不知道哪里，
4: 你不知道哪里的呢？
5: 咦，看来好像还有多少气息的。
4: 看过，看过。
3: 是的，刚才我见他由黄婆店那里出来没多久就遭此毒手，不如大家帮下忙，
4: 点啊？
3: 将佢抬翻黄婆店问问，再设办法救佢啦，
4: 好
3: 嘛？
4: 大家帮手啦，唔好咁大啊！

0: 人替小妇人伸冤。
1: 夏贵妇人，报上命来。
0: 小妇人原将士叩见大人。
1: 你究竟有何冤情，可有状词，快快呈上。
0: 小妇人有状词在此，求大人伸冤。
1: 好，请上来。
0: 遵命。
1: 哦，原来这个妇人所投诉的乃是关于国舅爷府中那两具大小尸体的事。国舅爷竟然真是这么凶猛。好，本官如今就令此妇人到里面认尸，倘若属实，本官一定要设法捉拿国舅归案。将士，
0: 小妇人在。
1: 你有乜嘢凭证要告当今国舅？倘若诬告皇亲国戚，其罪非轻，你知道吗？
0: 大人，小妇人的确身受其害，点会诬告呢？如果小妇人被大人查出是诬告属实的，就甘受处分。
1: 既然是这样，好，人来，
2: 在
1: 带张氏去辨认尸体。
2: 是，去追命。

0: 大人，求大人代小妇人的丈夫和孩儿申冤。
1: 张氏，你已经见过尸体了，你认得的确是你丈夫和儿子了吗？
0: 是，大人，小妇人认得就是绝夫和孩儿的尸体，他们死得好惨，求大人申冤。
1: 好，既然此案属实，本官一定替你丈夫同埋儿子昭雪寻冤。如今暂时将你安置喺府衙之内，本官自有办法将国舅爷捉拿归案。
0: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 退堂。

0: 禀国舅爷，开封府正堂包大人派牙差求见。
1: 开封府正堂派人求见，奇啊！我哋同包请素无来往，如今因咩事派人前来？带牙差入嚟。
0: 系国舅爷。
2: 开封府牙差张龙拜见国舅爷。
1: 嗯，开封府正堂派你嚟有咩事？
2: 小人奉包大人之命到来通知国舅爷前往开封府正堂认领保密。
1: 认领保密？
2: 是国舅爷，日前包大人接获报告，在二国舅旧日的府中掘出保密，故此特命小人前来请两位国舅爷前往辨认。
1: 真是有这样的事？你回去报知包大人先，话我哋跟住就到。
2: 系，小人遵命，小人告退。大哥，大哥，方才嗰个差役系边个派嚟噶？
1: 二弟，系包请派嚟嘅。
2: 吓、包请派嚟嘅？为咗咩事啊？系咪小弟嘅事俾包请查出咧？
1: 二弟，你使乜咁惊？你的事未被包拯查到，不过派人前来是请我们去开封正堂领取保密的。
2: 什么话？保密？哪处有保密啊？
1: 照来人所说，是在二弟封闭了的国舅府中掘到保密、所以特别派人到来请我们去领取的。
2: 是不是真的？冇理由噶，点解佢哋会喺嗰度掘到宝物，反而我完全唔知嘅咧？
1: 唉，二弟，或者系收埋太耐记唔起咧？
2: 哦，或者系啦，
1: 咁我哋点解唔去开封正堂认下咧？
2: 系、我哋可以去认下，都系唔好啦，小弟都系唔去啦。
1: 你点解唔去啊？认过之后，如果不是属于二弟你的，那就算了，什么怕呢？
2: 都是不好了，我宁愿不去认了。我见到包拯，怕到时心慌意乱，露出破绽，反为会误事。
1: 二弟，你不用那么怕的，原将是向包大人告发你的事，早已经在十几日前落在我手上，我已经将他当堂打死，如今死无对证，就算这件事被包拯发觉，亦都无凭无据啊，又焉能入二弟二罪呢？你不用怕，去啦去啦去啦。
2: 小弟都是不去啦，如果要去的，大哥你自己去啦。
1: 咁好啦，你不去我去的。如今我去是认领保密，如果我领了回来没你份的了。
2: 有什么理由啊？保密是在我府中找到的，照理应该是属于我的。
1: 那是不是呢？是不是呢？看看你，你又不舍得放弃保密，但是又不敢去，那怎么行啊？好啦，都是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我替你作主。
2: 咁好啦，即管同埋你去啦。如果有咩事嗰阵，大哥千祈要同小弟讲说话。
1: 得啦，我有分数。如今我哋一齐去探听虚实，如果确系有保密，就领咗佢翻嚟；如果唔系，亦只有对包拯敷衍下咁咪算啦。好啦，如今我哋一齐去。
2: 好，去啦。

0: 包大人有礼
1: 啦，
0: 两位国舅爷有礼，请坐。
1: 高座，
0: 高座。包大人今日派人通知我哋前来认领保问，唔知系唔系确有其事？
2: 冇错，国舅爷，呢件事系咁嘅。下官日前路过已经封闭咗嘅国舅府，有人报知府内有宝物，下官就派人入内查查，果然得到数件宝物。下官知道既然是在国舅府中守到，那一定要请国舅爷来认领，如果不是，下官就要行文上司，好等有一个交代。
1: 原来真的有件这样的事啊？
0: 是
1: 啊，可能是我搬离府衙的时候留低了在树的宝物吧。
0: 包大人，请问宝物如今在哪树？
2: 两位国舅爷，就在府衙之内，请跟下官入去辨认。
1: 哦，有劳包大人。
2: 两位国舅爷，请。
0: 请。
1: 请。
2: 两位国舅爷，宝物就在这里。张龙，赵虎，
3: 在在，
2: 快啲揭开冚住宝物嗰幅长布，等两位国舅爷辨认下。
3: 遵命。
1: 啊啊！乜系尸体嚟？
0: 系两具尸体。
1: 啊，边处系宝物啊？
0: 系边有宝物？
2: 两位国舅爷认唔认得出呢两具尸体？
0: 我唔知道。
1: 原来系袁秀才两父子嘅尸体，啊，点会喺呢度嘅呢？
2: 两位国舅爷，你哋认得出吗？
0: 我唔识佢，我点会认得出啫？
2: 大国舅爷唔知道。咁请问二国舅爷又点呢？
1: 我都唔识得佢哋嘅。
2: 两位竟敢抵赖，好，下官仲有一件宝物，再请两位辨认。到时两位想唔认都唔得。张龙、赵虎，
3: 在
2: 大张氏，
3: 遵命。遵命。
1: 啲吓，
4: 张氏大哥。
5: 小妇人叩见大人。
2: 张氏，你认得出呢两位吗？
5: 大人，就是呢位二国舅爷杀害小妇人的丈夫和孩儿噶啦，请大人伸冤。
1: 包大人啊，我想他梗是癫噶啦，我根本就不识佢。
2: 张氏，你有没有认错人？二国舅爷话不认识你噃。
5: 包大人，小妇人并没有认错人，还有。当街殴打小妇人的就是这位大国舅爷啦。
6: 乱讲，乱讲，
2: 两位国舅爷，如今人证俱在，还有乜说话好讲？
4: 大哥，
2: 张龙、赵虎，
3: 在在，
2: 带两位国舅爷到正堂，本官要开堂审讯。
3: 是的，
1: 大哥，
6: 不情，你胆敢审讯皇亲国戚？
7: 包卿家，
2: 微臣在。
7: 朕今日宣召卿家上殿，是为了两位国舅的事。卿家，看在朕份上，你将他们从轻发落呢？
2: 启奏圣上，两位国舅罪孽深重，依法该斩。
7: 包卿家，两位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与庶民并不相同，纵使有罪亦应宽谅。
2: 启奏圣上，两位国舅身为皇亲国戚，不知自外，平日此世横行，无法无天，枉杀无辜，奸淫妇女，实在罪无可赦。
7: 包卿家，两位皇亲虽然罪有应得，但是可唔可以睇在朕嘅份上，将佢哋发外施恩？
2: 启奏圣上，两位皇亲恶迹超张，实在国法难容，实难赦免。倘若放过佢哋，咁张氏嘅丈夫同儿子嘅冤情又点能超算？ 微臣记得圣上委任为百姓父母官，民间嘅冤情微臣应当为百姓申说。如今倘若将两位皇亲赦免，叫微臣怎样向百姓交代？何况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天子犯法亦应与庶民同罪，圣上点解要庇护两位皇亲而轻视国法呢？咁样做实在难令天下万民臣服。再者，微臣今次到各院巡查，一路上明察暗访，查到民间好多冤狱，都系唔应该判刑嘅，而无官被判。如今两位皇亲应该被判刑嘅反而唔判，倘若传到民间，思想又点会天下归心呢？
7: 包兄家，呢次朕真系进退两难。
3: 臣早班丞相王延龄有事启奏。
7: 哦，王兄家有何事启奏？
3: 启奏圣上，关于两位国寇之事，确系罪有应得。
7: 嗯，
3: 虽然分属皇亲国戚，有别于庶民百姓，但系如果赦免佢哋，咁包同僚的确好难向百姓黎民交代。照微臣愚见，两位国寇应召原判。至于原章时，就请圣上加以赏赐安置，咁就可以办妥此案，对天下有所交代啦。
7: 嗯，
3: 不过微臣仲有一个办法补充。
7: 哦，
3: 方才包同僚曾经讲过，喺巡查归来之时，查到不少冤狱，圣上当然唔想呢啲无辜嘅人冤沉海底。如今圣上可以颁下一道旨意，将所有冤狱一律赦免，咁就可以稍为抵消两位皇亲嘅罪孽，亦可以将两位皇亲顺便赦免。圣上以为如何？
7: 王兄家所奏正合朕意，未知包兄家以为如何呢？
2: 启奏圣上，微臣认为天下冤狱可赦，但是两位皇亲的罪万难赦免。
7: 包兄家，你何必如此认真呢？
3: 包同僚，圣上如今既然已经事事相就了，包同僚又何必咁执呢？
2: 既然是这样，臣认为两位皇亲死罪虽免，活罪难饶，立判充军边裁，才能够令到万民心服，未知圣意如何？
7: 两位皇亲确属不知自爱，罪有应得。如今卿家既然能免他们一死，发配充军，朕亦唔想多生枝节。包兴家，
2: 微臣在。
7: 你秉公办案，持正不阿，朕就准卿所奏，颁下一道旨意，口赐元璋时，将佢安置妥当，然后大赦天下，再将两位国寇发配充军。
2: 圣上英明果断，微臣幸甚，百姓幸甚。
7: 退朝，
8: 万岁。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警恶情奸，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文编导，陈炳球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咦，陈太，早晨啊，咁啱嘅。
1: 系啊，朱太，早晨啊。啊，乜你又咁早啊？吓，
0: 你又咁早去神运嚟啊？
1: 哦，冇，边有闲心去神运啊？去街市行下，睇下有咩新鲜菜咁啫嘛。
0: 咦，冇嘢睇啱啊？两手空溜溜嘅。
1: 嗯，嗰啲鱼呢就系好新鲜，好靓。不过我见个女今晚又唔翻嚟食饭，一个人又唔食得咁大条鱼，诶，咪费鬼事买啦，诶，食餸未得啦。诶，喂，系啦，咁你咧又咁早去买餸嘅喂？
0: 哎呀，得鬼闲啊，啲仔夜晚先翻，咪晏昼先买咯。我而家入去玩下先。
1: 喂喂，入去？入去有咩玩啊？
0: 呢度咪老人中心咯，我叫过你嚟噶。
1: 哎呀，老人中心，唔阻你啦，
0: 哎呀，阻乜啦？反正你个女又唔翻嚟食饭，咁得闲，不如一齐入去玩下。
1: 唔啱我嘅呢啲，
0: 乜唔啱啫？你又未试过，入嚟啦，入嚟啦，
1: 冇，你等啦，
0: 试下咯。早晨啊，罗 Sir。
2: 早晨啊 ，Judy。
1: 吓，都咩名 ？Judy 啊？
0: 系啊。
1: 我有英文名鬼新潮啊！
0: 哎呀，我都系嚟咗呢度之后，啲老友成日话朱太朱太咁见外，帮我改嘅啫嘛。
2: 咦，阿 Judy 啊，你个朋友好似系第一次嚟我哋中心玩。

0: 一啲家望下嗰边，嗱嗰位婆婆咧，系啊，见唔见到啊？佢叫做大姐啊，佢依家咧就教紧其他公公婆婆喺度学织冷衫，你有冇兴趣参加，陈太？
1: 哇，公公都学织冷衫，
0: 系啊，
2: 哎呀，有乜出奇啫？煮餸班仲多男人添啊，诶，点啊？织冷衫都好好噶、哦，
1: 织冷衫诶要学到后生嗰阵学啦，系嘛？而家仔大女大啦，我佢哋又搵到钱啊，仲边鬼会着我织嗰啲冷衫啊？真系
0: 唔紧要嘅。嗱咁啊，一系咁啦。诶，古筝有冇兴趣咁咧？嗱，我哋都咧有一个叫做七婶嘅婆婆。佢逢星期一、三、五咧，都会嚟呢度教我哋啲老人家弹古筝嘅。听讲啊，佢以前好威水噶，攞过内地唔知边个省嘅全省冠军噶。
1: 古筝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咁嘅古筝啊！哇，你叫我林老学吹啲打啊？唉，嗰啲音符啊，我几乎冇一个识搞噶。哎呀，唔啱我噶。阿咩傻啊？阿张阿攞傻
0: 啊！你叫我攞仔啦。
2: 你咁认真噶噃、啊，个个嚟到。佢都系谂住玩下嘅啫嘛，玩玩下又学咗唔少嘢噶啦，罗 Sir 嗬。
0: 嗯，系啊，我哋呢度嘅宗旨咧，最紧要就系人人都开心。唔想学嘢嘅，可以参加小组茶会啊、远足啊，或者探访都得噶。总之有人提出就有人和应，好开心噶。或者我可以先帮你做一个登记先啦、
1: 啊。唔使唔使等我睇下，我再去决定吓、啊。我惊阻住你哋，唔好意思。
2: 一系咁啊，罗 Sir 啊，我咧就先带陈太周围参观下先，你做你嘅嘢先吓，等一阵再揾你同佢登记啊。
0: 嗯啊，都好都好，咁麻烦你啦 ，Judy 吓，唔阻你哋啦，随便参观下。
1: 唔该晒，唔该吓。啊，呢个后生仔都几热情啊！
2: 哎呀，呢度啲姑娘啊 Sir 个个都好好人噶、哦，你迟啲就知嘅啦。
1: 啊，唔使啦，呢啲嘢呢度啲嘢我唔啱我嘅。
2: 哎呀，唔啱乜嘢啊？一场嚟到咪带你周围行下啦，睇下有冇啱嘅咯。
1: 行下咯，好，哎，行下，即管行下，睇下点先算啦。
2: 咁先系咁啊，嗱。带你去嗰边康乐室睇下先，嚟啊嚟呢边啦。

0: 阿妈，
1: 阿仔，乜咁晏嘅？
0: 哦 ，OT 啊嘛，公司啊缩减人手，啲嘢又冇减，唔 OT 啊，都唔使指示收工啊。
1: 哎呀，咁你就唔使翻嚟陪我食饭啦，一阵间要挨成个钟头车先至翻到屋企。
0: 咁啊，现佢嘅公干要成个礼拜先翻啊嘛，咁都要睇下你嘅。
1: 我有咩啫？我好人好者行得就得啊，唔使担心我噶噃。
0: 我唔系话担心你啲乜，只不过惊你闷啫。
1: 仲好讲添，嗰日啦一早啊，俾隔篱嗰个咁啊猪太啊，夹硬啊捉咗我去嗰间咩鬼嘢老人中心。哎呀，差啲走唔到出嚟添啊，真系。
0: 你又使唔使讲到好似入咗嗰啲谋人子咁啊？
1: 我又冇话咩谋人子啊，不过俾人揿住咁样，逼你临老咧先至嚟学识冷衫啊，嗰啲咩嗰啲咩古筝啊，又跳健康舞啊，咁啊吓到你阿妈成身汗啊，真系。
0: 诶，其实可以学下呢啲嘢几好啊，都唔知你点解唔学。
1: 嘿，以前后生都唔学啦，而家临老先走嚟学，笑死人咩？
0: 人哋个个都系咁噶啦，又唔系得你一个。
1: 咦，总之系人哋人哋嘅事啊！我一向就最怕呢家嘢噶啦，硬系三唔识七，有乜好学啫？学你又唔系我嚟搵食嘅，知唔知？
0: 唉，你知唔知啊？就系、是、因为你而家唔使搵食先至要学啊嘛，咁可以学下东学下西，好过你一个人成日喺屋企咁样咁闷。
1: 你唔使劝我㗎喇，仔，你知你阿媽啲性格㗎喇，一向都係孤孤独独咁樣嘅。總之呢，但我係有仔有女，得閒陪下我，咁我已經好足夠㗎喇。
0: 阿媽咁啦，我下個月呢就同阿香諗住去泰國，咁不如預埋你啊。嗱，講明先啊，你今次唔好推我啊。
1: 你得㗎喇，你唔使啦，你唔使叫我去啦。我啊知你孝顺。不過呢，你叫我跟埋你同個新抱去旅行呢，我答應你呢就斬俾人笑，

0: 话我唔通气啊，唔识做人啊，阿妈我心领啦、啊、
1: 哎呀，阿香唔会咁样谂噶，嗱佢都有嗌埋你去噶。
0: 我边度有话你老婆唔识做啫？总之阿妈咧就唔会做电灯胆嘅，你哋玩得开心啲啦。
1: 妈，
0: 哎呀得啦，你硬系咁大个仔成黏住晒阿妈嘅，唔同你讲啦，我要入去攞餸出嚟食饭啦。
1: 哦，系，唔讲起都唔记得肚饿添。

0: 喂，哎，呢边阿燕。
1: 哎，阿哥，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0: 系啊，喂，你透翻条气先讲啦。
1: 哎，得啦。哇，阿哥即系阿哥啊，仲记得咧叫定杯红豆冰俾我。嗯。
0: 你睇下你啊，成日都匆匆忙忙咁样。唔叫定嘢嚟俾你啊，用乜嘢等你啊？叫到嘢嚟啊，唔够十句又话要赶下场啦。
1: 啊，你放心，我今日咧会俾足一个钟头零十五分钟你嘅。喂，阿哥，话时话啦，今日约我出嚟有咩想讲咧？
0: 喂喂喂，一定要有嘢讲先约得嚟嘅咩？
1: 你吞吞吐吐噃，咩事啊？
0: 我系担心阿妈。
1: 担心阿妈？今日我出门口嗰阵时见到阿妈仲好地地噶，你担心佢咩啊？啊，你唔系话发现佢有咩病系嘛？
0: 嘿、hey, ，你乱咁噏啊你！
1: 喂，如果唔系啊，咁有咩事、啊？
0: 冇，我见我哋好似好少时间陪佢，成日咧得佢一个人喺屋企孤零零咁。
1: 咁你又搬咗出去住，我啊日日都要翻工，一系就翻学，由朝到晚，咁都冇办法噶噃。
0: 我都知。即我唔系怪你啊，我自己当初结婚买楼嘅时候又冇谂得咁细致，净系挂住翻工啊，拣到咁远，平时翻工又唔方便，又点会翻到嚟咁密啊？礼拜放假啦，唔系陪阿香，又要探下外母，成个月啊都系探得阿妈一两次咋，讲不巧，应该系我先啦、
1: 啊。哇，阿哥你使唔使咁严重啊？阿妈其实冇嘢、啊，我每日见佢都好好噶。
0: 阿燕，你份人火麒麟咁样冇时停，你有冇真系花啲时间静静地留意阿妈？
1: 咁又真系冇噃。吓，不过你又有咩？
0: 我都冇。你上个礼拜咪去咗大陆做嘢嘅，咁、我翻咗去陪阿妈食饭。啊，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嗰晚阿妈好似老咗好多咁啊，仲觉得佢一个人喺屋企好似好孤零零、好凄凉咁啊。
1: 咁佢又真系几孤独嘅，朋友都冇多个。
0: 唉，咁佢咁孤独，都系因为佢后生嘅时候又冇出嚟做嘢，又冇见过世面，自然啲朋友梗系唔识多个啦。
1: 哥啊，其实阿妈自己嘅性格都系一个原因嚟嘅噃，佢硬系咧就人人都弹，又乜嘢咧都赖自己读得书少，乜嘢都唔肯去尝试，一心啊谂住有仔有女就万事足。佢咁嘅性格，我哋都无能为力嘅噃。
0: 唉，你估我唔知咩阿燕？但系再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
1: 其实啊，阿妈都六十几岁啦，除非咧你快啲生个仔俾佢凑咯，咁佢咪唔会咁闷咯。
0: 切，叫你出嚟谂下点样帮阿妈嘛，你硬系讲埋啲不切实际嘅嘢。
1: 讲下啫嘛。
0: 嗱，阿妈咧将成副心机摆晒落我哋嗰度，完全咧唔肯建立自己嘅生活。咁呢个问题其实系咪应该摆翻我哋两个身上啊？
1: 绝对正确。阿妈咧硬系就唔记得我哋两个已经咁大个啦，差啲啊仲想喂埋我哋食饭添啊！
0: 所以咧，我哋已经唔需要佢咁多时间嚟照顾我哋啦。
1: 但系咧，佢仲系拨晒所有时间俾晒我哋噃。
0: 咁样即系话我哋先就系问题嘅关键。
1: 哇，哥，你唔系想我哋人间蒸发系嘛？
0: 嗱，一于咁啦。
1: 点啊？
0: 我哋可以咁样。

0: 陳太，你冇事啊嘛？搞乜鬼啊你？面青唇白，咁你就唔好拎咁多嘢啦，我扶你啦。
1: 哎呀，唔该晒啊，唔该晒。哎
0: 呀，你坐低先啦吓。我入去帮你斟杯热茶。
1: 哎呀，点好意思啊？唔使啦，我冇嘢噶啦。
0: 坐啦。咁熟，使乜同我客气啊？
1: 哎呀，哎呀，
0: 啊，嗱，饮啖热茶先啦。
1: 唔该晒啊。
0: 点啊？系咪有病啫？睇咗医生未啊？
1: 冇，唉，啲老毛病啫，个胃唔舒服啫嘛。唉，痛咗好多年噶啦。
0: 哎呀，咁要唔要食药啊？我斟杯水俾你啦。
1: 我落街之前呢，啱啱食咗啫嘛，谂住食咗药。冇咁痛咯，我先至落去超级市场，谂住买啲日用品咯。哎呀，点知会痛到咁？哎，搞到你就唔好意思啊，朱太啊。
0: 哎呀，街坊街里，举手之劳啫。你又系嘅，个人唔舒服啦，就等啲仔女帮你买啦。使咩搞到自己咁辛苦啊？
1: 我。
0: 哎呀，陈太，你做乜嘢啊？你唔好吓我，你唔好喊啦吓！哎呀，
1: 冇，我冇嘢，唔好意思，失礼晒添。
0: 唉，大家咁熟，有咩话失礼啊？我担心你咋，
1: 冇嘢咧。我对仔女咧咁啱呢个礼拜，一个啊去咗旅行，一个啊出咗去公干。我一嚟就担心佢哋啦，一嚟我朋友都唔多过嘅。朱大啊，我呢个礼拜过口啊，都未开过同人哋讲过一句说话。
0: 哎呀，
1: 头姐，我一时见你咁关心我，我忍唔住喊出嚟啫嘛。
0: 陈太，咪话我咁熟先至唔客气话你啊！你啊真系要开放下自己嘅，唔好将自己心思放晒喺啲仔女嘅身上先得嘅。佢哋大咗噶啦，有自己嘅生活。我哋做老人家嘅系时间走出一条自己嘅路噶啦。唉，做咩要困死自己啫？
1: 朱太，你唔知噶啦，我读书又唔多，我乜都唔识噶，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啊？而且我好怕同人应酬噶，你嗰啲咩老人中心唔啱我。
0: 哎呀，点会啫？嗱，你听我讲啦。
2: 阿 Judy， 阿陈太，两位拍住相啊，今日
3: 唔系啊，我谂住喺旁边睇下佢，你知啦，我连英文都唔识嘅，我点学啊？
0: 呢个人啊，就系咁噶啦，乜嘢都话自己唔得。头先啊，第二次跳山地舞啫嘛，啲拍子啊跟得几好啊，我跳咗咁多次都唔及得佢啊！
3: 你咪氹我开心啦！我跳到一扑一碌，
2: 唔紧要，跳得开心咪得咯。跳得好唔好唔重要噶。嗱，我依家咧就教你哋用电脑上网，嗱，全部都系中文嚟噶。阿陈太啊，你唔好话你唔掂啊。
0: 佢点会唔掂啊？扮猪食老虎。
3: 哎呀，唔系啊，我真系睇下先噶咋。你咪听佢乱噏啊，我一阵间学极都唔识啊，嘥咗阿老瑞你啲时间啊。
2: 哎，傻啦！嗱，只要咧你哋肯学，我大把时间噶，唔好讲咁多啦。嗱，你哋边一个嚟学嘢先？
0: 梗系佢啦，新嚟新猪肉啊嘛。
3: 系你叫我陪你嚟噶啫，喂，真系哦。
2: 唔紧要啦，系啦，学啊，系啦。嗱，陈太，你嚟啊？
3: 吓我？
2: 嗱，你先咧揿住呢一个掣，开咗部电脑先。
3: 我啊，
2: 系啊，嗱呢度系啦，
3: 呢个掣，
2: 嗯，冇错，系揿落去。嗯，诶，系啦，非常正确吓。啊，等佢咧开咗个画面先，然后咧，见唔见啊？
4: 妈，你 真系喺度啊！咦，朱太你好，
5: 你好。
6: 阿妈，我唔系眼花系嘛？你喺度玩电脑？
3: 哎呀，点解你哋翻嚟都唔话声俾我知啊？哎呀，做乜要嚟到呢度揾我啫？你哋
4: 隔篱周太话俾我哋知噶。
0: 哎呀，你哋嚟啱晒啦！你阿妈而家好叻啊！
3: 哎呀，咪乱讲嘢啦！我啱啱开呢一个掣，吓死我！阿 Sir， 呢两个咧就系乞儿仔乞儿女。
2: 我知啦，知啦。系 ，Hello， 你哋好。
4: 好。
2: 陈太咧嚟咗我哋中心呢度几日嘅啫，不过咧好投入啊佢。
6: 好多谢你咁样照顾我阿妈。
4: 我谂朱太都帮咗阿妈唔少啊，嗬，系咪啊，朱太？
0: 哎呀，边关我事啊？最紧要佢自己肯行出第一步，你哋都唔知啊。原来佢仲活跃过我噶，跳舞啊跳得唔知几好啊！
4: 真噶，阿妈？
3: 边系啊？呢个朱太梗系中意哄人哋开心嘅。不过我真系好多得佢噶。原来呢度，这个老人中心真系好。好
2: 嗱嗱嗱，你讲噶吓，咁以后咧日日都要嚟咯。
4: 系
6: 啊，你哋中心对啲老人家都几好噶吓。啊系啊，要唔要义工帮下手咁样啊？等我都可以回馈下嘛。
2: 咁啊，梗系欢迎啦。我哋而家咧正啱就喺度招募紧人手，就帮啲老人家咧就学电脑嘅，教佢哋。
6: 咁好啊，我都系做呢行嘅。
2: 哇，咁啊真係好喎，歡迎你加入先啊。
6: 咦，咁我第一個服務對象咪即係阿媽阿媽媽同學啊，咁你聽住啦。
3: 咁你呢就住我至好啊，阿仔。
6: 你放心啦，我一定就住你嘅。
7: 阿哥，如果你就住阿媽，就唔會洗招破釜沉舟咁絕，結果得咁成功呢。
3: 你講咩啊？沉舟講咩啫？
6: 冇，你唔好理佢啦。阿媽媽同學專心啊吓，快啲。
2: 阿義工阿 Sir，你唔好嚇親我哋呢個同學啊，你要温柔啲。
3: 唔好惡啊，嚇親我乜嘢都唔記得㗎啦。
6: 好。阿媽媽同學，嗱，而家開始未啊？係，撳嗰個掣。
3: 呢個掣。
6: 快啲，係啦。啱啦。
8: 走出孤独，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范清编剧，陈伟康、叶锦生、林燕飞录音，并且由谭翠莲饰演妈妈，袁翠霞饰演阿燕，胡乐贤饰演哥哥，姚天丽饰演朱太，程振鹏饰演罗 Sir。走出孤独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生活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啱啱听过嘅单元剧《走出孤独》啦。咁仲有较早前嘅上中下三集嘅《警恶情奸》，同埋再之前嘅上下集嘅《观音为媒》，仲有系《西厢记》嘅完结篇嘅。咁下个礼拜嘅周末午夜场咧，大家有新嘅广播剧听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6点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6点钟啊！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眼光、更系统的部署和更主动的作为。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指出，三方框架協議在未確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領土的情況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讓步。他認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間的直接談判是對黎巴嫩國家主權的放棄，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佔領狀態進一步被合法化和長期延續，同時剝奪黎南民眾返回家園的權利，黎巴嫩政府要糾正錯誤。塞爾維亞總統武切奇表示，將會在幾個星期之後辭去總統職務，這一日之前將會繼續履行總統職責。武切奇在首都貝爾格萊德一場支持政府的集會上表示，過去十多年，國家在經濟發展、就業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進展，當前塞爾維亞正處於關鍵發展階段，需要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團結，並確保國家發展政策的連續性。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本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91%。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股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地區，是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24小時落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7: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車場囉。
8: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9: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1: 唔係為自己而寫，係為好玩而寫嘅。

0: 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营造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天。眨下眼来到6月28号了，时间来到6点10分。提下你了，今日的气温呢都要留意一下，都同平时我觉得呢1至5的时候有少少不同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今日的天气预测呢都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的雷暴，而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点样讲话有少少唔同呢？就因为呢我记得呢喺呢一个平日啦，即係 big day 嘅时候啦，明明呢就好熱嘅。因为之前呢就啱啱落完一大阵雨㗎嘛。咁跟住终于有返阳光啦，但係呢就好熱。咁去到呢周末嘅时候呢，今日呢又开始凉返少少啦。不过呢都亦都有机会有骤雨啦。咁所以呢准备出门嘅你呢就记住要带返把遮啦。唔知大家今个星期日有啲咩嘅节目呢？我自己嘅话呢，反而呢因为天气呢有啲反常，唔係反常嘅，天气有少少不稳定啦。咁同埋呢有时真係熱嘅话呢，我就真係反而唔係好想出街，就好想留喺屋企度，可能开下冷气，开下风扇，然后食一啲凉浸浸嘅嘢喺屋企歇下。咁唔知你呢，你会唔会反而係鍾意户外活动呢？如果讲到在家的话，因为前一排实在太过热了，所以专登在家整嘢食的时候都整一些是食完会比较透心凉，可以开口胃的一些嘢食。例如是我啱啱对上嗰个礼拜呢食得最开心嘅一啲夜晚嘅凉浸浸嘅晚餐呢，就係呢一个嘅鸡丝冷面啦，同埋呢整咗一个怀旧嘅香港港式嘅茶餐厅嘅沙律啦。咁究竟内容系啲乜嘢呢？一人转头同大家分享一下。但我觉得呢嗰个怀旧嘅味道呢系话一食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好多回忆涌现嘅。咁你哋如果屋企真系去到热辣辣嘅时候，有冇一啲屋企人最鍾意整嘅一啲菜式啦，或者嘢食会俾你哋食嘅呢？而一食嘅时候会唔会有好多咩嘅回忆啊，屋企以前过去嘅一啲温馨嘅画面啊，就会涌现出嚟。有冇呢一个嘅菜式嘅呢？当然啦，如果有时间嘅话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亦都可以讲下一啲正能量嘅一啲信息啊，或者係你一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你觉得好开心嘅事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好，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我觉得都係好有童年嘅回忆嘅。送俾你有林子祥、CC 刘天兰嘅三人行。

平时咧，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咧，屋企有冇话最常整俾你食嘅菜式系啲咩咧？我即刻谂咧，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冷面啦，或者系头先讲嘅沙律之外咧，我屋企咧仲会整啫喱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妈咪咧会买一啲嘅器皿啦，跟住咧就买啲啫喱粉啦，跟住之后就沟一啲唔同嘅味道啦。咁最重要咧就系，我觉得屋企嘅味道就系里边咧要加一啲嘅水果啦。咁啊，睇下你视乎你中意整咩嘅水果啦，我觉得咧菠萝都系几常见会加落去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食水果咧，所以我系会加杂果落去嘅。咁咧，如果讲到话延伸嘅话咧，就一定系头先讲嘅港式嘅茶餐厅嘅沙律，你觉得里面系要有啲咩嘅配料嘅咧？嗱，我自己感觉嘅茶餐厅嘅沙律啦，咁里边咧一定系有青瓜啦，然后有椰果啦，然后咧就有啲嘅苹果啦。咁当然啦，因为咧我呢个家居版咧就更系要跟我自己嘅喜好啦，咁我就走咗个西芹嘅。咁但系咧就变咗咧可以加其他自己喜欢有嘅水果啦，即系屋企有嘅水果，例如系可能屋企咁啱我上个礼拜咪话开咗大树菠萝嘅，咁我就会加啲嘅大树菠萝啦。跟住如果咁啱有奇异果，我就会加奇异果啦。咁或者系啊有鸡蛋，其实呢一个都系好容易配落去嘅，咁就会加鸡蛋，或者系有时会加啲番薯啦。咁呢个就系港式嘅茶餐厅我屋企嘅版本啦。哇！但系咧，我觉得食起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系好有回忆嘅味道。因为其实每一次去茶餐厅嘅时候咧，都好期望咧嗰个沙律咧出嚟嘅样子或者味道系呢一种感觉。咁有时去到而家大咗啦，去到茶餐厅啦，跟住食嘅沙律唔系呢个味咧，我就会觉得哎呀，好似有少少不似我预期。我谂回忆嘅味道就系咁样形成噶啦，就系、是、你去到嘅时候希望揾到就系以前细个时候食到嘅味道。如果讲到热嘅话咧，我反而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之有回忆嘅。送俾你，汪明荃嘅热咖啡，好似好耐冇听啦，嗬。系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回忆嘅味道对于你嚟讲又系啲咩咧？

家熱辣辣嘅時候咧，可能未必會飲熱咖啡。不過咧，就身邊嘅朋友咧開始養生咧，佢哋就真係開始會飲一啲熱飲啊！即係就算夏日炎炎啦，佢哋都會揀飲熱飲，因為養生嘅關係。但係咧，我又知道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佢係好搞笑嘅，即係。冻嘅话咧，佢系觉得要饮冻嘢咧，先至身体嗰个循环会好啲，即系符合翻嗰个天气。所以真系唔同嘅说法。而你呢，如果系你嘅话，会唔会系真系热嘅时候、冻嘅时候都会饮热嘢嘅咧？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回忆嘅味道，或者热辣辣嘅时候咧，好中意食嘅嘢啦。咁另外咧就整咗一道，我觉得都几啱夏天去食嘅，咁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就系呢一个嘅火腿鸡丝冷面啦，咁就配煎鱼汁，咁或者咧亦都可以配呢个芝麻酱咧，亦都系可以嘅。嗱，咁做法其实都真系几简单嘅，咁但系咧做出嚟又好食。嗱，重点咧一定要煎只蛋啦，咁然后咧就将佢切到一条条啦，咁然后再加埋一啲火腿啦、鸡丝啦、青瓜啦。嗱，咁个青瓜你买一条咧就可以两边用晒啦，即系头先整完个沙律之后就再整个青瓜。咁荞麦面咧就当然系你熟熟完之后啦，咁要过冷河啦，然后摆喺雪柜度冰一冰佢。咁啊，煎鱼汁咧就系买一支煎鱼汁，基本上你就沟淡少少就可以噶啦。咁就有一个非常之好食嘅冷面，因为有时咧夏天咧真系好需要嗰一种嘅冰凉感啊，就系令到你咧会好似食完之后好似有翻胃口一样。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一个纯粹都系个人嘅喜好啦。我唔知你喜唔喜欢啦。咁啊，亦都会唔会讲起呢一啲嘅食物嘅时候，有激发起你某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同时间啊，如果有一啲嘅祝福啦，有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啦，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齐倾下偈，一齐分享一下。跟住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啦，我觉得都带点凉意嘅，有林忆莲嘅《灰色》送俾你。有时间记得打上嚟啊，18723888，一齐倾下偈啊！

如果对于你嚟讲，家的味道又系啲咩嘅味道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同时间咧，早上当然系好欢迎你嘅正能量啦。如果你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有一啲说话好想同你嘅爱人去分享嘅话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话题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我哋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的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翻嚟本港，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任何短片制作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啊！早晨，张太你好。
2: 早晨啊，思培。
1: 你好，你好。哇，
2: 好耐冇打个电话俾你啦。
1: 多谢你今个早上打上嚟啊，好有中气喎！你把声音系咪起咗起身好耐？
2: 要同啲观众斗快。
1: 哦，又
2: 啱啱做完运动。
1: 系，但系你已经准备好啦，今个星期日。
2: 咁我呢就讲啲开心嘢俾你听，真係好开心。
1: 係。
2: 我四十几年嗰啲朋友同我做个大生日七十岁。哇、哦、好感动啊，好开心啊。
1: 恭喜恭喜。
2: 完全真係完全真係想唔到啲朋友真係四十几年啦识咗。
1: 哇系咪惊喜嘅。惊喜嘅生日派对。
2: 係啦好惊喜啊。我都话唔搞啊，佢话食饭啫嘛，唉食饭啦唔搞啦咁啊，哇点知原来大龙凤一场，
1: 哦系点样嘅咧？
2: 哇几个朋友，哇又接啲银纸花蝴蝶俾我啊，又整个嗰啲蛋糕生日蛋糕啊，好靓好靓，某间酒店嘅生日蛋糕真系好靓，
1: 哇
2: 有好靓啊，
1: 系但系有银纸蛋糕啊，
2: 银纸嘅。花蝴蝶啊！
1: 哦，银纸嘅花蝴蝶，
2: 花蝴蝶啊！直头咧，佢即系我而家摆咗喺个厅嗰度咧，哇，好靓啊！真系，蛋糕就食咗啦，
1: 好有心哦、
2: 啊！系啊，真系好有心，好感动啊！真系，
1: 系，但系
2: 哇，完全都冇谂过呢个 party， 哇！真系又有两个老人家，一对夫妇、哦，九廿几岁咧，一个就八廿几咯，一对夫妇嚟嘅。
1: 哇！
2: 哇！真系好开心，好开心。
1: 识咗四十几年啊，咁你哋 keep 住都系恒常地会有见面啦、
2: 啊。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到咧，就会聚餐一次嘅。
1: 哦，咁几好、啊，即系可能
2: 好开心、啊。
1: 今次食完饭就即刻约定下一次几时啦，咁样。
2: 是啊是啊是啊，下一次呢我哋十月啦。
1: 哦。
2: 因为五月尾嗰时食咗，我六月一号生日啦嘛。
1: 是。
2: 因为尾嗰时食咗嘛。哇好开心。咁我先生呢又整个 surprise 俾我。去澳门同我做生日。
1: 哦。
2: 哇真係。
1: 咁好嘅即係会俾啲惊喜你。
2: 是啊七十岁呢个生日永世难忘啊。
1: 嗯，咁就好啦。嗱，我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你依一个嘅正能量嘅一啲开心事都传咗，传咗过嚟。
2: 所以我今日咧差唔多月尾，我今日哇打个电话同你分享我啲开心嘢。
1: 嗯，嗱，祝你生日快乐先啊！咁啊，
2: 多谢多谢，
1: 祝你事事顺利。
2: 系啦，仲有仲可以攞埋个生果金，你话我系咪好开心？
1: 要拍手掌，系终于等到啦，系嘛？
2: 终于等到七十年啦，等到
1: 系，唔系咁
2: 我好开心啊！

0: 咯。
1: 唔系啊，直头开心，好开心。
0: 嗯，
1: 今个难忘嘅生日，好开心。
0: 太好啦，听到都觉得好开心，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我等你同我分享一下啲开心嘅，见你唔到啊，见到你就请你饮埋食埋
0: 啊！多谢多谢，客气客气，
1: 开开心心啊，同我都
0: 感受到你呢一份嘅快乐咧，已经好足够噶啦。
1: 成日都喺 Facebook 见到你啊，食呢样食嗰样，你都好开心。
0: 系啊，我都系
1: 咁样噶啦，嗬。
0: 系啊，
1: 开开心心又一日咁样，嗬。
0: 冇错，我都好为食嘅。咁啊，喺呢一度祝张太你咧生日快乐啦。咁啊，好多谢你分享咗呢个咁正能量嘅一个开心嘅生日 party。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2: 早晨，
0: 你好，我系之培，你好，
2: 我系阿玲啊。
0: 阿玲。Yeah, 你好嘛？
2: 上次礼拜日打过俾你嘅，
0: 系
2: 咁好咧。我想咧祝贺先啦，祝贺七月六号阿潘太琼姐生日。咁咧，我七月三十号咧又系我生日。
0: 哇！七月之星生日快乐！
2: 系啦，七月之星，佢六号，我三十号。
0: 系咁，你同呢一位嘅琼姐系咪都好有缘分呢？
2: 是啊，他呢就是我先生的上司的太太。
0: 啊，咁特别。
2: 是啊，两公婆，他们两公婆，所以我们呢就是7月15号至17号呢就去这个游轮呢厦门之旅咯，就同他一起咯。
0: 哎哟好开心喎、啊、但是为什么会熟了的呢？是不是以前有些什么的、活动一起聚会过啊，或者一起经历过呢？
2: 咁啱就係大家聚會，跟住去遊輪咁咧。主要咧就係嗰個校長咧，同埋即係佢哋住喺樓上樓下噶嘛。
0: 咁有緣
2: 係咯。跟住我先生又話佢哋去遊輪咁我哋咪參加咪不停咁樣。而家不過而家佢年紀大咗咧，冇咁多，即係冇咁去咁密咯。我哋嗰時因為佢年紀大咧，佢話唉，去啲近近地好啦，唔好去咁遠。原本咧有啲咧去到搭飛機去到當地咧先上遊輪嘅。
0: 哦，
2: 係啊，伊麗莎白號啊，跟住你濕啊。
0: 冇嘅，咁我覺得隨住唔同嘅年紀個旅遊嘅方式或者玩法有啲唔同咧。
2: 係啊，仲有咧，我想你講開啫喱咧，我尋晚先食完啦。
0: 哦，係嘛，真係好有回憶嘅，即係夏天屋企一定會整嘅嘢食。
2: 是这个荔枝味，咁咧一盒咧就整咗三杯，之前食咗两杯咧，一人一杯，跟住咧寻晚得一杯，咪两个人 share 一杯。
0: 哦，开心哦！但系你会唔会加啲咩配料咧？嗱，荔枝味都常食嘅，我觉得我自己都中意嘅。
2: 我中意芒果嗰啲咯，芒果、哦、荔枝吓。
0: 芒果荔枝你会放？
2: 系啦，
0: 会唔会放啲水果落去啊？
2: 冇啊，因为咧佢个盒咧教我哋咧话唔好俾新鲜嘅，一定要嗰啲罐头啊。因为唔 match 咯，啲唔合嘅。
0: 哦，
2: 咁你咧放新鲜定咩？
0: 我都系放罐头
2: 嘅。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冇错啦，咁样。佢个纸盒已经写咗俾我哋咧睇咧，就唔应该俾新鲜嘅，即系唔啱嘅，要整啲罐头，咁咧就个夹个味道咯。
0: 嗯，好彩你又同我分享到呢样嘢，我都唔知唔可以摆啲新鲜嘅水果，
2: 啊、
0: 新鲜嘅摆上边咯。
2: 啊！你再睇下个盒咧写住，
0: 系。
2: 仲有咧，我想讲我咧，其实咧嗰时咧，我2007年咧有呢个卵巢癌啊。
0: 哦。
2: 话唔知道噶，因为咧我不嬲自己咧以为冇病嘅，身体健康咧。咁后屘我妹咧就去check， 即系嗰啲普通嗰啲有套餐咁啊，去验下身啦咁啊。
0: 睇
2: 点？点知咧抽血咧验到咧有癌症，有癌嘅。
0: 哦
2: 有癌細胞嗰啲，跟住咧，佢話加啲，不如去咩咧 ，body check 下啦。我話我冇病喎、啊，去 body check。佢話 check 下啦，可能有機會即係家族遺傳㗎。咁後屘咧，我咪去 book 咯。但係咧，因為嗰時咧醫院嗰啲咧好繁忙，好多人 book 啊。我一個月之有期啊。咁後屘咧，我 check 完之後咧，咁醫生即嗰度嗰度職員打電話俾我，即係叫我快啲嚟攞報告咯，去醫咯。後屘我咪又要揾私家醫生去做呢個手術。做完咧，嗰其實嗰醫生咧，因為我做到咧，嗰、那個淋巴嗰個袋啊，佢唔收水啊，咁、
0: 哦、
2: 要孭住個袋，
0: 哎呀，
2: 收唔到啊，
0: 係。

0: 醫生話咧五日到出院噶嘛。
1: 哎呀，
0: 但係唔知八日定幾多？我話咁啊，不如你寫紙我去公家醫院咯。
1: 係。
0: 咁後屘寫咗紙俾我，但係咧佢咧，我覺得佢冇乜醫德咯。我先生問佢咧，即係問佢幾時巡房，佢話我唔定㗎咁喎。咁我先生咪由朝頭早晨早咧六點零啊，
1: 係
0: 咁咧就嚟醫院嚟等我。早出晚歸，夜晚好夜先走啊！即
1: 係
0: 出醫院出係啦。
1: 明。
0: 咁我先生問佢我點樣情況？跟住一個醫生咧，佢係喺床尾，咁啊對住我講啫。啊，跟住咧我先生喺側邊問佢，咁佢話：你聽唔到我講啊？咁啊。
1: 哦。
0: 即係好唔啱咯。
1: 嗰下好擔心啊嘛！即係你好想，即係佢可以俾到多啲資訊。咁我諗有時可能。有時醫生是真的很忙的時候，可能說話上面他又未必咁即係表達得咁好啦。不過我又明白，即係你嗰下你梗係想喂都定時俾翻啲資訊我，或者我冇事咁，你都等你冇咁擔心啊嘛。
0: 係啦，冇錯。
1: 咁但係咪初期發現呢？
0: 喂。
1: 係咪都算係早期發現到啊？
0: 即係 OK 咯，因為好彩我細妹叫我去 body check。检查身体咧，只系得乳房啊，同埋子宫末端检查，连妊娠嗰啲咧，其实系唔够嘅，应该咧女士咧都要 check 埋呢个盆腔用超声波，咁咧就睇到个卵巢嗰啲嘢咯。
1: 明白，多谢晒阿 Ling 嘅分享啊！咁亦都即系最紧要咧，我觉得今个生日啦，即系都祝福大家咧身体健康啦。咁咧，我觉得有时身体真系要多啲注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啊。咁啊，最紧要有啲咩喺佢真系好初期嘅时候发现到咧，咁就容易啲去根治咯。咁啊，希望你继续身体健康啊吓。咁跟住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
2: 喂，
1: 先生你好，早晨。
2: 哇，你头先介绍嗰个通粉啊，
1: 系冷面，冷面，
2: 冷面。我成日都睇你个 I G，
1: 系多谢多谢。
2: 成日睇乌乌狗啊，
1: 系啊，我中意分享我只小狗啊嘛。
2: 系啊，
1: 系咁啊，分享下嘢食。
2: 麦皮嘅，
1: 哦，麦皮，
2: 系啊，麦皮，搞啲麦皮食就得噶啦。
1: 正啊，健康。
2: 我今日打电话上嚟，我女六月三十号生日。
1: 哦，生日之星是有什么祝福送给你女儿？
2: 我还有一个孙呢，6月12号的。
1: 是。
2: 6月12号的生日，帮他庆祝了，开个 party， 他妈帮他。
1: 哎哟，好开心啊，开 party。孙仔定女啊？
2: 女来的。
1: 孙女，是。
2: 孙女。
1: 几岁呢？
2: 那个五岁了，现在。有个呢小嗰个呢就岁半啦，哇曳到不得了，嗰两个小魔鬼。
1: 你都系笑嘅，所以纵使曳你都系觉得开心嘅。
2: 系啊系啊，祝我孙女同埋我女生日快乐。跟住呢就冇嘢讲啦，我都恭祝你身体健康啊。希望你生翻个 B 出嚟俾我哋睇下，
1: 努力下先，努力下先，都唔容易啊！而家城市人系，但系听得出嚟好开心嘅，即
2: 系
1: 有两个孙，由岁半啦，
2: 四个孙啊，
1: 四个孙啊，哦，
2: 仲有两个好大噶，
1: 咁你好忙喎，
2: 嗰两个。嗰两个唔使我哋凑嘅，呢两个系要我哋凑，个女嗰两个要我凑。
1: 哦，但系你都可以系嘛？
2: 唔使凑咩？
1: 都好辛苦噶，凑两个。
2: 系啊，我太太。
1: 好忙喎、啊，咁点算啊？岁半有好多时间关注喎、
2: 啊。系啊，要睇住实咯，要擒落去擒去，成日都喺度屋企。
1: 好似好搞笑咁、
2: 啊。系啊，成日喂饭俾佢食，我太太啊，俾鱼啊，俾嘢佢食，冚烂。佢我女喺威尔斯做姑娘噶嘛。
1: 系。听得出佢喂食嘅个 B B，
2: 系啊，好喂食啊，嘢食嘢食啊，去到睇到啲蛋糕啊，都食啊，至于啲蛋糕啊，我食我食，
1: 咁搞笑，
2: 系啊， 好得意噶。好啦，系咁多啦。
1: 好啦，多谢晒吴先生。好啊，亦都祝两位生日快乐啊！咁啊，继续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师佩。
1: 阿姨你好。
3: 诶，好高兴啊，听到你个电话。
1: 系，多谢你打上嚟啊！咁啊，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3: 我咧，我个姐姐咧。佢上個星期咧就跌親啊只腳咧，唔係跌親腳，就只隻手啊。
1: 哦，整親隻手。
3: 佢要打石膏啦，又要睇醫生啦，叫照 X 光咯。
1: 哦，哇，咁啊好嚴重喎，係咪即係跌到咁樣啊？
3: 佢話痛到自己咧唔開心，話自己想死喎。
1: 嚇！哎呀，聽到都好驚哦。
3: 我叫佢咧，即係做人咧，要即係面對現實要樂觀咯。
1: 嗯，正面啲咯。咁啊。嗱，咁而家呢個治療嘅時間，咁最緊要係即刻去到揾醫生幫佢醫啫。係
3: 啊，係啊，
1: 係
3: 啊。
1: 咁但係佢話好痛嘅，你係好佢好痛嘅，你已經即刻叫佢去睇醫生啦，係嘛？係
3: 啊，
1: 係
3: 啊，係啊。
1: 哦，咁啊，但係有冇話發現係咩問題啊？
3: 佢話佢個骨裂咗啊，個手。
1: 哎呦！
3: 啊、
1: 哎呀，好緊張啊！聽到都。
3: 是啊、
1: 但是现在固定了就没什么了是吧
3: 不是他都是 要打第二次石膏他跟我说。
1: 哦哦哦哦明白。那么这段时间叫他就是叫做有没得休息一下
3: 他有得休息不过呢他吃东西和洗衣服呢都是靠着左手咯就右手做不到咯。
1: 哦明白明白。那可能给多少少时间他可以休息一下等他可以快点康复到咯。
3: 是啊是啊。阿师妹啊你播那些歌很好听啊即是我听个林忆莲啊灰色啊和下雨天我很喜欢听啊。
1: 多谢晒。继续播啲好歌希望你都会继续喜欢啊。是
3: 啊
1: 是
3: 啊, 是 啊, 是啊。
1: 好多谢晒阿姨的分享。
3: 喂多谢你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嗯，
3: 萬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
1: 好，大家咁話，好，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我覺得開開心心呢樣嘢咧，真係我哋生活中咧最緊要嘅嘢啊！再聽聽下一個電話，早晨，
4: 早晨，
1: 你好，我係師培，
4: 係，我係玲妹，
1: 玲妹係，係
4: 啊，係幾好啊！我前兩日去咗醫院復診，就整到變咗入咗醫院，好快咁又出咗院。一个美好经历嚟分享一下、
1: 啊。我复诊啊，但系点解又入咗院呢
4: 咁嘅，因为我复诊嗰度咧，我就问个医生，就话我只手，因为我有化疗噶嘛，我有癌症噶嘛，咁、
1: 哦、
4: 只手咧就即系啲化疗药咧影响到咧只手咧就伸得直，但系就只手掌撑唔大啊。咁樣好似樖花咁墜咗落嚟啊，揼咗落嚟咁樣，咁、就由於啲化療藥影響嘅，咁咧就復診，咁復診咧好感恩啦、啊，即係我開講開心嗰啲啦，唔開心嗰啲唔好講啦，因為你都知公立醫院幾多辛苦噶啦，公立醫院啲醫護人員幾辛苦咁大工作量，咁我講我啲開心經歷，咁咧我就去復診，復診咧又遇著個好嘅醫生。女醫生咁跟住佢咧就同我講：哇，你好未見過我，點會咁樣啊？咁不過咁啦，轉你去骨科啦，即係咁定翻就再轉你去骨科睇好唔好啊？我話好啦，都有得睇啊嘛，起碼係咪先啦？跟住轉咗我骨科，跟住哇，唔係即刻去到骨科㗎，要喺急症室嗰度啊！哇，好多人㗎，原來都不起比起即係唔係話交通意外嗰陣時咁多人啦、啊，平時都多人嘅，
1: 平時都多㗎，好忙㗎，
4: 係好忙啊，好怕去急症室，去到跟住等咗一陣就去分流，分流咗醫咁姑娘你要見醫生，我話哦唔該你，咁啊見個男醫生，個男醫生話咁你去要照 X 光啊，先診斷到你係點咧，點解會咁啊？我話好啦，咁好感恩喎、啊，去到 X 光部咧。嗰、那個 X 只幫我照 X 光咧，就照咗都幾張片嘅喎。你知而家都唔平噶嘛，照 X 光，
1: 嗯，
4: 照咗幾張片，咁照咗手就照咗三四張啦，又照咗我條頸啊，即係啲大動脈啊咁樣。照完之後又等一陣，咁咧等等等，跟住開始就帶咗去個觀察區，哇！等等等，哇！又未食中午喎、啊。即係未，淨係食咗個早餐啫嘛，我哋睇好早啊嘛，
1: 好餓，跟住喺度等就，
4: 冇食個中午飯啊，一路捱捱捱捱，又凍嗰啲冷氣，又多人喎、
1: 啊，係我明啊，啲冷氣真係好凍，
4: 係啊，冇辦法，你知啦，醫院冇辦法，
1: 係啊，戴件外套。
4: 好好等等等等到兩點幾啦，我就同我阿媽講啦，我媽咪八十幾歲啊嘛，我哋拉住架車仔，咁我話阿媽等唔等啊？我媽話梗係等啦，我話唔好等啦，因為都唔係都係已經隻手咁樣樣啦，我媽等啦，咁繼續等，等到咁我哋咁我問啲姑娘工作人員，佢話你去護士室 control room 度問下啦。 咁我問下我話到底要等幾耐㗎？係、
1: 欸、
4: 你等到一個係你啦。
1: 啊，太好啦！
4: 你得一個係你等咋？我話哦咁啊，佢話我勸你就等下啦。
1: 哦咁，
4: 其實等咯，嗬係咪？
1: 等一等就到啦，終於到。
4: 等到到啦，
1: 係
4: 就上病房，上病房咪影咁你骨嗰個護士站都好好啊，俾包係嘛？你未食早午餐啊？我話未啊，同埋我阿媽佢俾翻奶你，同埋俾咩人俾翻奶你，俾兩包餅乾你頂住先啦。我話都好過冇，因為我哋冇預算會睇到有得轉去睇嘅，跟住就入咗病房。咁啊一號床，哇！跟住我話哇死啦，趕唔趕得切？晚餐原來都趕得切，食咗個晚餐，跟住就到夜晚成四五點咧，醫生就兩個醫生，一個就有經驗啲嘅，佢話哇你而家咁夜先嚟入院咧，就冇辦法同你再即係知道要點樣診斷啦，但係冇辦法同你再進一步幫你，要聽日啊。我話哦，佢話咁你要留院，咁我好啦。咁第二日，
1: 阿玲妹啊，誒唔好意思，因為後邊仲有個電話，但係而家
4: 係而家收翻分享，拜拜。
1: 係，誒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嗯，咁聽得出咧，就係即係好彩，即時有啲咩咧，就即刻可以去照到啦。咁啊，亦都希望你早日康復嚇。咁啊，稍後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先，之後再傾。係你好，早晨。你好，麥思培。
5: 你好。
1: 點稱呼啊？
5: 诶，我姓邝噶，
1: 邝小姐，你好嘛？
5: 我本来谂住话讲回忆嘅，但我而家转态啦，
1: 系，
5: 我想祝我孙女同埋我个女嘅生日啦。
1: 嗯，孙女
5: 两个都系六月份噶。
1: 嗯，
5: 我就17岁啦，咁佢六月二号生日嘅，我个女咧就6月27号生日嘅。咁本来想约佢哋食饭，但系咧佢哋两个都话六月份系考试日噶，所以考试月啊，所以唔得闲应酬我啊。
1: 哦，咁啊，考完试先咯。
5: 系啊。
1: 系。
5: 咁嚟紧乜嘢咧？佢哋都会同我饮茶咯。
1: 啊，咁啊，祝佢哋有冇读书啊？
5: 可以好开心啊！
1: 嗯，系啊，有时候可能都要即系夹下时间。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都忙啊嘛，咁但系最紧要约定个时间啫。
5: 嗯，好多谢你。
1: 系啊，咁啊，祝佢哋啦，亦都事事顺利啦。咁啊，如果学生嘅话咧，希望佢学业进步，亦都即系好多嘢咧，譬如系温习上边啊，或者系可能工作有时都忙啊，翻工翻学啊，有时都忙噶嘛。咁啊，事事顺利啦。咁啊，听听呢一首歌送俾你哋啊吓，有。祝福咁，头先听到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我谂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遇到有唔同嘅情况。虽然咧，可能身边人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但我谂关心啦，或者系祝福咧，绝对系最重要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说，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卡西姆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加西姆说，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是自今个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说，今个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蕭 again, 今日蕭叔叔想同大家講下法庭嘅英文。話說呢，蕭叔叔喺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呢都係讀法律嘅。以前都會有時上下法庭啦，同埋做下呢個模擬法庭嘅練習。有一件事呢我哋比較少留意嘅，就係知道呢好多時候叫有啲法官呢我哋叫做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U-R, Your Honor。H-O-N-O-U-R 認識英文就會這樣串， Your Honor， 但不是所有法官呢都是叫 Your Honor 的。 OK， 這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在香港呢，通常呢我們地區法院，即是比裁判法院高級一級的法院呢，我們地區 District Court 的法官，我們通常稱呼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okay? 至於最常見的，譬如少少可能一些比較輕微的交通的案件呢，很多時候呢都會在裁判法院做的。那裁判法院那些裁判官呢，我們通常就不會叫做 Honor 的，我們叫什麼呢，就叫 Sir or Madam 已經可以了。 S-I-R Sir 如果對方是男的話，如果對方是女的話呢，就 Madam。 譬如我是個律師，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 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誰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Madam, I appear on behalf of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就會很自然了。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法庭嘅对法官嘅称呼，我哋通常用咩字？裁判法院最比较 common 嘅低级少少嘅法院咧，我哋通常咧就叫 Sir 或 Madam 就可以啦。OK， 上一级少少我哋叫做地区法院咧，通常个官咧我哋就叫佢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咁留意 honor 呢个字系响音开头啦，所以个 your 咧，即使你系英式英文咧，你都会有个 r 音楞埋落去，听落去就好自然嘅。Your honor，Your honor，可以听吗 ？Your honor，Your honor，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啊边个边个边个 ，OK， 好啦，再上一级咧，我哋叫 high court，high court 里面咧系有分为两部分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啦。即是原訴庭，第二個就是 Court of Appeal， 即是個上訴法院。好啦，咁上到去 High Court 呢，通常呢我哋就叫做呢 My Lord 同埋 My Lady， My Lord or My Lady， My Lady 就係女啦，男呢就 My Lord， My Lord。 如果想講佢嘅 Your 乜乜乜呢，我哋通常就叫 Your Lordships。 譬如 In your opinion，我哋就唔会再咁讲 ，in your opinion， 我哋可以讲咧 ，in your lordship's opinion，OK，、okay? 或者女嘅咧 ，in your ladyship's opinion， 咁咧就可以啦。直接同对方讲咧嘅时候咧，就 my lord，OK，my、okay? lord，I appear on behalf of client of ABC， 或者 my lady，I appear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有个朋友咧就嚟要去英国旅行啦，咁佢就问肖叔叔：，有啲咩要留意咧？因为佢成日睇英国剧咧，都系十句里面都有两三句都听唔到明嘅。其中一个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当地英国人咧。都會做的一件事就是食了個 T 音，這個呢我們在以前的節目都講過。那這個 T 音呢就不是只是講字尾的 T 音，字尾的 T 音我們經常都會吃了，譬如說 It was great， 那 It was 那 It 呢那個 T 音我們很多時候吃了的，但我們現在講的是字中間的那個 T 音不見了，聽到的時候就未必會真的明白，第一下如果你聽不慣的話可能未必會知道對方的問題。例子譬如我講 Letter 是什麼呢？ Letter 是 Letter，L-E-T-T-E-R， 因為響音和響音中間的 T 音他們都可以識了的。這個當然不是說我們所謂的 Received Pronunciation， 即是那種比較所謂以前一些比較受高等教育的口音，但是呢現在就很多時候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人都會這樣說在英國，所以呢這個是要留意的，響音和響音之間的 T 音。最多人舉的例子就是 water 那時候就 water 中間呢食了的，食了之餘呢我是有個急停在這裡，跟住再重新啟動那個聲帶就 water letter， 所以我剛才說的 letter 呢就是 letter， 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呢我聽下去就 write 的 T 音很多時候都會吃了，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write me a letter，咁咧就 write me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我而家正在写嘅一封信咧，就系咧 I'm writing a letter， 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得，因为好多时候 ng 就变咗 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塞尔维亚总统姆涉奇话，将会几星期后辞去总统职务，呢一日之前将会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姆涉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说，过去十几年国家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塞尔维亚正是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姆涉奇曾经在今个月较早前说，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未来三至四个月进行。姆涉奇在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话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组织方面正是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到香港专属旅游地图，给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是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4: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3: 系啊。
5: 唔係點解？
4: 唔係點解？
5: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房咯。
3: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事日快樂。
9: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報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11: 今次的報告主要就聚焦於我們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們就認為要有更多具體的數據，即個更密的網，讓我們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幫助。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12: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3: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14: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13: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对巴西队。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星期一至五
15: 晚上8:00至10:00，
17: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先。
18: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9: 魏晋乱世，竹林七贤，有人狂放不羁，有人屈身朝堂，好似通透的风骨，但又藏住乱世文人进退两难的无奈和挣扎。
18: 今集的主题是竹林七贤。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3: 好多人都以为思考混乱是天生的，当你面对问题时候，脑中往往同时会挤满了情绪、直觉、记忆、期待和担忧，结果不是想得更全面，而是越想越乱。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简单但强大的观点，思考其实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而要将事情想得清楚，第一步就是将不同类型的思考分开来进行。
1: 这套方法用鹿鼎不同颜色的帽代表六种思考模式，而最先出场的是白帽。白帽思考要求我们好像电脑一样，只是处理资料和事实，不加入情绪，亦都不急着下判断。换句话说，白帽关心的不是我觉得如何，而是目前已知的是什么呢？有哪些数字？有哪些资讯？哪些资料已经掌握？还有哪些缺乏？白帽思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讨论建立地基。当大家先将事实摊开来看，就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就陷入争辩。例如公司行销主管想调整策略的时候，与其先讨论好不好，不如先请团队整理目前预算、投放范围、转换率等客观数据。如果某个新提案超出现有条件，亦都不是立即否定，而是回到白帽问题，我们还差些什么资料呢？例如人力时数、额外成本或者其他替代方案的比较基准。
3: 迪波洛特别强调，白帽思考最重要的是中立，白色象征不偏不倚，因此在这个阶段，即使不同数据彼此矛盾，也都应该先如实摆出，而不是急着选边站。 因为只有当事实被清楚看见，接下来的分析、判断和创意才不会建立在模糊和偏见之上。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作者迪波洛提出了用不同颜色的帽子来规范思考的过程。如果白帽要求我们只讲事实，而红色帽子呢就刚刚相反了。作者指出，思考不只有数据和逻辑，还包括情绪、直觉和当下的感受。红帽的功能就是让这些平时被压下来的反应能够正大光明地讲出来。
1: 戴上红帽的时候，人可以直接表达喜欢、不安、怀疑、抗拒甚至厌恶，而不必急住替自己的感受找理由。因为很多直觉其实来自长期累积的经验，即使未必完全正确，亦都仍有参考价值。好似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危险这个说话，或者暂时讲不出完整论证，但是他仍然可能提醒团队注意某些尚未被看见的风险。红帽思考的重点

0: 难以量化但是真实存在的感受之中。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0: 钟阅读，主持米哈。
1: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我们谨慎冷静，仔细检视一个想法是不是站得住脚，是不是会带来问题，甚至是不是会违反原则和伦理。
2: 黑帽思考的核心是预先看见危险，它帮我们指出计划中的漏洞、策略中的矛盾，以及那些表面看起来可行，实际上却可能让事情失控的部分。亦即是说，黑帽不是为了泼冷水，而是为了避免我们做出不合规、不安全、不实际，又或者最终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这种能力其实和人类本能机制有

0: 关。我哋会根据过去嘅经验，察觉某些东西不对劲，就好似动物知道嗰啲果实有毒一样，放翻入组织或者系团队里面，呢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1: 不过迪波内都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亦都是这样，适量的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绿顶思考帽的价值正是在于它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们看到风险，但是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绿顶思考帽这本书讲到，如果黑帽是负责提醒我们风险，这样绿色的帽子就是专门打开可能性。绿帽思考的核心是创意，它关心的不是眼前方案是不是完美，而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做法，甚至它能不能够想出其他的方向。
0: 绿色帽子不只接受替代方案，亦都欢迎那些看起来古怪、夸张，甚至一开始好像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法。因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突破，往往都不是从最安全、最合理的答案开始，而是先来自一个看似离谱的念头。这顶帽的功能就是让那些想法有机会被提出，而不是在出现的第一秒就被现实感压掉。
1: 迪波内都提醒，创意不只是改变眼前的问题，更是推动未来进步的条件。若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对现状太过满足，从来不去想象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他很容易会停滞不前。
0: 绿色帽子思考还有另一个很实际的用途，就是回应黑帽提出的困难。当黑帽指出某个计划有重大风险的时候，跟着绿色帽就可以问，那有没有办法避开那些风险？有没有新的设计、替代路径，甚至更好的方案？换句话说，黑色帽子负责看见问题，绿色帽子负责创造出路。
1: 更重要的是，迪波洛强调，创意不能够只交给团队里面那个最有创意的人。戴上绿色帽子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参与，因为人往往会活于被期待的样子之中。若果团队只期待少数人负责灵感，其他人自然会退到旁边。但是若然大家都被要求进入创意模式，连原本不认为自己有创意的人都会开始试下提出想法，那份信心也都慢慢累积，创意的数量和品质也都会一起增加。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 在绿顶思考帽里面，蓝色帽子并不是直接处理内容，而是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绿顶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2: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住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定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定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哪个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1: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0: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